0: 被迫接受你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
1: 嗯，
0: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汉化的方式，
1: 嗯，
0: 来去让少数民族的一个文化或宗教因此而被，说明白一点，被汉化或甚至被消灭掉都不为过，
1: 嗯嗯嗯，
0: 因为他这边里面也明白讲，哦，不能够去阻止，哦，中国的一个普通话在学校的一个教育，哦，他甚至也明白讲到这个要让整个宗教都必须要为了说要去福音促进中国的一个国家民族团结的目的，不可以去促进所谓的一个民族分裂，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就像刚刚总主任讲，它是一个非常空泛的一个字眼，
1: 嗯，
0: 它没有一个很精确的一个法律的一个界定，
1: 嗯，
0: 怎么样做才叫做破坏民族团结，
1: 嗯，
0: 啊，然后制造民族分裂，怎么样做才算是，然后又没有一个明白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好，啊，法则，清楚讲到底做什么要罚什么样子，
1: 嗯，
0: 那等于空白支票，就刚刚主持人讲的，
1: 嗯，
0: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法律，它在海外的一些藏人或维吾尔族这些少数民族的族群，它是引起非常大的一个反弹的，
1: 嗯，
0: 我前阵子才从印度回来，
1: 嗯嗯嗯，
0: 我就去那个印度的那个海外的一个，哦，海外藏人的一个行政中心的那个达兰萨拉，
1: 嗯，
0: 哦，那他们很明显的，他对于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实施，很明显只是让他们对于中共这个政权更加的不信的，
1: 嗯，
0: 因为他们很白感受到这个法，你只是为了要消灭我藏人的一个文化宗教，而这样的结果，就像七月六号这个在纽约自焚的这个藏人，他的遗嘱里面明白的讲到，他说我们应该要追求西藏独立，然后我到达兰萨拉这个，哦，藏人海外政府首府。很多的藏人也明白的感受到，很明显的，哦，有可能让西藏独立的一个声音在藏人里面，尤其海外藏里面有可能会更加高涨，因为它代表就是你中国民族团结促进法的一个实施，象征你是一个对于达赖喇嘛过去所宣示的一个中间道路，哦，所谓中间道路就是我达赖喇嘛宣示我没有要追求独立，我愿意接受一个在中国之下的一个高度自治区的一个中间的道路，
1: 嗯，
0: 很明显没有成功是失败的嘛。
1: 对，
0: 那既然没有成功，当然很明显的你不能够再用这种中间道路，所以他这个中国民族团结促进法他不是在促进团结嘛，你只是在刺激少数民族更对你中国没有信心，然后更想要分裂出去嘛。
1: 嗯嗯。
0: 那另外这个除了这些对于中国自己目前控制的少数民族以外，他这个法还有一个很可笑的一个第六十三条条款，
1: 嗯，
0: 第六十三条款几乎就是一种政极天下那种中国中心主义的一种条款，一种天下的那种概念下的条款，就是说觉得我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
1: 对，
0: 全世界都可以说是被我中国管辖，都被我中国，哦，法律控制的，哦，那种过去那种中国古代王朝那种率土之滨莫挥王土，
1: 嗯，
0: 率土之城莫挥王城，
1: 对
0: 的那种概念，因为他六十三条讲什么，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团体或个人，
1: 嗯，
0: 你如果制造民族分裂，哦，伤害民族团结，都必须要依照这个法律而就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个人或团体，讲明白一点，你可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都算是这个你要就办的一个对象了。
1: 嗯嗯嗯，对，
0: 哦，那更不要讲说我们台湾这一般老百姓，我们这台湾一般老百姓，你只要说，哦，不愿意说讲出你愿意跟中国统一，你可能都会被认为你是台独分子，然后你只要说被认为是台独分子，你就构成他所谓的制造民族分裂那一个罪行，我就可以依照这个法来就办，然后怎么就办他又不明讲啊，讲明白一点，中国根本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嘛，你看他那个，哦，最近那个一个 YouTube 导演说关说关说抓就抓，你看过去的李明哲被抓了一年之后，大家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1: 嗯，
0: 他更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不像我们台湾，我们台湾是被警察抓了以后二十四小时之内必须要，哦，必须要送到那个法院，然后由法院来裁定是否要羁押，那法院要羁押或不羁押，他都必须要有羁押的说明书或不羁押的说明书，然后公诸于世让大家知道他为什么被关了，你如果说没有足够理由，你二十四小时就必须要换人啊，但中国不是嘛，你可能半年之内你都还不知道这个人消失掉了，他不通知你的家人，啊，甚至还恐吓你家人，你不要宣扬出去哦，你宣扬出去他会被判更严重，目前在中共统治下他就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嘛，所以这个只是让人家觉得对你这个中共政权只是让人家更觉得更认为你是一个流氓恶霸的一个政权嘛，你可以管辖全

0: 世界所有地方去，境外的个人团体都可以被你管辖，这个是很可笑的一个法律的想法的。
1: 对，这个63条，刚才世明兄提到，他是讲说，就是境外人士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都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那什么叫破坏民族团结？什么叫做制造民族分裂？这个可以说是无限上纲了啊！事实上，甚至你不要说讲台独了，你支持中华民国也算是破坏民族团结啊。所以，这条法律被称为叫做长臂管辖啊，那也引发台湾很多人士的不满啊。那很有意思啊，这件事情也想请世明兄来分析。民进党在立法院党团有提出这个谴责案，结果呢，2次被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封杀了。那你觉得这在国际上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讯号？而中国会不会借由这个来表达，就是你看台湾的国会是支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
0: 的确啊，这会让人家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印象嘛。那你如果说让台湾在国际社会给人家这种错误印象，给人家感觉就是你台湾你愿意跟中国当同路人嘛？那这是让人家感到很遗憾的嘛。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你国民党在目前的一个领导之下，你为什么会被人家讲成你是中国在台湾的人马，中国在台湾的一个人，北京在台湾的人的一个原因嘛？因为你碰到中国的一个事情，你不敢吭一声，不敢说去做跟北京相反的事情，然后即使这样子的一个团促法，它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台湾的一个人民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你也不愿意说去谴责，尤其是像石门民户这样的事件，很明显有相当多的一些给人家感觉你在长臂管辖、跨境镇压的一个痕迹。然后你这个反对党不敢在国会去支持通过这个决议来去抗议石满民户的被攻击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那这个其实都让整个国际社会呢感到相当的一个纳闷，也就是你台湾自己本身内部，你是不是有一股势力，你是愿意跟中国共产党结合在一起？那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种错误的印象，大家搞不清楚台湾的政治的一个状况，那有这种错误印象，这对我们台湾是很伤害的，因为他觉得说台湾你自己本身你都愿意跟中国同路了，讲难听一点，你一旦台湾被你中国打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来救你啊？你自己讲明白，就像某党主席就说的啊，我们应该要坚持两岸同属一中，也就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概念，我们应该要很自豪讲出我们都是中国人。那当你自己都愿意向国际社会说你愿意当中国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宣誓的时候，讲难听点，其他国家为什么要派军队牺牲他军人的生命来保卫你的安全？一旦你被中国打的时候呢？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很遗憾，这也是大家比较了解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它对我们台湾是有构成很大的一个伤害的。
1: 对，其实这个很多人说，我们给这个蓝营，就国民党或白营民众党戴红帽子啊。但是事实上，从这次，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国家也提出谴责了，包含美国的国务院，包含德国的国会啊，大家这都谴责了这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国民党跟民众党不谴责，的确是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啦。那也难怪，就是会被外界认为说你们就是。这个跟中共是站在一起的啊。那刚才那个世明兄也提到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法律本来是要促进民族团结，但是反而造成了，因为您刚从印度回来啊，你刚刚提到就是在这个联合国前面有一位藏民，他就是自焚
0: 自
1: 了，
0: 焚是。
1: 所以可见这个法律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啦。他不但能不会促进民族团结，反而让激进派他的声音更大
0: 没错。
1: 啊。我们也知道，像西藏里面有比较温和派。
0: 没错，
1: 也有激进派，像达赖是比较温和派，
0: 是。
1: 那这个是不是适得其反？那为什么中共会那么愚蠢呢？
0: 那这个就是，其实这个法一般相信它其实在去年的中共的中央政治局所通过写的一个法律。那因为是政治局，政治局当然都是习近平在控制，所以今年3月送到中国的人大要去通过的时候，没有人敢改这个法的内容，因为这是习近平定的。然后今年7月1号正式实施。那为什么习近平要定这个法？那这个真的是讲明白一点，他有可能就感受到目前整个中国内部的一个局势，他会担心有某种程度的一个动荡。

然后去伤害到他自己本身习近平的一个权力，尤其是现在中国内部的状况，其实有很多的问题。经济成长率之前那个应该是货币基金会，甚至把它今年经济成长率把它降到4.2%，明年可能更低，连保四都有问题啊。那你经济成长率下降了嘛？你习近平2012年上台的时候，中国经济成长率还8%以上哎，现在已经减少一半左右了啊。然后

0: 但相信至少30%甚至40%以上，有一个北大教授甚至讲说这个数字应该要2倍以上。那你中国现在的一个失业人口这么多，那你的社会是有可能乱掉的。好，然后再加上中共目前内部自己很明显还是有很多权力斗争的一个迹象嘛。你的40个上将到现在只填补大概差不多6位而已啊，你还有30几位还没有填补哎。那这个其实都让人家感觉你习近平。或许对于你明年是否可以顺利的获得第四个任期，你有可能是有所担忧的。然后你在这样背景的情况下，去年的中共的政治局，他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愚蠢的法律，然后他觉得说用这样愚蠢的法律可以让中共更加的一个高压的控制中国的一个社会，尤其是少数民族，啊，然后以这样的一个促进民族团结的名义来去通过这个法律，那我只能讲。简单讲，就是习近平他根本就是一个欠缺法治观念的一个领导人嘛。
1: 我觉得的确，就是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竟然会弄出一个这么搞笑的一个法律。他不但达不到他的目的，反而适得其反。另外，就是全世界也没有看过有一个国家用一个法律的形式去建构民族团结啊。民族团结应该是一个我们的自动自发的，结果你要用法律去强制规范，这很荒谬嘛，而且。这也表示中国过去几十年来不断地提到这种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中华民族团结啊，讲了半天，效果是有限的。我还必须要用这个法律来规范，这是不是一个？我觉得有点像国王的新衣啊。其实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可是呢，国王没有穿衣服，还觉得他穿了一个华丽的衣服。我觉得现在中国是不是有一种国王的新衣的这种东
0: 是
1: 西？
0: 没错，我觉得简单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嘛。你如果真的团结哦，中国团结没有问题的话，你不需要制定这个法的嘛，对对。而且团结不是用法来去制定，然后就可以因此让中国团结起来，少数民族就愿意接受你北京政府的一个领导，不是的嘛。你是要应该要让人家心悦诚服，愿意跟你合作在一起嘛。但十分明显的，你北京现在哦，在你一些少数民族区，不管说是新疆或西藏的所作所为。你都完全背离这样子的一个，好、哦、让整个中国更加的一个呼应在你北京领导之下的一个团结之下的一个方向嘛？你只是让大家对于你北京更加的质疑，更加的没有信心，甚至根本就认为你北京根本就是在倒行逆施，你根本就是像你在新疆维吾尔族所做的，就像很多西方国会所通过的，你在新疆做的根本就是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嘛？你那个所谓再教育营。哦，你根本就是在进行这样的一种种族灭绝、反人类罪的一个行为嘛！哦，所以为什么之间维吾尔族过去10年，它的一个人口快速的一个减少，它的出生率快速的减少，很多人都高度的质疑，就是因为你把那些人通通送到再教育营，然后他的吃的喝的全部都是你中共控制，然后你就让那些维吾尔族的女生可能都只能够吃一些没有办法怀孕的一些东西，那她因此减少她的出生率，这是被高度质疑的问题嘛？那你说其他这些少数民族他们会不知道吗？你说海外的这些少数民族会不知道吗？对对，你看联合国为什么他人权报告都要谴责你北京在这个新疆维吾尔族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一个严重违反人权的事情？那这个都十分明显的看得出来，你不是在真正想要去促进民族团结，你真正的目的是要巩固你中共政权在中国的统治，要巩固你习近平在明年2027年21大权力能够顺利的一个获得第四个任期嘛？这只是在巩固你自己习近平的权力，不是在促进整个中国民族团结，你只是以民族团结的名义来去好、哦、巩固你习近平自己个人的权位嘛？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十分愚蠢的。这个法律本身，我更相信，在未来的一个实质上，你只是反而导致中国更加的分裂，少数民族更加不相信你北京。那自己说，包括我们台湾在内一些什么海外的港人、香港人，你只是也更加质疑你中国在海外哦，你可能想要用秘密警察的那种做法来去长臂管辖，来去跨境镇压，然后结合一些哦海外的一些黑帮、黑道组织来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哦跨境的镇压。那这个只是让人家对你北京更加的反感嘛？认为你简单讲就像个流氓恶霸一样，谁会想要跟流氓恶霸住在一起啊？谁会想要跟你流氓恶霸的政权统一？这不会有人的嘛？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十分荒谬可笑，也没有办法达到他的一个民族团结促进的一个目的的。
1: 我今年啊看的那个金曲奖，台湾的金曲。

0: 讲的这个颁奖典礼啊，那主持人叫阿令啊，阿令其实是一个原住民啊，
1: 是是，
0: 他讲台语讲得很蹩脚啦，
1: 对，没错。
0: 可是他就是故意要学那个，就是故意讲台语啊、哦。
1: 他说他那个是法国式的台语，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大家全场都要哄堂大笑、哦，
1: 是是。
0: 然后我们再看到里面就是很多这个原住民的那个歌曲的那个颁奖，原住民他们讲的很多笑话是很好笑的，就很冷啊，就是很单纯，然后很好笑，然后全场就大家笑声一片。然后在里面也有客家的歌曲、闽南语的歌曲、国语的歌曲，什么各种的歌曲、各种族群的音乐都在里面被公平的对待。我们这以前进去讲，大概最早只有国语啊，后来增加了闽南语，然后又增加了客语，好像又有原住民，所以台湾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的族群融合嘛，
1: 是这样才把它团结嘛，
0: 这才是一个由下而上的嘛，
1: 是
0: 而不是一个由上而下。所以你不觉得现在两岸会觉得要说怎么同文同种啦、啊？可是我觉得很多价值观已经完全南辕北辙了。
1: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因为很明显的，因为中共这样的一个独裁威权的一个政权，我基本上我认为习近平他是没有法治观念的，他过去在文革成长教育的背景，很明显他不相信法律的，他真的相信的是拳头，只是用法律的这个名义来施展他的拳头，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对其他少数民族或者其他的一个异议人士的一个镇压。那这个不是真正能够导致团结的，这只是、让人家明白，更加感受到你根本就是想要用强硬拳头的方式来对付我嘛。那如果说让我有这种感觉，我哪里会愿意接受你的领导呢？我哪里还会愿意跟你团结呢？这不会达到你什么民族促进团结的一个目标的，这只是让你中国更加的分崩离析的。而且我更觉得其实这个代表习近平你自己心虚嘛，因为你自己知道，尤其是在新疆那个在教育营，那根本就跟集中营一样嘛。那你自己知道，很明显的现在、很多的一个海外维吾尔族甚至西方国家都在对你新疆作为一个谴责、那你自己心虚，所以你反而想要通过这种法律、然后来去展现说、我北京有在努力促进民族团结。但这很明显的，民族团结不是靠法律去维持促进的嘛，你是要让人家心悦诚服去接受你的领导，愿意团结在你领导之下嘛。但你很明显你是倒行逆施嘛，你只是反而让大家对你更加的没有信心，更不想跟你团结在一起，更不想跟你做同一国的。
0: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啊，我都感觉这个法案的出台其实是真的是让人家外界啼笑皆非啦。那我是觉得在习近平的这样的一种，就跟胡锦涛当时比，是完全是更加封闭、更加独裁，就会更没有人愿意讲真话。那因为更没有人愿意讲真话，就会出台这种莫名其妙的法律，那就变成说大家集体晋升、集体弱智。那我觉得这对一个国家来讲是很可怕的，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你这个是不应该做的，你这个做是没有意义的。那中国在一个缺乏监督制衡又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最麻烦的是整个国家会进入到一个严重误判。
1: 没错，
0: 这才是让大家觉得最可怕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体制目前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其实从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就看得很清楚。所以你怎么觉得？
1: 对啊，因为这个团促法它基本上是去年十月十一月的时候，当时中共政治局常委所决定制定的一个法律。
0: 嗯，
1: 那既然是政治局常委制定的，大家都知道，但就是习近平制定的嘛，所以没人敢去改那法律的内容，因为改那法律内容就代表说你在质疑我习近平制定法律制定错了，没人敢讲这个跟习近平这个相反的话，或者做一些习近平不喜欢看到的事情嘛。那变成说大家都像主持人讲，大家变集体弱智啊，大家都唯唯诺诺，都只敢给习近平想听到、想知道的一些资讯，有可能会让习近平不高兴的资讯，相反的资讯我就不提供了。然后变成说习近平就变成在一个就像国王星一样，大家都在捧你，我就觉得好像我自己越来越一样越厉害，我好像是天纵英明一样，我是统治多少多少，然后你就变成你对中国的一个状况、对国外的一个局势很明显的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客观公正好，然后总体的一个正确的一个了解认识嘛，那你当然习近平就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啊。所以这个本身的确是十分让人家感到担忧的问题，尤其我们台湾，我们也不可否认、有可能或许也会在这种状况之下，那习近平搞不好还真的被他下面人蒙蔽，然后真的以为、我真的打台湾，台湾就会马上投降，然后我就觉得我要打了。就像2022年、普丁俄国为什么要打乌克兰，我相信当时普丁也是被蒙蔽嘛，现在这个时候再让普丁再做个决定要不要打乌克兰，我相信今天这个时候他不会做2022年2月那个打乌克兰的决定的。

0: 对，这是一个独裁国家一个最可怕的事情啊！你说以前中共不管说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你不管是学者、专家、智库，还敢提出不同意见，啊，起码他发挥了一定的功能。那现在你怎么去看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
1: 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其实已经越来越少看到一个那种所谓的一个独立人士，然后敢去在一些媒体网络上发表言论。现在很多的一个独立人士在媒体发表一些很明显他有很多客观的一个数据证明他的论点的一些言论，他可能马上就被消音，甚至那就可能被抓去问话了，严重一点搞不好就不见了。你不看过去江泽民时代1980年代的时候，很多的一些独立的刊物。那时候的确都可以呈现出一些，有一些独立的声音的一
0: 像
1: 个
0: 那个
1: 呈
0: 什么
1: 现。
0: 胡鞍钢啊，
1: 对对对，
0: 对。
1: 但是现在你在中国几乎很少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了。你再多看一下中国的一些媒体，网络进入他们的官方媒体，听到几乎都是在颂扬习近平的一些路线、他的政策的观点，而不是在提出一个比较客观分析，然后来去对整个局势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了解、认识的一个分析。那这个就是让人家觉得越来越可笑的一个这个中国社会的一个状况，那对于中国而言，很明显的，因为现在已经是习派独大了嘛，其他派都被习近平的派别给斗倒了，没有其他派别有这种足够背后的后盾，敢去讲一些跟习近平不一样的观点的言论，那这个就是让习近平更加的独裁专制，而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你只是让你习近平越加爬到一个权力越高的一个集中，你只是让你越高处不胜寒。你有可能反而会越让你的一个权力基础处在一个越为让人家觉得是不够稳固稳健的地方，因为你爬得太高了，那这个本身，这其实很多过去，包括你中国自己过去宫廷的一个历史，很多这样子一个迹象，可能都是你整个政权要崩解的一个开端的。
0: 对，所以我本来觉得这个中国是不会支持郑立文出来选总统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可能性很大，就是他只是要展现一个意志，因为过去国民党里的人大概都觉得，呀，在很多问题不愿意表态嘛，我是中国人啊，九二共识啊，他通常会说啊，这个美国会不开心呢、就拿这个来跟中国当一个借口，可是郑立文不会哦，郑立文是可以的哦，所以。我觉得中国是想要透过郑立文，那因为我认为郑立文如果真的出来选总统，起码有30%的选票啊。你说国民党最差的时候就是2016年那个洪秀柱的时候，换上朱立伦，朱立伦有31%啊。所以如果郑立文30%，就表示台湾的统派从过去政大选员中心做大概是10%不到，它变30%，所以这是一种意志的展现，你怎么看？
1: 我觉得郑立文他去年讲过一段话，让我一直到现在还在想什么意思。他说2028年不一定会有选举哦。那这个我到现在都还想他这是什么意思？给人家感觉好像他好像他就是要争取，然后他相信背后中共也愿意支持他。然后如果一旦真的变成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然后是不是愿意跟中共某种程度一个配合，然后就让台湾没有选举啊？什么状况下台湾会没有选举？那当然就是中国打台湾的时候嘛。那打台湾的时候，今天如果说今天中国拿下台湾，那就像郑义文4月去见习近平的时候，会后记者会要说了嘛，他说希望我有机会以后可以邀请习近平来台湾访问。简单讲难听一点，他在争取类似像香港特首的职位嘛。
0: 没错没错。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中心主要的任务是汇集学界的人士，深化对中国以及区域和平的认识。此外，我们也积极的走向校园，推动学子对民主的重视。今天节目邀请的是中正大学政治系的蔡荣祥老师，来跟大家谈今年六月中旬在法国的 Avignon 这个埃维昂举行的 G7 峰会。今年的峰会的重要性在于确立了欧洲与亚洲安全的不可分割这样的战略方向，并将对中国防范呢转化为制度性的共识，值得我们的重视与关注。节目开始前，我们请荣祥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政治系蔡荣祥老师。
1: 蔡老师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那现在暑假了，他比较有时间来到台北的这个录音间呢，跟我们一起分享对于国际时事的重视。我想这个听众朋友们对于 G7 应该是经常看到，可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重要性为何？可能呢稍微有点陌生，所以想请这个蔡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它的重要性何在，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 G7 的峰会。
2: 是，非常谢谢林子立老师的提问齁。那我们常常听到就是最近这个 G7 的峰会，那这个 G7 呢事实上就是七大工业国，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跟加拿大。那这个七大工业国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他们全部都是民主国家，而且是属于比较具有高度经济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七大的这个工业国家。那当然这个 G7 的这个论坛呢基本上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就像联合国那种组织，它是一个比较非正式的论坛，不过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坛。那这七个国家都是正式的成员以外，另外还有一个是欧盟，欧盟会用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 G7。 那这个 G7 是从1975年法国倡议，那为了当时因应第一次石油危机，这个石油危机的这个所谓的财政经济方面的一个政策协调的一个机制，那后来就开始拓展成涵盖政治、安全、技术、气候、卫生的全球治理平台。那刚刚子立老师有提到，就是说那到底 G7 为什么那么重要，到底它重要在哪里，你从这七个这个工业国家的 GDP 合起来大概就是 45%， 全球占 45%， 所以它基本上是全球贸易、投资还有技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引擎。那 G7 当然也是这个国际规则秩序的这个很重要的这种守护者齁。他当然这几个国家在 WTO、 世界银行、联合国安理会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齁，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国齁，或者是经济大国。那长期以来这些国家其实主导了全球的金融、贸易还有技术标准的制定。那再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七个国家其实都是民主同盟，那它基本上就是都是信奉民主政治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标准，包括他们也相信法治、人权，那这个让 G7 在整个民主阵营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平台。那我想最重要的这个 G7 以这一次来看，它是在因应目前的危机，我们都知道俄乌战争，我们都知道中东的这个霍姆兹海峡的危机。是，
1: 好，谢谢这个蔡老师。那我们刚刚听到一个关键词，都是民主同盟国家。那是不是正是因为这

0: 个俄罗斯原本是在这一个 G7 的前身 G8， 那他在这一个入侵了克里米亚之后就被除名给踢出来，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理解到说，如果这里面有任何一个国家不是民主价值认同的国家，就很难被邀请？
1: 对，因为如果有一个不是民主阵营的国家，而且他长期以来是跟所谓的民主价值，或者说他去侵略一个主权独立或者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的时候，这时候很难再把它纳进去这个平台。因为很清楚嘛，如果你把它纳进来，那到底这怎么去解决这个冲突？没有办法哦。那我想 G8 过去是因为俄罗斯的一个大国地位，不过俄罗斯选择走向一个所谓的对邻近国家发动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国际政治的一个行为哦，啊，导致 G7 就是觉得不应该再把俄罗斯再纳进来 G7。好，哦，不过俄罗斯他当然有参加其他组织，我们等一下也有机会谈到，就是 G20 哦。但是以目前来看 ，G7 很清楚哈，哦，就是某种程度好像有一点是独完条款啊，哦。所谓独完条款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那种不是民主国家的，那我们当然就把它排出去哦，否则这样子很难在民主国家里面达成一致性的哦，比如包括一些声明啊或者是一些决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0: 是，那我们晓得其实现在的国际体系已经不一样了，中国早就暗中的在破坏自由主义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那不仅是中国如此，我们也看到美国川普总统的带领之下，他们也不愿意遵守自己所创造的国际秩序，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国际组织，不管是联合国安理会也好，国际卫生组织 ICAO 这个许许多多，特别是 WTO 主导贸易秩序的 WTO 也都被瘫痪了。所以当这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的功能都不彰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期待对于今年的这个更松散的 G7？ 您刚刚提到它比较像是一个峰会，论坛式的峰会，然后我们要了解在这个伊朗战争的背景之下，今年的 G7 有什么特色，那最终呢，对于我们台海的和平跟稳定有实质的帮助吗？
1: 对，今年的特色是这样，就是说过去以往都是采取所谓的统一的公报，那统一公报当然就是共同文字，那大家就来表示这个七大工业国家的一个立场。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它改采分项的声明，那里面过去有大概有一个公报的形式，现在是说有九项不同的，针对不同的地区，比如说乌克兰、中东、地缘政治、全球私人跟关键的这个矿产，哦，那我想这样就是针对这些议题，那七大工业国非常精准的去呈现他们的在这些议题的共识，那也可能去回避了，因为整体公报，哦，可能会有一些分歧，就导致谈判的破裂啦，哦，那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其实比较特别的，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美国在这个所谓全球秩序的这个防卫者，或者是所谓的以前是公共财的提供者，可能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但是马克宏总统，法国马克宏总统利用这一次的机会，哦，他举行了一个特别的凡尔赛宫的晚宴，因为我个人去过凡尔赛宫，那里面真的就是金碧辉煌，就像是一个国王的皇宫一样。那川普总统在那一个皇宫里面跟马克龙总统谈到很多很多事情，当然后来当然川普总统签署了所谓美伊和平的类似的这种谅解的备忘录，但是那一个场合等于让川普觉得 OK 没有问题，我让你在这样子的一个会面的情况之下，我也给足了马克龙总统一个面子，让他在乌克兰、台湾跟印太议题，其实如果签署了这个所谓的分项的声明，就表示美国也同意也支持，好，包括支持乌克兰的立场，那包括台湾印太议题，所以这个其实是个蛮不错的成就，因为马克龙总统我们知道这是他最后一任的，那我想这样的方式也凸显了这一次 G7 跟过去其实上一次的那个所谓的 G7 他甚至就离开了啦，
0: 提早离开，
1: 提早离开，
0: 对，川普提早离开，
1: 提早离开，就根本也就没有签，所以这次其实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齁。啊，当然里面最重要的他对台海的议题是说，他这里面写得很清楚齁， G7 的国家反对东海、南海、台湾海峡以武力或胁迫片面改变现状的一个立场，也说希望这样的这三个地区的这一个问题能够透过和平 方式来解决。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以前当然有提到不过这是更把东海、南海、台海摆在一起，我想这是一次很特别的表示七大工业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共识。
0: 我们观察到这个川普啊，一直是这里面的主角。自从他第二次重返白宫之后，那相较于去年他的提早离席，在今年呢，他几乎从头都待到尾。然后也当然，我们也看到他跟意大利的首相起了一个不愉快，那甚至跟高市早苗也重提了珍珠港，让那高市早苗其实不是很愉快。所以你怎么看川普对待 G7 这种国际峰会，是把他更多的要这个当作自己的个人秀呢，还是要展现西方的团结更多呢？
1: 对，我想我们都有看到他在参加 G7 的时候，他有一点，当然他是说很半开玩笑，他说 I'm the boss，我是老板，我是负责这里的但是这句话某种程度也是凸显，就是说美国的一种所谓的比较优越的那他在 G7 里面并不见得是同等的一个地位。但是不管如何，最后他也没有因此而退出或者提早离开，所以这表示什么？很清楚那这个马克龙总统所精心安排这个晚宴，让川普觉得他获得尊重了那最终他可能觉得他有一种当国王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包括有一些智库就提到说这个马克龙总统对川普的这样子的一种赞扬的方式，最终在乌克兰这个议题让川普有愿意针对乌克兰议题表态，也就是说不见得像过去川普认为说是乌克兰的问题可能对乌克兰责骂比较多一点，但是从这次峰会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成果来看，我是觉得其实马克龙是已经把这种所谓的可能这种跨大西洋的这种可能有很多裂痕，但至少在这一次做一定程度的修补不完全是，当然不可能完全就说回到过去那样子不过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
0: 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马克宏的确是这个罕见的，然后走了一个比较务实的外交路线，以前大家都会认为他过于高调然后华而不实，可是这一次他在如蔡老师所分析的，是他任内最后一次的这一个主办的峰会，所以呢他极力的希望能够修补这个大西洋的关系。那您认为他所展现出来的外交策略是典型的欧洲路线吗？也就是重视跟美国友好的关系？
1: 对，也就是说因为过去其实马克宏他长期来的主张是认为应该采取所谓的战略自主，但是战略自主是说欧洲这几个国家要有能力然后形成自己的战略然后能够去实际的行动，但是这个事实上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也不可能，所以这次马克宏的这个外交的布局其实某种程度是一种双轨，一方面他当然是寻求战略自主，那一方面他也透过所谓的杠杆外交透过对跟川普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很清楚啦他当然没有办法恢复像过去在美国前总统拜登时代的那种比较好的这种跨大西洋的一个关系不过也很清楚他也在这个地方呢透过个人的这种外交我觉得让欧洲这些国家很清楚我们有美国的支持，但是同时我们欧洲也保持我们的战略自主也就是说所谓战略自主的意涵在这个议题上面很清楚强调对乌克兰的支持，那也把美国如果纳进来的时候，这就是平衡两种不同的路径。
0: 好，非常感谢这个蔡老师非常清晰的去让我们理解这个峰会由外到内对于欧洲局势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乌克兰战场上，这一场战争呢已经长达了4年多的时间了，那仍然没有这个看到终点的迹象。问任何的一个这个欧洲的外交官，没有人有答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呢越来越有底气可以支持下去。好，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0: 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呢，跟蔡老师讨论到了乌俄战争的这个未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在这一次峰会对于乌克兰已经展现出更坚定的支持，那美国也不会就是撒手不管，因为普遍的北约的欧洲国家都愿意的调高了国防经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战争还没有结束的迹象，而且这个不管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发展了强大的无人机队，那使得这场战争的这一个杀戮性呢更为激烈。但是其他方面呢，我们看到乌俄战争对于欧洲国家最大的打击其实是能源，那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是一个能源自主的国家，美国几乎可以生产将近 89% 的所消耗的能源，不管是石油也好页岩油也好，然而欧盟的国家那么大部分是依赖各式各样的这一个液态的瓦斯，或者是天然气，或者是石油，所以他们的能源自主性呢不到50%。那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欧洲欧盟在这一个乌克兰战争下打击最大的，除了安全之外，就是能源。所以我们知道，川普跟欧洲走的能源路线是截然不同的，那也常常批评欧洲人对于绿能的坚持是天真。所以蔡老师，你怎么分析未来美欧之间在能源上的互相的这个可以做到截长补短的这一个功用吗？
1: 对，因为这就是涉及到这种国际情势的这个演变哈。那俄乌战争的结果，其实过去因为欧洲的国家依赖这个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好，那但是这个过程之中，因为他对乌克兰采取这么等于说是把他的这个主权啊，或者是这个人民啊，都做战争上的一种蹂躏跟破坏，那当然导致欧盟很清楚，因为如果让普丁能够完全征服乌克兰，下一个就会是欧盟，很清楚。好，那针对乌克兰的问题，目前来讲在战场上也许确实不见得乌克兰能够完全回到俄罗斯还没入侵的那个状态，但是乌克兰已经某种程度在进行反击，所以欧盟这些国家包括这次的这个 G7 就很清楚，他们同意增加对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一些拦截器长城能力的一个输送，也就是说他们非力挺了这一个乌克兰，同时他们也同意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这个油气的部门。那当然对俄罗斯制裁，好，那我们不进口俄罗斯的这些石油天然气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办？好，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中东危机如果能够化解，好，那当然就至少不用依靠俄罗斯嘛。那当然美国也是个很重要，所以当然对于 G7 来讲，能够迅速的方式来化解这样子的一个霍姆斯海峡的危机，他们是乐观其成。不过要他们去参加这场打击伊朗的战争，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很清楚，当然对于川普来讲，他们也希望欧洲能够支持，不过显然欧洲不见得跟川普在同一个立场上面，但是不管如何，大家都希望最终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危机，否则会造成我没有办法在俄罗斯买到石油天然气，我也没有办法在中东买得到，那最终还是会有一些缺口，这个是欧盟这几个国家最担心的。是
0: 从这件事情上面来看呢，我们可以很清楚发现这个所谓西方民主同盟国家他们有着根本上的差异，那简单说其实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其实我这几年跟很多这个美国的学界的这个朋友们这个聊到欧洲，那大家对于欧洲的这个发展呢都摇摇头，那欧洲的确像是这个失去了引擎或引擎熄火

0: 的一个巨大的这个发动机，他们在许多方面呢的竞争力呢，不要说不如美国，甚至中国的在创新上面，在 AI 的发展上面都超越了欧洲。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这个副总统跟国务卿呢都分别批评了欧洲，虽然这个国务卿卢比欧采取比较温和的这个路线，说欧洲还是他们的这个祖先来的地方，但是根本上美国川普走的这种新保守主义跟欧洲的这种自由派的作风还是明显的不同。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欧洲的民粹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不管是在德国、法国跟这个英国都是。所以这一次您怎么看待这个在 G7 峰会上面所展现出来的大西洋重新团结，会再进一步的刺激民粹主义，然后走向让欧洲越来越像美国吗？为了取得跟美国的合作，欧洲会变得跟美国更像吗？
1: 对，我想是这样啊，就是说这个欧洲基本上过去我们都认为说他在防卫上面哦，因为可能没有发生像俄乌战争这样的状况底下，所以在那个过去还是依赖美国对于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的这个组织的一个支持。但是美国就后来就发现说，如果都光靠我来保护你跟支持你，这显然不能够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希望他们能够分担一些义务。哦，那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民主党很多民主党的人也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向。欧洲这些国家，包括波兰，都已经提高他们的国防支出的占比，大概是5%左右。所以这显现一件事情，虽然川普一直提到说要从欧洲撤军，可事实上最终还是只有调动一些部队啦，齁，啊，或者说减少一些驻军，但是并没有因此就美国就离开了欧洲，齁。我想这个是他作为一个交易型的政治人物，他喜欢透过这样的方式，就是说，诶，你们大家要加油哦，齁，如果你们不积极的话，我可能要退出，齁，用这种方式来让他们去增加自己的这个军备。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当然跟过去不一样，所以显然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个严重的裂痕。可是我个人觉得是有一些纷争啊，但是你说大到说两个就好像要完全分离分手，我想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哦，毕竟欧洲需要美国，但美国很清楚告诉欧洲你自己一定要强化你的防卫，不能只靠我。那我觉得最终的结果就是说一定有一些纷争，包括川普对像包括格陵兰，包括对欧洲的一些批评的意见，我想欧洲领袖也很清楚，哦，那当然这个里面会涉及到欧洲本身政治的发展，那因为很多人对民主政治的这个政党，这些政党都不满，哦，那认为说我们经济也搞得不好，那当然就会使得执政党或者是一些传统政党就失去支持，那民粹主义就上来，哦，那刚好美国这方面也是川普总也是民粹主义色彩，哦，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欧洲的民粹主义的这个浪潮起来，哦，那我觉得这个是欧洲的隐忧。但不管如何，欧洲也慢慢知道我们不仅要自己自立自强，同时我们要来对抗中国对欧洲倒很多货的这样子一个经济上的贸易上的一个失衡。我想这次峰会里面有提到，我等一下有机会我再来跟各位解释，谢谢。
0: 好，刚刚荣香老师很清楚的点出这个欧美之间根本的问题。事实上欧盟之所以能够这一个成立，那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功不可没。那在过去冷战的时期呢，美国第一提供了市场，第二个提供了安全保护。可是到了冷战结束，那对欧洲人而言，当苏联的威胁消失了，突然之间他们经济也变得非常的蓬勃发展，他们忘了以为呢他们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那既然已经不需要美国的保护了，那这一个在市场上在贸易上经常挑战到美国的利益，因此呢对于美国而言呢，欧洲像是一个越来越要接受我的保护，但是却不愿意付出成本，所以欧洲欧盟的行为对美国而言越来越不合理。那现在呢，俄罗斯重新成为欧洲的威胁，那他当然不能够奢望美国毫无保留的这个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美国跟欧盟 一样都面对到了这个中国的

0: 挑战。那中国的挑战是在更多对欧洲来讲是在这一个经济，可是对于美国而言，中国的挑战是在于霸权地位的被挑战。所以在这一场这个争霸的时候呢，您从这个 G7 可以看出来，这些欧洲的大国会毫无保留的站在美国这一边吗？在进一步的未来的越来越激烈的美中竞争里面，
1: 我想欧盟的问题我用简单的方式来比喻哈，它就像是一个我们常常去动物园看到的大象哈，那大象呢其实非常非常大，但是它走路呢是比较慢的。什么意思？因为欧盟整个决策的机制里面确实真的像大象一样，但是不要忘了大象是非常大的哦，这个整个欧盟这几个国家合起来的，我想这个经济实力很清楚。当然它目前跟中国的关系主要是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导致中国有些货品没有办法卖到美国去，那当然就是到了欧洲或是南方国家。那我想这个很清楚齁，所以欧洲也慢慢的看到中国对他们的影响齁，包括现在我们都知道可能有大概360亿欧元的中国跟欧洲之间的贸易逆差，中国顺差360亿欧元。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字齁，那这次的峰会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在贸易上面要怎么样来平衡。那更重要的一点是齁，这次峰会有提到一个跟刚刚我想比较关键那个矿物有关系的齁，因为整个这个中国在这个所谓的稀土齁，在这个所谓的特殊的关键的矿产里面掌握了大概 90%。 那这次的峰会里面有特别提到齁，欧盟这些国家包含日本齁 G7 这些国家，意思就是说要来降低这样子的一个依赖，从 90% 他们甚至有个目标说我们要降低到 60%， 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如果中国把你的这个脖子掐住之后呢，那你这个90%， 那你说不卖给我们，那我们当然就没有办法，因为这些东西都会涉及到制造业还有国防所需齁，所以欧洲很清楚知道跟日本要一起合作来去风险化，如果没有去风险的话，这个在这短暂的一两年里面其实面对到的所谓工业发展的一个困境齁，或者是能源的问题，这些通通都是会让欧盟在这一次这些国家包括跟日本齁，那跟美国都一直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齁，也是当然也跟台湾会有关系嘛齁，在这个方面我们当然也希望能够多元化，而不要集中于单一的国家，它就是来卡你的脖子，那你最后也是没有办法。
0: 好，感谢蔡老师的这一个分析，我非常认同他用庞大的这个大象来形容欧盟这个机构。大家对于欧盟有很多的批评，但是我们也对他要有正确的认识，他毕竟是27个会员国组成的这个超国家的国际组织，为了欧洲的安全、和平、繁荣而设计的，因此呢，它有高度的法制化跟制度化，那当然又造成了巨大的官僚体系，使得它的行动呢非常缓慢。毕竟每一个决策要妥协27次，经过无数次的这个谈判才能够达成的结果，那我们不能够期待它像个威权国家迅速的决策、迅速的反应，但是更平衡的照顾了27个国家的共同的利益。那这个同时呢，我们也谈到另外一个英文的俚语叫 elephant in the room， 那这里指的呢其实是中国。那现在所有的国际的重要的合作都脱离不了对中国的批评。为了了解这个呢，我们下个礼拜的主题呢已经呼之欲出。好，那由于时间的限制呢，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蔡老师到节目中，那节目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 节目收听方式不仅限于官网跟中短波，也可以在 Apple、Spotify、SoundOn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突如其来磅礴大雨将立社大会的宾客困在阿照屋，同时空旷的台中公园里，阿木的斗笠挡不住大雨，连忙躲进了有着双尖顶的湖心亭。
1: 哎呀，哇，哇，全都湿掉了，好冷啊！
0: 阿木狼狈不堪地甩着斗笠上的雨水，这时才注意到亭子里已经有另一个人。
1: 抱歉，没有碰到你吧？是你？
2: 是怪物侦探。
0: 戴眼镜的男人笑着说：“
3: 不要乱取名字了。而且吴家的事情真的是怪物搞的，立社的人解决了。”
2: 哎呦，竟然用那种怪力乱神直接否定在下的精湛推理，真让人伤心啊！
3: 对了，你应该是叫魏清德先生对吧？
2: 看来对摸底细有一套哎，果然是侦探的料啊。
3: 我不小心跟佑春说出了你们的事情，结果他生气的转身就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那是当然啊，林南强还有立社很多人都讨厌日本人，拒绝任何合作，何况立社作为文林立的结社本来应该是秘密，可是早就被日方摸清底细了，他可能认为你被总督府利用，借机渗透他们。
3: 是这样吗？可是今天不是日本还是台湾人的问题，怪物害人没分族群，我只是想解决问题而已啊。
2: 尾崎大人就是希望立社可以处理怪物的事，可是他又不能自己出面，才会请你帮忙转达。
1: 好了，抱歉，我搞砸了。
2: 阿照悟林家现在是家族长林冠元跟日本人合作比较频繁，毕竟他要做生意跟顾全家族大局，林家分成顶错跟下错，吃仙跟南强是下错的，以前下错是林家的中心，可是后来权力却转移到了顶错，我想他们现在可能对在顶错的家族长也是新仇旧恨，颇有不满吧。
1: 好复杂啊，原来他们林家里面也不和平啊。
2: 和平可不是平白就会发生的，不同的人就会有分歧的意见，如果都对带头的不满，可就很难平静了，不付出努力又不愿意牺牲，是不可能有和平的。
1: 什么意思？
2: 是在下扯远了，总之会再与尾崎大人讨论，看看如何是好吧。
0: 魏清德递出一张纸片，
2: 短期内我会暂住台中，如果有什么要事或是需要推理的难题，可以到这个地址来找我。
1: 好，我知道了。
2: 这话说你还留着发辫呢？这弄湿很不舒服啊，你要不要剪掉做个新时代的人呢？
0: 阿木回头看着湿漉漉的辫子，接着看向眼前雨雾茫茫，稍远处眼前同样迷茫的许秋生望着无袖的木，却发现竟有一只蝴蝶不为雨水停在墓碑上。他连忙伸出手在上方替蝴蝶挡雨，不自觉轻声吟唱着：
4: 蝶舞八方烟是梦，蝉歌一下亦非空，

0: 抬头望着高耸的鸟居，阿木感受到一种压力，觉得自己渺小的像是虫子。走过鸟居后面还有一重鸟居，最后矗立眼前的本殿也是雄伟华丽。身形相当巨大的尾鳍袖珍向阿木介绍着，
1: 这就是被称为台湾总镇守的台湾神社，岛上最重要的大社。开了你的眼界吧。
2: 哇，真的很大很壮观，台中的神社盖好也会像这样吗？
0: 阿木一脸好奇，下意识搔着自己刚剪去发辫的后脑勺。伟奇继续解说，
1: 规模没那么大，但也会很雄伟。这里与台中都是祭祀北白川宫能久神以及代表帝国的开拓三神，如果开拓三神守护的是整个大日本帝国，北白川宫就是台湾岛的守护大神。
2: 哦，台湾岛神。
1: 你知道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的故事吧？
2: 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
1: 这都不知道。他是日本最崇高的皇族，无论是文才还是领兵作战都很出众。当初他不顾自己高贵的身份，来到这座满是瘴疠的野蛮小岛负责接收领土，但遭到叛军攻击。北白川宫率领禁卫师团突围奋战，从北打到南，最终让叛军输得心服口服。但后来太过劳累，又染上热病，众人劝他返回日本治疗，但他却始终心系台湾，发愿在此化为神灵，守护岛屿的和平。
2: 哇，好厉害啊！
1: 明治34年，在这里逐神社供奉，成了台湾的信仰中心。
0: 伟奇拿起勺子洗漱，向阿木示范着如何参拜。
1: 如果有什么心愿，都能够向神明祈求。
2: 哦，我不知道要许什么愿。
0: 阿木谨慎地照做，拍着双手闭眼合十，但心中只有惶恐与困惑。
1: 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吗？就连蝼蚁也会祈求食物吧？哎，算了，如果没有想法，就向神明祈求和平吧。自从逐神社以来，叛乱冲突都越来越少，加上总督府推行的各种建设，岛上清平盛世指日可待。
2: 伟奇大人，究竟为什么？
1: 为什么要特地把你这种下层人带上来参观台湾神社，对吧？看你戒慎惶恐的样子，也是理所当然。你有听从我的话，找到立社的人，解决怪物的事情，对吧？
2: 是的。虽然后来说溜嘴，惹林佑春生气了，真的是很抱歉。
1: 我知道不该对你这小角色怀抱期望。来带你看看神社，就是希望能了解从神明到总督府以及我本人对和平深切的期望。岛上已经太多厮杀与血泪，该是泯除恩怨合作的时刻，而作乱的妖怪就是共同的敌人。立社具有除魔的法力，我这里则有最大的报社资源，便于调查。尽管你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小钉子，但可以成为将我方与立社拴在一起的关键。
2: 可是
1: 我想听你说清楚吴家发生的事，与立社除魔的经过，包含任何细节。
0: 被尾崎秀珍带去台湾神社只是前一天的事，但阿木感觉恍若隔世，

0: 不知道是对尾鳍还是神社的敬畏，他总觉得那时候承受着一种压迫感，一直等回到台中才能好好呼吸。但当他来到了教立林，心中又开始紧张，回想起当初幼春的气愤脸庞，觉得还要再找别的立社成员，简直太厚脸皮。
1: 哎，真的要去找他吗？
2: 哼，小龟儿子，你还有别的选择吗？对那日本蟾蜍唯唯诺诺，不就是打算乖乖被他差遣了吗？
0: 阿木低头看着手中纸片，阿果探着头说着，
2: 这些事情涉入越深越危险，这总该知道吧？
1: 哎，我当然不想惹这些麻烦啊，可是也不能放着不管。
0: 阿木回想当时尾崎找出一份报纸刊载过的文稿，包含一位汉学老师谢卓华与门生闲聊内容，曾提到有一组笔能化死为生，而这个人也是吴德銮的旧事。
1: 吴家的魔笔可能来自谢家，而且笔或许不止一支，得趁着魔笔被滥用前找到，不然又会有妖怪害人了。
2: 哎呀，就算妖怪杀人，也没有你这笨蛋龟儿子的事吧？
1: 我上次假装没看到，结果就害死了那位阿罗。
0: 阿木一直觉得自责，让他不愿再回到庙口，只怕又想起那总是准时来拜拜的笑容。
2: 但是没有立社，你这龟儿子也只是去当饲料而已。
1: 所以到头来还是得厚着脸皮再找人帮忙，就算已经闹翻了。
0: 他回想当时跟尾崎的对话，
3: 你只是和林南强闹翻，不是与整个立社结怨。谢卓华与立社许多成员熟识，可以从曾经作为他门生的傅鹤廷下手，他是台湾新闻的记者，跟我们关系比较好。他如果知道老师那里有魔笔，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2: 哎呀，那日本蟾蜍出一张嘴多轻松啊，屁都给他放就好了。
0: 阿果抱怨着。阿木找到了尾崎说的地址，看着蓝色木门许久，才鼓起勇气敲门。
4: 哪一位？
1: 我叫阿木，想找鹤廷先生。
0: 门缓缓打开来，门后是一个高瘦的身影。
4: 我就是。
1: 啊？
0: 阿木还想着应门的可能是下人，没想到会是鹤廷本人。
4: 你就是幼春解雇的那个随从吗？
0: 身披浅灰长袍的鹤廷相当高挑，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冰冷严肃的神情更让阿木绷紧神经。
1: 是，我关于魔笔的事情，有文章讲到谢卓华先生可能有，得趁着被乱用前。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贺廷冰冷的声音缺乏抑扬顿挫。
1: 啊？怎么会？幼春应该有跟您说吧？你们立社？
4: 立社是诗社，跟你满口胡诌的故事没有关系。
1: 啊？可是谢卓华曾是您的老师吧？魔笔在他手上可能会发生危险哦。
4: 跟我们没有关系。
0: 贺廷再次冰冷的回复，凹陷眼窝中的锐利眼神令人寒战。
4: 跟您也没关系，言尽于此，请回吧。
1: 但立社不是该以解决活鬼莫虫为目标吗？魔笔不能不管吧？哎呀，我可是腿都快走断，只为了赶紧来这里求你帮忙。哎，拜托了。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在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设定什么样的主题呢？听众朋友先来听听看这段音乐。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呢也是世界名曲了，维瓦第四季当中的夏第三乐章。那我们都知道呢，维瓦第他非常有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有春夏秋冬四季嘛，那最常听到的可能就是春、万物复苏的感觉。
1: 对，这个真的很多广告都爱用的，
0: 没错。那今天为听众朋友播的这段夏呢，其实呢它最高潮迭起的部分呢对应的有诗哦，这个诗的内容叫做雷霆骤雨突袭田夜，一听就知道呢，就是这个夏天的时候，在午后都会有那个雷阵雨，而且都来得快，来得急。
1: 嗯，的确没有错。其实呢，雷霆骤雨突袭田野这个感觉呢，这因为戴老师呢这个工作的关系，所以住在嘉义啊。那嘉义呢，就是全台湾最大的嘉南平原哦。所以其实呢，有时候呢，在嘉南平原上呢，因为这个视线是一望无际的，不会有山挡住，所以呢，有些时候就会看到远远的这个雷雨呢，已经正在下了，然后呢，往自己这个方向一直扑过来的感觉。其实真的就有这种雷霆骤雨被突袭的感受呢。
0: 对呀、其实呢在维瓦第他的这个作品当中啊，真的是很特别，因为呢他、完全的是用音乐很具象化的呢把这样子的一种下雨的感觉呈现出来，所以他呢是带有叙事性跟画面感的一种音乐方式来呈现啊。尤其我们可以听得到，就是小提琴用非常快速而且是连续的音群呢，还有那种颤抖音，就把那个雨点呢很、绵密的落下来那种声音呢模拟的很像。
1: 嗯，的确没有错，其实呢小提琴是最适合模拟雨的感受哦，因为呢它可以用非常快

0: 速的这个拉弓的方法呢，来让整个的音呢呈现出一个非常层层叠加的感受性。所以这样的一首音乐呢，其实换句话来讲呢，它真的已经把音转成了影像了。
1: 没错，尤其啊，我觉得在这首曲子当中呢，它呈现的有点像是那种情绪要爆发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刚刚讲四季嘛，那春天呢，这个春暖花开，虫鸣鸟叫，一直到了夏天，总是呢要来一点不太一样的感觉。所以其实它在情绪上的一个铺陈做了非常好的一种堆叠，所以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这个雨来的又快又急，而且是非常有爆发力。这就是我觉得虽然呢不用透过真正的文字来呈现，但是透过音符，透过呢音乐家的设计，你就可以一听呢非常的有感觉。
0: 没有错。
1: 嗯，好，那在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要来介绍的主题呢，就叫做雨落心间的声音。好，其实在做这一集的时候呢，我自己是坐在这个书桌前，那我书桌前刚好是一扇窗子啊，所以呢就外面下的大雨，我就觉得哇，这一定是天意要来让我们做一期跟雨有关联的节目啊。其实我想要问一下戴老师，我觉得雨天特别容易引起我们很多的情绪，不知道为什么。
0: 没有错，其实呢下雨本身来讲呢，跟晴天来说的话呢，它的这个情绪的饱和度就更高哦。原因在哪里呢？因为雨通常还会伴随着非常强烈的声音的感受，所以呢雨对于音乐的激发本身来讲就具有启发性啊，因为我们会听到呢不同于平常的声音。所以呢尤其像这个在我们的古诗词里面，这个大珠小珠落玉盘啊，本身来讲呢这个感觉就能够知道呢，其实雨滴本身就是带有音乐性的存在，就在叮叮当当咚咚各方面的这种呢拟声的这种声音会出现。那另外一件事情呢，雨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力量，这是什么东西呢？它具有所谓的视觉遮蔽性，也就是说透过雨看过去的东西呢会模糊化。那模糊化呢就会增加很多心理的期待感受或者是恐惧感受。所以我们会发现呢，很多对于雨的形容的歌曲里面或者是音乐里面呢，甚至都会把它变成是诶，这个雨停了以后才会怎么样。那这种期待感或者是焦虑感，那甚至是一种呢看不清楚的模糊感，其实都会增加了我们在雨天的时候所带来的情绪共鸣感。
1: 哇，难怪其实在音乐圈当中太多以雨当作主题来创作，像是我们之前呢曾经就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就是流行歌曲的部分哦，也正是多到呢数不清。
0: 对，相对来讲晴天就少很多的。
1: 对，好奇怪哦。所以刚刚老师就讲到，就是在雨天的时候，其实它真的是能够引起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0: 是的，
1: 所以也用让大家呢从这里可以开始创作出很多很好的音乐作品。那我们今天呢都是比较偏向古典音乐，到底有哪些音乐作品跟雨有关联呢？马上就知道喽。
2: 嘿，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曲里的心理密码。
1: 好的，首先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就是肖邦的雨滴前奏曲。光听这个雨滴前奏曲就觉得诶，真的是为这个雨而写的吗？其实早年呢古典音乐呢，其实它并不是说好像呢为了某一个标题啊特别去设计，像刚刚的那个四季它算是比较特别的。那其实这首曲子呢，这个肖邦啊，他跟他的情人当时呢在一个岛上面生活，那个岛呢天气是非常潮湿跟多雨的，所以导致呢这个肖邦他自己的身体呢也不是很舒服，尤其那时候他咳嗽咳得很厉害啊。音乐家嘛，那当然自己心情不好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就化成音符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当时呢他就做了这一首的前奏曲。虽然呢他并不是特别的要去强化这个雨的效果，但是呢他在写这首曲子的时候确实也是受到这个雨的影响，所以因此呢我们后人在听这段音乐的时候就会发现诶，跟这个雨的牵连是很有关联的。
0: 对，所以呢其实雨滴前奏曲呢应该原先只是一个创作，只是这个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雨滴。那更重要的事情是呢，这个肖邦用他精湛的这个琴艺以及呢整个音乐风格呢，让大家真的呢听到了下雨这样的一件事情哦。那我觉得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知道呢，这个雨或者是呢即将要下雨，然后到真正开始下雨，这中间呢情绪的转折本身就具有非常丰富的心理密码的一个能量哦。那举个例子来说呢，尤其在我们心理 理学里面来讲呢，很多时候呢，这个酝酿雨滴的时候，其实就是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潜伏酝酿期，然后直到雨下来，很多人就会随着潸然落泪，或者是随着雨以欣喜的感受性，那这部分呢，就是非常大的情绪转折，所以呢，音乐在这方面的表现呢，就充满了一个舞台了。
1: 对，没错，所以肖邦呢，他就运用了就是在这首乐曲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听得到左手呢它是持续反复的同音的音型，就有点像是呢这个稳定的雨落下来的雨滴啊，就形成了一种呢几乎不间断的声响的一个背景。所以这一种呢固定的音的设计呢，就可以说是支撑了整首曲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会让我们觉得呢这个时间不断的在被延长哦，这个雨滴呢就不断的在下。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雨滴前奏曲。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德布西，在他的钢琴曲集版画当中呢，有一首曲子的曲名就叫做《雨中庭园》。好，我们知道德布西他是法国人嘛，他也深受这个印象派艺术的影响，所以呢，他是很喜欢在他的音乐当中去强调光影跟色彩，所以他就是一个标准的联觉的音乐家了。
1: 对，音乐里面有光影跟色彩，本身来讲呢，就是非常具有创造力而很有创意的一个音乐表现。所以呢，其实呢，雨中庭园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庭园应该是整个家里面的颜色最多的地方啊，我们这时候呢有新绿啦，或这个池塘的这个水的颜色啦，甚至是花朵的颜色哦，所以这些雨中庭园带给我们的就是呢，透过雨来去看到这些缤纷多彩世界的时候的一些满意的知觉感受。
0: 没错，尤其呢雨中庭园它其实就是描写这个法国的庭园午后突如其来的一段大雨啊。那其实德布西呢他曾经哦跟他的朋友呢，就是遇到大雨的时候呢，他甚至没有想要去躲避耶，他反而是要沉浸在这个雨的当中，他去感受这种气味，然后呢，用自然的感官还有细腻的体验之后呢，再转化成他的创作的作品。所以你看，这个音乐家他们要创作出很棒的音乐作品，其实他自己本身也要先去感受的。
1: 的确没错，
0: 对，才能够把这些自然的景象呢，非常的具细迷的用音符来呈现啊。那其实这首曲子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强调一整段就是下雨的过程，反而是比较好要凸显好像呢这个大雨突然来，人呢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会四处乱逃的感觉。
1: 哦，这种感觉其实蛮可怕的耶对，我觉得尤其台北很容易会有这种午后雷阵雨哦。那在看着天越来越黑，然后赶快往前跑，赶快要找到一个有遮蔽的地方，其实呢这也是很多人呢在台北生活的一个共同记忆。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真的是非常的具有那种感官的觉醒啊。所以你会发现德布西他在创作音乐的时候，真的不是只是单纯的音符或这个旋律好不好听，这个和声进行是不是那么的优美，其实它有好多的密码藏在里面呢，就是等着大家去发掘。那我们会发现呢，就是这些比较不规则的节奏呢，感觉就有点像是下雨之后可能会带来一些你不可预知的情况。那在它的音色变化呢，我们也会感受得到呢，就好像我们这个感官本来是在一个很舒服的这个庭园当中，但是突然碰到了大雨，哇，整个心情又做了一些转变。甚或是呢他在里面还引用了童谣，那也就代表着呢他的记忆还跟童年会连接在一起。因为毕竟通常要躲雨情况最多应该就是小时候吧，因为小时候总是会忘记带伞啦什么之类的。
1: 对，或者呢其实小时候的这个生命呢可能更多有这种很多的这种体感的体验哦。所以呢其实最近有一套的这个新的论点，就是说呢记得要让小孩子呢脱鞋，然后呢不要穿着鞋子去踩一踩泥土，踩一踩土地，让他感受呢土地的感受。或者举个例子来讲呢，淋雨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因为让自己的身体感受得到雨落在身上的感觉。
0: 是啊，但是要小心啊，因为像有的时候会酸雨、
1: 还有酸雨，对 对, 对，
0: 所以可能会对这个身体有伤害啊。就如果真的淋雨的话，赶紧的还是回去洗干净啊，然后擦干才不会生病、啊。
1: 不过古典音乐的时候应该没有酸雨啦，那个年代。对，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雨中庭园》。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是布拉姆斯《雨之歌》奏鸣曲啊，这是他的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号，这个 G 大调的作品。那其实呢，布拉姆斯他的这首曲子，《雨之歌》奏鸣曲，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呢，他自己引用了他之前的就是艺术歌曲的创作《雨之歌》的旋律，所以把它呢就带入到这一首小提琴的作品当中。那整首曲子呢，也是充满了浓厚的回忆跟童年的意象啊，所以这个雨跟童年是不是真的这么的紧密联合？你看刚刚的德布西到现在我们介绍的布拉姆斯都是如此诶。
1: 其实呢，雨跟童年之间的意象呢，比较多是来自于这种，就像刚刚这一提到的躲雨啦，或者在雨中玩耍啦，或者甚至呢，这个小朋友呢，相对来讲，对于这一些多元的刺激感受性比较强，这样的一个感受呢，所连结出来的一种呢，回忆型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创作。所以我觉得呢，不管今天是雨之歌啦，还是我们刚刚的这个雨中庭园，本身来讲，搞不好都回忆出了当年两位音乐家小时候的一些生命经验的。
0: 对啊，因为我会觉得小时候我们碰到下雨，不会像现在我们会觉得好麻烦呢，鞋子又弄湿啦或干嘛。我甚或是呢，小时候因为穿的雨鞋，就特别想要去踩那个有
1: 一个水洼，水洼，对对对，因为它喷起来就很好玩。对，
0: 就是小时候你就是会这么天真去做这些事情，你就会发现下雨是一件好玩的事情，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可能长大会觉得哇，下雨会碰到塞车，等一下会弄脏我的衣服，会怎么样怎么样，就会想的说完全不一样。所以小时候的雨应该比较好玩。
1: 对，因为呢，小时候还是有爸爸妈妈照顾。真的弄脏了，反正回家洗洗就好了。就长大了自己弄脏了，好麻烦呢。
0: 对啊，其实这首《雨之歌》奏鸣曲呢，它的这个雨呢，并不是要表现出这种自然的景象，而是呢，表现出一种记忆，好像那个开关被打开来了。那《雨之歌》它本身的这个歌词就是对有童年的这个时光的一个回望，所以呢，当他把它改编成小提琴奏鸣曲的时候呢，同样这种感情呢，它也是能够连结在一起。因此呢，从这首乐曲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它这个旋律的引用呢，其实是要去唤醒童年的一种记忆。那它稳定的节奏呢，当然也就代表着现在的一种情绪上的承接。那另外呢，我们在这首乐曲当中可以听得到是比较温和的和声啊。当然，它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种音乐上的安全感。所以，虽然都是雨，可是呢，真的是会煞出不一样的感受。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雨之歌》奏鸣曲。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设定的主题是雨落心间的声音，而且呢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通通都是古典音乐的作品跟雨有关联的，还真的蛮多的耶。
1: 对，其实呢并不会少见呢，我们发现呢其实古典音乐呢透过乐器的演绎，那透过这些乐章的安排呢，对于雨的这种起承转合呢其实有非常独到的一个见解。
0: 没错，那接下来哇，这个雨呢也真的是还蛮震撼的，就是小约翰·斯特劳斯他的雷鸣闪电波卡。波卡呢其实就是舞曲的一种形式啦啊。那这首曲子它是在1868年的时候创作的，算是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标题音乐之一。那我们也知道呢，小约翰·斯特劳斯是被誉为圆舞曲之王啊，所以他是很擅长把生活的场景跟自然的现象呢结合在一起。那这首曲子呢，雷鸣闪电波卡，光听名字大概我们就能够理解到，就是突如其来的雷雨所带来的灵感啊。同样的，它也是呢，要描绘就是人呢，在这个城市当中，突然这个暴雨要来袭的时候呢，他们赶紧呢要想办法去躲雨啊，所以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1: 对，所以呢，其实呢，这个雷鸣闪电，真的坦白讲呢，在音乐创作的时候呢，感觉起来是一个很好的主题。不过，如果真的在自然界，我们感受到的雷鸣闪电，就一定要躲起来啊。因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如果你在这个空旷的地方呢，旁边有个大树啦或者电线杆的话，可能会引电到自己的身上来，这都非常的危险。不过呢，我觉得雷鸣闪电可以说是下雨的时候呢最具有声光效果的一场大秀啊。有时候呢看到打雷的时候，这个闪电呢从云间闪过去，然后呢其实能激发出来的各种的感官的联觉，真的是非常强悍的一种感受性。
0: 对，就是因为它很强悍，所以呢在音乐的曲速上呢，它是速度比较快的波卡舞曲啊。那再加上呢它的这个律动非常的鲜明，所以整首曲子呢带有很强烈的舞蹈的感觉。那在乐曲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到用了大量的打击乐，尤其是铜管啊，因为它要模拟这个雷声还有闪电突如其来的一个效果啊，所以这首曲子让你一听的时候会真的觉得非常的震撼感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雷鸣闪电波卡。

0: 好，说到了与相关的古典音乐，我想很多人第一个会联想到的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一首啊，就是贝多芬的奏鸣曲，叫做《暴风雨》哦。其实呢，这是贝多芬他在1802年的时候创作的，刚好也是他的人生关键期。我们都知道贝多芬因为有耳疾的问题嘛，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其实就是他知道自己可能再也听不到，但是呢，他还是决定要继续创作，所以那个内心其实是蛮挣扎跟冲突的。
1: 对，所以呢，其实暴风雨本身来讲，在音乐中的呈现跟自然界的呈现呢，都是一个转折啊、哦。我们都会知道呢，暴风雨可以说是呢整个自然界里面呢最来的快速，而且呢也是最令人措手不及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所以呢，随着这个贝多芬呢，他知道自己的耳朵呢即将听不到声音的时候，在我想呢，在他心中本身就下了一场暴风雨，所以他就把自己心中的暴风雨呢用音乐的方式呈现出来。
0: 对，虽然贝多芬当时呢并没有就是用暴风雨来命名啊，但是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他在创作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内心的转折，所以呢就是后来的一位传记作家就是辛德勒呢，他就说了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之后呢，大家就把这段音乐呢命名为暴风雨啊。那这是呢古典音乐奏鸣曲的一个传统的形式，所以呢在整首曲子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到它有一些特别的结构，就像是有忽快忽慢，还有乐句呢在还没有完全完成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些转折，那这样子的一种设计方式呢，当然它就是营造出了不安还有悬疑感啊、哦。这当然呢就可能跟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暴风雨是一样，你不知道呢下一道的这个雷什么时候会打进来，你也不知道呢下一道的这个闪电呢会什么时候出现。所以这首曲子呢，虽然它并没有直接想要去描写雨，但是呢用这个暴风雨作为标题呢，其实真的是会让我们把大自然的一种风暴就把它联想在这当中，尤其呢这些快速的音型呢听起来就好像是狂风在飙。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好的，在今天的音乐厨房间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阿令的雨后彩虹。雨呢就算一直下一直下，它终究是会有停止的时刻，停止之后呢，诶，其实我觉得整个环境就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有的时候能够出现雨后彩虹，我们就觉得哇，那就是一个很完美的开始了。
1: 对，就是呢至少呢下完雨以后看到彩虹会有幸福感呢、对，尤其呢通常这个雨后彩虹呢它要搭配着一个非常刚刚好的这个雨后日出以后呢回到日光重新回到这个地面上，然后呢反射出这个雨滴之后的这样折射的光芒哦。所以呢其实呢雨后彩虹带给大家真的有一种哇，刚刚那一场雨好像一场梦一样，那梦醒了，诶，我们竟然看到彩虹，好幸福的感受。
0: 没错，其实阿令的这首歌曲呢在歌词的部分呢它就是用雨作为情绪低潮的一个隐喻，从你挫折失落或者是迷惘啊开始，然后逐步的呢你开始理解或者是你重新站起来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并没有停留在痛苦的本身，而是呢不断的往前推进，也就是带出了那种走过之后的一个视角，也就是我们可能会在那个过程当中很痛苦，但是你要相信就是过了这个暴风雨之后呢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1: 没有错。
0: 对，所以呢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要在阿令的这一首雨后彩虹的歌声当中让大家就是舒缓一下那种暴风雨所带来的震撼感哦。好，那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安排的跟雨相关的音乐作品希望您会喜欢，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1: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节目上的安排，透过音乐奇遇记，我们和合唱来相遇。说到了亚洲最重要的合唱盛事，就是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那么将在7月24号到8月2号盛大展开，邀集来自世界各地优秀的合唱团队、作曲家跟指挥齐聚台湾，带来经典音乐会跟全台巡回系列的活动。这次邀集来五个国家的顶尖合唱团队，节目我们就请到主办单位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丁达明执行长为听众朋友来推荐跟介绍，因为他讲得非常的精彩，所以先跟大家说声抱歉，音乐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让您满足，但也欢迎大家进到国家音乐厅来欣赏。好的，进行今天的音乐奇遇记。
1: 音乐奇遇记，
2: 我是台北爱乐丁达明，今天很高兴来到中央广播电台。今天要介绍的是七月底开始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那我们节目一开始，现在听我们这次在音乐节中将要首演的一个委内瑞拉作曲家作品，作曲家名叫 Estevez， 这个作品叫做中南美琴察剧，非常精彩的一个作品，就即将在7月26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首演。

0: 欢迎朋友来到音乐奇遇记，很开心节目当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这是台北爱乐合唱团，也是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丁达明执行长。那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推荐，其实每年我最期待的音乐会就是由台北爱乐所举办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节目啊。那其实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团队，透过这一场盛会跟大家来分享对音乐的喜爱。首先问候丁达明执行长，执行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执行长，刚才我们一开始就听到了你说是台湾的首演，
1: 对，
0: 中南美清唱剧，
1: 是，
0: 好特别的音乐啊。
1: 对，我们很难得会听到了中南美的这边的音乐，还有这边的演奏家团体。那其实这个我们计划演这个作品，其实已经计划了好几年了。原本是大家知道，我们合唱节是每年的七月开始嘛，每年都办。那我们节目都是很早在敲，其实事实上我们原本计划这个作品要在2021年演出的。
0: 这么久啊，
1: 对，
0: 我的天哪，
1: 我们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敲定2021年演出，当然后来大家知道发生什么，疫情一开始所有计划都，
0: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1: 全部都延后了，
0: 对，
1: 所以就一直延，那一延就一直到今年才有办法来追踪演出。因为当初我们邀请这个指挥就是也是委内瑞拉的很有名的指挥，我们希望他来演出这个作品。
0: 是为什么特别邀请他来演奏？
1: 因为他演出这个作品很多次了，他对这个非常熟，
0: 他最了解这个作品就
1: 对
0: 了。这个作品特殊的地方放在哪里呢？刚才你特别说到，我们可能在过往比较少邀请像来自南美洲的音乐团队或者音乐的作品，在我们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当中来跟大家推荐介绍。当初锁定的原因是你受到这个音乐什么样的一些感动？
1: 其实我们一直在寻求每年在音乐节中要演出，除了团队之外，我们也希望可以演出一些不一样的作品，除了大家常常听到的经典古典的作品的话，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带来一些大家不同的

0: 观点，除了欧陆之外、
1: uh-huh.
0: 所以当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委内拉的指挥家，我们跟他合作已经很多年了、
1: uh-huh.
0: 然后他可能他推荐这个作品给我们，我们觉得、欸、这个作品很棒，而且从来没有在台湾演出过、
1: uh-huh.
0: 对，那我们不演的话大概也很难有机会把它当然，所以我们想说那我们就计划在合唱节中 来做这个演出、uh-huh.
1: OK，
0: 那这个职位也很忙，所以我们就一瞧，当时就是19年就瞧到21年要演出这个事情，
1: 是
0: 对。可是后来疫情一起来，我们就只能一直一年一年年往后延嘛，
1: 嗯、七年呢，
0: 对对，然后到现在是2026年，我们终于要把它演出了、
1: 嗯，太开心了。
0: 那这个作品呢，它其实是20世纪在中南美，就是委内瑞拉这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型的合唱跟管弦乐作品。这个合唱它要求一个大合唱团，也是要求一个大型的管弦乐团。嗯，而且打击乐是非常重，大家可以想象嘛，南美洲的音乐，中南美洲的音乐，
1: 嗯，
0: 那个节奏非常的强，所以他也需要很多的打击乐器，
1: 哦，
0: 而且他要演奏，那他中间甚至有些东西，其实那个节奏都不是我们东方人，我们台湾人
1: 想象不到的嘛，
0: 对，熟悉我们完全不熟悉的东西，
1: 嗯、
0: 不同的语言，他用的。他是唱西班牙文，可能西班牙文是委内瑞拉的西班牙文。
1: 嗯哼，
0: 对，那我们要用委内瑞拉式的西班牙文唱，然后那个节奏是非常非常的难的。我们合唱团员就花很多时间来克服这件事情。
1: 你说那个音乐的节奏是不是？
0: 对对，节奏、对，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对我们来说是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完全不是我们熟悉的东西。
1: 哎，等一下哦，丁大明执行长，你自己本身除了、从事这个行政工作之外，其实你也是这个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重要的男低音嘛，对不对？
0: 是是。
1: 好，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是老手了耶。连你这样的老手都会觉得他其实蛮懒，
0: 这个东西对大家都是新的，
1: 是因为陌生的关系吗？
0: 对对，那个节奏其实都不是我们熟悉的节奏，就是中南美，
1: 嗯嗯，
0: 每个国家还不一样，
1: 嗯嗯，
0: 对，我、对大家都不熟，大家都不熟，就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练习，那个节奏。
1: 你们花了多久时间才上手？
0: 已经练了两个月了。
1: 好，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特别跟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我们节目播出呢，是在7月10号啊、
0: 对。
1: 那再往前推，你已经练了两个多
0: 月
1: 的时间，
0: 五月开始练
1: 哈、
0: 对对对。
1: 你自己有什么心得呢？除了
0: 哦，我没有参加排练了，我没有参加、
1: 你不用，
0: 我是在旁边听、
1: 你看他们练的感觉，你会不会想跳下去？
0: 很辛苦啊，很辛苦啊，对。我有做不完的事情，我也没办法下去练。可是我知道这个作品呢，当初在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先看过影片了嘛。
1: 嗯哼，
0: 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现在看到他们在练，哇，就觉得这个大家，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这个作品、你这次不听现场，可能未来再过30年，可能台湾都不会有机会演出。
1: 就是因为它的难度高吗？
0: 也不说难度高，而是。在台湾，我像一般团体其实很少会去
1: 选这个，
0: 比较少的会想到这样的作品，而且这个演出作品，你还要一个合唱团，不是只有光一个乐团。
1: 所
0: 以一般交响乐团他不会去选，没事他不会去选一个要演合唱的作品。他演合唱作品，他会演贝九啦，
1: 是，
0: 对，或者演马勒复活咯，
1: 嗯哼，
0: 这种大家熟悉的作品，你要演一个中南美的作品，而且还要一个大合唱团，这么复杂。而且还有，我刚才还没讲，还有两个独唱、这两个独唱是主角。
1: OK，
0: 这两个独唱是很
1: 唱，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两个独唱更难。对，他们两个是对唱，他们用是用唱歌在决斗啊。
1: 嗯哼，
0: 一个魔鬼，一个诗人，他们用唱歌在决斗。我唱完这一段，那你下一个人接，你得要接我的话，要接、还要接这个韵，接不上去，你就认输死了。
1: 我觉得很好玩呢。
0: 对，
1: 其实丁大明
0: 非常难。然后那他这个两个独唱从半年前就开始练了。指挥的要求是要他们背起来唱，当就像演歌剧一样，要求他们背起来唱。
1: 所以他们现场不看谱的、
0: 对，
1: 太厉害了，因为本来语言就
0: 因为那个速度快到你也来不及看谱啊，你一定要把它练得很熟。对，待会我们大家听音乐，你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1: Okay, 好的，好的，我们一开始呢听了一小段，待会儿再来听一段哦。因为我看到了这个你们的文字新闻稿的资料，特别写到说它是诗人跟魔鬼之间的对唱哦。
0: 对，
1: 那你们有提供这个影音给我，我稍微听了一下，真的那个节奏跟过往我们听到来自西方的音乐真的是不太一样。中南美洲的音乐呢，像你们特别提到说有沙林木语，这样带有拉丁风。风格的这个集乐器的呈现，
0: 对，
1: 所以这个在台湾来讲，我们的这个乐团也能够驾驭。
0: 指挥特别指定，
1: 不行也得行。
0: 不是，他特别指定演奏沙林的那个要非常有经验，所以我们找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打击乐老师，然后
1: 还不是我们的团员啊，
0: 我们要请。

0: 一位老师来演奏这个作品。那当然这个老师在三十几年前我们就跟也跟这个指挥合作过。
1: 是是是。
0: 因为这个指挥马里亚金呢，我们在1996年哦，就是我们合唱节的第一届，我们就邀请他带他的合唱团从委内瑞拉来到台湾演出。
1: 啊、哦，太感动了！原来你们认识那么久了，
0: 认识三十年。
1: 嗯哼，
0: 然后再来呢，我们2000年的时候邀请他来客席指挥我们台北爱乐室的合唱团。那当年他就带了整场的拉丁美洲的合唱作品，无伴奏合唱作品，大部分是无伴奏，可是有些会有一些乐器，打击乐器。那当时我们就找了几个南美洲的音乐家，
1: 嗯哼，
0: 哦，还有一些台湾的音乐家。大概三四个人，
1: 嗯，
0: 对，当有一位很有名的打击乐手，当年就已经很厉害，
1: 嗯，
0: 对，那现在是更是在台湾、在大陆那边都很有名，
1: 不在话下了哦。
0: 李守信老师，小白，
1: 啊、哦，我听过，
0: 大家都知道他，对，
1: 哇，
0: 三十年前他就跟这个指挥合作过，嗯、那我们就
1: 说，你说的是晋南指挥吗？
0: 对
1: ，OK，
0: 对，
1: 哦，原来他跟我们的渊源已经这么久了，
0: 对，我们跟指挥已经认识三十年了，然后这个打击乐手小白老师，他也跟指挥也。嗯，在2000年也就合作过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就特别找到他，就说要请你来演奏这个，就为那个沙林，沙林哦，那个沙林是非常很难的那个节奏。
1: 它占整个清唱剧当中的幅度很高吗？或者说很长吗？
0: 不是说长不长的问题，不是说他演奏几分钟，而是他那个是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节奏，那个是这个作品音乐的灵魂。
1: 了解，
0: 对，而是这个音乐的灵魂。
1: OK，
0: 他的节奏不对的话。这个整个音乐听起来就不对。
1: 哎，那这个老师的话，他也要花时间练习喽。
0: 当然了、啊，也是几个月前就把谱给他了，然后、嗯，
1: 了解。好，
0: 嗯，
1: 那么在这一次呢，就好像你刚才特别提到的，埃斯特维兹的中南美清唱剧来讲的话，它是台湾的首演嘛，哦，那因为难度很高，所以错过了，您可能再来也没有机会
0: 在。我相信在亚洲大概也没有什么人演，可能也很少演出过。
1: OK， 哎，我们动员合唱团的团员多少？整团全部上去？
0: 大概130。
1: 哦，那真的是很多。OK， 你会不会有点觉得很想上去呢？有点痒痒的感觉呢？
0: 不会
1: 啊，真的啊？
0: 对，因为事情太多了。
1: OK， 我本来想说
0: 做好自己事情更重要。
1: 我本来以为呢，你是一个喜欢向难度挑战的人哦。
0: 整个音乐节的难度更高。
1: 哦，是、
0: 哎，不是只有一个作品难度高，
1: 让您专心做这个行政工作。
0: 这个音乐节的事情很多，我们要把这个音乐节做好。对，
1: 好的，好的，
0: 不能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
1: 好，哎，不过其实，台北爱乐圣殿合唱团如果到国外有一些演出的话，你经常也会有机会站在我们的这个音乐厅的舞台上跟大家分享嘛？哦，
0: 对。
1: OK， 好，那我们就再来听一小段这个中南美清唱剧啊，让听众朋友稍微感受一下这个音乐非常的难得，请大家透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抢先听啊、那也希望大家进到音乐厅的现场来欣赏这个演出。我看了一下，是7月26号的那一场嘛？
0: 对，7月26号晚上在国家音乐厅。
1: OK， 好的，我们先来听一小段，待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次参与演出的团队。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丁达明执行长。执行长，刚才我们在聊天沟通的时候，我就请教你，我说我印象当中呢，这个合唱团的邀请啊，就是有时候是有一年有四个团体嘛，对不对？去年是六个团体啊。

0: 合唱团。
1: 对，因为去年还有那个世界合唱冠军赛。
0: 哦，
1: 所以全部一共来了六个团。
0: 没错，
1: 对。
0: 哦，是因为那个
1: 每一年的情况会有点不一样。
0: 今年是五个团队。
1: 今年是五个团。
0: 而且这五个团队呢，我看到你们提供给我的资料都很特别。
1: 嗯哼，应该说每一年请来团队都很特别。
0: 哦、不过待会儿还有个话题，我要请丁达明执行长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在台北国际合唱。

0: 不过今年我看到来自欧洲的德国的团队来参加了哈。好，这个待会儿再来跟大家聊聊为什么会来，他们想来分享对音乐的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先来聊聊这次参与的五个团队哦。我看到了有一个是传奇天团，这是拉脱维亚的团队是
1: 对，这个
0: 吧？
1: 团队其实观众有些观众可能有听过，因为我们在2015年跟2018年就已经邀请他们来过两次了。然后最今年是第三次邀请他们来。
0: 是是，这个团队过往在他们的演出看到了我们的在台下欣赏的音乐的朋友，他们怎么样的一些反应跟回馈呢？
1: 观众非常喜欢他们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团体啊。
0: 他们特别的地方在哪里？他们最擅长的，他们的表现的风格，最吸引人的地方。
1: 应该说他们的训练，他们很多歌手是从小就接受合唱学校的训练
0: ，
1: 然后他们强调。他们歌手其实都而且都很年轻，他其实在这个团队有一个秘密，就是他的女生的歌手呢最多只能唱到25岁。
0: 他限制那么严格啊？
1: 对，因为他要保持这个声音的
0: 那种清亮，是不是？
1: 对，所以他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女生只能唱到20岁。
0: 那男生呢？
1: 男生都要放宽到35岁。
0: 为什么？其实也并不
1: 宽，对，他要保持这个歌手合唱的声音，就是维持在一个年轻然后漂亮的声音，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声音这种声音就是随着年纪增长声音音色是会改变的，
0: 没错，
1: 这是不可逆的
0: ，
1: 大家不要去违抗这个大自然的法则
0: ，不过像你这种男低音就没有这个困扰了吧？
1: 男低音其实也会变，只是那个变得大家可能听没有感觉那么明显，女高音会非常的明显，
0: 对，其实回应刚才呢，丁达明执行长特别说的，我记得我刚进广播到中央广播电台来服务的时候，那时候比较严格，那时候呢就是说女生50岁就得退休
1: ，是
0: ，没有什么65岁这件事情，男生稍微拉了有5年时间55岁也得退休
1: ，
0: 所以我可以理解这个来自拉脱维亚这个团队这个非常强的团队为什么他会那么严格限制女生就是只能唱到
1: 25，他们就是要维持他们 的声音，年轻清亮，然后那个一定的在这个他们在合乎指挥 的要求，然后那当然是很严格的训练咯。那这个团最有名的事迹就是他们赢过了4次欧洲合唱大奖赛的冠军。
0: 怎么会这么强啊？
1: 对，就是这么强，
0: 所以难怪会邀请
1: 就是史上唯一目前一个只有这样的一个团赢过4次。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
0: 唯一吗？
1: 唯一对，因为这个欧洲合唱大奖赛到目前为止举办了30几届，很多团赢过一次
0: ，
1: 所谓欧洲合唱大奖就是欧洲有6个有名的合唱比赛，
0: 是
1: 这6个比赛的冠军呢，第一名呢，隔一年他们就要集合起来再比一次赢这个，来比这个欧洲合唱大奖赛6个冠军来争一个来再比一次赢一个冠军。那这个拉脱维亚团赢了4次，
0: 就是说很多比赛他是第一名，然后就大家都是第一名来参加这个比赛，就对
1: 六个对，
0: 然后6个第一名大家来拿
1: 这个奖，隔年来比一次，6个第一名隔年再来比一次，
0: 然后他拿过4次啊，
1: 对
0: ，那真的是强到不行，
1: 对，你能够拿到一次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对，
1: 这个团拿了4次，
0: 那表示人家就对声音的限制，
1: 所以很多团他们都赢过一次，就应该有20几个，那有少数团赢过2次
0: ，
1: 这个团赢
0: 就给他暗赞了，这个4次太强了，
1: 赢过2次的团大概也只有3、4个而已吧赢过2次就已经很非常难了
0: ，那可以感受得出来就是说呢，他们对于这个年龄的限制其实对于声音保持的完美有一定的加分，
1: 那当然除了声音对吧，那当然指挥的功力很重要，对，他们的指挥也是从很多人选中挑选出来，大家知道其实拉脱维亚其实是一个合唱很非常非常强的国家，
0: 是是，
1: 他培养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年轻的指挥，然后那有些人会持续在做合唱推广，有的人会转去做管弦乐指挥这样子
0: OK 好，
1: 就变成职业的乐团指挥或者是歌剧指挥
0: 对，
1: 这样子。
0: 那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吗？也代表呢，这个来自拉脱维亚的合唱团这个团队来讲的话，他们在当地来讲，包括在欧洲来说的话，他也是培养了很多的一些音乐家，对不对？然后你刚才特别说到，他们的指挥其实也在各个领域都有涉猎，而且都有一些成绩。
1: 我这样子说了，
0: 嗯，
1: 他赢了4次欧洲合唱大奖冠军，对不对？他就这个团创团35年，一共历任了4任的音乐。

0: 总监，
1: 是
0: 每一任上任之后，他就带团去赢一次。
1: 就四个，每个都有赢
0: 的，刚好四个每个一次、哦啊、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哦、开玩笑、然后第一任创团的指挥现在是拉脱维亚国家合唱团的指挥，
1: 了解、
0: 然后第二任指挥呢跟第三任指挥现在都是职业的乐团跟歌剧指挥、都已经在职业领域发展，
1: 是是是。
0: 那第四任就是现任这位、他刚刚上任两年，
1: 嗯哼，
0: 对，
1: 听起来我觉得担任他们的指挥来讲，
0: 对，
1: 那个压力很大，
0: 当然，
1: 因为前面四个都有得奖，
0: 对，没错。
1: 你后面想接的话，你能不拿奖吗？
0: 是啊，是啊，没错。
1: 哇，那是拿着鞭子在后面追的耶，
0: 没错。
1: OK，OK。听你这么说呢，这一场我一定要去啊、哦。
0: 嗯，
1: 这个演出是在7月27号嘛，对不对？
0: 对，27号。其实这个团他们参加在台北有两个演出，除了27号演出半场之外，在8月2号
1: 是。
0: 闭幕音乐莫扎特安魂曲的上半场他们也会演出，
1: 好，
0: 而且他们也会加入莫扎特安魂曲的一起演出、
1: 太厉害了，好强哦。好，这是在台北的演出嘛，那他们有台湾的巡演吗？
0: 他们7月25号在宜兰演艺厅有一场整场的演出，7月25号在宜兰演艺厅。
1: 好的，那么巡演呢，刚才我们听到了丁达明执行长特别说到了在宜兰哦，宜兰演艺厅他们也会带来他们精湛的演出，那我们就先来听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由他们演唱的歌曲，丁达明执行长为大家来特别推荐的是哪一首音乐呢？
0: 我们来听卡米尔唱的这首 Osado Talis Hostia， 然后这是很有名的他们的一个经典的代表作。那其实之前来台湾有演出过，那台湾观众非常喜欢，然后甚至台湾也有一些团队在演唱这个歌曲。
1: 你是特别指定他们这次来要演
0: 唱这首吗？我没有指定，他们自己知道
1: 大家喜欢是吧？
0: 对对对。
1: OK， 好，我们就来听这一段音乐。它翻成中文叫做《俗世牺牲上》。
0: 对，这个是天主教的经文歌。
1: OK， 好，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呢透过音乐奇遇记为听众朋友来推荐呢在今年暑假呢台湾最重要的音乐的盛事了。这是由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那么跟大家来分享音乐的喜爱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哦。那这个音乐会当中呢今年来了五个团队嘛，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传奇的天团，来自拉脱维亚的团队哦，也听了他们非常动听的音乐。继续下来，丁达明执行长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哪一个团队呢？
1: 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个第一次来台湾的，叫做德国的图林根室内合唱团。
0: 嗯嗯，
1: 那这是一个职业团体，他们擅长的就是，应该说他们这次要带来擅长的，然后就是浪漫时期、浪漫乐派的，当然不会只有浪漫乐派，可是会从、他们原则上也会从德国。早期可能从巴洛克时期然后唱到古典时期，然后当然会比较着重在浪漫乐派跟当代当代作品这边。
0: OK，
1: 然后带来很多德国的经典作品。
0: 在他们这次带来的音乐当中，刚才你特别说到他们是一个职业的团队嘛，
1: 对
0: 不对？这个德国的团队哦，他们第一次到台湾来，在亚洲来讲曾经去过其他地方吗？
1: 应该还没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
0: 也是因为你们的盛情邀约来到台湾来，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对，这个来自德国的团队来讲的话呢，刚才你特别说到他们是职业的团队嘛，那他们在曲目上的选择会如何来挑选？
1: 通常我们邀请来的德国人通常都是职业团，然后他们都选曲的方向其实都蛮像的。
0: 怎么说呢？
1: 他们就会以呈现就是德国音乐为主，当然也不是完全唱德国，他也会唱一些欧陆其他国家，比如说法国或者是瑞士，作品一些很多。当然重点是什么？重点他们都唱，第一原则上一定说是无伴奏，那第二很难的作品，然后多声部，比如说六声部、八声部、双合唱团八声部、十声部、十二声部到十六声部。
0: 天哪，
1: 对，每次邀请来的德国团几乎都是唱这样的作品。
0: 那这个对于在台湾的喜欢
1: 这是来大家来洗耳朵大家来洗耳朵
0: 我蛮喜欢你用洗耳朵这三个字。
1: 对，就是大家平常也很难听到这样的作品，就是说而且是整场，就是说因为事实上合唱作品，合唱无伴奏合唱在欧洲是非常主流的一个东西的，大部分绝大多数大家都是唱无伴奏，很多作曲家也写了很多很棒的作品，所以有这么多好的作品可以选，那这些团队要展现他的能力，演唱能力，他就是会选这样的作品嘛。
0: 了解。
1: 是。
0: 其实我要回应刚才呢丁达明执行长特别说到的，每年邀请这些团队呢都是一时之选，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他们各具特色，来自世界各地，对不对？
1: 是。
0: 像过往我印象特别深刻亚洲的团队，当然像菲律宾啊、印尼都有嘛，那像东欧的国家，其实在以前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你们也会邀请他们来台湾跟大家分享这个在地的一些特色的音乐。我自己都觉得他们来台北他们算是跟大家推荐他们极具特色的音乐的演出之外呢，我觉得他们跟其他团队其实也有点那种拼的感觉。
1: 一定的，虽然我们是这个是合唱节，可是同场较劲嘛，你在同一个音乐节大家一定会比嘛。
0: 而且你们还有什么上半场下半场，
1: 对啊，你一定会比的啊。对啊，虽然不是比赛，这是不是比赛，比赛这个比的更厉害。这个你的掌声啊，谁比较热烈啊，你唱几首昂口去，我唱几首昂口去啊。
0: 哦，是哦。
1: 从前真的有碰过啊，两个不同国家的职业团指挥，然后回到饭店之后这个指挥问他说，你们今天晚上唱几首昂口，这个指挥说哦，我们唱三首。隔天这个团就在唱了四首
0: 我发现呢大家都不喜欢输的感觉。
1: 对， 对，不喜欢输嘛，
0: uh-huh，
1: 跟足球一样，
0: 真的哦。我们节目录音的时候呢刚好还在打这个世界足球比赛哦，
1: 对对对，
0: 那大家看到比赛非常精彩，其实在今年的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那也是精彩可期，对不对？我们今天只是抢先为听众朋友来推荐，那也让大家先听一下。
1: 对，
0: 在这段期间刚才我们特别说到7月24号到8月2号在台湾的 朋友，不管是台湾的听众朋友，或者是中国海外的听众朋友，在这段期间来到台湾的话，一定要进到音乐现场来欣赏，这是在国家音乐厅哦。
1: 是。
0: 好，这个职业团队呢，他们就是喜欢挑难度很高的音乐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又唱得非常的好嘛。
1: 嗯。
0: OK， 这是第一次来。
1: 对，这个团是第一次。
0: 第一次来哈、嗯，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好不 好？
1: 那我们就是来听，就是说，好，他们唱这次。他们有很棒的作品，叫做他们选了一首马勒的歌曲、
0: 嗯、
1: 大家知道马勒写了很多管弦乐作品，交响曲，然后管弦乐伴奏的作品，那有作曲家呢就把他的曲子不是只有一首，他也选了很多首，都把它改编成无伴奏合唱、嗯、16个声部、啊、大家可以想象
0: 16个
1: 声部，就是、
0: 哦、
1: 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
0: 嗯、
1: 原本四个声部，每个声部再分四个声部，16个声部，就
0: 怎么唱啊，
1: 唱出像管弦乐 的一个复杂度，一个制度。
0: 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
1: 把管弦乐的歌作品改编成合唱团来唱、
0: 嗯、好，
1: 对，我们现在听的这首就是，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还听过、
0: 嗯、哼，
1: 马勒第二号交响曲复活的第四乐章、
0: 嗯、哼，
1: 那时候原本是一个管弦乐团伴奏，然后一个女低音独唱，他现在把它改编成 无伴奏16声部的演唱、嗯、这个歌曲可能很多人就听过了。
0: 好，我们就来听这段音乐。而且呢，我如果请教丁大明执行长呢，也就是说呢，一般来讲我们有管弦乐，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配着合唱团的演唱、
1: 嗯、
0: 但是他们是六声部呢，就是说他们的声音当中就好像乐器一样的感觉了，有达到那个效果，
1: 他用人声来达到那个管弦乐的效果，那是
0: 很厉害耶，
1: 就是那个最高跟最低，
0: 嗯嗯，
1: 各个声部把它，然后还有他这个丰富的和声，
0: 嗯
1: 嗯，就是要达到的那个效果。
0: 好，我们就听听看、
1: 嗯、
0: 听众朋友来感受一下16声部的演唱风格。
1: 对。

0: 好的，继续下来，我想请教丁达明执行长。每次呢，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当中呢，都会有那个小朋友的团队，对不对？
1: 嗯。
0: 那过往我对印尼的团队、菲律宾的团队印象蛮深刻，但这一次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匈牙利的儿童合唱团。
1: 对，好，这个团其实也是第三次来台湾了。
0: 嗯哼。
1: 好，我们这次有两个第三次来台湾的团队。
0: 嗯、
1: 我们在第一次邀请上来，其实是已经是2002年了。
0: 第二次是2002年，
1: 第一次，
0: 第一次2002年，
1: 对，第二次是2013年，
0: 那也很久了，
1: 很久了，对，
0: 十几年呢，
1: 没错没错。那这个康泰姆合唱家族，康泰姆合唱团呢，就是其实在匈牙利的东北边，他们是一个很有名的、举世闻名的一个合唱家族，其实有点类似我们台北爱乐合唱家族一样，他是从儿童合唱团到青少年、
0: 哦，
1: 然后到成人合唱团，
0: 嗯哼哼，
1: 对，儿童，那这次来的儿童合唱团其实就是以。从小学大概十岁以上，到十几岁十五六岁的年龄，然后再上来，他有一个女生团叫 Pro Musica， 那这个团也我们也是曾经邀来过，在2015年，
0: 是是，
1: 然后再大一点呢，他们有一个成人的混声合唱团叫 Contact Mix Choir，
0: 嗯嗯，
1: 混声合唱团，那这个团我们也曾经邀来过，在2010年，所以在整个家族的团上，我们都邀请来过。
0: OK， 好、嗯，这次来的是儿童合唱团，就是10岁到15岁的小朋友，对不对？
1: 对。
0: 那我看到你们的资料介绍有特别说到，他们厉害的地方就是纯净跟精准的演唱的风格哦。那为什么是十岁开始呢？如果再小一点的小朋友是不懂得看谱，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些限制呢？
1: 不是不懂，从小开始训练，
0: 可
1: 是从十岁，大概说从十岁以上的，会就可以选出来做表演了。其实从小就开始训练了、
0: 哦、了解，所以有可能五六岁六七岁就开始训练，
1: 对，有可能啊，有可能啊，对。
0: 那为什么十岁的时候比较容易选出来呢？
1: 大概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蛮多团大概一个
0: 经验值，
1: 你看，
0: 对
1: 对，一个经验值嘛，因为十岁的话差不多是小学四五年级，
0: 十岁大概是三四年级左右嘛，
1: 四岁大概十年，大概
0: 是
1: 四年级左右嘛，
0: 是是 OK，
1: 然后比较大也可以控制的声音，可能、嗯、声音也可能是比较稳定了。
0: OK，
1: 对，各方面声，
0: 嗯哼，
1: 他的小孩就是成长，还有他声音各方面比较稳定了。
0: 哎、嗯，我想请
1: 再小的话，可能有时候会难免不受控。大家家里有小孩，你都得可以理解嘛。
0: 没有，因为我没小孩，所以我没有办法理解。
1: 哦、抱歉、哦，
0: 但是我要请教丁达明执行长、嗯，因为除了你唱歌之外，你儿子也在合唱团唱歌，嗯、对不对？
1: 是。
0: 嗯哼，那他也是从小开始唱的。
1: 是啊，是啊，也是从在台北儿童合唱团开始唱到现在、啊，现在在唱青年团了。
0: 哦，已经唱到青年团了。
1: 现在念大学了，是。
0: 速度好快哈、哦！
1: 对对对，
0: 有一天搞不好跟你一样，就是到世界各地去巡演、哦，
1: 有可能，有可能，对，
0: 有机会。哎，他唱的是哪个声部？
1: 他男中音。
0: 男中音是不是好？从小开始培养，然后呢，就刚才您特别说到儿童合唱团来讲，普遍大概十岁的开始的孩子，我们就可以参与这样的演出了嘛，哈。那这个来自匈牙利的儿童合唱团，你们特别介绍说他是国宝级的团队呀、啊？
1: 对，这个在匈牙利其实是国宝级的团队
0: 啊。哦，了解，
1: 四十几年的历史了。
0: 嗯嗯，
1: 就是在对于全世界来说，就是他们。很多年前就开始在国外各地巡演，包括、哦、尤其是日本，他们很早、
0: 嗯、
1: 很多年前就开始在日本巡演，所以日本先发现这个团体，然后就常常邀他们去日本演出。后来我们也知道了，我们认识他们，所以我们在2002年就开始邀他们来，
0: 是
1: 那中间陆续间断，然后会邀他们过来、嗯、开始做交流。
0: 嗯，
1: 除了邀他们演出，我们也邀请他们的指挥来过教学。
0: 嗯。

0: 指挥班做教学，所以交流很多，他们也会邀我们过去跟他们交流。
1: 对对对，你了解我的明白，我就想问你这个问题了，因为你们的体制其实蛮相近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他一定会想
0: 要中间已经交流过很多，他们来、来这么多次，我们也去过三次。
1: OK，
0: 三四次，对，
1: 礼尚往来就对
0: 的，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因为我在想，他应该也蛮想知道台北爱乐合唱团，您像我们有青少年合唱团，对不对？然后有混音的室内合唱团啊，我们的团体。这个合唱的表演呢极多元化，他们应该想要知道台湾在合唱这一个区块我们的发展如何哈、好的，那我们就来听小朋友所带来的音乐咯。我自己是挑了这一首啦，这个翻成中文叫蹦蹦跳跳，
0: 对，就是匈牙利很重要的作曲叫高大仪的作品、这个就我们中文翻译叫蹦蹦跳，其实它就是一个 儿歌啊，其实就是一个儿歌。
1: 好的，我们就来听这首非常轻快好听的歌曲，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推荐参与演出的团队。

0: 好的，丁大明执行长，我们听了小朋友蹦蹦跳跳唱完这首儿歌之后呢，接续下来你跟大家推荐的团队是
1: 我们推荐今年来一个也是第一次来台湾的斯洛维尼亚的一个叫美格龙室内合唱团。
0: 嗯哼，
1: 那这个团呢其实跟去年来的一个团其实是有很深的一些渊源。如果大家有印象，如果大家有听过去年有一个来一样是从斯洛维尼亚来的一个女生，叫做圣斯丹尼斯拉夫女生合唱团。
0: 我有印象这个团队。
1: 圣斯丹尼斯拉夫是他们的学校的名字，去年来就是那个学校来的女生团。那今年来这个美格龙是这个团的校友，这个学校的校友。是混声团。意思是说这个学校毕业之后他们可以来参加这个团。
0: 了解，等于是说呢，在学校有参与合唱团演出的这些孩子们，那他们毕业之后还是想唱歌。
1: 对对，他们还而且还希望跟同学当年的同学一唱，他们就会来参加 Megaron 这个团。所以去年来是高中团，高中女生，今年来的是高中毕业生，已经在念大学或者是刚刚出社会在社会上工作，大概就是18到30岁之间的青年啊，就是那都是同一个学校圣斯丹尼斯拉夫学校的校友。那所以意思就是他们在学校也都受过同样的良好的合唱训练。
0: 了解，而且有默契，对不对？
1: 对。
0: 哎，你这么说的话我就想到了台北的中山女高，他们也是学校有合唱团，然后毕业之后呢他们那些学姐啊，他们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合唱团，类似这样的概念了吗？
1: 其实现在好几个合唱团，台北有好几个合唱团都是类似这样的，就是校友合唱团的概念。那当然有时陆陆续续也开始不仅限于校友了，因为如果只限校友这个身份啊，其实你的来源就会很受局限，
0: 会短促。
1: 所以我们知道有中山的校友，那有建中校友，有成功校友，然后还有建中跟北英语的校友，
0: 对，
1: 叫清运，
0: 那个其实比较活泼
1: 对，那还有那当然还有大学的校友，比如都有。
0: OK， 好，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个团队来讲的话，因为喜欢唱歌，大家就凝聚了这样的力量。那透过这次来到台湾的演出，您说到这个美格龙室内合唱团，他们是第一次来吗？
1: 对，他们是第一次来。
0: 你讲到目前为止呢，我发现这次的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就有三个第一了耶。第一次来的就是我们现在介绍的美格龙室内合唱团嘛，对不对？那再来的话你刚才还有说有一个团队是德国的那个团队嘛，
1: 对，
0: 好，他也是第一次来嘛。
1: 还有一个西班牙团也是第一次来。
0: 也是第一次来。那四个第一咯。还有一个第一就是说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中南美清唱剧也是第一次首演。
1: 其实还有一些第一，
0: 还有很多，
1: 你正在数，还有
0: 我本来想说你已经讲

0: 如果你要说第一次来的话，三个团体啊，
1: 有三个团体嘛，
0: 对对对。
1: OK， 好的，那我们就来听这个团队为大家所带来的音乐。
0: 那我们来听，
1: 为大家推荐的是，
0: 就是他们唱一组那个索维尼亚的民谣，的主曲。介绍这个团队，一定要介绍他的指挥。
1: 他的指挥特别在哪里？
0: 对，他的指挥特别，因为他也是很有名的作曲家。那在过去，我们台北市流行大概在2000几年，我们就曾经唱过他的作品，因为他产品很多，也都很棒。然后陆续台湾有一些团体都有在唱他的作品，然后 Mochnik， 甚至我记得从前好像也有有团友邀请他来做过客席。
1: 就是这个指挥就
0: 对
1: 了。
0: 十几年前有邀请他来做过演出他的作品，然后请他的客席指挥。
1: 是，
0: 应该十几年前。对，就是他这个指挥来过台湾。
1: OK， 好的，这个指挥，如果您在十几年前曾经看过他的演出的话，不要错过。今年2026年由台北爱乐合唱团、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所举办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还可以来相会哈、老友相见嘛哦。好，你为大家安排的是哪一段音乐呢？
0: 我顺便还要再介绍一下他们的功绩哈。认识这个指挥跟这个团其实也很多年了啦。就其实当年我2017还是2018年我去斯洛文尼亚的时候，我就去拜访了圣斯丹尼斯拉夫学校，我就见到了这两位指挥，我去看他们的排练，我就见到这个，那时候就来谈，以后要邀他们来。
1: 这么久就要谈合作了？
0: 对，那是2017年2018年的事情。然后呢，当然后来就开始敲嘛，对不对？然后可是你碰到疫情，所有事情都延后了，所以原本有团是要2020年要来的，有团是2021要来的，就全部一直
1: 延后，全部挪到后面。
0: 对，所以那个女生团是去年到去年才来，
1: 就学校的团队合唱团先来，
0: 然后进了这混成的今年才来，然后那去年那个女生团表现非常精彩，大家要看到像一个像一团仙女一样，穿着白色的衣服，
1: 没错。
0: 然后今年这团就是我又是不一样，因为是混声，所以曲风格会不一样。那他们过去连续这两年，他们其实有很好的国际比赛的成绩。我也在其实过去的几年，我也很多在不同的比赛看到他们比赛成绩都很好。那去年他们在加拿大温哥华那边的一个国际合唱比赛，然后因为刚好我们儿童合唱团代表儿童合唱团也去参加同一个音乐节，他们就看他们现场演出，然后这个是米高龙室内合唱团呢。在那个比赛最后拿到总冠军，就是他们看到他们现场也精彩演出。然后今年的四月，在刚刚几个月前的事情，
1: 是
0: 那斯洛文尼亚全国合唱大赛，它是两年半一次，它就是两年半，每隔一年半全国大赛，每隔一年半国际大赛。那个它的国际大赛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所谓的欧洲六大赛之一，
1: 了解
0: 是这样啊。那他今年在四月在全国大赛呢，赢了13个奖，包括最后的总冠军。
1: 太强了，
0: 那我们就说奖通通给你拿就好了。对，可是其实我要说的其实是斯洛文尼亚的合唱是非常强的，非常多的合唱团，非常多的好的作曲家跟指挥，跟拉脱维亚其实是不相上下的。
1: 是，
0: 只是过去我们过去比较可能比较知道比较多的是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是我们大概就也是从2011几年我开始过去，然后我开始陆续引进一些团队来台湾这边，我们开始唱他们的作品。在斯洛文尼亚这么多的团中间，全国比赛他可以赢到这么多的奖，
1: 拿到13个奖，
0: 拿13个奖，就每一组的冠军，然后加上可能各指挥奖、什么演唱奖、什么什么奖，13个奖，真的是不容易，非常
1: 会被丢鸡蛋哦，
0: 就是很难得，我看到都吓一跳，哇，13个奖这是破纪录的吧？
1: 真的，难怪
0: 几乎每一个奖都是他们的。
1: 我可以理解了丁达明执行长为什么的一定要邀请他们来到台湾跟大家来分享音乐的原因了，因为强到不行。
0: 对
1: ，OK，
0: 非常精彩。
1: 好的，那我们来听的是他的音乐是
0: 这个斯洛文尼亚民谣。

0: 好的，丁达明执行长，刚才我们介绍了四个团队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第五个团队的话，这是一个西班牙的男生合唱团。
1: 对。
0: 嗯哼。
1: 这是来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一个男生合唱团，叫做苏哈。
0: 嗯哼。
1: 那事实上，在过去这几年，我们也邀请过几个来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团队。在前年有一个是儿童合唱团。这是前年的事情，然后在2018年有请过一个混声合唱团。
0: 嗯哼，
1: 好，那这几个团都曾经在赢过几个国际大奖，都是赢过国际大台的团队的冠军的团队。巴斯克这边有很强的合唱传统，这边我们刚刚提到欧洲六大赛其中之一，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在斯洛文尼亚，另外一个就是在巴斯克托洛萨这个地方。
0: OK，
1: 那这个男生合唱团就集结当地整个巴斯克地区最强的男生。
0: 嗯哼。
1: 所以我刚刚有提到18年曾经来过一个混声团，
0: 是
1: 当年的男生有一些今年就会再来了来到台湾、
0: okay、
1: 对，所以中间有人是重叠的。
0: 嗯，
1: 因为他也参加了混声团、他也参加男生团。
0: 我想请教丁达明执行长，刚才我们特别讲到了、就是说有些合唱团他可能有限制年龄，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来自西班牙的合唱团男生
1: 没有限制年龄，
0: 他们就没有限制吧，
1: 男生可以唱到年纪很大，但是我看到里面已经有六七十岁的。
0: 你要唱到几岁？
1: 我唱到我不能唱的为止啊。
0: 好，所以六七十岁应该也是你自己能达到那个目标哈、
1: 就反正就唱到不能唱为止，没有限定年龄。对不对？
0: 男生就是占了这个便宜啊。
1: 对。
0: OK， 对，好，那个声音的感觉、表情，其实唱到后面，我觉得那个情绪就更加的饱满了，对不对？
1: 是。
0: 好，西班牙这个团队呢，来自西班牙的巴斯克自治区。
1: 对。
0: 那你也刚才特别说到，他们过往曾经有团员来过，
1: 对，
0: 今年又再次拜访，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台湾应该有极大的好感，对不对？
1: 台湾，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合唱节，就是这么多年代累积、的名声，他们知道我们的合唱节的，因为之前有人来过了嘛，所以他们知道我们这边合唱节非常非常棒，然后各项的安排，还有国家包括国家音乐厅，甚至中南部这些演出场馆，其实现在也都蛮不错的，有几个新的场馆呢，
0: 是
1: 比较就算是比较不是最新的场馆，他们也都维护的也还不错。这个团队呢，好，他们会带来这个男生的一些经典作品啊，欧陆没有仅限于西班牙或巴斯克，就是欧陆的男生，
0: 他就比较多元，就对音乐的选曲上，
1: 对，因为男生合唱作品，曲目没有像一般混声合唱那么宽广，对不对？所以他会选很多不同的不同国家的作品，
0: okay、
1: 让他更多元。
0: 他等于是可以驾驭更多的音乐就对了。
1: 对对对、包括是选曲的，主要是选曲。男生合唱作品没有像不会像说每个国家，你说斯洛维尼亚他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作品，混声很多。每个国家混声作品一定都很多。
0: 是。
1: 混声作品一定是最多的。可是你要专门写给男生或
0: 者是
1: 给女生的。不会那么多。不会像混声这么多。
0: 那
1: 你要选曲的方面会受到局限。所以你就会想说，那我要选不同。
0: 就选曲的部分就更宽广，
1: 对，更宽广、对不对？而且这样子让曲目就风格就更多变。
0: 了解，我要谢谢丁达明执行长，因为来自西班牙的这个团队呢，你们特别安排到我的老家。到嘉义来演出、
1: OK， 那一定要来，
0: 真的是很感动、好，我如果没有赶上台北的场次，我回到嘉义带着小朋友去欣赏哦。您今天为大家安排他们哪一段的音乐呢？
1: 我们来听一个叫做好，就是叫做《西面颂》，那这是宗教歌曲，所以这个歌曲其实你会听到很浑厚的那个男声的合唱，就是很难得，就是。有这次来了五个团，有三个混声，一个儿童上来其实是女生，就是少女，然后女童，然后现在这个纯男生，所以你会听到完全不一样的声音、音色跟声音，每个团都会呈现完全不一样的声音跟音色。
0: 了解，
1: 男生这种这样的音色是非常难得的，
0: 因为我觉得男生唱歌。

0: 那种来自胸口的那种共鸣感呢、哦，我觉得很震撼呢、
1: 嗯。
0: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喜欢唱歌了。我觉得唱歌的男生都很 man， 而且都很帅。
1: 哦，谢谢
0: 啊，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1: 谢谢，谢谢。
0: 好，来听他们的这段音乐，待会回到节目当中，最后跟大家来介绍来、
1: 嗯、
0: 啊，这一次像比赛啦，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闭幕当中呢，有这个莫扎特的音乐，是不是？
1: 对。
0: OK， 待会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

0: 好的，丁达明执行长，这一场的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7月24号到8月2号盛大展开，除了台北的场次在台北音乐厅之外呢，在台湾各地有很多的巡演，像是台南、宜兰、云林、高雄、屏东、台中、嘉义、南投都有啊。
1: 对，
0: 那这个相关资讯我们透过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或者是什么样的 FB 就可以查到资料呢？
1: 就是在 FB、Facebook、还有或那个上面搜寻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或者打英文 TICF26， 今年是2026年嘛、TICF26 都找得到，然后或者是官网、合唱节有官网，那就打就是 TICF.TW。
0: 好的，除了莫扎特的音乐之外呢，还有贝多芬的第9号交响曲。
1: 是的，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是今年好多的第一次，有一个第一次是更特别，就是我们今年第一次有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加入跟我们一起演出。
0: 从来没有过吗？
1: 从来没有过，因为这是我们主办的节目。那从年过去都是我们自己的台北爱乐青年管乐团跟我们台北爱乐合唱的演出。那曾经有过一次是新加坡的一个创业者乐团，他们来台湾跟我们一起演出。之外其他都是我们自己的团队。那今年很高兴有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尤其是由他们的桂冠指挥 Inbao 来跟我们台北爱乐合唱一起合作演出贝多芬第9号交响曲合唱。那这场音乐会的上半场我们会邀请德国图林根室内合唱团，他们演出半场的德国的五伴奏合唱作品，然后下半场就是贝九，所以整场都是德国合唱作品。
0: 了解了解。好，这个演出我看到是8月1号嘛，对不
1: 对？
0: 对，
1: 8月1号礼拜六的晚上。
0: 好，这是也是在这次的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第一次，跟刚才你特别说到的跟
1: 北市交的合作。
0: 是，好，这也是相当难得机会哦。
1: 很难得。
0: 这次那么完美的合作之后，说不定未来会有越来越多机会。我们非常期待。那最后来聊聊在闭幕的音乐会当中，我们特别说到了有这个莫扎特的作品，是不是啊？
1: 对，今年是莫扎特诞生270周年。
0: OK。
1: 所以每逢六我们就会演莫扎特的作品。对，我们上次演莫扎特的也就是2016年。然后再往前一次，
0: 这么久了，
1: 再往前一次2006年，就是这些作品。但我们
0: 所以十年一次啊？
1: 对，十年一次，
0: 十年才一次啊？
1: 对。
0: 哦，因为我知道你们很会演唱莫扎特的音乐，
1: 我们自己主办了，
0: OK OK， 好，有这个坚持，我们就是每十年就会有一次莫扎特的音乐。
1: 大方向是这样子。如果说这一年，除非有碰到我们
0: 特殊的情形，对不对？
1: 难免有时候碰到其他的有些作品，我们想看。比如说有碰到新的作品很想演，然后

0: 两全式的话就有可能先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好的，那在最后呢，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呢，刚才我就特别说到了，我们这次呢有这个台北国际合唱大赛啊、有这个比赛嘛、嗯。那我看到这个团队呢，亚洲的团队居多，但是你刚才特别说到，欧洲的德国，像是泰国，
1: 嗯、
0: 这次都来参加比赛
1: 了。对，这样除了亚洲、嗯，我们合唱大赛这边，因为其实是开放，
0: 嗯，
1: 各式各样的团队，跟你什么国家都可以来报名。
0: 嗯哼。
1: 过去几年大部分都是东南亚的团队
0: 比较多、
1: 啊、
0: 嗯，
1: 那
0: 地缘的关系，
1: 对，没错、嗯、没错。然后那今年的话，我们第一次会有来自泰国的团队，
0: 嗯，
1: 然后第一次有来自德国的团队、啊、那今年也有韩国团，可不是是第二次，我们之前有来也有过、
0: 嗯、对，
1: 那从前更早第一次，最早第一届还是第二届的时候，我们有曾经过来过波兰的团队来参加比赛、
0: 嗯、我有印象。
1: 对，这边的话就是他们有分九组，然后有两天的分组赛在东吴大学松一厅举行、嗯、那这个也是有开放售票的、
0: okay、
1: 然后再来，那这九组的冠军呢，我们会在礼拜五7月31号的晚上就在国家音乐厅做大奖赛、
0: okay、
1: 大奖赛，那就是九组的冠军来宾最后的总冠军。
0: 了解，好，这个也是开放卖票，
1: 对对，
0: 让大家进来欣赏的哈。
1: 国家音乐厅八场，就是其中一场就是这个大奖赛。
0: 好，你看啊，一次可以听了这么多团队的表演，
1: 对，而且这场
0: 机会难得，
1: 而且其实这场非常精彩，因为你会听到八个团、嗯、甚至九个团，
0: 而且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语言，
1: 而且有可能是十个团都有可能，对，对，
0: 是。
1: 因为评审团会选除了九组冠军、他们以后可能会再提名一个表现非常杰出，可是没有拿到分组冠军，因为有时候。有些组竞争非常剧烈、啊、
0: 是是是，
1: 第一名跟第二名可能只差0.0几分而已、啊嗯、
0: 那怎么办呢？
1: 那就评审会觉得
0: 评审特别奖，
1: 对，他会觉得这个遗珠之憾他觉得就这组竞争真的剧烈，我们增加一个名额加入大奖赛、
0: 啊、了解，
1: 就是评审团他们可以决定的事情、嗯、
0: 好的，因为丁达明执行长也经常受邀到世界各地的这个合唱比赛担任评审的工作、哦、那我可以理解，说不定呢不只是九个团队会有看到得奖，甚至有第十个团队出现，
1: 对，就是加入这个大奖赛了。
0: OK， 好的、嗯，那请大家把握机会，相关的资讯透过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 FB 或者说我们的官网都可以查询到相关的资讯。那最后就来听莫扎特的音乐喽。
1: 好，我们来听莫扎特的安魂曲，那当然就是中间比较有名的片段，这个大家可能都看过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阿玛迪斯》，
0: 嗯，
1: 那这个音乐在里面都出现过。
0: 了解。大家一起来欣赏，也欢迎大家进到啊台北国家音乐厅来欣赏这一次的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非常谢谢丁达明执行长，我们就音乐会的现场再会喽。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我是杨秀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

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两岸政治时事啊、国际关系评论啊，很具网络影响力的指标人物哈，他也是花莲太鲁阁族的原住民青年了、啊。在早期是介绍这个地方的这个风景文史，那现在是锐利幽默、充满批判的风格，探讨中共执行战、两岸防卫战等严肃话题。他的观点常常引发两岸网友的激烈交锋，更是许多人了解当代两岸攻防不可忽视的声音了、啊。他是百万网红八九。今天节目我们要聊的是目前台湾可以说受到中国统战程度最深的一个地方啊，采取的手段不外乎入岛、入户、入脑啊。那我们的讨论大多集中在这个如何防守、如何破解，但是却有人提出不一样的观点了、啊，叫逆统战。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说法。好，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晓龙时间，我是杨晓龙。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在 YouTube 频道订阅有133万人数，很关心中国议题的网红八九。好，八九你好。
1: 杨大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你来上节目。那台湾社会啊，这个长期以来都是在讨论反统战、防范渗透，每天都在挡水，把水挡出去，这洪水滔天挡水。可是八九你是少数说要逆统战，你可能是大禹治水吧既然水来了嘛，
1: 是
0: 把它引导到正确的方向，
1: 没错。
0: 你怎么定义这个事情啊？这个台湾对中共来产生一个逆统战，核心逻辑跟这个中心思想以及资源是什么？
1: 我可以拿三国演义的一段来讲一下啦。曹操那个时候跟袁绍在打官渡大战，曹操小，袁绍大，好多那个曹营的来报啊，袁绍大军要来打我们曹营大军，挡不住啦，袁绍这个五六十万，我们十几万怎么挡？曹操说没关系，让他来偷，他势必全曹来围堵我们，我们反偷他大营，谁的大营比较大？袁绍大营大，那我们曹营给他，我反过来偷他的，就算没偷成功，但此消彼长之下，谁更丢脸？袁绍。所以台湾一样嘛，把时代背景拉过去，台湾基数小，台湾就曹营，中国就袁绍，那他每天逆统战我们，我们挡不住的。他们是以全国国家之力，举个例吧，我每天在 Twitter 平台上我要封1000多个，现在 AI 很发达，我就用 AI 帮我协助，我真的是吓疯欸，说我一个平民，你弄解放军网络作战部队对付我，我要怎么回击？没有用的，我今天封1000个，你明天就增派变2000个、3000个，守不住，所以就要逆统战回去。我们要把有效的资源，当然以前可能是100%防守，但是你100%防守守不住，人家攻击200%呢？那你现在把防守力留50%，你剩下50%留过去统战他们，逆统战他们，他们对于这一块的防线是比较薄弱的。
0: 逆统战也是统战啊，这个里头有一个我刚问的底气跟资源。就是台湾有什么底气跟资源去做逆统战的时候有胜的把握？
1: 资源我觉得另外一块，先说底气吧。底气我觉得来自于我们要抓到中国人民在意的痛点在哪里，然后许诺或是跟他们说，中共倒台之后你可以得到怎么样更多的资源。
0: 哦，是
1: 讲难听一点，你说画大饼也 对，但你要努力把这个大饼实现，是可以比现在生活过得更好的。我说我们就不讲台独，我们就讲现在我们是中华民国。我说那时候很多人在嘲笑啊，你这个现在去中华民国就是49年入国军，49年入国军好啊，你有没有看一下49年入国军跟49年后入共军谁的后面的待遇是好的？当然是入国军啦。你入共军你就去打长津湖，你就去打韩战，你挺过了之后就文革啊，如果你不是很高阶或是统战样板的那种国民党退休将领的话，你投共你基本上下场都是很惨的。这两岸的体制就已经告诉你。

0: 论国家名字叫什么，民主跟共产跟集权的体制就是会造就不同的福利。而且我在常在做节目，他们最在乎就是养老啊、医疗啊、医保啊、社保、五险一金。我常讲这些痛点，尤其是赖总统最近宣布的那个新人口成长战略 2.0， 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多加5000块。我有做这档节目，我还有做短影片，中国人民是全部都炸锅了，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福利？在原有的基础上还再加5000到18岁，因为我有算了，中央加地方新旧制加一加，一个台北市的小孩，如果这些法案都实现的话，他可以拿150到170万之间。这个对中国人民说不可思议，我还有做节目算给他听，然后我还有算你们中国自己的最好的地方跟中央福利加起来，每个月就2-3千块人民币，然后0到3岁没了。所以这些福利跟这些制度，我就跟他说，台湾的人口跟上海就差不多，跟北京差不多，你们应该要做的比我们更好、欸、然后他们小粉会跟你说，我们人口太多啊，穷人更多啊。我说这不是借口，这是一个比例的问题。我说如果你觉得人口多是一个负担，那你各地独立啊，你各地列结啊。
1: 其实这中间一直有一个议题啊，从1949年以后到今天，然后
0: 是
1: 共产主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没有私有的土地。其实土地私有制是一个逆统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然后我们可以告诉他说，好吧，也许我们就是因为土地有私有制，所以我们炒房地产炒地炒得很厉害，可是那些钱全部都是老百姓自己在流动，不是政府，你们都很清楚。那中国的未来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对老百姓来说，也许统一啊、独立啊，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是说你有没有私有土地啊，有再来说。因为我后来有一阵子发现他们一直在引用1688年约翰洛克理论，约翰洛克的理论没有什么，就简单讲就是老百姓有私有财产、私有土地，你要做政府就是不要保障他的私有土地，你如果不能保障他的土地，他就叫你下台。这个是第一个对什么叫 revolution、什么叫革命的定义。
0: 是
1: 革命的正当性来自于统治者不保护老百姓的私有财产，那你就下台吧，你就滚蛋吧，就这样。
0: 是，
1: 那我觉得台湾因为已经做了这个制度，所以我们保证这个制度 prevail， 好，我们一定会盛行，我们就会让它盛行，让老百姓可以来接受他自有私有财产。这个其实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大动作了，那也是符合台湾价值。
0: 是，
1: 那现在中共每一年花好多钱哦，对台统战跟维稳，我认为都跟他们担心这个事情有关。他很怕台湾这个制度私有制度变成整个中国老百姓的共识，那他就惨了。中共体制内最脆弱、最怕被台湾反统战轰化的痛点，除了我刚刚讲的私有制，你认为还有哪些？
0: 我在海外还有观察到一个现象是什么呢？他们对中国境内之外第二大最大的统战，其实是对海外的华人同胞，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美国是重中之重。台湾我觉得还比美国来的统战力度小。为什么大清的时候这些所谓的清国人也好、华人也好，可以团结的反清，那现在为什么做不到？他们把好多这个同乡会跟好多这个中共统战的外宣都放在了美国的这个侨胞里面，然后去参加一些民间的活动，然后进而去爱党爱国。而他们最怕海外的华人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像以前反清海外势力这样的话，这是中共最怕的。因为只有中国人可以推翻中国政府，所以这些人的力量真的，我们台湾人去协助他们团结在一起的话，这是中共最害怕的。
1: 在海外哈，因为就是没有中共的言论管制，他们就生活在比较自由的地方。
0: 对，
1: 所以我看到其实很多网红哈，就是民运网红吧，他们其实谈问题都还蛮深刻的。知道你唯一的武器，我刚刚讲说，对一般人民来说是土地持有。
0: 对，
1: 对于公知、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就是言论自由。
0: 对，
1: 那这个言论自由对中共来说是毒药，只要言论自由一开放，中国共产党就可以准备打包回家了，
0: 是
1: 就没有了。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川普

0: 在讲说 I will free up China， 他最重要的 一句话就是说，他说的也非常有趣，他说我的 true social 应该在中国可以开放、哦、还附带一下那个马斯克的 X 也应该进去，那其他几个想进来的就都跟着我们的吧。他那一天其实是告诉习近平这个事情，你应该开放言论自由。
1: 是，
0: 习近平根本不敢回答，他知道开放言论自由就是他的死期嘛。
1: 对，
0: 他知道这是死期，所以他就有人认为说他绝对不会开放，不会开放可能是更惨，尸骨无存呐、啊。
1: 嗯，
0: 那开放呢，可能只是失去政权，
1: 嗯，
0: 也许还可以保命。你怎么看？
1: 我觉得他在赌哎、欸，因为他在赌说中国人民敢不敢，还有体制内的人敢不敢，敢不敢有人像赵紫阳或是那个胡耀邦，起码到那种规模，伊朗到现在还没有成功，还到现在还在炸。伊朗没有体制内的人出来反，你看有外部势力了，
0: yeah.
1: 有人民了，就缺体制内的人。
0: 体制内的人。
1: 那现在中国，你可以看到老百姓在等，就差中国体制内有良知的人站出来推翻习近平，然后结束中国共产党的政权。那你们可以名留青史，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化。那你们一旦起来，哎、欸，外援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0: 这个八九，你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哈，就是伊朗。那我观察伊朗的原因呢，在这里，你觉得美国跟以色列哈，可以在228那一天呢，直接把何美尼跟48个人全部都收拾了？他收拾不了那些散兵游勇、拥有武器的革命卫队吗？
1: 嗯，
0: 当然收拾得了。
1: 是的，
0: 答案是在海湾这8个国家，每一个人都在等所谓我称为柏林时刻。就是当年二战的柏林，川普说了一句有趣的话，他说好事做太快会变坏事。当年就是美国联军太高兴了，诺曼底登陆以后一路打进德国，
1: 嗯，
0: 赢了，希特勒自杀了，战争结束了，
1: 嗯，
0: 战争结束了以后发生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苏联红军攻进东德，然后占住东德以后，就产生了一条道柏林围墙。
1: 嗯，
0: 他对这件事情，川普对这件事情念之在之，不可再换。所以你讲的那个条件都是对的，川普也是这样看法。
1: 是，
0: 他也觉得波斯人啊是扶不起的阿斗，可是必须扶，因为那个是唯一未来让伊朗再次伟大的希望。但是不可以在这时候打得很快乐，把整个革命卫队都肃清了以后，他们没有能力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被库德族加上海湾国家一起攻进去，分成8大块，大家各自一样。那个时候不是一道柏林围墙，那好几道，毕竟被侵入了47、8年的海湾国家，这时候做这件事情也是刚好而已。可是川普认为不可以这样子，消灭了伊朗，他疑心不安，他认为这个古文明应该要有机会重新，只要去掉那些不好的因素了以外，他其实即便再弱的伊朗人民重新统治，就是巴勒维的儿子回来，他都是列入考虑的。可是这个就变成海湾国家以色列跟美国跟欧洲欧盟、大家必须有共识。
1: 是的，
0: 那这时候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把中共跟俄罗斯的影响力已经都除掉了。
1: 对，
0: 所以他只好忍受这些革命卫队每天在那边撒野。我不认为革命卫队有什么战力，但至少对海湾国家是有警告作用。
1: 是的，
0: 其实大家其实是某种程度是代理人在做一些作战。那当然这里头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有没有一个新的领导人有这种说服力。
1: 对，
0: 中国也是。
1: 对，
0: 中国今天习近平拿掉了以后，川普为什么现在保护习近平，就是那你们谁能够 promise me free up China？ 没有啊，
1: 没有。
0: 现在胡春华也好，或是汪洋也好，还找不到。
1: 是，
0: 但是只要有一个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结束，川普希望那是一个新中国，这个难度很高。
1: 是啊，
0: 我就最近研究川普的讲话，他认为台湾因素不可以置外于这段历史，所以他在讲那个台独啊那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说中国应该要中国人来改变，那其实既然中共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台湾去改变好像你也必须接受吧， 那不是也是中国。

0: 是，
1: 对啊，
0: 所以这个是当然是从负面表列嘛。
1: 对啊，
0: 那正面表列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
0: 川普这一次带了一堆人去跟习近平见面，你知道这些人没有一个人 promise 要投资中国。
1: 是啊，
0: 你知道私下他们说什么？
1: 嗯，
0: 他们离开那个以外，他们的私募基金以及他们的人都派人来台湾问说，那台湾这个股市这样，我们也应该参加一下吧。
1: 嗯嗯，
0: 就不停的访问台湾的这些就是上市公司老板，
1: 对，
0: 说你可不可以开放我们投资，他们要投资台湾啊。这就是川普现在开始在运作的，全世界大家都相信台湾，然后你习近平想打台湾，你是哪一条神经不对？那你如果照我的规划，福建或是上海这些地方划出一个特区，我跟台湾一起进去经营，大家相信台湾就投资中国了。
1: 嗯嗯嗯。
0: 但是那个必须是台湾的制度啊。
1: 是啊。
0: 不是你的制度啊。
1: 是啊。
0: 现在关键就在这里。现在关键就在川普正在安排。我刚讲的意思是说，必须有台湾参加，才不会有民主主义问题。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哦，你说的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点，也是不错。金门立委那个陈运珍啊，自从我揭露中共身份证，他一直在骂我，他说我们也可以捅回去。啊，你成绩在哪里？对吧？我也常跟他讲，我说你见宋涛，你那个鞠躬哈腰啊，你对我们就龇牙咧嘴。OK， 你有跟宋涛提案过说厦门或是福建哪一个区实行嘛？实行中华民国，实行台湾的，我们就从市长开始，然后
0: 一国两制。
1: 对，
0: 对不对？
1: 我说你要提，
0: 不是，一国两制绝对不能实施在台湾，可是可以实施在厦门嘛？
1: 对对对对对，也是一种一国两制啊，
0: 一国两制啊，啊，另外一制就是台湾制啊。
1: 对啊，
0: 就这样。那所有的台湾制，有人问过我，我说最终法院审判在台北，就是台湾制，任何的争讼到最后最高法院在哪里？
1: 嗯，
0: 不是在北京啊，你搞错了，在台北
1: 是。
0: 那台湾可以派巡回法院到处去巡回，
1: 嗯，
0: 去处理第一审、第二审、第三审回台北，就这样。
1: 对，
0: 那这个美国一定支持，
1: 是
0: 美国会支持这个制度，甚至于以川普那种鬼脑筋，他就说你不是不希望台湾独立吗？那这样台湾没有独立，不断没有独立，还进入中国呢。但是后来我跟朋友交谈这个，我的朋友说，全国各省每一个省都希望接受台湾。这时候习近平大概只剩下中南海吧，
1: 跟那个清末的时候一样，
0: 对，
1: 东南互保，
0: 对，东南互保吧。那所以你同意吗？
1: 我同意。
0: 你们年轻这一代应该说啊，既然台湾这么厉害，而且未来十年台湾黄金十年，
1: 嗯嗯，
0: 你中国落后于这个东西以后，你就是一个荒芜之地。那台湾在起飞的过程里头，你要不要撑着台湾起飞的过程里头，你至少有个地方起飞嘛？比如说福建，
1: 嗯，
0: 哈，广东，
1: 嗯，
0: 上海这几个地方，那就变成台湾管辖，一国两制交给台湾，美国跟台湾一起经营。我跟你保证，全世界最有钱的人都会来投资，
1: 是，
0: 因为投资那里就是投资台湾。
1: 是，
0: 这个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逆统战的概念？
1: 对，这个很厉害，
0: 这就是我们的资源嘛，而且全世界认证，因为我知道非常多的订单已经订到2030年。
1: 嗯，对，不少，
0: 就包括晶片嘛。
1: 嗯，
0: 我说我们总要做一个分别，谁可以先拿到晶片？
1: 嗯嗯。
0: 那我现在建议，任何一个国家学美国通过台湾关系法，那个国家获得晶片优先权。
1: 是啊，
0: 所以这个统战还不是只有对中国，对全世界。现在全世界包括巴西啦，很多国家都说问台湾说可不可以那个高科技厂去他们投资啊？你先通过台湾关系法，
1: 嗯，
0: 再说。现在我知道日本准备通过，加拿大准备通过，德国准备通过，英国也在准备中。这个其实先保障台湾，就保障了他们自己的未来嘛。
1: 嗯嗯嗯。
0: 今天中共连台湾关系法这五个字都不敢讲，
1: 是啊，
0: 已经47年了。
1: 对。
0: 你敢喷半句话吗？你不敢嘛。
1: 是啊，
0: 台湾关系法就是美国伟大发明啊，所以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到美国投资，我说人家通过台湾关系法，
1: 嗯嗯，
0: 所以第一优先。我跟一些私募基金跟那个来台湾想要游说台湾的企业
1: OK
0: 接触他们投资的人，

0: 坐下来谈。他们中间有人问我为什么对台湾美国这么好，我就说台湾关系法。
1: 嗯，
0: 他们都傻了，那赶快 Google 台湾关系法是什么，蛙哥这么重要。我说对啊，就是因为台湾关系法谈到今天为止气力不摇，
1: 没错、
0: 那所以未来哈、我看你最近都到美加日本宣讲，那接触藏人维吾尔香港还有这些所谓的反贼啦，
1: 是
0: 就是这些好朋友们，所以这是一个反共诸夏联军啊，跨地域其实还是要有个目标，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叫中共交出一国两制的土地由我们来经营，我们也邀请这些人一起经营，
1: 是
0: 大家一起去经营这一块。
1: 我觉得这一块比较难的点是我们要如何说服所谓的泛台派，因为其实相信杨大哥也知道不少台独立场的会很反对这一块，我就不要这个国家，这国家烂到根了我才不要，对吧？就是应该也不发这样的
0: 声音。人越来越少，比较老一辈的啊，他们是因为恐共才产生这个、
1: 年轻人其实也蛮多的、因为我在 Twitter 上面很多年
0: 轻人，但是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逆统战的过程里头的论述，
1: 嗯，
0: 没有摆好，
1: 是，
0: 而且老实说台湾自己单独去处理这个事情是不行的，
1: 是啊是啊，
0: 我们要拉川普一起，
1: 嗯，
0: 美国川普处理完加沙处理完乌克兰以后再来就是要处理这一块了，我认为这个时间在2027年年初就开始了。
1: 我觉得我自己这几年在海外宣讲跟接触这些所谓中国反贼团体，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每年都在改变，以前是好啦你也反共啦，但我不支持你台独，我也不支持台湾
0: 这
1: 个国
0: 家，對、這個、我也知道，
1: 但是这几年
0: 他们不一样了，
1: 对他们变了，
0: 他们觉得台独才是保障，
1: 对他们尊重我们的选择，
0: 对，但是我们就往前做，
1: 对，
0: 既然你们同意台独那我就不怕了，
1: 对，
0: 那就我们来要求中共开放一国两制，让台湾制度进入你的区域，
1: 是，
0: 那我们不会自己来，我们会邀高市早苗还有菲律宾哦、我觉得我很喜欢菲律宾现在状况、我觉得好极了、那再加上美国一起我们进去开发中国、让我们来做特区经济特区，那当然我们拥有军队啊，不要开玩笑了，
1: 是当然、
0: 当然是美国军队就派进去了，中国今天发达区域都是清朝的时候的租界地嘛，
1: 是的，
0: 就是你只有你这个命就是只有租界地文化才有可能有未来嘛，
1: 对，
0: 那现在好的是以前的租界地都洋鬼子嘛，现在来的是台湾鬼子嘛，
1: 对
0: 台湾人嘛，
1: 对，
0: 就是台湾这些人，那你是喜欢的嘛，你没有不喜欢台湾人嘛，你喜欢嘛，那就由台湾人来主导，但是我们不接受共产党的主导，地让出来，签99年约，一国两制，
1: 是
0: 就这样。那我们也可以顺便接受香港了，
1: 对啊，
0: 又要救嘛。
1: 你说带动经济发展是我们或香港要带你，怎么是你这个穷鬼来带我们？
0: 你这穷鬼怎么来带我们呢？
1: 对啊，你看当初都是我们台商、日商、港商、美商过去帮你伟大复兴的嘞。
0: 是啊，
1: 靠你自己是穷光蛋，
0: 就穷光蛋，而现在还在吃老本。
1: 是的，
0: 而为什么吃老本？就是什么都不会嘛。
1: 对，
0: 那你做不来嘛。啊、台湾在这时候喷花的原因就是你做不来的事情大家都发现了嘛，
1: 嗯，
0: 就是发现是都是台湾做的，
1: 嗯，
0: 我访问非常多的各国的这个私募基金的人到台湾来都有来接触我嘛，他们到最后都告诉我一句话，我们现在才知道中国当年的发达台湾是那个引擎，
1: 嗯，
0: 所以我干嘛投资那个船体呢，我来投资引擎比较好，
1: 是啊是啊
0: 是，那这个引擎我们认为如果台湾是独立的国家跟你签一国两制，我们跟美国一起跟你签，那我们真的可以把中国带火，但是这个市场必须正常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土地要私有，
1: 是啊，
0: 台湾管辖地区土地私有，不开玩笑，我不跟你搞共产主义，
1: 是、
0: 因为那是资本主义以及台湾能够发达最重要的动力嘛。那个动力当然一国两制嘛，
1: 嗯，
0: 就是我的制度啊。
1: 对啊，对啊。
0: 但是我的朋友还是北京朋友还是跟我讲，早一点说啊，我移民福建啊，你们到底要去哪里搞？去上海我就去上海啊，大家都要台湾制。
1: 是啊，是啊，当然了。
0: 那未来十年是不是这样？是吗？
1: 嗯。
0: 所以这是八九你们的时代，
1: 是
0: 你们应该好好把握

0: 我喜欢你这个名词，逆统战带动整个中国真正伟大复兴啊。我们还是承认你中国有很多好的元素，可是最坏那个元素，那个一锅粥里头有老鼠屎要拿掉，这个老鼠屎就是共产，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党，就是你们这些家伙，你们这些被打捞出去了以后，这锅粥还是吃得了，但是条件我们要跟川普合作。
1: 我最近其实有一个言论，连小粉红都认同我。
0: 哎，是啊，
1: 就是那个网路长城的部分。
0: 哦，网路长城
1: 就是最近那个广西水灾嘛，然后其实各地的水灾嘛，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封锁防火墙？你是不信任大陆人民，你是不信任中国人民的判断力吗？
0: 嗯，
1: 他们，你凭什么帮他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自己是独立的人，他们自己有判断力，包含小粉红。然后我就说了嘛，今天如果你觉得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判断力，必须要有这个权威式的家长帮你判断，到你一辈子，甚至到你临终，那就代表你共产党教育出问题了。为什么一辈子需要父母帮你决定？哎，小粉红都跟我说，八九岁我讨厌你，但你说的好像蛮有道理的。
0: 所以啊，我跟你讲，我们应该在央广开口音节目，
1: 是
0: 让这个 daily 的对话，面对面对话，
1: 是啊，
0: 我认为那个会有更好的说服力。
1: 嗯嗯，
0: 那台湾的制度，台湾在世界上今天的表现，非常多国家都想要变成台湾呢、啊，不是只有中国、哦。
1: 嗯嗯，
0: 现在包括日本的朋友好多
1: 哦，
0: 他们都希望说，哦，可不可以小孩送到台湾？
1: 哦，这样子，
0: 他们都想来台湾，好像来过台湾就不一样
1: 哦。
0: 所以我曾经说过 ，AI 的时代，台湾必然成为1400年以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1: 嗯，
0: 文艺复兴在台湾。
1: 嗯，
0: 文艺复兴在台湾，这是已经千真万确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台湾人这时候要走出一条新路，一个新台湾崛起的路，三善之城的台湾，让世界看到。而我们首先要向下，我们要帮助别人。
1: 是的、
0: 啊、今天我非常高兴跟八炯有很好的对话，我觉得他很聪明，也很厉害，也非常自有直觉，你的直觉很准，善用直觉。
1: 谢谢杨大哥。
0: 好，谢谢八炯。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今天我们聚焦的是财经的议题。我们知道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就是我们的台积电，是全球知名，那么所带动的生产供应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时常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来探讨跟观察。那么随着这开发的不同技术也驱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像7月16号的法说会呢，我想对未来前景是重要的观察指标。那么除此之外呢，最近关于它的先进封装的话题其实也兴起了讨论热度，因为有从事生产面板的厂商呢被点名了。那么台积电呢为什么会在投资中国大陆、美国、日本、德国，那么在这波 AI 浪潮当中呢跟国外厂商合作，同时也看上我们的台湾的厂商呢？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财讯双周刊资深记者杨玉斐带来他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请他来告诉我们台厂这家他的技术怎么样可以跨到 AI 的领域。非常欢迎玉斐，你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玉斐。
1: 好，我们上次节目当中跟你聊到的是玻璃基板哦。
0: 对，所以其实今天的题目是有延伸的。
1: 对对对，我觉得如果持续听下去，会觉得每一个厂商它的技术、它的升级啦，或是转进到 AI， 都有好多故事可以谈的哈。所以我们刚刚说，这家被点名的台厂真的要开始忙碌了，但忙碌同时，我想挑战也不少。但是我想场景先带到这一期，你们封面故事也特别有说哦，竟然是在日本的一场简报当中哦，就哎，怎么会听到这家台厂的这个名字哦？那这个是不是告诉我们台积电已经在找寻合作厂商很久了？但是呢，也要对方有这个条件才有办法被台积电给看上，那么就一起来合作。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让你们也眼尖的发现了这家台厂？
0: 这次是因为6月11号，JPCA 就是日本电路板协会办的一个活动啊，就像台湾有 TBCA 嘛，台湾就是 T 就是台湾 ，J 就是 Japan。那比较特别是这次有一个技术的论坛，刚好就是台积电 3D 逐波中心在主导的。在那场的论坛，他就分享接下来比如说 CoWoS 的先进封装的材料的挑战，其实简报非常的多，大概有40页左右，不过当中的27页突然出现了群创的英文名字，然后还有就是 EBDAN 这个 topic 比较特别，是它是针对 Glasgow， 就是我们之前在讨论玻璃的时候，玻璃也可以当成 Glasgow， 就是所谓的玻璃核心基板这样的东西。那出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简报上面，我们就可以发现哇，原来台积电 EBDAN 就是易斐电，就是这个日本最大的 IC 载板厂，加上群创，居然出现在这个简报上面。那他们一起探讨的就是要解决所谓的玻璃基板这样的材料的问题，还有如何做一些通孔啊、导电啊，还有各式各样的加工。上面非常清楚有写到，就是它的尺寸大小大概就是21.5公分×21.5公分，然后像有关于什么热膨胀系数啦，还有一些化学的处理呀、反应啊，在那张简报上面其实写得非常非常清楚，但是最后他有提到，就是这些都还在研发阶段
1: 哦，
0: 就是他还在研究中啊，但是毕竟群创居然跟台积电跟 EBDAN 的名字放在同一张简报上，我觉得市场当然就非常兴奋，就会觉得哇，群创是打入了台积电、接下来就是次世代先进封装的一个 partner、就是一个供应链跟生态圈的伙伴嘛。那群创的转型也不是今天才开始，不过大家还是会非常的觉得很关注跟惊艳啦，因为毕竟
1: 对
0: 台积电做的是非常非常先进的制程、那面板过去的精度，然后你也知道他们已经相对沉积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它是比较属于景气循环股、所以我们才重新再来讨论，就是群创到底这个转型真的有机会吗？对，
1: 这也是我在看你们报道的时候，我自己也很好奇哦。当一个人如果说遇到一些挫折打击的时候，你怎么样再爬起来？这个还蛮重要。群创2003年的时候它成立嘛，那其实在两岸它都有厂房嘛，哈。那我们知道它最拿手的就是薄膜电晶体液晶显示全方位解决方案的领导厂商。那面板是我们今天所谈的，那从一个面板怎么样跨足半导体，就说我刚才有提到台积电投资海外这些国家，那他的合作伙伴刚刚提到这是在日本的一个讨论会当中有一个简报呢，就提到的群创，只是说我们也非常的好奇，这一路转折他沉寂的也有多年哦，面板要跨足这个半导体是非常不容易的，原本技术必须要升级才能够接得住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你有带到一个很重要，现在还在研发，但是既然都把名字给写上去的，表示这条路是会继续走下去的。应该这么说好了，群创他自己怎么样想要转轨，这很重要，在技术上他做了哪些

0: 调整了，或者说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呢？玉斐，
1: 我们这次就是可以同样观察群创跟友达这两家面板厂。群创因为它一直是在泛鸿海集团里面，那鸿海有一个基因，就是其实它也是多角化，它也会是不断去尝试或投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可能除了大家知道 iPhone，那那个时间点很刚好是其实鸿海也想要发展半导体，所以以群创的角度来讲，他们其实很愿意去尝试跨不同领域去多方面的布局跟投资，试试看有没有机会，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也有在想怎么利用既有的面板设备如何转型到半导体，那刚好工研院有一个科专计划，就是电子跟光电所的前副所长李正中，他正在主导一个专案，就是所谓的面板级封装，就是利用比较中小旧世代的生产线如何去跨足到封装这个部分。事实上工研院已经先在他们自己组织里面有一个 2.5 代很小的线，已经有先 POC 成功了，就是概念验证，的确就可以拿面板的设备去做所谓的面板级封装。因为工研院就是我前期先投入嘛，技术的研发，他最后他还是希望可以推广到产业界，因为他还是希望可以商业化，或者是更具有经济效应，所以他那时候就开始找，当然就是找面板厂嘛，
0: 对，
1: 那他也去找友达，也去找群创，那群创刚好那个时间点他觉得那我要试啊，对，所以很快就答应了。那友达因为他毕竟他身处在一个整个都是显示器的环境，他没有像鸿海这样子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母集团，所以以友达的转型，它是会围绕整个显示器的 ecosystem 在做转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友达就是很专注，我就是在这个生态系做深，然后做广，然后加值我的产品。那群创就不太一样，你看它就是选择一个完全不同的赛道。说真的，其实当时他第一次宣布跟工研院技转合作的那一场记者会，其实大家都打很大的问号。对，2019年，因为我那时候在现场，因为我自己也跑半导体封装，就是连封装真正厉害的半导体封装产业投入面板级封装都已经是跌跌撞撞了，更何况是一个完全不懂半导体的公司跨足过来做，所以我们那时候也觉得哎呀已经不可能啦，怎么可能对不对，就是大家其实都是问号。其实李正中前所长也跟我们分享，的确历经了蛮多人事异动啦，有之前的前执行副总经理金景荣，然后又前总经理杨柱祥，对，然后一直到现在的顾问就是王志超。这一段虽然就是上面的人有异动，不过就是这个案子并没有停下来啦，他们也是有透过一些产学合作正式成立先进封装中心这样的一个 BU， 表示他们真的没有放弃。
0: 所以我觉得内部的领导哈，这个团队要共识非常重要，就决定这条路我们就继续走下去。而且你看，你刚刚分享2019年的时候，当你们听到这个消息会觉得怎么可能，就是完全的就是一个大问号。那接下来也许我们今天听完会觉得未来可能就是一个惊叹号了哈，只是说看到友达跟群创他们的经营策略是完全不一样的，走的路也开始不同。那重点是你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工研院的技转，他也去接收他那个新的技术，正符合工研院他一直以来就是在扶植一些产业发展有些新的技术，那群创也正需要这样的技术，就一拍即合哈。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群创继续往前走，我想也不是那么的简单。还有没有其他技术是有跟海外一起合作，还是说过程当中你们所观察下来大概有哪些关键点他们做了一些突破？
1: 有，他中间还有跟新加坡一家叫 PEP 半导体公司，他也有做技转，然后他是针对 Chip First。 其实他在半导体就是面板级封装这边，其实它透过技转 或者是产学合作，当然他有挖角啦，然后他之前也有去延揽到

0: 日月光全副总唐和明、哦、也希望他来扮演顾问、嗯、然后介绍一些人脉进来。的确就是多方面的布局之下，让他这个案子其实是继续往下走的。只是的确面板厂要拿到订单啊，尤其是半导体封装的订单、嗯、真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虽然就是中间有大概六到七成的设备是可以共用的、嗯、但是精度跟无尘室的条件其实就差异非常非常大、嗯、所以它光是取得客户的认证就花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嗯、那真正曝光的就是洪金阳董事长讲的，就是 SpaceX 的射频晶片订单，这是确定让他去年正式达到量产、嗯、然后迈入经济规模的一个最大的订单、嗯、那市场有推估去年大概是做1亿，然后今年就可以做到20亿的水准、嗯、虽然这样他营收比重可能还是只有1%，但是就是毕竟他真的是开花了、嗯、那既然已经有了入场券之后、嗯、这次如果我们回到台积电，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发现就是很关键的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面板产业一直都没有说特别的，在疫情红利结束之后它就是相对的平稳，需求也没有太大的成长、嗯嗯、然后中国大陆厂商的扩厂还是不断的前进啦，所以其实台湾厂商还是蛮辛苦的，尤其是 OLED 的面板，它过去都是在手机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它现在就是开始要往 IT 面板渗透，就是我们知道 notebook 平板、那这些其实过去来都是台湾的厂商的强项、那 OLED 面板一直渗透到 LCD 阵营来讲的话，其实对台湾厂商就会比较辛苦，所以要一直想办法寻找第二个成长的曲线嘛，嗯，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友达跟群创都去并购
1: 哦，
0: 采取并购的方式介入车用市场。那我觉得群创比较快做转型的一个动作还有就是他卖厂
1: 哦，卖厂
0: 就是他去、对他去处分很多价动率偏低或是资产老旧就是的一些厂房、所以其实非常关键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他卖了台南市场南科市场也就是5.5代线，但是这个厂非常非常大，当时就是他本来是要卖给记忆体厂美光科技嘛，不过我们都知道台积电 CoWoS 的产能非常严重，供不应求，然后那时候因为嘉义的基地又挖到了古迹，所以那个时间点
1: 延宕，
0: 对，台积电又想说完蛋了，挖到古迹我这个延宕不知何年何月，所以他就透过南科管理局就是找到了群创的前总经理杨柱祥，然后就是蓝湖啊、就是出更好的价钱就把这个厂买下来所以我们当初也觉得啊，就只是卖场交易嘛，结果没有想到其实他们之后的确有建立一些交流的平台，因为那时候台积电也想要开始尝试用面板及封装解决它晶片越来越大，然后在既有的尺寸晶圆上就是它的封装的使用率偏低啦，就是它会很多耗材，所以那时候的确是开始有些交流，因为毕竟群创就是做玻璃面板嘛，就是液晶面板啊，所以它处理玻璃是非常的厉害，然后它对于玻璃的材料也非常有心得，那渐渐的就是有这样的交流，然后比较特别是因为群创开始想要在半导体产业这里开始有一些声量跟曝光度，所以他也派出他们内部的主管开始出现在很多技术论坛上面，同时其实在日本就是这一次第一现场也是因为这样子，他们的日本那边的主管开始参加 SEMI 的一些活动，这也因为这样子就开始认识了当地日本 3D 逐波中心台积电的相关的技术团队，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简报出现。
1: 哇，真的是，嗯，我们说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哦。当然，群众他愿意去做一些很大的调整哈、哦。那怎么样转到这个半导体也很有决。

0: 心哦。所以那一路呢，也碰到台积电，它在技术开发需要这个 CoWoS 的扩产需求，慢慢的，哎，两个厂商就相遇了，那也有合作的一个契机哦。所以这种技术上的提升是群创它认知它必须要这么做的，但是就是说要怎么样跟上台积电的节奏，我想这也是需要一点，我们不能说磨合啦，就是说一定要赶快来跟上了哈。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形成在今天我们所探讨的，当台积电呢点名先进封装这个部分，竟然找到过去在面板经营相当具有它的这个制造能力技术的群创，那未来路怎么走，这是在今天我们两岸安居节目当中特别请财讯双周刊的资深记者杨玉斐所带给我们的观察哦。那群创过去将近八年布局，那现在在业界被我们所看到的哈，那我刚才有说的比较快，就是说会有很多的挑战哦。那在这边我想在谈挑战的时候，是不是玉斐来告诉我们，他们现在已经对接上就是一个沟通的窗口，但是有哪些是群创他目前所面临的必要的一些挑战呢？
1: 第一就是我们有讨论过玻璃合金基板这个东西真的难度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因为玻璃易碎的这个特性真的很难去做突破，所以如果它要在上面进行成千上万颗非常微米级的小洞去做加工，然后做金属化填桶研磨，其实真的是光是前面各种材料的相容性都要花很长的时间验证，更何况它接下来它要真正要有增程，它有上下载板都必须要跟它一起合作，然后电路放上去，这些都真的还在验证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要解决这样子的问题，然后大家也非常看好它未来可以解决 AI 晶片的一些传输的瓶颈，我们发现就是各大阵营其实都在布局，就是不只是群创，像我们上一次讲的康宁，他也不是也只想卖塑玻璃，他也想要负责后面的加工制程，
0: 对
1: 他也对材料很熟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主要第一个当然是晶圆制造厂台积电，他也想要掌握所有的技术，所有的制程其实台积电几乎是一手全包啦，对，然后像三星啊 Intel 其实在这个部分也都已经投入，尤其像 Intel 投入非常早，三星也加入了然后还有像半导体的设备材料，然后我们还要看一下 IC 载板，他一开始也想要找群创合作或是找一些这种面板厂合作，可是最后他们还是会想要掌握最关键的一些加工技术，因为很多价值链在这里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连像康宁这种玻璃基板厂，他也之前跟中国的京东方也有宣布合作，都是各大阵营都想要抢就是玻璃基板的这个商机那我觉得往好处看，就是的确这个技术非常难，但是大家都在想办法解决
0: 对，
1: 那谁可以先掌握
0: 先取得点，
1: 然后对先取得点然后加入对的生态系，我觉得虽然一开始技术会有挑战，那不过我觉得因为群创既然已经出现在台积电的生态系其实它后续就非常有想象的空间，对但前面的技术真的是挑战颇大的，所以我们才会观察它资本支出的问题嘛那摩根斯坦利的报告就说，如果它真的要进一步加大玻璃基板的投资还有量产至少其实资本支出都要200到300亿初期但是以今年群创的资本支出大概是130亿跟去年还要减少20%，所以你就会知道如果从群创资本支出的角度来看，他是说他们会在观察然后现在的确用既有的设备，他们先提高目前接单量的产能就好了所以我们就会想说那好像真的没有这么快
0: 对
1: 以他的

0: 资本支出的规划，还有之后他有把一些技术路线放上去，他都说还没有玻璃基板这个东西在里面，就可以知道他真的挑战很高。那他现在先把入门的面板及封装的技术先扎根扎好，那如果接下来要往就是我们所谓的高速运算或是 AI 晶片，我觉得这个还是有挑战，因为毕竟我们知道像历程跟日月光它也都是非常积极在跨入这个领域，所以当然又回到就是竞争者很多，就是未来的赛道跟既有的赛道，对，都有竞争者，对啊，然后最后的挑战就是面板本业，对，我们刚刚又回到就是Olay面板，真的是不断的在侵蚀台厂很上强的领域，所以为什么友达去并德国的 BHTC 或者是群创去并购了 Pioneer， 其实他们都想要在显示的市场追求最大的价值化，我就是不是只卖面板，我要做整个系统，但是就是这段时间他们因为也刚并购完嘛，那友达是并购大概两年的时间，那群创大概不到一年，到底这些并购对他们未来的效应是怎么样，我觉得市场也在关注啦，不过的确现在面板的题材不是这么引人注目，真的是要搭到 AI 大家才会画眼睛为之一 亮，
1: 所以这个经营者的这个眼光啊、很重要，决策真的是也要很精准了、否则这个大笔的投资，像刚才我们以群创为例哦，所看到的，资本支出已经这么的庞大，都是几百亿的，但是以目前看来，他们还是会持续投入这个封装的技术了哈，应该脚步不会停歇。那市场有没有预估像这样？技术还在一个验证阶段，我看到你们的报道是告诉我们说，市场推估玻璃核心基板真正要进入量产，哇，恐怕会落在2028年到2030年之间，就是有一段这个时间必须要去等待。而且重点是我们今天谈到台积电点名群创的合作，那事实上还有其他的这个国外的业者也是大家都充满了高度的企图心，虎视眈眈要来抢食 AI 的这块大饼。那在最后这边看来，你们的报道帮我们做的整理，技术资本竞争都是大魔王，那一般来讲业者他们会怎么样来看呢？就市场上的
0: 当然就是群创转型，就像我们这次爬书的，其实它是超过八年啦，因为正式宣布跟工研院取得技转是2019，那前期其实还是有一些探讨，还有一些交流，但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给台湾的面板厂商一些正面能量，因为毕竟他们过去以来在台湾曾经也是两造双星的产业，在台湾也生根，然后也盖了很多厂房，那其实至少员工也都是数万人起跳，不过就是面对科技或者是技术应用的一些转型，的确就是挑战很多，但他们已经都在做转型的动作，比如说像群创就是找到了一个半导体封装的赛道，那友达他找到了一个光通讯的赛道，那接下来到底，因为现在资本市场对于面板股价的估值真的是非常的两极，群创有了半导体封装这样子的题材，再加上有台积电供应链合作伙伴的想象空间，不管在市值跟股价表现上的确是比友达来的亮眼，那大家会回归啦，就是到底这个业务带给他多少营收，多少获利贡献，的确必须要再观察，对，因为面板本业还是他的白米饭嘛，
1: 是、
0: 就是他的吃穿他还是要靠面板本业，对，就是以他千亿规模的营收来看的话，就是几十亿真的是有点小，那不过摩根斯丹利是有用他的 AI 模型去算，假设说他真的一直订单有进展，然后量体一直放大的话， 2028年是有

0: 机会到200亿，就是它这几年未来成长速度会很快，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业界还蛮看好群创未来的发展。
1: 嗯，好，他们努力转型终于被外界给看到了哈，那证明了自己还是可以这么的做了。虽然今天我们探讨很多技术验证啦，那一直到最后的量产落地，整个技术还有很多要突破，资金也要持续的来投资啊，那会走出另外一个赛道嘛，接轨这个 AI， 这是今天我们探讨群创是被台积电给点名了，那也是证明他们的努力应该是外界还是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的啊，这也是在你们这一期最新的报道当中所告诉我们的。我想启示很多，那业界的经营更辛苦，我想都加油了哈。好，我想他今天领军呢，前面我们都说是一片好风景啊，技术领先当然是当老大的最大利器，但是还是有蛮多竞争的。那我们今天谈的是他们所带动生产供应链，让我们看到一家企业转型非常非常不容易，群创就要面对未来许多的挑战哈。非常谢谢。谢谢我们财讯双周刊资深记者杨玉斐今天带来最新一起封面故事的采访观察，谢谢玉斐，谢谢，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on 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台积电在昨天举行的法说会交出优于市场预期的成绩单，股价却不涨反跌，拖累台股今天盘中重挫超过2000点，跌破44000点大关。分析师指出，市场认为台积电第三季毛利率预估略低于预期，将法说利多视为利多出尽，加上美日韩股市同步重挫，以及台股的累积涨幅已高，促使市场出现技术性拉回。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2: 受到美股前一晚收黑影响，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4.29%， 台积电 ADR 下跌 2.32%， 亚股今天同步走弱，日本股市盘中跌近 4%， 南韩股市跌超过 6%， 台股今天开低走低，盘中大跌超过2000点，失守4万4000点关卡，电子股重挫超过 4%， 上市柜约1500档个股下跌，全指股成为杀盘重心，台积电。

0: 盘中大跌100元至2370元，跌幅超过4%。联电、国巨、南亚跌停，联发科、台达电跌超过5%，鸿海同步走弱。AI 相关载板族群与记忆体股卖压沉重，南电、星星跌超过8%，景硕、臻鼎跌幅超过9%，华邦电、南亚科等记忆体股同步下挫。对于台积电法说表现亮眼，股价却反向重挫。资深分析师李永年接受央广访问时指出两大因素，首先是美国、日本及南韩股市近期同步走弱，拖累市场投资气氛，其次是台积电第三季毛利率展望略低于预期。他说，
1: 所以台积电的法说会的内容呢，其实是大部分都是优于市场预期的，可是呢，它的毛利率预估第三季的毛利率是略微降低，不如市场预期，所以呢，现在市场的反应呢，就是把它当作利多出尽来反应。那今天呢，台积电以及台积电概念股呢，其实走势也相当的疲弱。
0: 对于近期南韩股市连续重挫，李永年表示，主要是当地政府推动股市去杠杆化，导致资金流出，加上半导体类股承受沉重卖压，美股也因为半导体股走弱而回跌。不过他认为台湾股市情况和韩国、美国不完全相同，今天的下跌有相当程度是受到国际股市拖累，台湾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改变。另外李永年也指出，台股近两年累积涨幅相当可观，尤其今年以来涨势凌厉，在高档进行技术性修正本属正常现象，短线不排除仍有低点可见，但只要企业基本面没有改变，这波回档反而有机会让中长线投资人留意布局时机。汇市部分，新台币汇率持续走弱，台北外汇市场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今天以 32.25 元开盘，贬 0.1 分，最低来到 32.33 元对一美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03，台北股市目前下跌了2380.75点，来到43244.23点，成交金额为8836.73亿元。继续关注的是外交动态，巴布亚纽几内亚无预警片面宣布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副总统萧美琴在今天表示，台湾的外交处境真的非常辛苦，中国到处打压台湾开拓国际空间的机会，这是一个挫折，但是台湾仍会继续争取，持续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今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3: 巴布亚纽吉内亚外长特卡琴科无预警发布声明，宣称将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并停止运作。该项决定未事先与台湾协商，我外交部对此表达严正抗议，并将持续透过管道与巴纽政府交涉，维护台湾的权益。对此，副总统萧美琴17号出席2026亚太升级大展时接受媒体访问表示，台湾面临中国的打压，外交处境艰辛，巴纽此举对台湾来说确实是个挫折，但台湾仍会持续争取扩大国际空间。
4: 我们的外交处境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中国到处在打压我们生存以及对外开拓国际空间的机会，那所以我们这是一个挫折，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争取，争取我们对不管是海外的侨胞或者是持续的来扩大我们跟国际之间合作的机会。
3: 外交部则强调，台湾不接受巴纽政府片面宣布的决定，驻巴纽代表处将持续维持正常运作，并依相关规范维护台湾权益及提供民众必要服务。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持续关注食安议题，中联油脂食安风暴持续扩大。食药署昨天表示，经溯源发现，中联隐匿一批四月生产的油品并未通报。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上午受访时表示，已经要求速查严办，并且对于行政单位未能于第一时间查处，要求获得完整真实的资讯，深感抱歉，并且将追究行政责任。今天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5: 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脾超标事件持续延烧。日前，中年油脂向中央通报，四月到六月期间生产的29批油品中，其中7批已知检验异常。不过，食药署昨天指出，在针对预防性下架产品溯源时，发现有部分使用到中年油脂四月生产的油品，却未列入原申报批次，涉及隐匿，食药署再处以新台币300万元罚锾。行政院长钟荣泰今天一早受访时指出，针对中年油脂事件提出了三点看法。他首先重批中年油脂非常不负责任，毫无诚信，竟然延迟通报并隐匿事实，让政府无法在第一时间做好全面防堵措施。他要求减掉速查速办，严查严办，回应社会期待。其次，钟荣泰指出，对于又发现新增一个问题油品批号，且不在政府原先掌握的29批次中，他深感抱歉，并强调将持续追查事实真相。他说，
6: 今天又发现有一个批号出现的问题，而这个批号竟然不在事先我们所得知的29项的批号当中，那么对于行政单位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的查处，要求获得完全真实的资讯，这个部分我真的深感抱歉，我也会继续的追查事实真相，完整所有的资讯。
5: 最后，钟荣泰指出，行政单位在事件调查过程中无法获得真实资料，也无法进行有效查处，他一定会追究相关行政责任。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美国近日爆发严重的环孢子虫症疫情，遍及全美34个州，确诊与疑似病例累计近7000例。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今天表示，环孢子虫症主要与食用生鲜蔬果有关，最常见的症状为水样腹泻。他呼吁民众赴美旅游时应该避免食用受到污染的生鲜蔬果，并且注意手部卫生。前天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7: 美国爆发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环孢子虫症感染疫情。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17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美国 CDC 截至7月13号已接获1645例环孢子虫症本土确诊病例，另有5100多例疑似病例待确认。疫情遍及34州，已知至少141人住院，目前无死亡病例。美国 CDC、FDA 及各州卫生单位持续追查感染来源，目前怀疑与受污染的生鲜蔬果有关。曾淑慧指出，环孢子虫症是由寄生虫环孢子虫所引起的肠胃道感染，主要经由食用或饮用受污染的食物或水而感染。感染后约2到14天，平均约一周开始出现症状，最常见的症状为水样腹泻，也可能伴随腹痛、腹部绞痛、腹胀、食欲下降、恶心、疲倦、体重减轻等症状。如果没有接受适当治疗，腹泻可能持续数周，甚至反复发作。年长者、婴幼儿或免疫力低下者感染环孢子虫症的症状会较严重。目前正值暑假期间，不少国人赴美旅游，曾淑慧建议在当地食用生鲜蔬果时要谨慎，并注意手部卫生。如果出现持续性水样腹泻，应该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医师近期旅游史及饮食史，以利诊断跟治疗。
8: 环孢子虫症目前认为主要的原因大概都是食用一些受污染的生菜和沙拉，或是一些新鲜的水果等等，所以如果说有前往流行地区的话，那就是要去避免食用这些受污染的一个食物，那原则上来讲其实也可以避免生食这样子。
7: 曾淑慧表示，国际上只有美国跟加拿大将环孢子虫症列为法定传染病，台湾虽未将其列为法定传染病，但有相关监测计划，也具备检验技术，目前并未侦测到疑似病例。至于如何预防环孢子虫症，曾淑慧说，民众食用生鲜蔬果前应充分清洗，避免饮用未经煮沸的水及食用来源不明的生食，处理食物前、如厕后及进食前应该确实以肥皂洗手，生熟时也应该分开处理，避免交叉污染。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政坛消息，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于脸书贴文抱怨收到行政执行署政治现金罚锾缴款通知书，导致柯文哲的账户归零。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在今天表示，是柯文哲逾期未缴纳违反政治现金法罚锾，台北分署接获监察院移送之后，秉持客观中立依法执行。 监察院2025年3月19号公布柯文哲2024年总统大选竞选期间政治现金申报调查报告，总计逾2万笔收支设有违反11大项政治现金法规定情事，裁罚新台币374万元，并且没入5579万3888元。台北分署表示，此案是移送机关

但监察院因义务人逾期未履行法定缴纳义务，依法移送执行。台北分署受理之后，秉持客观中立、依法行政的原则办理相关行政执行程序。此一执行程序与一般民众未缴纳税捐或罚款案件的处理程序一致，未有不同。而缴纳义务人如果对原处分内容、金额或是执行程序有所不服，可采行政诉讼、声明异议等救济途径。国际消息，尼加拉瓜在16号宣布与意大利断绝外交关系，原因是意大利长期要求引渡一名赤军旅前成员，此人参与1978年杀害意大利前总理莫洛遭到定罪，但是尼加拉瓜的宪法禁止引渡国民。根据路透社报道，尼加拉瓜外交部在声明当中表示，此一决定起因于意大利外交部长塔加尼批评尼加拉瓜庇护出生于意大利的卡西米里。天主教民主党领袖莫洛是意大利的前任总理，他在1978年3月遭极左派赤军旅绑架，赤军旅要求政府释放遭关押的成员以换取莫洛人身安全，但是在大约两个月之后，莫洛被发现沉尸于汽车的后车厢内。卡西米里虽然承认自己曾经是赤军旅的成员，但是否认参与攻击莫洛的行动。意大利法院以缺席审判的方式将他定罪，并且判处终身监禁。数十年来，意大利一直试图将他引渡，但相关努力屡屡受挫。而尼加拉瓜政府在1993年撤销卡西米里的国籍，但是尼国最高法院在1999年裁定，国籍只能够由法院来撤销。相关尼加拉瓜根据尼加拉瓜的宪法禁止引渡本国国民，而且两国之间并没有双边引渡条约。美国总统川普在16号于白宫发表的黄金时段全国演说当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控，宣称2020年大选存有选举舞弊，以及中国干预了美国的大选，并重申他应该赢得2020年总统大选的说法。川普在长达25分钟的演说当中表示，我们绝对不能再看到一场被窃取的选举。他指的是2020年他败给民主党对手拜登的总统大选。川普说，他将解密大量的机密情报，这些情报显示出中国非法取得了 2.2 亿美国选民的资料。另外，川普同时也抨击拒绝中断节目直播这场演说的美国电视网，点名美国广播公司 ABC 以及国家广播公司 NBC 应该被吊销执照，并且毫无根据的指控这些电视网也涉入了选举操纵的行动。川普和他的盟友过去提出超过60件诉讼案，都没有做出任何裁决，能够证明当年的大选存有重大舞弊行为。重新计票、审计以及川普政府的司法部也没有发现任何舞弊行为。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关于台湾跟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的双边关系，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在社群平台发文表示，台爱合作已经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包括无人机跟国防科技、数位治理跟国际发展合作，双方都建立了扎实的合作基础。而爱沙尼亚今年担任北欧波罗的海八国合作机制协调国，台湾期待借此能够跟更多的伙伴深化合作。爱沙尼亚国会友台小组的主席裴克多率领跨党派的国会访团来台湾，外长林佳龙在脸书发文说明双方的会晤情况。林佳龙表示，爱沙尼亚曾经历经苏联长达47年的统治，而台湾跟爱沙尼亚都是小而坚韧的民主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经验，也同样身处抵御威权势力的前线。即使相隔遥远，却因为共同珍视民主、自由跟人权，成为彼此信赖

伙伴。裴克多则指出，台湾对世界很重要，爱沙尼亚会持续的支持台湾。立法院正在审议无人载具相关的条例，传出北京透过商界向在野党提出以民代军的三原则，企图要阻碍台湾军用无人机发展。对此，民进党团

0: 无从评论鬼扯幻想内容。记者赵婉纯报道。
1: 国防特别条例在立法院仅通过对美军购项目，委致国内业者制造军用无人机、无人艇的预算遭到在野党全部删除。行政院后续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框列新台币2100亿元预算，欲筹获滨海歼侦型无人机等。自由时报报道指出，中共中央曾经在5月、6月间，分别在北京、台北两度向在党表达关切，更针对正在审议的无人载具条例提出隐名代军、时程弹性与释出供应链机会等三原则，作为立法的攻防依据。对此，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中国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要对全世界进行长臂管辖，如今要进一步介入我国无人机条例的审议。他强调，国防特别条例与无人机条例的制定都是要强化国防自主，提升不对称战力。报道指称北京指示的三项原则都违背建军原则，他呼吁在党对外说明并释疑。
2: 那所以说没有什么以民代军这件事情了，那甚至于认为说时间好像是要比较弹性，国防是我们自主的，我们哪有可能按照这个中共的一个剧本呢？所以立法院尤其在野党朋友啊，其实要非常非常的谨慎了，尤其应该啊把自己题好好的来做一个答复了哦，不能中共写了剧本，然后呢在野党朋友在国会里面按表操课，国家是自己的，国防要自主，不是来靠中共。
1: 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则强调，国民党没有接获任何来自中国的讯息，相关报道是毫无根据的指控，因此将发函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并对这个指控提告。身兼国民党发言人的立委牛许廷也严正驳斥报道内容。
3: 那基本上就完全鬼扯了，就自由时报变成这个北京的小棉袄，这自由时报的记者变成习近平的听床师，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那他自己幻想出来的这个东西实在没有什么好评论的，这完全不是事实啊，跟我们的审查无人机条例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1: 国民党立委黄仁受访时也说，他从未接获此消息。对于报道提到北京希望立法院审议无人机条例时，能够向在中国的台商释出参与供应链的机会，他表示会避免机密遭到刺探外泄。政府已经严禁红色供应链。央广记者周文纯采访报道。
0: 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跟国民党的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同台出席淡水区的渔民节活动，分别提出渔业跟海洋政策，争取支持。请听记者刘玉秋报道。
4: 2026县市长选举距离投票剩下四个多月，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与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17号同台出席淡水区渔民节活动，两人虽未正面交锋，但各自借由活动阐述自己的海洋及渔业政策，也回应近期民调及选战议题。苏巧慧在会前受访时表示，新北市拥有145公里长的海岸线及28座渔港，是台湾全岛渔港数最多的县市，因此他提出皇冠海岸计划，希望串联各渔港，打造台湾最美丽的海岸廊带。而行政院近期也通过提高渔会劳保、健保行政费补助，未来中央与地方会持续合作照顾渔民，让渔业发展更具竞争力。
5: 那这个计划当中其实就会包括了要改善这个基础设施，加强清淤，然后呢还会这个增加渔业的体验与观光，那所以这些种种的设施是要确保渔民在这个捕鱼做渔业作业的时候可以安心顺利，但是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了解我们体验渔业文化，最后我们要保存渔村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形态。
4: 李四川受访时则指出，新北市有28座渔港，超过100公里长的海岸线，若他顺利当选市长，是否将成为渔会最好的后盾？
6: 今天的活动如果年底我当上市长，一定做渔会最好的后盾，也是最大的力量，来支持我们渔会该有的设备还有沿线所有硬体的改善。
4: 由于传出苏侨会已择定选前之夜的举办地点，外界关注当天是否将邀请党内大咖造势。苏侨会说，选前之夜的活动正在规划中，他一直都是依照自己的节奏与步调打选战，并与地方

0: 方保持最好的联系与互动。李四川则被问及国民党全代会是否定调决战新北，对辅选路线有意见。他表示，党中央没有所谓决战新北，这只是党秘书长李乾隆在活动上的说法而已。秘书长当然是全国辅选，决战22县市，他也会按照中央党部的辅选计划办理相关选举行程。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数发部打诈有成，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累计通报突破100万件，其中54.2万件确认是诈骗的讯息。数发部透过科技扫描跟通报的系统，成功的降低高风险投资跟冒名诈骗案的案件量。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持续扩大打诈好人队，将携手三大广告工协会公司协力打击诈骗。央广记者蔡鹏敏报道。
2: 数发部统计，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自上线以来，总共接获110.5万则疑似诈骗讯息，其中54.2万件确认为诈骗讯息，平均每月下架超过20000则。数发部说明，当民众发现可疑讯息时，能将网址通报。数发部透过自动化系统以及人工审查，将案件交由疑似冒名当事人或是单位协助确认真伪。若确认为诈骗讯息，将立即通报平台下架。而透过诈骗样态分析，金融投资以及冒用身份等两大主要诈骗件数已经明显下降，诈骗件数较高峰期已经下降超过90%。林怡静指出，查询网2年预算约为新台币6000万元，若以实际下架诈骗件数推算，平均下架一则讯息成本约110元。有趣的是，有8位民众相当热心，累积通报10000则诈骗讯息，将邀请这8位反诈神队友与数发部联系，数发部将致赠纪念礼品。他说，
3: 8位民众他通报了超过10000件，第一名他已经通报26000多件，而且我必须跟各位讲这个那 这几位那个都是通报都是那个准确率很高的，就是通常就是确认是诈骗的那个比率非常高的，所以才会一直来一直来然后即使到第20名他那个通报的件数都超过6500件。
2: 另一方面，数发部也宣布将扩大打诈好人队规模，除了 LINE、Meta 等平台业者，将携手国内三大广告工协会成立数位广告信任联盟，公司协力携手打击诈骗。数发部表示，联盟将建制联防平台，相互交换防诈资讯，也鼓励业者建立内部防诈管理机制，落实自律措施，并借由标章提升市场信任度。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今天盛大的开展，集结各县市政府还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跟200多家的厂商。无论是抢暑假最后一波优惠，或者是提前规划秋冬的旅游，都能够一次满足。请央广记者杨雨清报道。
4: 今年夏季旅展迈入第11届，集结全台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从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伴手礼到地方特色观光，一次网罗。看好持续升温的旅游市场，今年展览汇聚全台各国家风景管理处、县市政府、农业部水保署，更有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来自日本宫城县等首次参展。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委会主委赖瑟珍表示，透过旅展希望促进全台各县市旅游资源曝光与交流，让国内外游客都能体验新台湾。他说，
5: 台北夏季旅展迈入第11届，在所有参展单位的支持之下，我们的展览规模及内容全面升级，贬值专业及参观的品质。今年的旅展要让大家体验新台湾，看见全世界。第一个，我们中央跟地方携手合作，让大家看到丰富多元精彩的台湾的新风貌。
4: 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庭也感谢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推出这样的旅游平台，让旅游业者以及国内公部门把最新最好玩的游程介绍给国内外的旅客，每次都能体验到台湾新亮点。今年旅展还首次恭请宜兰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展期每日限量发送神医符令钥匙圈及压脚巾。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自即日起到20号止，更多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

0: 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际新闻，英国政府宣布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旨在保护英国的钢铁生产的能力。中国商务部今天表示，对于英国政府相关决定坚决的反对跟强烈不满，将采取措施维护中企的利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透过答记者问的表示，对于英国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的反对跟强烈不满。中国商务部表示，英国钢铁公司在敬业集团收购之前已经多年亏损，敬业集团收购之后对英国钢铁公司注入巨额的资金，使得公司的经营得以维系，就业的岗位得以保留。中国商务部表示，英方罔顾敬业集团对英国经济社会做出的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的接管，进而对英国钢铁公司实施国有化，严重的损害敬业集团的正当利益，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英国投资的信心。英国钢铁公司是在2019年由于经营困难进入到破产的清算程序。中国敬业集团在2020年收购英国钢铁公司，承诺投资12亿英镑，大概是新台币522亿元，以维持公司的运作。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16号取消原定为公司上市以来的星舰首次的飞行，在助推器开始点火的时候突然喊停。 SpaceX 的执行长马斯克在社群平台 X 上面写道，有些发动机没有启动触发自动终止发射，现在正在卸载推进剂，希望几天之后能够再尝试发射。这本来将是这一枚巨型火箭的第13次的飞行。星舰最终真正升空的时候，目标将跟五月那一次大致成功的飞行类似。当时首度展示了功能强大的星舰最新版，也就是第三代的机型。那一次试飞的主要目标，基本上是要在飞行中验证这些新的设计。不过上一次飞行过程也出现了一些小状况，包括了超重型助推器出现了发动机的问题，导致火箭必须是坠毁在墨西哥湾，而不是精准的返回地面。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2: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3: 透视两岸，
4: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我想最近呢一个话题就是在7月1号的时候呢，中国正式实施了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啊，那这个的确是一个很让大家感到担忧，而且也让大家觉得这个为什么中国要设立这个法啊？那首先呢，这个法呢，事实上是我认为它是一个假大空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其实它内容其实是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空泛啊，非常空泛。为什么讲假呢？因为它第五条有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是我们知道，像中国对于新疆跟西藏跟人权的迫害啊，是众人皆知，所以说第一个是假，第二是大啊，他这个法案的规范围非常的大，从国家到个人，从国务院到县级人民政府，从各种的文化工作、文字工作到教育媒体，从民间团体到网际网路，真是无所不包啊。第三个是空啊，那这个法虽然有一章提到法律责任，可是没有任何具体的法则啊。就显示它是一个空白授权 啊，就是任何的法律都可以适用啊。所以有人说，哎，这个法没有法则，反像是没有法则就好像是没有威胁性啊。但是刚好相反啊，它刚好是一个空白授权，只要是跟中国国家安全有关的法律都可以适用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台大政治系的陈世明教授来到我们的现场。世明兄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4: 我想你大概也有看的这个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啊。是是是，那我刚刚提到它有三个特质是假大空，那不晓得你怎么样评论这个法。
5: 我非常赞同主持人刚刚讲的了，这个法简单讲就代表它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才会制定这样子一个法律。
4: 嗯，
5: 那另一方面它的名称叫做要促进中国民族的团结，但是很明显的他并没有办法达到他的目的的。他这个法律对于中国的那些少数民族，不管是新疆或西藏，或者甚至包括海外，包括台湾在内，你只让大家对于你北京中共这个政权更加的不信任，让大家更加怀疑你的动机，更加对你高度的质疑，更不想要跟你来去合并在一起，统一在一起。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七月六号，西藏一个藏人，一个藏人在美国的这个纽约的联合国大厦之前，他用自焚的方式，来去抗议这个法律的一个实施。然后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法律，反而让他更加的坚定，他觉得西藏应该要争取独立。但是当然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讲，这个法律本身的内容，这个内容让海外这些藏人明白感受到，你这个不是在促进民族团结，你是要让整个所有的一个中国各个民族被迫接受你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汉化的方式，来去让少数民族的一个文化或宗教因此而被，说明白一点，被他汉化或甚至被消灭掉都不为过。因为他这边里面明白讲，不能够去阻止，中国的一个普通话在学校的一个教育，他甚至也明白讲到这个要让整个宗教都必须要为了说要去福音促进中国的一个国家民族团结的目的，不可以去促进所谓的一个民族分裂。那这个其实就像刚刚总主任讲，它是一个非常空泛的一个字眼，它没有一个很精确的一个法律的一个界定，怎么样做才叫做破坏民族团结，然后制造民族分裂，怎么样做才算是，然后又没有一个明白的一个法律的一个法则清楚讲到底做什么要罚什么样子，那等于空白支票，就刚主持人讲的，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法律它在海外的一些藏人或维吾尔族这些少数民族的族群，它是引起非常大的一个反弹的。我前阵子才从印度回来，我就去那个印度的那个海外的一个海外藏人的一个行政中心的那个达兰萨拉，那他们很明显的，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实施，很明显只是让他们对于中共这个政权更加的不信的。因为他们很明白感受到这个法，你只是为了要消灭我藏人的一个文化宗教，而这样的结果就像七月六号这个在纽约自焚的这个藏人，他的遗嘱里面明白的讲到，他说我们应该要追求西藏独立，然后我到达兰萨拉这个藏人海外政府首府，很多的藏人也明白的感受到，很明显的有可能让西藏独立的一个声音在藏人里面，尤其海外藏里面有可能会更加高涨，因为它代表就是你中国民族团结促进法的一个实施，象征你是一个对于达赖喇嘛过去所宣誓的一个中间道路，所谓中间道路就是我达赖喇嘛宣誓我没有要追求独立，我愿意接受一个在中国之下的一个高度自治区的一个中间的道路，很明显没有成功是失败的嘛。
4: 对，
5: 那既然没有成功，当然很明显的你不能够再用这种中间道路，所以他这个中国民族团结促进法他不是在促进团结嘛，你只是在刺激少数民族更对你中国没有信心，然后更想要分裂出去嘛。那另外这个除了这些对于中国自己目前控制的少数民族以外，他这个法还有一个很可笑的一个第63条条款，第63条条款几乎就是一种 政极天下那种中国中心主义的一种条款，一种天下。

0: 啊的那种概念下调过来，就是觉得我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
1: 对。
0: 全世界都可以说是被我中国管辖，都被我中国法律控制的，那种过去那种中国古代王朝那种率土之滨莫非王土，
1: 嗯，
0: 率土之城莫非王城
1: 对，
0: 的那种概念，因为他63条讲什么？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团体或个人，你如果制造民族分裂，伤害民族团结，都必须要依照这个法律而就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个人或团体，讲明白一点，你可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都算是这个你要就办的一个对象
1: 嗯嗯嗯，对。
0: 了。那更不要讲说我们台湾这一般老百姓，我们这台湾一般老百姓，你只要说不愿意说讲出你愿意跟中国统一，你可能都会被认为你是台独分子。然后你只要说被认为是台独分子，你就构成他所谓的制造民族分裂那个罪行。我就可以依照这个法来就办，然后怎么就办，他又不明讲啊，讲明白点，中国根本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嘛。你看他那个最近那个一个 YouTube 导演说关出关，说抓就抓。你看过去的李明哲被抓了1年之后，大家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1: 嗯，
0: 他根本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不像我们台湾，我们台湾是被警察抓以后，24小时之内必须要必须要送到那个法院，然后由法院来裁定是否要羁押。那法院要羁押或不羁押，他都必须要有羁押的说明书或不羁押的说明书，然后公诸于世，让大家知道他为什么被关了。你如果说没有足够理由，你24小时就必须要换人啊。但中国不是嘛？你可能半年之内你都还不知道这个人消失掉了，他不通知你的家人，甚至还恐吓你家人，你不要宣扬出去哦，你宣扬出去他会被判得更严重。目前在中共统治下，他就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嘛。所以这个只是让人家觉得对你这个中共政权，只是让人家更觉得更认为你是一个流氓恶霸的一个政权嘛。你可以管辖到全世界所有地方去，境外的个人团体都可以被你管辖，这个是很可笑的一个法律的想法的。
1: 对，这个63条，刚才市民兄提到，他是讲说就是境外人士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都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那什么叫破坏民族团结？什么叫做制造民族分裂？这个可以说是无限上纲了啊！甚至你不要说讲台独了，你支持中华民国也算是破坏民族团结啊。所以这条法律被称为叫做长臂管辖啊，那也引发台湾很多人士的不满啊，那很有意思啊。这件事情也想请市民兄来分析。民进党在立法院党团有提出这个谴责案，结果呢，2次被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封杀了。那你觉得这在国际上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讯号？而中国会不会借由这个来表达，就是你看台湾的国会是支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
0: 的确啊，这会让人家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印象嘛。那你如果说让台湾在国际社会给人家这种错误印象，给人家感觉就是你台湾人愿意跟中国当同路人嘛？那这是让人家感到很遗憾的嘛。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你国民党在目前的一个领导之下，你为什么会被人家讲成你是中国在台湾的人马，中国在台湾的一个人，北京在台湾的人的一个原因嘛？因为你碰到中国的一个事情，你不敢吭一声，不敢说去做跟北京相反的事情，然后即使这样子的一个团促法，它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台湾的一个人民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你也不愿意说去谴责。尤其是像石门民户这样的事件，很明显有相当多的一些给人家感觉你在长臂管辖、跨境镇压的一个痕迹。然后你这个反对党不敢在国会去支持通过这个决议来去抗议石门民户的被攻击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那这个其实都让整个国际社会感到相当的一个纳闷。也就是你台湾自己本身内部，你是不是有一股势力，你是愿意跟中国共产党结合在一起？那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种错误的印象，大家搞不清楚台湾的政治的一个状况，那有这种错误印象，这对我们台湾是很伤害的，因为他觉得说台湾你自己本身你都愿意跟中国同路了，讲难听一点，你一旦台湾被你中国打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来救你啊？你自己讲明白，就像某党主席就说的啊，我们应该要坚持两岸同属一中，也就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概念，我们应该要很自豪讲出我们都是中国人。 那当你自己都愿意向国际社会说你愿意当中国的、哦、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宣誓的时候啊，讲难听点，其他国家为什么要派军队牺牲他军人的生命来保卫你的安全，一旦你被中国打的时候呢？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很遗憾、哦、这也是大家比较了解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它对我们台湾是有构成很大的一个伤害的。
1: 对，其实这个很多人说我们给这个蓝营就国民党或白银民众党戴红帽子啊，但是事实上从这次，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国家也提出谴责了，包含美国的国务院，包含德国的国会啊，大家都谴责了这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国民党跟民众党不谴责，的确是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啦。那也难怪，就是会被外界认为说你们就是啊，这个跟中共是站在一起的啊。那刚才那个市民兄也提到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法律本来是要促进民族团结，但是反而造成了，因为您刚从印度回来啊，就你刚刚提到就是在这个联合国前面有一位藏民，他就是自焚了，
0: 自焚，
1: 所以可见这个法律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啦。他不但能不会促进民族团结，反而让激进派他的声音更大。
0: 没错
1: 啊，我们也知道，像西藏里面有比较温和派，
0: 没错，
1: 也有激进派，像达赖是比较温和派。嗯嗯，
0: 是，
1: 那这个是不是适得其反？那为什么中共会那么愚蠢呢？
0: 那这个就是，其实这个法一般相信它其实在去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所通过写的一个法律。那因为是政治局，政治局当然都是习近平在控制，所以今年三月送到中国的人大要去通过的时候，没有人敢改这个法的内容，因为这是习近平定的，然后今年七月1号正式实施。那为什么习近平要定这个法哦，那这个真的是讲明白一点，他有可能就会感受到目前整个中国内部的一个局势，他会担心有某种程度的一个动荡，然后去伤害到他自己本身习近平的一个权力，尤其是现在中国内部的状况其实有很多的问题，经济成长率之前那个应该是货币基金会甚至把他今年经济成长率把它降到 4.2%，
1: 嗯，
0: 明年可能更低，连保四都有问题了。那你经济成长率下降了嘛？你习近平2012年上台的时候，中国经济成长率还8%以上，哎，现在已经减少了一半左右了，啊，然后更重要的是失业人口，哦，失业人口，中国现在才大学生又刚毕业了，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了。做官方的说法是18%，16到25岁青年的城镇人口失业率。哦，一般相信至少30%甚至40%以上，有一个北大教授甚至讲说这个数字应该要2倍以上。那你中国现在的一个失业人口这么多，那你的社会是有可能乱掉的。哦，然后再加上中共目前内部自己很明显还是有很多权力斗争的一个迹象嘛，你的40个上将到现在只填补大概差不多6位而已啊，
1: 嗯，
0: 啊，你还有30几位还没有填补，哎，那这个其实都让人家感觉你习近平。或许对于你明年是否可以顺利的获得第四个任期，你有可能是有所担忧的。然后你在这样背景的情况下，去年的中共的政治局他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愚蠢的法律，然后他觉得说用这样愚蠢的法律可以让中共更加的一个高压的控制中国的一个社会，尤其是少数民族，然后以这样的一个促进民主团结的名义来去通过这个法律。那我只能讲简单讲，就是习近平他根本就是一个欠缺法治观念的一个领导人。
1: 我觉得的确，就是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竟然会弄出一个这么搞笑的一个法律。他不但达不到他的目的，反而适得其反。另外就是，全世界也没有看过有一个国家用一个法律的形式去建构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应该是一个我们自动自发的，而且你要用法律去强制规范。这很荒谬嘛，而且这也表示中国过去几十年来不断的提到这种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中华民族团结啊，讲了半天效果是有限的，我还必须要用这个法律来规范，这是不是一个我觉得有点像国王的新衣啊？其实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可是呢国王没有穿衣服还觉得他穿了一个华丽的衣服，我觉得现在中国是不是有一种国王的心意的这种
0: 事情。是没错， 我觉得简单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嘛。你如果真的团结，哦，中国团结没有问题的话，你不需要制定这个法的嘛。对对，而且团结不是用法来去制定，然后就可以因此让中国团结起来，少数民族愿意接受你北京政府的一个领导，不是的嘛。 你是要应该要让人家心悦诚服，愿意跟你合作在一起嘛。但十分明显的，你北京现在、在你一些少数民族区，不管说是新疆或西藏的所作所为，你都完全背离这样子的一个、让整个中国更加的一个呼应在你北京领导之下的一个团结之下 的一个方向嘛。你只是让大家对于你北京更加的质疑，更加的没有信心，甚至根本就认为你北京根本就是在倒行逆施，你根本就是像你在新疆维吾尔族所做的，就像很多西方国会所通过的，你在新疆做的根本就是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嘛。你那个所谓再教育营、你根本就是在进行这样的一种种族灭绝反人类罪的一个行为嘛。所以为什么之间维吾尔族过去十年它的一个人口快速的一个减少，它的出生率快速的减少，很多人都高度的质疑，就是因为你把那些人通通送到再教育营，然后他的吃的喝的全部都是你中共控制，然后你就让那些维吾尔族的女生可能都只能够吃一些没办法怀孕的一些东西，那他因此减少他的出生率，这是被高度质疑的问题嘛。那你说其他这些少数民族他们会不知道吗？你说海外的这些少数民族会不知道吗？对对，你看联合国为什么他人权报告都要谴责你北京在这个新疆维吾尔族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一个严重违反人权的事情。那这个都十分明显的看得出来，你不是在真正想要去促进民族团结，你真正的目的是要巩固你中共政权在中国的统治，要巩固你习近平在明年2027年21大权力能够顺利的一个获得第四个任期嘛。这只是在巩固你自己习近平的权力，不是在促进整个中国民族团结，你只是以民族团结的名义来去、巩固你习近平自己个人的权位嘛。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十分愚蠢的。这个法律本身我个人相信在未来的一个实质上，你只是反而导致中国更加的分裂，少数民族更加不相信你北京，那自己说包括我们台湾在内一些什么海外的港人香港人，你只是更加质疑你中国在海外、你可能想要用秘密警察的那种做法来去长臂管辖，来去跨境镇压，然后结合一些、海外的一些黑帮黑道组织来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跨境的镇压，那这个只是让人家对你北京更加的反感嘛？认为你简单讲就像个流氓恶霸一样，谁会想要跟流氓恶霸住在一起啊？谁会想要跟你流氓恶霸的政权统一？这不会有人的嘛。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十分荒谬可笑，也没有办法达到他的一个民族团结促进的一个目的的。
1: 我今年、看的那个金曲奖，台湾的金曲奖的这个颁奖典礼啊，那主持人叫阿令了、阿令其实是一个原住民啊，
0: 是是，
1: 他讲台语讲得很蹩脚啦，
0: 对，没错。
1: 可是他就是故意要学那个，就是故意讲台语啊。
0: 他说他那个是法国式的台语，
1: 对对对对对 对, 對。然后大家全场都要哄堂大笑、
0: 是是。
1: 然后我们再看到里面就是很多这个原住民的那个歌曲的那个颁奖，原住民他们讲的很多笑话是很好笑的，就很冷啊，就是很单纯，然后很好笑，然后全场就大家笑声一片，然后在里面也有客家的歌曲、闽南语的歌曲、国语的歌曲，什么各种的歌曲，各种族群的音乐都在里面被公平的对待。我们这以前进去讲，大概最早只有国语啊，后来增加了闽南语，然后又增加了客语，好像又有原住民，就台湾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的族群融合嘛，
0: 是这样才把它团结嘛，
1: 这才是一个由下而上的嘛，
0: 是
1: 而不是一个由上而下。所以你不觉得现在两岸会觉得说怎么同文同种啦、可是我觉得很多价值观已经完全南辕北辙了。
0: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因为很明显的，因为中共这样的一个独裁威权的一个政权，我基本上我认为习近平他是没有法治观念的，他过去在文革成长教育的背景，很明显他不相信法律的，他真的相信的是拳头，只是用法律的这个名义来施展他的拳头，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对其他少数民族或者其他的一个异议人士的一个镇压。那这个不是真正能够导致团结的，这只是、让人家明白更加感受到你根本就是想要用强硬拳头的方式来对付我嘛。那如果说让我有这种感觉，我哪里会愿意接受你的领导呢？我哪里还会愿意跟你团结呢？这不会达到你什么民族促进团结的一个目标的，这只是让你中国更加的分崩离析的。而且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代表习近平你自己心虚嘛，因为你自己知道尤其是在新疆那个在教育营，那根本就跟集中营一样嘛。那你自己知道很明显的现在、很多的一个海外维吾尔族甚至西方国家都在对你新疆作为一个谴责， 啊，那你自己心虚，所以你反而想要通过这种法律啊，然后来去展现说啊，我北京有在努力促进民族团结。但这很明显的，民族团结不

0: 不是靠法律去维持促进的嘛？你是要让人家心悦诚服去接受你的领导，愿意团结在你领导之下嘛？但你很明显你是倒行逆施嘛？你只是反而让大家对你更加的没有信心，更不想跟你团结在一起，更不想跟你做同一国的。
1: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啊，我都感觉这个法案的出台，其实是真的是让人家外界啼笑皆非了。那我是觉得，在习近平的这样的一种，就跟胡锦涛当时比，是完全是更加封闭、更加独裁，就会更没有人愿意讲真话。那越更没有人愿意讲真话，就会出台这种莫名其妙的法律。那就变成说，大家集体晋升、集体弱智。那我觉得这对一个国家来讲是很可怕的，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你这个是不应该做的，你这个做是没有意义的。那中国在一个缺乏监督制衡又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最麻烦的是整个国家会进入到一个严重误判，
0: 没错，
1: 这才是让大家觉得最可怕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体制目前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其实从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就看得很清楚。所以你怎么觉得？
0: 对啊，因为这个团住法，它基本上是去年10月、11月的时候，当时中共政治局常委所决定制定的一个法律。那既然是政治局常委制定的，大家都知道，但就是习近平制定的嘛，所以没有人敢去改那法律的内容，因为改那法律内容就代表说你在质疑我习近平。制定法律制定错了，没人敢讲这个跟习近平这个相反的话，或者说做一些习近平不喜欢看到的事情嘛。那变成说大家都像主持人讲，大家变集体弱智了，大家都唯唯诺诺，都只敢给习近平想听到、想知道的一些资讯，有可能会让习近平不高兴的资讯，相反的资讯我就不提供了。然后变成说习近平就变成在一个，就像国王星一样，大家都在捧你。我就觉得好像我自己越来越一样，越厉害，我好像是天纵英明一样，我是统治多少多少。然后你就变，你对中国的一个状况，对国外的一个局势，很明显的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客观公正，然后总体的一个正确的一个了解认识嘛。那你当然习近平就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啊。所以这个本身的确是十分让人家感到担忧的问题。尤其我们台湾，我们也不可否认有可能或许也会在这种状况之下，那习近平搞不好还真的被他下面人蒙蔽，然后真的以为我真的打台湾，台湾就会马上投降，然后我就觉得我要打了。就像2022年普丁俄国为什么要打乌克兰？我相信当时普丁也是被蒙蔽嘛。现在这个时候再让普丁再做个决定，要不要打乌克兰？我相信今天这个时候他不会做2022年2月那个打乌克兰的决定的。
1: 对，这是一个独裁国家一个最可怕的事情啊！你说以前中共不管说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你不管是学者、专家、智库，还敢提出不同意见，起码他发挥了一定的功能。那现在你怎么去看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
0: 中国资本现在其实已经越来越少看到一个那种所谓的一个独立人士，然后敢去在一些媒体网络上发表言论。现在很多的一个独立人士在媒体发表一些很明显他有很多客观的一个数据证明他的论点的一些言论，他可能马上就被消音，甚至人就可能被抓去问话了。严重一点，搞不好就不见了。你不看过去江泽民时代1980年代的时候，很多的一些独立的刊物那时候的确都可以呈现出一些有一些独立的声音的一
1: 像
0: 个
1: 那个
0: 呈
1: 什么
0: 现。
1: 胡鞍钢啊，
0: 对对对，
1: 对。
0: 但是现在你在中国，几乎很少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了。你再多看一下中国的一些媒体，网络进入他们的官方媒体，听到几乎都是在颂扬习近平的一些路线，他的政策的观点，而不是在提出一个比较客观分析，然后来去对整个局势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了解认识的一个分析。那这个就是让人家觉得越来越可笑的一个这个中国社会的一个状况。那对于中国而言，很明显的。因为现在已经是习派独大了嘛，其他派都被习近平的派别给斗倒了，没有其他派别有这种足够背后的后盾，敢去讲一些跟习近平不一样的观点的言论，那这个就是让习近平更加的独裁专制，而这样子一个状况，你只是让你习近平越加爬到一个权力越高的一个集中，你只是让你越高处不胜寒，你有可能反而会越让你的一个权力基础处在一个越为让人家觉得是不够稳。固稳健的地方，因为你爬得太高了，那这个本身，这其实很多过去，包括你中国自己过去宫廷的一个历史，很多这样子一个迹象，可能都是你整个政权要崩解的一个开端的。
1: 对，所以我本来觉得这个中国是不会支持政地会出来选总统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可能性很大。

0: 就是他只是要展现一个意志，因为过去国民党里的人大概都觉得，耶，这很多问题不愿意表态嘛，啊，我是中国人啊，九二共识啊，他当然会说啊，这个美国会不开心呢、啊，就拿这个来跟中国当一个借口。可是郑丽文不会哦，郑丽文是可以的啊、哦，所以我觉得中国是想要透过郑丽文，那因为我认为郑丽文如果真的出来选总统，起码有30%的选票啊。哦，你说国民党最差的时候就是2016年那个洪秀柱的时候，换上朱立伦，朱立伦有31%啊。所以如果郑丽文30%，就表示台湾的统派从过去政大选员中心做大概是10%不到，它变30%，所以这是一种意志的展现，你怎么看？
1: 我觉得郑丽文他去年讲过一段话，让我一直到现在还在想是什么意思。他说2028年不一定会有选举哦。那这个我到现在都还想他这是什么意思，给人家感觉好像他好像他就是要争取，然后他相信背后中共也愿意支持他。那他如果一旦真的变成是好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那他是不是愿意跟中共某种程度一个配合，然后就让台湾没有选举啊？什么状况下台湾会没有选举？那当然就是中国打台湾的时候嘛。打台湾的时候，今天如果说今天中国拿下台湾，那就像郑义文4月去见习近平的时候，会后记者会要说了嘛，他说希望我有机会以后可以邀请习近平来台湾访问。简单讲难听一点，他在争取类似像香港特首的职位嘛。
0: 没错没错。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位在惠龙市场的妈妈乐文化工作室。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也是妈妈乐文化工作室的创办人。好，那我们就先请两位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我们先请刘炳宏。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妈妈乐工作室的共同创办人刘炳宏。
0: 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林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妈妈乐共同创办人林伟，现在人在非洲，所以网络不太稳定。
0: 你人在非洲？
2: 对。
0: 好，其实对于这个妈妈乐工作室来说，你们的共同的伙伴哦，除了两位之外，也还有其他人吗？是，虽然现在不在现场哈。
1: 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室呢，大概有六七位主要的成员。除了我们两位以外呢，其他成员就是是我们以往在成立协会的时候一起举办活动或是推广文化的伙伴。那大家目前，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室呢，其实是有一个酒吧的这个事业体。所以大家就各司其职，在一起经营这间酒吧这样子。
0: 嗯哼，今天我们就来介绍妈妈乐工作室，还有这个位在惠龙市场，现在呢算是一个在基隆的惠龙市场一个新的据点啊，就是妈妈乐酒吧。但是究竟呢，在地方创生、在文化的经营推广方面啊，你们做着哪些事情呢？今天也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不过要先谈到你们的前身，是2016年在基隆市所成立的这个嘻哈文化推广协会。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来讲一下嘻哈文化？因为我借由这个访谈哦，就找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嘻哈有四大元素，是街舞、饶舌、DJ 跟涂鸦。以前我很难把这四个元素凑合在一起叫嘻哈文化耶。好，那请两位也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嘻哈文化，为什么你们会这么早就爱上这个嘻哈呢？
1: 对，我觉得给林伟来回答。
0: 好，
2: 我跟刘炳宏其实是国中同学，就是我们认识了二十几年了。
0: 嗯哼，
2: 那我们其实国中的时候就蛮喜欢，那时候来讲蛮新的音乐风格啊，就那时候就会一起听啊，一起分享。不过他后来去学跳舞，然后后来就是学音乐创作，所以就是我们一直都有从国中开始就一直保持联络，一直到现在。也是过程中也是因为嘻哈音乐或者是嘻哈文化，让我们的关系比较紧密吧，就是维持这么长久的一个同学朋友关系。那我们一开始，当然一开始都是被这个，比如说比较酷的这种风格啊、音乐啊，被吸引了。但是我们后来是可能大家长大了一点，然后开始对这个文化研究比较深入以后，就发现了。就是在美国的嘻哈文化，它不是只有这四大元素。当然，这四大元素是因为像是一个表现形式，但对嘻哈文化本身而言，它是在美国的黑人社区的一种比较组织性的这种社区服务啊，或者是人道服务，或者是社区关怀的一个文化。这个文化一直很长期以来都是怎么讲，在关注黑人或者是弱势族群的生活环境状况啊什么的。那在我们更深入研究的时候，才认为说这个东西它不是只有表面我们玩的这些比较形象的东西、比较酷的东西，它还有更深的东西。那所以我们才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大学毕业没多久开始工作，回基隆工作。然后我那时候在念研究所，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说，既然大家都回到基隆，那我们要不要来尝试一些除了跳舞啊、音乐以外的这种我们学到的嘻哈文化，那在基隆有什么方法可以实践？所以组了这个协会，这样大概是这个样子。
0: 那林伟现在呢，除了是嘻哈文化的研究者，也是一位音乐创作者，也是一位国际人道救援建筑工程师。
2: 是没错。
0: 请你就这个你的工作领域先来跟大家聊一下好不好？
2: 就是好，音乐创作跟嘻哈是我的兴趣，但是我本行，我大学到研究所都是念建筑啊、空间相关的，
0: 嗯哼，
2: 所以我现在的工作是做就是国际人道救援，它比较像是 台湾所谓的灾后重建啊，就是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它可能受灾了，没有资金援助或者没有资源，那联合国相关组织就会派员，可能提供资源，然后怎么样的方式去，然后我就是协助这个工程的推进这方面的工作，简单来讲是这样子。
0: 嗯，是。那我们现在回到秉宏，所以秉宏也是在国中的时候接触到像街舞啊，然后嘻哈的文化啊，所以在2016年你们也是一起成立了这个基隆市嘻哈文化推广协会，之后2019年开始投入像社区营造、市场活化等等的行动。所以秉宏也来聊一聊当时这个街舞或嘻哈文化怎么样来吸引你啊？
1: 因为其实街舞这个算是一个舞蹈的表现方式呢，在当初会吸引我的原因就是它看起来是非常的没有规则，就是不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可能认识的一些读舞蹈班的同学，他们是比较需要透过科班的这种训练的模式呢来学成的一种舞蹈形式。
0: 嗯哼，
1: 那因为在基隆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公共的场域叫做文化中心。这个文化中心的广场前呢，其实有很多不管是玩滑板或是跳街舞的一些大哥大姐。那那个时候经过就会觉得这些人很酷，然后也觉得他们的表现的方式非常的自然，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就产生了兴趣这样。
0: 是。
1: 那国中开始投入学习后呢，就发现原来我们跳舞使用的音乐都是我们现在讲的可能叫做嘻哈音乐或是黑人音乐，
0: 嗯，
1: 所以才在国中的时候跟林伟有更多在这个音乐上面交流的这一个状况。那后续因为就是对于这样子的舞蹈呢非常的热衷，那也对于这样的文化呢感到非常的好奇，也觉得里面有很多是跟自己的为什么会喜欢这个舞蹈的原因很有渊源，所以才会一直投身的去研究这些东西。那后来发现就像刚刚林伟说到的，其实嘻哈文化他们的这个四大元素以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理元素，那这一个是也是一个嘻哈的这个算是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算是一个知名人物，然后他提出了一个概念，这个地理元素呢就是所谓的知识。他觉得在这四大元素的表现形式下呢，其实我们都是因为有这个地理元素也是知识，然后来把这四大元素的呈现方式呢，可以往不管是弱势的社群，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弱势社群的发声工具，这样子的一个算是重整串联，才会让嘻哈文化变成是有在艺术表现以外的这种我们可以说是比较人文关怀的部分这样子。
0: 刚刚秉宏提到的这个第五元素啊，就是 knowledge， 就是知识，这是由祖鲁国 Zulu Nation 的创办人所提出的第五大元素，强调的就是嘻哈精神当中的和平、团结、爱与享受乐趣，也是希望透过这个第五大元素啊，来赋予嘻哈正面的社会价值跟自我觉醒。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四大元素啊，其中的涂鸦，其实涂鸦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艺术元素，可是因为我们常常在某一些地方看到这个涂鸦，比如说不该出现的墙上看到涂鸦，或者是不该出现的铁卷门上看到涂鸦，大家就会赋予它一些比较负面的印象，但是我们又很惊叹于说啊，这画的也太好了吧。所以这个也是我想透过更多的宣导或者是介绍哦，大家对于所谓的嘻哈文化跟嘻哈精神也能够赋予它真的更多的正面的社会价值跟意义。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我们接下来就讲到刚炳宏说练街舞啊，练这些舞蹈也需要有一个很大的空间让你们去练习，让你们去展现。可是后来你们碰到的困境是越来越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让你们在这里练习或者是在这里跳舞，于是从这里开始，最后是怎么样来找到这个在汇龙市场有这样的一个据点是可以让你们来做发挥的呢？
2: 这个林伟要回答吗？
3: 我可以大概先讲一下，那看刘根宏有没有要补充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早期可能从国中开始到高中大学啊，大家聚在一起的地方都是在基隆的文化中心，但后来我们回到基隆后没多久，这个文化中心就开始整修，那后来整个广场也做一些工程改建了，所以我们这群人其实中间有很大一段时间是没有地方可以聚会或练舞，不管是聚会还是练舞都没什么地方可以去。那时候我们想说要不要来开一个工作室，不然我们就开一个工作室，大家继续聚会啊，或者是办活动。因为我们都会办跳舞比赛或者是一些小型的 party 之类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找了一个空间，离市中心没有那么远，但是房租也还可以接受，大家也交通也方便的地方，所以就找到了汇龙市场。那这个汇龙市场其实是

0: 是因为在我家附近，那时候大家来这个工作室的时候，我就会带大家简单的认识一下这个市场。那在认识的过程就，其实大家就发现这个市场本身蛮有趣的。那我也会一直跟他们说，这个市场我小时候其实蛮热闹的。那我听我爸爸说，在更久以前，它其实真的很，就是比我认知的热闹还热闹。那过了很多过程以后，就变成现在这样比较没落，那有铁卷门都拉下来的状况。所以我们的工作室一开始是在这个市场的2楼，那我就带着大家认识，大家开始接触这个市场以后，就对这个市场有了一些兴趣，所以才有了接下来的行动。那看刘总有没有要补充的？
1: 因为这个工作室呢，就是像刚林伟说的，我们当初就是因为没有了一个据点，所以我们才想要去创立一个工作室，然后把我们的一些不管是跳舞啊，或是透过音乐认识的一些好朋友，大家可以找到一个新的聚会场所这样子。就像刚刚林伟说，因为我们在汇龙市场旁边开了这个工作室后，我们才发现到汇龙市场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可以去不管是去研究，或者是可能发现它一些特色的这个一个算是快要没落的传统市场，所以我们才在成立工作室的第二年后呢，透过社区营造的方式来认识跟介入这个原本传统市场的生态跟环境这样子。那当初其实我们做的很多算是行动呢，都是主要是以市场的文史故事的调研，然后认识这边的已经在这边经营30-40年以上的摊商，跟他们相处，然后也拉近彼此的距离，然后透过这样的关系，跟市场建立了比较基础的认识之后呢，市场的摊商呢，他们就觉得我们这群年轻人很特别，然后我们在社区营造的行动过程中呢，也有做了一个就是清扫的行动。那次清扫的行动呢，我们除了就是实际去打扫以外呢，我们还把它记录拍成一个算是一个有跳舞表演呈现的一个影片。那那时候摊商就觉得我们这群年轻人好像很喜欢做一些有的没的，就一直希望我们可以从去了解市场，变成加入这些市场摊商的行列这样子。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在工作室后，我们才在汇龙市场里面开立现在这个酒吧的。
2: 但是谈到酒吧，就是妈妈乐酒吧，跟我们今天介绍秉宏跟林伟所成立的妈妈乐文化工作室，这两种名称会给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感。就酒吧，大家觉得哦，在市场里面开酒吧，那是不是白天可能来这里买菜啊什么？那到了夜晚之后呢，就到酒吧里面喝两杯来放松而已，但并没有直接的跟文化工作室有什么样的连结。所以当时你们为什么会想要用酒吧这两个字？因为大家想到说 bar 或者是 pub，就是喝酒啊、听音乐啊、放松啊这样子，比较没有办法直接的去让大家了解你们在做的事，或者你们想要传达的一些理念。
0: 就是，我们当时会选择酒吧，有几个原因呢、啊。第一个原因是我们里面刚好有一个朋友，有几个朋友，不止一个，对酒啊、调酒啊这种比较有研究。
2: 嗯哼。
0: 那我们想说，这个可能是一个我们可以善用的资源，就是怎么讲，就是因为我们对酒都没有什么研究，但刚好有这几个人，他们对这个很有研究，就来善用。那第二个是说，刚好我们团队妈妈乐团队的这几个人，我们这几个比较核心的人，刚好家里都没有做生意，都不是做生意的，所以我们其实对不管是市场啊，还是这种商业模式都不太熟悉。那时候就想说，如果我们做酒吧是晚上营业嘛，那但这个是一个早上的市场，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经营的时候也不会这么直接去跟这种已经做很久的传统市场有那种很大的利益关系或利益冲突，有点像是有拉开一点距离，但是我们还在里面的感觉，那我们一开始的起步会比较，就怎么讲，减少我们一开始会碰到的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啊什么的。那再来就是说，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基隆人啦，所以就会觉得说，基隆其实在除了市区以外，可能市区也没什么这种对于年轻啊，年轻人聚会或者是大家聊聊天的这种空间比较少。等于说我们晚上可能回到基隆，那晚上下班或周末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如果弄酒吧这种空间的话， 那它其实是一个

0: 蛮好的一种算是平台吧，就是不管你是哪里来的，
1: 嗯哼，
0: 哪里人，那你可能晚上想要去哪里晃晃啊什么，想要待着聊聊天什么，就可以在这边聚会什么的。所以他我们第三个这个比较像是我们想要打造一个在回家睡觉跟一般的这种商业消费中间的一种交流空间，
1: 嗯，
0: 大概是这三个，我们那时候想到的大概是这三个面向。
1: 但你们这一群

0: 会叫妈妈乐，其实是因为就是刚刚您有在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关于协会成立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从2016年成立协会前就已经有办过街舞比赛，那街舞比赛大概办了2年之后再开始成立这个协会。那我们这个比赛呢，其实一直办到后面呢，大概有办了11、12届这样子，就11、12年这样子的一个历程。那我们这个比赛的名字呢，就是当初这个比赛的创办人，他现在已经就是他已经不算是我们团队的成员，可是可能我们还是会彼此会生活上会有联络。那这个成员他当初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就想要用，因为我们都是跳机械舞，就是芭蕾这个舞蹈风格的朋友。那这个舞蹈风格通常使用的音乐就叫做 funk 音乐。那他那时候就想到了一个算是谐音的梗。他就想要把这样子的比赛呢叫做 Mother Funk 这样子，那我们就把它直接翻译成中文，因为 Funk 它这个音乐呢，就是在听众或者是乐听者的这个感受呢，有时候是带来比较多欢乐快乐的感觉，所以我们就叫直接翻译成叫妈妈乐这样。对，这是一个比赛的名称，然后转译过来的一个名字。
1: 而且因为就妈妈乐这个名称来说，感觉上比较有一点点复古的味道，但是就此啊，我想要讲到的是，我看你们的这个 IG 还是这个脸书官网上面，也释出了你们就这些音乐啊，然后来跳这个，我不敢乱讲是什么样的类型的舞啦，嘻哈类型的舞啊。然后我非常惊讶的发现，诶，你们用的歌曲的确都是好复古哦。因为我看到有一段是唱那个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对不对？
2: 对对对，青苹果
1: 然
2: 乐
1: 后我
2: 园。
1: 想啊，《青苹果乐园》也可以跳出这样的风格啊，然后我有点刮目相看。然后你们用的歌曲应该不是属于你们两个的年纪会听到的歌，所以你们当时的城市留声机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0: 会选用这些老音乐呢，其实也是跟嘻哈文化有一些渊源。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四大元素中有一个叫做 DJ 嘛。DJ 他们的任务就是在不管是派对或是公开的场合放音乐来带动气氛。那在嘻哈文化的这个世界里呢，DJ 这个角色呢，他们其实很常会是做一个算是一个行为，就是叫做 digging 挖掘。其实他们会去旧的黑胶的市场或者是唱片行去找在他们当下年代更早以前的音乐，然后把它作为不管是派对上的播放，或者是可能把它拿来做成嘻哈音乐的制作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是工序吗？那其实我们在聆听音乐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会受到这样子的文化的影响，我们也会去找很多所谓的老音乐。那这样子的行为通常都是对于我们来讲都是在找西洋音乐。那我们就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变成是可以去挖掘台湾以前本土的舞曲这样子，因为可能在大家的视野中，流行台湾的流行音乐基本上可能它的主题还是比较偏向爱情故事，或者是有一些小资的小情小爱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或语境。那我们就希望说，可以带给大家，或者是用我们这样的一个计划，让大家听到大家主流认知下的一些台湾的音乐这样子，所以才会有了一个这样子的计划。那因为这些计划呢，其实，应该说这个计划里面的音乐呢，对于我们这些舞者来说，它其实是非常可以去发挥。但是在应该说街舞的环境下，大家对于这样子的结合或是发挥，其实还是相对的少一点。我们才想说，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介绍更多台湾的怀旧或者是冷门音乐这样子。
2: 就其实差不多是这个样，就前面讲，我们大家会听音乐的方式，大概是这个文化下影响的。那我们当时会选这些歌，其实是因为，我们另外一方面也是想让大家知道说，就是这嘻哈文化，它是1973年就出现的文化。那它虽然它，因为它延续了很久，那看起来像是一个年轻人的文化，但它其实是年代非常久远的，算是久远的，有可能我们爸妈的那一辈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在那个年代，70年代、80年代，全世界的很多，不管是音唱片公司啊，或音乐制作，它很多的元素啊，或风格，都会开始采用这种比较当时很新的创作方式。所以，我们也想传达是说，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单纯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

0: 它其实是一个，它是由怎么讲，就是一个很漫长的文化演化过程，然后它很早就出现，那一直以来都是在影响着大家。那有点像是想要告诉大家说，不管是音乐啊还是跳舞这件事，它没有那么大的，不管是年纪啊，或者是社群或者是族群的分别啊，那它其实重要是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开心啊什么。那回到我们为什么要用城市留声机，是因为我们是因为怎么讲，就是我们大家这些人对基隆比较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是算是热爱基隆吧，比较对基隆有比较特别的感情这样子。所以我们是去年整个妈妈乐的行动，2025年整个妈妈乐行动有很大一部分是围绕着声音音乐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除了跳舞这个以外，我们是希望用音乐就是来展现基隆的一个特色吧，特色情感或特色的味道。所以我们去年在城市留声机的这个框架之下，除了跳舞用老音乐跳舞这个活动以外，我们也找了基隆在地的8个音乐创作人，用他们的故事还有他们的创作的方式去诠释他们想象的基隆或者他们认识的基隆。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想象，就是用声音或音乐去谈这个城市，然后才出现了城市留声机这么大的一个标题，大概是这个样子。
1: 所以这个城市留声机啊，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青苹果乐园搭配上你们的舞蹈在这个平台上释出，除了这首歌之外呢，还有好多好多的歌，所以你们就是有计划的来进行这个城市留声机华语瑞曲计划。所以是一直在进行中吗？是 ING 在进行中吗？
2: 如果是关于这个舞蹈结合音乐的这个部分，其实那个时候呈现方式就是希望透过就是社群平台上的这种影片推广来推广音乐。那这个部分呢，其实目前是已经到一个段落，但是就是可能像刚刚林伟提到，其实我们在探索音乐的过程中，很常就是会用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去找寻音乐。所以我们也算是在这个计划上面留下了一个伏笔，就是说如果未来我们有发现更多新的音乐，可能可以再通过不同的影像的形式再呈现，比如说可能这一个阶段我们都是用个人就是单个舞者进行独舞的方式来呈现，那未来可能可以变成是类似用台舞的方式再结合影像的一些创作来做不同的推广这样。

0: 我们回到介绍妈妈乐文化工作室，介绍妈妈乐酒吧，那也谈到呢，前身就是这个基隆嘻哈文化协会。所以刚刚一开始我们也谈到你们在历年来所进行的计划哦，像是2025年呢，就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个是刚刚也有谈到的基隆市场城市后场影像计划。在这计划里就有田野调查啦，有环境营造啦，有这个社区文史故事的影像制作啊，还有共餐料理研发跟共餐市集计划。那像你们举办的料理大赛或者是共餐市集计划，也就借此跟惠龙市场里面其他的商家们有了更紧密的连结。而且我看到一个资料说，本来你们的酒吧也就只卖一些饮料嘛，但是跟附近的商家越来越熟之后，大家也希望能够把自己家的什么卤味啊，或者是自己有什么的拿手好菜啊，也希望跟你们合作啊，就你已经完全就融入了这个惠龙市场了，这段过程应该蛮有趣的吧。
1: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算是整个论述呢，它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当我们在惠龙市场旁边成立工作室，然后开始跟这些摊商有接触时，其实摊商一直都有跟我们讲透露一个讯息，也就是说惠龙市场这个传统市场呢，其实以往是非常繁荣的，但是在现在这个可能这个年代下，不管是因为大卖场或者是像顶好全联这样的一个生鲜超市的连锁贩售店开始林立，然后传统市场其实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摊商们都一直希望可以借由青年的这个视角，或者是我们行动的一些方式，让惠龙市场可以像以前一样有繁荣或者是人流往来很车水马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在成立酒吧后，其实也把这样子的摊商的一个想法呢，延伸到我们酒吧的一些经营的手法当中。那这当中的一些合作过程，我想说可以请林伟来帮我们讲一下，因为我们这一个东西跟我们做所谓的地方创城的一些计划非常有关联。那这个部分其实有很大的成分都是林伟在做主导的。
2: 好，我们一开始其实是在前我们酒吧刚开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卖酒而已，就比较没有在卖吃的。然后那时候开始就有一些，像是我们里面有一间很有名的卖鱼丸的，他就问我们说，你们可以拿鱼丸啊，或者是燕饺去卖，不管用气炸锅或什么，它的加热比较方便，就是用这种模式。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先开始跟他买一些东西来试卖，一开始有做这样测试。那后来就是另外一间牛肉面也开始跟我们有合作，比如说把菜单什么放在我们，整个过程是我们一间一间开始越来越多合作的这关系啊。然后后来是在我们那时候第一年开店的时候的年底，我们办了一个小的，算是整个市场的一个小派对。那时候我们的想法是说，因为这些食物啊比较传统一点，那我们刚好那时候

0: 有认识到市场外面有一个比较，虽然他现在已经收了，但是他是做马来西亚料理的，
1: 嗯哼，
0: 是马来西亚学生在基隆开的，
1: 嗯哼，
0: 所以我们想说看这个两个有没有办法结合，所以做了一个算是做了一次合作，然后那时候弄了一些比较特别的料理，就是拿这些东西来测试，拿这些市场的东西来开发新的东西，那大家其实收到好评还不错，然后大家觉得这边蛮好吃的，所以那时候就算是有展开了这种合作方式。嗯，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想说这个方式好像是怎么讲，可以让我们的酒吧的，
1: 嗯，
0: 不管是在营业上或者是在跟摊商的关系上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的感觉。
1: 嗯，
0: 那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讨论说那我们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发展或开发的尝试的可能啊，就是用这种模式的基础下去想。那刚好因为今年2026年是基隆400年了，基隆从西班牙殖民开始，
1: 嗯，是。
0: 那我们去年的时候就在想说，那我们应该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400年也只有一次啊，
1: 嗯，
0: 就不会有下一个。
1: 对
0: 对对，400年就一次嘛。那，嗯，因为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可能用这种食物，或者是不管是酒还是食物的视角，对于旧的东西拿来新开发的视角去讨论长明文化的历史。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用这个基隆400年的城市发展或者是历史演进去跟更多的店家合作，就除了我们市场里面的店家去跟外面的店家合作，包含和平岛啊，或者是康巴定鱼市场，
1: 嗯，
0: 或者是一二路的日本时代的时候最核心的小银座地方，
1: 嗯，
0: 去跟那几间店家合作，他们拿他们的食物出来，就他们的食材，
1: 嗯，
0: 然后我们讨论说这个食材要怎么样用旧的食材去开发新的东西，那我们也开发新的酒，嗯，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变成一个餐酒组合以后，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历史叙事去讲故事啊，
1: 嗯哼，
0: 大概是这样的过程。所以我们去年的商品开发有一部分也是在讨论基隆400年，嗯，长明文化是怎么样，要怎么样用吃的去体验到历史。
1: 嗯，
0: 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两年的行动就是跟市场关系的这个行动，其实也让我们发现说，就食物这件事情啊，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族群啊，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其实吃这个东西是一个很直接，那也很当然简单又直接就可以接触到的。那但是它是一个你吃的食物，它其实背后有很大的文化或者历史发展基础，是你不特别去讲，不特别去包装，或不特别去认识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什么样去想法跟行动。那我们也会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当然对我们商业模式来讲是可以更多的商品可以卖更多的客人，但是我们也希望说用这个模式去让大家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认识基隆，大概是这个方式。
1: 但基隆有400年的历史了，而今天我们介绍的妈妈乐酒吧所在的这个惠龙市场，它从1966年启用到现在也有60年一甲子的历史了，所以你们也会有计划要来讲一讲惠龙市场的故事吗？惠龙市场应该也有蛮精彩的过往吧？
0: 这个我大概讲一下。好，因为我们惠龙市场它其实历史有点断断续续的，但差不多就是60年，那它的历史也比较复杂有趣。那我们今年的计划还在怎么讲，就是我们今年的计划比较会专注在我们市场本身，
1: 嗯，
0: 那也会开发一些新产品，但还在讨论中，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没办法这么公开的讲，对，但是我简单的讲一下我们市场本身，我们今年也是希望可以着重在市场本身上面，
1: 嗯，
0: 所以如果从城市地图或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刚好是在田寮河的中间，就基隆是，嗯，算是最有名或者是历史最悠久的一个人工运河嘛，
1: 嗯，
0: 那我们在这个运河的中间，那它刚好介于住宅区跟商业区的中间。那其实从这条河来看的话，它的北边就是基隆市政府啊，或者是基隆市政府，或者是所谓的日本时代的小银座那些地方，它其实是很整齐规划的。它是怎么讲？就是市政府当时做城市规划，就把那边的市街改正啊，所以那边的空间是比较相对比较整齐，比较有现代规划的感觉，
1: 嗯哼。
0: 但是我们惠龙市场这一侧呢，它其实反映的一直以来都是庶民文化，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的普通人。包含我们再往后面一点，就现在的月美路那边，它以前其实是矿坑。那再过来一点，就是沿着矿坑再往市区走的话，它会有以前有一条定矿的铁路。

0: 然后还有火力发电厂啊、铸炭厂，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当时的一些日本时代的这些声色场所，然后再往市区就到庙口嘛。
1: 嗯哼，
0: 它其实反映的是一个这个城市，它除了由上而下的规划以外，它其实是有很多是普通人自己长出来的。那我们汇龙市场本身，它就是一个普通人自己长出来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范例啊。因为它这个市场很特别，它是当时叫汇龙公司，是一堆民间的地方士绅出资建起来的。它不是一个公有市场，它不是市政府管理的市场，它是民间自己管理的，所以它导致它里面的空间产权比较，现在看当然是产权复杂了。
1: 嗯哼，
0: 但是你如果在很多用不同的空间角度来看的话，它里面的空间是每个人自己用自己的需求、生活上的需求、摆摊的需求或什么样的需求去打造出来的空间。
1: 嗯，
0: 那它展现的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非常有机的一个空间样式。所以像是前几年，我们刚开店的时候就有电影，因为他想要取景类似九龙城寨的那种风格，就来我们市场拍。
1: 嗯，
0: 那以前一直以来都有这样子的说法嘛，那所以就我们觉得说，我们想要呈现的是，就是不管是基隆的长荣的历史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历史，大家比较常忽视的就是普通人的力量。就每个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我们每做一件事就是反映我们的生活，但同时也在创造的历史，就是这个城市的历史是跟着大家生活的。那我觉得我们的今年的计划是环绕的这个概念去想的。
1: 嗯，

0: 好，今天呢，我们介绍位在惠龙市场的妈妈乐工作室，也是妈妈乐酒吧。刚刚谈到了你们所进行的一些活动啊，像是也有走读导览的活动，有街区清扫的活动，还有一些像田野调查呀，还有这个社区文史故事影像制作啊等等。像今天我们请到了林伟跟秉宏，那林伟呢，你自己也有其他的工作，那像你们这个工作室或酒吧的成员里面，例如说像秉宏，你们也有其他自己在学校的专业哦，可能目前也有别的工作，所以又要身兼工作室做这个地方创生，然后要经营这个酒吧，你们是怎么样来做这样的运营上的安排啊？因为你们还做其他很多这种什么田野调查之类的事吗？
1: 对，其实我们的成员基本上大家都有自己的正职工作。
0: 嗯，
1: 那像我目前的话是在做展馆的经营这样子。
0: 嗯哼，
1: 那跟我们计划内容其实本身是有蛮多不相同的地方。
0: 嗯哼，
1: 所以我们这几年下来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要用非常好的时间管理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有点像是双重身份的一个工作这样子。
0: 但这一切都是基于你们对于嘻哈文化的热爱啊，就让你们会愿意在自己忙碌的正职工作之余，除了为你们所成长的基隆来做一些事情之外，你们聚在一起现在最主要的凝聚的核心还是你们对于嘻哈文化的热爱吗？
1: 其实我们现在的核心基本上就是希望这个酒吧可以继续的经营下去。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重心就像刚刚林伟说的，我们会放在市场本身，不管是跟这边摊商的合作或互动，或者是酒吧经营的一个方向。
0: 嗯，
1: 我现在就希望透过一个这样的事业体，然后可以支撑到我们想继续推广嘻哈文化，或是办理跟嘻哈文化相关的活动的一个这样子的算是原动力这样。
0: 好，所以我也很好奇啊，从2016年你们成立这个基隆嘻哈文化协会嘛，那到现在2026年也十年了，就你们的观察，你们在成立这个协会或者是之后的工作室推广嘻哈文化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会了解你们在做什么或了解嘻哈文化吗？除了我们刚提到这其中的五大元素，你就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嘻哈文化吗？在台湾，
1: 我觉得这个由林伟来回答好了。
0: 好，
2: 那我来。好，没有。我觉得说，因为我们就是我跟刘勇同一个年代，但是同一个年纪啊，但是就其实对我们来讲，在整个嘻哈的这个圈里面，我们可能也不算年轻人的。对对对，但是就是说，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嘻哈文化或者是所谓的饶舌啊、街舞，它的受众是比较小的，就没有像现在这么多。那当然，就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看着它从可能一个比较小众的文化，
0: 然
2: 后到现在非常的，算是在台湾上是非常蓬勃嘛。
0: 嗯，
2: 但是其实主要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前几年的什么中国新说唱或中国有嘻哈，然后后来台湾自己也做了大嘻哈时代。
0: 嗯，
2: 人讲说就是全世界的这种主流媒体或者是大媒体都在推这件事情的时候，才让它真的爆发，变成一个很受欢迎、很受年轻人欢迎的文化。
0: 嗯哼，
2: 那对我来讲，就是看到它的受众是真的比以前多太多太多了。但是我们现在有点像是我们以前，其实我们早期刚开始成立的时候是想要介绍这个文化，但现在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有点像是想要跟大家讲这个文化除了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这个样子以外还有别的样子，有点像是我们的方向有点变，像我们一开始是想要介绍，但现在已经变成想要让大家知道它还有别的样子，就不是只有可能你要唱饶舌或者是跳舞变成世界有名的角色而已。
0: 嗯嗯，
2: 就是这个不是一个每个人都办得到的，有名的歌手就那几个嘛，那有名的舞者可能就那几个。
0: 是，
2: 但是我们其实在这个文化之下，我们还有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0: 嗯哼，
2: 大概是我觉得对我来讲，

0: 我们现在想做的方向大概会是这个样子。
1: 但是你们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跳嘻哈的舞，不管是什么街舞啊、霹雳舞啊、什么 breaking 啊什么，到现在你们一直持续都有在练习中吗？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比如说新的创新的舞步什么的，你们一直不停地在进步跟进当中吗？
0: 跳舞的话，可要留给黄回答。对，
1: 好。
2: 其实跳舞的部分呢，我觉得跟我们找音乐的概念有点像，就是我们会习惯的一直去找更久远的舞步，因为我们发现，在学习这些舞蹈的过程中，其实越久或者是年代越远的东西，它一直是有一个脉络，让它演变成现在的街舞。那它就有点像是在基础上面去挖掘更深的基础的概念。所以在我们前2年的时候，从popping 这个舞蹈，我们开始往更久远的年代，比如说1950或1960，在黑人社群流行的舞蹈叫做 boogaloo 一个风格，然后我们开始去钻研，并且运用表演的形式去做推广的。
1: 所以你们反而是往回去找它的曾经流行的根源，而不是像现在可能也有很多譬如说韩国的舞团来到台湾，然后结合了这些嘻哈文化里面的舞蹈舞步，然后我们就会觉得怎么大家跳起来都是韩团的感觉，那这些就不是你们现在会想要去跟进的一个方式。
2: 或者是说，其实如果有稍微去看一些现在所谓的 K-pop 的舞蹈，也会发现说，他们其实很多的舞蹈动作来源也是把嘻哈文化的不同的街舞形式的舞步呢，
1: 对。
2: 去做重新的拆解，或者去做延伸的改编。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看，很像是说，您怎么去认知这个舞道它发展的一个演变过程。那如果说只是想作为一个学习者，当然会希望可以学习到更多、更新、更流行的一些内容。但如果说是作为一个想要就是钻研它，或者是想要去做更多的创作，就不得不去往它的更基础或者是更有历史背景的这一些内容去做探索，这样。
1: 好，谈到这里呢，最后我想要来播放的一首歌哦，也是我在这个城市留声机华语瑞曲计划里面发现的一首歌。这首歌我竟然没有听过哎，这首歌呢是薛岳的歌曲，因为我想薛岳这位歌手应该远远就已经不是你们两个人成长的年代了嘛，哦，因为薛岳过世的比较早。那薛岳现在留下来的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曲是《机场》，但是我在你们的这个平台上竟然发现了一首以前我都没有听过的歌，诶，是一座孤独的岛，而且这首歌竟然也可以用这种嘻哈的舞蹈的形式来表现，这个就让我觉得哇，是一个新的发现。好，就这一点，我想请两位也来聊一聊，怎么会发现薛岳的这首歌啊？
0: 这首歌，因为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很喜欢挖一些，不管是西洋或者是台湾中文本土的这种老歌。那我们其实一开始年轻的时候在挖这些歌的时候，都是就我的认知啊，就我们大家挖这些歌都是想要用一些比较特别的音乐去，他们想要用特别的音乐去跳舞之类的，大概是这个方向。那时候这首歌，我们其实我跟另外一个跳舞的，不是应该不是海底鸡，是另外一个，不是刘炳宏，是另外一个人。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发现了这首歌，大概十几年前，我们发现这首歌很酷。我们可能知道薛岳，但是这确实不是我们年代小
1: 因为
0: 朋友的
1: 他
0: 歌。
1: 过
0: 但
1: 世
0: 是那
1: 很
0: 时候就
1: 早，
0: 是那时候就挖到这首歌，觉得它的不管是它的音色啊，或者它的创作编曲什么的，就太不像我们那时候认知的那个年代的流行歌。还蛮特别的，就有点放克的感觉，或有点那种比较灵魂乐的感觉。然后其实他歌词也蛮有趣的，我们觉得有兴趣也可以研究一下。那时候就其实就我们那时候发现这首歌很久了，那时候是在做这个留声机的时候，大家在选歌，在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才就把这首歌又丢出来。

0: 就拿来用这样子。
1: 所以薛岳为什么会在我们的华语流行歌坛啊，如此具有这个经典的地位啊，也是因为他当时就已经是领先了很多当时流行的音乐风潮了，所以才会是一个这么传奇性的经典的人物。好，那等一下我们就来听薛岳的这首《一座孤独的岛》。

0: 那最后我想问的是，如果我们来到了这个在惠龙市场里面的妈妈乐酒吧，我们会听到什么样风格的音乐呢？你们播放的音乐风格有什么属于你们自己的特色吗？
1: 我大概讲一下，因为除非我们店里面有找 DJ 放歌的活动以外，我们大部分的这店里面放歌都是我们这几个人轮流放，就是每个人会放他自己喜欢听的或最近在听的或者是什么样的，所以曲风不一定。但是其实大部分都是在比如说 hip hop 或者是 disco 或 funk。有时候会放爵士，大概是这个范围里面。然后可能最近会有一些，比如说像非洲音，因为 FOB 之类的，就如果我在店里面的话，可能放一些非洲。
0: 因为你现在在非洲。
1: 对，所以就大家会，我们的比较有趣啊，就大家会轮流放歌，然后会放自己喜，因为再去分享，同时也是在大家互相分享这样子。所以来的不一定，但范围大概就是 hip hop disco funk 爵士啊，这个范围。对。
0: 好，最后我们就要来说一下妈妈乐酒吧营业的时间，也不是

0: 天天都有。
1: 对，我们现在是每个礼拜五跟礼拜六的晚上八点营业到凌晨两点。
0: 本来是三五六没有了。
1: 对，因为林伟去非洲。
0: 因为林伟去非洲，所以就本来是周三五六日，现在就只剩下
1: 我们的人力就是都是比较刚刚好，所以如果少了一个人，就会影响一些营业的时间。
0: 好的，所以现在是。
1: 对，每周五每周六，然后晚上八点营业到凌晨两点。
0: 好，那有关于相关的资讯了啊，那可以上你们的什么平台呢？你们现在是用脸书、IG 还是什么样的平台来跟大家分享你们的一些新的资讯？
1: 其实我们的脸书跟那个 IG 都有，但是比较多的那个现实动态的发送会在 Instagram 上面，所以如果说要追踪的朋友们，我觉得可以使用 IG， 会得到更多更新的资讯跟消息。
0: 好，今天呢，我们连线给刘秉宏还有林伟，那么为大家所介绍的是目前位在惠龙市场的妈妈乐工作室，也是妈妈乐酒吧。好，那我想借由两位的分享，我们对于你们这个团队在基隆所进行的一些文化的工作，也对于嘻哈文化有了更多的认识。最后两位还没有什么要来讲一下，比如说下半年有什么特别的计划？
1: 我们下半年的计划就是像刚刚林伟说，我们今年会把重心放在市场或者是酒吧本身。嗯、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现在也在酝酿另外一个算是一个策展的计划，那希望可以把以前基隆当初会有酒吧或者是有酒吧文化这样子的一个历史，透过展览的方式来做介绍这样子。
0: 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1: 谢谢。
2: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您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是，其实我们用这个 slogan 已经用了非常非常的久哈。如果呢不收听，就会不轻松吗？
2: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每次打开，如果您周五有定时来收听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这已经是成了你的一种习惯也好，说是一种耳油，就这样子刷的刷过去也好，恐怕呢这样的一个惯性的开场呢，就成了一种就是忽视过去的东西。所以我刚刚就在想一个事情，因为刚刚在录这个节目之前呢，我们的好朋友也就是我们的大小姐魏红呢，她就传了好多的鱼梗给我。什么叫鱼梗？不是说呢，我们吃了鱼骨头呢，如鲠在喉的那个鱼梗了啊，那就要送急救了啊。是语言的那种，本来是这样的一个走法的，可是突然间呢，在一句话之后呢，就峰回路转了。比方我举一个例子，他刚刚传了好多，当中有一个他说呢，哎呀，你这个人呐、啊，好的不学啊，好的不学哦。那你一听呢，啊，好像在修理我，结果后头就加了。尽学这些更好的这个有意思了啊。下次呢，如果这个质疑要亏亏我们的纯哥的话呢，哎呀，你这好的不学啊，纯哥可能呢开始怒发冲冠的，那你就可以跟他讲说，哦，你都学的这些更好的，那纯哥呢也许很开心啊。其实最会变鱼梗的应该是纯哥了啊。好，那回到刚刚这个质疑所说的，每次开场啊，这吴润文都是这个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那有没有转变一下？那我就想说魏红的这个鱼梗啊，我突然间想到断崖似的跳断崖。我真的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这是我们一般的讲法。可是如果不听央广即时通呢？轻松好生活，
1: 怎么听起来好像更好？
2: 是啊，你没有发现吗？这个质疑跟我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讲啊，说呢以前还门可罗雀，现在在微博平台上是鸦雀无声。这种最高品质静悄悄，我们就在心里讲，到底我做错了什么？我做错了什么？我哪里不对了？其实都不是的，听众朋友呢，他们要去过一个不听你们的节目、不参与你们的东西，然后呢生活是更轻松。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想呢我们都要关门。可是这一定说了啊，其实话说回来，做央广即时通固然是有趣，可是哪一天不做呢？志毅也应该觉得生活更轻松。
1: 你知道吗？我真的是有感而发啊、因为就是在录这个节目之前几天呢，我去了一趟花莲的旅游啊。那我是搭乘火车到花莲，那其实在火车上呢，就想说啊，能够看到很多漂亮的风景啊，就拍下来。拍下来的时候呢，又紧急的说赶快呢就来发文啊。那所以我都觉得我在火车上忙得不得了。就看到我的家人旁边呢都睡得都已经快要那个流口水了，就觉得哇，他们怎么那么幸福，都就是可以真的出来玩是很放松的。可是我都觉得我的这个出去玩还是生活紧张的，随时看到那个景色呢不拍下来好像就对不起自己什么的之类的。后来我就讲说，会不会有哪一天我不用再经营这些东西了，我就可以真正的放松的去玩。
2: 真的，所以呢人的境界啊有多面向的啦啊，扛着一个节目，其实除了说因为扛了一个节目之外，已经是情感的一种连结了。就好像说我们吃到一个好东西的时候，就会想说，哎呀，这东西如果买回去呢，跟爸爸妈妈跟家里的人呢来做分享的话，不晓得有多好啊。那一样的道理啊，这个志毅在做节目的时候，触目皆是灵感啊。是这个触目皆是灵感，当你要去记录要去搜罗，尤其是现在啊，已经不是想象啊回去我再做整理，而是即时拍即时拍即时拍，那真的就成为了一个所谓的另外一层的压力了。所以真的 不做央广即时通，生活就更轻松。
1: 真的，真的，所以呼应了这一句话，不是说光对听众朋友来讲，对我来讲才是真正的生活变轻松啊。因为我们其实及时的把它发出去，有点像是你知道吗？我们在读书做功课啊。如果说你今天不复习好你今天的东西，接下来累积越来越多，你不要以为呢你会早一天全部把它给消化掉，反而你就摆烂放弃了。其实我知道，就是如果我拍了很多我不及时发的话，就会变成第二种后果，就是也懒得发懒得整理了啊。所以总是希望能够快一点呢，在第一时间把它发出去。那其实再忙再累，但是如果呢得到的反馈是好的，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值得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就像文哥说的，鸦雀无声，就自己哦忙得这个像无头苍蝇一样，发出去以后呢，想说哎看看呢会不会有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就一看。是不是没发出去啊？怎么都没有反应、啊、这时候还要问一下，就是我的小孩说诶你看一下这个微博这则贴文是不是有出现然后好不容易有人回应了，一看诶原来都是 AI
2: 而且这个 AI 的角色呢，有时候你看着看着你又觉得很有趣啊，因为他用各种不同的，不管说是我们在讲说这个社会意向的这个角色出现，那你说啊，他从用总经理的角色出现也好啦，用老师的角色出现也好，用朋友出现的角色也好啊，但是觉得更有梗的就是也许呢他从修道人的角色出现。
1: 真的真的。我就发现呢以前有那个闺蜜的 AI, 哦你一句他马上呢就回你一句，而且是在那个 0.1 秒的时间。当时我就想说哇他的速度真快啊。可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销声匿迹了。那有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叫做什么波特 AI 啊，就是好像会针对我的摄影的一些照片呢会给一些评鉴啊，他比较专属于这个摄影的部分会看你的照片，然后呢最近也不见了。以前呢一直有一个就是出家人的一个头像哈，刚开始我想说哇出家人也玩微博，那就很好奇啊，后来发现原来他也是 AI, 所以呢他每次就是用出家人的口吻呢来留言，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特别。但是说真的了，也还好有这些 AI, 不然呢真的是已经冰到了那个冷冻库啊，都已经结了厚厚的一层霜了

0: 这个 AI 啊，也有意思，它也会创造梗啊，过去如常一般百姓一般职业的这种梗呢，出来没什么意思了，来创造个修道人，创造个出家人的梗出来的时候呢，哇，你就觉得这个精神的为之一振啊，这很有意思啊。虽然说一路走来啊，有热闹啊，也有踽踽独行啊，有一种渴求听众朋友呢赶紧归队，或者是说其实大家都在队伍里面，只是呢你的热情不能够啊，反正就是稀松平常啦，哦，我就看嘛啊，不然呢，哦，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激荡起大家啦，哦，或多或少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连结当中呢再创造出那种热闹感来。那听众朋友就说了，哎呀，这些道理啊我都懂，你讲的这些我都懂啊，大家来参与啊我都懂啊，可是哦，这梗来咯，懂了也不动。那就真的是伤脑筋了。然后还有一个梗啊，也很有意思啊。我们常常会劝人家，尤其是做父母的啊，说我的吃的这个盐巴呢，比你走的路呢还多啦，怎么样子啦？然后看小孩呢一路跌跌撞撞的，就会告诉他说呢，哎呀，不要急，凡事啊，这个叫做万事起头难。所有的事情刚开始的时候都很困难呐，啊，但是呢，只要像金钟奖这个谭志毅一站上讲台得了大奖之后，就放光芒了，接下来就不会太难了。啊，我扯远了，来，万事起头难，也许儿女就会问你，小朋友问你，然后呢，然后全程都难。这梗啊很有意思，三思而后行啊，我们好好仔细的思考啊，至少想三遍啊，到底这个纯哥到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想了三遍之后三思而后行。四思呢，四次思考呢，他说呢，三思而后行啊，经过第四次的思考之后呢，四思而后躺平。
1: 所以就是不要再想就对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没有错。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语言的这个运用上面呢，你说把它当作是一种语言的梗是一种方式，可是你从这个语言的转换当中呢，你似乎可以悟出一些人生的道理来。刚刚我女儿呢，从美国，因为她去美国的教学嘛，啊，那教一些就是学中文的小孩，大概三四年级的啊，开始教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后呢，有回馈了，你知道吗？小朋友呢画画给她啦，送给她小礼物啊等等的，然后这个女儿就来秀啦、献宝啦，她说哇，好可爱啊！啊，我就回答她，我有点跟她泼冷水，现在做爸爸太不应该。我说呢，哎呀，好可爱，看了这些可爱的东西你教学就会有动力了，但是呢如果他不可爱的时候呢，你就不用太有动力，就我是要平衡他啊。刚好看到这个鱼梗了，我就这样子送给他啊。不过呢我不晓得他小小的心灵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被我给打击了啊。有时候呢开玩笑呢还是要看，像志毅呢还经得起玩笑，那更不用说呢纯哥，纯哥哪经得起玩笑呢？他一经起一玩笑一来，他就翻桌了。
1: 对呀，
0: 很有意思啊。
1: 是啊，是啊。不过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发现呢，文哥的抖音啊，现在经营的真的是有声有色，啊，而且呢，他能够这个随机应变，走在路上呢，看到了一朵兰花插在树上呢，也能够讲一篇长篇大论。或者是呢去这个公园里面看人家打篮球呢也能够聊上几句，所以现在呢已经很明显的为自己做了一个定位了吗？街头观察员，
0: 在志毅的这种熏陶之下，人家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那我跟志毅呢每次呢在录这个节目之前就会讨论这个抖音的种种，结果呢我近他的朱赤近他的墨黑，然后接下来呢我全身都染黑了，我全身都染墨了。好，开玩笑，最主要的是志毅告诉我说呢，哎，他要改变一下形式啊，用一种边拍边介绍的方式。但志毅呢他是有用心的，他说呢我要累积个几档之后呢再做一个呈现。 那我心里想，自己讲的真的有道理。讲真的，我去拍打篮球，我去拍树上的一朵兰花。

0: 拍着拍着哦，我已经没有素材了，我要拍什么？我才送了三四集上去呢，我已经呢几乎要江郎才尽了。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也许评论朋友觉得说，哇，这是如临深境，而且呢是我们所熟悉的好朋友跟我们介绍的，哪怕呢只是一碗清汤呢，也许还是有那种情感的连结在里面的啦。所以呢有这样的鼓励呢，就会继续的努力啊。
1: 确实啊，我觉得从这些影片的按赞跟浏览次数来讲呢，它是受欢迎的，所以我觉得也许再过不久呢，文哥就会成为了抖音的大网红，也说不定的。到时候呢就变成是文哥要给我一些讯息，好让我呢可以跟着来学习了。
0: 哎呀，这个知意呢会鼓励人能够跳进抖音的这个斗海里面呢，也是因为知意呢踢了一脚。不过就我个人来说，总不能够让知意呢在那个地方呢跳舞，那他跳些什么？如果不清楚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共鸣。所以呢，我就就来归队了啊！你深深的发现呢，确实，到底你这个东西呢，是放在十字路口卖，还是放在呢这个乡下的小店卖？其实都各有风光，但是确实是到人潮比较多的地方的时候，你比较容易找到老客群呐、啊。所以呢现在的状况是说，哎，抖音呢还有一些老朋友陆续的能够看到回来，你才会发现说，哇，原来过去是有布线的，很多的线索
1: 是，
0: 但是都没法连接过来。
1: 所以还是很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啊，在各个平台帮我们做转发，才会让很多人呢也找到了一个方向啊、哦。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呢已经到，就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文哥，
0: okay, 谢谢，拜拜，
1: 拜拜。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突如其来磅礴大雨将立社大会的宾客困在阿照屋，同时空旷的台中公园里，阿木的斗笠挡不住大雨，连忙躲进了有着双尖顶的湖心亭。
1: 哎呀，哇，哇，全都湿掉了，好冷啊！
0: 阿木狼狈不堪地甩着斗笠上的雨水，这时才注意到亭子里已经有另一个人。
1: 抱歉，没有碰到你吧？是你？
2: 是怪物侦探。
0: 戴眼镜的男人笑着说：“
3: 不要乱取名字了。而且吴家的事情真的是怪物搞的，立社的人解决了。”
2: 哎呦，竟然用那种怪力乱神直接否定在下的精湛推理，真让人伤心啊！
3: 对了，你应该是叫魏清德先生对吧？
2: 哟，看来对摸底细有一套哎，果然是侦探的料啊。
3: 我不小心跟佑春说出了你们的事情，结果他生气的转身就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那是当然啊，林南强还有立社很多人都讨厌日本人，拒绝任何合作，何况立社作为文林立的结社本来应该是秘密，可是早就被日方摸清底细了，他可能认为你被总督府利用，借机渗透他们。
3: 是这样吗？可是今天不是日本还是台湾人的问题，怪物害人没分族群，我只是想解决问题而已啊。
2: 尾崎大人就是希望立社可以处理怪物的事，可是他又不能自己出面，才会请你帮忙转达。
3: 好了，抱歉，我搞砸了。
2: 阿照悟林家现在是家族长林冠元跟日本人合作比较频繁，毕竟他要做生意跟顾全家

0: 足大局，林家分成顶错跟下错，吃仙跟南墙是下错的。以前下错是林家的中心，可是后来权力却转移到了顶错。我想他们现在可能对在顶错的家族长也是新仇旧恨，颇有不满吧。
1: 哦，好复杂哦，原来他们林家里面也不

0: 不同的人就会有分歧的意见，如果都对带头的不满，可就很难平静了。不付出努力又不愿意牺牲，是不可能有和平的。
1: 什么意思？
0: 哎呀，是在下扯远了。总之会再与伟奇大人讨论，看看如何是好吧。
2: 魏金德递出一张纸片。
0: 短期内我会暂住台中，如果有什么要事或是需要推理的难题，可以到这个地址来找我。
1: 哦，好，我知道了。
0: 嗯，哎呦，这话说你还留着发辫呢？
1: 啊，
0: 这弄湿很不舒服啊。啊，你要不要剪掉，做个新时代的人呢？
1: 啊，这……
2: 阿木回头看着湿漉漉的辫子，接着看向眼前雨雾茫茫。稍远处，眼前同样迷茫的许秋生望着无袖的木，却发现竟有一只蝴蝶不为雨水停在墓碑上。他连忙伸出手在上方替蝴蝶挡雨，不自觉轻声吟唱着：
3: 蝶舞八方烟是梦，蝉歌一下亦非空。

0: 抬头望着高耸的鸟居，阿木感受到一种压力，觉得自己渺小的像是虫子。走过鸟居后面还有一重鸟居，最后矗立眼前的本殿也是雄伟华丽。身形相当巨大的尾崎秀真向阿木介绍着，
1: 这就是被称为台湾总镇守的台湾神社，岛上最重要的大社。开了你的眼界吧。
2: 哇，真的很大很壮观，台中的神社盖好也会像这样吗？
0: 阿木一脸好奇，下意识搔着自己刚剪去发辫的后脑勺。尾崎继续解说，
1: 规模没那么大，但也会很雄伟。这里与台中都是祭祀北白川宫能久神以及代表帝国的开拓三神。如果开拓三神守护的是整个大日本帝国，北白川宫就是台湾岛的守护大神。
2: 哦，台湾岛神。
1: 你知道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的故事吧？
2: 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
1: 这都不知道。他是日本最崇高的皇族，无论是文才还是领兵作战都很出众。当初他不顾自己高贵的身份，来到这座满是瘴疠的野蛮小岛负责接收领土，但遭到叛军攻击。北白川宫率领禁卫师团突围奋战，从北打到南，最终让叛军输得心服口服。但后来太过劳累，又染上热病，众人劝他返回日本治疗，但他却始终心系台湾，发愿在此化为神灵，守护岛屿的和平。
2: 哇，好厉害啊！
1: 明治34年，在这里逐神社供奉，成了台湾的信仰中心。
0: 尾崎拿起勺子洗漱，向阿木示范着如何参拜。
1: 如果有什么心愿，都能够向神明祈求。
2: 哦，我不知道要许什么愿。
0: 阿木谨慎地照做，拍着双手闭眼合十，但心中只有惶恐与困惑。
1: 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吗？就连蝼蚁也会祈求食物吧？哎，算了，如果没有想法，就向神明祈求和平吧。自从逐神社以来，叛乱冲突都越来越少，加上总督府推行的各种建设，岛上清平盛世指日可待。
2: 尾崎大人，究竟为什么？
1: 为什么要特地把你这种下层人带上来参观台湾神社？

0: 对吧？看你借圣惶恐的样子，也是理所当然。你有听从我的话，找到丽舍的人，解决怪物的事情，对吧？
1: 是的。虽然后来说溜嘴惹林佑春生气了，真的是很抱歉。
0: 我知道不该对你这小角色怀抱希望，来带你看看神社。 就是希望能了解从神明到总督府，以及我本人对和平深切的期望。岛上已经太多厮杀与血泪，该是泯除恩怨合作的时刻，而作乱的妖怪就是共同的敌人。丽舍具有除魔的法力，我这里则有最大的报社资源，便于调查。尽管你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小钉子。
2: 但可以成为将我方与丽舍拴在一起的关键。可是，我想
3: 听你说清楚吴家发生的事，与丽舍除魔的经过，包含任何细节。被尾崎秀珍带去台湾神社只是前一天的事，但阿木感觉恍若隔世。 不知道是对尾崎还是神社的敬畏，他总觉得那时候承受着一种压迫感，一直等回到台中才能好好呼吸。但当他来到了教丽林，心中又开始紧张，回想起当初幼春的气愤脸庞，觉得还要再找别的丽舍成员，简直太厚脸皮。哎呦，
4: 真的要去找他吗？
3: 哼，小
5: 龟儿子，你还要别的选择吗？对那日本蟾蜍唯唯诺诺，不就是打算乖乖被他拆迁了吗？阿木低头看着手中纸片，阿果叹着头说着：“这些事情涉入越深越危险，这总该知道吧？”哎，
3: 我当然不想惹这些麻烦啊，可是也不能放着不管。
5: 阿木回想当时尾崎找出一份报纸刊载过的文稿，包含一位汉学老师谢卓华与门生闲聊内容，曾提到有一组笔能化死为生，而这个人也是吴德銮的旧事。吴家的魔笔可能来自谢家，而且笔或许不止一支，得趁着魔笔被滥用前找到。
4: 不然又会有妖怪害人了。哎呀，就算妖怪杀人，也没有你这笨蛋龟儿子的事吧？我上次假装没看到，结果就害死了那位阿罗。
3: 阿木一直觉得自责，让他不愿再回到庙口，只怕又想起那总是准时来拜拜的笑容。
4: 但是没有丽舍，你这龟儿子也只是去当饲料而已。
0: 所以到头来还是得厚着脸皮再找人帮忙，就算已经闹翻了。他回想当时跟尾崎的对话：“你只是和林南强闹翻，不是与整个丽舍结怨。谢卓华与丽舍许多成员熟识，可以从曾经作为他门生的傅鹤亭下手。他是台湾新闻的记者，跟我们关系比较好。”
6: 他如果知道老师那里有魔笔，应该不会坐视不管。哎呀，那日本蟾蜍出一张嘴多轻松啊，屁都给他放就好了。阿
3: 果抱怨着。阿木找到了尾崎说的地址，看着蓝色木门许久，才鼓起勇气敲门。
5: 哪一位？
7: 啊，我叫阿木，想找鹤亭先生。
3: 门缓缓打开来，门后是一个高瘦的身影。我就是。啊！阿木还想着应门的可能是下人，没想到会是鹤亭本人。
5: 你就是幼春解雇的那个随从吧？
3: 身披浅灰长袍的鹤亭相当高挑，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冰冷严肃的神情更让阿木绷紧神经。
5: 是，我。 关于魔笔的事情，有文章讲到谢卓华先生可能有，得趁着被乱用钱。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贺婷冰冷的声音缺乏抑扬顿挫。
5: 啊？怎么会？幼春应该有跟您说吧？你们立社……
0: 立社是诗社，跟你满口胡诌的故事没有关系。
5: 啊？可是谢卓华曾是您的老师吧？魔笔在他手上可能会发生危险哦。
0: 跟我们没有关系。
1: 贺婷再次冰冷的回复，凹陷眼窝中的锐利眼神令人寒战。
0: 跟您也没关系，言尽于此，请回吧。
5: 但立社不是该以解决活鬼墨虫为目标吗？魔笔不能不管吧？哎呦，我可是腿都快走断，只为了赶紧来这里求你帮忙。哎，哎呦，拜托了。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1: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带大家来一趟非常棒的学习之旅，而这所学校的学生，他们用脚走，用眼睛看，用手整理，用心感受，来理解祖先生活过的土地，也建立自己跟部落还有山林文化的关系。这所学校是位在屏东的长荣百合国小，今天来听听他们如何回到旧部落探寻的旅程。很开心邀请到学校主任在空中深入帮我们做介绍，先来听主任的乐活宣言，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聆听节目哦。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课程研发处主任白雅萍。原住民爱地球，对长百来说不是口号，而是我们每天愿意少一点点的浪费，愿意多一点点的珍惜。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原住民爱地球。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到一所优质的校园来分享他们如何走回旧的部落，来让孩子了解传统的文化，甚至了解以前祖先们所传承下来的智慧。

0: 今天呢，真的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长荣百合国校课程研发处白雅婷主任在空中来跟我们做分享。Hello， 雅婷主任你好。
1: 季节主持人平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课程研发处主任白雅婷。
0: 主任，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长荣百合国校它到底是位在屏东马家乡的哪里？光听名字就觉得非常的特别。
1: 我们学校是位在屏东县里那里部落。长荣百合国校本身是一所原住民族的实验教育学校，而我们这个其实是15年前创建的新基地，主要是安置来自于屏东县原住民乡的三个古部落，分别是三地门乡的大社村、马家乡的马家村以及雾台乡的好茶村的三个受灾的族人。我们的孩子其实就是主要来自于这个基地，大概有96%，其他的孩子就是来自于这基地外的学区。因为这个传统领域是属于屏东县马家乡，所以大家的理解就会是长荣百合国小是属于马家乡的学校，但其实我们这边融入了排湾族和卢凯族的两个族群的文化。
0: 主任，您自己本身也是排湾族，所以来到这所学校任教，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的情感？
1: 当然，当初这个学校在办理甄选的时候，因为自己的家庭的关系，所以势必要往这个地方来做调动，有这个机会参与一个学校的创建跟课程研发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对我来讲是非常可贵而且难得。另外就是能够再继续的学习部落长者的传统文化智慧，其实这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学习的资源。我从小其实在原乡长大，我是一个在平地长大的孩子，之所以回到原乡，也就是因为在自己的求学过程当中意识到自己对自己的文化记忆的根源怎么理解的这么薄弱，所以以至于我师院毕业之后，我就是毅然决然的决定我就是要回到原住民乡去服务。
0: 真的让人非常的感动，而且呢，我们的雅婷主任也是长荣百合国小非常重要的行政跟课程领导者之一，也长期投入原住民族的实验教育课程发展还有教师专业的成长哦。尤其在学校推动教学卓越奖或是民族教育的课程当中，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推手之一，像学校曾经就得过了4次教学卓越奖的金曲奖，真的很不容易，而且可以一所学校连续获奖，这更是很难得的事情。那主任，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哦，是旧好茶部落的踏茶，可不可以先让所有听众朋友知道一下旧好茶部落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对于长荣百合国小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1: 其实长荣百合国小的成立本身就和迁村再后重建文化延续有关。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里那里部落，这是一个我刚所提到新的创建出来的生活基地，但我们的孩子其实都各有自己分属的文化根源。而旧好茶其实就是雾台乡好茶部落，我们这边有一部分的孩子也就是来自于卢凯族好茶部落的小孩。那这个旧好茶部落也就是这一些孩子的传统领域、传统祖居地这样子的一个居所的空间。那这个旧好茶生命回溯课程也是我们创校以来就大家就觉得势必一定要去执行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性的课程，所以我们其实也不是只有去旧好茶，而是今年时间点刚好就是旧好茶的探寻。那我们去年其实就是去了古大社，那在我们中年级的阶段的生命回溯的课程点也就是在我们的旧马家，所以生命回溯课程从长百创校其实就存在了，只是进到更古老部落的学习应该是从106学年还是107学年，也就是我们成为实验学校的那一个阶段开始意识到孩子可能需要进到更真实的场域去实践。

0: 他自己的所学，去领略到祖先的智慧在山林里头是怎么去活出来的，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1: 那主任想请问，古大社旧马家又是学校哪些族群的孩子们祖先的之前的居住地？
0: 我们这边主要是三个原乡古部落的一个安置的新基地。主持人所提到的旧马家是马家村的传统居所，那古大社是三地门乡大社村的传统祖居地。这个马家跟大社是属于台湾族的传统领域，泡茶则是我们卢凯族的传统领域，所以长荣百合国小会有两个族群的孩子一起共同在这里学习。当然还会有一些其他特别的，我们也是有汉族群的、客家族群的，其实也是多元族群的一个共融的学校。
1: 那所以主任，你们如果明年要再出发做部落踏查，你们会走哪一条路线？
0: 就是古大社，这是确定的。
1: 那您刚刚讲的旧马家有路线安排吗？
0: 因为我们实验学校每一个年级都有一个课程学习主轴，那在中年级是三年级原民文学，四年级建筑智慧。那原民文学这里就会探讨到三个部落的部落迁移史。那为什么我们后来把旧马家的生命探寻、生命回溯课程往前拉到我们的中年级阶段？主要是马家其实现在还很方便进去，就是我们的校车其实就可以载孩子进去了。但是相较于古大社跟旧好茶，旧好茶整个山行的路程大概都要六七小时，古大社光是走河床可能也是要走好几个小时。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课程我们后来就定调放在高年级的学习任务，就是古大社跟旧好茶两年就是一次，比如说我们今年古大社，明年就旧好茶，后年又轮回来古大社。
1: 是，谢谢菊燕。那你刚刚有说回到旧好茶的路途非常不容易，你们旧好茶返乡的行动大概是持续几年，那为什么路途这么的辛苦，你们仍然要带孩子回去呢？
0: 我们这一次应该是第五次，因为我们校长都说他第六次，校长比我们学校团队多去了一次，是他还在学校没有成立前的筹备期，他就跟着部落上去过一次，所以他六次，我们学校今年是第五次，我确定。那么刚刚主持人问我说为什么这么艰难了还是要坚持回去，我要回应的是说，在长百所有的课程决定其实都是大家共同讨论共识出来的，而这个共同的对象不是只有学校的老师，除了学校的老师，包括我们的家长，其实更多是来自于部落的耆老跟部落的头目、部落的核心干部，就是部落的主人，我们一起共同开始做筹备会议，共同讨论，共同去决定。是每一次的上山绝对不是一个冒进的决定，都是大家共同讨论。虽然我们有这样子的意识，认为这套课程它势必就是需要去进行，但绝对是要在充分的沟通讨论共识之下才能着手。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很需要继续进行，也坚持需要回去，是本来这件事就不会是我们认为它困难我们就决定要不要做，而是对长百来说好像有一些事情它就是理所当然该要去做的很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孩子的生命的经验都在新基地，他的学习的一些文化知识对他们来讲可能就是听说的、讲述的，所以可能真的就是需要有一个真实的场域去实践，孩子走到那里之后学习才会真正的发生。应该说如果孩子没有亲自去走过那一段路，他们可能真的就很难去理解为什么我们的主现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他们可以这么有韧性，他们的生活是 怎么去训练他们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特质，他去走了那一段路，他大概就可以领悟到这样子的一个精神。生命的记忆很多故事都在里头，所以那里的土地非常的黏，非常的有重量。也因为我们这样去了，在那里住了，在那里生活了3天2夜，让我们真的有很深刻的感受。

听了非常的感动，真的非常谢谢亚萍主任的分享，也相信孩子们在长荣百合国小因为这样子回到部落的踏查，对他们也是留下非常难忘的学习的历程。那这三天两夜到底如何规划安排，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请长荣百合国小课程研发处白亚萍主任再跟我们做分享哦。

0: Hello，欢迎在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带大家到屏东长荣百合国小这一所非常具有特色的学校，我们要来分享学校的老师如何带孩子回到旧的部落，会回到的有旧好茶部落跟古大社部落。而今天我们针对旧好茶部落来做分享。那么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的是曾经也担任过教育部原住民族课程发展经验分享工作方主讲人，然后在长荣百合国小担任课程发展处的白雅萍主任，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Hello， 雅萍主任，我们又回来喽！
1: 大家平安，
0: 主任。旧好茶部落的返乡行动，其实学校已经进行了5次，那每一次其实都有非常多人一起来做参与，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的编制是如何？像今年带了多少学生回到了旧好茶部落呢？
1: 这一段生命探寻、生命回溯的旅程，之所以能够成全和成就，我真心要感谢在所有过程当中都是恩典，来自于我们的孩子，来自于教师伙伴，来自于家长，来自于部落长老，来自于部落，还有来自于未能够跟我们一起山行却为我们祷告的所有人。而我们这次生命回溯课程实际上山进行3天2夜的伙伴，我们的孩子大约在高年级就有45位左右，那所以其他大概25位的随行的人员，就包括了我们的校长，心脏很大颗的校长，还有我们的教师伙伴，我们的学生家长，甚至还有部落的族人，都跟着我们一起上山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探寻，
0: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那主任赶快告诉我们，这一条非常艰辛的路途3天2夜的行程，你们又是怎么规划跟安排？
1: 我们整套生命回溯课程，其实它大致可以分成3个阶段哦，包括了我们的行前准备，还有中间的3天2夜山上的课程，以及回来之后孩子的反思跟整理，这样子的一个3个阶段。那我们第一个阶段的行前准备，其实还是必须要先认识旧好茶的历史、迁移故事啊，目前部落的现况，所以我们会请老师、请耆老跟有经验的猎人到学校来跟孩子分享。那除了文化知识的学习之外，在我们的行前准备上头也有一些山野安全准备，还有山野生活等训练的课程，都在我们的行前阶段。所以生命回溯课程强调我们的孩子其实不是只有被带去而已，他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要准备什么，要承担什么责任，这样子装备了自己之后，我们就会进到第二阶段3天2夜的山上课程。而这3天2夜，第一天我们就会是整个山行，所以会有部落的头目在登山口之前为我们进行入山的仪式，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河床地，进入到山林里头的步行。抵达到部落之后，就会有住宿的安排、环境的教育跟石板屋空间、晚餐跟夜间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学习。第二天呢，就会比较偏向是文化课程跟实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那这个课程的安排就包括孩子要一大清早5点多起床去进行那个只有男生可以参加的扎比课程，女孩子就做

0: 小米传统食物。那这一天除了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我们也去整理了山上的家屋，晚上有分享会。最后一天呢，其实就是场地的复原打包，还有我们整理了部落行动空间动线上的一些安全，比如说移除木头啊，木头做分类，也为还住在山上的族人准备了一些木材放在他们的家屋里头跟供他们所用。那在整理环境的上头，其实我们就是把环保尊重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上头，所以我们其实强调无痕山林，减少污染。我们这三天两夜的课程在上头是不使用任何的清洁剂的，我们也尽量做到没有垃圾的产生，尽量不去破坏生态。这是我们三天两夜在山上的课程。回来之后就会有孩子的反思，孩子会整理自己的笔记啊，整理自己的心得，有图文的记录，有心智图的呈现，其实就是孩子看自己个人整理资料的样貌是非常的多元的。那这个课程不是只有去过，所以孩子回来之后，他们会透过我们长柏的课间平台，长柏课间平台是孩子利用大下课时间都可以为自己去争取的一个发表的时段呢。他们也可以在期末的市集上头去做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回馈分享。这大概就是我们生命回溯课程在规划上头从前置到之后孩子的反思整理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学习的规划。
1: 谢谢芷燕很清楚的跟我们做分享，你们这三天两夜的规划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那其实要到旧好茶部落的路途，我们有说非常的辛苦，芷燕你印象当中最难的会是哪一个路段？
0: 我听之前去参与过这套课程的伙伴，每次回来就会说他们要经过那个河床要走很久，然后要上登山口之后就一路爬升个600-700公尺这样。我还没去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我要好好的训练我自己，让我自己也成为团队当中的一个力量。真的进入到现场之后，你会有很多的感受。那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经历了一个路段是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因为是不是去年雨量多，还是我不太确定之前的状况，以至于那个路变了，所以我们这一次上山的登山口跟之前不一样，我们另外又找出了一条登山口，就是一个登山口不同的路径上山。然后到山里头去了，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土坡，斜度很斜，也有30度到40度的斜坡的斜度，但是它是会滑的土坡。那我为什么对这一段印象特别深刻，是孩子啊，你如果不专心，你不看清楚前面人踩的位置，抓的树干，你可能就不小心那个土坡一滑下去是直接 say goodbye 的那种状态。诶，我这样讲听众会不会被我吓到？
1: 我们只会很佩服长荣百合的团队跟家长们。
0: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真的很彼此依赖，我们一个一个这样子去经历。但殊不知我前头的那个孩子哦，就是5年级的孩子，因为我们这一次上山的男同学他都必须腰背一把工作刀，就是那个男人在山上都需要有一把刀子去维护环境的，就是要背了一把工作刀。但那工作刀呢，就是在爬斜坡的时候，可能一个角度动到他，那个刀子就往下掉了，就掉在我面前，大家惊呼了一声，那一把刀子就差一点往我头上掉，飞过来，我们就吓到了。所以这也让我们意识到说啊，我们的工作刀，我们是没有检查到这个孩子的工作刀的绑法吗？但好像也不是，其实可能是在行进过程当中有了松脱之类的。但我们可能这个细节以后就会成为我们每一次在行间的休息时段就必须要再去检视孩子的工作刀的那个绑扎的状态是不是不会让刀子 出鞘这样子。
1: 相信雅萍主任对这一次就好茶部落的塔茶应该是终身难忘，但是很幸运的整趟的旅程纵使跟之前的路线不太一样，可是都很平安顺利的

0: 完成哦。那想问一下亚萍主任，为什么每一次每一次的家长的随行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家长们都非常支持这一项活动？
1: 我们自己回推自己的经验，我们为什么一个地方会想要一去再去？我想应该是说这一套课程让家长慢慢的看见孩子真的在这样子的课程当中长大了，而且我的孩子回来之后，家长们会回应说，哎呦，孩子回到家里，他有的时候会主动做家事，会照顾自己，也更愿意去分享自己的学习。所以把这些在身上的故事带回家，能够跟家里的人分享，应该是家长们看到孩子这样子的改变，慢慢的从原本本来很担心变成了信任，甚至其实真的蛮多家长一起去参与的，也都成为我们这一趟学习很强而有力的支持的力量。所以这样子的课程我相信是真的非常有价值，以至于家长跟族人的认同从只是旁观者变成局内人，大家成为了一个学习的共同体，成为了一个生命的共同体，这样子的学习力量相信会扰动的越来越大，我也相信会更深的扎根在部落里头。
0: 其实教育真的不只是只有学校师长们的责任，家庭家长也是非常重要。那长荣百合国小很幸福，就是也有家长们的力量一起哦来陪伴孩子。那当然在长荣百合，我们这一次的45位学生不只有来自好茶部落的学生，其实还有来自大社马家跟其他部落的孩子们。对于他们而言，这样子的就好茶部落的踏茶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1: 长柏这里所在的里纳里部落本来就是三个部落共同生活的地方，虽然我们这一次去的空间是好茶孩子的旧部落就好茶，但是对于我们其他不是这个部落的族人跟孩子来说也有了很多的收获。其实孩子可以从这个参与过程当中，他也可以试着回头去想想自己部落的迁移，自己部落的故事，孩子也学会了去这样子的课程当中去尊重到不同部落的故事。那么孩子也能够去理解到说，虽然我们来自于不同的部落，但是在灾后迁村跟新基地生活当中，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新的共同的生活经验，所以即便是他们理解了文化的不同，族群上头也许有一些差异，我们还是互相的支持，互相的尊重。在这一趟山行的课程当中，其他族群或者是其他部落的小孩在这其中，对他们来说，对我们来说，也都是一趟公民的学习，学习如何在多族群的生活当中去理解差异，去彼此合作，彼此的欣赏。
0: 也谢谢长荣百合国小校长、主任还有老师们的用心哦。接下来你们要挑战的就是古大社咯。
1: 对呢，您有没有要去啊？
0: 要像你们那个训练过的才可以。
1: 就好茶至少山里的风景每个转弯会不一样，但是古大社会让你觉得哇塞空前绝后，你就永无止境看不到尽头的河床路，你要一路走到底的那种，不知道怎么看未来。
0: 对，谢谢长荣百合阁下愿意为生命回溯课程坚持跟持续做这一份的努力，你们真的非常的用心啊，不愧是多次获得教育部教学组月奖金质奖肯定的学校。今天呢就再次谢谢长荣百合阁下课程研发处白亚萍主任的分享哦，感谢您，
1: 谢谢。
2: 一加一无限大，
3: 悠游书海，
2: 拥抱乐活，
3: 我的乐活书单。
1: 我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课程研发处主任白亚萍。

0: 今天我要推荐一本和这一次主题有关的书，我要推荐的是亚荣卢·萨克努的《走风的人》。这本书它非常的有故事性，是由20个小故事串接而成的。它的内容虽然是从山林狩猎出发，但其实它谈的不是只有打猎，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见了原住民族怎么去理解山林，怎么去尊重土地，怎么在取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也记得节制和感恩。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是真的长荣百合带孩子回旧好茶的生命回溯课程相呼应。这本书推荐给大家，让大家了解原住民族的山林智慧，让大家关心环境永续的听众朋友能够在幽默风趣的文章当中看见自己，看见未来。
1: 今天再次谢谢白雅萍主任的分享，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亲自到屏东里那里的长荣百合国小感受学校的用心。最近学校还推出了一本原住民语的绘本，之后我们会邀请学校的大家长陈旭冲校长亲自帮我们做介绍，一起来期待校长的分享。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在这里，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2: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3: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2: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哦，
3: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之前呢是一直跟听众朋友说就是要到这个宜兰呢去拍摄一些影片呢、啊。那不可否认，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宜兰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像上个礼拜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这个国际童玩节嘛齁。那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壮维沙丘艺术节。
3: 这个想到沙丘艺术节就想到这个是不是跟芙蓉的这个沙雕节也有点类似呢？哦，那当然了，讲起来都有沙，但实际上的表现的方式是不大一样的。
4: 对，因为沙丘跟沙滩其实是不一样
3: 的。不一样的
4: 一个有沙，另外一个有土。
3: 是。
4: 好，那这个活动呢是从7月18号一直到8月16号会在壮维的沙丘生态园区来登场。今年呢是以福岛流沙为主题，而且还邀请了3组国内外的艺术家在当地呢驻地来创作，而且规划了有4场的星夜沙丘音乐会，还有沙丘市集，还有这个艺文手作的丰富的活动。所以在整个夏天来讲呢，哇，宜兰真的是充满了艺术的氛围。
3: 是，那他们的这个表演活动我觉得是可能跟我们之前会想到的、啊、就是会请一些这个流行乐的歌手啊来演唱，稍微有一些不一样啊、哦、那他强调的是一些在地的结合了啊，比方说有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歌手啊乐团啊，甚至于还有这个台语方面的啊跟这个霹雳布袋戏啊他们的这个结合的啊，所带来一些跨越这个族群跟文化的经典演出。
4: 最主要呢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凸显啊这个宜兰在地的一个风格啦啊。那在壮维乡呢有在地的小农，还有花东的一些创意的手作，通通都会在美食的市集来展出。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活动都是属于跨界式的，就是你来绝对不是只有东西可以看，一定有得玩有得这个享受的啊。所以其实在暑假期间台湾各地大概都会有类似的活动的安排啦，那如果呢是喜欢这方面的话，做这样的选择就最适合不过的了。
3: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县市哦，这些首长啊也真的蛮辛苦的啊、哦，为了要这个帮不同的这个地域啊、哦、来推展他们的当地特色、啊，都要办一些活动啊。现在等于活动是为王哈、哦，你要是不办活动。

0: 动的话，感觉好像你这个地方首长就很失职一样了。
1: 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如果要去观光旅游的话，一定要有一些亮点啊。如果纯粹
0: 目标
1: 看风景，好像已经完全吸引不了大家了。
0: 是，因为那风景大家可能都看过了。
1: 是，那如何让这一些回头客再来，就一定要有一些新的创意在里面，要有新的东西来号召。所以在各个县市呢，他们都会想出一些这个主题让大家来欣赏啊。而且他们已经办很成功的，甚至会连续已经办几十年的都有。
0: 对对对，像上个礼拜我们介绍的这个宜兰这个童万节、啊，那就是真的可以讲就是台湾办活动的这个鼻祖一样了啊、哦。他们的那个成功的这个活动的经验，很多各县市啊都争相的仿效。
1: 对啊，而且你看宜兰不只是光有国际童万节啊，像这个沙丘艺术节呢，也可以就是接连的去玩。那你到这个地方呢，也许你可以来个三天两夜，
0: 是
1: 啊，通通都可以
0: 住他一个礼拜都行哦。哇，有太多活动可以参与了。
1: 真的真的齁、哦。那尤其暑假期间嘛，很多都是这个全家大小一起出动，到哪哦都是人潮，真的是很有意思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喜欢台湾的这种在地风情的话，其实可以掌握类似的活动哦。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开场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2026壮维沙丘艺术节的活动。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阳光新鲜事，
1: 在阳光新鲜事呢，志毅还是要不免跟听众朋友再叮咛一下啊、哦，就是我们有一个规划，就是会到宜兰呢去选出一些很棒的景点，拍摄视频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那上个礼拜呢，我真的是太兴奋了，就跟听众朋友说呢，我们这礼拜要去，就后来我发现我时间弄错了，应该是要在下一个礼拜，而且呢行程已经有出来了。这次啊，我们会去的其中的一个点呢，就是传艺中心啊，传艺中心呢，全名应该就是传统艺术中心。在这里，其实它的腹地非常的大哦。那这个建筑呢，都是古色古香，就是把这个传统的一些艺术复刻在这里。那这里面呢，还有文昌祠。那我们会在这边呢来做这个点灯的祈福啊。另外呢，在这里还会有所谓的游行，还有这个街头的表演。那我们也到时候会拍一些内容给听众朋友看，还有这里面有很多的手作商店呢、哦。那我们到时候呢也会挑一间亲自就是来 DIY， 当然我们做的这个作品呢就可以送给听众朋友当礼物。
0: 嗯，听起来这个活动是很充实了、哦、这个你会搞错日期代表是迫不及待啊想要赶紧要冲过去啊。这传艺中心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1: 是
0: 啊，不管说你是这个什么季节去啊，什么月份去啊，我觉得他们这个经营的这个团队是很用心的啊，他们都会设计不同的活动。你不会觉得哎，这次去好像跟下次去会很重复性啊，其实它常常会变啊，包括一些表演团体啦或者什么的啊。那再加上那个氛围呢，既传统啊，又给人一种很活泼轻松的感觉。
1: 是啊，因为它的园区很大啊、哦，在里面呢，你就可以慢慢的去逛，而且里面也有一些餐厅啊、也有一些的表演，所以你一整天呢在里面都会觉得非常的好玩。但唯一我就觉得夏天呢、哦，台湾实在太热了。
0: 对，
1: 所以在这个之前呢，我去了一趟花莲呢、啊，哇，这个每天呢艳阳高照，在太阳底下真的没有办法持续太久，所以就会变成说有一点会想要躲到室内啦，或者是车上的感觉。
0: 对，这个其实夏天大家都很喜欢待在冷气房吹
1: 对、
0: 啊嗯、其实我觉得到了志毅已经是经济无忧的这样的一种状况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去休息，而且很多地方你都玩过了嘛。
1: 嗯，
0: 好，到花莲去，其实花莲哪些景点，我们也去过很多次的人，大概也很少错过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休闲就是让自己放松，我觉得就很好了。
1: 对啊，就像这次我去七星潭，其实也去过很多次，
0: 是，
1: 但这次看到阳光，我真的有点不太敢下游览
0: 车。你都挑什么样的时段去？一天当中呢？
1: 这次去的七星潭安排是在差不多下午两点多的时候、
0: 哦、那
1: 真的
0: 太
1: 热了，太
0: 热。
1: 对对对，
0: 我喜欢去七星潭就差不多傍晚的时候、哦哦、我觉得那是很舒服，
1: 是、
0: 哦、也因为那个时候呢太阳又快要下山了嘛，然后你看了这个海面、哦、如果你有这个兴趣的话可以去玩玩水，那如果即使不玩水、啊、坐在海边、哦、看看这个

0: 海浪，都觉得是非常惬意的事情。
1: 对，因为七星潭这个湾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它非常的美啊。
0: 对，
1: 尤其看这个浪打来打去的，你都会觉得好像很多的烦恼的事情都会被这个海浪给卷走、
0: 啊。对、啊，
1: 所以我觉得海的这种疗愈的力量是很大的。
0: 是，这个钱没地方花，就这样去玩就对了啊、哦。钱太多的烦恼，看着海浪，
1: 我很少听到有人说钱太多会有
0: 烦恼，看着海浪你就不觉得有什么。烦恼，
1: 你自己可能有这方面的困扰，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感觉。
0: 我真的很羡慕。其实我每一次去花莲哦，我一定会去的地方就是七星潭
1: 哦，真的、啊，
0: 对，一定会去、哦、别的景点我不见得会去，
1: 是、
0: 哦、就偶尔有时候去那个，有时候去这个啊、哦，但是呢，七星潭我一定不会错过。这因为它也方便，因为它距离花莲市区也很近，
1: 嗯，
0: 哦、有的时候你即便自己没有开车哦，搭个计程车过去也不用花太多钱。
1: 是啊、哦，那所以我觉得花莲或者是宜兰呢，在台湾的这个花东啊、哦，风景真的都是非常的漂亮。如果再延伸到台东啊、哦，哇，那个天空的蓝都不一样。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呢有机会来到台湾观光旅游，不一定是只有限定在台北哈、哦，或者是西部。其实如果我觉得时间够的话，往东部走啊，哇，你会享受到不一样的这种精彩。尤其我觉得在花莲呢，就是那个花东纵谷，你看到一边是很高。高耸的这个中央山脉，那、啊、另外一边呢是海岸山脉，你会觉得哇，这个山景就特别特别的美啊，这个就是一种享受了。
0: 对，有山景，有海景，
1: 嗯
0: 啊，到花莲去就是看山看海了，
1: 嗯
0: 啊，那到宜兰其实也是差不多啊，
1: 对，
0: 也是一样啊，也有海景啊。当然，这个宜兰也有很多在地的特色啊，所以这次的这个直播啊，我相信应该不能讲直播啊，
1: 对啊，
0: 这次的这个拍播。短影音的拍摄啊、哦，这个未来一定是会得到很好的效果的，因为你这个天气好，拍出来的这画面一定漂亮。
1: 是，而且这是最主要是因为交由专业的导演啦，专业的这个剪辑啊，
0: 哇，
1: 那会比我们就是比较直接的那种直播来讲呢，就会有一些差别啦。其实我也不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但是我自己个人非常的期待啊、也希望呢听众朋友要多多支持，
0: 一定会支持的。那也。祝福啊，你们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啊，圆满顺利。
1: 讲得好像跟你都没关系的
0: 感觉。
1: 好，那有相关进一步的讯息一定会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做介绍，那当然也希望能够锁定节目还有志毅的微博跟抖音哦。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单元，鲤鱼谈谈鲤鱼。今天的鲤鱼谈谈鲤鱼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跟牛有关系，总共有七个字，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0: 好，这七个字是牛皮唔灵灵牛尾。
1: 好，牛皮唔灵灵牛尾，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好，选项一，忍气吞声，委曲求全。
1: 选项二，事必躬亲，不分轻重。
0: 选项三，本末倒置，事倍功半。
1: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先来跟大家解说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呢？
0: 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牛脾气哦，是很可怕的哦。如果你直接去拉牛鼻子，那就是正面迎击啊，跟他硬碰硬斗牛了啊，那一定会被撞得满身伤。所以聪明的人呢，知道前面行不通呢，就要绕到后面，默默的去拉牛尾巴。这个就是说啊，就告诉我们的，其实有的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要想到去硬碰硬啊。这个遇到什么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呢，不要正面冲突，要懂得忍气吞声，委曲求全。
1: 好，选项二是事必躬亲，不分轻重。其实牵牛、本来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啊，只要拉着牛鼻子的绳子呢，牛通常都会乖乖跟着走啊。但据这句话的主角呢，偏偏是不走捷径，他不拉牛鼻子，反而呢跑到后面费劲的去拉那个牛尾巴啊。所以呢，这句话的形容就是一种人做事情呢，他非常的固执，他不喜欢假手他人，或者是呢用轻松的方法，任何大小事呢，他就觉得要自己做会比较放心，从头到尾做一遍，所以他算是一种劳碌命啊。但是呢，他却没有搞清楚方向。
0: 好，选项三本末倒。

0: 致事倍功半啊。这个就是说呢，这个有时候你做事情啊，你要讲求方法啊。这个在台湾传统农村社会里面呢，农夫要控制一只这个好几百公斤的大水牛，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要把绳子、穿过它的牛鼻子，因为那是牛最敏感、最脆弱的地方，你只要轻轻一拉，牛就会乖乖的跟着走了。
1: 对，但是如果呢，你放着这个牛鼻子不牵，要去后面抓它的尾巴的话呢，这个牛啊，它可能就会不理你，甚至可能会踹你一脚哦。
0: 是。
1: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想一想，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好的，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台湾俗谚是孤披母林林孤背，到底是选项一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还是选项二事必躬亲不分轻重，还是选项三本末倒置事半功倍呢？我们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本末倒置事倍功半。
1: 为什么呢？
0: 这个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哦，这个你只要能够抓到重点啊，就是会事倍功半，否则的话呢，就是事半功倍了啊。做出很多徒劳无功的事情，这个就好像刚刚我们讲的嘛，这个牵牛啊，这很简单，你只要穿过他的牛鼻子，牵着他，他就乖乖的，对不对？因为他不乖，那个鼻子是很敏感的，
1: 对，
0: 他很痛，他根本受不了，
1: 是
0: 啊、那他也没什么其他的反抗能力了。对不对？但是你去抓它的尾巴啊，那就是不得要领啊，你反而是让这个牛没有办法好好的跟着你走了。
1: 而且牛如果呢，你去拉它的尾巴，它看不到，它就会惊吓。它惊吓的时候，很有可能呢就要防卫嘛，它防卫就狠狠踢你一脚。那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牛啊，其实一头牛它很重，好几百公斤哦，所以如果你被它踢一脚的话呢，真的可能就会受伤了。所以就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的方法要领没有抓对的话，可能呢不但这件事情做不好，还有一些会伤害到自己本身的问题哦。所以基本上呢，它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意思了啦啊、哦。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工作上，很多人就喜欢用这一句话来形容，就你没有做对，然后呢你又做错了，反而没有办法达到效果，就会用这句俗谚来形容。
0: 是，这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孩子啊，这个功课不好，学习不好啊，他常常就是因为啊，可能睡眠不足，晚上回家可能都熬夜看书，那反而呢，这个正常上课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好好学习，没有办法好好学习，你反而晚上回去又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把可能白天教的事情再把它学回来，所以正本清源啊，就是你应该是要让他好好的睡啊，睡饱了，那白天好好的学习，其实晚上回家就很轻松的啊，稍微复习一下就可以了。
1: 所以其实就是在学习也要拿到要领就对了，
0: 对
1: 啊，就专心的听讲，然后回去呢不用花太多或者是牺牲睡眠的时间，因为其实小孩子这个长大啊，这个睡眠是很重要的，如果牺牲的话，其实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而且也不一定呢这个牺牲的睡眠就能够达到一个好成绩啊。
0: 对，
1: 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个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咯。
0: 好，七个字啊，孤披母林林孤背，孤披孤就是牛，披就是鼻子，孤披就是牛鼻子，母林就是不啊，你不去怎么样啊，就林就是去牵去抓的意思啊，林孤背，林就是抓什么呢，孤背啊，背就是尾巴啊，就是你去抓牛的尾巴，牵牛的尾巴，那当然这个效果就不好了。
1: 好，知道字怎么写之后，接下来就要造一个例句了。
0: 小明在专案检讨会上面呢，放着系统核心的严重错误不修，偏偏花了大把时间去争论报告的字体跟排版，经理忍不住痛批他简直是孤僻母丁丁孤背。
1: 要讲这么快吗？
0: 做事完全本末倒置，难怪的加班到半夜也是没有什么绩效可言啊。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孤僻母丁丁孤背的意思呢，就是本末倒置事半功倍。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好，到了阳光聊天室，就是要来回复

0: 听众朋友的信件，首先要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
1: 好，乐祥说，我们介绍了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是在台东举办的啊，那五颜六色的热气球一起升空，特别壮观，也很浪漫，还有这个非常可爱的这个造型的热气球啊。那热气球嘉年华在台东的鹿野高台上举行，当地的交通是否方便呢？坐火车。

0: 比方说这个公共运输的班次啊，比较多啊，比较密集啊，可以让大家啊，即便不开车也能够到活动当地
1: 对，
0: 去。
1: 而且他开车，他也不太鼓励你直接开到鹿野高台，他中间会有一个接驳的地方，就是让你可以把车子停在这里，然后你可以搭接驳车上去啊，因为。就是因为他要走山路，我们都知道山路不可能太大一条嘛，哈，所以呢，我觉得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是最好的一种选择方式，不要到了上面你又找不到停车位。
0: 是，好，那在阳光新鲜事呢，我们介绍了这个宜兰的小旅行啊，准备要拍短影音。那如果要在宜兰看日出，需要早起是很辛苦的。那万一天气有变化，这个乐祥很贴心，就是说这志毅姐可以随时调整行程，啊，不要坚持一定要。这个看日出，因为你看不到日出嘛，就不用那么早出门了。
1: 说到日出，我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我这次去花莲要看日出的一个计划。
0: 花莲有日出啊，在哪里看？
1: 因为我住的饭店是在海岸山脉的山顶上嘛，然后我的房间刚好又是面海。那我们知道呢，就是太阳会从东方升起，所以是会从这个太平洋当中呢跳出一颗太阳啊。
0: 是。
1: 对。那而且我当时一看到我的房间的这个角度是不错的，我于是呢就赶紧打电话到柜台去问说，明天的早上的太阳是几点钟升起？日出是什么时候？他就跟我讲5:09，我就很高兴哦，我想说哇，我的房间不用出门也可以呢，就是看到
0: 日出，
1: 所以我就设定了闹钟。就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哇，怎么天这么亮？我的闹钟设定成晚上的5点，
0: 哎，所以是晚上5点才起床，
1: 没有
0: 这么好睡。
1: 是我就是早上可能已经差不多7-8点的时候被阳光
0: 给错过了，
1: 对，就错过啊，太可惜了。不然的话，我觉得这种感觉应该是蛮棒，因为我曾经在台东看过日出啊，也是就是大老远呢，从我的住的地方走到海边去，等了很久才看到。那我想到这次呢不用出门很方便，没有想到还是错过了。
0: 对，这个在台湾东部旅行。行啊，这个住饭店啊，就是有这个好处啊，可以在饭店里面，也许你这个海景房
1: 对，
0: 就可以看这个日出，非常的方便。那这个乐祥还说呢，也期待啊，就是你们如果要去坐赏金船的话呢，可以看到海豚。有准备要坐赏金船吗？
1: 应该是会。
0: 会齁。
1: 对对对。
0: 那但是因为鲸鱼真的比较少了。所以看到海豚的几率应该是比较高的。
1: 对，尤其那个平鼻海豚呢，他们真的会在你的船旁边来炫技啊，跳起来会旋转很多圈再跳下去啊。
0: 那在台湾俗谚呢，我们介绍了追鬼骗行红啊，意思呢就是说水鬼想要欺骗城隍爷，比喻是不自量力班门弄斧。那城隍爷是守护城池的神啊，怎么那么容易被欺骗呢？不可能的了啊。那在节目里面我们还介绍了很多这个听友分享的伴手礼的征文，那其中有一位听友说到，曾经收过台湾客户送的凤梨酥特别好吃，真的是很特别珍贵的礼物。还有一位听友写的是太阳饼，那乐祥觉得太阳饼是仅次于凤梨酥，也是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伴手礼。
1: 对啊，其实乐祥也不用太羡慕我，我相信如果你来台湾的话，一定不止志毅会送你凤梨酥，淳哥呢还送上太阳饼，所以两样礼物呢你都可以吃得到。尤其我觉得乐祥他听我们央广节目不只是淳哥跟志毅的节目，他甚至连什么外语的节目也听，比方说日语啊、韩语啊，我相信号召一下这些每个主持人准备一份小礼物的话，
0: 十大伴手礼都送齐了这样的。
1: 我们要把那个名单先列出来，一个主持人要去任选勾一个。
0: 好的，哎，太棒了！这个听友只要愿意来台湾一趟啊，我相信主持人都是竭诚欢迎。
1: 真的哈，尤其乐祥又是这么忠实、这么用心的在听节目，也给我们很多的反馈啊。所以如果来的话，我们真的是送礼物是应该的。好，那继续呢，我们要来看的是美霞的来信啊。美霞呢，就是我们节目开场介绍了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今年的热气球是吉伊卡哇的造型，还有呢就是彩虹球、妈祖球，还有曙光。光球，那现在呢还有光雕音乐会、无人机的烟花表演等等，要体验热气球还要提早购买票以及清晨来参加。谢谢我们的介绍。确实啊，这个 很奇怪，热气球它就是有一定的时间才能够飞啊，通常都是一大早，不然就是要傍晚啊。那早上听说呢，这个风景是特别的好，所以呢要去坐热气球的人真的还要早起啊。好，那第二段他有提到说阳光新鲜事，又介绍了宜兰的旅行。

0: 计划。那美霞说在网上有看到宜兰赏日出的话是在清晨5:03到5:08之间，还有呢赏金是在清晨的时段5:00到9:00，或者是早上的时段9:00到12:00。那这个时候太阳都已经出来了，天气会很热，很期待这一次的影片介绍宜兰的艺术文化中心还有海鲜咖啡等等啊。哇，我觉得美霞真的好认真哦，就帮我们还先做了功课啊，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很早很早。看来呢，我们这次如果要拍日出的话，恐怕可能3-4点就要起床了，才能够准备来得及，对不对？
1: 对，这个确实是这样子啊。这个拍摄短影音前置作业一定是非常长的了。
0: 对，
1: 越希望能够抓到一个最精准的一个时间要拍好的画面的话，那你就必须要这预留很多的时间。
0: 对，尤其日出这样的画面它是不能够重来的。
1: 对，没办法重来的。所以真的这一趟这个行程啊，可以想见一定是很辛苦的。
0: 如果没有就放弃了。
1: 所以再一次祝福你们圆满成功。
0: 其实还蛮怕的，就是碰到台风什么之类的，
1: 对，
0: 下雨就不见得，或者是云层太厚的时候也会看不到日出啊。所以有时候看日出还真的说不定啊，不见得天气好就一定可以看得到。
1: 天气状况啊，人品啊，
0: 又来了。其实每个地方的这个日出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啊，就从海面上跳出来的跟在阿里山上那个云海当中所跳出来的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在台湾看日出还蛮有滋味的啊。另外呢，他说也有学到台湾俗谚啊，追贵骗行红，知道意思跟用法，就是比喻不自量力班门弄斧啊。谢谢我们的介绍。那其实我们也要谢谢美霞，每个礼拜呢都很认真的听节目，然后呢每个礼拜都有认真的写信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念出的就是这次来参加台湾十大伴手礼活动，就是征文的部分啊。那我们要来看呢，这位听众朋友是林忠勇他所写来的。
1: 是，他说这个逢年过节是一个感恩的机会，也是联络感情的机缘。小时候家境困苦，生活困乏，食物更是缺乏而且单调，三舅呢私下硬塞一些救急的金钱，也默默地接济白米跟面条，这是一生难忘的情景及一生永不磨灭的感动恩情。那现在的年节就是伴手礼回馈感恩啊，便是不忘当年事，一次一次的伴手礼就是一次一次的感恩跟感谢。
0: 是，那个伴手礼呢通常都是在年节的时候一定要的，或者是当我们到一个外地去旅游，觉得好像应该带一点什么样的东西回去啊。不过呢这个内容好像比较没有提及到我们这一次就是台湾的十大伴手礼，因为我其实我没有把那个伴手礼的内容有写出来，即便没有吃过，如果有听我们节目介绍的话大概也都能够了解，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介绍两个台湾的伴手礼啊，而且呢乐祥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说过，就是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呢他也就认识了解到这些伴手礼了。所以可能下次如果听众朋友来参加这样子一个征文活动的话，可能重点还是要把它画出来。
1: 对，那下一封这个征文也是一样啊，这个是 Leo 啊所写来的征文啊，他这征文里面呢好像也没有提到特定的这个伴手礼啊，就是我们这个十大伴手礼当中的一样啊。他这个征文里面写的是，与台湾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 RTI 央广赠送的精美礼物跟清香茶叶，更难忘多年前拜托粤语的主持人刘莹捎来尾牙主持群的亲签名信片，温润的茶香跟字里行间的祝福，承载着跨海的真挚情谊，是心中最温暖的台湾温度。这个也是没有把我们的十大伴手里面
0: 对
1: 这个写上来，所以有点可惜了。
0: 他的十大伴手里他就觉得主持人的签名更重要。
1: 是
0: 应该是这样。
1: 确实了，比较珍贵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契合主题了。
0: 对
1: 大概要到时候要能够脱颖而出可能比较困难一点。
0: 不过没关系因为我们在八月份的时候会有新的活动到时候我们听众朋友呢就是能够掌握一下重点在哪里。那其实每次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大概就能够掌握这个要领所以听节目是必要的，会帮助听众朋友有机会呢在活动当中拿到大奖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呢就到了赠奖的时刻了。今天准备的礼物很特别哦，很具有纪念的意义，这就是呢这一次志毅去花莲玩的时候到了一家艺廊啊，那艺廊里面有很多台湾的在地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那我

0: 特别选了一个，就是台湾的画家他所画的一张图啊。这个图案呢是很可爱的河豚哈。那要把这样子的明信片送给听众朋友。
1: 好，我们出的题目呢，就是一开始说介绍啊，在宜兰有一个乡镇啊，办了一个这个沙丘艺术节。这是哪一个乡镇呢？这个乡镇的名称很有意思，
0: 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1: 它就是好多男人哦，手牵手啊，把这个地方围起来啊，就代表哎，这块地是我们的了。后来就把这个地名取名叫这个。
0: 其实宜兰很多的地名都是有典故的，
1: 对，都是有典故的。
0: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慢慢跟听众朋友做介绍，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赶紧把它写下来，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很漂亮的明信片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对很多学生来讲，到底上学是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或者说对家长来讲，对老师来讲，让孩子愿意去校园是不是一件很奢望的事情？毕竟很多学生可能觉得进到校园就要学习，就有课业压力，或者说有一些他适应上的一些问题，能不能够让孩子快乐学习，甚至于说家长也能够跟老师之间有很好的互动跟沟通，能不能够达到这么理想的境界，这是大家的一个梦，还是说真的可以实现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访问一位校长，他努力的能够让这个校园的环境是家长、老师、学生非常友善的环境，当然这必须要靠大家的努力啊，共创一个梦想当中的校园。我们今天要请这个校长来告诉我们他怎么做到的。这个校长呢是台中市清水区的康朗国民小学的王胜忠王校长，那他也把这个办学理念这个写成了一本书，这是布克文化所出版的王胜忠校长的办学必修课。那目前王胜忠校长就在我们的电话线上，校长你好。
2: Hello， 主持人好，还有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个我想先请校长来介绍一下哦，这个康朗国小它的规模怎么样？
2: 好，其实康朗国小的所在位置啊，是属于教育部的非三非四的一个学校。
1: 是，
2: 那我们学校本来是分校的规模，那后来独立设校，那独立设校到现在已经有35年，那学校的规模啊，大概是13班的一个规模，每一个年级2班，那还有一个资源班，学生数啊，大概是加幼儿园大概有300人左右的一个，算是中小型的学校。
1: 对，
2: 但是我们人数虽然没有到像市区那么多人，不过啊，我们小而精巧，小而精致，小而美好。
1: 是。这真的是跟我以前所读的学校比起来真的是非常小啊。但是呢，小学校有小学校的好处，但是小学校当然有小学校的难处了。这个如何从这个比较有限的资源里面能够打造属于自己的一个特色。那我想先请教一下王胜忠校长，就是你在来到康朗国小以前担任过其他学校的校长吗？
2: 我在康朗国小是初任校长。康朗国小之前其实我有历练过不同的学校的老师、主任还有组长的工作，那另外我也有国教辅导团地方跟中央的经验，那也就是说我服务过的学校啊，其实也蛮多元的，有市区的学校，有比较属于乡下的学校。那在康朗国小是第一个任期的学校，就是康南国小，
1: 所以第一

0: 一个任职校长的学校，所以就很想把自己的这个对于教育的理念啊，在这个学校里面营造出来。那就先请王先生校长谈一下，为什么你会有这种理念，想要打造一个亲师生都能够满意的一个友善环境呢？
1: 好，我们知道一个老师可以影响一个班级，
0: 是，
1: 然后一个学校啊可以改变很多的学生。那我们透过教育啊，其实可以帮我们国家培养出人才来哦。那如果我们可以从教育入手啊，那就可以让我们国家社会越来越美好。那学校如果要办得好，其实说真的不是只有单看我们的教学，很多时候都还有家长的支持哦。那亲师生同行才可以共创一个友善环境哦，打造一个孩子能学想学天天爱学习的一个校园哦。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很多大家一起来努力。好，里面就包含了我们的环境的规划、课程的发展、教学的导入，还有学习的提升。这整个部分呢，我们必须要方方面面都去兼顾到、哦、所以我之所以会想要写一本书，然后将自己的理念把它放到我们的校园的办学当中，那里面就要考虑到多元，那考虑到永续，所以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啊，来把这个学校把它经营得越来越好，然后让我们孩子啊可以永远记得在我们康南国小学习的这一段时间，然后他未来啊就可以学习的越来越美好哦。那我记得前不久有一个学生就跑来校长室跟我讲说，校长谢谢你来到我们学校之后办理了很多的活动，让我们可以来参与哦，然后让我也可以来学习，我好感谢你。我听到小朋友这样跑到校长室来跟我讲这一句话，我就觉得说我们的一切的努力啊都值得了哦。
0: 是，这个其实打造一个亲师生都能够满意的友善环境，当然是很棒了。其实刚刚这个校长讲的，我们也都很憧憬有这么一个校园。可是具体落实在实际的层面是哪些呢？可不可以具体的跟我们讲一下？
1: 好，其实我落实在几个面向，就是我们是依照着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的愿景。那我们学校的愿景有三大项哦，第一项叫做在地情，第二项叫做好品格，第三项叫做勤学习。所以啊，来到新的学校，我们原本的校训、我们原本的愿景都在哦，所以我们想办法让它发扬光大。所以在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在地情部分呢、啊，我们就来发展学校的环境教育哦，把学校的环境改善，把学校的绿美化做好，让每一个场域啊都没有闲置的空间，让每一个环境都可以活化再利用哦，就成为老师他们教学，成为学生他们学习很重要的一个空间哦。所以我们致力于改善我们学校的一个空间哦。那另外，因为我们学校也是一个碳盘查的指定学校、哦、那我们学校本身啊，康朗国小，康朗就是一棵树，所以我们是一所以树为名的学校、哦，所以我们就落实绿色校园哦，让学校里面有很多的树，生物多样性。那用这样的方式啊，孩子就喜欢来学校学习。进到学校的时候，看到很多的树，然后我们学校就好像是一个农场，有种树，有种水果，有种菜。另外啊，我们还有养鸡养鸭，还有养甲虫。那这样的环境当中啊，就是最好的生态环境，那孩子在里面来学习哦。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好品格。那好品格是一切学习的基础，所以啊，我们致力于三好校园的推动，让孩子们可以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哦，然后在校园当中啊，去培养他的好品格。那所以我们学校也办理了很多品格好金句的活动啊，品格相关的阅读的活动啊，再来就是要让孩子们拥有好的一个品格奠基的基础哦。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勤学习哦，所以我们的诉求就是多元发展，让孩子可以多元展能哦。那尤其体现的就是在我们的英语教学还有国际教育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将我们学校的愿景跟我们学校的课程把它连结在一起哦，希望孩子可以在一个永续环境的国际教育的一个目标底下，然后从在地接轨国际，让他们可以把学习变得越来越好。那我们引进了外部的资源进来啊，那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一所让孩子创造思考的学校， 让孩子可以爱来学校上学，然后在学校学习有所

0: 究，如此一来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然后家长也认同我们，那我们大家也会一起来帮助学生，那学生也可以学习到良好。
1: 是，现在看这个成果真的是令人相当羡慕而且相当肯定的，可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一定不是说完全的都顺利的，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分别想请教一下王胜忠校长。首先就是说老师的部分，因为您是校长，可能要带领很多老师，大家一起来配合帮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不管说是质疑也好啦，或者说是没有办法完全配合上的部分？
0: 好，其实这个是非常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哦。当我们学校如果新的人来带领的时候啊，学校的同仁老师都是先观察，然后再去磨合，再去适应，那当然就是一步一步来哦。那每一个人都习惯他原本熟悉的一个场域跟工作的一个步调哦。那原本学校也有跟着进行的课程推动，那一个新的校长如果到一个新的学校来的时候啊，其实首先要做的啊就是融入，就是观察，而不是要一开始就大刀阔斧哦。所以我到康朗国小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了解学校原本的愿景在哪里，就是如同我刚才所说的啊，勤学习、在地勤跟好品格，那这个愿景是我们学校的同仁他们讨论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尊重既有的一个愿景，在原本的愿景底下我们来帮助把课程开发出来，然后再带着老师他们来撰写课程，来施作课程，来调整课程，来进行课程评鉴哦。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就是帮学校构筑出我们学校的一个愿景，然后一个教育目标，成就每一个孩子哦。然后有两个教育理念哦，第一个就是学生第一，教学优先，然后我们有三个学校的愿景，勤学习、在地勤跟好品格，然后有四个学习地图，五条学习步道，六套我们的校本特色课程，然后学校会复印学生的七大基本学历，然后复印我们的 Gardner 的那个八大多元智慧，让孩子多元展能哦，然后促进九大学习目标的达成，亲师生一起共好，营造一个十全十美的一个康朗国小愿景达成。这个就是一到十，然后我们去做，当然就是先要把我们的以终为始，把目标先把它构筑出来，然后再从里面慢慢的进行哦。那其中很多的一些课程我们都持续的在建构发展当中哦。那其实哦，快不见得是马上可以达到你的目标，但是慢啊其实是有步调的慢哦。所以我们先把环境改善了，所有的课我们学校环境课程化，在每一个环境的场域里面呢，其实都可以来进行学习哦。举例来讲，我们打造一个百香果的一个隧道，那透过百香果隧道，等于是我们学校的步道上面就是一个学习的场域哦。那在这个百香果隧道旁边呢，我们有做一个那个立体说明的解说板，上面就有写的是我们的环境教育、食农教育的课程，然后又写的 passion fruit 就是双语的教育哦。然后透过一些文字啊解说，孩子来到这个地方啊，就是一种学习哦。那这是环境教育，这也是我们的课程发展。那用这样的方式啊，老师先看到我们学校的环境改善了，然后慢慢的啊，他会想要带孩子去我们的场域里面来进行教学。所以像我们有打造了一个菜园跟一个永续探索体验学习园区哦。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就把学生带到这里来看花、看草、看我们的甲虫。那就达到我们的第一步的目的，就是老师愿意来。然后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我们要帮老师增能，所以啊，我们就我们学校的国际教育啊跟英语教学啊，帮我们引进了外部的专家到学校来跟老师互动分享哦，让他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国际教育可以这样推动，然后英语教学、双语教学我们可以这样来落实哦。所以我们请外面的人来，那也邀请我们学校一些专长的老师一起来讨论哦，这是我们另外一个步骤哦。那再者就是说啊，我们后来发现到课程要让它落实啊，不是我们由上而下丢给老师他去操作他们就会愿意去做，而应该反过来的，由下而上，我们让老师来体验，让老师来体验我们的课程，然后再让老师去设计课程。所以啊，我们开始让好老师一起来参与，我们学校有一个食农教育哦。那食农教育里面呢，就是我们让老师来体验种菜，然后采摘成果，采摘我们的番茄。另外啊，我们也购置了很多食农教育相关的一些烹饪的器具哦， 让老师他们也可以自己来动手做 DIY。 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学校柠檬，然后让老师用手摇饮学科杯柠檬跟蜂蜜摇出一杯属于我们自己的在地蜂蜜柠檬的饮料。那另外我们学校也有咖啡课程哦，我们学校里面有种咖啡，那咖啡豆最后我们把它变成手冲咖啡，教孩子们来摇手冲一杯手冲咖啡，也让孩子来做包装。我们做了康兰品牌咖啡包，将我们的画作做成我们的包装，在我们母亲节的时候啊，让每一个小朋友将这个咖啡包送给妈妈来表示他的感谢之意，所以这个叫做康朗品牌咖啡包，母亲节爱心的一个咖啡包送给我们的家长。那其实这样的话，老师慢慢就感动说，哎，其实我们所有的生活里面的所有的行政推动都是跟课程来接轨，所以盘点起来学校的所有的课程推动啊，就浮映在我们的愿景，然后老师啊又不会马上感受到说我们一定要这样改变，而这个改变呢、啊、是渐进化，是希望老师是主动化，然后第三个啊才可以永续化，所以我们用这方式来进行。
1: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台中康朗国小的王胜忠校长，来继续分享他如何打造一个亲师生都非常满意的学习环境，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访问的是台中的康郎国小的王胜忠校长，他非常用心的在他出任校长的康郎国小就打造了一个亲师生都高度肯定的一个友善的学习环境。但当然这个老师或者说学校的一切作为也必须家长学生他们要乐于配合跟参与才行。家长跟学生的部分是不是曾经碰过什么样的阻力，还是说大家都很高兴老这个校长有这种构想？
1: 其实哦，大家都害怕改变啊。
0: 对，
1: 但是我到康郎国小来，我第一个改变的就是环境，因为把环境变优美了，没有人会讨厌。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改变环境。那改变环境呢，大家有感受到，像我们也争取到一所玉山银行图书馆在我们学校里面哦，然后我们环境不一样了，学生他们来图书馆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孩子们更愿意透露说他们更想要来图书馆借书哦，这就是我们第一个改善的第一步。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把校园里面的每一个闲置角落把它活化，然后打造成我们的小花园，打造成学生的学习的场域哦。那老师发现到说我们可以用的空间变多了，学生可以学习的场域也更多元了，那大家也不会想要去反弹。那用这样的方式啊，我们渐进式的来进行哦。那也帮老师规划好说我们可以课程往哪里来发展。像我们学校啊，离台中港十分钟，离清泉岗机场台中机场也是十分钟哦。那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地利之便呢、啊、我们来做国际连结就是一个很好的取径哦。所以我们也连结到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那边的志工跟我们做远距的线上教学，寒暑假的时候也到我们学校来办理沉浸式的一个营队哦。那用这样的方式来发展国际教育跟英语教学。那另外啊，我们为了走国际化，所以就把联合国永续发展旨再把它导入，因为我们学校就是一个永续环境的一个校园推动哦，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国际化的一个永续发展旨再导入到我们学校里面哦，然后透过学生去了解，那也在我们学校的那个走廊上面把它布置起来，所以老师也看到了，那学生也参与了，用这样的方式啊，就一步一步把它建构起来哦。那当然老师会不会反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都会且战且走，想说新来的校长会不会给我们很多的新的功课，给我们很多新的任务，但是啊，我们

0: 先从行政这边来做调整，老师还是做他原本在做的事情。不过啊，我们帮老师争取到很多的外部资源啊，让孩子可以走出校园，然后走入我们的社区去进行学习哦。其中有一个社会的资源，就让我们孩子可以到国美馆，可以到台北的艺术的那个科学教育馆去进行学习哦。那因为我们学校离那个台中港也很近哦，有那种风力发电，所以也有风力发电的机构啊，也到我们学校来教小朋友做那个风力发电相关的一个装置。那这样的方式啊，老师就先从且战且走，到后来发现到有很多的资源，然后学生喜欢了，然后他就会来配合。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想要来推动那个课式英语，还有我们1200字的一个单字认证哦。那这个部分的话，老师当然会觉得有压力哦。可是啊，我们就把老师找过来讨论一下，觉得你们觉得什么是重要的？那你们觉得这样对学生有没有需要？再来再推动有没有什么困难？所以老师他们就觉得说，哎，我们很多家长回到家里面呢、啊，他是没有能力去指导孩子去认证的哦。那后来我们就集思广益，找外师啊，找资讯组长，我们就架了一个英语1200字的网站。只要你有手机，只有你有网络啊，其实啊，家长只要指导孩子去点来看，去点来听，他就可以完成认证了哦。这个就是我们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的。那再者，第二个老师觉得说，哎，我们的时间太少，所以啊，我们就把下课时间、午休时间、早休时间加进来。多一点英语的场域，多一点英语的聆听，用这样的方式创造那个文化刺激哦。所以，刚才主持人您说老师会不会抗拒，有没有一些阻力？其实有这样的阻力哦，就是老师会觉得校长您是要持续推动吗？还是昙花一现？那我们就是找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当然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够永续走下去嘛。那再者，第二个就是说，哎，我们的时间够不够？那我们就开始归纳统整了。什么时间来做什么事情，然后才能够我们的时间有效。所以我们遇到的瓶颈就是说，哎，我们时间想要推动，可是时间不够。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开了一个会哦，那利用我们晨光时间，还有寒暑假的时候再来导入。那所以本来我们遇到的一个瓶颈，转而变成是我们发展的契机。大家集思广益哦，然后找到新的方向。所以我们持续滚动修正哦，就是希望孩子有更好的学习环境，有更好的学习成效。
1: 是王胜文校长是很有活力，而且很有创意的，在提出这样的一些构想。不过我感觉就是说，这个当然时间慢慢的来这个其实是可以凝聚大家。但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刚前面也提到康郎国小，它是一个不大的学校。你说要让学校的环境改变，或者说你要引进很多新花样进来，可能都需要一些资源了啊。你如何去取得这些资源？我想这些资源可能来自于这个教育上级单位，或者说来自一些民间。你作为一个校长，你怎么去争取？
0: 好，谢谢哦。其实，如果单靠我们的教育局，或是我们的教育国教署、教育部国教署哦，其实这种的都是有限的资源哦，因为毕
1: 对。
0: 竟那么多的学校哦，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的竞争型的计划。那圣州校长本身其实以前担任组长、主任呢、啊，也争取到很多的计划经费补助哦，所以这一个区块啊，我们就用课程结合。像我们在发展品格教育，我们就申请三好校园；像我们在发展环境教育，我们就申请国泰人工计划；像我们在发展数位学习，那我们就申请台积电文教基金会的一个素养学堂。那用这样的方式啊，我们就可以用透过竞争型的计划，配合学校的课程发展，然后鱼帮水，水帮鱼。那这是一轨。第二轨的话，我们就是社区连结。那社区其实有很多的资源哦，像扶轮社、像狮子会、像同济会、像我们周边的一些公庙、像我们的慈济净思堂，还有像我们的一些教会，这个都是我们的周边的很棒的一个社区资源哦。像我们学校有做了一个永续探索体验学习园区哦，还有学校的立体广告识别，这个都是我们的扶轮社来帮我们进行的一个社区服务哦，那也帮我们校园打造一个绿化美化，让孩子可以多一个场域哦。那另外我们邻近有很多的一些公司行号，像我们学校周边有一个新的从化区，里面呢、啊、就有很多的那个建设公司哦。那其中像远雄建设，其中像我们的樱花建设，就刚好在学校紧邻，就来支援我们学校来做一点修缮哦。那另外像玉山银行。

0: 山银行，我们自己去争取到一个玉山银行的图书馆。那这样的方式都是外界的资源导入哦。还有像我们学校周边有一个嘉义建设，它也都是来成为我们学校的一个 sponsor。那当然还有很多的外部的一个善心人士哦，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发展的。那另外我们的家长就是我们的资源哦，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家长，我们的家长会啊，也会帮我们串接很多的外界资源来导入哦。不管是用合作课程发展的方式啊，还是说对我们学校的一些经费的一些捐助，还是帮学生导入了很多的学习资源哦，这个都是可行的。那像我们最近也在发展一个学生的一个沉浸式的英语营哦，这个就是我们跟外部的合作，然后造福学生哦。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只要校长愿意走出去，其实很多人都是热心教育的哦。那只要学校愿意打开来，外部的资源进来就可以跟学校来互动哦。那我们可以创造多元共好。那像我们学校附近这边有同光科技大学啊、静宜大学、台中教育大学啊，这个大学的资源就会跟学校来合作。所以我们有申请到那个太阳能风力的路灯，就是由大学这边红光大学来帮我们设置哦。那另外我们有到红光科大、到静宜大学那边去做互动的一个学习，利用那边的场域哦。那这也是一种可行的方式。那我们也有跟沙鹿高工来合作做那个落叶堆肥的施作制作，这个都跟外部的连结哦。所以也就是说，资源有限，但是我们的创意无穷哦。只要我们有心想要去做，应该就可以很多的人来帮我们忙。
1: 我们刚前面讲，就是说规模不是很大的学校，在推动这种理念的时候，或者说希望有产生一些变化的时候，是有利有弊的了。那可能缺乏的部分就是资源，可是好处也可能就是说，这个学生就这么多，老师也就这么多，你要去说服，好像也比较容易一点啊。
0: 是的，
1: 大学校可能资源多，可是呢，你要去推动的时候。
0: 就
1: 哇，
0: 不容易。
1: 那个需要去调和的这个人事物，好像又更多了。所以在您的立场来看，如果你今天服务的是一所很大型的那种学校，可能有几十个班，甚至上百个班的这种学校，你要推动这种类似的计划，是不是更困难？
0: 对，其实哦，我们在办学，在做领导，其实都要因地制宜哦，
1: 是，
0: 不能用一套，然后想要打通关，我
1: 对。
0: 们也不能用过去的知识教现在的学生去适应未来的环境哦。所以，我们除了要与时俱进之外，我们也必须要因地制宜哦。那大学校要用的就是制度，那小学校啊，我们其实可以用的是大家的合作。那大学校的话，除了制度之外啊，它一定是缓步慢行。那小学校的话，其实一动起来的时候啊，它速度就会很快。所以大学校很多时候就是会事半，或者说把它分区块、分年段。而我们学校比较规模比较小的，就有办法全校一起来，差别大概就是在这里。
1: 好，我想啊，能够办这个学校，就是说把学校打造成一个让孩子愿意来、能够快乐学习、亲师生大家都能够互动非常密切的学校，真的是一个理想的境界、梦想的这个校园。那我想，现在做到这个阶段，王申忠校长应该是很满意。但我觉得这个就好像学习一样啊，学无止境，打造好的校园也是没有止境的。未来你对于学校的经营还有什么梦？
0: 未来哦，就是在原本我们现在的基础啊，那持续向上发展，然后希望有更多的老师，他们可以主动发想，希望有更多的团队，他们可以一起跨处室的合作。那另外更希望孩子们啊，可以从被动的学习者变成主动的一个自主学习者。所以我也在规划说，孩子可以在学校里面来为我们的来宾来进行导览。像很多的来宾都会到我们学校来啊，都由校长先来带着来宾来做校园的导览。那很多学生看到啊，也就觉得会来打招呼。那下一次我们就会更进一步的把学生教导成为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校园导览的员。那像我们学校有培养出一批就是《国语日报》的在地小记者，他们是可以用他们的眼睛观察，用他们的笔写下他们所知道的我们在地的环境哦。那未来更希望他们可以跟人互动，然后讲出他们的学校，也跟我们来宾介绍我们学校的校园之美，跟永续环境推动的所有的点点滴滴，这个是我们未来持续会去努力的哦。
1: 好，今天真的是非常高兴能够听到 台中市康郎国小王胜忠校长的办学理念，透过布克文化的这本书，王胜忠校长的办学必修课，亲师生同行，友善环境共创，我们知道快乐学习绝对不只是一个梦，它是确实已经落实在台中的康郎国小。我们也再次谢谢王胜忠校长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听众朋友，谢谢。
1: 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如同那个《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里面所说的，当你想要做一件事情啊，那全世界全宇宙就会来帮助我们。像我们想要把康郎国小打造成一所让孩子创造思考的学校，那么就有很多的人会来帮我们忙。那也让校长把这样的理念写下来，把这样的理念宣导出去，然后外部的人就帮我们找到很多的资源进来了。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研究中心主要的任务是汇集学界的人士，深化对中国以及区域和平的认识。此外，我们也积极的走向校园，推动学子对民主的重视。今天节目邀请的是中正大学政治系的蔡荣祥老师，来跟大家谈今年六月中旬在法国的 Avignon 这个埃维昂举行的 G7 峰会。今年的峰会的重要性在于确立了欧洲与亚洲安全的不可分割这样的战略方向，并将对中国防范呢转化为制度性的共识，值得我们的重视与关注。节目开始前，我们请荣祥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政治系蔡荣祥老师。
1: 蔡老师是我们节目的好朋友，那现在暑假了，他比较有时间来到台北的这个录音间呢，跟我们一起分享对于国际时事的重视。我想这个听众朋友们对于 G7 应该是经常看到，可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重要性为何？可能呢稍微有点陌生，所以想请这个蔡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它的重要性何在，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个 G7 的峰会。
2: 是，非常谢谢林子立老师的提问。那我们常常听到就是最近这个 G7 的峰会，那这个 G7 呢，事实上就是七大工业国，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跟加拿大。那这个七大工业国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他们全部都是民主国家，而且是属于比较具有高度经济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七大的这个工业国家。那当然这个 G7 的这个论坛呢，基本上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就像联合国那种组织，它是一个比较非正式的论坛，不过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坛。那这七个国家都是正式的成员以外，另外还有一个是欧盟，欧盟会用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 G7。 那这个 G7 是从1975年法国倡议，那为了当时因应第一次石油危机，这个石油危机的这个所谓的财政经济方面的一个政策协调的一个机制，那后来就开始拓展成涵盖政治、安全、技术、气候、卫生的全球治理平台。那刚刚子立老师有提到，就是说那到底 G7 为什么那么重要，到底它重要在哪里，你从这七个这个工业国家的 GDP 合起来大概就是 45%， 全球占 45%， 所以它基本上是全球贸易、投资还有技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引擎。那 G7 当然也是这个国际规则秩序的这个很重要的这种守护者，他当然这几个国家在 WTO、 世界银行、联合国安理会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国或者是

0: 经济大国。那长期以来，这些国家其实主导了全球的金融、贸易还有技术标准的制定。那再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七个国家，其实都是民主同盟。好，那它基本上就是都是信奉民主政治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标准。好，包括他们也相信法治、人权。好，那这个让 G7 在整个民主阵营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平台。那我想最重要的这个 G7。以这一次来看，它是在因应目前的危机。我们都知道俄乌战争，我们都知道中东的这个霍姆兹海峡的危机。是，
1: 好，谢谢这个蔡老师。那我们刚刚听到一个关键词，都是民主同盟国家。那是不是正是因为这一个俄罗斯原本是在这一个 G7 的前身 G8， 那他在这一个入侵了克里米亚之后就被除名给踢出来，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理解到说，如果这里面有任何一个国家不是民主价值认同的国家，就很难被邀请？
0: 对，因为如果有一个不是民主阵营的国家，而且他长期以来是跟所谓的民主价值，或者说他去侵略一个主权独立或者是一个民主的国家的时候，这时候很难再把它纳进去这个平台，因为很清楚嘛，如果你把它纳进来，那到底这怎么去解决这个冲突？没有办法哦。那我想 G8 过去是因为俄罗斯的一个大国地位，不过俄罗斯选择走向一个所谓的对邻近国家发动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国际政治的一个行为哦，啊，导致 G7 就是觉得不应该再把俄罗斯再纳进来 G7。 好，不过俄罗斯他当然有参加其他组织，我们等一下有机会谈到，就是 G20。 好，但是以目前来看 G7 很清楚，就是某种程度好像有点是读完条款。所谓读完条款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那种不是民主国家的，那我们当然就把它排出去，否则这样子很难在民主国家里面达成一致性的，比如包括一些声明啊，或者是一些决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1: 是，那我们晓得其实现在的国际体系已经不一样了，中国早就暗中的在破坏自由主义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那不仅是中国如此，我们也看到美国川普总统的带领之下，他们也不愿意遵守自己所创造的国际秩序。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国际组织，不管是联合国安理会也好，国际卫生组织 ICAO 这个许许多多，特别是 WTO 主导贸易秩序的 WTO 也都被瘫痪了。所以当这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的功能都不彰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期待对于今年的这个更松散的 G7？ 您刚刚提到它比较像是一个峰会，论坛式的峰会，然后我们要了解在这个伊朗战争的背景之下，今年的 G7 有什么特色？那最终呢，对于我们台海的和平跟稳定有实质的帮助吗？
0: 对，今年的特色是这样，就是说过去以往都是采取所谓的统一的公报，那统一公报当然就是共同文字，那大家就来表示这个七大工业国家的一个立场。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它改采分项的声明，那里面过去有大概有一个公报的形式，现在是说有九项不同的，针对不同的地区，比如说乌克兰、中东、地缘政治、全球私人跟关键的这个矿产，那我想这样就是针对这些议题，那七大工业国非常精准的去呈现他们的在这些议题的共识，那也可能去回避了，因为整体公报可能会有一些分歧，就导致谈判的破裂了。那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其实比较特别的，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美国在这个所谓全球秩序的这个防卫者，或者是所谓的以前是公共财的提供者，可能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但是马克宏总统，法国马克宏总统利用这一次的机会，他举行了一个特别的凡尔赛宫的晚宴。因为我个人去过凡尔赛宫，那里面真的就是金碧辉煌，就像是一个国王的皇宫一样。那川普总统在那一个皇宫里面跟马克龙总统谈到很多很多事情，当然后来当然川普总统签署了所谓美伊和平的类似的这种谅解的备忘录，但是那一个场合等于让川普觉得 OK 没有问题，我让你 在这样子的一个会面的情况之下，我也给足了马克龙总统一个。

0: 的面子，哈，让他在乌克兰、台湾跟印太议题，其实如果签署了这个所谓的分项的声明，就表示美国也同意，也支持，好，包括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哈，那包括台湾、印太议题，所以这个其实是个蛮不错的成就，因为马克龙总统，我们知道这是他最后一任的。好，那我想这样的方式也凸显了这一次 G7 好，跟过去其实上一次的那个所谓的 G7 他甚至就离开了啦，
1: 提早离开，
0: 提早离开，
1: 对，川普提早离开，
0: 提早离开，就根本也就没有签，所以这次其实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哈。啊，当然里面最重要的他对台海的议题是说，他这里面写的很清楚哈 ，G7 的国家反对东海、南海、台湾海峡以武力或胁迫片面改变现状的一个立场，也都希望这样的这三个地区的这一个问题能够透过和平方式来解决。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以前当然有提到齁，不过这次更把东海、南海、台海摆在一起，我想这是一次很特别的齁，表示七大工业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共识。
1: 我们观察到这个川普啊，一直是这里面的主角。自从他第二次重返白宫之后，那相较于去年他的提早离席，在今年呢，他几乎从头都待到尾。然后也当然，我们也看到他跟意大利的首相起了一个不愉快，那甚至跟高市早苗也重提了珍珠港，让那高市早苗其实不是很愉快。所以你怎么看川普对待 G7 这种国际峰会，是把它更多的要这个当作自己的个人秀呢，还是要展现西方的团结更多呢？
0: 对，我想我们都有看到他在参加 G7 的时候，他有一点，当然他是说很半开玩笑，他说 I'm the boss，我是老板，我是负责这里的齁。嗯。啊，但是这句话的某种程度也是凸显，就是说美国的一种所谓的比较优越的齁，那他在 G7 里面并不见得是同等的这个地位。但是不管如何，最后他也没有因此而退出或者提早离开。所以这表示什么很清楚齁。那这个马克龙总统所精心安排这个晚宴，让川普觉得他获得尊重了齁。那最终他可能觉得啊齁，他有一种当国王的那种感觉齁，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齁。所以包括有一些智库就提到说，这个马克龙总统对川普的这样子的一种赞扬的方式，最终在乌克兰这个议题让川普有愿意齁针对乌克兰议题表态，也就是说不见得像过去川普认为说是乌克兰的问题齁，可能对乌克兰责骂比较多一点。但是从这次峰会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成果齁来看，我是觉得其实马克龙是已经把这种所谓的可能这种跨大西洋的这种可能有很多裂痕，但至少在这一次做一定程度的修补齁，不完全是，当然不可能完全就是说回到过去那样子齁，不过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
1: 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马克宏的确是这个罕见的，然后走了一个比较务实的外交路线，以前大家都会认为他过于高调然后华而不实，可是这一次他在如蔡老师所分析的，是他任内最后一次的这一个主办的峰会，所以呢他极力的希望能够修补这个大西洋的关系。那您认为他所展现出来的外交策略是典型的欧洲路线吗？也就是重视跟美国友好的关系？
0: 对，也就是说因为过去其实马克宏他长期以来的主张是认为应该采取所谓的战略自主，齁，但是战略自主是说欧洲这几个国家要有能力齁，然后形成自己的战略齁，然后能够去实际的行动，但是这个事实上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也不可能。所以这次马克宏的这个外交的布局其实某种程度是一种双轨齁，一方面他当然是寻求战略自主，那一方面他也透过所谓的杠杆外交齁，透过对跟川普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很清楚啦齁，他当然没有办法恢复像过去在美国前总统拜登时代的那种比较好的这种跨大西洋的一个关系齁，不过也很清楚他也在这个地方呢透过个人的这种外交齁，我觉得让欧洲这些国家很清楚我们有美国的支持，但是同时我们欧洲也保持我们的战略自主齁，也就是说所谓战略自主的意涵在这个议题上面很清楚强调对乌克兰的支持， 那也把美国

0: 如果纳进来的时候，这就是平衡两种不同的路径。
1: 好，非常感谢这个蔡老师非常清晰的去让我们理解这个峰会由外到内对于欧洲局势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乌克兰战场上，这一场战争呢已经长达了四年多的时间了，那仍然没有这个看到终点的迹象。问任何的一个这个欧洲的外交官，没有人有答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呢越来越有底气可以支持下去。好，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0: 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呢，跟蔡老师讨论到了乌俄战争的这个未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在这一次峰会对于乌克兰已经展现出更坚定的支持，那美国也不会就是撒手不管，因为普遍的北约的欧洲国家都愿意的调高了国防经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战争还没有结束的迹象，而且这个不管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发展了强大的无人机队，那使得这场战争的这一个杀戮性呢更为激烈。但是其他方面呢，我们看到乌俄战争对于欧洲国家最大的打击其实是能源。那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是一个能源自主的国家，美国几乎可以生产将近 89% 的所消耗的能源，不管是石油也好，页岩油也好。然而欧盟的国家那么大部分是依赖各式各样的这一个液态的瓦斯，或者是天然气，或者是石油，所以他们的能源自主性呢不到 50%。 那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欧洲欧盟在这一个乌克兰战争下打击最大的除了安全之外就是能源。所以我们知道川普跟欧洲走的能源路线是截然不同的，那也常常批评欧洲人对于绿能的坚持是天真。所以蔡老师，你怎么分析未来美欧之间在能源上的互相的这个可以做到截长补短的这一个功用吗？
1: 对，因为这就是涉及到这种国际情势的这个演变哈。那俄乌战争的结果，其实过去因为欧洲的国家依赖这个俄罗斯的石油跟天然气，好，那但是这个过程之中，因为他对乌克兰采取这么等于说是把他的这个主权啊，或者是这个人民啊，都做战争上的一种蹂躏跟破坏，那当然导致欧盟很清楚，因为如果让普丁能够完全征服乌克兰，下一个就会是欧盟，很清楚。好，那针对乌克兰的问题，目前来讲在战场上也许确实不见得乌克兰能够完全回到俄罗斯还没入侵的那个状态，但是乌克兰已经某种程度在进行反击，所以欧盟这些国家包括这次的这个 G7 就很清楚，他们同意增加对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一些拦截器长城能力的一个输送，也就是说他们非力挺的这一个乌克兰，同时他们也同意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这个油气的部门。那当然对俄罗斯制裁，好，那我们不进口俄罗斯的这些石油天然气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办？好，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中东危机如果能够化解，好，那当然就至少不用依靠俄罗斯嘛。那当然美国也是个很重要，所以当然对于 G7 来讲，能够迅速的方式来化解这样子的一个霍姆兹海峡的危机，他们是乐观其成。不过要他们去参加这场打击伊朗的战争，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好，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很清楚，当然对于川普来讲，他们也希望欧洲能够支持，不过显然欧洲不见得跟川普在同一个立场上面。但是不管如何，大家都希望最终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危机，否则会造成我没有办法在俄罗斯买到石油天然气，我也没有办法在中东买得到，那最终还是会有一些缺口，这个是欧盟这几个国家最担心的。是
0: 从这件事情上面来看呢，我们可以很清楚发现这个所谓西方民主同盟国家，他们有着根本上的

0: 意识形态上，其实我这几年跟很多这个美国的学界的这个朋友们这个聊到欧洲，那大家对于欧洲的这个发展呢都摇摇头。那欧洲的确像是这个失去了引擎或引擎熄火的一个巨大的这个发动机，他们在许多方面呢的竞争力呢，不要说不如美国，甚至中国的在创新上面，在 AI 的发展上面都超越了欧洲。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这个副总统跟国务卿呢都分别批评了欧洲，虽然这个国务卿卢比欧采取比较温和的这个路线，说欧洲还是他们的这个祖先来的地方，但是根本上美国川普走的这种新保守主义跟欧洲的这种自由派的作风还是明显的不同。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欧洲的民粹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不管是在德国、法国跟这个英国都是。所以这一次您怎么看待这个在 G7 峰会上面所展现出来的大西洋重新团结，会再进一步的刺激民粹主义，然后走向让欧洲越来越像美国吗？为了取得跟美国的合作，欧洲会变得跟美国更像吗？
1: 对，我想是这样啊，就是说这个欧洲基本上过去我们都认为说他在防卫上面哦，因为可能没有发生像俄乌战争这样的状况底下，所以在那个过去还是依赖美国对于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的这个组织的一个支持。但是美国就后来就发现说，如果都光靠我来保护你跟支持你，这显然不能够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希望他们能够分担一些义务。哦，那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民主党很多民主党的人也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向。欧洲这些国家，包括波兰，都已经提高他们的国防支出的占比，大概是5%左右。所以这显现一件事情，虽然川普一直提到说要从欧洲撤军，可事实上最终还是只有调动一些部队啦，齁，阿克波说减少一些驻军，但是并没有因此就美国就离开了欧洲，齁，我想这个是他作为一个交易型的政治人物，他喜欢透过这样的方式，就是说，诶，你们大家要加油哦，齁，如果你们不积极的话，我可能要退出，齁，用这种方式来让他们去增加自己的这个军备，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当然跟过去不一样，所以显然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个严重的裂痕，可是我个人觉得是有一些纷争啊，但是你说大到说两个就好像要完全分离分手，我想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好，毕竟欧洲需要美国，但美国很清楚告诉欧洲你自己一定要强化你的防卫，不能只靠我。那我觉得最终的结果就是说一定有一些纷争，包括川普对像包括格陵兰，包括对欧洲的一些批评的意见，我想欧洲领袖也很清楚，哦，那当然这个里面会涉及到欧洲本身政治的发展，那因为很多人对民主政治的这个政党，这些政党都不满，哦，那认为说我们经济也搞得不好，那当然就会使得执政党或者是一些传统政党就失去支持，那民粹主义就上来，哦，啊，刚好美国这方面也是川普总统也是民粹主义色彩，哦，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欧洲的民粹主义的这个浪潮起来，哦，那我觉得这个是欧洲的隐忧，但不管如何，欧洲也慢慢知道我们不仅要自己自立自强，同时我们要来对抗中国对欧洲倒很多货的这样子一个经济上的贸易上的一个失衡，我想这次峰会里面有提到，我等一下有机会我再来跟各位解释，谢谢。
0: 好，刚刚荣翔老师很清楚的点出这个欧美之间根本的问题。事实上，欧盟之所以能够这一个成立，那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功不可没。那在过去冷战的时期呢，美国第一提供了市场，第二个提供了安全保护。可是到了冷战结束，那对欧洲人而言，当苏联的威胁消失了，突然之间他们经济也变得非常的蓬勃发展，他们忘了以为呢他们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那既然已经不需要美国的保护了，那这一个在市场上在贸易上经常挑战到美国的利益，因此呢对于美国而言呢，欧洲像是一个越来越要接受我的保护， 但是却不愿意付出成本，所以欧盟的

0: 行为对美国而言越来越不合理。那现在呢，俄罗斯重新成为欧洲的威胁，那他当然不能够奢望美国毫无保留的这个的支持。更重要的是，美国跟欧盟一样都面对到了这个中国的挑战。那中国的挑战是在更多对欧洲来讲是在这个经济，可是对于美国而言，中国的挑战是在于霸权地位的被挑战。所以在这一场这个争霸的时候呢，您从这个 G7 可以看出来，这些欧洲的大国会毫无保留的站在美国这一边吗？在进一步的未来的越来越激烈的美中竞争里面，
1: 我想欧盟的问题我用简单的方式来比喻它就像是一个我们常常去动物园看到的大象那大象呢其实非常非常大，但是它走路呢是比较慢的。什么意思？因为欧盟整个决策的机制里面确实真的像大象一样，但是不要忘了大象是非常大的这个整个欧盟这几个国家合起来的，我想这个经济实力很清楚。当然它目前跟中国的关系主要是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导致中国有些货品没有办法卖到美国去，那当然就是到了欧洲或是南方国家。那我想这个很清楚所以欧洲也慢慢的看到中国对他们的影响包括现在我们都知道可能有大概360亿欧元的中国跟欧洲之间的贸易逆差，中国顺差360亿欧元。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字那这次的峰会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在贸易上面要怎么样来平衡。那更重要的一点是就是峰会有提到一个跟刚刚我想比较关键那个矿物有关系的因为整个这个中国在这个所谓的稀土在这个所谓的特殊的关键的矿产里面掌握了大概 90%。 那这次的峰会里面有特别提到欧盟这些国家包含日本 G7 这些国家，意思就是说要来降低这样子的一个依赖，从 90% 他们甚至有个目标说我们要降低到 60%， 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如果中国把你的这个脖子掐住之后呢，那你这个90%， 那你说不卖给我们，那我们当然就没有办法，因为这些东西都会涉及到制造业还有国防所需所以欧洲很清楚知道跟日本要一起合作来去风险化。如果没有去风险的话，这个在这短暂的一两年里面其实面对到的所谓工业发展的一个困境或者是能源的问题，这些通通都是会让欧盟在这一次这些国家包括跟日本那跟美国都一直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当然也跟台湾会有关系嘛在这个方面我们当然也希望能够多元化，而不要集中于单一的国家，它就是来卡你的脖子，那你最后也是没有办法。
0: 好，感谢蔡老师的这一个分析，我非常认同他用庞大的这个大象来形容欧盟这个机构。大家对于欧盟有很多的批评，但是我们也对它要有正确的认识，它毕竟是27个会员国组成的这个超国家的国际组织，为了欧洲的安全、和平、繁荣而设计的。因此呢，它有高度的法制化跟制度化，那当然又造成了巨大的官僚体系，使得它的行动呢非常缓慢。毕竟每一个决策要妥协27次，经过无数次的这个谈判才能够达成的结果。那我们不能够期待它像个威权国家迅速的决策、迅速的反应，但是更平衡的照顾了27个国家的共同的利益。那这个同时呢，我们也谈到另外一个英文的俚语叫 elephant in the room， 那这里指的呢其实是中国。那现在所有的国际的重要的合作都脱离不了对中国的批评。为了了解这个呢，我们下个礼拜的主题呢已经呼之欲出。好，那由于时间的限制呢，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蔡老师到节目中。那节目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 节目收听方式不仅限于官网跟中短波，也可以在 Apple、 Spotify、 Sound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 我是林子立，我们。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在台湾两岸政治时事啊、国际关系评论啊很具网络影响力的指标人物哈，他也是花莲太鲁阁族的原住民青年了，在早期是介绍这个地方的这个风景文史，那现在是锐利幽默充满批判的风格，探讨中共资讯战、两岸防卫战等严肃话题。他的观点常常引发两岸网友的激烈交锋，更是许多人了解当代两岸攻防不可忽视的声音了。他是百万网红八九。今天节目我们要聊的是目前台湾可以说受到中国统战程度最深的一个地方，采取的手段不外乎入岛、入户、入脑啊。那我们的讨论大多集中在这个如何防守、如何破解，但是却有人提出不一样的观点，叫逆统战。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说法。好，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之间，我是杨雄。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在 YouTube 频道订阅有133万人数，很关心中国议题的网红八九。好，八九你好。
1: 杨大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你来上节目。那台湾社会啊，这个长期以来都是在讨论反统战、防范渗透，每天都在挡水，把水挡出去，这洪水滔天挡水。可是八九你是少数说要逆统战，你可能是大禹治水吧既然水来了嘛，
1: 是
0: 把它引导到正确的方向，
1: 没错。
0: 你怎么定义这个事情啊？这个台湾对中共来产生一个逆统战，核心逻辑跟这个中心思想以及资源是什么？
1: 我可以拿三国演义的一段来讲一下啦。曹操那个时候跟袁绍在打官渡大战，曹操小，袁绍大，好多那个曹营的来报啊，袁绍大军要来打我们曹营大军，挡不住啦，袁绍这个五六十万，我们十几万怎么挡？曹操说没关系，让他来偷，他势必全曹来围堵我们，我们反偷他大营，谁的大营比较大？袁绍大营大，那我们曹营给他，我反过来偷他的，就算没偷成功，但此消彼长之下，谁更丢脸？袁绍。所以台湾一样嘛，把时代背景拉过去，台湾基数小，台湾就曹营，中国就袁绍，那他每天逆统战我们，我们挡不住的。他们是以全国国家之力，举个例吧，我每天在 Trade 平台上我要封1000多个，现在 AI 很发达，我就用 AI 帮我协助，我真的是吓疯欸，说我一个平民，你弄解放军网络作战部队对付我，我要怎么回击？没有用的，我今天封1000个，你明天就增派变2000个、3000个，守不住，所以就要逆统战回去。我们要把有效的资源，当然以前可能是100%防守，但是你100%防守守不住，人家攻击力200%呢？那你现在把防守力留50%，你剩下50%留过去统战他们，逆统战他们，他们对于这一块的防线是比较薄弱的。
0: 逆统战也是统战啦，这个里头有一个我刚问的底气跟资源。就是台湾有什么底气跟资源去做逆统战的时候有胜的把握？
1: 资源我觉得另外一块，先说底气吧。底气我觉得来自于我们要抓到中国人民在意的痛点在哪里，然后许诺或是跟他们说，中共倒台之后你可以得到怎么样更多的资源。
0: 哦，是
1: 讲难听一点，你说画大饼也 对，但你要努力把这个大饼实现，是可以比现在生活过得更好的。我说我们就不讲台独，我们就讲现在我们是中华民国。我说那时候很多人在嘲笑啊，你这个现在去中华民国就是49年入国军，49年入国军好啊，你有没有看一下49年入国军跟49年后入共军谁的后面的待遇是好的？当然是入国军了。你入共军你就去打长津湖，你就去打韩战，你挺过了之后就文革啊。如果你不是很高阶或是统战样板的那种国民党退休将领的话，你投共你基本上下场都是很惨的。这两岸的体制就已经告诉你，无论国家名字叫什么，民主跟共产跟集权的体制就是会造就不同的福利。而且我在常在做节目，他们最在乎就是养老啊、医疗啊、医保啊、社保、五险一金。我常讲这些痛点，尤其是赖总统最近宣布的那个新人口成长战略 2.0， 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多加5000块。我有做这档节目，我还有做短影片，中国人民是全部都炸锅了，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福利？在原有的基础上还再加5000到18岁，因为我有算了，中央加地方新旧制加一加，一个台北市的小孩，如果这些法案都实现的话，他可以拿150到170万之间，这个对中国人民说不可思议。我还有做节目算给他听，然后我还有算你们中国自己的最好的地方跟中央福利加起来，每个月就2000-3000块人民币，然后0到3岁没了。所以这些福利跟这些制度，我就跟他说，台湾的人口跟上海就差不多，跟北京差不多，你们应该要做的比我们更好欸。然后他们小粉会跟你说，我们人口太多啊，穷人更多啊。我说这不是借口，这是一个比例的问题。我说如果你觉得人口多是一个负担，那你各地独立啊，你各地列结啊。
0: 其实这中间一直有一个议题啊，从1949年以后到今天，然
1: 后是
0: 共产主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没有私有的土地。其实土地私有制是一个逆统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据。然后我们可以告诉他说，好吧，也许我们就是因为土地有私有处，所以我们炒房地产、炒地 炒得很厉害，可是那些钱全部都是老百姓自己在流动，不是政府，你们都很清楚。那中国的未来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对老百姓来说，也许统一啊、独立啊，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是说你有没有私有土地啊？有，再来说，因为我后来有一阵子发现他们一直在引用1688年约翰洛克理论。约翰洛克的理论没有什么，就简单讲就是老百姓有私有财产、私有土地，你要做政府就是不要保障他的私有土地，你如果不能保障他的土地，他就叫你下台。这个是第一个对什么叫 revolution、什么叫革命的定义。
1: 是
0: 革命的正当性来自于统治者不保护老百姓的私有财产，那你就下台吧，你就滚蛋吧，就这样。
1: 是，
0: 那我觉得台湾因为已经做了这个制度，所以我们保证这个制度 prevail， 好，我们一定会盛行，我们就会让它盛行，让老百姓可以来接受他自有私有财产，这个其实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大动作了，那也是符合台湾价值。
1: 是，
0: 那现在中共每一年花好多钱哦，对台统战跟维稳，我认为都跟他们担心这个事情有关，他很怕台湾这个制度私有制度变成整个中国老百姓的共识，那他就惨了。中共体制内最脆弱最怕被台湾反统战轰化的痛点，除了我刚刚讲的私有制，你认为还有哪些？
1: 我在海外还有观察到一个现象是什么呢？他们对中国境内之外第二大最大的统战其实是对海外的华人同胞，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美国是重中之重，台湾我觉得还比美国来的统战力度小。为什么大清的时候这些所谓的清国人也好、华人也好可以团结的反清，那现在为什么做不到？他们把好多这个同乡会跟好多这个中共统战的外宣都放在了美国的这个侨胞里面，然后去参加一些民间的活动，然后进而去爱党爱国。而他们最怕海外的华人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像以前反清海外势力这样化，这是中共最怕的，因为只有中国人可以推翻中国政府，所以这些人的力量真的，我们台湾人去协助他们团结在一起的话，这是中共最害怕的。
0: 在海外哈，因为就是没有中共的言论管制，他们就生活在比较自由的地方。
1: 对，
0: 所以我看到其实很多网红哈，就是民运网红吧，他们其实谈问题都还蛮深刻的。知道你唯一的武器，我刚刚讲说，对一般人民来说是土地持有。
1: 对，
0: 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就是言论自由。
1: 对，
0: 那这个言论自由对中共来说是毒药，只要言论自由一开放，中国共产党就可以准备打包回家了，
1: 是
0: 就没有了。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川普一直在讲说 I will free up China， 他最重要的 一句话就是说，他说的也非常有趣，他说我的 true social 应该在中国可以开放啊、还附带一下那个马斯克的 X 也应该进去，那其他几个想进来的就都跟着我们的吧。他那一天其实是告诉习近平这个事情，你应该开放言论自由。
1: 是，
0: 习近平根本不敢回答，他知道开放言论自由就是他的死期嘛。
1: 对，
0: 他知道这是死期，所以他就有人认为说他绝对不会开放，不会开放可能是更惨，尸骨无存呐、那开放呢，可能只是失去政权，也许还可以保命，你怎么看？
1: 我觉得他在赌哎、因为他在赌说中国人民敢不敢，还有体制内的人敢不敢，敢不敢有人像赵紫阳或是那个胡耀邦，起码到那种规模。伊朗到现在还没有成功，还到现在还在炸。伊朗没有体制内的人出来反，你看有外部势力了，
0: yeah.
1: 有人民了，就缺体制内的人。
0: 体制内的人。
1: 那现在中国，你可以看到老百姓在等，就差中国体制内有良知的人站出来推翻习近平，然后结束中国共产党的政权。那你们可以名留青史，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化。那你们一旦起来，哎、外援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0: 这个八九你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哈，就是伊朗。那我观察伊朗的原因呢，在这里，你觉得美国跟以色列哈，可以在228那一天呢，直接把何美尼跟48个人全部都收拾了， 他收拾不了那些散兵游勇拥有武器的革命卫队吗？
1: 嗯，
0: 他当然收拾得了。
1: 是的，
0: 答案是在海湾这八个国家，每一个人都在等所谓我称为柏林时刻，就是当年二战的柏林。川普说了一句有趣的话，他说好事做太快会变坏事。当年就是美国联军太高兴了，诺曼底登陆以后一路打进德国，
1: 嗯，
0: 赢了，希特勒自杀了，战争结束了。
1: 嗯，
0: 战争结束了以后发生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苏联红军攻进东德，然后占住东德以后就产生了一条道柏林围墙。
1: 嗯，
0: 他对这件事情，川普对这件事情念之在之，不可再换。所以你讲的那个条件都是对的，川普也是这样看法。
1: 是，
0: 他也觉得波斯人啊是扶不起的阿斗，可是必须扶，因为那个是唯一未来让伊朗再次伟大的希望。但是不可以在这时候打得很快乐，把整个革命卫队都肃清了以后，他们没有能力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被库德族加上海湾国家一起攻进去，分成八大块，大家各自一样。那个时候不是一道柏林围墙，那好几道，毕竟被侵入了47-8年的海湾国家，这时候做这件事情也是刚好而已。
1: 是，
0: 可是川普认为不可以这样子，消灭了伊朗，他疑心不安。他认为这个古文明应该要有机会重新，只要去掉那些不好的因素以外，他其实即便再弱的伊朗人民重新统治，就是巴勒维的儿子回来，他都是列入考虑。

0: 虑的。可是这个就变成海湾国家以色列跟美国跟欧洲欧盟、大家必须有共识。
1: 是的，
0: 那这时候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把中共跟俄罗斯的影响力已经都除掉了。
1: 对，
0: 所以他只好忍受这些革命卫队每天在那边撒野。我不认为革命卫队有什么战力，但至少对海湾国家是有警告作用。
1: 是的，
0: 其实大家其实是某种程度是代理人在做一些作战。那当然这里头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有没有一个新的领导人有这种说服力。
1: 对，
0: 中国也是。
1: 对，
0: 中国今天习近平拿掉了以后，川普为什么现在保护习近平，就是那你们谁能够 promise me free up China？ 没有啊，
1: 没有。
0: 现在胡春华也好，或是汪洋也好，还找不到。
1: 是，
0: 但是只要有一个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结束，川普希望那是一个新中国，这个难度很高。
1: 是啊，
0: 我就最近研究川普的讲话，他认为台湾因素不可以置外于这段历史。所以他在讲那个台独啊那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说中国应该要中国人来改变，那其实既然中共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台湾去改变好像你也必须接受吧，那不是也是中国改变吗？照你的逻辑你怎么看？
1: 不是，我刚刚讲的是中国人对于自己推翻中共政府来说是他们自己最终的决定权在他们手上嘛。那我觉得这跟要不要去占领侵吞别人的国家这是两回事，毕竟你们自己也不要中华民国了。我觉得这是两个层面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反共，你们要怎么有更好的福利，你占领我们你们不会更好，你们会更惨了、因为已经结束了台独啊，你们也捞不到钱了、有比较好吗？
0: 是、所以这个是当然是从负面表列。
1: 对啊，
0: 那正面表列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
0: 川普这一次带了一堆人去跟习近平见面，你知道这些人没有一个人 promise 要投资中国。
1: 是啊，
0: 你知道私下他们说什么？他们离开那个以外，他们的私募基金以及他们的人都派人来台湾问说，那台湾这个股市这样我们也应该参加一下吧。就不停的访问台湾的这些就是上市公司老板，
1: 对，
0: 说你可不可以开放我们投资，他们要投资台湾啊。这就是川普现在开始在运作的，全世界大家都相信台湾，然后你习近平想打台湾，你是哪一条神经不对？那你如果照我的规划，福建或是上海这些地方划出一个特区，我跟台湾一起进去经营，大家相信台湾就投资中国了。但是那个必须是台湾的制度啊。
1: 是啊，
0: 不是你的制度啊。
1: 是啊，
0: 现在关键就在这里，现在关键就在川普正在安排。我刚讲的意思是说，必须有台湾参加，才不会有民主主义问题。就是这个意思。
1: 你说的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点，也是不错。金门立委那个陈运珍啊，自从我揭露中共身份证，他一直在骂我，他说我们也可以捅回去。啊，你成绩在哪里？对吧？我也常跟他讲，我说你见宋涛，你那个鞠躬哈腰啊，你对我们就龇牙咧嘴。OK， 你有跟宋涛提案过说？厦门或是福建哪一个区实行嘛？实行中华民国，实行台湾的，我们就从市长开始，然后
0: 一国两制，
1: 对
0: 对不对？
1: 我说你要提，
0: 不是、一国两制绝对不能实施在台湾，可是可以实施在厦门嘛？
1: 对对对对对，也是一种一国两制啊，
0: 一国两制 啊，另外一制就是台湾制啊，
1: 对啊，
0: 就这样。那所有的台湾制，有人问过我，我说最终法院审判在台北，就是台湾制，任何的争讼。到最后最高法院在哪里？不是在北京啊，你搞错了，在台北。
1: 是，
0: 那台湾可以派巡回法院到处去巡回，去处理第一审、第二审、第三审，回台北，就这样。
1: 对，
0: 那这个美国一定支持。
1: 是
0: 美国会支持这个制度，甚至于以川普那种鬼脑筋他就说，你不是不希望台湾独立吗？那这样台湾没有独立、不断没有独立还进入中国呢。但是后来我跟朋友交谈这个、我的朋友说，全国各省每一个省都希望接受台湾。这时候习近平大概只剩下中南海吧，
1: 跟那个清末的时候一样。
0: 对，
1: 东南互保。
0: 对，东南互保吧。那所以你同意吗？
1: 我同意。
0: 你年轻

0: 这一代应该说啊，既然台湾这么厉害，而且未来十年台湾黄金十年，
1: 嗯嗯，
0: 你中国落后于这个东西以后，你就是一个荒芜之地。那台湾在起飞的过程里头，你要不要撑着台湾起飞的过程里头，你至少有个地方起飞嘛？比如说福建，
1: 嗯，
0: 好，广东，
1: 嗯，
0: 上海这几个地方，那就变成台湾管辖，一国两制交给台湾，美国跟台湾一起经营。我跟你保证，全世界最有钱的人都会来投资，因为投资那里就是投资台湾。
1: 是，
0: 这个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逆统战的概念？
1: 对，这个很厉害，
0: 这就是我们的资源嘛。而且全世界认证，因为我知道非常多的订单已经订到2030年。
1: 嗯，对，不少，
0: 就包括晶片嘛。
1: 嗯，
0: 我说我们总要做一个分别，谁可以先拿到晶片？
1: 嗯，
0: 那我现在建议。任何一个国家学美国通过台湾关系法，那个国家获得晶片优先权。
1: 是啊，
0: 所以这个统战还不是只有对中国，对全世界。现在全世界包括巴西啦，很多国家都说问台湾说可不可以那个高科技厂去他们投资啊，你先通过台湾关系法，
1: 嗯，
0: 再说。像我知道日本准备通过，加拿大准备通过，德国准备通过，英国也在准备中。这个其实先保障台湾，就保障了他们自己的未来嘛。
1: 嗯嗯嗯。
0: 今天中共连台湾关系法这五个字都不敢讲。
1: 是啊，
0: 已经47年了。
1: 对，
0: 你敢喷半句话吗？你不敢嘛。
1: 是啊，
0: 台湾关系法就是美国伟大发明啊。所以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到美国投资？我说人家通过台湾关系法。
1: 嗯嗯。
0: 所以第一优先。我跟一些私募基金跟那个来台湾想要游说台湾的企业
1: OK
0: 接触他们投资人坐下来谈，他们中间有人问我为什么对台湾美国这么好，我就说台湾关系法。
1: 嗯，
0: 他们都傻了，那赶快 Google 台湾关系法是什么，我哥这么重要。我说对啊，就是因为台湾关系法谈到今天为止气力不摇，
1: 没错、
0: 哦、那所以未来哈，我看你最近都到美加日本宣讲，那接触藏人、维吾尔、香港，还有这些所谓的反贼啦，就是这些好朋友们，所以这是一个反共诸夏联军呐，哈，跨地域，其实还是要有个目标，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叫中共交出一国两制的土地，由我们来经营，我们也邀请这些人一起经营，
1: 是
0: 大家一起去经营这一块。
1: 我觉得这一块比较难的点是，我们要如何说服所谓的泛台派，因为其实相信杨大哥也知道，不少台独立场的会很反对这一块。我就不要这个国家，这国家烂到根了，我才不要，对吧？就是应该也不发这样的
0: 声音。人越来越少，然后老一辈的啊，他们是因为恐共才产生这个。
1: 啊、年轻人其实也蛮多的、哦，因为我在村里上面很多年
0: 轻人。但是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逆统战的过程里头的论述。
1: 嗯，
0: 没有摆好，
1: 是，
0: 而且老实说，台湾自己单独去处理这个事情是不行的。
1: 是啊，是啊，
0: 我们要拉川普一起。
1: 嗯，
0: 美国川普处理完加萨，处理完乌克兰以后，再来就是要处理这一块了。我认为这个时间在2027年年初就开始了。
1: 我觉得我自己这几年在海外宣讲跟接触这些所谓中国反贼团体，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每年都在改变。以前是好啦，你也反共啦，但我不支持你台独，我也不支持台湾
0: 这
1: 些
0: 国家。对，这个我也知道。
1: 但是这几年
0: 他们不一样了，
1: 对，他们变了，
0: 他们觉得台独才是保障，
1: 对，他们尊重我们的选择。
0: 对，但是我们就往前做。
1: 对，
0: 既然你们同意台独，那我就不怕啦。
1: 对，
0: 那就我们来要求中共开放一国两制，让台湾制度进入你的区域。
1: 是，
0: 那我们不会自己来，我们会邀高士早苗还有菲律宾、哦、我觉得我很喜欢菲律宾现在的状况、
1: 嗯、
0: 我觉得好极了、
1: 嗯、
0: 那再加上美国一起，我们进去开发中国。
1: 嗯哼哼，
0: 让我们来做特区，经济特区。那当然我们拥有军队啊，不要开玩笑了。
1: 是，当然、哦、
0: 当然是美国军队就派进去了。中国今天发达区域都是清朝的时候的租界地嘛？
1: 是的，
0: 就是你只有你这个命，就是只有租界地文化才有可能有未来嘛。 那现在好的是以前的租界地都洋鬼子嘛，现在来的是台湾鬼子嘛，
1: 对，
0: 台湾人嘛，
1: 对，
0: 就台湾这些人，那你是喜欢的嘛？你没有不喜欢台湾人嘛？你喜欢嘛？那就由台湾人来主导，但是我们不接受共产党的主导，地让出来，签99年约，一国两制
1: 是
0: 就这样，那我们也可以顺便接受香港了，
1: 对啊，
0: 因为要救嘛。
1: 你说带动经济发展是我们或香港要带你，怎么是你这个穷鬼来带我们？
0: 你这穷鬼怎么来带我们呢？
1: 对啊，你看当初都是我们台商、日商、港商、美商过去帮你伟大复兴的嘞。
0: 是啊，
1: 靠你自己是穷光蛋，
0: 就穷光蛋，而现在还在吃老本。
1: 是的，
0: 哎，为什么吃老本？就是什么都不会嘛。
1: 对，
0: 那你做不来嘛？啊，台湾在这时候喷花的原因就是你做不来的事情，大家都发现了嘛。
1: 嗯，
0: 就发现是都是台湾做的。
1: 嗯，
0: 我访问非常多的各国的这个私募基金的人到台湾来，都有来接触我嘛。他们到最后都告诉我一句话：我们现在才知道中国当年的发达，台湾是那个引擎。
1: 嗯，
0: 所以我干嘛投资那个船体呢？我来投资引擎比较好。
1: 是啊，是啊，
0: 是。那这个引擎，我们认为，如果台湾是独立的国家，跟你签一国两制，我们跟美国一起跟你签，那我们真的可以把中国带火。但是这个市场必须正常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土地要私有。
1: 是啊，
0: 台湾管辖地区土地私有，不开玩笑，我不跟你搞这种共产主义。
1: 是啊，
0: 因为那是资本主义以及台湾能够发达最重要的动力嘛。那个动力当然一国两制嘛，
1: 嗯，
0: 就是我的制度啊。
1: 对啊，对啊。
0: 但是我的朋友还是北京朋友还是跟我讲，早一点说啊，我移民福建啊，你们到底要去哪里搞？要去上海，我就去上海啊。大家都要台湾制。
1: 是啊，是啊，当然了。
0: 那未来十年是不是这样？是吧？
1: 嗯。
0: 所以这是八九你们的时代，
1: 是
0: 你们应该好好把握。我喜欢你这个名词，逆统战。带动整个中国真正伟大复兴了、我们还是承认你中国有很多好的元素，可是最坏那个元素，那个一锅粥里头有老鼠屎要拿掉，这个老鼠屎就是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党，就是你们这些家伙，你们这些被打捞出去了以后，这锅粥还是吃得了，但是条件我们要跟川普合作。
1: 我最近其实有一个言论连小粉红都认同我，
0: 哎，是啊，
1: 就是那个网络长城的部分，
0: 哦，网络长城
1: 就是最近那个广西水灾嘛，然后其实各地的水灾嘛，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封锁防火墙？你是不信任大陆人民，你是不信任中国人民的判断力吗？
0: 嗯，
1: 他们，你凭什么帮他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自己是独立的人，他们自己有判断力，包含小粉红。然后我就说了嘛，今天如果你觉得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判断力，必须要有这个权威式的家长帮你判断到你一辈子甚至到你临终，那就代表你共产党教育出问题了。为什么一辈子需要父母帮你决定？欸，小粉红都跟我说，八九，虽然我讨厌你，但你说的好像蛮有道理的。
0: 所以啊，我跟你讲，我们应该在央广开口音节目，
1: 是
0: 让这个 daily 的对话，面对面对话，
1: 是啊，
0: 我认为那个会有更好的说服力。
1: 嗯嗯，
0: 就台湾的制度，台湾在世界上今天的表现，非常多国家都想要变成台湾了，不是只有中国。
1: 嗯嗯，
0: 现在包括日本的朋友好多
1: 哦，
0: 他们都希望说，哦，可不可以小孩送到台湾？
1: 哦，这样子，
0: 他们都想来台湾，好像来过台湾就不一样
1: 哦。
0: 所以我曾经说过 ，AI 的时代，台湾必然成为1400年以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1: 嗯，
0: 文艺复兴在台湾。
1: 嗯。
0: 文艺复兴在台湾，这是已经千真万确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台湾人这时候要走出一条新路，一个新台湾崛起的路，三善之城的台湾，让世界看到，而我们首先要向下，我们要帮助别人。
1: 是的，
0: 今天我非常高兴跟八炯有很好的对话，我觉得他很聪明，也很厉害，也非常自有直觉，你的直觉很准，善用自觉。
1: 谢谢杨大哥。
0: 好，谢谢八炯。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节目上的安排，透过音乐奇遇记，我们和合唱来相遇。说到了亚洲最重要的合唱盛事，就是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那么将在7月24号到8月2号盛大展开，邀集来自世界各地优秀的合唱团队、作曲家跟指挥齐聚台湾，带来经典音乐会跟全台巡回系列的活动。这次邀集来五个国家的顶尖合唱团队，节目我们就请到主办单位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丁达明执行长为听众朋友来推荐跟介绍，因为他讲得非常的精彩，所以先跟大家说声抱歉，音乐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让您满足，但也欢迎大家进到国家音乐厅来欣赏。好的，进行今天的音乐奇遇记。
1: 音乐奇遇记，
2: 我是台北爱乐丁达明，今天很高兴来到中央广播电台。今天要介绍的是七月底开始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那我们节目一开始，现在听我们这次在音乐节中将要首演的一个委内瑞拉作曲家作品，作曲家名叫 Estevez， 这个作品叫做中南美信号剧，好，非常精彩的一个作品，这即将在7月26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首演。

0: 欢迎朋友来到音乐奇遇记，很开心节目当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这是台北爱乐合唱团，也是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丁达明执行长。那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推荐，其实每年我最期待的音乐会就是由台北爱乐所举办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节目啊。那其实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团队，透过这一场盛会跟大家来分享对音乐的喜爱。首先问候丁达明执行长，执行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执行长，刚才我们一开始就听到了你说是台湾的首演，
1: 对，
0: 中南美清唱剧，
1: 是，
0: 好特别的音乐啊。
1: 对，我们很难得会听到了中南美的这边的音乐，还有这边的演奏家团体。那其实这个我们计划演这个作品，其实已经计划好几年了。原本是大家知道，我们合唱节是每年的七月开始嘛，每年都办。那我们节目都是很早在敲，其实事实上我们原本计划这个作品要在2021年演出的。
0: 这么久啊，
1: 对，
0: 我的天哪，
1: 我们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敲定2021年演出，但当然后来大家知道发生什么，疫情一开始所有计划都，
0: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1: 全部都延后了。
0: 哦，了解，
1: 所以就一直延，那一延就一直到今年才有办法来。

0: 追踪演出，因为当初我们邀请这个指挥，就是也是委内瑞拉的很有名的指挥，我们希望他来演出这个作品。嗯、
1: 是为什么特别邀请他来演奏？
0: 因为他演出这个作品很多次了，他对这个非常熟、啊
1: 哦、他最了解这个作品就
0: 对
1: 了。
0: 对，
1: 这个作品特殊的地方在哪里呢？刚才你特别说到，我们可能在过往比较少邀请像来自南美洲的音乐团队或者音乐的作品，在我们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当中来跟大家推荐介绍。当初锁定的原因是你受到这个音乐什么样的一些感动？
0: 其实我们一直在寻求每年在音乐节中要演出，除了团队之外，我们也希望可以演出一些不一样的作品，除了大家常常听到的经典古典的作品的话，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带来一些大家不同的观点，除了欧陆之外、所以当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委内拉的指挥家我们跟他合作已经很多年了、然后他可能他推荐这个作品给我们，我们觉得这个作品很棒，而且从来没有在台湾演出过、对，那我们不演的话大概也很难有机会把大家，所以我们想说那我们就计划在合唱节中 来做这个演出。
1: OK，
0: 那这个职位也很忙，所以我们就一瞧，当时就是19年就瞧到21年要演出这个事情。
1: 是，
0: 对。可是后来疫情一起来，我们就只能一直一年一年往后延嘛。
1: 七年呢？
0: 对对，然后到现在是2026年，我们终于要把它演出了。
1: 太开心了。
0: 那这个作品呢，它其实是20世纪在中南美，又是委内瑞拉这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型的合唱跟管弦乐作品。这个合唱它要求一个大合唱团，也是要求一个大型的管弦乐团。而且打击乐是非常重，大家可以想象嘛，南美洲的音乐，中南美洲的音乐，那个节奏非常的强，所以他也非要需要很多的打击乐器。
1: 哦，
0: 而且他要演奏，那他中间甚至有些东西，其实那个节奏都不是我们东方人，我们台湾人
1: 想象不到的嘛。
0: 对，熟悉，我们完全不熟悉的东西，不同的语言，他用的，他是唱西班牙文，那西班牙文是委内瑞拉的西班牙文，对。那我们要用委内瑞拉式的西班牙文唱，然后那个节奏是非常非常的难的，我们合唱团员就花很多时间来克服这件事情。
1: 你说那个音乐的节奏是不是？
0: 对对，节奏、对，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对我们来说是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完全不是我们熟悉的东西。
1: 等一下哦，丁大明执行长，你自己本身除了从事这个行政工作之外，其实你也是这个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重要的男低音嘛，对不对？
0: 是是。
1: 好，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是老手了耶。连你这样的老手都会觉得他其实蛮懒，
0: 这个东西对大家都是新的东西，
1: 是因为陌生的关系吗？
0: 对对，那个节奏其实都不是我们熟悉的节奏，就是中南美，每个国家还不一样，对，对，大家都不熟，大家都不熟，对，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练习那个节奏。
1: 你们花了多久时间才上手？
0: 已经练了两个月了。
1: 好，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特别跟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我们节目播出呢是在7月10号啊、那再往前推，你已经练了两个多
0: 月
1: 的时间，五月开始练哈。
0: 对对对。
1: 你自己有什么心得呢？除了
0: 我没有参加排练了，我没有参加，我是在旁边听。
1: 你看他们练的感觉，你会不会想跳下去？
0: 很辛苦啊，很辛苦啊。对，我有做不完的事情，我也没办法下去练。可是我知道。这个作品呢，当初在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先看过影片了嘛，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现在看到他们在练，哇，就觉得这个大家，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这个作品你这次不听现场，可能未来再过30年，可能台湾都不会有机会演出，
1: 就是因为它的难度高吗？
0: 也不说难度高，而是在台湾，我像一般团体其实很少会去
1: 选这个，
0: 比较少的会想到这样的作品，而且这个演出作品。你还要一个合唱团，不是只有光一个乐团。
1: 就
0: 一般交响乐团，他不会去选，每次他不会去选一个要演合唱的作品。他演合唱作品，他会演贝九啦，
1: 是，
0: 对，或者演马勒复活咯，这种大家熟悉的作品，你要演一个中南美的作品，而且还要一个大合唱团，这么复杂，而且还有，我刚才还没讲，还有两个独唱，这两个独唱是主角。
1: OK，
0: 这两个独唱是很
1: 唱，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两个独唱更难。对，他们两个是对唱，他们用是用唱歌在决斗啊，一个魔鬼一个诗人，他们用唱歌在决斗。我唱完这一段，那你下一个人接，你得要接我的话，要接还要接这个韵，接不上去你就认输死了。
1: 我觉得很好玩
0: 对，
1: 其实丁大明
0: 非常难。然后那他这个两个独唱从半年前就开始练了，指挥的要求是要他们背起来唱，当就像演歌剧一样，要求他们背起来唱。
1: 所以他们现场不看谱的、
0: 对。
1: 太厉害了，因为本来语言就
0: 因为那个速度快到你也来不及看谱啊，你一定要把它练得很熟。对，待会我们

0: 大家听音乐你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1: Okay, 好的好的，我们一开始呢听了一小段，待会儿再来听一段哦。因为我看到了这个你们的文字新闻稿的资料，特别写到说它是诗人跟魔鬼之间的对唱哦。
0: 对。
1: 那你们有提供这个影音给我，我稍微听了一下，真的那个节奏跟过往我们听到来自西方的音乐真的是不太一样。中南美洲的音乐呢，像你们特别提到说有沙林木语，这样带有拉丁风格的这个集乐器的呈现。
0: 对，
1: 所以这个在台湾来讲，我们的这个乐团也能够驾驭，
0: 指挥特别指定，
1: 不行也得行，
0: 不是他特别指定演奏沙林的那个要非常有经验，所以我们找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打击乐老师，然后
1: 还不是我们的团员啊。
0: 我们要请一位老师来演奏这个作品。那当然这个老师在30几年前我们就也跟这个指挥合作过，
1: 是是是，
0: 因为这个指挥马里亚基呢，我们在1996年哦，就是我们合唱节的第一届，我们就邀请他带他的合唱团从委内瑞拉来到台湾演出
1: 啊、哦，太感动了！原来你们认识那么久了，
0: 认识30年，
1: 嗯哼，
0: 然后再来呢，我们2000年的时候邀请他来客席指挥我们台北爱乐室的合唱团、那当年他就带了整场的拉丁美洲的合唱作品，无伴奏合唱作品，大部分是无伴奏，可是有些会有一些乐器，打击乐器。那当时我们就找了几个南美洲的音乐家，
1: 嗯哼，
0: 哦，还有一些台湾的音乐家。大概三四个人、对，当有一位很有名的打击乐手，当年就已经很厉害，对，那现在是更是在台湾在大陆那边都很有名，
1: 不在话下了哦。
0: 李守信老师，小白、
1: 我听过，
0: 大家都知道他，对，
1: 哇，
0: 30年前他就跟这个指挥合作过、那我们就
1: 说，你
0: 说
1: 的是晋南指挥吗？
0: 对。
1: OK，
0: 对，
1: 哦，原来他跟我们的渊源已经这么久了。
0: 对，我们跟指挥已经认识30年了。然后这个打击乐手小白老师，他也跟指挥也在2000年也就合作过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就特别找到他，就说要请你来演奏这个，就为那个沙林。沙林哦，那个沙林是非常很难的那个节奏。
1: 它占整个清唱剧当中的幅度很高吗？或者说很长吗？
0: 不是说长不长的问题，不是说他演奏几分钟，而是他那个是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节奏，那个是这个作品音乐的灵魂。
1: 了解，
0: 对，而是这个音乐的灵魂。
1: OK，
0: 他的节奏不对的话，这个整个音乐听起来就不对。
1: 哎，那这个老师的话，他也要花时间练习喽。
0: 当然了、也是几个月前就把谱给他了，然后、
1: 了解，好，
0: 嗯，
1: 那么在这一次呢，就好像你刚才特别提到的，埃斯特维兹的中南美清唱剧来讲的话，它是台湾的首演嘛，哦，那因为难度很高，所以错过了，您可能再来也没有机会
0: 在。我相信在亚洲大概也没有什么人演，可能也很少演出过。
1: OK， 哎，我们动员合唱团的团员多少？整团全部上去？
0: 大概130。
1: 哦，那真的是很多。
0: OK，
1: 你会不会有点觉得很想上去呢？有点痒痒的感觉呢？
0: 不会、
1: 真的啊？
0: 对，因为事情太多了。
1: OK， 我本来想说
0: 做好自己事情更重要。
1: 我本来以为呢，你是一个喜欢向难度挑战的人哦。
0: 整个音乐节的难度更高
1: 啊、哦？是，
0: 不是只有一个作品难度高，
1: 让您专心做这个行政工作。
0: 整个音乐节的事情很多，我们要把这个音乐节做好。
1: 对，好的，
0: 不能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
1: 好，哎，不过其实，台北爱乐圣殿合唱团如果到国外有一些演出的话，你经常也会有机会站在我们的这个音乐厅的舞台上跟大家分享嘛，哦，
0: 对
1: ，OK， 好，那我们就再来听一小段这个中南美清唱剧啊，让听众朋友稍微感受一下这个音乐非常的难得，请大家透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抢先听啊，那。也希望大家进到音乐厅的现场来欣赏这个演出。我看了一下，是7月26号的那一场嘛？
0: 对，7月26号晚上在国家音乐厅。
1: OK， 好的，我们先来听一小段，待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次参与演出的团队。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丁达明执行长。执行长，刚才我们在聊天沟通的时候，我就请教你，我说我印象当中呢，这个合唱团的邀请就是有时候是有一年有四个团体嘛，对不对？去年是六个团体啊，合唱团。
1: 对，因为去年还有那个世界合唱冠军赛。
0: 哦，
1: 所以全部一共来了六个团。
0: 对对对，没错，
1: 对。
0: 哦，是因为那个
1: 每一年的情况会有点不一样。
0: 今年是五个团队。
1: 今年是五个团。
0: 而且这五个团队呢，我看到你们提供给我的资料都很特别。
1: 嗯哼，应该说每一年请来的团队都很特别。
0: 不过待会儿还有个话题，我要请丁达明执行长跟大家聊一聊，因为在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当中呢，你们也会同时举办台北国际合唱大赛哦。刚才我就请教丁达明执行长说，一般来讲，因为亚洲我们的这个行程上的关系嘛，所以在亚洲的团队参与的比较多。
1: 对，
0: 不过今年我看到来自欧洲的德国的团队来参加了。
1: 对对，
0: 好，这个待会儿再来跟大家聊聊为什么会来，他们想来分享对音乐的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先来聊聊这次参与的五个团队哦。我看到了有一个是传奇天团，这是拉脱维亚的团队，是吧？
1: 对，这个团队其实观众，有些观众可能有听过，因为他们，我们在2015年跟2018年就已经邀请他们来过两次了。
0: 嗯哼，
1: 然后最近呢是第三次邀请他们来。
0: 是是，这个团队过往在他们的演出看到了我们的在台下欣赏的音乐的朋友，他们怎么样的一些反应跟回馈呢？
1: 观众非常喜欢他们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团体啊。
0: 嗯哼，
1: 对，
0: 他们特别的地方在哪里？他们最擅长的，他们的表现的风格，最吸引人
1: 的地方。他们的训练，他们很多歌手是从小就接受合唱学校的训练
0: 啊，
1: 然后他们强调，他们歌手其实都而且都很年轻啊。他们其实在这个团队有一个秘密，就是他的女生的歌手呢，最多只能唱到25岁。
0: 他限制那么严格啊？
1: 对，因为他要保持这个声音的
0: 那种清亮，是不是？
1: 对。所以他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女生只能唱到25。
0: 那男生呢？
1: 男生都要放宽到35岁。
0: 为什么？其实也比
1: 对他要保持这个歌手合唱的声音，就是维持在一个年轻然后漂亮的声音。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声音这种声音，就是随着年纪增长，声音音色是会改变的。
0: 没错，
1: 这是不可逆的。
0: 嗯哼，
1: 大家不要去违抗这个大自然的法则。
0: 不过像你这种男低音就没有这个困扰了吧？
1: 男低音其实也会变，只是那个变的，大家可能听
0: 没有感，不那么明
1: 显，没有感觉那么明显。女高音会非常的明显。
0: 对，其实回应刚才呢，丁达明执行长特别说的，我记得我刚进广播到中央广播电台来服务的时候，那时候比较严格，那时候呢就是说女生50岁就得退休。
1: 哦，是
0: 啊，没有什么65岁这件事情。男生稍微拉了有5年时间，55岁也得退休。所以我可以理解这个来自拉脱维亚这个团队啊，这个非常强的团队，为什么他会那么严格限制女生就是只能唱到25？
1: 他们就是要维持他们的声音年轻清亮，然后那个一定的在这个他们在合乎指挥的要求，然后那当然是很严格的训练咯。
0: 嗯，
1: 那这个团最有名的事迹就是他们赢过了4次欧洲合唱大奖赛的冠军。
0: 怎么会这么强啊？
1: 对，就是这么强，
0: 所以
1: 就是史上唯一，目前一个只有这样的一个团赢过4次。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
0: 唯一吗？
1: 对，唯一对，因为这个欧洲合唱大奖赛到目前为止举办了30几届，很多团赢过一次。所谓欧洲合唱大奖，就是欧洲有6个有名的合唱比赛，
0: 是
1: 这6个比赛的冠军呢，第一名呢，隔一年他们就要集合起来再比一次，赢这个来比这个欧洲合唱大奖赛，6个冠军来争一个，来再比一次赢一个冠军。那这个拉脱维亚团赢了4次，
0: 就是说很多比赛他是第一名，然后就大家都是第一名来参加这个比赛，就对，
1: 六个。对，
0: 然后6个第一名大家来拿
1: 这个奖，隔年来比一次，6个第一名隔年再来比一次，
0: 然后他拿过4次啊。
1: 对，
0: 哦，那真的是强到不行。
1: 对，你能够拿到一次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对，
1: 这个团拿了4次。

0: 那表示人家就
1: 对
0: 声音的限制。
1: 所以很多团他们都赢过一次，就应该有20个。那 有少数团赢过2次，这个团赢
0: 就给他按赞了，这个4次，
1: 四次
0: 太
1: 赢过2次的团，大概也只有3、4个而已吧。
0: 嗯哼，
1: 嗯，赢过2次就已经很非常难了。
0: 哎，那可以感受得出来，就是说呢，他们对于这个。

0: 其实拉脱维亚其实是一个合唱很非常非常强的国家，
1: 是是，
0: 他培养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年轻的指挥，
1: 嗯，
0: 然后那有些人会持续在做合唱推广，有的人会转去做管弦乐指挥，
1: 嗯，
0: 哦，这样子
1: ，OK， 好，
0: 就变成职业的乐团指挥或者是歌剧指挥，
1: 嗯，
0: 对，这样子。
1: 那我们可以这样解读吗？也代表呢，这个来自拉脱维亚的合唱团这个团队来讲的话，他们在当地来讲，包括在欧洲来说的话，他也是培养了很多的一些音乐家，对不对？然后你刚才特别说到他们的指挥，其实也在各个领域都有涉猎，而且都有一些成绩。
0: 我这样子说了，
1: 嗯，
0: 他赢了4次欧洲合唱大奖冠军，对不对？
1: 嗯哼，
0: 他就这个团创团35年，
1: 嗯哼，
0: 一共历任了4任的音乐总监，
1: 是
0: 每一任上任之后，他就带团去赢一次，
1: 就四个，每个都有赢，
0: 对，刚好四个每个一次，哦，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1: 啊，
0: 开玩笑，
1: 嗯。
0: 然后第一任创团的指挥，现在是拉脱维亚国家合唱团的指挥，
1: 了解，
0: 嗯。然后第二任指挥呢，跟第三任指挥，现在都是职业的乐团跟歌剧指挥，
1: 嗯，
0: 都已经在职业领域发展，
1: 是是是。
0: 那第四任就是现任这位，他刚刚上任2年，
1: 嗯哼，
0: 对。
1: 听起来我觉得担任他们的指挥来讲，
0: 对，
1: 那个压力很大，
0: 当然，
1: 因为前面四个都有得奖，
0: 对，没错，
1: 你后面想接的话，你能不拿奖吗？
0: 是啊，是啊，没错，
1: 哇，那是拿着鞭子在后面追的耶，
0: 没错
1: OK OK， 听你这么说呢，这一场我一定要去，哦，
0: 嗯，
1: 这个演出是在7月27号嘛，对不对？
0: 对，27号。其实这个团他们参加在台北有2个演出，除了27号演出半场之外，在8月2号
1: 是
0: 闭幕音乐莫扎特安魂曲的上半场，他们也会演出，
1: 好，
0: 而且他们也会加入莫扎特安魂曲的一起演出，
1: 嗯，太厉害了，好强哦，
0: 嗯，
1: 好，这是在台北的演出嘛，那他们有台湾的巡演吗？
0: 他们7月25号在宜兰演艺厅也有一场整场的演出，7月25号在宜兰演艺厅。
1: 好的，那么巡演呢，刚才我们听到了丁达明执行长特别说到了在宜兰，哦，宜兰演艺厅他们也会带来他们精湛的演出，那我们就先来听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由他们演唱的歌曲，丁达明执行长为大家来特别推荐的是哪一首音乐呢？
0: 我们来听卡米尔唱的这首 O Salutaris Hostia， 然后这是很有名的他一个经典的代表作，
1: 嗯，好，
0: 那其实之前来台湾有演出过，那台湾观众非常喜欢，然后甚至台湾也有一些团队在演唱这个歌曲，
1: 嗯，你是特别指定他们这次来要演
0: 唱这首吗？我没有指定他们自己
1: 知道大家喜欢的，啊，
0: 对对 对，
1: OK， 好，我们就来听这一段音乐，它翻成中文叫做俗世牺牲上，
0: 对，这个是天主教的经文歌，
1: OK， 好，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嗯，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呢透过音乐奇遇记为听众朋友来推荐呢在今年暑假呢台湾最重要的音乐的盛事了。这是由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那么跟大家来分享音乐的喜爱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哦。那这个音乐会当中呢今年来了五个团队嘛，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这个传奇的天团，来自拉脱维亚的团队哦，也听了他们非常动听的音乐。继续下来，丁达明执行长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哪一个团队呢？
1: 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个第一次来台湾的，叫做德国的图林根室内合唱团。
0: 嗯嗯，
1: 那这是一个职业团体，他们擅长的就是，应该说他们这次要带来擅长的，然后就是浪漫时期、浪漫乐派的学生，当然不会只有浪漫乐派，而是会从、他们原则上也会从德国。早期可能从巴洛克时期然后唱到古典时期，那当然会比较着重在浪漫乐派跟当代作品这边。
0: OK，
1: 然后带来很

0: 多德国的经典作品。
1: 在他们这次带来的音乐当中，刚才你特别说到他们是一个职业的团队嘛，
0: 对
1: 不对？这个德国的团队啊，他们第一次到台湾来，在亚洲来讲，曾经去过其他地方吗？
0: 应该还没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
1: 也是因为你们的盛情邀约来到台湾来，是不是？
0: 对。
1: 这个来自德国的团队来讲的话呢，刚才你特别说到他们是职业的团队嘛，那他们在曲目上的选择会如何来挑选？
0: 通常我们邀请来的德国人通常都是职业团，然后他们都选取的方向其实都蛮像的。
1: 怎么说呢？
0: 他们就会以呈现就是德国音乐为主，当然也不是完全唱德国，他也会唱一些欧陆其他国家，比如说法国或者是瑞士，作品一些很多。当重点是什么？重点他们都唱，第一原则上一定说是无伴奏，那第二很难的作品，然后多声部，比如说六声部、八声部、双合唱团八声部、十声部、十二声部到十六声部。
1: 天哪！
0: 对，每次邀请来的都几乎都是唱这样的作品。
1: 那这个对于在台湾的喜欢听音乐
0: 大家来洗耳朵。大家的洗耳朵，
1: 我蛮喜欢你用洗耳朵这三个字。
0: 对，就是大家平常也很难听到这样的作品，就是说而且是整场。
1: 嗯，
0: 就是说因为事实上合唱作品，合唱无伴奏合唱在欧洲是非常主流的一个东西的，大部分绝大多数大家都是唱无伴奏，很多作曲家也写了很多很棒的作品，所以有这么多好的作品可以选，那这些团队要展现他的能力，演唱能力，他就是会选这样的作品嘛。
1: 了解。
0: 是。
1: 哎，其实我要回应刚才呢，丁达明执行长特别说到的，每年邀请这些团队呢，都是一时之选，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他们各具特色，来自世界各地，对不对？
0: 是。
1: 像过往我印象特别深刻，亚洲的团队，当然像菲律宾呐、印尼都有嘛，哦。那像东欧的国家，其实在以前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你们也会邀请他们来台湾，跟大家分享这个在地的一些特色的音乐哦。我自己都觉得他们来台北哦，他们算是跟大家推荐他们极具特色的音乐的演出之外呢，我觉得他们跟其他团队其实也有点那种拼的感觉。
0: 一定的。虽然我们是这个是合唱节，可是同场较劲嘛，在同一个音乐节，大家一定会比嘛。
1: 而且你们还有什么上半场、下半场？
0: 对啊，你一定会比的啊。对啊，虽然不是比赛，就是不是比赛，比赛这个比的更厉害。这个你的掌声啊，谁比较热烈啊？你唱几首 encore 曲，我唱几首 encore 曲啊？
1: 哦，是哦。
0: 就从前真的有碰过啊，两个不同国家的职业团指挥，然后回到饭店之后，这个指挥问他说：“你们今天晚上唱几首 encore？” 这个指挥说、哦：“我们唱三首。”隔天这个团就在唱了四首
1: 我发现呢，大家都不喜欢输的感觉。
0: 对，不喜欢输嘛。
1: uh-huh.
0: 跟足球一样，
1: 真的哦。我们节目录音的时候呢，刚好还在打这个世界足球比赛哦。那大家看到比赛非常精彩。其实在今年的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那也是精彩可期，对不对？我们今天只是抢先为听众朋友来推荐，那也让大家先听一下。
0: 对。
1: 在这段期间，刚才我们特别说到7月24号到8月2号在台湾的朋友，不管是台湾的听众朋友，或者是中国海外的听众朋友，在这段期间来到台湾的话，一定要进到音乐现场来欣赏，这是在国家音乐厅哦。
0: 是。
1: 好，这个职业团队呢，他们就是喜欢挑难度很高的音乐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又唱得非常的好嘛。OK， 这是第一次来。
0: 对，这个团是第一次。
1: 第一次来哈、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好不 好？
0: 那我们就是来听，就是说，好，他们唱这次。他们有一首很棒的作品，叫做他们选了一首马勒的歌曲。大家知道马勒写了很多管弦乐作品、交响曲，然后管弦乐伴奏的作品。那有作曲家呢，就把他的曲子不是只有一首，他也选了很多首，都把它改编成无伴奏合唱，16个声部。大家可以想象，
1: 16个声部
0: 就是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原本4个声部，每个声部再分4个声部，16个声部就
1: 怎么唱，
0: 唱出像管弦乐 的一个复杂度，一个制度。
1: 我大概了解你的意思。
0: 把管弦乐的歌作品改编成合唱团来唱。
1: 好。
0: 对，我们现在听的这首就是，而且这首可能很多人还有听过。
1: 嗯。
0: 马勒第二号交响曲复活的第4乐章。
1: 嗯哼。
0: 那时候原本是一个管弦乐团伴奏，然后一个女低音独唱。他现在把它改编成 五伴奏十六声部的演唱、这个歌曲可能很多人就听过了。
1: 好、我们就来听这段音乐。而且呢，我如果请教丁大明执行长呢，也就是说呢，一般来讲我们有管弦乐，对不对？
0: 对。
1: 然后配着合唱团的演唱、但是他们十六声部呢，就是说他们的声音当中就好像乐器一样的感觉了。有达到那个效果，
0: 他用人声来达到那个管弦乐的效果，那、就是
1: 很厉害耶，
0: 就是那个最高跟最低，各个声部，把它，然后还有他这个丰富的和声，就是要达到的那个效果。
1: 好，我们就听听看啊、听众朋友来感受一下十六声部的演唱风格。
0: 对。

0: 好的，继续下来，我想请教丁达明执行长。每次呢，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当中呢，都会有那个小朋友的团队，对不对？
1: 嗯。
0: 那过往我对印尼的团队、菲律宾的团队印象蛮深刻，但这一次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匈牙利的儿童合唱团。
1: 对，好，这个团其实也是第三次来台湾了。
0: 嗯哼。
1: 好，我们这次有两个第三次来台湾的团队。
0: 嗯、
1: 我们在第一次邀请上来，其实是已经是2002年了。
0: 第二次是2002年，
1: 第一次，
0: 第一次2002年，
1: 对，第二次是2013年，
0: 那也很久了，
1: 很久了，对，
0: 十几年呢，
1: 没错没错。那这个康泰姆合唱家族、康泰姆合唱团呢，就是其实在匈牙利的东北边，他们是一个很有名的举世闻名的一个合唱家族，其实有点类似我们台北爱乐合唱家族一样，它是从儿童合唱团到青少年、然后到成人合唱团，
0: 嗯哼哼，
1: 对，儿童，那这次来的儿童合唱团其实就是以从小学大概十岁以上，到十几岁十五六岁的年龄，然后再上来，他有一个女生团叫 Promusica， 那这个团也我们也是曾经邀来过，在2015年，
0: 是是。
1: 然后再大一点呢，他们有一个成人的混声合唱团叫 Contact Mix Choir，
0: 嗯嗯，
1: 混声合唱团，那这个团我们也曾经邀来过，在2010年，所以在整个家族的团上，我们都邀请来过。
0: OK， 好，这次来的是儿童合唱团，就是10岁到15岁的小朋友，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看到你们的资料介绍有特别说到，他们厉害的地方就是纯净跟精准的演唱的风格哦。那为什么是十岁开始呢？如果再小一点的小朋友是不懂得看谱，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些限制呢？
1: 不是不懂，从小开始训练，而是从十岁，大概说从十岁以上的，会就可以选出来做表演了。其实从小就开始训练了、
0: 哦、了解，所以有可能五六岁六七岁就开始训练，
1: 对，有可能啊，有可能啊，对。
0: 那为什么十岁的时候比较容易选出来呢？
1: 大概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蛮多团大概一个
0: 经验值，
1: 你看，
0: 对
1: 对，一个经验值嘛，因为十岁的话差不多是小学四五年级，
0: 十岁大概是三四年级左右嘛，
1: 四岁大概十年，大概是四年级左右嘛，
0: 是是 OK，
1: 然后比较大也可以控制的声音，可能声音也可能是比较稳定了。
0: OK，
1: 对，各方面是他、
0: 嗯、
1: 的小孩的成长，还有他声音各方面比较稳定了。
0: 哎、嗯，我想请教，
1: 再小的话，可能有时候会难免不受控。大家家里有小孩，你都得可以理解嘛、
0: 没有，因为我没小孩，所以我没有办法理解。
1: 哦、抱歉、哦，
0: 但是我要请教丁达明执行长、嗯，因为除了你唱歌之外，你儿子也在合唱团唱歌，对不对？
1: 是。
0: 那他也是从小开始唱的吗？
1: 是啊，是啊，也是从在台北儿童合唱团开始唱到现在、
0: 啊，
1: 现在在唱青年团了。
0: 哦，已经唱到青年团了，
1: 现在念大学了，是。
0: 速度好快哈、哦！
1: 对对对，
0: 有一天搞不好跟你一样，就是到世界各地去巡演、哦，
1: 有可能，有可能，
0: 有机会。哎，他唱的是哪个声部？
1: 他男中音，
0: 男中音是不是？好，从小开始培养，然后。

0: 后呢，就刚才您特别说到儿童合唱团来讲，普遍大概10岁的开始的孩子，我们就可以参与这样的演出了嘛，哈。那这个来自匈牙利的儿童合唱团，你们特别介绍说它是国宝级的团队呀？
1: 对，这个在匈牙利其实是国宝级的团队
0: 啊。
1: 哦，
0: 了解，
1: 40几年的历史了。就是在对于全世界来说，这、就是他们很多年前就开始。在国外各地巡演，包括尤其是日本，他们很早很多年前就开始在日本巡演，所以日本先发现这个团体，然后就常常邀他们去日本演出。后来我们也知道了，我们认识他们，所以我们在2002年就开始邀他们来，
0: 是
1: 中间陆续间断，然后会邀他们过来开始做交流。除了邀他们演出，我们也邀请他们的指挥来过教学，指挥伴奏教学，所以交流很多。他们也会邀我们过去跟他们交流。
0: 对对对，哎，你了解我的明白，我就想问你这个问题了，因为你们的体制其实蛮相近的，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他一定会想要
1: 中间已经交流过很多，他们来这么多次，我们也去过3次。
0: OK，
1: 3、4次，对，
0: 礼尚往来就对
1: 了，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因为我在想，他应该也蛮想知道台北爱乐合唱团，你们像我们有青少年合唱团，对不对？然后有混音。的室内合唱团啊，我们的团体这个合唱的表演的极多元化，他们应该想要知道台湾在合唱这个区块我们的发展如何哈。好的，那我们就来听小朋友所带来的音乐咯。我自己是挑了这一首啦，这个翻成中文叫蹦蹦跳跳，
1: 对，就是匈牙利很重要的作曲叫高大仪的作品
0: 啊，
1: 这个就我们中文翻译叫蹦蹦跳，其实它就是一个儿歌啊，其实就是一个儿歌。
0: 好的，我们就来听这首非常轻快好听的歌曲，待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推荐参与演出的团队。

0: 好的，丁大明执行长，我们听了小朋友蹦蹦跳跳唱完这首儿歌之后呢，接续下来你跟大家推荐的团队是
1: 我们推荐今年来一个也是第一次来台湾的斯洛维尼亚的一个叫美格龙室内合唱团。
0: 嗯哼，
1: 那这个团呢其实跟去年来的一个团其实是有很深的一个渊源。如果大家有印象，如果大家有听过去年有一个来一样是从斯洛维尼亚来的一个女生，叫做圣斯丹尼斯拉夫女生合唱团。
0: 我有印象这个团队。
1: 圣斯丹尼斯拉夫是他们的学校的名字，去年来就是那个他学校来的女生团。那今年来这个美格龙是这个团的校友，这个学校的校友。是混声团。意思是说这个学校毕业之后他们可以来参加这个团。
0: 了解，等于是说呢，在学校有参与合唱团演出的这些孩子们，那他们毕业之后还是想唱歌。
1: 对对，他们还而且还希望跟同学当年的同学一唱，他们就要参加 Megaron 这个团。所以去年来是高中团，高中女生，今年来的是高中毕业生，已经在念大学或者是刚刚出社会在社会上工作，大概就是18到30岁之间的青年啊，就是那都是同一个学校圣斯丹尼斯拉夫学校的校友。那所以意思就是他们在学校也都受过同样的良好的合唱训练。
0: 了解，而且有默契，对不对？
1: 对。
0: 你这么说的话，我就想到了台北的中山女高，他们也是学校有合唱团，然后毕业之后呢，他们那些学姐啊，他们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合唱团，类似这样的概念了
1: 嘛。对，其实现在好几个合唱团，台北有好几个合唱团都是类似这样的，就是校友合唱团的概念。那当然有时陆陆续续也开始不仅限于校友了，因为如果只限校友这个身份啊，其实你的来源就会很受局限，
0: 会
1: 短促。对，所以我们知道有中山的校友，那有建中校友，有成功校友，然后还有建中跟北英语的校友，
0: 对，
1: 就叫青运，
0: 那个其实比较活泼。
1: 对，那还有那当然还有大学的校友，比如都有。
0: OK， 好，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个团队来讲的话，因为喜欢唱歌，大家。

0: 就凝聚了这样的力量。
1: 嗯、
0: 那透过这次来到台湾的演出，您说到这个 Megalon 室内合唱团，他们是第一次来吗？
1: 对，他们是第一次来。
0: 你讲到目前为止呢，我发现这一次的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就有三个第一了耶。第一次来的就是我们现在介绍的 Megalon 室内合唱团嘛、
1: 嗯，
0: 对不对？那再来的话，你刚才还有说有一个团队是德国的那个团队嘛？
1: 对，
0: 好、哦，他也是第一次来嘛。
1: 对，还有一个西班牙团也是第一次来。
0: 哦，也是第一次来哦，那四个第一喽，还有一个第一就是说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中南美清唱剧也是第一次首演、哦、
1: 其实还有一些第一
0: 还有很多
1: 你正在数还有还有
0: 我本来想说哎，你已经讲了
1: 你要说第一次来的话、三个团体、
0: 有三个团体吗、
1: 对对对、
0: OK 好的那我们就来听这个团队为大家所带来的音乐、
1: 我们来听
0: 你为大家推荐的是
1: 就是他们唱一组那个索维尼亚的民谣的主曲、介绍这个团队一定要介绍他的指挥
0: 他的指挥特别在哪里
1: 对他的指挥特别因为他也是很有名的作曲家、
0: 哦、
1: 然后在过去我们台北市场上大概在2000几年我们就曾经唱过他的作品因为他产品很多作品很多也都 很棒、
0: 嗯、
1: 然后陆续台湾有一些团体都有在唱他的作品然后 Mochnik 甚至我记得从前好像也有团友邀请他来做过客席，
0: 嗯哼，
1: 可能
0: 就是这个指挥就
1: 对
0: 了。
1: 十几年前有邀请他来做过演出他的作品，然后请他的客席指挥，
0: 是
1: 应该十几年前，对，
0: 哦、
1: 就是他这个指挥来过台湾。
0: OK 好的、这个指挥如果您在十几年前曾经看过他的演出的话、不要错过今年2026年由、台北爱乐合唱团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所举办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还可以来相会、老友相见嘛、好你为大家安排的是哪一段音乐呢
1: 我顺便还要再介绍一下他们的功绩、
0: 嗯
1: 认识这个指挥跟这个团其实也很多年了啦、
0: 嗯、哼
1: 就其实是当年我2017年还是2018年我去斯洛文尼亚的时候我就去拜访了圣斯丹尼斯拉夫学校、我就见到了这两位指挥我去看他们的排练我就见到最后、那时候就来谈以后要邀他们来
0: 这么久就要谈合作了
1: 对、
0: 那
1: 是2017年2018年的事情、然后呢当然后来就开始敲嘛对不对
0: 是
1: 可是你碰到疫情所有事情都延后了、所以原本有团是要20年要来20年团是2021要来的就全部一直
0: 延后全部挪到后边
1: 对所以那个女生团是去年到去年才来
0: 嗯哼就学校的团队合唱团先来
1: 然后进了这混成的今年才来
0: 嗯哼
1: 然后那去年那个女生团表现非常精彩大家有看到像一团仙女一样穿着白色的衣服
0: 没错
1: 然后今年这团就是我又是不一样因为是混声所以曲风格会不一样
0: 嗯哼
1: 那他们过去连续这两年他们其实有很好的国际比赛的成绩我也在其实过去的几年我也很多在不同的比赛看到他们比赛成绩都很好那去年他们在加拿大温哥华那边的一个国际合唱比赛然后因为刚好我们儿童合唱团代表儿童合唱团也去参加同一个音乐节他们就看他们现场演出然后这个是 Megalon 室内合唱团呢在那个比赛最后拿到总冠军
0: 嗯哼、
1: 就是他们看到他们现场也精彩演出然后今年的四月才刚刚几个月前的事情
0: 是
1: 那斯洛维尼亚全国合唱大赛它是两年半一次它就是两年半每隔一年半全国大赛每隔一年半国际大赛
0: 嗯嗯
1: 它的国际大赛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所谓的欧洲六大赛之一
0: 了解、
1: 是这样、那它今年在四月在全国大赛呢赢了13个奖包括最后的总冠军
0: 太强了
1: 那我们就说奖通通给你拿就好了对可是其实我要说的其实是斯洛维尼亚的合唱是非常强的非常多的合唱团非常多的好的作曲家跟指挥跟拉脱维亚其实是不相上下的
0: 是
1: 只是过去我们过去比较可能比较知道比较多的是拉脱维亚斯洛维尼亚是我们大概就也是从2010年我开始过去然后我开始陆续引进一些团队来台湾这边我们开始唱他们的作品在斯洛维尼亚这么多的团中间全国比赛他可以赢到这么多的奖
0: 拿到13个奖
1: 拿13个奖就每一组的冠军然后叫他可能各指挥奖什么、演唱奖什么什么奖13个奖真的是不容易非常
0: 会被丢鸡蛋哦
1: 就是很难得我看到都吓一跳哇13个奖这是破纪录了吧
0: 真的难怪
1: 几乎每一个奖都是他们的
0: 我可以理解了丁达明执行长为什么的一定要邀请他们来到台湾跟大家来分享音乐的原因呢因为强到不行
1: 对

0: 好的，丁达明执行长，刚才我们介绍了四个团队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第五个团队的话，这是一个西班牙的男生合唱团。
1: 对。
0: 嗯哼。
1: 这是来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一个男生合唱团，叫做苏哈。
0: 嗯哼。
1: 那事实上在过去这几年我们也邀请过几个来自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团队，就在前年有一个 是儿童合唱团，这是前年的事情，然后在2018年有请过一个混声合唱团。好，那 这几个团都曾经在赢过几个国际大奖，都是赢过国际大台团队冠军的团队。巴斯克这边有很强的合唱传统，这边我们刚刚提到欧洲六大赛其中之一，我们刚刚说的一个在斯洛文尼亚，另外一个就是在巴斯克多罗萨这个地方。
0: OK，
1: 那这个男生合唱团就集结当地整个巴斯克地区最强的男生。所以我刚刚有提到18年曾经来过一个混声团，
0: 是
1: 当年的男生有一些今年就会再度再来到台湾。
0: OK，
1: 对，所以中间有人是重叠的。
0: 嗯，
1: 因为他也参加了混声团，他也参加男生团。
0: 我想请教丁达明执行长，刚才我们特别讲到了，就是说有些合唱团他可能有限制年龄，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来自西班牙的合唱团男生
1: 没有限制年龄，
0: 他们就没有限制嘛，对不对？
1: 男生可以唱到年纪很大，甚至我看到里面已经有六七十岁的。
0: 你要唱到几岁？
1: 我唱到我不能唱的为止啊。
0: 好，所以六七十岁应该也是你自己能达到那个目标哈。
1: 就反正就唱到不能唱为止，没有限定年龄。对不对？
0: 男生就是占了这个便宜啊。
1: 对
0: ，OK， 对，好，那个声音的感觉、表情，其实唱到后面，我觉得那个情绪就更加的饱满了，对不对？
1: 是。
0: 好，西班牙这个团队呢，来自西班牙的巴斯克自治区。
1: 对。
0: 那你也刚才特别说到，他们过往曾经有团员来过，
1: 对，
0: 今年又再次拜访，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台湾应该有极大的好感，对不对？
1: 台湾，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合唱节，就是这么多年代累积的名声，他们知道我们的合唱节的，因为之前有人来过了嘛，所以他们知道我们这边合唱节非常非常棒，然后各项的安排，还有国家包括国家音乐厅，甚至中南部这些演出场馆，其实现在也都蛮不错的，有几个新的场馆呢，
0: 是
1: 比较就算是比较不是最新的场馆，他们也都维护的也还不错。这个团队呢，好，他们会带来这个男生的一些经典作品啊，欧陆没有仅限于西班牙或巴斯克，就是欧陆的男生，
0: 他就比较多元，就对音乐的选取上，
1: 对，因为男生合唱作品，曲目没有像一般混声合唱那么宽广，对不对？所以他会选很多不同的不同国家的作品，
0: okay，
1: 让他更多元。
0: 他等于是可以驾驭更多的音乐就对了，
1: 对对对，包括是选曲的，主要是选曲，男生合唱作品没有像不会像说每个国家，你说斯洛维尼亚，他会有很多各种各样作品，混声很多，每个国家混声作品一定都很多，
0: 是
1: 混声作品一定是最多的，可是你要专门写给男生或
0: 者是
1: 女生的，不会那么多，不会像混声这么多，
0: 那
1: 你要选曲方面会受到局限，所以你就会想说，那我要选不同。
0: 就选曲的部分就更宽广，
1: 对，更宽广，对不对？而且这样子让曲目就风格就更多变。
0: 了解，我要谢谢。

0: 丁达明执行长，因为来自西班牙的这个团队呢，你们特别安排到我的老家，到嘉义来演出。
1: OK， 那一定要来，
0: 真的是很感动啊！好，我如果没有赶上台北的场次，我回到嘉义带着小朋友去欣赏哦。您今天为大家安排他们哪一段的音乐呢？
1: 我们来听一个叫做叫做西面颂，那这是宗教歌曲，所以这个歌曲其实你会听到很浑厚的那个男声的合唱，这个是很难得，就是有这次来了五个团，有三个混声，一个儿童上来其实是女生，就是少女，然后女童，然后那这个纯男生，所以你会听到完全不一样的声音、音色跟声音，每个团都会呈现完全不一样的声音跟音色。
0: 了解，我
1: 觉得男生这种的音色是非常难得的，
0: 因为我觉得男生唱歌哦，那种来自胸口的那种共鸣感呢，我觉得很震撼呢、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喜欢唱歌了。我觉得唱歌的男生都很 man， 而且都很帅。
1: 谢谢
0: 啊，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1: 谢谢。
0: 好，来听他们的这段音乐，待会回到节目当中，最后跟大家来介绍来啊，这一次像比赛啦，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闭幕当中呢，有这个莫扎特的音乐是不是？
1: 对。
0: OK， 待会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

0: 好的，丁达明执行长，这一场的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7月24号到8月2号盛大展开，除了台北的场次在台北音乐厅之外呢，在台湾各地有很多的巡演，像是台南、宜兰、云林、高雄、屏东、台中、嘉义、南投都有啊。
1: 对，
0: 那这个相关资讯我们透过台北爱乐文教基金会或者是什么样的 FB 就可以查到资料呢？
1: 就是你在 FB、Facebook 还有或那个上面搜寻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或者打英文 TICF26， 今年是2026年嘛，TICF26 都找得到。然后或者是官网，合唱节有官网，那就打就是 TICF.TW。
0: 好的，除了莫扎特的音乐之外呢，还有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
1: 是的。
0: 嗯，
1: 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是今年好多的第一次，有一个第一次是更特别，就是我们今年第一次有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加入跟我们一起演出，然后
0: 从来没有过吗？
1: 从来没有过，因为这是我们主办的节目，那从年过去都是我们自己的台北爱乐青年管乐团跟我们台北爱乐合唱的演出，
0: 嗯，
1: 那曾经有过一次是新加坡的一个创业者乐团他们来台湾跟我们一起演出。
0: 嗯，
1: 之外其他都是我们自己的团队。那今年很高兴有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尤其是由他们的桂冠指挥音爆来跟我们台北合唱一起合作演出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合唱。那这场音乐会的上半场我们会邀请德国图林根室内合唱团，他们演出半场的德国的无伴奏合唱作品，
0: 嗯，
1: 然后下半场就是贝九，所以整场都是德国合唱作品。
0: 了解了解，好，这个演出我看到是8月1号嘛，对不
1: 对？
0: 对，
1: 8月1号礼拜六的晚上。
0: 好，这是也是在这次的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第一次，跟刚才你特别说到的跟
1: 北市交的合作。
0: 是，好，这也是相当难的机会哦。
1: 很难得，很难得。
0: 嗯，这次那么完美的合作之后，说不定未来会有越来越多机会。
1: 希望
0: 好，我们非常期待。那最后来聊聊在并

0: 幕的音乐会当中，我们特别说到了，有这个莫扎特的作品，是不是啊？
1: 对，今年是莫扎特诞生270周年。
0: OK，
1: 所以每逢六，我们就会演莫扎特的作品。对，我们上次演莫扎特的作品就是2016年，然后再往前一次，
0: 这么久了，
1: 再往前一次2006年，就是这些作品。但我们
0: 所以10年一次啊？
1: 对，10年一次，
0: 十年才一次啊？
1: 对。
0: 哦，因为我知道你们很会演唱莫扎特的音乐，
1: 我们自己主办了。
0: OK OK， 好，有这个坚持，我们就是每十年就会有一次莫扎特的音乐。
1: 大方向是这样子。如果说这一年，除非有碰到这我们
0: 特殊的情形，对不对？
1: 难免有时候碰到其他的，有些作品我们想看，比如说有碰到新的作品很想演，然后
0: 想诠释的话，就有可能先出来了。对对对，好的，那在最后呢要跟听众朋友介绍呢，刚才我就特别说到了，我们这次呢有这个台北国际合唱大赛啊，有这个比赛嘛，那我看到这个团队呢亚洲的团队居多，但是你刚才特别说到欧洲的德国像是泰国这次都来参加比赛了。
1: 对，这样除了亚洲我们合唱大赛这边，因为其实是开放各式各样的团队跟你什么国家都可以来报名。过去几年大部分都是东南亚的团队
0: 比较多，
1: 那
0: 地缘的关系，
1: 对，没错没错。然后那今年的话，我们第一次会有来自泰国的团队，然后第一次有来自德国的团队，那今年有韩国团，可不是是第二次，我们之前有来也有过，那从前更早第一次，最早第一届还是第二届的时候，我们有曾经过来过波兰的团队来参加比赛，
0: 我有印象。
1: 对，这边的话就是他们有分9组。然后今有2天的分组赛在东吴大学生已经举行，那这个也是有开放售票的。
0: Okay，
1: 然后再来，那这9组的冠军呢，我们会在礼拜五，7月31号的晚上就在国家音乐厅做大奖赛。
0: Okay，
1: 大奖赛，那就是9组的冠军来并最后的总冠军。
0: 了解，好，这也是开放卖票，
1: 对对，
0: 让大家进来欣赏
1: 的
0: 哈。
1: 一定8场，就其中一场就是这个大奖赛。
0: 好，你看啊，一次可以听了这么多团队的表演，
1: 对，而且这场
0: 机会难得，
1: 而且其实这场非常精彩，因为你会听到8个团甚至9个团，
0: 而且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语言，
1: 而且有可能是10个团都有可能，对，对，
0: 是。
1: 因为评审团会选除了九组冠军，他们以后可能会再提名一个表现非常杰出，可是没有拿到分组冠军，因为有时候。有些组竞争非常剧烈啊，
0: 是是是，
1: 第一名跟第二名可能只差0.0几分而已，
0: 那怎么办呢？
1: 那就评审会觉得，
0: 评审特别奖，
1: 对，他会觉得这个遗珠之憾，他觉得就这组竞争真的剧烈，我们增加一个名额加入大奖赛，
0: 了解，
1: 这是评审团他们可以决定的事情。
0: 好的，因为丁达明执行长也经常受邀到世界各地的这个合唱比赛担任评审的工作哈，那我可以理解，说不定呢不只是9个团队会有看到得奖，甚至有10个团队出现。
1: 对，就是加入这个大奖赛了。
0: OK， 好的，那请大家把握机会，相关的资讯透过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的 FB 或者说我们的官网都可以查询到相关的资讯。那最后就来听莫扎特的音乐喽。
1: 好，我们来听莫扎特的安魂曲，那当然就是中间比较有名的片段，这个大家可能都看过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阿玛迪斯，那这个音乐在里面都出现过。
0: 了解。大家一起来欣赏，也欢迎大家进到台北国家音乐厅来欣赏这一次的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非常谢谢丁达明执行长，我们就音乐会的现场再会喽。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怀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 节目。中国大陆高官被调查开除党务或者是职务，在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主政以来时常被报道，那么在政治消息向来是比较敏感也比较封闭的中国大陆这样的环境当中，其实应该也是显示的相当重要的讯息。那稍后要来关注的是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新疆党委书记马新瑞为什么会落马呢？至于节目呢，去年以来我们相当关注中国跟日本的关系，原来是因为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他台湾有事论引发了中日关系的一些比较紧张，那近来的变化有朝比较正面来发展吗？好，另外呢，我们目前来看中国大陆的电影业是不是很难经营？怎么会一刚开始就这么说呢？因为看到官方好像就提出一些要他们转型的建议，一定是有原因的，究竟是什么呢？好，这三个话题焦点连线访问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树林，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树林，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树林，我们今年一月的时候我们还谈了中共解放军高层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落马这件事情，当时其实也引起外界相当多的讨论啊。那有一些还延伸到比如说台海之间的冲突啦，中国大陆对台动武等等。不过这次我们聚焦的是马新瑞的落马哦。那我想以他在中共高层的政治地位排名，我们都会想说外界高度关注应该跟这个是蛮相关的，所以我们想透过专家的观察也可以让我们了解中国大陆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它引起的后续的效应可能又是什么。那您最近刚好也访问了专家，是不是来分享一下老师的一些观点呢？
2: 对，因为马新瑞哦，他是那个中共政治局的委员，中共政治局最高的当然是常委啊，就是习近平在内那七个，接下来就是政治局委员20几个，这个在一个大国里这也是精英中的精英啊，政治前途是非常看好的。那我记得因为跑中国新闻的这十几年来，那时候真的觉得马新瑞就像一个政治明星，他的生涯大概可以有几块，就是一个是他本来是航天工程的一个专家，一开始的生涯跟这有关，当然后来就变管理职了。那后来在2013年突然就被调入基于广东，那也许是上面看到他的长才，就开始在广东的一个长期的服务，后来就做到广东省长。那后来在2021年又突然你可以理解为升吧，就是调升到这个新疆做这个新疆的整个党委书记。因为省长还是低于这种书记的，那他是到新疆做这个党委书记。那新疆又是一个特别敏感的地方，所以当时他被调入新疆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也是好像有点代表说新疆是不是要维稳到一个程度，我们要来发展经济啦，毕竟他是广东来的，
1: 对，
2: 那对经济的发展有他的长才。
1: 所
2: 以这一次他的落马，从去年七月他突然的被调离他的新疆党委书记之职，大家就开始一直猜测。那到这几天的话就整个确认了嘛，之前就是开始公告说他严重违法违纪，那到七月中旬的时候就是说有比较详细的，就是说他什么权色钱色交易啦，然后有明确的点出说放任亲属大搞家族腐败，然后放任身边工作人员违法违纪，意思就是还是腐败的问题。那目前初步的处理是所谓的双开，就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但是他整个犯罪行为的部分还是要进入一个司法调查，那一部分是会继续的，那只是初步是双开，所以会有很多的解读。那我们刚刚讲说因为他的生涯跨了几块，所以我也看到不同的分析会着重，有的会从他的航天的领域，就说不是跟军工腐败有关啊，那一个是一般性的这种腐败，所以我请教的老师呢，这个是国防安全研究院的世建宇老师哈，他的理解，因为他是专门研究中共的这个民族政策，他对新疆也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他是从不只是马新瑞，新疆近期其实有好几个高官都在落马，他用这个角度来看说是贪腐没有错，而且这个贪腐是从广东就带来的，广东时期

0: 你作为广东的要员，其实很多机会嘛。我们也知道广东在改革开放中，然后沿海有很多发展的机会。
1: 对。
0: 但是他说到新疆以后，其实有可能是变本加厉的。我说，诶，为什么？对，因为其实新疆可能是更封闭的那种环境，那地方首长你可以想象他掩盖的几率，很多事情他自己说了算的这种就是更高。然后我们一般对新疆啊，台湾人可能近年只是觉得啊，它是一个民族问题比较敏感的地方，但事实上，新疆在整个中国它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包括石油、能源，所以能源公司现在在那边如火如荼啊，整个利用新疆的能源开发这一块，然后它又是一个面向中亚、哈萨克斯坦啊这些的，就说它作为中国战略的一个西进的门户，它有很多的工程基建。那在这里面，你可以把它想成油水是更多的，所以我觉得，老师施建宇的这一块推理是很合理的。那刚好后来在7月中旬的时候，就是他被宣布双开之后，香港《明报》也有一个报道，就是说他身边的一个等于是秘书啦，跟了他非常多年，从广东就跟过来的一个秘书，在他落马后隔天，据说也就很快被抓了，就是说他应该也是他那个所谓纵容身边工作人员违法违纪的一个例子，所以这个贪腐可能就是这样贪腐链一路过来。
1: 哇，这如果是打贪腐的话，这真的从广东一直到新疆，油水更多的话，那习近平他上任以来，就是所谓的打击贪腐，他当然是不容许这样。那事后会整个暴露出来的是，哪方
0: 对，
1: 面的
0: 因为
1: 问
0: 这
1: 题
0: 个
1: 呢？
0: 也
1: 老师他会怎么样来看呢？
0: 是因为刚刚有讲到，老师的分析是说，这个北京啊，它其实不只是查一个个人的贪腐，它要查
1: 整
0: 的
1: 个，
0: 是整个马兴瑞他2021进来当党委书记，新疆党委书记以后，所谓马兴瑞时期的，因为他的后来副主席去年11月也落马，然后另外一个高层政协的副主席，就是新疆自己政协的副主席。也落马了。那他们之前都是跟这种经济开发呀、能源公司，这是长期相关的。所以他在抓这个利益链，是说像刚讲的，你整个新疆有这么多的机会基建啊，然后有这么多的什么能源公司这一些的，再加上其实新疆因为在中国的反恐上，它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知道那里的那种监视器啊，人的这种监控。也是很多监控公司的产品，像威海都是在那里有一所布局的啊。就是说，所以这里面你包括公安系统的采购，要用什么样的安防系统？这个呢，可能就是说，旧的体制在那边已经把持多年的这些公安机关的人，也可能在这里面有油水可以捞。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已经退休8年、曾经当过整个新疆自治区副主席的朱
1: 李兆
0: 昌
1: 成，
0: 杰，他也是在日前就。都已经退休8年了，还被查，而且他其实是负责执行当局在2009年七五事件以后更严格的、更高压的这种维稳政策，理论上是有功的，对吧？但是当局也不会因为你做了该做的事而就完全的放过你，因为他觉得你可能代表旧势力的一块。那这个都是施建宇老师从近期的新疆高层的落马去分析出来的一个面相。那更重要的是说，刚刚丽姐讲的，就是说接下来未来
1: 对，
0: 怎么样？
1: 他会怎么
0: 那
1: 做？
0: 这个又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也提到，在去年7月1号，马兴瑞突然被调离现职的时候，就要派一个人来接嘛。当时是任命了叫陈小江的，他来接新疆的党委书记啊。那陈小江的经历就跟历任的这个新疆党委书记有点不太一样，他不是那种什么曾经主政湖南、曾经主政广东这种地方经济大员，有没有？就是说，通常要当过一方的地方首长，而且通常是经济表现挺好，才会被调来这么重要的地方。但是他是在中纪委、国家监委当高层，然后又当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我们知道这几个单位是跟宗
1: 中央，
0: 教、跟民族，对，这些有关的，所以也可以理解啊，因为新疆就是这几个问题的前沿嘛，宗教中国化，宗教不能极端，然后要说民族的，现在又有一个民族团结促
1: 促
0: 进
1: 进
0: 进
1: 法。
0: 步法。就是说，他就等于是你要来实施这样的政策，所以施老师的解读就是说，其实从陈小江的任命就可以看出来，接下来清理了这种旧的这种经济关系，马兴瑞为首的这些利益链之后， 其实它中国。

0: 中央对这个地方啊，对新疆，他会有更希望中央能直接管控。然后呢，刚刚讲的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直接把一些同化政策啦、统战政策啦、民族要团结这些，它不是只是口号，它是一个已经有一些行动法律，它把它这个法律化、制度化。
1: 嗯，
0: 对，就未来它是新疆，它是希望透过中央更能直接管控，通过很多东西把它制度化以后，去继续来治理新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变化。
1: 好，未来真的是蛮值得观察新疆的一些变化，如何来治理。如果从老师的解析的话，会有中央直接来管理。那刚好现在又刚实施一个新的法，就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嘛。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驻北京记者张淑玲，透过专家的一些观察来告诉我们，最近一位高官落马，就是马新瑞，那么他是前新疆党委书记，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原本是政治新星，但是现在是陨落了哈。那我想是不是也会牵动到未来一些党的内部高层的人事安排，我想这应该又是明年之后的事情，后续我们再来观察。好，非常谢谢淑玲带给我们首先第一个议题的解析。那等一下呢，我们要来谈的是中日关系，我们或许可以从学术交流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等一下淑玲也会从你跟学者的了解去谈。最近好像有一个活动呢，就突然被取消了，可以窥之一二。节目我们稍后再来谈这个话题。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ING。我们节目持续连线的是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那么接下来要谈中日关系。在这边呢，我想听众朋友刚才听我们节目的第一个议题，在访谈的时候大概听到淑玲是非常辛苦的来跟我们分享。所以辛苦是不止采访的辛苦，还有最近感冒了齁。所以就是有忍住一些可能要咳出来。不会，听众朋友每次听到你的分享都非常开心的。对，都有不同的角度，然后很深入，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议题看到一些角度可以持续来关注哦。好，接下来就要谈到中日关系。刚刚其实简单带到中日关系好不好，在节目当中去年以来关注度在节目当中讨论的机会比较多了哦，原因也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他在去年这番台湾有事论之后，到底中日关系有没有比较好一些呢？那台湾跟日本关系向来就是都还是不错的，不管是台湾政党轮替之后都一样，官方民间都维持一定的友好。那在去年这个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之后，从政治上的官方互动看来，有一些相关报道好像也没有明显的就很热络了。那我们刚刚有先预告一下这民间的部分，我们就从这个学术交流来看。最近特别有跟一位学者在聊到，他原本有机会呢到上海来展开这个学术交流，但是呢就不晓什么样的原因突然被取消。淑玲是不是来告诉我们这位学者其实我上次有跟驻上海的记者文琪就有提到我们的汉学奖的得主。
0: 对，
1: 然后好像要跟这位学者葛兆光是不是有个机会可以对谈，是吗？是林权中，我们这位学者。
0: 刚刚丽姐讲这个中日关系，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也很明白，都已经大半年了，就是说各方面我们比较常看到是娱乐界啦，政治上外交就不用讲啦，然后经济上也还没有办法恢复，很多拜访团要来但感觉没有什么突破，我是说日本跟中国。但是现在这一次比较特别，是连学术界学术交流，大家一般觉得可能敏感性没有那么大，或一般很少去想到的。那因为我那时候就是看到林权中老师他是在他的脸书上，但他脸书是有限朋友的，就是分享一个说他本来是有跟这个刚刚讲今年唐奖汉学奖的葛兆光，他其实在中国大陆也是历史学界蛮有名的一个老师那有一场对谈。那首先我对于被安排这两个人做对谈我也觉得挺好奇的，因为一个是做古代中国的一个历史研究， 那林老师的话，他是做

0: 国比较政治的现代，你可以
1: 是，
0: 常常在港媒看到他写的评论。
1: 嗯，
0: 那他说这个对谈呢，在临时的时候呢，本来要在上海交大做的，后来就临时的取消，校方也没有给理由。我一看到他才刚贴，刚好我看到，我就跟他联系说，老师可以就这个议题采访您吗？我想说，如果他都公开贴出来的话，
1: 对，
0: 应该是可以。那他
1: 嗯，
0: 说可以啊，所以我们其
1: 嗯，
0: 实，在深夜的时候，就他
1: 嗯哼。
0: 贴的时候已经是11点这种时间，然后我们就继续聊了一下。因为虽然他写了，但是一些细节背景还是进行了了解。那我才知道说这个活动啊，其实林老师已经算是憋了一阵子才讲出来了，因
1: 哦，
0: 为他其实是在5月底，这场演讲应该是要在5月底发生的，
1: 嗯，
0: 所以他的已经发生了超过1个多月，也许老师觉得还是可以讲。那他在5月中旬左右的时候，接受了上海交大日本研究所的一个邀请。那事实上是在之前就有提过有这样的可能，他是欣然接受，也是提到要跟葛兆光老师对谈，觉得也是很难得。就等于说5月中旬真的敲定了以后，事实上距离5月底要做这个对话是蛮赶的。他说他为此还改了机票，因为他本来有别的安排，然后呢他就改了安排，结果在真的活动要登场的前几天而已，接触他的工作人员就跟他说不好意思，其实就是校方通知啦。我说到底是本来通过了就取消，还是说
1: 对，这样
0: 校方
1: 说，
0: 根本没有过？那他的理解是说，可能日本研究所就是邀请方，这是这个学校里的一个比较小的单位，上海交大日本研究所，当时跟他讲的时候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最后到学校校方没有想到，并没有通过，没有获到批准，但是他是不讲任何理由的。那可以理解的，当然就是中日关系吧。
1: 是，那我想或许对照林全忠老师过去有曾经到中国大陆去跟一些学者交流，等于也是谈中日关系的嘛，会有这样的机会吗？有，
0: 对，其
1: 哦，
0: 实林全忠老师他比较特别的背景
1: 嗯，
0: 是，如果熟悉的听众朋友会知道。他的身份、成长背景很多元呐、啊。他是台湾、香港、日本都受过教育，后来他去了美国、加拿大都念过书。就是他的祖上呢也有菲律宾华侨，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多元，所以身份认同这些都一直是他的一个研究主题啦。所以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背景，所以他在这几个地方，两岸三地其实都有他的发表跟他的教学。他曾经在武汉大学教，但是也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后来就没有继续。但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之前，去年10月，他其实也到了上海交大，是另外一个所有安排他做一个但是当时是闭门的一个像小小的报告会、讨论会，但主题也跟日本有关，所以他会认为说，那为什么去年10月他毕竟有来过？可是一个差距就是说，当时一个是闭门的，所以还是某一种的，不是那么公开。跟葛兆光这是公开活动，所以不一样。还有一点就是去年10月，当时高市早苗还没有真的当首相，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差距。所以后来就是高市早苗所谓的台湾有事论引发的中日外交的争议，这个是在11月以后，就差不多中旬以后的事情了。所以确实跟这有关。那老师还透露一个，他就说，据他了解，现在中日的这种学术交流啊，已经全面暂缓了。我有问他说，这个是怎么得知？他说，当然他是这个领域的嘛，所以他自己的例子，以及他会从同行会了解他们的状况。他说几乎都没有了。他说，即使高市早苗的这个风暴刚初期的时候，因为有些安排是几个月前，甚至1年之前就安排好的，比如说有些学者要去日本交流什么，要去讲座啊，要去什么的，这种呢，如果要再去的时候，校方当时会说，那你就自己负责你的安全，你的一切，就是其实已经不鼓励了。那到现在都已经过大半年了，那我们可以想象，他是说这些应该就更没有。
1: 好，真的是值得后续来观察。我想到在
0: 是，
1: 几个月前访问台湾的学者，是对日本有所研究啦。他说高市早苗这番言论出去之后呢，日本的一些做法，比如说会订定他们的国安的相关的一些法令，而且他认为中日关系不会好。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好像也不尽然，因为有从一些民间一些社会案件发现。中日的官方 方还是有点在控制彼此。

子不要关系太恶化，也有这样子的观察。所以中日关系的好或不好，是不是朝正面发展，我们真的还可以再观察。好，等一下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谈中国大陆的电影业的现况，为什么官方会希望他们赶快转型呢？我想一定有原因，我们节目稍后回来。

0: 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ING》节目，持续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张淑玲。哇，今天因为感冒的关系，所以能够听到我们淑玲讲话，真的是难得。那也请淑玲再忍耐一下下。对对对，好，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电影哦。谈到电影，大家的看电影的经验不太一样，我自己是蛮喜欢看的了哈。当然，现在在台湾选择其实也挺多的，不一定要到这个电影院去，但是到电影院其实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像我自己也蛮偏好，也说二轮电影也不错，因为一次可以看个两片或什么的。像我们住家的附近的一家电影院，在疫情之后，然后真的也撑不了了，就在去年就熄灯好了，我觉得好难过。其实这也反映了一些情况，就是说，好像有些人也不见得会走进电影院了哈，在家里呀、有很多收看。看的平台啊，像 OTT 就进入家庭，连网电视什么都可以啊。那中国大陆呢，倒是我看到你也特别关注这个新闻，中国大陆所发布的讯息。
2: 刚刚丽姐讲的情况，我台湾应该很多年也这样，我身边的朋友里面好像很少人也是像我一样，我都会走进电影院，因为就是刚刚讲的真的不一样。所以大部分的人真的就是在电脑萤幕上看电影这样。可是在中国大陆哈，因为是这样，我前几天还跟朋友聊，刚跑大陆新闻的时候，那时候2016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面还邀请了李安。我说当时的那种整个氛围很风风火火，然后所有讨论的议题，李安参与的那一场讲的都是中国的电影接下来就要类似超英赶美，根本就要超越美国了，就票房，讲的是票房，就是当时势头是完全起来，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跟我们讲台湾大家受这个串流啊，受到 OTT 这些影响有点不一样，就是因为它毕竟还有这么多的二三线城市，就是看电影其实是一个休闲娱乐的需求，然后当时觉得中国电影的票房整个都在每年一定是一直成长的，可是经过十年其实发生很多事情，这个也是随着经济你可以把它这样想象。那还有一点是说电影院也一直在盖，各地也可能看势头好了，就各地就一直在盖电影院，也可能有些地方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电影院。然后更重要的，我自己有去看网友的一些反应，很多人是说好片也没有那么多，这也是实话。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中国的电影好像动辄票房就10亿，
1: 因为
2: 他说的
1: 人口多。
2: 对，但事实上他可能就是那几部，这么多的电影很多连排的机会都没有，然后一排上去票房不好就下来，所以真正好的就是那几个。那你真的要讲说电影为什么他们觉得好看的不多，这真的是普遍蛮多人这样的心声。那就是审查制度，我觉得中国人才非常的多，不管题材手法的创意，可是今天审查制度下这一块的创造力确实是在被扼杀的，我自己从旁观察是这样。那刚刚讲到就是说最近其实中国官方就公布了一个法案，就是国家电影局等等部门，他们就是做了一个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发展的一个通知，要繁荣这个电影院。那就意思就是其实电影院就不太行了嘛，这个也有一些报道出来，没有人你要怎么经营下去。那这个方案就是在鼓励各地的电影院可以有点转型，一样播电影没错，但是呢好像变成顺便放电影，你同时你这里的电影院也可以是做 VR AR 的游戏啊，这个比较适合嘛，因为它也是这种荧幕啊娱乐体验。但有的是说你可以转型为咖啡馆，转型为展览会场，这个就会认为跟我们的经验就比较超出了，
1: 对
2: 不
1: 对？对，
2: 这跟台湾就不太一样。对，他们有些是说你可以结合 AI 结合电玩游戏，就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娱乐业的，但是有的就是比较变服务业了，然后鼓励就是做这些发展文创。但是这个鼓励一个是说有多少效用也要看，然后我跟这边爱好电影的朋友聊，他说其实已经有些电影院早就自发这么做了，就是结合那个游戏的。其实你们知道吗，像这次世界杯，台湾的世界杯可能就是很规规矩矩的透过有线电视，透过电视去这样子看。那最多大家说酒吧啊，
1: 酒吧
2: 有没有
1: 这样子，对对

0: 对，
1: 那种气氛。可是这里是有些电影院
0: 会播
1: 播这
0: 放
1: 个
0: 啊，
1: 世界杯的，
0: 世界
1: 你可
0: 杯
1: 以买票进去
0: 哦，
1: 看
0: 这
1: 啊。那有
0: 样
1: 些人会觉得很棒嘛，因为荧幕大啊。
0: 啊，
1: 那对电影院来讲，我多了一个生意可以做，对不对？所以就说这个真的是，如果说电影这么多都放不完的话，大家应该就不会用这个场地来放世
0: 是
1: 界杯
0: 啊。
1: 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刚好也电影的一个转型，然后中国特殊的一个经济的状况，
0: 那真的很
1: 然
0: 特
1: 后，
0: 殊哎，
1: 对
0: 就
1: 呀，
0: 电影院
1: 那
0: 一直盖，然后在
1: 对对，然
0: 景
1: 后
0: 气好的时
1: 电影
0: 候，
1: 的那个景气是不好的，就是刚刚讲的票房，因为我的报道里是有一些数据，就是说今年上半年它比起去年同期整个又是下滑了40%，所以是非常厉害。大家我不知道记不记得去年是有一个哪吒吧，哪吒是那个动
0: 我
1: 画
0: 们
1: 的，
0: 有节目当中有谈过，对，哪吒，
1: 对对
0: 对，
1: 对，但是事实上也就是那一部啊，就回到刚刚的问题，普遍其实并不好，那今年现在又更不好了，所以就是票房确实会影响到很多电影院的一个生存，他大家现在就是求新求变，然后我的报道里也连带提到，不只是电影院，就是说包括他们的明星，在之前有一个微博之夜，就是他们的这个社区平台办的一些活动，有些有知名度，台湾比较知道的可能是刘昊然，因为他演过周星驰的电影，他连他都会说，找我工作谢谢，就说他们就有很多报道，他们说这不只是客气哦，很多有得过什么新人奖啊、青年奖的一些，他都在台上非常谦虚，就是说我最近很空，哎，类似这样子啊，讲这些话，那就是欢迎约戏。就是之前已经有连续一些报道，就是有些有点名气的演员都讲说，他们现在非常空，没有戏可以拍。所以，一个电影行业的收缩，电影院是算最末端了。可是，就是说它的源头，然后还有一些在探讨那个，因为电影业的人才很多是从演电视啊，或者是演网剧啊，
0: 到
1: 对中
0: 大
1: 国
0: 荧
1: 来讲，
0: 幕，
1: 现在更多是有所谓短剧行业、微短剧。这些当然不太一样，但是就说好的人才也许可以先从这里面训练了以后，进一步去跨去另外。但事实上这几个现在也都不好，尤其是短剧业，就是因为 AI 的替代，很多人失业的，很多人没有那么多工作可以做，所以真的现在是一个很关键，有点在洗牌的感觉。
0: 真的耶，那 AI 看来目前哈有一些明星啊，或是演员都工作可能被抢了。再者，大环境刚开始我们讲经济嘛，也有关系啊。过
1: 对
0: 去他们还愿意进去电影院看看电影，现在可能也不愿意了，也不想了。那还有你提到就是他们的审查制度还蛮严格的，所以会让一些喜欢看电影的，我也觉得，可看的电影、好看的电影还真不多。那又为什么要走进去呢？但是蛮特别的，就是他们业者竟然自己先转型了，总是要撑下去嘛，所以就还可以在电影院看
1: 中国人
0: 到
1: 创意很多的，
0: 创
1: 中
0: 意
1: 国人
0: 很
1: 创意，
0: 多，真的是蛮中国式的一个创意吧，在台湾很难想象。非常谢谢淑玲带给我们，就是中国大陆电影业他们怎样转型，持续走下去。好，那另外今天我们也探讨中国大陆高官也有人落马，就是马兴瑞，那么他是前新疆党委书记，也是前中央政治局委员，那后续的影响值得观察。还有中日关系好像没有好转，目前学术交流可能是全面暂缓吧。非常谢谢中央社驻北京记者张淑玲今天带给我们这些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淑玲，谢谢。
1: 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对很多学生来讲，到底上学是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或者说对家长来讲，对老师来讲，让孩子愿意去校园是不是一件很奢望的事情？毕竟很多学生可能觉得进到校园就要学习，就有课业压力，或者说有一些他适应上的一些问题，能不能够让孩子快乐学习，甚至于说家长也能够跟老师之间有很好的互动跟沟通，能不能够达到这么理想的境界，这是大家的一个梦，还是说真的可以实现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访问一位校长，他努力的能够让这个校园的环境是家长、老师、学生非常友善的环境，当然这必须要靠大家的努力啊，共创一个梦想当中的校园。我们今天要请这个校长来告诉我们他怎么做到的。这个校长呢是台中市清水区的康朗国民小学的王胜忠王校长，那他也把这个办学理念这个写成了一本书，这是布克文化所出版的王胜忠校长的办学必修课。那目前王胜忠校长就在我们的电话线上，校长你好。
2: Hello， 主持人好，还有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个我想先请校长来介绍一下哦，这个康朗国小它的规模怎么样？
2: 好，其实康朗国小的所在位置啊，是属于教育部的非三非四的一个学校。
1: 是，
2: 那我们学校本来是分校的规模，那后来独立设校，那独立设校到现在已经有35年，那学校的规模啊，大概是13班的一个规模，每一个年级2班，那还有一个资源班，学生数啊，大概是加幼儿园大概有300人左右的一个，算是中小型的学校。
1: 对。
2: 但是我们人数虽然没有到像市区那么多人，不过啊，我们小而精巧，小而精致，小而美好。
1: 是。这真的是跟我以前所读的学校比起来真的是非常小啊。但是呢，小学校有小学校的好处，但是小学校当然有小学校的难处了。这个如何从这个比较有限的资源里面能够打造属于自己的一个特色。那我想先请教一下王胜忠校长，就是你在来到康朗国小以前担任过其他学校的校长吗？
2: 我在康朗国小是初任校长。康朗国小之前，其实我有历练过不同的学校的老师、主任，还有组长的工作。那另外我也有国教辅导团地方跟中央的经验。那也就是说，我服务过的学校啊，其实也蛮多元的，有市区的学校，有比较属于乡下的学校。那在康朗国小是第一个任职的学校，就是康朗国小，
1: 所以第一个任职校长的学校，所以就很想把自己的这个对于教育的理念啊，在这个学校里面营造出来。那就先请王胜忠校长谈一下，为什么你会有这种理念，想要打造一个亲师生都能够满意的一个友善环境呢？
2: 好，我们知道一个老师可以影响一个班级。
1: 是，
2: 然后一个学校啊，可以改变很多的学生。那我们透过教育啊，其实可以帮我们国家培养出人才来哦。那如果我们可以从教育入手啊，那就可以让我们国家社会越来越美好。那学校如果要办得好，其实说真的，不是只有单看我们的教学，很多时候都还有家长的支持哦。那亲师生同行，才可以共创一个友善环境哦，打造一个孩子能学想学天天爱学习的一个校园哦。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很多大家一起来努力。好，里面就包含了我们的环境的规划、课程的发展、 教学的导入还有学习的提升，这整个部分呢，我们必须要方方面面都去兼顾到。所以我之所以会想要写一本书，然后将自己的理念把它放到我们的校园的办学当中，那里面就要考虑到多元，那考虑到永续，所以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啊，来把这个学校把它经营的越来越好，然后让我们孩子啊可以永远记得在我们康南国小学习的这一段时间，然后他未来啊就可以

0: 来越美好哦。那我记得前不久有一个学生都跑来校长室跟我讲说，校长，谢谢你来到我们学校之后办理了很多的活动，让我们可以来参与哦，然后让我也可以来学习，我好感谢你。我听到小朋友这样跑到校长室来跟我讲这一句话，我就觉得说我们的一切的努力啊都值得了哦。
1: 是，这个其实打造一个亲师生都能够满意的友善环境，当然是很棒了。其实刚刚这个校长讲的，我们也都很憧憬有这么一个校园。可是具体落实在实际的层面是哪些呢？可不可以具体的跟我们讲一下？
0: 好，其实我落实在几个面向，就是我们是依照着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的愿景。那我们学校的愿景有三大项哦，第一项叫做在地情，第二项叫做好品格，第三项叫做勤学习。所以啊，来到新的学校，我们原本的校训，我们原本的愿景都在哦，所以我们想办法让它发扬光大。所以在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在地情部分啊，我们就来发展学校的环境教育哦，把学校的环境改善，把学校的绿美化做好，让每一个场域啊都没有闲置的空间，让每一个环境都可以活化再利用哦，就成为老师他们教学，成为学生他们学习很重要的一个空间哦。所以我们致力于改善我们学校的一个空间哦。那另外，因为我们学校也是一个碳盘查的指定学校，那我们学校本身啊，康朗国小，康朗就是一棵树，所以我们是一所以树为名的学校，所以我们就落实绿色校园哦，让学校里面有很多的树，生物多样性。那用这样的方式啊，孩子就喜欢来学校学习，进到学校的时候看到很多的树，然后我们学校就好像是一个农场，有种树，有种水果，有种菜，另外啊，我们还有养鸡养鸭，还有养甲虫。那这样的环境当中啊，就是最好的生态环境，那孩子在里面来学习哦。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好品格，那好品格是一切学习的基础，所以啊，我们致力于三好校园的推动，让孩子们可以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哦，然后在校园当中啊，去培养他的好品格。那所以我们学校也办理了很多品格好金句的活动啊，品格相关的阅读的活动啊，再来就是要让孩子们拥有好的一个品格奠基的基础哦。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勤学习哦，所以我们的诉求就是多元发展，让孩子可以多元展能哦。那尤其体现的就是在我们的英语教学还有国际教育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将我们学校的愿景跟我们学校的课程把它连结在一起哦，希望孩子可以在一个永续环境的国际教育的一个目标底下，然后从在地接轨国际，让他们可以把学习变得越来越好。那我们引进了外部的资源进来啊，那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一所让孩子创造思考的学校，让孩子可以爱来学校上学，然后在学校学习有所成就，如此一来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然后家长也认同我们，那我们大家也会一起来帮助学生，那学生也可以学习到良好。
1: 是，现在看这个成果真的是令人相当羡慕而且相当肯定的，可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一定不是说完全的都顺利的，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分别想请教一下王胜忠校长。首先就是说老师的部分，因为您是校长，可能要带领很多老师，大家一起来配合帮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不管说是质疑也好啦，或者说是没有办法完全配合上的部分？
0: 好，其实这个是非常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哦。当我们学校如果新的人来带领的时候啊，学校的同仁老师都是先观察，然后再去磨合，再去适应，那当然就是一步一步来哦。那每一个人都习惯他原本熟悉的一个场域跟工作的一个步调、哦、那原本学校也有本来进行的课程推动，那一个新的校长如果到一个新的学校来的时候啊，其实首先要做的啊就是融入，就是观察，而不是要一开始就大刀阔斧哦。所以我到康朗国小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了解学校原本的愿景在哪里，就是如同我刚才所说的啊，勤学习、在地情跟好品格。那这个愿景是我们学校的同仁他们讨论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尊重既有的一个愿景，在原本的愿景底下，我们来帮助把课程开发出来，

0: 然后再带着老师他们来撰写课程，来施作课程，来调整课程，来进行课程评鉴哦。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就是帮学校构筑出我们学校的一个愿景，然后一个教育目标，成就每一个孩子哦。然后有两个教育理念哦，第一个就是学生第一，教学优先。然后我们有三个学校的愿景：勤学习、在地勤跟好品格。然后有四个学习地图、五条学习步道、六套我们的校本特色课程。然后学校会复印学生的七大基本学历，然后复印我们的 Gardner 的那个八大多元智慧，让孩子多元展能哈，然后促进九大学习目标的达成，亲师生一起共好，营造一个十全十美的一个康南国小愿景达成。这个就是一到十，然后我们去做。当然就是先要把我们的以终为始，把目标先把它构筑出来，然后再从里面慢慢的进行哦。那其中很多的一些课程我们都持续的在建构发展当中哦。那其实哦，快不见得是马上可以达到你的目标，但是慢呢、啊、其实是有步调的慢哦。所以我们先把环境改善了，所有的课我们学校环境课程化，在每一个环境的场域里面呢、啊、其实都可以来进行学习哦。举例来讲，我们打造一个百香果的一个隧道，那透过百香果隧道，等于是我们学校的步道上面就是一个学习的场域哦。那在这个百香果隧道旁边呢、啊、我们有做一个那个立体说明的解说板，上面就有写的是我们的环境教育、食农教育的课程，然后又写的 passion fruit 就是双语的教育哦。然后透过一些文字啊解说，孩子来到这个地方啊就是一种学习哦。那这是环境教育，这也是我们的课程发展。那用这样的方式啊，老师先看到我们学校的环境改善了，然后慢慢的啊，他会想要带孩子去我们的场域里面来进行教学。所以像我们有打造了一个菜园跟一个永续探索体验学习园区哦。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就把学生带到这里来看花、看草、看我们的甲虫，那就达到我们的第一步的目的，就是老师愿意来。然后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我们要帮老师增能。所以啊，我们就我们学校的国际教育啊跟英语教学啊，帮我们引进了外部的专家到学校来跟老师互动分享哦，让他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国际教育可以这样推动，然后英语教学、双语教学我们可以这样来落实哦。所以我们请外面的人来，那也邀请我们学校一些专长的老师一起来讨论哦，这是我们另外一个步骤哦。那再者就是说啊，我们后来发现到课程要让他落实啊，不是我们由上而下丢给老师他去操作他们就会愿意去做，而应该反过来的，由下而上，我们让老师来体验，让老师来体验我们的课程，然后再让老师去设计课程。所以啊，我们开始让好老师一起来参与，我们学校有一个食农教育哦。那食农教育里面呢，就是我们让老师来体验种菜，然后采摘成果，采摘我们的番茄。另外啊，我们也购置了很多食农教育相关的一些烹饪的器具哦，让老师他们也可以自己来动手做 DIY。 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学校柠檬，然后让老师用手摇饮雪克杯柠檬跟蜂蜜，摇出一杯属于我们自己的在地蜂蜜柠檬的饮料。那另外我们学校也有咖啡课程哦，我们学校里面有种咖啡，那咖啡豆最后我们把它变成手冲咖啡，教孩子们来摇手冲一杯手冲咖啡，也让孩子来做包装。我们做了康兰品牌咖啡包，将我们的画作做成我们的包装，在我们母亲节的时候啊，让每一个小朋友将这个咖啡包送给妈妈来表示他的感谢之意，所以这个叫做康朗品牌咖啡包，母亲节爱心的一个咖啡包送给我们的家长。那其实这样的话，老师慢慢就感动说，哎，其实我们所有的生活里面的所有的行政推动都是跟课程来接轨，所以盘点起来学校的所有的课程推动啊，就浮映在我们的愿景，然后老师啊又不会马上感受到说我们一定要这样改变，而这个改变呢、啊、是渐进化，是希望老师是主动化，然后第三个啊才可以永续化，所以我们用这方式来进行。
1: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台中康朗国小的王胜忠校长，来继续分享他如何打造一个亲师生都非常满意的学习环境。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访问的是台中的康郎国小的王胜忠校长，他非常用心的在他出任校长的康郎国小就打造了一个亲师生都高度肯定的一个友善的学习环境。但当然这个老师或者说学校的一切作为也必须家长学生他们要乐于配合跟参与才行。家长跟学生的部分是不是曾经碰过什么样的阻力，还是说大家都很高兴老这个校长有这种构想？
1: 其实哦，大家都害怕改变啊。
0: 对，
1: 但是我到康郎国小来，我第一个改变的就是环境，因为把环境变优美了，没有人会讨厌。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改变环境。那改变环境呢，大家又感受到，像我们也争取到一所玉山银行图书馆在我们学校里面哦，然后我们环境不一样了，学生他们来图书馆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孩子们更愿意透露说他们更想要来图书馆借书哦，这就是我们第一个改善的第一步。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把校园里面的每一个闲置角落把它活化，然后打造成我们的小花园，打造成学生的学习的场域哦。那老师发现到说我们可以用的空间变多了，学生可以学习的场域也更多元了，那大家也不会想要去反弹。那用这样的方式啊，我们渐进式的来进行哦。那也帮老师规划好说我们可以课程往哪里来发展。像我们学校啊，离台中港10分钟，离清泉岗机场台中机场也是10分钟哦。那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地利之便呢、啊、我们来做国际连结就是一个很好的取径哦。所以我们也连结到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那边的志工跟我们做远距的线上教学，寒暑假的时候也到我们学校来办理沉浸式的一个营队哦。那用这样的方式来发展国际教育跟英语教学。那另外啊，我们为了走国际化，所以就把联合国永续发展旨再把它导入，因为我们学校就是一个永续环境的一个校园推动哦，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国际化的一个永续发展旨再导入到我们学校里面哦，然后透过学生去了解，那也在我们学校的那个走廊上面把它布置起来，所以老师也看到了，那学生也参与了，用这样的方式啊，就一步一步把它建构起来哦。那当然老师会不会反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都会且战且走，想说新来的校长会不会给我们很多的新的功课，给我们很多新的任务，但是啊，我们先从行政这边来做调整，老师还是做他原本在做的事情，不过啊，我们帮老师争取到很多的外部资源啊，让孩子可以走出校园，然后走入我们的社区去进行学习哦。其中有一个社会的资源，就让我们孩子可以到国美馆，可以到台北的艺术的那个科学教育馆去进行学习哦。那因为我们学校离那个台中港也很近哦，有那种风力发电，所以也有风力发电的机构啊，也到我们学校来教小朋友做那个风力发电相关的一个装置。那这样的方式啊，诶，老师就先从且战且走到后来发现到有很多的资源，然后学生喜欢了，然后他就会来配合。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想要来推动那个课室英语，还有我们1200字的一个单字认证哦。那这个部分的话，老师当然会觉得有压力哦。可是啊，我们就把老师找过来讨论一下，觉得你们觉得什么是重要的？那你们觉得这样对学生有没有需要？再来再推动有没有什么困难？所以老师他们就觉得说，哎，我们很多家长回到家里面呢、啊，他是没有能力去指导孩子去认证的哦。那后来我们就集思广益，找外师啊，找资讯组长，我们就架了一个英语1200字的网站。只要你有手机，只要你有网络啊，其实啊，家长只要指导孩子去点来看，去点来听，他就可以完成认证了、哦。这个就是我们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的。那再者，第二个老师觉得说，哎，我们的时间太少，所以啊，我们就把下课时间、午休时间、早休时间加进来。多一点英语的场域，多一点英语的聆听，用这样的方式创造那个文化刺激哦。所以刚才主持人您说老师会不会抗拒，有没有一些阻力？其实有这样的阻力哦，就是老师会觉得校长您是要持续推动吗，还是昙花一现？那我们就是找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当然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够永续走下去嘛。那再者第二个就是说，诶，我们的时间够不够，那我们就开始归纳统整了，什么时间来做什么事情，然后才能够我们的时间有效。所以我们遇到的瓶颈就是说，哎，我们时间想要推动，可是时间不够，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开了一个会哦。那利用我们晨光时间，还有寒暑假的时候再来导入。那所以本来我们遇到的一个瓶颈， 转而变成是我们发展的契机，大家集思广益哦，然后找到新的方向。所以我们持续滚动修正哦，就是希望孩子有更好的学习环境，有更好的学习成效。
0: 是王世宏校长是很有活力，而且很有创意的，这个提出这样的一些构想。不过我感觉就是说，这个当然时间啊、慢慢的来啊、这个其实是可以凝聚大家。但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刚前面也提到康郎国小，它是一个不大的学校，你说要让学校的环境改变，或者说你要引进很多新花样进来，可能都需要一些资源了啊、你如何去取得这些资源？我想这些资源可能来自于这个教育上级单位，或者说来自一些民间。你作为一个校长，你怎么去争取？
1: 好，谢谢哦。其实如果单靠我们的教育局，或是我们的教育国教署、教育部国教署哦，其实这种的都是有限的资源哦，因为毕竟那么多的学校、哦、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的竞争型的计划。那圣周校长本身其实以前担任组长主任啊，也争取到很多的计划经费补助哦，所以这一个区块啊，我们就用课程结合，像我们在发展品格教育，我们就申请三好校园，像我们在发展环境教育，我们就申请国泰员工计划，像我们在发展数位学习，那我们就申请台积电文教基金会的一个素养学堂。那用这样的方式啊，我们就可以用透过竞争型的计划配合学校的课程发展，然后鱼帮水，水帮鱼。那这是一轨。第二轨的话，我们就是社区连结。那社区其实有很多的资源哦，像福伦社、像狮子会、像同济会、像我们周边的一些公庙、像我们的慈济净思堂，还有像我们的一些教会，这个都是我们的周边的很棒的一个社区资源哦。像我们学校有做了一个永续探索体验学习园区哦，还有学校的立体广告识别，这个都是我们的福伦社来帮我们进行的一个社区服务哦。那也帮我们校园打造一个绿化美化，让孩子可以多一个场域哦。那另外我们临近有很多的一些公司行号，像我们学校周边有一个新的从化区，里面呢、就有很多的那个建设公司哦。那其中像远雄建设，其中像我们的樱花建设，就刚好在学校紧邻，就来支援我们学校来做一点修缮哦。那另外像玉山银行，我们争取到一个玉山银行的图书馆，那这样的方式都是外界的资源导入哦。还有像我们学校周边有一个嘉利建设，它也都是来成为我们学校的一个 sponsor。那当然还有很多的外部的一个善心人士哦，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发展的。那另外我们的家长就是我们的资源哦，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家长，我们的家长会啊也会帮我们串接很多的外界资源来导入哦，不管是用合作课程发展的方式啊，还是说对我们学校的一些经费的一些捐助，还是帮学生导入了很多的学习资源哦，这个都是可行的。那像我们最近也在发展一个学生的一个沉浸式的英语营哦，这个就是我们跟外部的合作，然后造福学生哦。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只要校长愿意走出去，其实很多人都是热心教育的哦。那只要学校愿意打开来，外部的资源进来，就可以跟学校来互动哦。那我们可以创造多元共好。那像我们学校附近这边有同光科技大学啊、静宜大学、台中教育大学啊，这个大学的资源就会跟学校来合作，所以我们有申请到那个太阳能风力的路灯，就是由大学这边宏光大学来帮我们设置哦。那另外我们有到宏光科大、到静宜大学那边去做互动的一个学习，利用那边的场域哦，那这也是一种可行的方式。那我们也有跟沙鹿高工来合作做那个落叶堆肥的施作制作，这个都跟外部的连结哦。所以也就是说资源有限，但是我们的创意无穷哦，只要我们有心想要去做。

0: 应该就可以很多的人来帮我们忙。
1: 我们刚前面讲，就是说规模不是很大的学校，在推动这种理念的时候，或者说希望有产生一些变化的时候，是有利有弊的了。那可能缺乏的部分就是资源，可是好处也可能就是说，这个学生就这么多，老师也就这么多，你要去说服，好像也比较容易一点啊。
0: 是是的，
1: 大学校可能资源多，可是呢，你要去推动的时候，哇，那个需要去调和的这个人事物好像又更多了。所以在您的立场来看，如果你今天服务的是一所很大型的那种学校，可能有几十个班甚至上百个班的这种学校，你要推动这种类似的计划，是不是更困难？
0: 对，其实哦，我们在办学、在做领导，其实都要因地制宜哦，
1: 是。
0: 不能用一套，然后想要打通关。我们也不能用过去的知识教现在的学生去适应未来的环境哦。所以，我们除了要与时俱进之外，我们也必须要因地制宜哦。那大学校要用的就是制度，那小学校啊，我们其实可以用的是大家的合作。那大学校的话，除了制度之外啊，它已经是缓步慢行。那小学校的话，其实一动起来的时候啊，它速度就会很快。所以，大学校很多时候就是会试办。或者说把它分区块、分年段，而我们学校比较规模比较小的，就有办法全校一起来，差别大概就是在这里。
1: 好，我想啊，能够办这个学校，就是说把学校打造成一个让孩子愿意来、能够快乐学习、亲师生大家都能够互动非常密切的学校，真的是一个理想的境界、梦想的这个校园。那我想，现在做到这个阶段，王世忠校长应该是很满意。但我觉得这个就好像学习一样啊，学无止境，打造好的校园也是没有止境的。未来你对于学校的经营还有什么梦？
0: 未来哦，就是在原本我们现在的基础啊，那持续向上发展，然后希望有更多的老师，他们可以主动发想，希望有更多的团队，他们可以一起跨处室的合作。那另外更希望孩子们啊，可以从被动的学习者变成主动的一个自主学习者，所以我也在规划说，孩子可以在学校里面来为我们的来宾来进行导览，像很多的来宾都会到我们学校来啊，都由校长先来带着来宾来做校园的导览，那很多学生看到啊，也就觉得会来打招呼，那下一次我们就会更进一步的把学生教导成为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校园导览的员。那像我们学校有培养出一批就是国语日报的在地小记者，他们是可以用他们的眼睛观察，用他们的笔写下他们所知道的我们在地的环境哦。那未来更希望他们可以跟人互动，然后讲出他们的学校，也跟我们来宾介绍我们学校的校园之美跟永续环境推动的所有的点点滴滴，这个是我们未来持续会去努力的哦。
1: 好，今天真的是非常高兴能够听到台中市康郎国小王胜忠校长的办学理念，透过布克文化的这本书，王胜忠校长的办学必修课，亲师生同行友善环境共创，我们知道快乐学习绝对不只是一个梦，它是确实已经落实在台中的康郎国小。我们也再次谢谢王胜忠校长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听众朋友，谢谢。
1: 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如同那个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里面所说的，当你想要做一件事情啊，那全世界全宇宙就会来帮助我们，像我们想要把康郎国小打造成一所让孩子创造思考的学校，那么就有很多的人会来帮我们忙，那也让校长把这样的理念写下来，把这样的理念宣导出去，然后外部的人就帮我们找到很多的资源进来了。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立法院正审议无人机条例，面对在野党本本将主管机关定为经济部而非国防部，并且以年度预算采购军用无人载具，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中

0: 科院视导无人机发展时表示，国防部需要的军用无人机与经济部扶植的商用无人机供应链只涨不同，买米的钱跟买油的钱不能混为一谈。他呼吁朝野共同支持国家安全及产业发展，不要将国家利益当作政治斗争的筹码。记者刘玉秋报道。
1: 立法院财政经济与国防委员会16号开始审查包括政院版、在野党版等多个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赖清德总统17号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的陪同下，赴中科院航空研究所视导无人机发展现况。总统致辞时表示，近年来中国对台湾文攻武克，对内统战渗透及跨境镇压加剧，台湾必须响应国际集体防御责任分担的号召。行政院因此编列八年期总经费新台币 1.25 兆元的国防特别预算，但立法院仅通过7800亿元，删减的4700亿元不仅影响国际合作、自主研发以及国防产业推动，更将军用无人机预算全数删除。总统指出，从俄乌战争、以哈冲突到近期美伊冲突，都显示无人机已成为现代战场最重要的不对称战地。因此行政院重新提出规模2100亿元的无人机特别条例。在野党虽也提出无人机条例，但主管机关设在经济部而非国防部。总统说，行政院已核定经济部6年424亿元打造无人机产业链的经费，不需要在野党额外再给经济部经费，而且军用无人机及建军备战的经费应采稳定的特别预算，而非年度预算。他强调，国防部需要的是军用无人机，与经济部负责扶植商用、民用无人机供应链的执掌不同，买米的钱跟买油的钱不能混为一谈。在野党版无人机条例不符合建军需求。
2: 现在国防部需要的经费不给，国防部应该做主管机关，不给，却特别提一个条例，要由经济部来主管，经费要给经济部。我要再次强调，国防部跟经济部是两个不同的单位，不同的执掌，不能混为一谈。
1: 总统也强调，国防部以整合作战需求，中科院、工研院、资策会、大学研究团队及卓越无人机海外联盟等都已到位，无人机攻防系统可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 如果立法院支持国防部、支持行政院、支持国家来打造无人机的攻防系统，我可以跟国人保证，我有信心守护国家安全，维护印太的和平跟稳定。
1: 总统并说，当他看到国防部长及将领为了预算奔波立法院一再说明，内心感到不舍。他认为应该让国防部长、各级将领及国军弟兄留在岗位上训练，发挥战力，而不是把他们困在立法院浪费时间。总统也呼吁在野党，政党攻防竞争难免，但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可拿来当作政治斗争的筹码。他希望朝野共同支持国家安全及产业发展，以回应国际社会对台湾守护安全决心的期待。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立法院正在审议无人载具相关条例，传出北京透过商界向在野党提出以民代军、时程弹性与释出供应链机会等三原则，企图阻碍台湾军用无人机发展。对此，民进党团今天批评中国长臂管辖，并要求在野党清楚说明，不能够按照中共的剧本按表操课。国民党则是强调，没有接获任何中国的讯息，也无从评论鬼扯幻想的内容。中联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目前已经累计验出7批问题油。食药署今天公布最新下架回收情形，7批问题油共计8478.88公吨，截至目前下架回收2597.7公吨，回收率仅30%。中联通报4到6月所生产29批油品，目前已经全数预防性下架，加上16号由食药署公布的中联隐匿的1批，累计共30批次，共约28992.5公吨，目前预防性下架只有 17%，绝大多数已经难以追回。而针对预防性下架的产品，食药署力拼本周完成所有检验，检验结果预计20号出炉。中联的漆批问题由流向全台22个县市，遭到波及的业者总共有1322家。食药署优化强制性下架产品下游业者清单，供民众查询。民众除了可以下载清单，也可以在网页上自行输入关键字，以掌握是否曾经购买或食用到问题油品。而中联油脂食安风波持续延烧，国民党今天宣布将于7月25号在凯道举行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号召民众向赖政府发出怒吼，要求总统道歉阁揆下台。民进党则是批评国民党地方首长对食安不闻不问，只会一味炒作政治攻击，甚至拿来进行选举造势，消费人民的权益才是对不起国人。记者赵婉纯报道。
3: 中联问题油品引发食安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17号接续拜访民众党团、国民党团及国民党中央，商讨后续反制作为。蒋万安在会后宣布，将号召关心食安的民众一起在7月25号上凯道，要求赖清德总统道歉，行政院长朱荣泰下台负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随后亲自召开记者会，质疑中央政府至今仍然无法有效控制食安风暴，也没有做好危机管理，还企图将责任甩锅给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在努力替人民把关的同时，还必须两面作战。郑丽文说，党中央与蒋万安的心声与愤怒一致，因此将在7月25号全代会后，在凯道举行“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他邀请国人站出来向民进党发出怒吼。
4: 我们也会邀请同样是在野党的民众党的朋友跟代表，以及相关的专家学者、各个公民团体，代表人民的声音，为我们的食安把关，一起上街头发出怒吼，要求民进党站出来面对问题、处理问题，该负责的要负责，该道歉的要道歉，该下台的赶快下台，还给我们一个安全的餐桌。
3: 对此，身兼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的立委吴思瑶受访时批评蒋万安把食安问题当作政治口水、选举攻防。他表示，民众关心的是中央和地方携手合作，保护国人的食安权益，但目前只看到国民党在政治操作。吴思瑶指出，负责稽查的台中市政府近年来仅抽验中联油脂一次，身兼台北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召集人的蒋万安则多次缺席该会议。族政中市府运作失灵，北市府对食安把关不力，台中市长卢秀燕与蒋万安是否也要负起政治责任？
5: 国民党地方首长完全不闻不问，只会一味的炒作政治的攻击，而且就现在的规划又把它当作跟选举议题的结合。如果725国民党确实上街，那台上排排站的是各县市要参选的地方首长候选人，把食安当作选举造势，消费人民的权益，国民党这才是对不起国人。
3: 此外，民进党发言人吴征16号在网络直播节目与媒体人激辩过程中脱口称又不是我逼你吃，引发争议。吴征17号表示，当下回话无意针对社会大众，对于公开发言流于情绪，用词欠缺谨慎，他深自检讨并致歉。民进党则重申，食安攸关全民健康，绝无党派之分，身为执政党，对于食安标准没有任何妥协空间，期盼中央与地方能够秉持共同合作的精神，厘清且追究责任，尽速让民众安心使用安全无虞的食品与油品。央广记者赵文春采访报道。
0: 在财经消息方面，台北股市今天出现雪崩式卖压，在台积电法说会之后，股价重挫及 AI 概念股全面走弱之下，中场暴跌2953.71点，跌幅6.47%，收在42671.27点，不仅跌破季线，也写下史上盘中及收盘最大单日跌点的记录。记者杨文君报道。
6: 受到人工智慧 AI 概念股走弱拖累，美股主要指数16日全面收黑，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4.29%， 亚洲股市也同步承压，台股17日开盘即跌破45000点，随后跌势持续扩大，中场下跌2953点，收在42671点，不但跌破季线43525点，也改写史上最大单日

0: 跌点记录，成交值达新台币1兆2129亿元，继上周重挫1426点后，本周再跌2683点，周线连二黑。其中，全指股成为杀盘重心。台积电法说会虽缴出优于预期的第二季财报，但股价卖压沉重，尾盘再遭超过9000张大单灌压，中场重挫180元，收在2290元，跌幅7.29%。创下历来最大单日跌点，联电、国巨、南亚跌停，联发科、台达电跌幅也逼近9%。三大法人合计卖超2617.15亿元，其中外资及陆资卖超1890亿元，刷新史上最大卖超纪录。自营商卖超821亿元，投信则逆势买超95亿元。分析师龚宏斌指出，股市大跌主要有三项原因，包括融资余额偏高，导致筹码松动，周五原本卖压就较重，以及市场再度浮现 AI 泡沫疑虑。不过他认为 AI 泡沫议题并非这波下跌主因，更重要的是大盘涨多后的技术性修正与筹码清洗。他说：“
1: 刚刚这些下跌的原因哦，都没有听到产业的问题哦，没有什么特别产业的问题哦，因为其实台积电的法说会大概讲到，在这个 HPC 哦，就是在 AI 的一个部分，成长的力道还是蛮强劲的。产业既然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的话。”那涨多的修正，其实我觉得接下来还是会有可以往上去做挑战的一个机会啊。
0: 龚宏斌表示，虽股市大跌，但仅凭一天走势就认定大盘转空，仍言之过早。后续还要观察下周能否重新站回整理区间。若连续两三个交易日都无法收复失土，才需要提高警觉。他也提醒，若今晚美股未能止跌，甚至持续走弱，下周一台股仍可能持续下跌。至于市场担忧韩国股市杠杆融资风暴是否持续扩散，龚宏斌认为，韩国与台湾产业结构不同，韩国以记忆体与重工业为主，台湾则由 AI 基础建设带动，两者不能直接类比。相关事件对台股的影响主要仍停留在短线心理层面，相信会随时间逐渐淡化。龚宏斌也强调，今年台湾经济成长、企业营收及 AI 需求仍具支撑，基本面并未改变。只要美国货币政策没有出现重大意外，今年台股由多转空的几率仍相当低，第四季表现仍可审慎乐观看待。汇市方面，受到台股重挫、外资大举卖超影响，新台币对美元同步走弱。台北外汇市场新台币对美元中场收在32.288元，较前一个交易日贬值3.9分，成交金额31.79亿美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香港独立书店留下书社三名店主及店员15号被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综合香港媒体法庭线及极致社报道，三名被捕的留下书社店主及店员今天早上获准交保离开警署。店主之一资深媒体人陈运华大约早上10点半离开警署，对于记者提问时表示，先关心同事的情况。留下书社14号在脸书宣布将于8月30号停业，15号遭到香港警方国安处搜查，店主和店员共3人被捕。同日，另一家独立书店田园书屋也被搜查，两家书店共有5人被捕。香港警方日前表示，国安处接获海关转介，指在一批由境外寄港的货物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并搜查2间旺角店铺，5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出于煽动意图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被捕，在店内搜走了一批涉案的具煽动意图的书籍。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各界关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水位情况，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今天召开应变会议，林保署评估，由于坝体局部崩塌，使得溢流口高度提高，不过坝体上方约1.5公尺松散，如果渗流

0: 家具恐怕提前溢流。如果坝体仍然能够承受水压，溢流时间则可能延到19号，将持续透过无人机密切监测坝体变化。记者郑佑翰报道。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持续增加，堰塞湖已达到警戒水位，但尚未发生溢流情况。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17号下午召开应变会议，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报告指出，坝体因先前局部崩塌，使得溢流口高程由1086公尺提高至约1087.5公尺。不过，新增约1.5公尺的崩落土石结构松散，且已出现渗流。林保署评估，目前可能因渗流加剧提前溢流，也可能继续蓄水到1087.5公尺。但若湖水要达到1087.5公尺的溢流口高程，预估能需到19号晚间8点左右。黄群策说：“
2: 所以我们预估哦，到达警戒水位的剩余时间，大概就是如昨天所估的到今天的那个16时。那如果要达到溢流口高程的剩余时间哦，可能就要到19号的20时。”
1: 黄群策指出，若是今晚堰塞湖能为溢流，林保署明天上午也会派员前往收容处所，透过简报、海报以及简易图示，向居民说明堰塞湖可能提前崩落或是继续蓄水的不同情境，确保中央、地方政府以及收容民众取得一致资讯。至于疏散撤离人数，截至17号下午2点，万荣乡凤林镇6个村落预计撤离213人，已全数完成撤离，目前有52人安置在收容处所。不过，由于部分居民从7月9号撤离起，已在收容处所生活超过1周，民众情绪逐渐浮躁。应变中心指挥官纪连成指示，请卫福部持续提供心理健康以及諮商资源，协助安抚收容民众情绪。交通运输方面，台铁一应变计划在17号下午3点起停驶凤林到光复间列车，并利用能可通行的公路办理接驳。公路白天维持正常通行，相关道路以及桥梁预计在晚间10点后采取预防性封闭。另外，相关桥梁是否重新开启，纪连成指示必须由交通单位在明天上午6点先确认河川水位以及坝体状况，若水位没有明显变化，整体状况稳定，才可以恢复通行。若出现水位、流量以及坝体异常，现场人员应该立即决定继续封桥。纪连成最后指示林保署维持最高监控状态，在路夜视线无法观测前，持续派遣无人机勘查，各部会以及地方政府也必须保持及时联系，依水位、渗流以及坝体变化，滚动调整交通管制、撤离以及收容措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0: 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到成功岭实地了解替代役男最新训练内容，并且和替代役男一同享用团膳，确认伙食费调涨之后，他们是否真正受惠。为了配合农业部支持国产鳗鱼，刘世芳今天也掏出私房钱加菜，鼓励替代役男认真受训，未来为国家贡献所长。记者陈念仪报道。
3: 内政部长刘世芳17号到成功岭亲自主持替代役第275梯次基础训练结训典礼。本次结训对象为中央警察大学及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的毕业生。刘世芳致辞时预祝全体学员特考金榜题名，并期盼学员们未来投入警政、消防、移民等工作岗位时，都能贡献所长，发挥服务热忱，让国家更有韧性。刘世芳在结训典礼后也实地了解替代役男最新训练内容，包括哈姆利克法、心肺复苏术、操作 AED、 止血带及无人机、堆置沙包、架设挡水板、帐篷以及浮惠床等在职训练。此外，他也和替代役男一同享用团膳，今日午餐菜色包含蒲烧白鳗及酱烧鸡腿、海陆双主菜，搭配3道配菜以及海带蛋花汤、绿豆汤跟香蕉。为提升役男对伙食的满意度及确保伙食供应质量，刘世芳表示，除了替代役团膳主副食费从这个月开始全面增加新台币720元之外，自去年开始也已成立替代役役男伙食管理会，管理会中部分委员由替代役男互选产生代表，负责执行伙食满意度调查等工作。 他说，
4: 而且我们从去年开始，大概就是说那个他们的伙食委员会会加入来

0: 的人，请他们提供意见。对，那比如说刚刚有人说绿豆汤很好喝，就有人讲说我喝炸心丁啊，以前太甜，现在要淡一点，那以前就是那个老人家说了算，早餐他们都提供稀饭，结果年轻人根本
1: 不
0: 想
1: 吃
0: 稀饭，你懂吗？他们希望都是西式的。
1: 对，今天白人是部长请特别加菜吗？
2: 对，
1: 是这样子吗？因为农。

0: 营区训练时间较长，所以适合培养火防兵。这也代表省去了一部分团膳人事支出，但替代役在营区参加基础训练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团膳无法交由来来去去的新兵，是必须委外处理，人力成本一定要算进去。因此，替代役伙食费不能直接跟国防部的国军比较。他之所以跟主计单位积极争取相关预算，就是希望替代役也能吃到一定品质及数量的伙食，确保实质平等。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中的采访报道。
1: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CEDAW 第五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结论性意见今天公布。22个民间团体共同举行记者会，呼吁政府根据 CEDAW 结论及时改革落实行动，建立跨院际跨层级的课责机制，尽速补足修法缺口，完善性别暴力防治，强化女性身体自主。性别暴力防治也应该纳入障碍观点。记者刘品希报道。
2: CEDAW 第五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于17号公布结论性意见，22个横跨妇女、性别、人权、障碍、法律、性产业等民间团体共同举行记者会，分别就结论性意见提出政策建言。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淑文表示， CEDAW 国际审查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肯定台湾性别暴力防治进展，也指出下一阶段不能只增加法律或停留于宣传，而应透过国家行动计划建立全面整合创伤知情且可持续的防治体系。他呼吁政府加快推动将审查意见转化为政策、预算、制度跟行动。立新基金会研发处长曹怡珍指出，虽然近期通过修正刑法第80条，未成年性侵害自20岁起算追诉期，但立新建议所有性暴力事件都全面取消追诉期限制。
3: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真的要保障所有的性侵被害人的司法权益的话，其实就不要再把追诉期的时限放进去，而是应该拿掉。所以应该要取消这个追诉期的限制，来保障他们的权益。
2: 妇女救援基金会执行长杜英秋表示，妇援会呼吁必须落实全民性别平等教育，以翻转性别刻板印象，同时也要保障女性生育自主权，如堕胎、避孕等。妇援会感谢国际审查委员看到这些议题的重要性，并呼吁政府要逐步监督并落实结论性意见。身心障碍联盟研发专员张哲成指出，国际审查委员建议政府采取跨部门政策预防及消除性别暴力，并强化司法禁用与专业人员训练，但现行防治措施仍缺乏障碍观点。以市售的蜂鸣器、防狼喷雾等防身辅具为例，大多没有考量到不同障别女性的身体条件及操作需求。障盟呼吁政府将女性障碍者需求纳入性别暴力防治政策，从预防支持到救援机制融入障碍观点，并推动符合不同障别需求的防身辅具研发跟补助。台北律师工会性别平等委员会主委洪婉恒表示，法务部修法增加再婚不得提出赡养费请求权，但全国律师联合会及台北律师工会特别指出，赡养费不应该单纯视为抚养费请求，而应该是对配偶过去在婚姻中承担家务、累积共同资产的实质补偿跟过度支持，不宜保留再婚消灭的规定。在这次结论性意见中，国际审查委员也正面回应相关主张，明确表示修法方向应该尽量放宽，确保赡养费请求权不因再婚而消灭。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为了强化寿险保护的防诈机制，中华邮政在今年三月推出指定联络人服务。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今天表示，现在诈骗猖獗，中华邮政推出这项服务，让年满65岁以上的保护都能够免费申请，希望透过保护、家属跟公司三方合作，提升保护权益保障。记者杨雨清报道。
4: 中华邮政自3月14号就推出指定联络人服务，年满65岁的要保人得视自身需求申请指定联络人，在契约有效期间内可随时会同指定联络人并携带双方国民身份证至各地邮局办理，而指定联络人的资格为要保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祖孙或兄弟姐妹等亲属。 中华邮政公司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这项服务在要保人办理保单借款、部分提领、终止契约或开启保单非临柜借款等具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中华邮政就会主动联系指定联络人，并同步传送简讯，以降低长辈遭到诈骗的风险，强化高龄保护。

0: 风险防护网。不过万一指定联络人联系不上，或是要保人与指定联络人意见不同时，蔡文庆表示还是会以要保人的意愿为主。他说，
1: 因为指定联络人这个部分，假如无法联系得到的话，那原则上我们还是尊重要保人他的权利，还是持续继续来办理。要是指定联络人跟要保人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们会请他们先沟通协调这样子。那最后假如说真的意见有存在很大差异的时候，除了我们会多加关怀以外，我们还是尊重要保人，以他要保人的意愿为主。
0: 蔡文庆说明，服务至今约有93人申请，而目前尚未发生过要保人与指定联络人有意见不同的情况，也尚未发生过诈骗事件。不过毕竟现在诈骗猖獗，且长辈们真的比较容易被诈骗，所以中华邮政希望透过指定联络人的协助，可以做出更完整的判断。蔡文庆也表示，中华邮政配合金管会的高龄保护政策，目前并未强制规定，都是服务性质。中华邮政未来也将持续精进关怀与保护措施，强化潜在被害人识别与预警机制，优化各项保险服务，守护保护财产与权益安全。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菲律宾外交部16号表示，尽管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仍然面对争议议题，但东南亚国家协会与中国之间的协商仍然持续推进，有信心在今年内看到成果。菲律宾外交部助理部长殷比瑞在记者会中表示，最近一次的会议已经在越南举行，而下一轮谈判预计由菲律宾主办，但时间尚待确认。殷比瑞说，各方致力于制定一套具实质内容且有效的南海行为准则，马尼拉有信心可以在今年内看到一些成果。菲律宾今年接任东协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外交部长拉萨洛曾经表示，期盼能够在菲律宾担任东协轮值主席国的期间，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工作。东协与中国早在2002年就承诺制定南海行为准则，但经过15年才开始讨论，而且进展缓慢。东协外长于2023年达成共识，同意在争取在三年之内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也就是今年，因此谈判进度备受关注。殷比瑞表示，为朝完成谈判的目标迈进，东协与中国今年已经增加谈判场次，以加速协商。香港所有工地今天起全面禁烟，这也是大埔鸿福苑夺命大火惨剧发生之后，政府和社会各界所形成的共识。去年11月26号，鸿福苑发生了冲天大火，造成168人死亡。根据调查，这场大火的源头是工地有人吸烟，促使社会各界更加强烈要求在工地全面禁烟。为此，当局修改相关法令，对工地全面禁烟。法令今天起生效，违法者将会被罚款港币3000元，合约新台币12000元。此外，工地承建商也要确保工地没有人吸烟，否则可以罚款港币40万元。有工地员工向媒体说，自从鸿福苑大火发生之后，承建商已经迅速在工地实施禁烟，工地吸烟的情况明显减少。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我想最近呢一个话题就是在7月1号的时候呢，中国正式实施了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这个的确是一个很让大家感到担忧，而且也让大家觉得这个为什么中国要设立这个法啊？那首先呢，这个法呢，事实上是我认为它是一个假大空啊。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其实它内容

0: 其实是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空泛啊，非常空泛。为什么这样假呢？因为它第五条有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是我们知道，像中国对于新疆跟西藏跟人权的迫害啊，是众人皆知，所以说第一个是假，第二是大啊，它这个法案的规范围非常的大，从国家到个人，从国务院到县级人民政府，从各种的文化工作、文字工作到教育媒体，从民间团体到网际网路，真是无所不包啊。第三个是空啊，而这个法虽然有一章提到法律责任，可是没有任何具体的法则啊，就显示它是一个空白授权啊，就是任何的法律都可以适用啊。所以有人说，哎，这个法没有法则，反像是没有法则就好像是没有威胁性啊，但是刚好相反啊，它刚好是一个空白授权，只要是跟中国国家安全有关的法律都可以适用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台大政治系的陈世明教授来到我们的现场。世明兄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我想你大概也有看的这个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啊。那我刚刚提到它有三个特质是假大空，那不晓得你怎么样评论这个法？
1: 我非常赞同主持人刚刚讲的啦，这个法简单讲就代表它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才会制定这样子一个法律。
0: 嗯，
1: 那另一方面它的名称叫做要促进中国民族的团结，但实名写的它并没有办法达到它的目的的。它这个法律对于中国的那些少数民族，不管是新疆或西藏，或者是包括海外，包括甚至包括台湾在内，你只让大家对于你北京中共这个政权更加的不信任，让大家更加怀疑你的动机，更加对你高度的质疑，更不想要跟你来去合并在一起，统一在一起。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7月6号，西藏一个藏人，一个藏人在美国的这个纽约的联合国大厦之前，他用自焚的方式，来去抗议这个法律的一个实施。然后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法律，反而让他更加的坚定，他觉得西藏应该要争取独立。但是当然，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讲，这个法律本身的内容，这个内容让海外这些藏人，明白感受到，你这个不是在促进民族团结，你是要让整个所有的一个中国各个民族，被迫接受你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汉化的方式，来去让少数民族的一个文化或宗教因此而被，说明白一点，被汉化或甚至被消灭掉都不为过。因为他这边里面明白讲，不能够去阻止中国的一个普通话在学校的一个教育，他甚至也明白讲到这个要让整个宗教都必须要为了说要去福音促进中国的一个国家民族团结的目的，不可以去促进所谓的一个民族分裂。那这个其实就像刚刚总主任讲，它是一个非常空泛的一个字眼，它没有一个很精确的一个法律的一个界定，怎么样做才叫做破坏民族团结，然后制造民族分裂，怎么样做才算是，然后又没有一个明白的一个法律的一个法则清楚讲到底做什么要罚什么样子，那等于空白支票，就刚主持人讲的，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法律它在海外的一些藏人或维吾尔族这些少数民族的族群，它是引起非常大的一个反弹的。我前阵子才从印度回来，我就去那个印度的那个海外的一个海外藏人的一个行政中心的那个达兰萨拉，那他们很明显的，他对于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实施，很明显只是让他们对于中共这个政权更加的不信任。因为他们很明白感受到这个法，你只是为了要消灭我藏人的一个文化宗教，而这样的结果就像七月六号这个在纽约自焚的这个藏人，他的遗嘱里面明白的讲到，他说我们应该要追求西藏独立，然后我到达兰萨拉这个藏人海外政府首府，很多的藏人也明白的感受到，很明显的有可能让西藏独立的一个声音在藏人里面，尤其海外藏里面有可能会更加高涨，因为它代表就是你中国民族团结促进法的一个

0: 实施，象征你是一个对于达赖喇嘛过去所宣誓的一个中间道路。哦，所谓中间道路就是我达赖喇嘛宣誓，我没有要追求独立，我愿意接受一个在中国之下的一个高度自治区的一个中间的道路。
1: 嗯，
0: 很明显没有成功是失败的嘛。
1: 对，
0: 那既然没有成功，当然很明显的你不能够再用这种中间道路，所以他这个中国民族团结促进法他不是在促进团结嘛，你只是在刺激少数民族更对你中国没有信心，然后更想要分裂出去嘛。
1: 嗯嗯嗯。
0: 那另外这个除了这些对于中国自己目前控制的少数民族以外，他这个法还有一个很可笑的一个第六十三条条款。
1: 嗯，
0: 第六十三条款几乎就是一种政极天下那种中国中心主义的一种条款，一种天下的那种概念下的条款，就是觉得我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
1: 对，
0: 全世界都可以说是被我中国管辖，都被我中国、哦、法律控制的、哦、那种过去那种中国古代王朝那种率土之滨莫挥王土、
1: 嗯、
0: 率土之城莫挥王城，
1: 对
0: 的那种概念。因为他六十三条讲什么，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团体或个人、
1: 嗯、
0: 你如果制造民族分裂哦、伤害民族团结，都必须要依照这个法律而就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个人或团体、啊、讲明白一点，你可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都算是这个你要就办的一个对象、啊、
1: 嗯嗯嗯，对、
0: 哦、那更不要讲说我们台湾这一般老百姓，我们这台湾一般老百姓，你只要说、哦、不愿意说讲说你愿意跟中国统一，你可能都会被认为你是台独分子，然后你只要说被认为是台独分子，你就构成他所谓的制造民族分裂那个罪行，我就可以依照这个法来就办。然后怎么就办他又不明讲啊，讲明白一点，中国根本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嘛，你看他那个、哦、最近那个一个 YouTube 导演说关说关说抓就抓，你看过去的李明哲被抓了一年之后，大家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1: 嗯，
0: 他更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不像我们台湾，我们台湾是被警察抓以后二十四小时之内必须要、哦、必须要送到那个法院，然后由法院来裁定是否要羁押，那法院要羁押或不羁押，他都必须要有羁押的说明书或不羁押的说明书，然后公诸于世让大家知道他为什么被关了。你如果说没有足够理由，你二十四小时就必须要换人啊。但中国不是嘛，你可能半年之内你都还不知道这个人消失掉了，他不通知你的家人啊、甚至还恐吓你家人，你不要宣扬出去哦，你宣扬出去他会被判更严重。目前在中共统治下他就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嘛，所以这个只是让人家觉得对你这个中共政权只是让人家更觉得更认为你是一个流氓恶霸的一个政权嘛。你可以管辖到全世界所有地方去，境外的个人团体都可以被你管辖，这个是很可笑的一个法律的想法的。
1: 对，这个六十三条刚才世民兄提到，他是讲说就是境外人士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都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那什么叫破坏民族团结，什么叫做制造民族分裂，这个可以说是无限上纲了啊！事实上甚至你不要说讲台独了，你支持中华民国也算是破坏民族团结啊。所以这条法律被称为叫做长臂管辖啊，那也引发台湾很多人士的不满。那很有意思啊，这件事情也想请世民兄来分析。民进党在立法院党团有提出这个谴责案，结果呢两次被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封杀了。那你觉得这在国际上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讯号，而中国会不会借由这个来表达，就是你看台湾的国会是支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
0: 的确啊，这会让人家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印象。那你如果说让台湾在国际社会给人家这种错误印象，给人家感觉就是你台湾你愿意跟中国当同路人嘛，那这是让人家感到很遗憾的嘛。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你国民党在、哦、目前的一个领导之下，你为什么会被人家讲成你是中国在台湾的人马，中国在台湾的一个人，北京在台湾的人的一个原因嘛。因为你碰到中国的一个事情，你不敢吭一声、哦、不敢说去做跟北京相反的事情、哦、然后即使这样子的一个、哦、团促法它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台湾的一个人民的一个生命财产安全，你也不愿意说去谴责。尤其是像石门明湖这样的事件，很明显有相当多的一些给人家感觉你在长臂管辖跨境镇压的一个痕迹，然后你这个反对党不敢在国会去、哦、支持通过这个决议来去

0: 议，实满民户的被攻击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那这个其实都让整个国际社会呢感到相当的一个纳闷，也就是你台湾自己本身内部，你是不是有一股势力，你是愿意跟中国共产党结合在一起？哦，那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种错误的印象，哦，大家搞不清楚台湾的政治的一个状况，那有这种错误印象，这对我们台湾是很伤害的，因为他觉得说台湾你自己本身你都愿意跟中国同路了。啊，讲难听一点，你一旦台湾被你中国打的时候，我为什么要来救你啊？你自己讲明白，就像某党主席就说的啊，我们应该要坚持两岸同属一中，也就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概念，我们应该要很自豪讲出我们都是中国人。那当你自己都愿意向国际社会说你愿意当中国的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宣誓的时候啊，讲难听点，其他国家为什么要派军队牺牲他军人的生命来保卫你的安全？一旦你被中国打的时候呢？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很遗憾，这也是大家比较了解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它对我们台湾是有构成很大的一个伤害的。
1: 对，其实这个很多人说，我们给这个蓝营，就国民党或白营民众党戴红帽子啊。但是事实上，从这次，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国家也提出谴责了，包含美国的国务院，包含德国的国会啊，大家都谴责了这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国民党跟民众党不谴责，的确是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啦。那也难怪，就是会被外界认为说你们就是。这个跟中共是站在一起的啊。那刚才那个市民兄也提到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法律本来是要促进民族团结，但是反而造成了，因为您刚从印度回来啊，你刚刚提到就是在这个联合国前面有一位藏民，他就是自焚
0: 自
1: 了，
0: 焚是。
1: 所以可见这个法律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啦。他不但能不会促进民族团结，反而让激进派他的声音更大
0: 没错。
1: 啊。我们也知道，像西藏里面有比较温和派。
0: 没错。
1: 也有激进派，像达赖是比较温和派，
0: 是。
1: 那这个是不是适得其反？那为什么中共会那么愚蠢呢？
0: 那这个就是，其实这个法哈，一般人相信他其实在去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所通过写的一个法律。那因为是政治局当然都是习近平在控制，所以今年3月送到中国的人大要去通过的时候，没有人敢改这个法的内容，因为这是习近平定的。然后今年7月1号正式实施。那为什么习近平要定这个法？那这个真的是讲明白一点，他有可能就会感受到目前整个中国内部的一个局势，他会担心有某种程度的一个动荡，然后去伤害到他自己本身。习近平的一个权力，尤其是现在中国内部的状况，其实有很多的问题。经济成长率之前那个应该是货币基金会，甚至把它今年经济成长率把它降到4.2%，明年可能更低，连保四都有问题了。那你经济成长率下降了嘛？你习近平2012年上台的时候，中国经济成长率还8%以上哎，现在已经减少一半左右了啊。然后更重要的是失业人口，失业人口，中国现在才大学生又刚毕业了。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啊，照官方的说法是18%，16到25岁青年的城镇人口失业率，一般相信至少30%甚至40%以上。有一个北大教授甚至讲说，这个数字应该要2倍以上。那你中国现在的一个失业人口这么多，那你的社会是有可能乱掉的，然后再加上中共目前内部自己很明显还是有很多权力斗争的一个迹象嘛。你的40个上将到现在只填补大概差不多6位而已啊，你还有30几位还没有填补那这个其实都让人家感觉，你习近平或许对于你明年是否可以顺利的获得第四个任期，你有可能是有所担忧的。然后你在这样背景的情况下，去年的中共的政治局他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愚蠢的法律，然后他觉得说用这样愚蠢的法律可以让中共更加的一个高压的控制中国的一个社会，尤其是少数民族，然后以这样的一个促进民族团结的名义来去通过这个法律。那我只能讲，简单讲就是习近平他根本就是一个欠缺法治观念的一个领导人。
1: 我觉得的确，就是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竟然会弄出一个这么搞笑的一个法律。他不但达不到他的目的，反而适得其反。另外，就是全世界也没有看过有一个国家用一个法律的形式去建构民族团结啊。民族团结应该是一个自动自发的，那结果你要用法律去强制规范，这很荒谬嘛。而且，这也表示中国过去几十年来。

0: 断的提到这种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中华民族团结啊，讲了半天，效果是有限的。我还必须要用这个法律来规范，这是不是一个？我觉得有点像国王的新衣啊。其实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可是呢，国王没有穿衣服，还觉得他穿了一个华丽的衣服。我觉得现在中国是不是有一种国王的新衣的这种事
1: 是
0: 情？
1: 没错，我觉得简单点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嘛。你如果真的团结哦，中国团结没有问题的话，你不需要制定这个法的嘛。对对，而且团结不是用法来去制定，然后就可以因此让中国团结起来，少数民族就愿意接受你北京政府的一个领导，不是的嘛。你是要应该要让人家心悦诚服，愿意跟你合作在一起嘛。但十分明显的，你北京现在在你一些少数民族区，不管说是新疆或西藏的所作所为，你都完全背离这样子的一个让整个中国更加的一个福音在你北京领导之下的一个团结之下的一个方向嘛。你只是让大家对于你北京更加的质疑，更加的没有信心，甚至根本就认为你北京根本就是在倒行逆施，你根本就是像你在新疆维吾尔族所做的，就像很多西方国会所通过的，你在新疆做的根本就是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嘛！你那个所谓再教育营，你根本就是在进行这样的一种种族灭绝、反人类罪的一个行为嘛！所以为什么之间维吾尔族过去10年？他的一个人口快速的一个减少，他的出生率快速的减少，很多人都高度的质疑，就是因为你把那些人通通送到再教育营，然后他的吃的喝的全部都是你中共控制，然后你就让那些维吾尔族的女生可能都只能够吃一些没办法怀孕的一些东西，那她因此减少她的出生率，这是被高度质疑的问题嘛？那你说其他这些少数民族他们会不知道吗？你说海外的这些少数民族会不知道吗？对对，你看联合国为什么他人权报告都要谴责你北京在这个新疆维吾尔族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一个严重违反人权的事情。那这个都十分明显的看得出来，你不是在真正想要去促进民族团结，你真正的目的是要巩固你中共政权在中国的统治，要巩固你习近平在明年2027年21大权力能够顺利的一个获得第四个任期嘛？这只是在巩固你自己习近平的权力。不是在促进整个中国民族团结，你只是以民族团结的名义来去巩固你习近平自己个人的权位嘛？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十分愚蠢的。这个法律本身，我个人相信，在未来的一个实质上，你只是反而导致中国更加的分裂，少数民族更加不相信你北京。那自己说，包括我们台湾在内一些什么海外的港人、香港人，你只是也更加质疑你中国在海外。你可能想要用秘密警察的那种做法来去长臂管辖，来去跨境镇压，然后结合一些海外的一些黑帮黑道组织来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跨境的镇压。那这个只是让人家对你北京更加的反感嘛，认为你简单讲就像个流氓恶霸一样，谁会想要跟流氓恶霸住在一起啊？谁会想要跟你流氓恶霸的政权统一？这不会有人的嘛。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十分荒谬可笑，也没有办法达到他的一个民族团结促进的一个目的的。
0: 我今年啊看的那个金曲奖，台湾的金曲奖的这个颁奖典礼啊，那主持人叫阿令啊，阿令其实是一个原住民啊，
1: 是，
0: 他讲台语讲得很憋脚啦，
1: 对，没错，
0: 可是他就是故意要学那个，就是故意讲台语，然后
1: 他说他那个是法国式的台
0: 对，然后当然全场都要哄堂大笑啊，
1: 是，
0: 然后我们再看到里面就是。很多这个原住民的那个歌曲的那个颁奖，原住民他们讲的很多笑话是很好笑的，就很冷了，就是很单纯，然后很好笑，然后全场就大家笑声一片，然后在里面也有客家的歌曲、闽南语的歌曲、国语的歌曲，什么各种的歌曲，各种族群的音乐都在里面被公平的对待。我们这以前进去讲，大概最早是有国语啊，后来增加了闽南语，然后又增加了客语，好像又有原住民。所以台湾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的族群融合嘛，
1: 是这样才把团结嘛，
0: 这才是一个由下而上的嘛，而不是一个由上而下。所以你不觉得现在两岸会觉得说怎么同文同种啊？可是我觉得很多价值观已经完全南辕北辙了。
1: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因为很明显的，因为中共这样的一个独裁威权的一个政权，我基本上我认为习近平他是没有法治观念的，他过去在文革成长教育的背景。很明显，他不相信法律的，他真正相信的是拳头，只是用法律的这个名义来施展他的拳头，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对其他少数民族或者其他的一个。

0: 异议人士的一个镇压。那这个不是真正能够导致团结的，这只是哦让人家明白，更加感受到你根本就是想要用强硬拳头的方式来对付我嘛。那如果说让我有这种感觉，我哪里会愿意接受你的领导呢？我哪里还会愿意跟你团结呢？这不会达到你什么民族促进团结的一个目标的，这只是让你中国更加的分崩离析的。而且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代表习近平你自己心虚嘛。因为你自己知道，尤其是在新疆那个在教育营，那根本就跟集中营一样嘛。那你自己知道，很明显的，现在、很多的一个海外维吾尔族，甚至西方国家都在对你新疆作为一个谴责啊。那你自己心虚，所以你反而想要通过这种法律啊，然后来去展现说啊，我北京有在努力促进民族团结。但这很明显的，民族团结不是靠法律去维持促进的嘛，你是要让人家心悦诚服去接受你的领导，愿意团结在你领导之下嘛。但你很明显你是倒行逆施嘛，你只是反而让大家对你更加的没有信心，更不想跟你团结在一起，更不想跟你做同一国的。
1: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啊，我都感觉这个法案的出台其实是真的是让人家外界啼笑皆非了。那我是觉得，在习近平的这样的一种，就跟胡锦涛当时比，是完全是更加封闭、更加独裁，就会更没有人愿意讲真话。那越更没有人愿意讲真话，就会出台这种莫名其妙的法律。那就变成说，大家集体晋升、集体弱智，那我觉得这对一个国家来讲是很可怕的，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你这个是不应该做的，你这个做是没有意义的。那中国在一个缺乏监督制衡又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最麻烦的是整个国家会进入到一个严重误判，
0: 没错，
1: 这才是让大家觉得最可怕的地方。我觉得这个体制目前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其实从这个民族团结促进法就看得很清楚，所以你怎么觉得？
0: 对啊，因为这个团促法，它基本上是去年10月、11月的时候，当时中共政治局常委所决定制定的一个法律。那既然是政治局常委制定的，大家都知道，但就是习近平制定的嘛，所以没有人敢去改那法律的内容，因为改那法律内容就代表说你在质疑我习近平制定法律制定错了，没人敢讲这个跟习近平这个相反的话，或者说做一些习近平不喜欢看到的事情嘛。那变成说，大家都像主持人讲，大家变集体弱智啊，大家都唯唯诺诺，都只敢给习近平想听到、想知道的一些资讯，有可能会让习近平不高兴的资讯，相反的资讯我就不提供了。然后变成说，习近平就变成在一个，就像国王星一样，大家都在捧你，我就觉得好像我自己越来越一样，越厉害，我好像是天纵英明一样，我是统治多少多少。然后你就变成你对中国的一个状况、对国外的一个局势，很明显的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客观公正。然后总体的一个正确的一个了解认识嘛，那你当然习近平就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啊，所以这个本身的确是十分让人家感到担忧的问题。尤其我们台湾，我们也不可否认哦，有可能或许也会在这种状况之下，那习近平搞不好还真的被他下面人蒙蔽，然后真的以为啊，我真的打台湾，台湾就会马上投降，然后我就觉得我要打了。就像2022年普丁俄国为什么要打乌克兰？我相信当时普丁也是被蒙蔽嘛，现在这个时候再让普丁再做个决定，要不要打乌克兰？我相信今天这个时候，他不会做2022年2月那个打乌克兰的决定的。
1: 对，这是一个独裁国家一个最可怕的事情啊！你说以前中共不管说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你不管是学者、专家、智库，还敢提出不同意见，起码他发挥了一定的功能。那现在你怎么去看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
0: 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其实已经越来越少看到一个那种所谓的一个独立人士，然后敢去在一些媒体网络上发表言论。现在很多的一个独立人士在媒体发表一些很明显他有很多客观的一个数据证明他的论点的一些言论，他可能马上就被消音，甚至那就可能被抓去问话了。严重一点搞不好就不见了。你不看过去江泽民时代1980年代的时候，很多的一些独立的刊物。那时候的确都可以呈现出一些有一些独立的声音的
1: 像那个
0: 呈
1: 什么
0: 现。
1: 胡鞍钢啊，
0: 对，但是现在你在中国几乎很少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了。你再多看一下中国的一些媒体，网络进入他们的官方媒体，听到几乎都是在颂扬习近平的一些路线、他的政策的观点，而不是在提出一个比较客观分析然后来去对整个局势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了解认识的一个分析。那这个就是让人家觉得越来越可笑的一个这个中国社会的一个状况。那对中国而言，很明显的， 因为现在已经是习派独大了嘛，其他派都被习近平的派别给斗倒了，没有其他派别有这种足够背后的后盾敢去讲一些跟习近平不一样的观点的言论。
1: 嗯，
0: 那这个就是让习近平更加的独裁专制，而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你只是让你习近平越加爬到一个权力越高的一个集中，你只是让你越高处不胜寒，你有可能反而会越让你的一个权力基础处在一个越为让人家觉得是不够稳固稳健的地方，因为你爬得太高了、哦、那这个本身、哦、这其实很多过去、哦、包括你中国自己过去宫廷的一个历史、哦、很多这样子一个迹象可能都是你整个政权要崩解的一个开端的。
1: 对，所以我本来觉得这个中国是不会支持郑立文出来选总统的，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可能性很大，就是他只是要展现一个意志，因为过去国民党里的人大概都觉得在很多问题不愿意表态嘛，啊，我是中国人啊，九二共识啊，通常会说啊，这个美国会不开心啊，就拿这个来跟中国当一个借口。可是郑立文不会哦，郑立文是可以的啊，所以我觉得中国是想要透过郑立文，那因为我认为郑立文如果真的出来选总统，起码有30%的选票了。
0: 嗯嗯。
1: 哦、你说国民党最差的时候就是2016年那个洪秀柱的时候，换上朱立伦，朱立伦有31%啊。
0: 是是，
1: 所以如果郑立文30%，就表示台湾的统派从过去政大学院中心做大概是10%不到，他变30%，所以这是一种意志的展现。你怎么看？
0: 我觉得郑立文他去年讲过一段话，让我一直到现在还在想什么意思。他说2028年不一定会有选举哦。
1: 嗯
0: 嗯、那这个我到现在都还在想他这是什么意思，给人家感觉好像他好像他就是要争取，然后他相信背后中共也愿意支持他。那他如果一旦真的变成是好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那他是不是愿意跟中共某种程度一个配合，然后就让台湾没有选举啊？什么状况下台湾会没有选举？那当然就是中国打台湾的时候嘛。那打台湾的时候，今天如果说今天中国拿下台湾，那就像郑义文4月去见习近平的时候，会后记者会上说了嘛，他说希望我有机会以后可以邀请习近平来台湾访问。
1: 嗯，
0: 简单讲难听一点，他在争取类似像香港特首的职位嘛。
1: 没错没错。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您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是，其实我们用这个 slogan 已经用了非常非常的久哈。如果呢不收听，就会不轻松吗？
2: 这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每次打开，如果您周五有定时来收听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这已经是成了你的一种习惯也好，说是一种耳油，就这样子刷的刷过去也好，恐怕呢这样的一个惯性的开场呢，就成了一种就是忽视过去的东西。所以我刚刚就在想一个事情，因为刚刚在录这个节目之前呢，我们的好朋友，也就是我们的大小姐

0: 红呢，他就传了好多的鱼梗给我。什么叫鱼梗？不是说呢，我们吃了鱼骨头呢，如鲠在喉的那个鱼梗了啊，那就要送急救了啊。是语言的那种，本来是这样的一个走法的，可是突然间呢，在一句话之后呢，就峰回路转了。比方我举个例子，他刚刚传了好多，当中有一个他说呢，哎呀，你这个人呐，好的不学啊，好的不学哦。那你一听呢，啊，好像在修理我，结果后头就加了，净学这些更好的。哦，哎，这个有意思了啊！下次呢，如果这个智毅要亏我们的纯哥的话呢，哎呀，你这好的不学啊，纯哥可能呢开始怒发冲冠的，那你就可以跟他讲说，哦，你都学的这些更好的，那纯哥呢也许很开心啊。其实最会变鱼梗的应该是纯哥了啊。好，那回到刚刚这个智毅所说的，每次开场啊，这个吴润文都是，这个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那有没有？转变一下，那我就想说魏红的这个鱼梗啊，我突然间想到断崖式的跳断崖，我真的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这是我们一般的讲法。可是如果不听央广即时通呢，轻松好生活。
1: 怎么听起来好像更好？
0: 是啊，你没有发现吗？这个志毅跟我呢，在节目当中都会讲了、啊，说呢以前还门可罗雀，现在在微博平台上是鸦雀无声，这种最高品质静悄悄，我们就在心里想，到底我做错了什么？我做错了什么？我哪里不对了？其实都不是的，听众朋友呢，他们要去过一个不听你们的节目、不参与你们的东西，然后呢，生活是更轻松。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想呢，我们都要关门。可是这一定说了啊，其实话说回来，做。而央广即时通固然是有趣，可是哪一天不做呢？志毅也应该觉得生活更轻松。
1: 你知道吗？我真的是有感而发啊、哦。因为就是在录这个节目之前几天呢，我去了一趟花莲的旅游啊。那我是搭乘火车到花莲。那其实，在火车上呢，就想说啊，能够看到很多漂亮的风景啊，就拍下来。拍下来的时候呢，又紧急的说，赶快呢就来发文啊。所以我都觉得我在火车上忙得不得了，就看到我的家人旁边呢都睡得都已经快要那个流口水了，就觉得哇，他们怎么那么幸福，都就是可以真的出来玩是很放松的。可是我都觉得我的这个出去玩还是生活紧张的，随时看到那个景色呢不拍下来好像就对不起自己什么的之类的。后来我就讲说，会不会有哪一天我不用再经营这些东西了，我就可以真正的放松的去玩。
0: 真的，所以呢，人的境界啊，有多面向的啦啊，这个扛着一个节目，其实除了说因为扛了一个节目之外，已经是情感的一种连结了。就好像说，我们吃到一个好东西的时候，就会想说，哎呀，这东西如果买回去呢，跟爸爸妈妈、跟家里的人呢来做分享的话，不晓得有多好啊。那一样的道理啊，这个志毅在做节目的时候。触目皆是灵感呐、啊，是这个触目皆是灵感。当你要去记录、要去搜罗，尤其是现在啊，已经不是想象啊，回去我再做整理，而是即时拍、即时拍、即时拍，那真的就成为了一个所谓的另外一层的压力了。所以真的不做央广即时通，生活就更轻松。
1: 真的，真的是呼应了这一句话，不是说光对听众朋友来讲，对我来讲才是真正的生活。不会变轻松啊，因为我们其实及时的把它发出去，有点像是你知道吗，我们在读书做功课啊。如果说你今天不复习好你今天的东西，接下来累积越来越多，你不要以为呢你会早一天全部把它给消化掉，反而你就摆烂放弃了。其实我知道，就是如果我拍了很多我不及时发的话，就会变成第二种后果，就是也懒得发懒得整理了啊。所以总是希望能够快一点呢，在第一时间把它发出去。那其实再忙再累，但是如果呢得到的反馈是好的，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值得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就像文哥说的，鸦雀无声，就自己哦忙得这个像无头苍蝇一样，发出去以后呢，想说哎，看看呢会不会有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就一看是不是没发出去啊，怎么都没有反应、啊、这时候还要问一下，就是我的小孩说，哎，你看一下这个微博这则贴文是不是有出现。 然后好不容易有人

0: 回应了，一看，哎，原来都是 AI。
1: 而且这个 AI 的角色呢，有时候你看着看着，你又觉得很有趣啊，因为它用各种不同的，不管说是我们在讲说这个社会意向的这个角色出现，那你说啊，它从用总经理的角色出现也好啦，用老师的角色出现也好，用朋友出现的角色也好啊，但是觉得更有梗的。就是，也许呢，他从修道人的角色出现。
0: 真的，真的，我就发现呢，以前有那个闺蜜的 AI 哦，你一句，她马上呢就回你一句，而且是在那个0.1秒的时间。当时我就想说，哇，她的速度真快啊！可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呢，她就销声匿迹了。那有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叫做什么波特 AI 啊，就是好像会针对我的摄影的一些照片呢，会给一些评鉴呢，它比较专属于这个摄影的部分会看你的照片，然后呢，最近也不见了。以前呢，一直有一个就是出家人的一个头像哈。刚开始我想说，哇，出家人也玩微博，那就很好奇啊。后来发现，原来他也是 AI，所以呢，他每次就是用出家人的口吻呢来留言，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特别。但是说真的了，也还好有这些 AI，不然呢，真的是已经冰到了那个冷冻库啊，都已经结了厚厚的一层霜了。
1: 其实这个 AI 啊也有意思，它也会创造梗啊。过去如常一般百姓、一般职业的这种梗呢，出来没什么意思的，来创造个修道人、创造个出家人的梗出来的时候呢，哇，你就觉得这个精神的为之一振啊，这很有意思啊。虽然说一路走来啊，有热闹啊，也有踽踽独行啊，有一种渴求听众朋友呢赶紧归队，或者是说，其实大家都在队伍里面，只是呢，你的热情不能够啊，反正就是稀松平常啦，哦，我就看嘛，啊，不然呢，哦，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激荡起大家了啊，或多或少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连结当中呢，再创造出那种热闹感来。那听众朋友就说了，哎呀，这些道理呀，我都懂，你讲的这些我都懂啊，大家来参与啊，我都懂啊。可是哦，这梗来了，懂了。也不动，那就真的是伤脑筋了。然后还有一个梗啊，也很有意思啊。我们常常会劝人家，尤其是做父母的啊，说我都吃的这个盐巴呢，比你走的路呢还多啦，怎么样子啦？然后看小孩呢一路跌跌撞撞的，就会告诉他说呢，哎呀，不要急，凡事啊，这个叫做万事起头难。所有的事情刚开始的时候都很困难呐，啊，但是呢，只要像金钟奖这个谭志毅一站上讲台，得了大奖之后就放光芒啦，基本上就不会太难了。好，我扯远了啊，来，万事起头难，也许儿女就会问你，小朋友问你，然后呢，然后全程都难。啊，很有意思。三思而后行啊，我们好好仔细的思考啊，至少想三遍啊，到底这个纯哥到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想了三遍之后，三思而后行。四思呢？四次思考呢？他说呢，三思而后行啊。经过第四次的思考之后呢，四思而后躺平。
0: 所以就是不要再想就对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啊，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语言的这个运用上面呢，你说把它当做是一种语言的梗是一种方式，可是你从这个语言的转换当中呢，你似乎可以悟出一些人生的道理来。刚刚我女儿呢，从美国，因为她去美国呢教学嘛，那教一些就是学中文的小孩，大概三四年级的啊，开始教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后呢，有回馈了，你知道吗？小朋友呢画画给她啦，送给她小礼物啊等等的，然后这个女儿就来秀啦、献宝啦，她说哇，好可爱啊！啊，我就回答她，我有点跟她泼冷水，现在做爸爸太不应该。我说呢，哎呀。好可爱，看着这些可爱的东西，你教学就会有动力了。但是呢，如果他不可爱的时候呢， 你就不用太有动力，就我是要平衡他啊。刚好看到这个鱼梗了，我就这样子送给他啊。不过呢，我不晓得他小小的心灵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0: 被我给打击了啊。有时候呢，开玩笑呢，还是要看像志毅呢，还经得起玩笑，那更不用说呢，纯哥。纯哥哪经得起玩笑呢？他一进去，一玩笑一来，他就翻桌了。
1: 对呀、啊，
0: 很有意思啊。
1: 是啊，是啊。那不过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发现呢，文哥的抖音啊，现在经营的真的是有声有色、啊，而且呢，他能够这个随机应变，走在路上呢，看到了一朵兰花插在树上呢，也能够讲一篇长篇大论。或者是呢，去这个公园里面看人家打篮球呢，也能够聊上几句。所以现在呢，已经很明显的为自己做了一个定位了吗？街头观察员，
0: 在志毅的这种熏陶之下，人家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那我跟志毅呢，每次呢在录这个节目之前，就会讨论这个抖音的种种。结果呢，我近他的朱赤，近他的墨黑，然后接下来呢，我全身都染黑了，我全身都染墨了。好，开玩笑，最主要的是志毅告诉我说呢，哎，他要改变一下形式啊，用一种边拍边介绍的方式。但志毅呢，他是有用心的。他说呢，我要累积个几档之后呢，再做一个呈现。那我心里想呢，自己讲的真的有道理。讲真的，我去拍打篮球，我去拍树上的一朵兰花，拍着拍着哦，我已经没有素材了，我不知道我要拍什么，我才送了三四集上去呢，我已经呢几乎要江郎才尽了。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也许评论朋友觉得说，哇，这是如临深境，而且呢是我们所熟悉的好朋友跟我们介绍的，哪怕呢只是一碗清汤呢，也许还是有那种情感的连结在里面的啦。所以呢，有这样的鼓励呢，就会继续的努力啊。
1: 确实啊，我觉得从这些影片的按赞跟浏览次数来讲的，它是受欢迎的，所以我觉得也许再过不久呢，文哥就会成为了抖音的大网红，也说不定。到时候呢，就变成是文哥要给我一些讯息，好让我呢可以跟着来学习了。
0: 哎呀，这个志毅呢会鼓励人能够跳进抖音的这个斗海里面呢，也是因为志毅呢踢了一脚。不过就我个人来说，总不能够让志毅呢在那个地方呢跳舞，让他跳些什么？如果不清楚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共鸣。所以呢，我就就来归队了啊。你深深的发现呢，确实，到底你这个东西呢是放在十字路口卖，还是放在呢这个乡下的小店卖，其实都各有风光。但是确实是到人潮比较多的地方的时候，你比较容易找到老客群呐、啊。所以呢，现在的状况是说，哎，抖音呢还有一些老朋友陆续的能够看到回来，你才会发现说，哇，原来过去是有布线的，很多的线索
1: 是。
0: 没法连接过来，
1: 所以还是很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啊，在各个平台帮我们做转发，才会让很多人呢也找到了一个方向啊。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呢已经到，就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文哥，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在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设定什么样的主题呢？听众朋友先来听听看这段音乐。

0: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呢也是世界名曲了，维瓦第四季当中的夏第三乐章。那我们都知道呢，维瓦第他非常有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有春夏秋冬四季嘛，那最常听到的可能就是春啊，万物复苏的感觉啊。
1: 对，这个真的很多广告都爱用的，
0: 没错。那今天为听众朋友播的这段夏呢，其实呢它最高潮迭起的部分呢对应的有诗哦，这个诗的内容叫做雷霆骤雨突袭田野，一听就知道呢，就是这个夏天的时候，在午后都会有那个雷阵雨，而且都来得快，来得急。
1: 嗯，的确没有错。其实呢，雷霆骤雨突袭田野这个感觉呢，这因为戴老师呢这个工作的关系，所以住在嘉义啊。那嘉义呢，就是全台湾最大的嘉南平原哦。所以其实呢，有时候呢，在嘉南平原上呢，因为这个视线是一望无际的，不会有山挡住，所以呢，有些时候就会看到远远的这个雷雨呢，已经正在下了，然后呢，往自己这个方向一直扑过来的感觉。其实真的就有这种雷霆骤雨被突袭的感受呢。
0: 对呀、啊，其实呢，在维瓦第他的这个作品当中啊，真的是很特别，因为呢，他、完全的是用音乐很具象化的呢，把这样子的一种下雨的感觉呈现出来，所以他呢是带有叙事性跟画面感的一种音乐方式来呈现呢、啊。尤其我们可以听得到，就是小提琴用非常快速而且是连续的音群呢，还有那种颤抖音，就把那个雨点呢很、绵密的落下来那种声音呢，模拟的很像。
1: 嗯，的确没有错。其实呢，小提琴是最适合模拟雨的感受哦，因为呢，它可以用非常快速的这个拉弓的方法呢，来让整个的音呢呈现出一个非常层层叠加的感受性。所以这样的一首音乐呢，其实换句话来讲呢，它真的已经把音转成了影像了。
0: 没错，尤其啊，我觉得在这首曲子当中呢，它呈现的有点像是那种情绪要爆发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刚刚讲四季嘛，那春天呢，这个春暖花开，虫鸣鸟叫，一直到了夏天，总是呢要来一点不太一样的感觉。所以其实他在情绪上的一个铺陈做了非常好的一种堆叠，所以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这个雨来的又快又急，而且是非常有爆发力。这就是我觉得虽然呢不用透过真正的文字来呈现，但是透过音符，透过呢音乐家的设计，你就可以一听呢非常的有感觉。
1: 没有错。
0: 嗯，好，那在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要来介绍的主题呢，就叫做雨落心间的声音。好，其实在做这一集的时候呢，我自己是坐在这个书桌前，那我书桌前刚好是

0: 一扇窗子啊，所以呢就外面下的大雨，我就觉得哇，这一定是天意要来让我们做一集跟雨有关联的节目啊。其实我想要问一下戴老师，我觉得雨天特别容易引起我们很多的情绪，不知道为什么。
1: 没有错，其实呢下雨本身来讲呢，跟晴天来说的话呢，它的这个情绪的饱和度就更高哦。原因在哪里呢？因为雨通常还会伴随着非常强烈的声音的感受，所以呢雨对

0: 有音乐性的存在，就在叮叮当当咚咚各方面的这种呢拟声的这种声音会出现。那另外一件事情呢，雨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力量，这是什么东西呢？它具有所谓的视觉遮蔽性，也就是说透过雨看过去的东西呢会模糊化，那模糊化呢就会增加很多心理的期待感受或者是恐惧感受。所以我们也会发现呢，很多对于雨的形容的歌曲里面或者是音乐里面呢，甚至都会把它变成是这个雨停了以后才会怎么样，那这种期待感或者是焦虑感，那甚至是一种呢看不清楚的模糊感，其实都会增加了我们在雨天的时候所带来的情绪共鸣感。
1: 哇，难怪其实在音乐圈当中太多以雨当作主题来创作，像是我们之前呢曾经就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就是流行歌曲的部分哦，也正是多到呢数不清。
0: 对，相对来讲晴天就少很多的。
1: 对，好奇怪哦。所以刚刚老师就讲到，就是在雨天的时候，其实它真的是能够引起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0: 是的，
1: 所以也就让大家呢从这里可以开始创作出很多很好的音乐作品。那我们今天呢都是比较偏向古典音乐，到底有哪些音乐作品跟雨有关联呢？马上就知道喽。
2: 嘿，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曲里的心理密码。
1: 好的，首先呢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就是肖邦的雨滴前奏曲。光听这个雨滴前奏曲就觉得真的是为这个雨而写的吗？其实早年呢，古典音乐呢其实它并不是说好像呢为了某一个标题而特别去设计，像刚刚的那个四季它算是比较特别的。那其实这首曲子呢，这个肖邦啊，他跟他的情人当时呢在一个岛上面生活，那个岛呢天气是非常潮湿跟多雨的，所以导致呢这个肖邦他自己的身体呢也不是很舒服，尤其那时候他咳嗽咳得很厉害啊。音乐家嘛，那当然自己心情不好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就化成音符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当时呢他就做了这一首的前奏曲。虽然呢他并不是特别的要去强化这个雨的效果，但是呢他在写这首曲子的时候确实也是受到这个雨的影响，所以因此呢我们后人在听这段音乐的时候就会发现跟这个雨的牵连是很有关联的。
0: 对，所以呢其实雨滴前奏曲呢应该原先只是一个创作，只是这个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雨滴。那更重要的事情是呢，这个肖邦用他精湛的这个琴艺以及呢整个音乐风格呢让大家真的呢听到了下雨这样的一件事情哦。那我觉得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知道呢这个雨或者是呢即将要下雨然后到真正开始下雨，这中间呢情绪的转折本身就具有非常丰富的心理密码的一个能量哦。那举个例子来说呢，尤其在我们心理学里面来讲呢，很多时候呢这个酝酿雨滴的时候其实就是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潜伏酝酿期，然后直到雨下来，很多人就会随着潸然落泪或者是随着雨以欣喜的感受性，那这部分呢就是非常大的情绪转折。所以呢音乐在这方面的表现呢就充满了一个舞台了。
1: 对，没错。所以肖邦呢他就运用了就是在这首乐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到左手呢它是持续反复的同音的音型，就有点像是呢这个稳定的雨落下来的雨滴啊，就形成了一种呢几乎不间断的声响的一个背景，所以这一种呢固定的音的设计呢就可以说是支撑了整首曲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会让我们觉得呢这个时间不断的在被延长哦，这个雨滴呢就不断的在下。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雨滴前奏曲。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德布西在他的钢琴曲集版画当中呢，有一首曲子的曲名就叫做雨中庭园。我们知道德布西他是法国人嘛，他也深受这个印象派艺术的影响，所以呢他是很喜欢在他的音乐当中去强调光影跟色彩，所以他就是一个标准的联觉的音乐家了。
1: 对，音乐里面有光影跟色彩本身来讲呢，就是非常具有创造力很有创意的一个音乐表现。所以呢其实雨中庭园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庭园应该是整个家里面呢颜色最多的地方啊。我们这时候呢有新绿啦，或这个池塘的这个水的颜色啦，甚至是花朵的颜色、哦、所以这些雨中庭园带给我们的就是呢，透过雨来去看到这些缤纷多彩世界的时候的一些满意的知觉感受。
0: 没错，尤其呢雨中庭园它其实就是描写这个法国的庭园午后突如其来的一段大雨啊。那其实德布西呢他曾经哦跟他的朋友呢就是遇到大雨的时候呢，他甚至没有想要去躲避耶，他反而是要沉浸在这个雨的当中，他去感受这种气味，然后呢用自然的感官还有细腻的体验之后呢再转化成他的创作的作品。所以你看这个音乐家他们要创作出很棒的音乐作品，其实他自己本身也要先去感受的。
1: 的确没错，
0: 对，才能够把这些自然的景象呢非常的具细迷的用音符来呈现啊。那其实这首曲子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强调一整段就是下雨的过程，反而是比较好要凸显好像呢这个大雨突然来，人呢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会四处乱

0: 逃的感觉。
1: 哦，这种感觉其实蛮可怕的耶。对，我觉得尤其台北很容易会有这种午后雷阵雨哦。那这看着天越来越黑，然后赶快往前跑，赶快要找到一个有遮蔽的地方。其实呢，这也是很多人呢在台北生活的一个共同记忆。
0: 对，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真的是非常的具有那种感官的觉醒啊。所以你会发现，德布西他在创作音乐的时候，真的不是只是单纯的音符或这个旋律好不好听，这个和声进行是不是那么的优美，其实它有好多的密码藏在里面呢，就是等着大家去发掘。那我们会发现呢，就是这些比较不规则的节奏呢，感觉就有点像是下雨之后可能会带来一些你不可预知的情况。那在它的音色变化呢，我们也会感受得到呢，就好像我们这个感官本来是在一个很舒服的这个庭园当中，但是突然碰到了大雨，哇，整个心情又做了一些转变。甚或是呢，它在里面还引用了童谣，那也就代表着呢，他的记忆还跟童年会连接在一起。因为毕竟通常要躲雨的情况最多应该就是小时候吧，因为小时候总是会忘记带伞啦什么之类的。
1: 对，或者呢，其实小时候的这个生命呢，可能更多有这种很多的这种体感的体验哦。所以呢，其实最近有一套的这个新的论点，就是说呢，记得要让小孩子呢脱鞋，然后呢不要穿着鞋子去踩一踩泥土，踩一踩土地，让他感受呢土地的感受。或者举个例子来讲呢，淋雨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因为让自己的身体感受得到雨落在身上的感觉。
0: 是啊，但是要小心啊，因为像有的时候会酸雨、
1: 还有酸雨，对 对, 对，
0: 所以可能会对这个身体有伤害啊。就如果真的淋雨的话，赶紧的还是回去洗干净啊，然后擦干才不会生病、啊。
1: 不过古典音乐的时候应该没有酸雨啦，这个年代。对，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雨中庭园》。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是布拉姆斯《雨之歌》奏鸣曲啊，这是他的小提琴奏鸣曲的第一号这个G大调的作品。那其实呢，布拉姆斯他的这首曲子《雨之歌》奏鸣曲，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呢，他自己引用了他之前的就是艺术歌曲的创作《雨之歌》的旋律，所以把它呢就带入到这一首小提琴的作品当中。那整首曲子呢，也是充满了浓厚的回忆跟童年的意象啊，所以这个雨跟童年是不是真的这么的紧密联合？你看刚刚的德布西到现在我们介绍的布拉姆斯都是如此诶。
1: 其实呢，雨跟童年之间的意象呢，比较多是来自于这种，就像刚刚自己提到的躲雨啦，或者在雨中玩耍啦，或者甚至呢，这个小朋友呢，相对来讲，对于这一些多元的刺激感受性比较强，这样的一个感受呢，所连结出来的一种呢，回忆型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创作。所以我觉得呢，不管今天是雨之歌啦，还是我们刚刚的这个雨中庭园，本身来讲，搞不好都回忆出了当年两位音乐家小时候的一些生命经验的。
0: 对啊，因为我会觉得小时候我们碰到下雨不会像现在我们会觉得好麻烦呢，鞋子又弄湿啦或干嘛。我甚或是呢，小时候因为穿的雨鞋就特别想要去踩那个
1: 一个水洼水洼，对对对，因为它喷起来就很好玩。对，
0: 就是小时候你就是会这么天真去做这些事情，你就会发现下雨是一件好玩的事情，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可能长大会觉得哇，下雨会碰到塞车，等一下会弄脏我的衣服，会怎么样怎么样，就会想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所以小时候的雨应该比较好玩。
1: 对，因为呢小时候还是有爸爸妈妈照顾，真的弄脏了，反正回家洗洗就好了。就长大了自己弄脏了，好麻烦呢。
0: 对啊，其实这首《雨之歌》奏鸣曲呢，它的这个雨呢，并不是要表现出这种自然的景象，而是呢，表现出一种记忆，好像那个开关被打开来了。那《雨之歌》它本身的这个歌词，就是对有童年的这个时光的一个回望。所以呢，当他把它改编成小提琴奏鸣曲的时候呢，同样这种感情呢，它也是能够连结在一起。因此呢，从这首乐曲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它这个旋律的引用呢，其实是要去唤醒童年的一种记忆。那它稳定的节奏呢，当然也就代表着现在的一种情绪上的承接。那另外呢，我们在这首乐曲当中可以听得到是比较温和的和声啊，当然还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种音乐上的安全感。所以虽然都是雨，可是呢真的是会煞出不一样的感受。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雨之歌》奏鸣曲。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设定的主题是雨落心间的声音，而且呢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通通都是古典音乐的作品跟雨有关联的，还真的蛮多的耶。
1: 对，其实呢并不会少见呢，我们发现呢其实古典音乐呢透过乐器的演绎，那透过这些乐章的安排呢，对于雨的这种起承转合呢其实有非常独到的一个见解。
0: 没错，那接下来哇，这个雨呢也真的是还蛮震撼的，就是小约翰·斯特劳斯他的雷鸣闪电波卡。波卡呢其实就是舞曲的一种形式啦啊。那这首曲子它是在1868年的时候创作的，算是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标题音乐之一。那我们也知道呢，小约翰·斯特劳斯是被誉为圆舞曲之王啊，所以他是很擅长把生活的场景跟自然的现象呢结合在一起。那这首曲子呢，雷鸣闪电波卡，光听名字大概我们就能够理解到，就是突如其来的雷雨所带来的灵感啊。同样的，它也是呢，要描绘就是人呢，在这个城市当中，突然这个暴雨要来袭的时候呢，他们赶紧呢要想办法去躲雨啊，所以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1: 对，所以呢，其实呢，这个雷鸣闪电，真的坦白讲呢，在音乐创作的时候呢，感觉起来是一个很好的主题。不过，如果真的在自然界，我们感受到了雷鸣闪电，就一定要躲起来啊。因为其实非常危险的，也就是如果你在这个空旷的地方呢，旁边有个大树啦或者电线杆的话，可能会引电到自己的身上来，这都非常的危险。不过呢，我觉得雷鸣闪电可以说是下雨的时候呢最具有声光效果的一场大秀啊。有时候呢看到打雷的时候，这个闪电呢从云间闪过去，然后呢其实能激发出来的各种的感官的联觉，真的是非常强悍的一种感受性。
0: 对，就是因为它很强悍，所以呢在音乐的曲速上呢，它是速度比较快的波卡舞曲啊。那再加上呢它的这个律动非常的鲜明，所以整首曲子呢带有很强烈的舞蹈的感觉。那在乐曲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到用了大量的打击乐，尤其是铜管啊，因为它要模拟这个雷声还有闪电突如其来的一个效果啊，所以这首曲子让你一听的时候会真的觉得非常的震撼感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雷鸣闪电波卡。

0: 好，说到了与相关的古典音乐，我想很多人第一个会联想到的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一首啊，就是贝多芬的奏鸣曲，叫做《暴风雨》哦。其实呢，这是贝多芬他在1802年的时候创作的，刚好也是他的人生关键期。我们都知道贝多芬因为有耳疾的问题嘛，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其实就是他知道自己可能再也听不到，但是呢，他还是决定要继续创作，所以那个内心其实是蛮挣扎跟冲突的。
1: 对，所以呢，其实暴风雨本身来讲，在音乐中的呈现跟自然界的呈现呢，都是一个转折哦。我们都会知道呢，暴风雨可以说是呢整个自然界里面呢最来的快速，而且呢也是最令人措手不及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所以呢，随着这个贝多芬呢，他知道自己的耳朵呢即将听不到声音的时候，在我想呢，在他心中本身就下了一场暴风雨，所以他就把自己心中的暴风雨呢用音乐的方式呈现出来。
0: 对，虽然贝多芬当时呢并没有就是用暴风雨来命名啊，但是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他在创作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内心的转折，所以呢就是后来的一位传记作家就是辛德勒呢，他就说了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之后呢，大家就把这段音乐呢命名为暴风雨啊。那这是呢古典音乐奏鸣曲的一个传统的形式，所以呢在整首曲子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到它有一些特别的结构，就像是有忽快忽慢，还有乐句呢在还没有完全完成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些转折，那这样子的一种设计方式呢，当然它就是营造出了不安还有悬疑感啊。这当然呢就可能跟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暴风雨是一样，你不知道呢下一道的这个雷什么时候会打进来，你也不知道呢下一道的这个闪电呢会什么时候出现。所以这首曲子呢，虽然它并没有直接想要去描写雨，但是呢用这个暴风雨作为标题呢，其实真的是会让我们把大自然的一种风暴就把它联想在这当中，尤其呢这些快速的音型呢听起来就好像是狂风在飙哦，真的是非常的具有这个震撼力的一首曲子。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一首贝多芬的暴风雨。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好的，在今天的音乐厨房间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阿令的雨后彩虹。雨呢就算一直下一直下，它终究是会有停止的时刻，停止之后呢，其实我觉得整个环境就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有的时候能够出现雨后彩虹，我们就觉得哇，那就是一个很完美的开始了。
1: 对，就是呢至少呢下完雨以后看到彩虹会有幸福感呢。对，尤其呢通常这个雨后彩虹呢，它要搭配着一个非常刚刚好的这个雨后日出以后呢回到日光

0: 重新回到这个地面上，然后呢反射出这个雨滴之后的这样折射的光芒哦。所以呢其实呢雨后彩虹带给大家真的有一种哇，刚刚那一场雨好像一场梦一样，那梦醒了，诶，我们竟然看到彩虹，好幸福的感受。
1: 没错，其实阿令的这首歌曲呢，在歌词的部分呢，它就是用雨作为情绪低潮的一个隐喻，从你挫折失落或者是迷惘啊开始，然后逐步的呢你开始理解或者是你重新站起来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并没有停留在痛苦的本身，而是呢不断的往前推进，也就是带出了那种走过之后的一个视角，也就是我们可能会在那个过程当中很痛苦，但是你要相信，就是过了这个暴风雨之后呢，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0: 没有错。
1: 对，所以呢，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要在阿令的这一首《雨后彩虹》的歌声当中，让大家就是舒缓一下那种暴风雨所带来的震撼感哦。好，那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安排的跟雨相关的音乐作品，希望您会喜欢，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拜拜。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乐活深呼吸，
1: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带大家来一趟非常棒的学习之旅，而这所学校的学生，他们用脚走，用眼睛看，用手整理，用心感受，来理解祖先生活过的土地，也建立自己跟部落还有山林文化的关系。这所学校是位在屏东的长荣百合国小，今天来听听他们如何回到旧部落探寻的旅程。很开心邀请到学校主任在空中深入帮我们做介绍，先来听主任的乐活宣言，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聆听节目哦。
2: LOHAS，
0: 我的乐

0: 生活宣言。
1: 大家好，我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课程研发处主任白雅萍。原住民爱地球，对长百来说不是口号，而是我们每天愿意少一点点的浪费，愿意多一点点的珍惜。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原住民爱地球。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吉。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到一所优质的校园来分享他们如何走回旧的部落，来让孩子了解传统的文化，甚至了解以前祖先们所传承下来的智慧。今天呢，真的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长荣百合国校课程研发处白雅婷主任在空中来跟我们做分享。Hello， 雅婷主任你好。
1: 季节主持人平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校课程研发处主任白雅婷。
0: 主任，您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长荣百合国校它到底是位在屏东马家乡的哪里？光听名字就觉得非常的特别。
1: 我们学校是位在屏东县里那里部落。长荣百合国校本身是一所原住民族的实验教育学校，而我们这个其实是15年前创建的新基地，主要是安置来自于屏东县原住民乡的三个古部落，分别是三地门乡的大社村、马家乡的马家村以及雾台乡的好茶村的三个受灾的族人。我们的孩子其实就是主要来自于这个基地，大概有96%，其他的孩子就是来自于这基地外的学区。因为这个传统领域是属于屏东县马家乡，所以大家的理解就会是长荣百合国小是属于马家乡的学校，但其实我们这边融入了排湾族和卢凯族的两个族群的文化。
0: 主任您自己本身也是排湾族，所以来到这所学校任教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的情感？
1: 当然，当初这个学校在办理甄选的时候，因为自己的家庭的关系，所以势必要往这个地方来做调动，有这个机会参与一个学校的创建跟课程研发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对我来讲是非常可贵而且难得。另外的是能够再继续的学习部落长者的传统文化智慧，其实这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学习的资源。我从小其实在原乡长大，我是一个在平地长大的孩子，之所以回到原乡，也就是因为在自己的求学过程当中意识到自己对自己的文化记的根源怎么理解的这么薄弱，所以以至于我师院毕业之后，我就是毅然决然的决定我就是要回到原住民乡去服务。
0: 真的让人非常的感动，而且呢，我们的雅萍主任也是长荣百合国小非常重要的行政跟课程领导者之一，也长期投入原住民族的实验教育课程发展还有教师专业的成长哦。尤其在学校推动教学卓越奖或是民族教育的课程当中，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推手之一，像学校曾已经就得过了4次教学卓越奖的金质奖，真的很不容易，而且可以一所学校连续获奖，这更是很难得的事情。那主任，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哦，是旧好茶部落的踏查，可不可以先让所有听众朋友知道一下旧好茶部落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对于长荣百合国小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1: 其实长荣百合国小的成立本身就和迁村灾后重建文化延续有关。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里那里部落，这是一个我刚所提到

0: 新的创建出来的生活基地，但我们的孩子其实都各有自己分属的文化根源。而旧好茶其实就是雾台乡好茶部落，我们这边有一部分的孩子也就是来自于卢凯族好茶部落的小孩。那这个旧好茶部落也就是这一些孩子的传统领域、传统组居地这样子的一个居所的空间。那这个旧好茶生命回溯课程也是我们创校以来就大家就觉得势必一定要去执行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性的课程，所以我们其实也不是只有去旧好茶，而是今年时间点刚好就是旧好茶的探寻。那我们去年其实就是去了五大社，那在我们中年级的阶段的生命回溯的课程点，也就是在我们的舅妈家，所以生命回溯课程从长柏创校其实就存在了，只是进到更古老部落的学习应该是从106学年还是107学年，也就是我们成为实验学校的那一个阶段，开始意识到孩子可能需要进到更真实的场域去实践他自己的所学，去领略到祖先的智慧在山林里头是怎么去活出来的，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1: 那主任想请问，古大社舅妈家又是学校哪些族群的孩子们祖先的之前的居住地？
0: 我们这边主要是三个原乡古部落的一个安置的新基地。主持人所提到的旧马家是马家村的传统居所，那古大社是三地门乡大社村的传统祖居地。这个马家跟大社是属于台湾族的传统领域，泡茶则是我们卢凯族的传统领域，所以长荣柏和国小会有两个族群的孩子一起共同在这里学习。当然还会有一些其他特别的，我们也是有汉族群的、客家族群的，其实也是多元族群的一个共融的学校。
1: 那所以主任，你们如果明年要再出发做部落踏查，你们会走哪一条路线？
0: 就是古大社，这是确定的。
1: 那您刚刚讲的舅妈家有路线安排吗？
0: 因为我们实验学校每一个年级都有一个课程学习主轴，那在中年级是3年级原民文学，4年级建筑智慧。那原民文学这里就会探讨到三个部落的部落迁移史。那为什么我们后来把舅妈家的生命探寻、生命回溯课程往前拉到我们的中年级阶段？主要是妈家其实现在还很方便进去，就是我们的校车其实就可以载孩子进去了。但是相较于古大社跟旧好茶，旧好茶整个山行的路程大概都要6、7小时，古大社光是走河床可能也是要走好几个小时。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课程，我们后来就定调放在高年级的学习任务，就是古大社跟旧好茶2年就是一次。比如说我们今年古大社，明年就旧好茶，后年又轮回来古大神。
1: 是，谢谢菊燕。那您刚刚有说回到旧好茶的路途非常不容易，你们旧好茶返乡的行动大概是持续几年？那为什么路途这么的辛苦，你们仍然要带孩子回去呢？
0: 我们这一次应该是第五次，因为我们校长都说他第六次，校长比我们学校团队多去了一次，是他还在学校没有成立前的筹备期，他就跟着部落上去过一次，所以他六次，我们学校今年是第五次，我确定。那么刚刚主持人问我说，为什么这么艰难了，还是要坚持回去？我要回应的是说，在长柏所有的课程决定，其实都是大家共同讨论共识出来的，而这个共同的对象不是只有学校的老师，除了学校的老师，包括我们的家长，其实更多是来自于部落的耆老跟 部落的头目，部落的核心干部，就是部落的主人，我们一起共同开始做筹备会议，共同讨论，共同去决定。是每一次的上山绝对不是一个冒进的决定，都是大家共同讨论。虽然我们有这样子的意识，认为这套课程它势必就是需要去进行，但绝对是要在充分的沟通讨论共识之下才能着手。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它很需要继续进行，也坚持需要回去，是本来这件事就不会是我们认为它困难我们就决定要不要做，而是对长板来说，好像有一些事情它就是理所当然该要去做的很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孩子的生命的经验都在新基地，他的学习的一些文化知识对他们来讲可能就是听说的讲述的，所以可能真的就是需要有一个真实的场域去实践，孩子走到那里之后学习才会真正的发生。应该说如果孩子没有亲自去走过那一段路，他们可能真的就很难去理解为什么我们的主现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他们可以这么有韧性，他们的生活是怎么去训练他们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特质，他去走了那一段路他大概就可以领悟到这样子的一个精神，生命的记忆很多故事都在里头，所以那里的土地非常的黏，非常的有重量，也因为我们这样去了，在那里住了，在那里生活了三天两夜，让我们真的有很深刻的感受。
1: 听了非常的感动，真的非常谢谢亚萍主任的分享，也相信孩子们在长荣百合国小因为这样子回到部落的踏查，对他们也是留下非常难忘的学习的历程。那这三天两夜到底如何规划安排，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请长荣百合国小课程研发处白亚萍主任再跟我们做分享哦。

0: Hello，欢迎小老天和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带大家到屏东长荣百合国小这一所非常具有特色的学校，我们要来分享学校的老师如何带孩子回到旧的部落，会回到的有旧好茶部落跟古大社部落。而今天我们针对旧好茶部落来做分享。那么今天很开心的邀请到的是曾经也担任过教育部原住民族课程发展经验分享工作方主讲人，然后在长荣百合国小担任课程发展处的白雅萍主任，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Hello， 雅萍主任，我们又回来喽！
1: 大家平安，
0: 主任。旧好茶部落的返乡行动，其实学校已经进行了5次，那每一次其实都有非常多人一起来做参与。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的编制是如何？像今年带了多少学生回到了旧好茶部落呢？
1: 这一段生命探寻、生命回溯的旅程，之所以能够成全和成就，我真心要感谢在所有过程当中都是恩典，来自于我们的孩子，来自于教师伙伴，来自于家长，来自于部落长老，来自于部落，还有来自于未能够跟我们一起山行却为我们祷告的所有人。而我们这次生命回溯课程实际上山进行3天2夜的伙伴，我们的孩子大约在高年级就有45位左右，那所以其他大概25位的随行的人员，就包括了我们的校长，心脏很大颗的校长，还有我们的教师伙伴，我们的学生家长，甚至还有部落的族人，都跟着我们一起上山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探寻，
0: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那主任赶快告诉我们，这一条非常艰辛的路途3天2夜的行程，你们又是怎么规划跟安排？
1: 我们整套生命回溯课程，其实它大致可以分成3个阶段哦，包括了我们的行前准备，还有中间的3天2夜山上的课程，以及回来之后孩子的反思跟整理，这样子的一个3个阶段。那我们第一个阶段的行前准备，其实还是必须要先认识旧好茶的历史、迁移故事啊，目前部落的现况，所以我们会请

0: 老师请耆老跟有经验的猎人到学校来跟孩子分享。那除了文化知识的学习之外，在我们的行前准备上头也有一些山野安全准备，还有山野生活等训练的课程，都在我们的行前阶段。所以生命回溯课程强调我们的孩子其实不是只有被带去而已，他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要准备什么，要承担什么责任。这样子装备了自己之后，我们就会进到第二阶段三天两夜的山上课程。而这三天两夜，第一天我们就会是整个山行，所以会有部落的头目在登山口之前为我们进行入山的仪式，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河床地，进入到山林里头的步行。抵达到部落之后，就会有住宿的安排、环境的教育跟石板屋空间、晚餐跟夜间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学习。第二天呢，就会比较偏向是文化课程跟实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那这个课程的安排就包括孩子要一大清早五点多起床去进行那个只有男生可以参加的扎比课程，女孩子就做小米传统食物。那这一天除了这样子的一个课程，我们也去整理了山上的家屋，晚上有分享会。最后一天呢，其实就是场地的复原打包，还有我们整理了部落行动空间动线上的一些安全，比如说移除木头啊，木头做分类，也为还住在山上的族人准备了一些木材放在他们的家屋里头跟供他们所用。那在整理环境的上头，其实我们就是把环保尊重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落实在我们的行动上头。所以我们其实强调无痕山林，减少污染。我们这三天两夜的课程在上头是不使用任何的清洁剂的，我们也尽量做到没有垃圾的产生，尽量不去破坏生态。这是我们三天两夜在山上的课程。回来之后就会有孩子的反思，孩子会整理自己的笔记啊，整理自己的心得，有图文的记录，有心智图的呈现。其实就是孩子看自己个人整理资料的样貌是非常的多元的。那这个课程不是只有去过，所以孩子回来之后，他们会透过我们长柏的课间平台，长柏课间平台是孩子利用大下课时间都可以为自己去争取的一个发表的时段了。他们也可以在期末的市集上头去做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回馈分享。这大概就是我们生命回溯课程在规划上头从前置到之后孩子的反思整理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学习的规划。
1: 谢谢芷燕很清楚的跟我们做分享，你们这三天两夜的规划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那其实要到旧好茶部落的路途，我们有说非常的辛苦，芷燕你印象当中最难的会是哪一个路段？
0: 我听之前去参与过这套课程的伙伴，每次回来就会说他们要经过那个河床要走很久，然后要上登山口之后就一路爬升，爬升个六七百公尺这样。我还没去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我要好好的训练我自己，让我自己也成为啊团队当中的一个力量。真的进入到现场之后，你会有很多的感受。那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经历了一个路段是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因为是不是去年雨量多，还是我不太确定之前的状况，以至于那个路变了，所以我们这一次上山的登山口跟之前不一样，我们另外又找出了一条登山口，就是一个登山口不同的路径上山。然后到山里头去了，我们遇到一个很大的土坡，斜度很斜，也有30度到40度的斜坡的斜度，但是它是会滑的土坡。那我为什么对这一段印象特别深刻，是孩子啊，你如果不专心，你不看清楚前面人踩的位置，抓的树干，你可能就不小心那个土坡一滑下去是直接 say goodbye 的那种状态。诶，我这样讲听众会不会被我吓到？
1: 我们只会很佩服长荣百合的团队跟家长们。
0: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真的很彼此依赖，我们一个一个这样子去经历。但殊不知，我前头的那个孩子哦，就是五年级。

0: 飞过来，我们就吓到了。所以这也让我们意识到说啊，我们的工作刀，我们是没有检查到这个孩子的工作刀的绑法吗？但好像也不是，就是可能是在行进过程当中有了松脱之类的。但我们可能这个细节以后就会成为我们每一次在行间的休息时段就必须要再去检视孩子的工作刀的那个绑扎的状态是不是不会让刀子出鞘这样子。
1: 相信雅萍主任对这一次就好茶不落的塔茶应该是终身难忘，但是很幸运的整趟的旅程纵使跟之前的路线不太一样，可是都很平安顺利的完成哦。那想问一下雅萍主任，为什么每一次的家长的随行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家长们都非常支持这一项活动？
0: 我们自己回推自己的经验，我们为什么一个地方会想要一去再去？我想应该是说这一套课程让家长慢慢的看见孩子真的在这样子的课程当中长大了，而且我们的孩子回来之后，家长们会回应说哎呦，孩子回到家里他有的时候会主动做家事，会照顾自己，也更愿意去分享自己的学习。所以把这些在身上的故事带回家，能够跟家里的人分享，应该是家长们看到孩子这样子的改变，慢慢的从原本本来很担心变成了信任，甚至确实真的蛮多家长一起去参与的，也都成为我们这一趟学习很强而有力的知识的力量。所以这样子的课程我相信是真的非常有价值，以至于家长跟族人的认同从只是旁观者变成局内人，大家成为了一个学习的共同体，成为了一个生命的共同体，这样子的学习力量相信会扰动的越来越大，我也相信会更深的扎根在部落里头。
1: 其实教育真的不只是只有学校师长们的责任，家庭家长也是非常重要。那长荣百合国小很幸福，就是也有家长们的力量一起哦来陪伴孩子。那当然在长荣百合，我们这一次的45位学生不只有来自好茶部落的学生，其实还有来自大社马家跟其他部落的孩子们。对于他们而言，这样子的就好茶部落的踏茶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0: 长柏这里所在的里纳里部落本来就是三个部落共同生活的地方，虽然我们这一次去的空间是好茶孩子的旧部落就好茶，但是对于我们其他不是这个部落的族人跟孩子来说也有了很多的收获。其实孩子可以从这个参与过程当中，他也可以试着回头去想想自己部落的迁移，自己部落的故事，孩子也学会了去这样子的课程当中去尊重到不同部落的故事。那么孩子也能够去理解到说，虽然我们来自于不同的部落，但是在灾后迁村跟新基地生活当中，我们已经有了很多新的共同的生活经验，所以即便是他们理解了文化的不同，族群上头也许有一些差异，我们还是互相的支持，互相的尊重。在这一趟山行的课程当中，其他族群或者是其他部落的小孩在这其中对他们来说，对我们来说也都是一趟公民的学习，学习如何在多族群的生活当中去理解差异，去彼此合作，彼此的欣赏。
1: 也谢谢长荣百合国小校长主任还有老师们的用心哦。接下来你们要挑战的就是古大社咯。
0: 对呢，您有没有要去啊？
1: 要像你们那个训练过的才可以。
0: 就好茶至少山里的风景每个转弯会不一样，但是古大社会让你觉得哇塞空前绝后，你就永无止境看不到尽头的河床路，你要一路走到底的那种，不知道怎么看未来。

0: 对，谢谢长荣白河格桑愿意为生命回溯课程坚持跟持续做这一份的努力，你们真的非常的用心啊，不愧是多次获得教育部教学组月奖金质奖肯定的学校。今天呢，就再次谢谢长荣白河格桑课程研发处白雅萍主任的分享哦，感谢您。
1: 谢谢。
2: 一加一无限大，
3: 悠游书海，
2: 拥抱乐活，
3: 我的乐活书单。
1: 我是屏东县马家乡长荣百合国小课程研发处主任白雅萍。今天我要推荐一本和这一次主题有关的书，我要推荐的是亚荣如萨克努的《走风的人》。这本书它非常的有故事性，是由20个小故事串接而成的。它的内容虽然是从山林狩猎出发，但其实它谈的不是只有打猎，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见了原住民族怎么去理解山林，怎么去尊重土地，怎么在取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也记得节制和感恩。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是真的长荣百合带孩子回就好茶的生命回溯课程相呼应。这本书推荐给大家，让大家了解原住民族的山林智慧，让大家关心环境永续的听众朋友能够在幽默风趣的文章当中看见自己，看见未来。
0: 今天再次谢谢白雅萍主任的分享，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亲自到屏东里那里的长荣百合国小感受学校的用心。最近学校还推出了一本原住民语的绘本，之后我们会邀请学校的大家长陈旭冲校长亲自帮我们做介绍，一起来期待校长的分享。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在这里，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嘉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怎么想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嘉轩。那我们上礼拜很荣幸的邀请到孙友莲跟李明哲先生来跟我们谈这个西藏藏人7月2号在纽约的联合国广场前面自焚的事件后，这位洛嘎浪赞先生他在遗言里面就有讲说，其实他是为了抗议这个中国对西藏的各种侵略。那这件事情刚好发生在7月1号中国开始实行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后一天。那这部法律其实不只是，我看有人说它其实对台湾的影响相对来小，因为台湾自己都已经很小心了，它反而是，然后中国也有，这是您在文章里面讲的，对，所以其实到底它这个法律对台湾的影响是什么，其实引发很多的关注齁。那我们的政府包含陆委会跟外交部都抗议了，那其他国家也都纷纷抗议，但是这个法律具体来说到底影响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我可以这集还继续请两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各位的看法。首先想先请教明哲大哥，我刚才也提到说，其实有些人会说这个事情之前其实都一直在做，所以你之前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过去潜规则的东西，但因为这批法律的通过之后它正式的成为法律，然后你说中国民族伟大复兴过去是一个政治性的精神性的一个认知，现在变成一个法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看法是什么？
2: 当然我先简单的解释，就中华民族这四个字，就这世界上其实没有中华民族这个民族。中华民族是清朝清帝国末年梁启超，就是当时鸦片战争清帝国打败了，就是说梁启超觉得很震惊，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古老的帝国怎么会输给一个小日本，当时他没认识小日本。

0: 后来归纳一个，梁启超归纳一个结论是认为日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认为这样的国族的做法是可以团结一个国家。
1: 嗯，
0: 那他认为清帝国有很多的不同民族，所以他当时创造了一个名字就是中华民族。
1: 嗯嗯，
0: 所以本来就没有这个民族，但是因为政治的理由出来的。
1: 嗯，
0: 那中国现在又更进一步，就说你其实看他的法条第一条就筑牢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
2: 他一直讲筑牢，
0: 本来不同在本来不存在的人不存在的东西，他现在要筑牢他的共同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后这个所谓的民族团结是什么，那内涵是什么，他的内涵还是一样坚持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包括贯彻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 嗯，
0: 然后他这个这个民族团结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领导，最后他不只要坚定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最重要他要建立对中国共产党跟中国特色主义的认同。
1: 嗯，
0: 所以所谓的民族团结是怎么样叫民族团结，它其实是中国共产党个人的
2: 以我说了算
0: 的，以他的算，
2: 对，你听我
0: 讲
2: 的才叫团结。
0: 我就说你其实看他的内容，你会发现中国共产党过去在不管在新疆在香港在吐蕃的他其实都已经做了，他今天法律上所有写的东西都是他已经做的东西，不是他要做一个新的东西。
1: 嗯，
0: 就是中国在那种类似国家安全的法律，他的颁布这些相关的法律其实都是他过去已经做的工作的一种正式的对外宣告。
1: 嗯，
0: 就认为他这是成果展示，就不管是你说跨国镇压，当然我不现在不赞成用这个用语，但事实上这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没有权利镇压任何的台湾人，那事实上是跨国的这种恐怖主义。
2: 对，
0: 那事实上他在中国在海外设立警察站，用在中国的亲人恐吓在国外的华裔的人士，不管他是不是有外国国籍，那这种也是他已经在做的，是他利用华人社群的影响力介入他国选举，都是他已经在做的。
1: 嗯，
0: 那最重要是他这个宣告，就像我之前你刚刚讲，我刚在文章里面写，就中华民族这个伟大复兴过去是一个政治性精神性的这个认知，它现在变成一个正式要执行，就国家必须要做，国家要每个人都要做的法律。那这个所谓的谁要做，就他认为你是中华民族你就要做。
1: 嗯，
0: 这个超越国籍，超越国籍。
2: 所以你拿美国护照，你拿新加坡护照，
0: 他不
2: 管你，
0: 就像以前这个铜锣湾书店桂明海被抓的时候，桂明海
2: 瑞典护照，
0: 对，桂明海瑞典护照，瑞典政府要救桂明海，王毅讲当时的外长王毅讲一句话，桂明海首先是中国人，就你
2: 是什么人，他基本上他说了算
0: 了，你什么国籍不重要，重点是你是什么人。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法律其实是有一点，就是说中国针对现在很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批评中国的跨国镇压。
1: 嗯，
0: 那他其实是一个对跨国镇压的回应，就过去你全世界这样攻击我嘛，所以我过去是潜规则，我私下偷偷做。
1: 嗯，
0: 我现在是我是光明正大的告诉你我要这样做。
1: 嗯，
0: 这个叫做就过去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希望中国这个国家可以融入世界的体系。
1: 嗯，
0: 他现在不这样搞了，他正式告诉全世界，他要公开挑战国际法体系。因为，也就是国际法体系是对每个国家有清楚的国民谁哪个国家国民的归属是有很清楚的，他不是用这种认定，他用协同的认定。
1: 嗯，
0: 然后更重要的是，他这个法律。所谓的法律是规范人外在的行为，我想任何国家民主国家的法律都是规范人外在的行为，
2: 对，
0: 但他管理的是你内在的思维啊。
1: 嗯，
0: 就是你内在的思维，只要他认为你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不管在商业文化教育网络媒体社会团体甚至在家庭关系中，都应该要推动整个民族利益。
1: 嗯，
0: 这是一个很非常恐怖，就是说你在家庭当中你都要这样做，表示如果他认为你是中华民族，你一个中华民族，你这一辈子每一个阶段都必须要执行共产党的意志，我说这是一个多恐怖的法律。
2: 在家庭里他希望你怎么做，
0: 就是你不能跟未成年人，就是现在香港例子，就是你跟未成年人不能传递任何这个违反中华民族利益的思想。
2: OK
0: 就家庭
2: 破坏民族团结，
0: 就他的新疆也做了嘛，新疆的极端认知就是新疆的维吾尔人家庭他都派一个汉人的干部在里面跟他们同吃同住同睡，就他其实那个是他把这种过去的新疆的例子，当然不能说他在全国推动，但是那个精神他是要在全国这样推动。那个
2: 画面我想到就觉得很恶心。
3: 那还解决了他们的失业问题一样。
2: 就派一个人去类似保安一样住在你家里，
0: 所以这是一个很恐怖的，就是说从来历史人类历史上面
2: 没有一个这样，
0: 从来没有一个独裁国家，历史上的人类历史独裁政权非常多，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可以一

0: 图做到这么精细的严厉的管控，我觉得这个是他的前所未有的。这个其实凸显这个集权政府的不安全感非常重，就人通常是这样子，就越集权你越觉得不安全，越怕人家反抗，你会越集权会越来越强大，我会继续加深。而且他这种集权是不止国内，他对国际也是，他认为国际上很多人就是逢中必反，他希望改变这个国际秩序，就他的恐怖是他不是只管国内，他也连国际都要管。所以其实看到这几年他对国外利用，第一个利用警务合作，他把这个安全的概念，警务的透过警务的合作介入很多国家的警察安全部队，他带帮忙训练，那当然他也输出很多的这个包括人脸识别啦、防火墙这些监控技术。其实他中国已经很多这几年不断的在国外宣输出安全的管理或者监控技术，他都希望改变这个国际的秩序，
1: 是
0: 让这个国际秩序对中国更友善，是他可以控制的，
1: 是
0: 包括对西方国家的选举的介入。常常有人讲说这个中国要恢复以前的中华帝国，我说不止，就中华帝国是一个
1: 他要统治世界，
0: 他只管他认为是他的领土范围里面的、他的影响力的地方。那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帝国比过去的中华帝国更恐怖，就是说它不只是有中华帝国这种朝贡体系，它还希望改变国际秩序。
1: 我觉得它在这方面很矛盾，就我们讨论中国，他说这个要恢复这个固有的光荣或者是这个固有领土的时候，他对俄罗斯占他们的土地是一句话都不敢讲，对不对？这个是他最常被拿出来，
0: 就他被拿出来讲的事情。当然，他觉得是我恩赐嘛，为了中俄的和平，所以我恩赐。事实上，中国过去有这种不是没有这种例子。那这就是变成他不只是要恢复中华帝国，他这个中华帝国还要干涉整个国际秩序，让全世界的国际秩序绕着他转，这是他最恐怖。所以我常讲，这是这部法的重点是在凸显，就中国的集权统治的升级。这种升级，人类历史上没有经验，所以这是一个很恐怖，这是也是中国对于他未来即将如何因应世界变局的一个正式的宣告。我觉得完整大概是我对于中国的民族团结法的一个想法，而且更重要是，中国过去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其实用我承诺给中国人相对比较好的经济发展，所以中国常常讲说中国最大的人权就是我让所有中国人吃饱饭，
1: 对，
0: 这其实是用一个经济发展去换取人民对他的认同，人民好，你让我有好的经济发展，所以我放弃我的政治权利，这种认同性。那其实随着中国经济下行，中国已经没有办法用这套再来，所以你看到中国人讲我要躺平，我都讲说很多人讲说我们是最后一代，那个，所以中国连你讲躺平，他都觉得你是在挑战他的权威啊。那中国觉得说，哦，我不能再用经济认受性争取人民的认同，我要用一个不可改变的，就血统民族认同。所以他的对于人民认同的建立，他不再建立在经济发展上面，因为这是一个变动的东西，他建立在一个很久不变的，就是血统。我觉得这个是中国这个很多他的政策正式转变的思维转变的一个点，就是民族团结法，我觉得这是比较清楚的。
2: 我觉得这就是我刚才我之前一直讲的啊，就是说怎么会有一个政权或一个民族如此自卑到必须要用这样的方式来以为他能够得到某些的认同哦。那当然过去中国的经济的强大没有人可以否定哦。那包括说他们不只是用政治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包括对东南亚对很多所谓的华裔的社群去输出譬如说透过中国好声音，透过这种这个操作已经被操作的这个娱乐的意识形态来洗脑啊、因为中国好声音就是中国强大嘛啊、那包括说反映在他们的国民的这个行为上面，譬如说就在飞机讲说啊，怎么没有人会讲中文啊，我是中国人就这个搞的，
1: 那是马来西亚，
2: 那是马来西亚的航空就亚洲航空哈、
1: 好悲，好
2: 对，所以我最近搭这个飞机的时候，它上面都会讲说啊，本班就是用英文讲说本班机有会说中文的空服务员啊，这意思应该好像有这样的情形啊、不过我还是要回过头来讲说，用一个笑话来网络上面的笑话来讲，某种程度凸显了中国现在的这个情形。我个人如果说换一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那是一个独裁强奴之末的一种恐惧的表现。
1: 是啊、
2: 那当然这个笑话就讲说啊，这个有一个中国人嘲笑蒙古人说，你们没有靠海，怎么会有海军的编制？

0: 啊、哦，那个蒙古人就直接跟他讲说：“你们没有法治，也有法院的编制啊。”那些对中国来讲，法治这两个字啊，不管他们立的什么法，他们的法不是出自于民主的机制。
1: 是
0: 那内部法某种程度，它只是在服务独裁者的延续啊。所以，我想这部分的整个国际社会开始也会对类似中国，尤其是对他们的因为经济开放以后的民主实践。这个幻灭了以后，我想这部分可能是未来国际社会会对中国的一种很具体的这样的态度。
1: 嗯、是是是，友廉很特别哈、哦，就他听他这样讲话，可能没有听得出来，他其实是外国人、哦嗯、因为他其实是从马来西亚来台湾念书、工作、生活，后来从1992到现在。其实我觉得我很敬佩，我很佩服友廉，是我觉得你有语言天分的、啊。对，你不管这个，你虽然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但是你的台语，哇，你各种语言都讲得很好、
0: 哦。
1: 好几种话，对
0: 对, 对，一切东西环境来做先，
1: 非常厉害啊、哦。那等一下我们下一段节目也可以请他来谈一下，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怎么去看中国这种非常夸张的民族主义，或者是对这个对世界各国的人权的这个压迫和干涉哈。我们中间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来，最后一段节目，谢谢。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台湾怎么想》哦。我觉得这个民族团结法出来之后，很多人很担心哦，因为它好像是里面的第63条，它有规定说，它这个法适用的对象不只是中国领土，境外它也可以。如果你有这个破坏民族团结啊、妨坏民族统一的这个行为或言行的话，他这个法律也可以对你加以处分。那从这个角度，按照字面上解读的话，就变成全世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他都可以去逮捕你，或者是抓捕你，又怎么样？那所以这导致大家很多的担心。我其实也蛮好奇的，你说他有可能哪一天真的就去把这个？你说在欧美国家不太可能，但是你也不能排除有这个可能性。他有没有一天会就是把你台湾人在纽约讲了什么话啊，或者是美国人在哪里说了什么话，他就把你抓起来，说用他的方式，大家觉得有这个可能吗？那台湾人台湾政府该做什么事情作为回应？明哲大哥可以先请你分享
1: 我
0: 一
1: 觉
0: 下。
1: 得当然就说，就中国其实要，其实因为中国没有把台湾当做
0: 境外，对。
1: 外国，所以中国其实要抓台湾人，他不用民族团结法，他其实有各种的法律都可以逮捕
0: 但
1: 台
0: 他也
1: 湾
0: 没有
1: 人。
0: 完全把我们当做中国，他还是有
1: 对，
0: 差别区别，对不对？
1: 那可能有一些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的是，他非这样做不可。
0: 是，
1: 就说，但是他基本是把台湾当做中国一份，所以
0: 是。
1: 他有太多法律可以针对台湾人。所以，当然，民族团结法除我刚刚讲，它主要不是针对台湾人，但台湾人当然受害。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民族团结法有一个矛盾的地方，而这个矛盾会让中国的政权的根本正当性瓦解。就是说，他因为一直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一直在强调的时候，都产生一个结果：好，如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也是中华民族，那为什么台湾实行民主？而如果台湾的民主政治可以长久持续发展，那台湾人的社会公民、社会福利、教育发展、贫富差距如果都比中国好，那中国政府会面临一个终极拷问：就为什么台湾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中国不行？而中国政府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解释这个问题，因为他现在讲民主，他说他是西方的民主，而且他不断的在破坏西方的民主在中国的形象，所以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的政权的合法性，包括他对整个民族团结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推动，只有一个破口，就是台湾。所以我们要警觉的是说，中国会不断的破坏台湾的民主，不管是用假资讯、讯息操纵，甚至这个跨国的恐怖攻击，像石板先生被打，
0: 对，
1: 他意图恐吓台湾人不准发表任何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就说中国会无所不用其极的破坏台湾民主，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因为如果台湾民主可以持续发展下去，这个其实是中国所有的统治，什么不管你讲民族团结、中华民族，所有的这些神话的唯一的破口，就是台湾。

0: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台湾人真的要小心的，这是我们要如何维护我们的民主自由，不要让中国的这个跨国的这个恐怖攻击的手伸进台湾。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有人，不止政府，所有人都要注意的事情。
1: 你的意思说，我们一方面要顾好我们自己的安全，但是又不能为了安全问题而破坏了或者违背了原本自己坚持的自由民主的法治的原则。
0: 因为台湾的民主自由可以，只要台湾的民主可以自由维持，过去中国在没有民族团结法，他就讲说华人世界不适用民主，西方的民主政治，
1: 嗯嗯，
0: 甚至东方社会不适用西方的民主政治，那台湾刚好是一个反正。如果台湾的民主政治长期发展、稳定发展，它所有的谎言的基础就被瓦解了。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我们相信，就是说这个法等于中国在宣告，它当然对台湾的民主政治的破坏会加速进行。
1: 是，嗯，所以我觉得除了这个国防以外，我觉得自由民主法治这条体制本身是台湾最好的防御武器。
0: 对，
1: 对，友联你怎么看？
2: 事实上我们所有的声援活动都已经把这个事情当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诉求啊，譬如说Free Tibet, Free East Turkestan, Free Southern Mongolia, Free Hong Kong, Keep Taiwan Free,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也就是说我相信他在台湾的在地协助人的网络其实已经是非常严密了
1: 啊，
2: 譬如说包括林荣基先生被泼漆，包括香港这个何韵诗被泼漆，然后等等的这些情形，到最近石板被打啊，那我记得在林荣基先生被泼漆的那个时候事实上在立法院这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就想提案说要在刑法里面去加重类似这种跟国安有关的政治攻击，他的刑责必须要加重啊。对，我其实这个事情的确是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戒慎恐惧的地方啊，也就是说假讯息一定是攻击全球都一样啊，假讯息一定是攻击各国民主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1: 是
2: 不只是台湾啊，包括当时事实上在已经有证据显示说在台湾的总统大选的时候，攻击台湾的舆论的或者操作台湾的舆论的假讯息农场，其实很多都建置在其他国家
1: 啊，
2: 譬如说像马来西亚啊，因为中文世界嘛啊，那这些情形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我们的赖群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社群网络，或者是某种程度上台湾社会似乎有一群人似乎是完全的无条件的接受这些讯息啊，那再包括转传那个效应的扩大等等啊，那我觉得这部分当然这是我们民主的危机啊，就是像去年嘉轩也出了一本书嘛，就是台湾民主的中年危机，
1: 是是是是，
2: 某种程度上它里面有一部分也是要去面对说，好，台湾民主很年轻，从1992年我们第一次国会改选到现在，其实34年间事实上我们不只是我们面对我们内政的相关的这个问题跟挑战啊，政党政治的竞争本来就是很正常在民主社会里面，但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威权体制，他在旁边这个伺机而动，他在旁边想要用各种方式来破坏他不想看到的这个民主啊。那我想这部分香港人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实验的
1: 例子，教训。
2: 对啊，那其实像因为刚刚有提到林荣基了哈，就林荣基他在来台湾的第一场的讲座，其实是我主持的
1: 啊，
2: 在左转右转啊，在地下室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讲说
1: 2019
2: 啊，他讲说以前啊，在台湾国民党的进的书，香港买得到。中国共产党进的书，香港也买得到。香港曾经是这个所谓的两岸三地啦，我不太喜欢这个用法了哈。所谓的两岸三地最自由的地方，但是这个自由事实上是被活生生血淋淋的被一个独裁的体制跟独裁的政权所破坏掉了。那是一代的香港人，他们现在失去了自由，而他们到目前为止，因为这个自卑又自大的这个独裁政权，用各种方式，譬如说走在路上，他可以翻你的手机，叫你解锁，然后翻你的手机看你的照片等等的这些情形啊。那台湾有很多的旅客，我前两天在脸书上面也有看到，在香港转机的时候也遭受到这样的一个不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啊。那这个显示了刚刚事实上明哲所提到的

0: 这个政权它基本上是极其不安呐、啊，啊，它极其的恐惧，恐惧他自己的国民，恐惧外面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对他们的所吹捧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繁荣的、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幻灭，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们的弱点呐、啊。
1: 是是是，就是一个国家一方面他那边试射这个核武，然后一方面派几百艘、几千艘的这个渔船或者什么包围台湾。然后飞这个军机一天到晚在天上飞来飞去，然后这个去年的出口这个出超超过一兆美金吗？
0: 嗯，
1: 我想说这么一个大的国家，然后每天搞这些荒谬的小动作来整这个整自己整盘别人，他到底是一个多么既自大又自卑的脆弱的一个强权？每天在想这些有的没的，我就觉得又可恨，但是又可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可悲的政权。
0: 其实我们像我过去我说哦，就是我们在处理这个缅甸的这个议题这上面啊、哦，我们国际上面也有一个计划，讲说一个 big translation 的计划啊、哦也就是说在中文世界里面不能够让中国单方面去诠释缅甸的局势
1: 啊、okay, okay. 哦。
0: 那因为中国跟中国跟缅甸的军政府，包括武器，包括各种的“一带一路”的相关的这个建设，其实是一定是建立在他们的那种独裁者的共同利益之上的啊、哦。对，所以其实我想它影响的绝对不会只是台湾、香港，或者是
1: 包括乌克兰啊，
0: 包括乌克兰等等的
1: 这些地方。俄罗斯那个无人机很多都是中国去提供的，这样子。对，我想回到一下林隆基先生哈，我就稍微简单粗略的去爬一下他的讯息，就是2015年的时候，因为铜锣湾书店出版了这个关于习近平的情史哦，导致铜锣湾书店的包含林隆基先生还有。刚刚提到的桂明海先生在中国就被抓起来，然后林隆基先生他在深圳被指定住所监视居住半年，然后被放回香港、哦、他本来被放回来是中国说你要把电脑带回来然后查里面的讯息、嗯、那林隆先生自己有把他这个心路历程写下来，写了10000多字，想说他到底怎么做了这个决定，说决定不回中国的、哦、其实我看那个张杰平有在脸书上分享他这篇文章，我觉得蛮深刻蛮感人的，就他其实他自己判断中国要的资讯其实中国都已经取得了，所以他如果把那个电脑带回去其实不会实质伤害到太多人、哦、因为中国该有的讯息都有，那他如果把电脑带回去他就可以安心的做一个中国的县民、哦、他自己就取得安全，那不回去呢其实也会有副作用，就是很多他的亲友可能会在中国会被骚扰或被怎样，但是他后来想想挣扎了很久，他决定不回中国，而且把中国公安对他做的这些事情公开，因为他意识到这个事情牵涉到跟危害到的不只是他自己，也不只是他身边一群人，而是整个香港社会的出版言论的自由。我觉得林隆先生这样的想法跟看法我觉得非常令人敬佩，也是台湾今天非常需要，就是你很多我们在对抗极权主义的侵略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想的其实不只是你个人，其实你要想的是你代表是一个体制一个价值，你的妥协可能会是害的，你如果今天不发声音，其实中国也好或者俄罗斯也好，他可能随便可以抓下一个人、哦、这种东西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云哲刚刚听你讲我才知道说其实林隆基先生也在这个美国国会有为你声援过，是不是？
2: 就林隆基当然跟我太太那个时候他不愿意接受中国 MIS 的妥协，其实是心情是一样，就是说我们这个妥协不是因为我们个人，会影响整个国家。
1: 是。
2: 那当时我太太是2017年5月到美国国会去作证，那林隆基是4月就去，他当时去讲香港的事情。
1: Okay.
2: 我跟他过去完全没有任何的交集跟认识，但他竟然在美国国会拿了我的很大的一张照片，说美国政府应该要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李明哲。
1: Okay.
2: 这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事情。
1: OK， 那有人也认识林隆基先生吗？啊、哦，您刚刚
0: 其实我是他来台湾以后我才认识的。
1: 是、
0: 哦、那当然，因为莫传也是同业嘛。
1: 是。
0: 对，那其实我跟他相处的一些很片段的一些画面呢、哦，其实让人家非常敬佩他的风骨的了。譬如说我们去立法院开记者会，他稍微休息等待那片刻他都是拿起书来读的、哦、他也曾经跟我讲说卖书的人要把架上所有的书都看完，我都不太
1: 哇这个有点难
0: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我最难过的就是讲说他笑着很调侃的跟我讲说 哇，来台湾开书店还送这个染发，因为他被泼漆了嘛。
1: 哦哦 okay

0: 对，
1: 所以其实是听了是让人家难过的，
0: 是是
1: 也就是回过头来，当时也还没有所谓的民主
0: 团
1: 结
0: 法
1: 啊、
0: 哦。
1: 那我觉得台湾社会的确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攻击，他就在恐吓台湾的社会，他就在恐吓所有跟他意见不一样的人。
0: 是，
1: 如果你不听我的，会遭受到永无止境的这样的一个骚扰。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正是政府必须要拿出相关对策来好好面对的，否则的话，其实伤害罪他可能就是结束了。嗯，
0: 好，谢谢友联，谢谢明哲来我们节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嘉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之前呢是一直跟听众朋友说就是要到这个宜兰呢去拍摄一些影片呢。那不可否认，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宜兰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像上个礼拜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这个国际童玩节嘛齁。那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壮维沙丘艺术节。
1: 这个想到沙丘艺术节就想到这个是不是跟芙蓉的这个沙雕节有点类似呢？哦，那当然了，讲起来都有沙，但实际上的表现的方式是不大一样的。
2: 对，因为沙丘跟沙滩其实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2: 一个有沙，另外一个有土。
1: 是。
2: 好，那这个活动呢，是从7月18号一直到8月16号，会在壮维的沙丘生态园区来登场。今年呢，是以福岛流沙为主题，而且还邀请了三组国内外的艺术家在当地呢，驻地来创作，而且规划了有四场的星夜沙丘音乐会，还有沙丘市集，还有这个艺文手作的丰富的活动。所以在整个夏天来讲呢，哇，宜兰真的是充满了艺术的氛围。
1: 是，那他们的这个表演活动我觉得是可能跟我们之前会想到的，就是会请一些这个流行乐的歌手啊来演唱，稍微有一些不一样啊。那他强调的是一些在地的结合了啊，比方说有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歌手啊乐团啊，甚至于还有这个台语方面的啊，跟这个霹雳布袋戏啊他们的这个结合的啊，所带来一些跨越这个族群跟文化的经典演出。
2: 最主要呢，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凸显啊这个

0: 宜兰在地的一个风格了啊。那在壮围乡呢，有在地的小农，还有花东的一些创意的手作，通通都会在美食的市集来展出。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活动都是属于跨界式的，就是你来绝对不是只有东西可以看，一定有得玩，有得这个享受的啊。所以其实在暑假期间，台湾各地大概都会有类似的活动的安排啦。那如果呢是喜欢这方面的话，做这样的选择就最适合不过的了。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县市啊，这些首长啊也真的蛮辛苦的啊，为了要这个帮不同的这个地域啊来推展他们的当地特色啊，都要办一些活动啊。现在等于活动是为王啊，你要是不办活动的话，感觉好像你这个地方首长就很失职一样了。
0: 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如果要去观光旅游的话，一定要有一些亮点啊，
1: 要有目标。
0: 看风景好像已经完全吸引不了大家了，
1: 是因为那些风景大家可能都看过了。
0: 是，那如何让这一些回头客再来，就一定要有一些新的创意在里面，要有新的东西来号召。所以在各个县市呢，他们都会想出一些这个主题让大家来欣赏啊。而且他们已经办很成功的，甚至会连续已经办几十年的都有。
1: 对对对，像上个礼拜我们介绍的这个宜兰这个童万节、啊，那就是真的可以讲就是台湾办活动的这个鼻祖一样了啊。他们的那个成功的这个活动的经验，很多各县市啊都争相的仿效。
0: 对啊，而且你看宜兰不只是光有国际童万节啊，像这个沙丘艺术节呢，也可以就是接连的去玩。那你到这个地方呢，也许你可以来个三天两夜，
1: 是
0: 啊，通通都可以
1: 住他一个礼拜都行哦。哇，有太多活动可以参与了。
0: 真的真的哈、哦。那尤其暑假期间嘛，很多都是这个全家大小一起出动，到哪哦都是人潮，真的是很有意思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喜欢台湾的这种在地风情的话，其实可以掌握类似的活动哦。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开场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2026壮围沙丘艺术节的活动。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0: 在阳光新鲜事呢，志毅还是要不免跟听众朋友再叮咛一下啊、哦，就是我们有一个规划，就是会到宜兰呢去选出一些很棒的景点，拍摄视频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那上个礼拜呢，我真的是太兴奋了，就跟听众朋友说呢，我们这礼拜要去，就后来我发现我时间弄错了，应该是要在下一个礼拜，而且呢行程已经有出来了。这次啊，我们会去的其中的一个点呢，就是传艺中心啊，传艺中心呢，全名应该就是传统艺术中心。在这里，其实它的腹地非常的大哦。那这个建筑呢，都是古色古香，就是把这个传统的一些艺术复刻在这里。那这里面呢，还有文昌祠。那我们会在这边呢来做这个点灯的祈福啊。另外呢，在这里还会有所谓的游行，还有这个街头的表演。那我们也到时候会拍一些内容给听众朋友看，还有这里面有很多的手作商店呢、啊。那我们到时候呢也会挑一间亲自就是来 DIY， 当然我们做的这个作品呢就可以送给听众朋友当礼物。
1: 嗯，听起来这个活动是很充实了、啊这个你会搞错日期代表是迫不及待啊，想要赶紧要冲过去啊。这传艺中心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0: 是
1: 啊，不管说你是这个什么季节去啊，什么月份去啊，我觉得他们这个经营的这个团队是很用心的啊，他们都会设计不同的活动，你不会觉得诶这次去好像跟下次去会很重复性啊，其实他常常会变啊，包括一些表演团体啦或者什么的啊，再加上那个氛围呢，既传统啊，又给人一种很活泼轻松的感觉。
0: 是啊，因为它的园区很大啊、哦，在里面呢，你就可以慢慢的去逛，而且里面也有一些餐厅啊、也有一些的表演，所以你一整天呢在里面都会觉得非常的好玩。但唯一我就觉得夏天呢、哦，台湾实在太热了。
1: 对
0: 对，所以在这个之前呢，我去了一趟花莲呢、哦，哇，这个每天呢艳阳高照，在太阳底下真的没有办法持续太久，所以就会变成说有一点会想要躲到室内啦或者是车上的感觉。
1: 对，这个其实夏天大家都很喜欢待在冷气房吹
0: 冷气、
1: 哦、其实我觉得到了志毅已经是 经济无

0: 无忧的这样的一种状况的时候，其实说去休息，而且很多地方你都玩过了嘛。
1: 嗯，
0: 哦，到花莲去，其实花莲哪些景点我们也去过很多次的人，大概也很少错过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休闲就是当自己放松，我觉得就很好了。
1: 对啊，就像这次我去七星潭，其实也去过很多次，
0: 是，
1: 但这次看到阳光，我真的有点不太敢下游览。
0: 你都挑什么样的时段去？一天当中呢？
1: 这次去的七星潭安排是在差不多下午两点多的时候，
0: 哦、
1: 那真的
0: 太
1: 热了，太
0: 热了。
1: 对对对，
0: 我喜欢去七星潭，就差不多傍晚的时候。哦啊、哦，我觉得那是很舒服，
1: 是
0: 啊、哦，也因为那个时候呢，太阳又快要下山了嘛，然后你看了这个海面，啊、哦，如果你有这个兴趣的话，可以去玩玩水。那如果即使不玩水啊，坐在海边啊、哦，看看这个海浪，都觉得是非常惬意的事情。
1: 对，因为七星潭这个湾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它非常的美啊、嗯。
0: 对，
1: 尤其看这个浪打来打去的，你都会觉得好像很多的烦恼的事情都会被这个海浪给卷走、啊。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海的这种疗愈的力量是很大的。
0: 是，这个钱没地方花，就这样去玩就对了啊、哦。钱太多的烦恼，看着海浪，
1: 我很少听到有人说钱太多会
0: 看着海浪你就不觉得有什么烦恼，
1: 你自己可能有这方面的困扰，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感觉。
0: 我真的很羡慕。其实我每一次去花莲哦，我一定会去的地方就是七星潭
1: 哦，真的、啊、
0: 对，一定会去、
1: 哦、
0: 别的景点我不见得会去，
1: 是、
0: 哦、就偶尔有时候去那个，有时候去这个、
1: 哦、
0: 但是呢，七星潭我一定不会错过，因为它也方便，因为它距离花莲市区也很近，
1: 嗯、
0: 哦，有的时候你即便自己没有开车、哦、搭个计程车过去也不用花太多钱，
1: 是啊、哦，那所以我觉得花莲或者是宜兰呢，在台湾的这个花东啊、哦，风景真的都是非常的漂亮。如果再延伸到台东啊、哦，哇，那个天空的蓝都不一样。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呢有机会来到台湾观光旅游，不一定是只有限定在台北哈、哦，或者是西部。其实如果我觉得时间够的话，往东部走啊，哇，你会享受到不一样的这种精彩。尤其我觉得在花莲呢，就是那个花东纵谷，你看到一边是很高耸的这个中央山脉，那另外一边呢是海岸山脉，你会觉得哇，这个山景就特别特别的美啊，这个就是一种享受了。
0: 对，有山景，有海景，
1: 嗯
0: 啊，到花莲去就是看山看海了，
1: 嗯
0: 啊，那到宜兰其实也是差不多啊，
1: 对，
0: 也是一样啊，也有海景啊。当然，这个宜兰也有很多在地的特色啊，所以这次的这个直播啊，我相信应该不能讲直播啊，
1: 对啊，
0: 这次的这个拍播，短影音的拍摄啊。
1: 对，
0: 这个未来一定是会得到很好的效果的，因为你这个天气好，拍出来的这画面一定漂亮。
1: 是，而且这是最主要是因为交由专业的导演啦，专业的这个剪辑啊，
0: 哇，
1: 那会比我们就是比较直接的那种直播来讲呢，就会有一些差别啦。其实我也不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但是我自己个人非常的期待啊、也希望呢听众朋友要多多支持，
0: 一定会支持的。那也祝福啊，你们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啊，圆满顺利。
1: 讲得好像跟你都没关系
0: 的感觉。
1: 好，那有相关进一步的讯息一定会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做介绍，那当然也希望能够锁定节目还有志毅的微博跟抖音哦。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单元，鲤鱼谈谈鲤鱼。今天的鲤鱼谈谈鲤鱼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跟牛有关系，总共有七个字，先请春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0: 好，这七个字是牛皮唔灵灵牛尾。
1: 好，牛皮唔灵灵牛尾，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好，选项一，人气推升，委曲求全。
1: 选项二，事必躬亲，不分轻重。
0: 选项三，本末倒置，事倍功半。
1: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先来跟大家解说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呢？
0: 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牛脾气哦，是很可怕的哦。如果你直接去拉牛鼻子，那就是正面迎击啊，跟他硬碰硬斗牛了啊，那一定会被撞得满身伤。所以聪明的人呢，知道前面行不通呢，就要绕到后面，默默的去拉牛尾巴。 这个就是说，就告诉我们的，其实有的时候人在江湖上。

0: 不由己，不要想到去硬碰硬啊、哦。这个遇到什么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呢，不要正面冲突，要懂得忍气吞声，委曲求全。
1: 好，选项二是事必躬亲，不分轻重。其实牵牛啊，本来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啊，只要拉着牛鼻子的绳子呢，牛通常都会乖乖跟着走啊。但据这句话的主角呢，偏偏是不走捷径，他不拉牛鼻子，反而呢跑到后面费劲的去拉那个牛尾巴啊。所以呢，这句话的形容就是一种人做事情呢，他非常的固执，他不喜欢假手他人，或者是呢用轻松的方法，任何大小事呢，他就觉得要自己做会比较放心，从头到尾做一遍，所以他算是一种劳碌命啊。但是呢，他却没有搞清楚方向。
0: 好，选项三，本末倒置，事倍功半啊。这个就是说呢，这个有的时候你做事情啊，你要讲求方法啊。这个在台湾传统农村社会里面呢，农夫要控制一只这个好几百公斤的大水牛，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要把绳子、啊、穿过它的牛鼻子，因为那是牛最敏感最脆弱的地方，你只要轻轻一拉，牛就会乖乖的跟着走了。
1: 对，但是如果呢，你放着这个牛鼻子不牵，要去后面抓它的尾巴的话呢，这个牛啊，它可能就会不理你，甚至可能会踹你一脚哦。
0: 是。
1: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想一想，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好的，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台湾俗谚是孤披母林林孤卫，到底是选项一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还是选项二事必躬亲不分轻重，还是选项三本末倒置事半功倍呢？我们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本末倒置事倍功半。
1: 为什么呢？
0: 这个、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哦、这个你只要能够抓到重点、啊、就是会事倍功半、嗯、否则的话呢就是事半功倍了、哦、做出很多徒劳无功的事情。这个就好像刚刚我们讲的嘛，这个牵牛、哦、这 很简单，你只要穿过他的牛鼻子牵着他，他就乖乖的、
1: 嗯、
0: 对不对？因为他不乖，那个鼻子是很敏感的，
1: 对，
0: 他很痛，他根本受不了，
1: 是、
0: 哦、那他也没什么其他的反抗能力了，对不对、嗯、但是你去抓他的尾巴、那就是不得要领、啊、你反而是让这个牛没有办法好好的跟着你走了。
1: 而且牛如果呢你去拉他的尾巴，他看不到，他就会惊吓，他惊吓的时候很有可能呢就要防卫嘛，他防卫就狠狠踢你一脚。那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牛啊，其实一头牛它很重，好几百公斤哦，所以如果你被它踢一脚的话呢，真的可能就会受伤了。所以就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的方法要领没有抓对的话，可能呢不但这件事情做不好，还有一些会伤害到自己本身的问题哦。所以基本上呢，它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意思了啦啊、哦。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工作上，很多人就喜欢用这句话来形容，就你没有做对，然后呢，你又做错了，反而没有办法达到效果。就会用这句俗谚来形容。
0: 是，这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孩子啊，这个功课不好，学习不好啊，他常常就是因为啊，可能睡眠不足，晚上回家可能都熬夜看书，那反而呢，这个正常上课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好好学习，没有办法好好学习，你反而晚上回去又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把可能白天教的事情再把它学回来，所以正本清源啊，就是你应该是要让他好好的睡啊，睡饱了，那白天好好的学习，其实晚上回家就很轻松的啊，稍微复习一下就可以了。
1: 所以其实就是在学习也要拿到要领就对了
0: 啊，
1: 就专心的听讲，然后回去呢不用花太多或者是牺牲睡眠的时间，因为其实小孩子这个长大啊、哦，这个睡眠是很重要的。如果牺牲的话，其实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而且不一定呢，这个牺牲的睡眠就能够达到一个好成绩啊、哦。
0: 对，
1: 好，那我们知道了这个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喽。
0: 好，七个字啊，孤僻母灵灵孤背，孤僻孤就是牛，僻就是鼻子，孤僻就是牛鼻子。嗯，零，嗯，就是不啊、哦，你不去怎么样啊？就零就是去牵去抓的意思啊。零骨尾，零就是抓什么呢？骨尾啊，尾就是尾巴啊，就是你去抓牛的尾巴，牵牛的尾巴，那当然这个效果就不好了。
1: 好，知道字怎么写之后，接下来就要造一个例句了。
0: 小明在专案。

0: 检讨会上面呢，放着系统核心的严重错误不修，偏偏花了大把时间去争论报告的字体跟排版。经理忍不住痛批，他简直是孤品母丁丁孤辈。
1: 要讲这么快吗？
0: 做事完全本末倒置，难怪的加班到半夜也是没有什么绩效可言啊。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孤批母丁丁孤辈的意思呢，就是本末倒置，事半功倍。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好，到了阳光聊天室，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首先要来看的是乐祥的来信。
0: 好，乐祥说，我们介绍了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是在台东举办的啊，那五颜六色的热气球一起升空，特别壮观，也很浪漫，还有这个非常可爱的这个造型的热气球啊。那热气球嘉年华在台东的鹿野高台上举行，当地的交通是否方便呢？坐火车到台东之后，转车可以直接到达鹿野高台吗？我觉得交通当然距离台东市区是有一段距离的，
1: 对。
0: 那有的人当然会开车去，但我相信呢，这个主办单位他一定有安排，
1: 对。
0: 这个比方说这个公共运输的班次啊、比较多啊、比较密集啊、可以让大家啊、即便不开车也能够到活动当地去。
1: 对，而且他开车他也不太鼓励你直接开到鹿野高台，他中间会有一个接驳的地方，就是让你可以把车子停在这里，然后你可以搭接驳车上去啊，因为。就是因为他要走山路，我们都说山路不可能太大一条嘛，哈，所以呢，我觉得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是最好的一种选择方式，不要到了上面你又找不到停车位了。
0: 是，好，那在阳光新鲜事呢，我们介绍了这个宜兰的小旅行啊，准备要拍短影音。那如果要在宜兰看日出，需要早起，是很辛苦的。那万一天气有变化，这个乐祥很贴心，就是说这志毅姐可以随时调整行程，好，不要坚持一定要。这个看日出，因为你看不到日出嘛，就不用那么早出门了。
1: 说到日出，我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我这次去花莲要看日出的一个计划。
0: 花莲有日出啊？在哪里看？
1: 因为我住的饭店是在海岸山脉的山顶上嘛，然后我的房间刚好又是面海。那我们知道呢，就是太阳会从东方升起，所以是会从这个太平洋当中呢跳出一颗太阳啊。
0: 是，
1: 对。那而且我当时一看到我的房间的这个角度是不错的，我于是呢就赶紧打电话到柜台去问说，明天的早上的太阳是几点钟升起，日出是什么时候，他就跟我讲5:09，我就很高兴哦，想说哇，我的房间不用出门也可以呢，就是看到日 出，所以我就设定了闹钟，就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哇，怎么天这么亮，我的闹钟设定成晚上的5点、哎、
0: 所以是晚上5点才起床、
1: 哎、没有
0: 这么好睡，
1: 是我就是早上可能已经差不多7-8点的时候被阳光
0: 给错过了，
1: 对，就错过啊，太可惜了。不然的话，我觉得这种感觉应该是蛮棒，因为我曾经在台东看过日出啊，也是就是大老远呢，从我的住的地方走到海边去，等了很久才看到。那我想到这次呢不用出门，很方便，没有想到还是错过了。
0: 对，这个在台湾东部旅行啊，这个住饭店啊，就是有这个好处啊，可以在饭店里面，也许你这个海景房
1: 对，
0: 就可以看这个日出，非常的方便。那这个乐祥还说呢，也期待啊，就是你们如果要去赏金船的话呢，可以看到海豚。有准备要坐赏金船吗？
1: 应该是会。
0: 会齁、
1: 哦。对对对。
0: 那但是因为金鱼真的比较少啦。所以看到海豚的几率应该是比较高的。
1: 对，尤其那个平鼻海豚啊，他们真的会在你的船旁边来炫技啊，跳起来会旋转很多圈再跳下去啊。
0: 那在台湾俗谚呢，我们介绍了追贵骗行红啊，意思呢就是说水鬼想要欺骗城隍爷，比喻是不自量力班门弄斧。那城隍爷是守护城池的神啊，怎么那么容易被欺骗呢？不可能的了啊。那在节目里面我们还介绍了很多这个听友分享的伴手礼的征文，那其中有一位听友说到，曾经收过台湾客户送的凤梨酥特别好吃，真的是很特别珍贵的礼物。还有一位听友写的是太阳饼， 那乐祥觉得太阳饼是仅次于凤梨酥，也是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伴手礼。
1: 对啊，其实乐祥也不用太羡慕我，我相信如果你来台湾的话，一定不止知义会送你凤梨酥，淳哥那还送上太阳饼，所以两样。

0: 样礼物呢你都可以吃得到。尤其我觉得乐翔他听我们央广节目不只是纯哥跟志毅的节目，他甚至连什么外语的节目也听，比方说日语啊韩语啊，我相信号召一下这些每个主持人准备一份小礼物的话，
1: 十大伴手礼都送齐了这样的。
0: 我们要把那个名单先列出来，一个主持人要去任选勾一个。
1: 好的好的，哎，太棒了，这个听友。

0: 好，那继续呢，我们要来看的是美霞的来信啊。美霞呢，就是我们节目开场介绍了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今年的热气球是吉伊卡哇的造型，还有呢就是彩虹球、妈祖球，还有曙光球。那现在呢，还有光雕音乐会、无人机的烟花表演等等。要体验热气球，还要提早购买票以及清晨来参加。谢谢我们的介绍，确实啊。这个很奇怪，热气球它就是有一定的时间才能够飞啊，通常都是一大早，不然就是要傍晚啊。那早上听说呢，这个风景是特别的好，所以呢要去坐热气球的人真的还要早起啊。好，那第二段他有提到说，阳光新鲜事又介绍了宜兰的旅行企划。那美霞说，在网上有看到宜兰赏日出的话是在清晨5:03到5:08之间。还有呢，赏金是在清晨的时段5:00到9:00，或者是早上的时段9:00到12:00。那这个时候太阳都已经出来了，天气会很热。很期待这一次的影片介绍宜兰的艺术文化中心，还有海鲜咖啡等等啊。哇，我觉得美霞真的好认真哦，就帮我们还先做了功课啊，就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很早很早。看来呢，我们这次如果要拍日出的话，恐怕可能3-4点就要起床了，才能够准备来得及，对不对？
1: 对，这个确实是这样子啊。这个拍摄短影音前置作业一定是非常长的啦。
0: 对，
1: 越希望能够抓到一个最精准的一个时间要拍好的画面的话，那你就必须要这预留很多的时间。
0: 对，尤其日出这样的画面它是不能够重来的。
1: 对，没办法重来的。所以真的这一趟这个行程啊，可以想见一定是很辛苦的。
0: 如果没有就放弃了。
1: 再一次祝福你们圆满成功。
0: 其实还蛮怕的，就是碰到台风什么之类的，
1: 对，
0: 下雨就不见得，或者是云层太厚的时候也会看不到日出所以有时候看日出还真的说不定不见得天气好就一定可以看得到。
1: 天气状况人品啊
0: 又来了。其实每个地方的这个日出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就从海面上跳出来的跟在阿里山上那个云海当中所跳出来的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在台湾看日出还蛮有滋味的另外呢，他说也有学到台湾俗谚追贵骗行红，知道意思跟用法，就是比喻不自量力班门弄斧谢谢我们的介绍。那其实我们也要谢谢美霞，每个礼拜呢都很认真的听节目，然后呢每个礼拜都有认真的写信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念出的就是这次来参加台湾十大伴手礼活动，就是征文的部分那我们要来看呢，这位听众朋友是林忠勇他所写来的。
1: 是，他说这个逢年过节是一个感恩的机会，也是联络感情的机缘。小时候家境困苦，生活困乏，食物更是缺乏而且单调，三舅呢私下硬塞一些救急的金钱，也默默地接济白米跟面条，这是一生难忘的情景及一生永不磨灭的感动恩情。那现在的年节就是伴手礼回馈感恩便是不忘当年事，一次一次的伴手礼就是一次一次的感恩跟感谢。
0: 是，那个伴手礼呢通常都是在年节的时候一定要的，或者是当我们到一个外地去旅游，觉得好像应该带一点什么样的东西回去不过呢这个内容好像比较没有提及到我们这一次就是台湾的十大伴手礼，因为其实我们有把那个伴手礼的内容有写出来，即便没有吃过，如果有听我们节目介绍的话大概也都能够了解，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介绍两个台湾的伴手礼而且呢乐祥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说过，就是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呢他也就认识了解到这些伴手礼了，所以可能下次如果听众朋友来参加这样子一个征文活动的话，可能重点还是要把它画出来。
1: 对，那下一封这个征文也是一样这个是 Leo 所写来的征文他这征文里面呢好像也没有提到特定的这个伴手礼就是我们这个十大伴手礼当中的一样他这个征文里面写的是与台湾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 RTI 央广赠送的精美礼物跟清香茶叶，更难忘多年前拜托粤语的主持人刘莹捎来伟牙主持群的亲签明信片，温润的茶香跟字里行间的祝福承载着跨海的真挚情谊，是心中最温暖的台湾温度这个也是没有把我们的十大伴手里面
0: 对
1: 这个写上来，所以有点可惜了。
0: 他的十大伴手

0: 手里，他就觉得主持人的签名更重要，
1: 是
0: 啊、哦，应该是这样，
1: 确实了，比较珍贵啊、哦，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契合主题了，
0: 对啊、哦，
1: 大概要到时候要能够脱颖而出，可能比较困难一点。
0: 不过没关系哈，因为我们在八月份的时候会有新的活动啊，到时候我们听众朋友呢，就是能够掌握一下重点在哪里。那其实每次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大概就能够掌握这个要领啊，所以听节目是必要的，会帮助听众朋友有机会呢，在活动当中拿到大奖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接下来呢，就到了赠奖的时刻了。今天准备的礼物很特别哦，很具有纪念的意义。这就是呢，这一次志毅去花莲玩的时候，到了一家艺廊啊。那艺廊里面有很多台湾的在地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那我特别选了一个，就是台湾的画家他所画的一张图啊。这个图案呢是很可爱的河豚哈、啊。那要把这样子的明信片送给听众朋友。
1: 好，我们出的题目呢，就是一开始说介绍啊，在宜兰有一个乡镇啊，办了一个这个沙丘艺术节。这是哪一个乡镇呢？这个乡镇的名称很有意思，
0: 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1: 它就是好多男人哦，手牵手啊，把这个地方围起来啊，就代表哎，这块地是我们的了。后来就把这个地名取名叫
0: 对
1: 这个。
0: 其实宜兰很多的地名都是有典故的，
1: 对，都是有典故的。
0: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慢慢跟听众朋友做介绍。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赶紧把它写下来，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很漂亮的明信片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2: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建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建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宜老师啊，释老师常年追踪中亚地缘政治啊、恐怖主义还有中共的边疆治理啊，那在两岸跟国际安全领域很有这个洞察力啊。今天节目我们还是要来谈一下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在2026年7月的北约峰会上宣布将授权乌克兰在本土制造爱国者防空拦截飞弹啊。此举虽然是乌克兰的重大外交胜利，可是啊，专家评估啊，投产啊就要耗时很多年了，战略意义比较大，短期内无法缓解他们防空飞弹短缺的困境啊，还是要别人帮忙，还是就是美国啦。那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啊？以及他跟台湾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先，我是杨雄。今天节目我访问的是对于台海安全跟国际军事动态了解的施建宇老师。施老师你好。
1: 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施老师，这个很有趣耶，那个美国川普总统同意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灰弹，那你认为他背后目的是什么？
1: 当然就像您一开始讲的，这个战略宣示的意义可能比较重大，因为真正要量产要一定的时间，还有一定的技术，那还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互相的这个信任合作的累积出来的这个经验。直接来讲，他也是跟普丁的一个校正嘛，就是基本上过去一阵子俄罗斯

0: 像乌克兰发射了几十枚导弹，可是问题是乌克兰拦截不到，那主要是缺乏这些防空的这个拦截的飞弹。乌克兰只拦截到好像几枚，不知道是四枚还是五枚，所以基本上乌克兰这个导弹拦截的这个能力非常差，这个是主要的实际的这个需要。另外一个在北约峰会宣示这个议题，因为北约我们也知道主要就是美国加拿大再加上欧洲的这些国家，等于是把这个乌克兰防御系统的压力转嫁到欧洲的这些国家的身上，告诉他们说美国可以把这个生产的中心再扩张再移转到乌克兰那边去，可是要人付钱嘛，要有人买单，你们要承接这个负担，这个是绝对有意义的。更实际的问题就是爱国者飞弹在全球生产数量有限，产能有限，所以现在必须要增加这个生产点。这个部分可能就跟台湾有关系了，台湾是不是未来也可以加入。总而言之呢，这种分散式的这种生产体系的配置，这个是未来我想可能好多年都要这样继续的发展下去。其实我觉得最值得提出来的就是说，毕竟是北约峰会提出来的，等于就是告诉普丁，俄罗斯是面对的是整个这个战略资源体系的改变。你不再是过去几年，就是尤其是拜登总统时期了，川普总统之前的时候，美国在做几百亿几百亿的援助，欧洲在旁边精神喊话而已。现在你等于是你俄罗斯的战争不是跟乌克兰打，也不是跟美国打，是跟整个欧洲在打。那你要不要重新思考一下这个乌克兰战争要怎么结束的问题，或怎么发展的问题？这是跟普京讲，我想是传达给俄罗斯的一个讯号，当然他也传达给乌克兰了，就是你们要挺住。基本上呢，乌克兰等于是加入了这个国防工业的体系，只要你们愿意挺住的话，这场战争还是可以打下去的，还是有机会获胜的。甚至我觉得，毕竟泽连斯基也跑去了那个北约的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等于是一定程度川普做这个这样的表态，不管他是不是很快能够生产出来，毕竟那个的确生产时间要拉长，不过这个等于是修复美国跟乌克兰，就是川普总统修复他跟泽连斯基的这个关系吧，告诉他说其实我们还是愿意支持你的。这是一个国防外交并在一起的一个举措。毕竟爱国者飞弹是有效的，毕竟爱国者飞弹的产能是有问题的，这个库存也有限。美国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让整个欧洲成为乌克兰的后盾，在美国的支持之下。
1: 是，那孙老师啊，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个反应是说，哦，台湾的晶片又多了一个出口了。不过这个出口显然是川普是要去卖的哈。那也就是说，他答应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飞弹，就更见得这个川普在阿里中纳的这些半导体晶片工厂，可能是未来的产能产量都在那个地方。前一阵子其实我就在那边算说，川普说哎呀，未来啊，这个台湾啊的晶片制造可能要有40%或50%啊是在美国。那如果他增加出来这些台湾，根本以台湾目前的那个台积电啊，或是这些其他的这些半导体工厂啊，根本来不及生产去提供给乌克兰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显然是就是川普自己觉得已经掌握了他未来，那甚至于未来的这个Intel 跟这个马斯克的合作，可能那个 TerraFab 也有可能支援一点啦。川普是一个会做生意人啦，他现在已经在盘点啦，未来几年啦这个晶片的出路，特别是军事工业这一部分。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这个产能就需要乌克兰自己去 pick up， 但是关键的资金晶片一定是美国提供，对乌克兰没有办法处理这一块，那这个他就拉台湾在一起了，所以有趣的哈、哦、台湾跟乌克兰就在这个事情上面非常清楚。我认为稍微有一点这个军事常识跟着这个晶片的知识的人啊，

0: 马上第一个反应会跟我一样啊，台湾就是台湾。
1: 是的，是的。
0: 那当然，这个会使得乌克兰可以摆脱哈很多过去的对外援助的依赖，甚至于转变成军事工业的输出国，你觉得呢？
1: 我想，当然是长期来讲，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输出国可能还要一阵子了，因为毕竟这个生产线要开通，可
0: 才
1: 能
0: 开始而已。
1: 都要2年的时间，看能不能够开通这个生产线。长远的来讲，是等于是输出国先放旁边，至少像俄罗斯，等于是毕竟乌克兰还在战争的这个时期，像俄罗斯讲说这个是第一道防线，这是欧洲的第一道防线，然后它的国防工业可以自主，然后全世界就像您刚刚讲的，包括台湾，甚至还有日本，还有整个欧洲，加上美国，在支援这个乌克兰抵挡这个俄罗斯向西的这个扩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是很重大的，甚至会影响到乌克兰的战局。现在事实上，乌克兰的战局已经在悄悄的在改变。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这个很大的可能还是心理层面。毕竟我们也知道，短时间这个飞弹是生产不出来的。心理上的认知就是要改变普丁的认知，说你最好早点结束这场战争吧。如果你结束这场战争的话，情况可能还不会走到最恶劣的局面。最恶劣的局面就是两军对峙，而且两边的旗鼓相当。那这样的话，对俄罗斯并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这个爱国者飞弹的这个生产，转移到乌克兰，增加乌克兰这个点，有这个样的意义。当然，长期来讲，如果战争还持续下去，如果全世界的情况、地缘政治的情况变得更恶劣，当然有可能乌克兰就变成支撑这个国防工业的很重要的一个据点。毕竟他有实际作战的经验，他知道
0: 好了，
1: 什么样的。
0: 他其实他的军事工业是发达的啦。好，
1: 是。
0: 那目前美国有跟其他国家合作爱国者飞弹吗？
1: 有。
0: 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
1: 背后原因主要就是美国的产能不足嘛。那毕竟从
0: 哦。
1: 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基本上把国防工业当成是一个一定程度是多余的，然后不会赚钱的一个
0: 对
1: 产
0: 啊，
1: 业。
0: 一个
1: 当
0: 负债了，在资产负债表里头属于负债。
1: 然，到现后来当然发现不见得是这个样子，毕竟政府的投资变少了。那现在当然他希望这个生产的基地要分散，不要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应该这样说，就至少分成三类吧。从事爱国者飞弹的国家，有一个是等于是就是他完全有能力，就是制造出一个整颗飞弹的流水线在那边，这个是标准的，像日本跟德国都有，而且他们的产能也有一定的能量。第二种就是只是授权，然后生产一些爱国者飞弹的零件。第三种就是他可能只有维修的能力，他也没有任何的生产能力，不过他有能力进行维修，或者是未来可以做这种生产的准备。毕竟维修是一个最基础的部分。那像这个有整条流水线可以生产的，当然就是日本的三菱重工做这个
0: 不，
1: 爱
0: 这
1: 国
0: 个
1: 者，
0: 完全没问题。
1: 然后他们已经能做爱国者三型了，等于最好的那一型。虽然产量现在还不是很多，可是几十枚吧。那可是问题是，他还是有这个能力可以做。那至于爱国者二型，他绝对是可以做。那德国当然也是有这个能力。德国的爱国者飞弹二型，它的每年生产的能力大概有将近1000枚左右，所以
0: 那很强了，
1: 很强，当然很强。德国的军工产业本来就是很强的，
0: 对了，本来就很强，
1: 所以他基本上负责北约，当
0: 会做车子的都会做军工啊。
1: 然，可以这样说了。所以总而言之，他就是有这个能力。那当然，像乌克兰，他现在只有一个口头上的授权，他并还没有能力进行生产。那至于像做零组件的国家，那就比较多了。譬如说像那个西班牙， 西班牙就可以做一些零组件，主要是飞弹里面的那个电子的射控系统，
0: 射控回槽。
1: 波兰也在做，波兰也做一些就是飞弹的那个感知或者是拦截，就是
0: 波兰也这么强啊。
1: 对对对，
0: 也不容易啊。
1: 其实波兰很重要，所以最近在讨论美国放出情报消息说俄罗斯准备打波兰嘛，其实打波兰是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如果真的打的话，那真的就是一个讯号，向北约直接挑战，然后看北约怎么反应。我想那个美国
0: 说说而已吧，普丁做不到
1: 那就不知道了，毕竟这个国家是由他一个人决定的，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波兰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工产业的一个地方。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北约国家，荷兰啊，瑞典啊，都有一些不同的维修能力。那当然维修好这个飞弹的这个性能就可以维持住，然后当然也跟它的技术的提升也有关系。总而言之，这三个不同的能力都很重要。这个对乌克兰，如果授权他制造这个爱国者飞弹，现在还不清楚他到底是要给他这个能力的哪一种。如果他要整条流水线都开，至少要两年之后他才能开始。如果不是整条流水线的话，那可能就看他这个专长在哪里，可能随时都可以开始。
0: 所以难怪日本跟德国一定要台积电去设厂。不然的话它这个就不完整嘛。整个军工就不完整。
1: 所以从。
0: 而且这么积极。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台湾的这个高科技产业，尤其这个晶片的产业，等于是已经民用的居多。那当然事实上民用军用事实上有的时候是很难分。
0: 很难分了。
1: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工业。高科技产业的一部分，包括在武器系统里面也不可或缺，这个您非常清楚。所以在日本设厂，在德国设厂，这个是水到渠成的。那也当然这个背后隐藏的各种的讯息不言而喻嘛。
0: 那乌克兰从日本德国跟美国的合作这个模式里头会创出一个新模吗？还是他们会循着日本美国模式这样子？
1: 我个人觉得这次还是就我之前讲放话的意义比实质制造的意义强。
0: 战略。所以那个施老师，我这里稍微打断一下，他的意思就是川普在跟普丁说，诶，我现在有一张这个牌，那我打或不打呢看你。如果你逼我打这张牌，那你后患无穷。那你不要逼我打这张牌，你就让了吧，你就全部退兵，也不要再跟我计较什么那个什么土地不土地的，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对不对？其实这里头有非常多，你就一直强调说这里头有战略对话的意思，对着普丁讲。
1: 是的，基本上普丁在过去等于是川普总统第二任的任期，基本上现在也过了一年多的时间。那川普总统一开始本来想要速战速决，赶快解决乌克兰战争，可现在解决不下去。我相信川普总统的智囊也会跟川普总统讲说，其实普丁一定程度在玩你了。普丁心里打的算盘，从过去一年半的经验来看的话，他就是要消耗战，他就跟你耗。他认为说俄罗斯以俄罗斯的人口，以俄罗斯的经济，还有这个在中国在后面帮忙的这个情况，就算俄罗斯不像以前那么大那么强，就算俄罗斯被当成
0: 重量也还够。
1: 对，重量也还够。
0: 技术不好，但是妈压在你身上你还真的动弹不得。
1: 是，他至少可以搞定乌克兰，是跟乌克兰打消耗战。事实上他也是在打消耗战。然后消耗到你所有东西，消耗到欧洲受不了，消耗到美国弹药储存量不够。再加上他看了那个伊朗战争之后，他知道美国的弹药储存量可能真的会不够，如果发生了好几面的战争的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相信当伊朗战争开打之后，过了一阵子， 普京更加的相信说他要跟乌克兰打消耗战，再耗个一年两年没问题。所以在这个北约峰会上面，川普总统才会做这个讲话，就告诉你说，其实你不要再想消耗战，我们也可以继续跟你耗下去。而且事实上美国的这个制造爱国者飞弹三型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他已经在计划，他说未来几年他要把他每年的年产量从600枚提升到2000枚，再加上日本德国也生产，再加上乌克兰也说要开产线，就是要告诉普丁说，如果你这个乌克兰不想办法告终的话，如果你的认知不改变，还是要打消耗战，你可能会把整个俄罗斯都给消耗掉，然后大家就陪着你玩，继续消耗。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不讲乌克兰战争的话，美国也是为了减轻他自己的战略相关武器系统的这个储备的压力，他要分散这种这个生产的基地，这个当然是也是其中的一个重点。
0: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案例啊，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吧，那以前不是很多人在讲这个吗？
1: 是是，
0: 好吧，那这个今日乌克兰要生产爱国核飞弹，美国授权，明日美台共同生产，台湾整体防卫后勤，就不只有爱国者飞弹了，因为台湾的晶片能做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在川普天空底下的全球军事工业的板块大移动，其中台湾是关键，你同意吗？
1: 我当然同意了，而且就是说您刚才也提到了爱国者飞弹可不可以在台湾生产，其实我们刚才讲了生产，其实你是生产整颗飞弹流水线呢，还是只是部分的零件，这零件当然台湾已经开始生产部分的东西，维护当然也是一个重点，那重点是就是要不要开这个流水线。我其实觉得说不管只是做哪一部分，是做部分的零组件呢，还是做整颗飞弹的这个供应链的流水线呢，我觉得都有意义。因为美国川普总统应该他慢慢也知道他的对手俄罗斯跟中国其实是不值得有给太多信任的，你给的信任太多的时候，对方是会玩弄你的这个信任，更需要的是加强原来美国传统盟友之间的这个互相的
0: 战力
1: 还有信任感。因为你这个国防工业一向四处扩散的时候，我变成是跟你站在一起打仗的，站在一起准备防御的，那我们之间的这个信任感绝对会加深，互相可以操作，可以很多事情不需要沟通那么久才做的事情就可以很快的做到。那台湾也的确有能力进行这个生产，只是看美国要不要这样做。不过我相信美国他有他的考虑了，他就算要台湾生产，可能也不会讲的这么大声，这等于是你要做就直接做吧，不需要做宣示。因为乌克兰的情况跟台湾还不太一样，乌克兰是已经在战争中，他要直接跟俄罗斯校正的意味，就是要普京改变他的这个认知，早点结束战争。台湾毕竟还没有进入这种热战的这个过程里面，所以可能他不想要直接的跟中国校正。我相信现在跟台湾的合作已经开始了，只是没有生产这个，没有整条流水线的生产。那现在的就像您讲这个晶片的这个问题，这绝对是非常深入的合作。那个没有这个芯片，基本上这个飞弹可能就是运作不起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虽然就算是有限的合作，可是这个却是非常非常深入的合作。再加上台湾也在逐步的这个建立起来对爱国者飞弹的这个维修能力，我相信慢慢来吧，过一阵子可能就会有更清楚的这个发展。
0: 是，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爱国者飞弹不是发射出去自动就会做什么事情的，它其实跟 C6ISR 的系统，所以 One Shelter 是连接的，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川普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生产飞弹生产完了以后，我美国的 panel， 我美国的 C6ISR，ISR 后面还有一个 K，叫 Kill， 的那个功能。所以整个我们一般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会提到三个英文字哈，叫 PNT 的。PNT，P 就是 positioning，就是定位；二是 navigation，三是 timing。这三件事情其实都是

0: C6ISR 所定出来的，然后到最后就是把爱国者飞弹这种系统引导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好，它就从这个 position 到 navigate 到那个 position in what timing 这样子哈，PNT 这样的一个精神哈，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个川普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把乌克兰纳入美国的 C6ISR 的系统。
1: 我想您讲的没有错啊。其实，川普总统就任1年半之后，他应该有一个新的体会，就是这种国防工业跟盟友的互助合作生产，不仅仅可以分散这个制造的中心，同时呢，还有一定程度的技术转移，另外程度还有促进当地的这个甚至经济的效益都有，而且增加盟友之间的信任感。最重要的可能可以快速的提升，就是美国跟他的盟友的这个军事防卫的能力。
0: 所谓"金穷计划"全球化，
1: 是，然后同时坦白直接来讲，在亚洲能够跟美国合作、有能力合作的国家，也就只有日韩跟台湾了，在国防工业上面。所以美国
0: 对，
1: 跟
0: 这里也有会有一个金穷，就是了。
1: 是，所以日本早就已经开始了，这无话可说。韩国跟台湾负责这个高科技芯片的这个事情，已经涉入
0: 这
1: 其
0: 个
1: 中
0: 分
1: 很
0: 工
1: 深。
0: 也已经清楚了哈。
1: 是，所以就下一步就看美国怎么样去处理，就是台湾跟韩国到底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果
0: The one shelter 哈，one shelter。
1: 美国如果放弃这个日韩台，等于是亚洲的这个完全的这个国防工业制造的能力，他就放弃掉了，这个是不可能的。我相信
0: 不可能的啦。
1: 川普总统非常清楚。
0: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想是我们值得继续关注哈。一个小小的爱国者飞弹到乌克兰去生产，其实跟台湾都有关哈。这已经不是蝴蝶效应了，这是老虎效应哈。如果我们看出来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全球防卫金穹计划，那你认为台湾应该做什么准备呢？
1: 台湾其实跟美国合作的一直都是非常非常顺利的。老实讲，我想中间波折不断吧。川普总统也在这个过去1年半里面学习到了很多的实际的经验。他去北京峰会访问完了之后，他应该可以了解，其实习近平可能没有像他说那么客气。尽管他们互相可能有一些承诺，可是他应该发现，习近平其实是，对美国人是不断的设限的。亚洲这一部分，我想从今年年初开始，美国就已经体认到了，必须要跟日本、韩国跟台湾在国防工业上密集发展。在台湾，当然我们本来就有购买爱国者飞弹，那爱国者飞弹会不会在台湾成为正式的生产，可能还联动。就是日本跟台湾要怎么样的合作，这个部分现在还没有清楚的讨论。那当然，台湾会不会成为这个产线的一部分，我们还有待观察。不过，台湾在零组件方面事实上已经开始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0: 那你认为中共会怎么反应这样的事情？
1: 中国现在他只能在旁边看吧，然后他
0: 你说他是路人甲吗？
1: 他实际上，其实我想这是一个底线吧。我相信北京峰会举办到现在以来，川普总统回到华府之后，他的智囊也不断的在跟他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尤其是对台湾军售的问题。那如果对台湾的军售是有一定的程度的限制的话，因为台湾内部的政治的问题，那我相信军售当然还是非常重要。这个其实是美国国防部、美国战争部念之在兹的，因为他们在重新部署。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所以这个军购必须要完成。如果不完成的话，他们的这个防卫系统配置就会有问题。那另外一个改变的方法，就是要增加这些地区武器系统自给自足的能力。当然，他们要找到可靠合作的厂商跟对象了。那日本当然是已经没有问题的，台湾他们还在发展之中。那如果发展好了，他们就会往前走。那这个不是中国可以治罪的地方，可以讲了美国就会改变的地方。美国可能跟中国有很多贸易谈判或者是其他的商业合作， 甚至毒品管控等等等等问题，他需要。

0: 要处理。可是关于这个防卫的问题，美国是不可能让步的。我想川普总统现在跟他的幕僚应该有一个进一步的规划跟提认，这个是非常确切的。这为什么日本、韩国、台湾在第一岛链是这么重要，而且这个重要性不仅仅在它的战略地位上，还在于它的这个武器生产的这个能力上面，这个都必须要重新被开发出来。
1: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敬老师，谢谢释老师。
0: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顺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年问题油已经累计七批超标，食药署今天更新最新数据，下架回收量仅微幅增加，遭到波及下游业者家数则是加零，维持1322家。食药署并且优化专区，方便民众快速查询问题油品。食药署也力拼本周完成中年4到6个月生产油品回溯检验，预计下周一检验结果出炉。记者刘品希报道。
2: 中联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目前已累积验出七批问题油。食药署17号公布最新下架回收情形，七批问题油共计 8478.88 公吨，截至目前下架回收 2597.7 公吨，回收率仅三成。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
3: 食药署7月17日公布中联油脂专区资讯，在更新资讯部分，截至7月17日11时止，已累计回收7批不合格油品，也下架回收了共计 2597.7 公吨。卫生单位跟业者也持续的回报相关资讯。
2: 中联通报4到6月所生产29批油品，日前已全数预防性下架，加上16号由食药署公布中联隐匿的一批，累计共30批次，共约 28,992.5 公吨，目前预防性下架共 5,146.2 公吨，下架率更低，只有 17%， 绝大多数已难追回。中联4到6月生产油品，在下游业者端共有52件原油检体及321件产品检体，日前原油部分再验出2批超标，使得问题油累计到7批，但相关产品先前均已预防性下架，食药署力拼本周完成所有检验，检验结果预计20号出炉。中联七批问题油流向全台22县市，遭波及业者共1322家，食药署优化强制性下架产品下游业者清单供民众查询，民众除了可下载清单，也可在网页上自行输入业者名称、品项或关键字，查询相关批号跟有效日期，以掌握是否曾购买或使用到问题油品。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联问题油风暴持续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质疑，毒油事件发生至今，中央政府仍然无法向国人交代真相，处理速度缓慢，呼吁民众上凯道抗议，要求赖清德总统道歉，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表示，食安事件应该由中央地方共同合作。他批评蒋万安一方面要求中央召开食安会议，自己却长期缺席北市食安汇报，是典型的双重标准。记者刘玉秋报道。
4: 中联问题油风暴持续延烧，民进党发言人胡铮日前在网络节目与媒体人黄阳明辩论时脱口，又不是我逼你吃，你跟我大声干嘛，引发外界议论。台北市长蒋万安17号出席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开幕典礼受访时表示，毒油事件爆发至今，中央政府仍未向社会完整交代事件全貌，也未全面检验其他上游原油供应商，行政院处理速度缓慢，反而给业者串证灭证的时间。他呼吁民众上凯道追究中央政府的责任。
5: 这样政府慢吞吞的动作，根本就是给业者充裕的时间去串证、去灭证。所以，我们必须采取自救的行动。我要再一次的呼吁所有的民众一起站上街头，大声的喊出我们对于这食安议题的主要诉求。食安就是国安，赖清德要道歉，卓荣泰要下台。
4: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7号上午前往西湖市场扫街拜票时则表示，他一向主张食安问题需要中央与地方协作，地方完成稽查后，中央应尽速整合资讯并对外公布。他并指出，事件爆发第一时间，自己就在立法院要求食药署建立资讯专区以及定期公布机制，这也是中央应负起的责任。不过，沈柏阳也质疑，蒋万安也在要求中央召开国安会议，自己却长期未出席台北市食安汇报，显然是双重标准。
6: 我们看到的资料是上一次他在食安会议的时候已经是2024年了，所以缺席高达70%以上的食安会议，那这样就是双标嘛，不断的跟别人讲说必须要开会，结果呢在台北市面临食安问题的时候自己却不参与会议，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双标，这样的一个对人民不负责的方式显然是被保护得太好。
4: 另外蒋万安日前以伏地魔形容议员大量所资，沈博阳批评议员依法所资监督市政是天经地义，蒋万安以情绪回应质询取代提供文件，这种傲慢人民不会接受。蒋万安则回应部分议员大量报复性所资已让基层公务员承受不住，他身为市府大家长有责任替基层同仁发声。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国防部先前预告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包含糖尿病等多种情形都将改服替代役。内政部议政司长沈哲芳今天表示，如果替代役男有饮食禁忌等特别需求，都可以事先反映个案处理，力求在安全的情况下接受训练。记者陈念仪报道。
7: 日前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胼皮超标一事引发全台民众关注，议政司长沈哲芳今天在成功岭营区受访时表示，替管中心使用的福寿台糖油品批号跟这波致癌问题油品无关，自7月6号起也已更换品牌，改用美食家及大成油品，积极守护替代役男的健康。另外关于兵役体位区分标准新制，多个青年团体日前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体重过轻、脊椎侧弯、中度肺功能障碍以及第二型糖尿病患者，这些可能不再属于免疫体位的族群服替代役恐有疑虑，例如糖尿病患者平时应严格管控饮食以控制病情，政府要如何因应。沈哲芳表示，新制将替代役体位细分为 A 级跟 B 级，役男入营后将分流训练，确保役男在最安全的训练环境下学到该学到的技能。如果替代役男有特殊病史、用药需求、饮食禁忌等特别的需要，都可以在入营前填写表格反映，替管中心会以个案处理。他说，
8: 替代役的训练我们都会伴随征集令有一个调查需求表，由役男跟家长来填写，如果有特殊需要在成功营训练的时候他都可以填这个需求，那一到入营之后我们就会针对他的状况来个别处理，如果有饮食包括素食或者是他有慢性病需要的用药，这边我们都会个别来按照他们的需求来做调查安排，跟他们的能够在训练期间都能够安心的来接受训练。
7: 沈哲芳表示，

0: 兵役体位区分标准的主管机关是国防部。据他的了解，经过多次预告修正草案以及跟民间团体的沟通，基本上已有一些共识。国防部正在进行内部法制作业程序，顺利的话，议政司期待今年底前就能公布实施新制。央广记者陈燕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艺文消息方面，富邦美术馆推出古典光影大师林布兰道戈雅托雷多美术馆珍藏展一，集结拥有百年历史的美国托雷多美术馆52件珍藏，包括林布兰透纳等大师的真迹。其中戈雅名作《孩童与推车》更是曾在借展途中遭窃，后来完好寻回，这次也首度在台亮相。记者江昭伦报道。
2: 由富邦美术馆11多媒体与托雷多美术馆共同策划的古典光影林布兰道戈雅托雷多美术馆珍藏展18号起展出至10月19号，展览涵盖文艺复兴晚期、巴洛克、荷兰黄金时代、洛可可、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等重要艺术流派，让民众一次看见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尼德兰与英国等6国艺术发展轨迹。此次展览最大亮点就是林布兰、戈雅、透纳、范戴克、法兰斯哈尔斯、尚奥洛内、弗拉戈尔纳等艺术史重量级名家真迹齐聚。其中林布兰1631年完成的戴羽世帽的男子，描绘一名穿戏剧性服饰、头戴羽世帽的青年。青年低垂的目光、沉静的眼神以及脸部细腻的明暗光影，充分展现这位光影大师对人性的深刻观察。另一件戈雅1778年创作的孩童与推车，描绘4名孩童在户外玩耍，明亮色彩与晴朗天空营造出愉快祥和的氛围。这幅作品2006年曾在由托雷多美术馆运往纽约古根汉美术馆途中遭窃，所幸后来完好无损寻回。如今这件失而复得的名画也随展来台，成为此次展览另一大亮点。荷兰肖像画大师哈尔斯的风景中的范坎彭家族肖像，透过人物眼神交流与肢体互动，生动描绘一家人的亲密情感，被视为其早期家族肖像代表。法国洛可可画家弗拉戈尔纳的捉迷藏，则以华丽色彩与流畅笔触捕捉欢乐愉悦的生活片刻，也令人印象深刻。除了大师真迹，展览更依照绘画与权力、神话与记忆、日常之美、艺术事业、捕捉自然及全球脉络中的欧洲艺术6大主题策展，从宫廷权力、神话传说到家庭生活与国际交流，引领观众理解艺术如何映照不同时代的文化思想与社会样貌，也带领观众重新感受古典艺术细腻的光影变化与戏剧张力。托雷多美术馆副馆长安德利亚扎德纳表示，是否美术馆整修才有机会将馆藏精品带到台湾。古典光影大师林布兰道戈雅特展只是第一阶段，年底还将推出现代艺术百年莫内道马蒂斯特展，届时将展出从印象派一路延伸至现代艺术的重要大师作品。安德利亚加德纳说，
3: 在过去的100多年里，该馆累积了非凡的艺术收藏，其中部分藏品您将在本次展览中欣赏到，而另一些则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我们那场精彩巡回展览的第二阶段展出。
2: 本次展览也邀请林志玲担任代言人，并现身语音导览，陪伴观众深入了解每件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艺术特色与时代背景，让观众欣赏世界级艺术珍藏时能更深入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与时代脉络。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欧盟今天提出碳排放交易系统 ETS 修正案，将额外向产业界发放更多免费碳排许可，同时扩大对本土洁净技术的投资。路透社报道， ETS 是欧盟因应气候变迁的主要对策，该系统要求发电厂、航空及航运公司必须购买碳排许可，并限制排放量上限。不过 ETS 遭到意大利、波兰等国家反弹，认为此举伤害了产业竞争力，希望欧盟能够放宽限制。根据欧盟执行委员会提出的 ETS 修正草案，年度减碳系数将从现行的 4.3% 于2031年调降至约 3.7%， 2036年再进一步降到 1.7%。 欧盟也提出在特定条件下给予企业更多免费碳排放配额的计划。 草案指出 80% 的免费配额将预先发放给有计划投资欧洲脱碳的企业，剩下的 20% 则会在企业完成投资之后发放。此外，欧盟也提议将钢铁

0: 水泥制造等产业享有免费碳排配额的期限，从原定2034年延长到2038年。不过欧盟放宽减碳力道也引来部分国家担忧，因为一旦现行的 ETS 效力被削弱，部分政治敏感产业像是农业和林业等将面临更大的减排压力。俄罗斯国营媒体报道，一名多年来针对克里姆林宫反对派的俄罗斯活动人士，在出人意料的公开谴责俄国总统普丁以及对其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之后，今天遭到逮捕。根据塔斯社，42岁的雷梅斯洛面临散布关于俄罗斯军队的假消息的罪名指控，该指控是根据莫斯科在向乌克兰派兵时颁布的审查法提出，这项指控最高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根据独立媒体报道，雷梅斯洛的律师巴达姆辛在社群媒体上表示，雷梅斯洛已经被转移到莫斯科出庭受审。雷梅斯洛多年来一直与克里姆林宫的镇压及针对已故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行动有关，他曾在法庭上作证指控纳瓦尼，最终导致他入狱。不过今年稍早，雷梅斯洛突然批评克里姆林宫，发表了一份反对普丁的宣言，称这位长期执政的领导人应该接受审判。不久之后，他就被送往一家精神病院，而这令人想起苏联时期强制住院治疗的情况。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对很多学生来讲，到底上学是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或者说对家长来讲，对老师来讲，让孩子愿意去校园是不是一件很奢望的事情？毕竟很多学生可能觉得进到校园就要学习，就有课业压力，或者说有一些他适应上的一些问题，能不能够让孩子快乐学习，甚至于说家长也能够跟老师之间有很好的互动跟沟通，能不能够达到这么理想的境界，这是大家的一个梦，还是说真的可以实现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访问一位校长，他努力的能够让这个校园的环境是家长、老师、学生非常友善的环境，当然这必须要靠大家的努力啊，共创一个梦想当中的校园。我们今天要请这个校长来告诉我们他怎么做到的。这个校长呢是台中市清水区的康朗国民小学的王胜忠王校长，那他也把这个办学理念这个写成了一本书，这是布克文化所出版的王胜忠校长的办学必修课。那目前王胜忠校长就在我们的电话线上，校长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还有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我想先请校长来介绍一下哦，这个康朗国小它的规模怎么样？
1: 好，其实康朗国小的所在位置啊，是属于教育部的非山非市的一个学校。
0: 是，
1: 那我们学校本来是分校的规模，那后来独立设校，那独立设校到现在已经有35年，那学校的规模啊，大概是13班的一个规模，每一个年级2班，那还有一个资源班，学生数啊，大概是加幼儿园大概有300人左右的一个，算是中小型的学校。
0: 那
1: 但是我们人数虽然没有到像市区那么多人，不过啊，我们小而精巧，小而精致，小而美好。
0: 是。这真的是跟我以前所读的学校比起来真的是非常小啊，但是呢，小学校有小学校的好。

0: 处，但是小学校当然有小学校的难处了。这个如何从这个比较有限的资源里面，能够打造属于自己的一个特色？那我想先请教一下王胜忠校长，就是你在来到康郎国小以前，担任过其他学校的校长吗？
1: 诶，我在康朗国小是初任校长。康朗国小之前，其实我有历练过不同的学校的老师、主任，还有组长的工作。那另外，我也有国教辅导团地方跟中央的经验。那也就是说，我服务过的学校啊，其实也蛮多元的，有市区的学校，有比较属于乡下的学校。那在康朗国小是第一个任期的学校就是康南国小。
0: 所以第一个任职校长的学校，所以就很想把自己的这个对于教育的理念在这个学校里面营造出来。那就先请王先生校长谈一下，为什么你会有这种理念，想要打造一个亲师生都能够满意的一个友善环境呢？
1: 好，我们知道一个老师可以影响一个班级。
0: 是。
1: 然后一个学校啊，可以改变很多的学生。那我们透过教育啊，其实可以帮我们国家培养出人才来哦。那如果我们可以从教育入手啊，那就可以让我们国家社会越来越美好。那学校如果要办得好，其实说真的，不是只有单看我们的教学，很多时候都还有家长的支持哦。那亲师生同行，才可以共创一个友善环境哦，打造一个孩子能学、想学、天天的爱学习的一个校园哦。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很多大家一起来努力。好，里面就包含了我们的环境的规划、课程的发展、教学的导入，还有学习的提升。这整个部分呢，我们必须要方方面面都去兼顾到哦。所以我之所以会想要写一本书，然后将自己的理念把它放到我们的校园的办学当中。那里面就要考虑到多元，那考虑到永续，所以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啊，来把这个学校把它经营得越来越好，然后让我们孩子啊可以永远记得，在我们康南国小学习的这一段时间，然后他未来啊就可以学习得越来越美好哦。那我记得前不久有一个学生都跑来校长室跟我讲说，校长，谢谢你来到我们学校之后办理了很多的活动，让我们可以来参与哦。然后让我也可以来学习，我好感谢你。我听到小朋友这样跑到校长室来跟我讲这一句话，我就觉得说，我们的一切的努力啊，都值得了哦。
0: 是，这个其实打造一个亲师生都能够满意的友善环境，当然是很棒了。其实刚刚这个校长讲的，我们也都很憧憬有这么一个校园。可是具体落实在实际的层面是哪些呢？可不可以具体的跟我们讲一下？
1: 好，其实我落实在几个面向，就是我们是依照着我们学校的校本课程的愿景。那我们学校的愿景有三大项哦，第一项叫做在地情，第二项叫做好品格，第三项叫做勤学习。所以啊，来到新的学校，我们原本的校训，我们原本的愿景都在哦，所以我们想办法让它发扬光大。所以在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在地情部分呢、啊，我们就来发展学校的环境教育哦，把学校的环境改善，把学校的绿美化做好，让每一个场域啊都没有闲置的空间，让每一个环境都可以活化再利用哦，就成为老师他们教学，成为学生他们学习很重要的一个空间哦。所以我们致力于改善我们学校的一个空间哦。那另外，因为我们学校也是一个碳盘查的指定学校，那我们学校本身啊，康朗国小，康朗就是一棵树，所以我们是一所以树为名的学校，所以我们就落实绿色校园哦，让学校里面有很多的树，生物多样性。那用这样的方式啊，孩子就喜欢来学校学习，进到学校的时候看到很多的树，然后我们学校就好像是一个农场，有种树，有种水果，有种菜，另外啊，我们还有养鸡养鸭。还有养甲虫，那这样的环境当中啊，就是最好的生态环境，那孩子在里面来学习哦。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好品格，那好品格是一切学习的基础，所以啊，我们致力于三好校园的推动，让孩子们可以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哦，然后在校园当中啊，去培养他的好品格。 那所以我们

学校也办理了很多品格京剧的活动啊，品格相关的阅读的活动啊，再就是要让孩子们拥有好的一个品格奠基的基础哦。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勤学习哦，所以我们的诉求就是多元发展，让孩子可以多元展能哦。那尤其体现的就是在我们的英语教学还有国际教育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将我们学校的愿景

0: 永续环境的国际教育的一个目标底下，然后从在地接轨国际，让他们可以把学习变得越来越好。那我们引进了外部的资源进来啊，那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一所让孩子创造思考的学校，让孩子可以爱来学校上学，然后在学校学习有所成就。如此一来啊，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然后家长也认同我们，那我们大家也会一起来帮助学生，那学生也可以学习到良好。
1: 是，现在看这个成果真的是令人相当羡慕而且相当肯定的。可是我觉得这个过程一定不是说完全的都顺利的，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分别想请教一下王胜宗校长。首先就是说老师的部分，因为您是校长，可能要带领很多老师，大家一起来配合帮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不管说是质疑也好啦，或者说是没有办法完全配合上的部分？
0: 好，其实这个是非常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哦。当我们学校如果新的人来带领的时候啊，学校的同仁老师都是先观察，然后再去磨合，再去适应，那当然就是一步一步来哦。那每一个人都习惯他原本熟悉的一个场域跟工作的一个步调、哦、那原本学校也有本来进行的课程推动。那一个新的校长如果到一个新的学校来的时候啊，其实首先要做的啊就是融入，就是观察，而不是要一开始就大刀阔斧哦。所以我到康朗国小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了解学校原本的愿景在哪里，就是如同我刚才所说的啊，勤学习、在地勤跟好品格。那这个愿景是我们学校的同仁他们讨论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尊重既有的一个愿景，在原本的愿景底下我们来帮助把课程开发出来，然后再带着老师他们来撰写课程，来施作课程，来调整课程，来进行课程评鉴哦。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就是帮学校构筑出我们学校的一个愿景，然后一个教育目标，成就每一个孩子哦。然后有两个教育理念哦，第一个就是学生第一，教学优先。然后我们有三个学校的愿景：勤学习、在地勤跟好品格。然后有四个学习地图，五条学习步道，六套我们的校本特色课程。然后学校会呼应学生的七大基本学历，然后呼应我们的 Gardner 的那个八大多元智慧，让孩子多元展能哈，然后促进九大学习目标的达成，亲师生一起共好，营造一个十全十美的一个康朗国小愿景达成。这个就是一到十，然后我们去做。当然就是先要把我们的以终为始，把目标先把它构筑出来，然后再从里面慢慢的进行哦。那其中很多的一些课程我们都持续的在建构发展当中哦。那其实哦，快不见得是马上可以达到你的目标、哦、但是慢啊其实是有步调的慢哦。所以我们先把环境改善了，所有的课我们学校环境课程化，在每一个环境的场域里面呢、啊、其实都可以来进行学习哦。举例来讲，我们打造一个百香果的一个隧道，那透过百香果隧道，等于是我们学校的步道上面就是一个学习的场域哦。那在这个百香果隧道旁边呢、啊、我们有做一个那个立体说明的解说板，上面就有写的是我们的环境教育、食农教育的课程，然后又写的 passion fruit 就是双语的教育哦。然后透过一些文字啊解说，孩子来到这个地方啊就是一种学习哦。那这是环境教育，这也是我们的课程发展。那用这样的方式啊，老师先看到我们学校的环境改善了，然后慢慢的啊他会想要带孩子去我们的场域里面来进行教学。所以像我们有打造了一个菜园跟一个永续探索体验学习园区哦。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就把学生带到这里来看花、看草、看我们的甲虫，那就达到我们的第一步的目的，就是老师愿意来。然后第二个目的呢、啊、就是我们要帮老师增能。所以啊，我们就我们学校的国际教育啊跟英语教学啊，帮我们引进了外部的专家到学校来跟老师互动分享哦，让他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国际教育可以这样推动，然后英语教学、双语教学我们可以这样来落实哦。所以我们请外面的人来，那也邀请我们学校一些专长的老师一起来讨论哦，这是我们另外一个步骤哦。那再者就是说啊，我们后来发现到课程要让他落实啊，不是我们由上而下丢给老师他去操作他们就会愿意去做，而应该反过来的，由下而上，我们让老师来体验，让老师来体验我们的课程，然后再让老

0: 师去设计课程。所以啊，我们开始让好老师一起来参与，我们学校有一个食农教育哦。那食农教育里面呢，就是我们让老师来体验种菜，然后采摘成果，采摘我们的番茄。另外啊，我们也购置了很多食农教育相关的一些烹饪的器具哦，让老师他们也可以自己来动手做 DIY。 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学校柠檬，然后让老师用手摇饮雪克杯柠檬跟蜂蜜，摇出一杯属于我们自己的在地蜂蜜柠檬的饮料。那另外我们学校也有咖啡课程哦，我们学校里面有种咖啡，那咖啡豆最后我们把它变成手冲咖啡，教孩子们来摇手冲一杯手冲咖啡，也让孩子来做包装。我们做了康兰品牌咖啡包，将我们的画作做成我们的包装，在我们母亲节的时候啊，让每一个小朋友将这个咖啡包送给妈妈，来表示他的感谢之意。所以这个叫做康朗品牌咖啡包，母亲节爱心的一个咖啡包送给我们的家长。那其实这样的话，老师慢慢就感动说，哎，其实我们所有的生活里面的所有的行政推动都是跟课程来接轨，所以盘点起来学校的所有的课程推动啊，就呼应在我们的愿景。然后老师啊又不会马上感受到说我们一定要这样改变，而这个改变呢、啊、是渐进化，是希望老师是主动化，然后第三个啊才可以永续化，所以我们用这方式来进行。
1: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台中康朗国小的王胜忠校长，来继续分享他如何打造一个亲师生都非常满意的学习环境。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访问的是台中的康郎国小的王胜忠校长，他非常用心的在他出任校长的康郎国小就打造了一个亲师生都高度肯定的一个友善的学习环境。但当然这个老师或者说学校的一切作为也必须家长学生他们要乐于配合跟参与才行。家长跟学生的部分是不是曾经碰过什么样的阻力，还是说大家都很高兴老这个校长有这种构想？
1: 其实哦，大家都害怕改变啊。
0: 对，
1: 但是我到康郎国小来，我第一个改变的就是环境，因为把环境变优美了，没有人会讨厌。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改变环境。那改变环境呢，大家感受到，像我们也争取到一所玉山银行图书馆在我们学校里面哦，然后我们环境不一样了，学生他们来图书馆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孩子们更愿意透露说他们更想要来图书馆借书哦，这就是我们第一个改善的第一步。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把校园里面的每一个闲置角落把它活化，然后打造成我们的小花园，打造成学生的学习的场域哦。那老师发现到说我们可以用的空间变多了，学生可以学习的场域也更多元了，那大家也不会想要去反弹。那用这样的方式啊，我们渐进式的来进行哦。那也帮老师规划好说我们可以课程往哪里来发展。像我们学校啊，离台中港十分钟，离清泉岗机场台中机场也是十分钟哦。那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地利之便呢、啊、我们来做国际连结就是一个很好的取径哦。所以我们也连结到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那边的志工跟我们做远距的线上教学，寒暑假的时候也到我们学校来办理沉浸式的一个营队哦。那用这样的方式来发展国际教育跟英语教学。那另外啊，我们为了走国际化，所以就把联合国永续发展指标把它导入，因为我们学校就是一个永续环境的一个校园推动哦，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国际化的一个永续发展指标导入到我们学校里面哦，然后透过学生去了解，那也在我们

0: 学校的那个走廊上面把它布置起来，所以老师也看到了，那学生也参与了，用这样的方式啊，就一步一步把它建构起来哦。那当然，老师会不会反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都会且战且走，想说新来的校长会不会给我们很多的新的功课，给我们很多新的任务。但是啊，我们先从行政这边来做调整，老师还是做他原本在做的事情。不过啊，我们帮老师争取到很多的外部资源啊，让孩子可以走出校园，然后走入我们的社区去进行学习哦。其中有一个社会的资源，就让我们孩子可以到国美馆，可以到台北的艺术的那个科学教育馆去进行学习哦。那因为我们学校离那个台中港也很近哦，有那种风力发电，所以也有风力发电的机构啊，也到我们学校来教小朋友做那个风力发电相关的一个装置。那这样的方式啊，老师就先从且战且走，到后来发现到有很多的资源，然后学生喜欢的，然后他就会来配合。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想要来推动那个课室英语，还有我们1200字的一个单字认证哦。那这个部分的话，老师当然会觉得有压力哦。可是啊，我们就把老师找过来讨论一下，觉得你们觉得什么是重要的？那你们觉得这样对学生有没有需要？再来再推动有没有什么困难？所以老师他们就觉得说，哎，我们很多家长回到家里面呢、啊，他是没有能力去指导孩子去认证的哦。那后来我们就集思广益，找外师啊，找资讯组长，我们就架了一个英语1200字的网站。只要你有手机，只要你有网络啊，其实啊，家长只要指导孩子去点来看，去点来听，他就可以完成认证了、哦。这个就是我们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的。那再者，第二个老师觉得说，哎，我们的时间太少，所以啊，我们就把下课时间、午休时间、早休时间加进来。多一点英语的场域，多一点英语的聆听，用这样的方式创造那个文化刺激哦。所以刚才主持人您说老师会不会抗拒，有没有一些阻力？其实有这样的阻力哦，就是老师会觉得校长您是要持续推动吗？还是昙花一现？那我们就是找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当然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够永续走下去嘛。那再者，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时间够不够？那我们就开始归纳统整了。什么时间来做什么事情，然后才能够我们的时间有效。所以我们遇到的瓶颈就是说，我们时间想要推动，可是时间不够。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开了一个会哦，那利用我们晨光时间还有寒暑假的时候再来导入。那所以本来我们遇到的一个瓶颈，转而变成是我们发展的契机，大家集思广益哦，然后找到新的方向。所以我们持续滚动修正哦，就是希望孩子有更好的学习环境，有更好的学习成效。
1: 是王胜宏校长是很有活力，而且很有创意的，在提出这样的一些构想。不过我感觉就是说，这个当然时间啊、慢慢的来啊、这个其实是可以凝聚大家。但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刚前面也提到康朗国小，它是一个不大的学校，你说要让学校的环境改变。或者说你要引进很多新花样进来，可能都需要一些资源了啊、哦。你如何去取得这些资源？我想这些资源可能来自于这个教育上级单位，或者说来自一些民间。你作为一个校长，你怎么去争取？
0: 好，谢谢哦。其实如果单靠我们的教育局，或是我们的教育国教署、教育部国教署哦，其实这种的都是。有限的资源哦，因为毕竟那么多的学校、哦、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的竞争型的计划。那圣中校长本身其实以前担任组长、主任啊，也争取到很多的计划经费补助哦。所以这一个区块啊，我们就用课程结合。像我们在发展品格教育，我们就申请三好校园；像我们在发展环境教育，我们就申请国泰员工计划；像我们在发展数位学习，那我们就申请台积电文教基金会的一个素养学堂。那用这样的方式啊，我们就可以用透过竞争型的计划配合学校的课程发展，然后鱼帮水，水帮鱼。那这是一轨。第二轨的话，我们就是社区连结。那社区其实有很多的资源哦，像福伦社、像狮子会、像同济会、像我们周边的一些公庙、像我们的慈济敬师堂，还有像我们的一些教会，这个都是我们的周边的很棒的一个社区资源哦。像我们学校有做了一个永续探索体验学习园区哦，还有学校的立体广告识别，这个都是我们的福伦社来帮我们进行的一个社区服务哦。那也帮我们校园打造一个绿化美化，让孩子可以多一个场域哦。 那另外我们邻近

0: 有很多的一些公司行号，像我们学校周边有一个新的从化区，里面呢、就有很多的那个建设公司哦。那其中像远雄建设，其中像我们的樱花建设，就刚好在学校紧邻，就来支援我们学校来做一点修缮哦。那另外像玉山银行，玉山银行我们去争取到一个玉山银行的图书馆，那这样的方式都是外界的资源导入哦，还有像我们学校周边有一个嘉丽建设，它也都是来成为我们学校的一个 sponsor。那当然还有很多的外部的一个善心人士哦，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发展的。那另外我们的家长就是我们的资源哦，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家长，我们的家长会啊，也会帮我们串接很多的外界资源来导入哦，不管是用合作课程发展的方式啊，还是说对我们学校的一些经费的一些捐助。还是帮学生导入了很多的学习资源哦，这个都是可行的。那像我们最近也在发展一个学生的一个沉浸式的英语营哦，这个就是我们跟外部的合作，然后造福学生哦。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只要校长愿意走出去，其实很多人都是热心教育的哦。那只要学校愿意打开来，外部的资源进来就可以跟学校来互动哦。那我们可以创造多元共好。那像我们学校附近这边有同光科技大学啊。静宜大学、台中教育大学啊，这个大学的资源就会跟学校来合作，所以我们有申请到那个太阳能风力的路灯，就是由大学这边宏光大学来帮我们设置哦。那另外我们有到宏光科大、到静宜大学那边去做互动的一个学习，利用那边的场域哦，那这也是一种可行的方式。那我们也有跟沙鹿高工来合作做那个落叶堆肥的施作制作，这个都跟外部的连结哦。所以也就是说，资源有限，但是我们的创意无穷哦。只要我们有心想要去做，应该就可以很多的人来帮我们忙。
1: 我们刚前面讲，就是说规模不是很大的学校，在推动这种理念的时候，或者说希望有产生一些变化的时候，是有利有弊的了。那可能缺乏的部分就是资源，可是好处也可能就是说，这个学生就这么多，老师也就这么多，你要去说服，好像也比较容易一点啊。
0: 是的，
1: 大学校可能资源多，可是呢，你要去推动的时候。哇，
0: 就不容易。
1: 那个需要去调和的这个人事物好像又更多了，所以在您的立场来看，如果你今天服务的是一所很大型的那种学校，可能有几十个班甚至上百个班的这种学校，你要推动这种类似的计划，是不是更困难？
0: 对，对。其实哦，我们在办学，在做领导，其实都要因地制宜哦，
1: 是，
0: 不能用一套，然后想要打通关。我
1: 对。
0: 们也不能用过去的知识教现在的学生去适应未来的环境哦。所以，我们除了要与时俱进之外，我们也必须要因地制宜哦。那大学校要用的就是制度，那小学校啊，我们其实可以用的是大家的合作。那大学校的话，除了制度之外啊，它已经是缓步慢行。那小学校的话，其实一动起来的时候啊，它速度就会很快。所以大学校很多时候就是会试办，或者说把它分区块、分年段。而我们学校比较规模比较小的，就有办法全校一起来，差别大概就是在这里。
1: 好，我想啊，能够办这个学校，就是说把学校打造成一个让孩子愿意来、能够快乐学习，亲师生大家都能够互动非常密切的学校，真的是一个理想的境界、梦想的这个校园。那我想，现在做到这个阶段，王申忠校长应该是很满意。但我觉得这个就好像学习一样啊，学无止境，打造好的校园也是没有止境的。未来你对于学校的经营还有什么梦？
0: 未来哦，就是在原本我们现在的基础啊，那持续向上发展，然后希望有更多的老师，他们可以主动发想，希望有更多的团队，他们可以一起跨处室的合作。那另外更希望孩子们啊，可以从被动的学习者变成主动的一个自主学习者。所以我也在规划说，孩子可以在学校里面来为我们的来宾来进行导览。像很多的来宾都会到我们学校来啊，都由校长先来代表来宾来做校园的导览。那很多学生看到啊，也就觉得会来打招呼。那下一次我们就会更进一步的把学生教导成为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校园导览的员。那像我们学校有培养出一批就是国语日报的在地小记者， 他们是可以用他们的眼睛观察，用他们的笔写下他们所知道的我们在地的环境哦。那未来更希望他们可以跟人互动，然后讲

0: 出他们学校，也跟我们来宾介绍我们学校的校园之美跟永续环境推动的所有的点点滴滴，这个是我们未来持续会去努力的哦。
1: 好，今天真的是非常高兴能够听到台中市康郎国小王胜忠校长的办学理念，透过不可文化的这本书，王胜忠校长的办学必修课，亲师生同行，友善环境共创，我们知道快乐学习绝对不只是一个梦，它是确实已经落实在台中的康郎国小。我们也再次谢谢王胜忠校长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听众朋友，谢谢。
1: 那今天的梦想自由行节目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如同那个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里面所说的，当你想要做一件事情啊，那全世界全宇宙就会来帮助我们。像我们想要把康郎国小打造成一所让孩子创造思考的学校，那么就有很多的人会来帮我们忙，那也让校长把这样的理念写下来，把这样的理念宣导出去，然后外部的人就帮我们找到很多的资源进来了。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突如其来磅礴大雨将立社大会的宾客困在阿照屋，同时空旷的台中公园里，阿木的斗笠挡不住大雨，连忙躲进了有着双尖顶的湖心亭。
1: 哎呀，哇，哇，全都湿掉了，好冷啊！
0: 阿木狼狈不堪地甩着斗笠上的雨水，这时才注意到亭子里已经有另一个人。
1: 抱歉，没有碰到你吧？是你？
2: 是怪物侦探。
0: 戴眼镜的男人笑着说：“
1: 不要乱取名字了。而且吴家的事情真的是怪物搞的，立社的人解决了。”
2: 哎呦，竟然用那种怪力乱神直接否定在下的精湛推理，真让人伤心啊！
1: 对了，你应该是叫魏清德先生对吧？
2: 哎呦，看来对摸底细有一套哎，果然是侦探的料啊。
1: 我不小心跟佑春说出了你们的事情，结果他生气的转身就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那是当然啊，林南强还有立社很多人都讨厌日本人，拒绝任何合作，何况立社作为文林立的结社本来应该是秘密，可是早就被日方摸清底细了，他可能认为你被总督府利用，借机渗透他们。
1: 是这样吗？可是今天不是日本还是台湾人的问题，怪物害人没分族群，我只是想解决问题而已啊。
2: 尾崎大人就是希望立社可以处理怪物的事，可是他又不能自己出面，才会请你帮忙转达。
1: 好了，抱歉，我搞砸了。
2: 阿照悟林家现在是家族长林冠元跟日本人合作比较频繁，毕竟他要做生意跟顾全家族大局，林家分成顶错跟下错，吃仙跟南强是下错的，以前下错是林家的中心，可是后来权力却转移到了顶错，我想他们现在可能对在顶错的家族长也是新仇旧恨，颇有不满吧。
1: 好复杂啊，原来他们林家里面也不和平啊。
2: 和平可不是平白就会发生的，不同的人就会有分歧的意见，如果都对带头的不满，可就很难平静了，不付出努力又不愿意牺牲，是不可能有和平的。
1: 什么意思？
2: 是在下扯远了，总之会再与尾崎大人讨论看看如何是好吧。

0: 魏金德递出一张纸片。
1: 短期内我会暂住台中，如果有什么要事或是需要推理的难题，可以到这个地址来找我。
2: 哦，好，我知道了。
1: 嗯，哎呦，这话说你还留着发辫呢？
2: 啊，
1: 弄湿很不舒服啊！啊，你要不要剪掉，做个新时代的人呢？
2: 啊，这……
0: 阿木回头看着湿漉漉的辫子，接着看向眼前雨雾茫茫。稍远处，眼前同样迷茫的许秋生望着无袖的墓，却发现竟有一只蝴蝶不为雨水停在墓碑上。他连忙伸出手在上方替蝴蝶挡雨，不自觉轻声吟唱着：
3: 蝶舞八方烟是梦，蝉歌一下亦非空。

0: 抬头望着高耸的鸟居，阿木感受到一种压力，觉得自己渺小的像是虫子。走过鸟居后面还有一重鸟居，最后矗立眼前的本殿也是雄伟华丽。身形相当巨大的尾崎秀真向阿木介绍着，
1: 这就是被称为台湾总镇守的台湾神社，岛上最重要的大社。开了你的眼界吧。
2: 哇，真的很大很壮观，台中的神社盖好也会像这样吗？
0: 阿木一脸好奇，下意识搔着自己刚剪去发辫的后脑勺。尾崎继续解说，
1: 规模没那么大，但也会很雄伟。这里与台中都是祭祀北白川宫能久神以及代表帝国的开拓三神。如果开拓三神守护的是整个大日本帝国，北白川宫就是台湾岛的守护大神。
2: 哦，台湾岛神。
1: 你知道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的故事吧？
2: 哎，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
1: 这都不知道。他是日本最崇高的皇族，无论是文才还是领兵作战都很出众。当初他不顾自己高贵的身份，来到这座满是瘴疠的野蛮小岛负责接收领土，但遭到叛军攻击。北白川宫率领禁卫师团突围奋战，从北打到南，最终让叛军输得心服口服。但后来太过劳累，又染上热病，众人劝他返回日本治疗，但他却始终心系台湾，发愿在此化为神灵，守护岛屿的和平。
2: 哇，好厉害啊！
1: 明治34年，在这里逐神社供奉，成了台湾的信仰中心。
0: 尾崎拿起勺子洗漱，向阿木示范着如何参拜。
1: 如果有什么心愿，都能够向神明祈求。
2: 哦，我不知道要许什么愿。
0: 阿木谨慎地照做，拍着双手闭眼合十，但心中只有惶恐与困惑。
1: 想要什么都不知道吗？就连蝼蚁也会祈求食物吧。哎，算了，如果没有想法，就向神明祈求和平吧。自从逐神社以来，叛乱冲突都越来越少，加上总督府推行的各种建设，岛上清平盛世指日可待。
2: 尾崎大人，究竟为什么？
1: 为什么要特地把你这种下层人带上来参观台湾神社，对吧？看你戒慎惶恐的样子，也是理所当然。你有听从我的话，找到立社的人，解决怪物的事情，对吧？
2: 是的。虽然后来说溜嘴，惹林佑春生气了，

0: 真的是很抱歉。
1: 我知道不该对你这小角色怀抱希望，来带你看看神社，就是希望能了解从神明到总督府以及我本人对和平深切的期望。岛上已经太多厮杀与血泪，该是泯除恩怨合作的时刻，而作乱的妖怪就是共同的敌人。立社具有除魔的法力，我这里则有最大的报社资源便于调查。尽管你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小钉子，但可以成为将我方与立社拴在一起的关键。
0: 可是
1: 我想听你说清楚吴家发生的事与立社除魔的经过，包含任何细节。
2: 被尾崎秀珍带去台湾神社只是前一天的事，但阿木感觉恍若隔世，不知道是对尾崎还是神社的敬畏。他总觉得那时候承受着一种压迫感，一直等回到台中才能好好呼吸。但当他来到了教立林，心中又开始紧张，回想起当初幼春的气愤脸庞，觉得还要再找别的立社成员，简直太厚脸皮。哎
0: 呀，真的要去找他吗？
3: 哼，小龟儿子，你还有别的选择吗？对那日本蟾蜍唯唯诺诺，不就是打算乖乖被他差遣了吗？
2: 阿木低头看着手中纸片，阿果探着头说着：
3: 这些事情涉入越深越危险，这总该知道吧？
0: 哎，我当然不想惹这些麻烦啊，可是也不能放着不管。
2: 阿木回想当时尾崎找出一份报纸刊载过的文稿，包含一位汉学老师谢卓华与门生闲聊内容，曾提到有一组笔能化死为生，而这个人也是吴德鸾的旧事。
0: 吴家的魔笔可能来自谢家，而且笔或许不止一支，得趁着魔笔被滥用前找到，不然又会有妖怪害人了。
3: 哎呀，就算妖怪杀人也没有你这笨蛋龟儿子的事吧。
0: 我上次假装没看到，结果就害死了那位阿罗。
2: 阿木一直觉得自责，让他不愿再回到庙口，只怕又想起那总是准时来拜拜的笑容。
3: 但是没有立社，你这龟儿子也只是去当饲料而已。
0: 所以到头来还是得厚着脸皮再找人帮忙，就算已经闹翻了。
2: 他回想当时跟尾崎的对话：
1: 你只是和林南强闹翻，不是与整个立社结怨。谢卓华与立社许多成员熟识，可以从曾经作为他门生的傅鹤廷下手。他是台湾新闻的记者，跟我们关系比较好。他如果知道老师那里有魔笔，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3: 哎呀，那日本蟾蜍出一张嘴多轻松啊，屁都给他放就好了。
2: 阿果抱怨着。阿木找到了尾崎说的地址，看着蓝色木门许久，才鼓起勇气敲门。
4: 哪一位？
0: 我叫阿木，想找鹤廷先生。
2: 门缓缓打开来，门后是一个高瘦的身影。
4: 我就是。
0: 啊？
2: 阿木还想着应门的可能是下人，没想到会是鹤廷本人。
4: 你就是幼春解雇的那个随从吗？
2: 身披浅灰长袍的鹤廷相当高挑，颧骨高耸，眼窝深陷，冰冷严肃的神情更让阿木绷紧神经。
0: 是我，关于魔笔的事情，有文章讲到谢卓华先生可能有，得趁着被乱用前。
4: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贺廷冰冷的声音缺乏抑扬顿挫。
0: 啊？怎么会？幼春应该有跟您说吧？你们立社？
4: 立社是师。

0: 诗社，跟你满口胡诌的故事没有关系。
1: 啊？可是谢卓华曾是您的老师吧？魔笔在他手上可能会发生危险哦。
0: 跟我们没有关系。
2: 贺婷再次冰冷的回复，凹陷眼窝中的锐利眼神令人寒战。
0: 跟您也没关系，言尽于此，请回吧。
1: 但立社不是该以解决活鬼莫虫为目标吗？魔笔不能不管吧？哎呀，我可是腿都快走断，只为了赶紧来这里求你帮忙。哎，哎呦，拜托了。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郭元益第五代郭建伟，我们用改变来坚守台式糕饼的经典不变，希望台式糕饼也能够融入当代人的生活品味。
2: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有些味道陪伴的不只是味蕾，更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记忆。走过160年的郭元益，从许多人熟悉的喜饼到节庆伴手礼、经典蛋黄酥、冰沙馅饼，每一份糕饼都承载着家的温暖与时代的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郭元益第五代副总郭建伟，和我们分享百年品牌如何在传承中创新，还有两段令人动容诠释积善之家必有庆余的真实故事，一起感受一个百年品牌历久弥新的力量。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很多人看到品牌160年会觉得说，哦，是不是要坚持传统才叫做品牌最重要的元素？那我反而是觉得要跟着时代改变，不断创新，反而是郭元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品牌精神。刚进公司的时候，我爸爸就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他觉得伴手礼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2: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是郭元益的第五代郭建伟副总。为什么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呢？因为我自己呢是郭元益的爱好者，所以呢很开心可以邀访到呢，哇，这个真正的郭元益的后代在我面前。郭元益呢是从1867年开始，有没有记错？
1: 没有没有，1867
2: 年开始，所以真的是百年的企业哦。第一代呢，他们是

0: 从福建呢迁到台湾来。汪元义呢在台湾呢在糕点业呢算是糕点业的翘楚，尤其你们在这个士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啊。哇，讲了这么多，我们赶快请第五代的副总郭建伟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副总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很开心你拨时间到节目当中来。你身为呢这个百年家族企业的传承者，而且是第五代的接班人啊，那您认为呢自己接手的是不只是一个企业吧？那对您从小到大的责任会不会比较大？
1: 其实我觉得，毕竟品牌走到今年已经160年了，觉得其实这个品牌承载了很多台湾人的记忆，有时候可能是结婚最重要的那个时刻的一个喜饼，
0: 对，
1: 或者是过年过节大家相聚。朋友相聚团聚在一起的那个内核礼盒。所以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说，我觉得啦，其实郭运这个品牌就像一艘船，然后我们不断的往前滑。我自己是第五代嘛，就是一代一代有不同的摆渡人，然后去把这艘船滑向不同的未来，然后船上承载了大家台湾消费者不同的记忆，对我来讲是一件很温馨的事情。
0: 那您大概是什么时候决定要回去开始从事家族的事业呢？
1: 从小长大并没有被教育说一定要回家上班啦。对，所以其实我学校毕业之后反而是到外面先打转了一圈。那其实因为我们家其实算是家族企业，
0: 对，
1: 所以其实在我小时候很多在门市服务的店员门市小姐会住在我家里面，所以很多或者是另外的部分是我们家很多资深员工从小是看我长大的。所以呢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其实有一年的中秋节前夕我要去上班的时候，然后在车站遇到了一个就是我们的门市同仁，然后看他大包小包的，然后看到我就很开心啊，因为就是看到就是从小长大的小朋友这样子，他就跟我说你要去哪里，我就说我要去上班，然后他就很开心的跟我分享说，我就看他提的大包小包的，他就跟我开心的分享说他要去送样啦，因为中秋节要提案，他就跟我讲说这一盒是要拿给什么什么企业的礼盒，因为他们去年定了什么样的款式，他觉得今年应该要提什么样不同的款式给他，也许他们老板会喜欢，他就跟我细数他手上每一盒礼盒的想法。然后那一刻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就觉得说，因为毕竟自己从小是在这个公司或者是在这样的品牌进入下长大，可是那时候也大概25、26岁，自己觉得并没有跟这个品牌有那么深刻的连结。那一刻我觉得有很深的感触，就觉得说好像自己到那个年份那个岁数其实都是靠大家的这么努力供给给我这样子的养分，可是我自己好像没有对这个品牌或对这个家族有任何的付出，反而有很深的感触说是不是好像自己身为这个家族的一份子也应该用自己一个方式去回报，回报有点太沉重了，而是说也许也可以回家族看一看有什么自己觉得有趣或者是能帮忙的事情。
0: 所以我觉得很好，因为你用第五代的这个视角，尤其呢你在台湾受完教育之后呢，你也到了美国学了行销，都会是在郭元义的下一个百年的一个根基哦。好，当你自己决定呢，刚才在访谈之前大概小聊了一下，您说大概在外面工作了3年之后就决定回到家族的事业的体系哦。那所以呢从1708年开始呢，郭氏的先祖渡海来台，在刚才我们也提到1867年呢就创立了郭元义哦。但是今天呢您认为家族这一路走来呢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呢？应该要160年。
1: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看到郭运的历史好像160年，然后觉得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很多人问我说你们家老主顾是谁，然后说是不是很多就是长辈，其实很多台湾消费者对郭运的印象其实是喜饼，虽然说现在喜饼不是我们最重要的营收来源，现在反而是伴手礼跟节庆，可是我就反问他们说，其实你看20年前结婚的新人一样是20、30岁，今年结婚的新人一样是20、30岁，
0: 对，
1: 所以反而对这个品牌来讲最重要的，就像您刚刚讲最重要的精神，我觉得反而是创新，因为它不断的要跟着消费者往前走。其实你把160年的历史摊开来看，台湾这个糕点，台湾的经济发展其实也是这40、50年才算是蓬勃起飞，糕点的重要原料其实是糖，糖在过往其实并不是民生必需品，它是奢侈品，
0: 对，
1: 所以糕点并不是一个大家在以前那个年代垂手可得或想要吃就可以吃的东西，所以像我祖父或者是曾祖父他们其实那时候即使做的是糕点生意，可是生活还是过得很困苦就对了，所以像我爷爷那个时候他最辛苦的时候，就是我记得那个反而是我邻居跟我讲的，就是对他就说我爷爷奶奶那时候是就是我曾祖父过世的时候，他们是没有钱

0: 去买棺木，让我曾祖父可以好好的下葬。然后反而是街坊邻居，就是筹叫募资吗？筹了钱，让我曾祖父可以好好的离开这个世界。后来当我爷爷奶奶比较发达之后，我想那个毕竟就是一个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很动荡的大社会嘛，所以那个年代可能有很多人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可能只身一个人，然后离开这个世间，可能就也没有人帮他打理这个后事。所以我奶奶就跟那棺材店的老板讲说：“哎，如果这样子，你就帮他处理后面的这些事情，然后直接来跟我们家请款就对了。”
1: 哦，
0: 然后所以我觉得很有对。然后刚刚又听到有我街坊邻居跟我讲说，因为以前有八七水灾嘛，然后就是说八七水灾的时候，因为大家就是生活很困苦，没有东西吃，我爷爷奶奶就把工厂里面的糕来分享给大家，然后让大家一起度过那个艰苦的岁月就对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以品牌来讲，它就是不断的要跟着时代改变。我觉得反而很多人看到品牌160年会觉得说，哦，是不是要坚持传统才叫做品牌最重要的元素？那我反而是觉得要跟着时代改变，不断创新，反而是郭元益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品牌精神。
1: 哇，原来呢，从我奶奶开始就培福有福一直呢就造福他的后代，难怪可以有160年。好，那百年企业呢，在最困难的您个人，因为现在你进入家族的事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这么多些年了，所以呢是传承呢还是改革呢？因为刚才有提到创新，创新真的很重要，因为现在许多人的吃东西的口味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糖是奢侈品，
0: 是
1: 现在很多人都反而是怕糖太甜了，反而是要减糖。所以在创新这个领域，以及呢你对于你们家族的产品呢这种改革呢，会不会有点两难的拿捏？因为你必须要传承从你爷爷开始的那种味道，然后又要有创新，让现代的人包括了现在年轻人要去接受它，那这方面你怎么解决呢？
0: 其实我觉得传承跟创新确实是两难。举一个，那是我想大家听众也大概知道现在已经快接近中秋节了，我们家有两款蛋黄酥，一款是叫做经典蛋黄酥。那经典蛋黄酥其实就是从我爷爷那时候一直传承下来的好味道，然后经典蛋黄酥用的是猪油做皮就对了。然后前几年我们就想要开发一款新的蛋黄酥，叫做顶级蛋黄酥。那时候我跟总经理，就是我的父亲，提到说我们这个新的经典蛋，他说分新的跟旧的有什么不一样不能说旧的啦，就是两款有什么差异。然后我说没有，新的这个顶级蛋黄酥用的是外皮是用荷兰发酵奶油，然后他听了就觉得说可是他的想象中传统的台式糕点
1: 所谓
0: 就是要用猪油就对了。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就是所谓传承跟创新的两难就对了。那除了外皮的奶油，当然是面粉啦，内馅的做法跟蛋黄的制程都做了很多调整。
1: 嗯，
0: 为什么我们最近这几年这个顶级蛋黄酥要用发酵奶油？一方面是想要让口感吃起来更清爽跟轻盈之外，另外一部分我们也想要让新的这个产品是能够对应到奶蛋素或者是不吃荤的消费者就对了。因为过往的猪油它是标示是荤的嘛，所以我是觉得传承跟创新本来就是希望透过，不论是传承或者是创新，本来就是希望让品牌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消费者，能够迎合当代的消费趋势。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像我们家非常重要的起家饼叫做冰沙馅饼。那冰沙馅饼其实配方从我爷爷那个时候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做任何的改变，除了糖度有微降之外，所以这个部分这个产品我就觉得它就是一直在做传承的记忆就对了。其实每年中秋节，因为我们总店跟台北车站的分店会卖现烤饼，因为中秋节算我们的旺季，所以有时候会在门市站柜就对了。
1: 真的，副总要去
0: 我要站柜，这个觉得很感动。就是很多，但是他们不认识我是谁了，可是很多人会，因为他认识我们的门市同仁，然后门市同仁说哇你今年又来了，然后我们就会说对啊，我从什么基隆又坐计程车来什么，就是这对我来讲是一个他们在士林这一块土地一个很深的连接。就是老士林人会觉得好像每一年中秋节吃了这个冰沙馅饼才叫做一个完
1: 结，
0: 对，一个过节了。所以我觉得品牌也是持续在传承跟创新这两个钟摆间摆荡。可是我想不论是传承或者是创新，品牌持续想要承载更多老主顾的味觉之外，也必须要去开拓如何去迎接新时代或者新的味蕾。
1: 哇，刚才听副总这样子谈起来，我发觉已经把我们家的产品都了如指掌了哈。而且呢，荷兰发酵的那个，后来父亲接纳你的建议了吗？
0: 他吃过，他比较喜欢经典的，可是他也觉得顶级的蛮好吃的。
1: 那现在你们店里面是经典的跟顶级的都有？
0: 中秋节的部分是经典跟顶级都有，那平常的部分还是以顶级为主。
1: 嗯、就是你既然能够接纳了，
0: 对，就非常感谢他。
1: 哦、可是您父亲的接受度其实是还蛮大的哈，因为很多的这个传承呢都会有一些些的磨合期哦、嗯、哇真的是不容易啊。第五代的改革的思维，我觉得因为传统的糕饼呢必须要保留传统的味道，但是也必须要有一些的创新哦。因为目前刚才你也提到了，现在有少子化、啊、而且是晚婚啊，其实改变了蛮大的这个喜饼的市场。那您如何来决定现在目前的郭元益呢不只是只有做喜饼，而是要走进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呢？
0: 其实我觉得很多台湾的消费者想到郭元益这个品牌，可能第一个就想到的是喜饼。不过陈如刚刚一谈到的，其实现在喜饼大概只有占我们公司营收的四分之一。
1: 哦，
0: 嗯，那剩下四分之三都来自于节庆跟伴手礼、
1: 哦。
0: 可是假设你把时间再往前拉的时候，其实郭元益其实是做节庆跟伴手礼起家的，反而喜饼是后来五六十年前台湾人口蓬勃化、
1: 嗯、
0: 对暴增的时候才开始有喜饼的这样子的强烈的需求、
1: 嗯、
0: 那其实你说伴手礼这件事情是不是新的产品线，那我觉得反而是回到一开始最初我们起家的根就对了。我15年前刚进公司的时候，我的父亲就给我一个很重，虽然那时候关于喜饼做得非常的大非常的火热，可是我15年前刚进公司的时候，我爸爸就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他觉得伴手礼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是那时候也观察到不论是少子化，长期的少子化，觉得婚庆市场比较大的改变可能从2008年的时候结婚改为登记制，因为过往是宴客嘛，公开宴客、
1: 嗯、
0: 那公开宴客就会有收礼跟送礼的这件事情，收礼跟回礼，那改成登记的时候长期催化大家对婚礼的形态不同的想象。
1: 哦，真的哦、
0: 嗯、
1: 所以从2008年进入海啸之后只要登记就可以了，很多的年轻人可能就不会以这个为主了吗？
0: 其实我觉得一个是2008啦，然后另外一个是前几年疫情的部分、
1: 嗯、
0: 疫情的部分因为那时候就是、
1: 嗯、
0: 对，因为那时候不能宴客，我想大家可能都有相同的感受，可能五六年前大家参加的婚礼可能30桌50桌算是蛮基本的标杆，近年大家参加婚礼可能越来越多，可能10桌20桌的家宴或者是不宴客的部分，我觉得这个都会影响到整体婚庆市场的改变。诚如刚刚您谈到的这个少子化的部分是更长期的影响，
1: 对，
0: 所以我15年前刚进公司的时候，我父亲就觉得公司是不是要重新更重视伴手礼的这个部分。
1: 哇，我觉得你父亲真的是有点远瞻。其实我看就是您给我的资料当中啊，我觉得改变郭元益最大的一个阶段是从您祖父，然后呢把郭元益呢放上去是从您祖父开始，
0: 对，
1: 那我们父亲开始扩增，所以郭元益会走到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其实从您父亲应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啊，所以他看的真的比别人都要远的、哦、在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少子化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到未来的市场还是要走回原来的伴手礼哦。那我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郭元益的现在推出都是一些小包装啊、伴手礼啊，还有就是年节的蛋黄酥啊，一些商品，一些新的商品。那你又如何呢，在创新跟品牌定位之间拿捏取得平衡呢？这也很难哦。
0: 其实我觉得品牌定位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要回应消费者的需求啦。
1: 嗯、
0: 像刚刚有谈到伴手礼的部分，其实大家想到的伴手礼或者是传统糕点的部分，可能会想到的是传统的三节，类似像端午、中秋或者是春节。可是其实像品牌这几年也推出了像圣诞节的礼盒、
1: 嗯、
0: 类似像父亲节、母亲节。对，我觉得谁说父亲节、母亲节只能吃蛋糕，我不能说父亲节、母亲节送糕点是一个主流，可是至少我们提供消费者不同送礼的解决方案。
1: 诶，这倒是不错，这个是你想出来说父亲节、母亲节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吗？
0: 对啊，因为我想 我们现在全台湾的门市大概有一半以上都在百货商场里面，所以也是对应的更多不见得是老主顾，而是更多新的客源或新的人流，那也想要让消费者看到原来品牌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1: 真的不错，好，你的行销没有白念。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稍回来。
2: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百年品牌的价值不止在糕饼，更在每一份送礼的心意。走过160年的郭元益，至今仍然坚持手工制饼，在传统中持续创新。一方面以郭元益糕饼展现台湾在地食材与人情味，另外一方面以拉法送全式法式工艺与世界食材。而第五代副总郭建伟更把自己在童年时期拆耶诞节包装礼物时那份期待与惊喜化作品牌服务的一部分，推出包装纸与手写小卡片贴心设计，希望让每一次送礼都能够成为值得珍藏的回忆。我们继续来聆听百年品牌如何用细节延续感动，传递幸福。他说，
1: 我自己认为其实人跟人相聚这个送礼的情分是不会被改变，这几年也陆陆续续做了一些改变，有一些街边店的门市也推出这个包装纸跟小卡片的服务，我们那时候只是希望把这两个产品线做一个比较明显的区隔。所以郭运的部分，它这个品牌目前的定位是比较偏向发掘台湾美好的食材，拉法送的部分是比较精选世界各地的食材。
0: 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的是郭元益的第五代郭建伟副总。我们在第一段呢听到他在成长的过程了，哇，其实呢身为企业的第五代，我觉得是一种压力，要是我的话我都很难去体会这种感觉哦，因为你必须要在传统跟创新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哦，真的是不容易哦。其实我也很好奇的是呢，就是你们本身呢在一年的销售数百万颗的蛋黄酥，因为马上您又提到说年节要来了吧，所以你们是坚持手工赶制酥皮啊，现在你们这么大的公司还用手工赶制酥皮，还要自己去熬那个馅料，为什么呢？为什么在这方面是那么坚持呢，副总？
1: 因为其实你说酥皮这件事情，其实市面上有一些可以机器去制作的，
0: 那不是比较快吗？
1: 对，比较快，可是因为其实就是我爸爸就是我们总经理吃过，他还是觉得手工感制它的层次感还有口感跟机器感制的口感差异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家所有的酥皮即使到现在不止蛋黄酥，所有的酥皮产品都还是坚持手工感制的部分。另外因为我们家毕竟是汉饼起家的，虽然我们家也蛮多西式的产品，因为汉饼起家的，所以熬煮馅料这件事情本来就有熬煮馅料的机器设备，那我当然知道说其实现在所谓这个专业分工做得很细，可是因为其实我们家熬煮馅料，尤其像刚刚谈到蛋黄酥的部分，那我觉得自己熬煮馅料反而能够赋予这个产品更多的自己的特色就对了。像我们家的蛋黄酥的红豆馅，其实从以前开始熬红豆馅就会加台湾的红茶到里面去，
0: 红茶，
1: 对，就是有点解腻的感觉就对，因为大家可能会吃饼配茶觉得好像喝了一点茶可以解啊，搞点油腻感，所以其实我们家的这个红豆馅一直都是有加红茶，算是一个隐味就对了。所以假设你在市面上，我就像刚刚谈到现在专业分工很细，市面上其实很多专业的制馅厂在做不同种类的红豆馅，我觉得反而是我们自己熬煮我们自己的豆馅反而能够赋予自己的特色跟风味。
0: 哇，那你们要多少人去熬制这个，尤其在这个节庆的时候呢，那个产量是比较大的，尤其在过年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公司行号买这个伴手礼送员工啊等等， 对不对？
1: 对，

0: 也持续的在增加，所以我觉得当然大环境的推波助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觉得当然是家族对于这个品牌希望能够被更多人吃到，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潜在的原因。
1: 他现在呢看到郭元益他从他父亲手上接过来台湾百年的企业大概没有百家吧，而且能够超过有150年或是120年的，我觉得是少之又少。但你应该是前十大还是前五大？
0: 我不知道。
1: 好，那你们认为呢在未来的十年呢，在糕饼的产业呢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您自己本身一回来也接班这么多年了，郭元益有没有准备怎么样来因应呢？副总，
0: 其实我前阵子常常问同事一件事情，就像刚刚谈到中秋节快到了、有时候问同事说，你觉得十年之后台湾人还吃月饼吗？
1: 应该还是会吧。
0: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觉得就像喜饼，大家可能因为送礼习惯的改变，我觉得我自己的认知啦，我觉得中秋节大家还是会相聚，可是相聚分享，你知道20年前中秋节没有在烤肉的、
1: 烤肉什么时候开始搞不清楚。
0: 对啊，就是过我小时候的中秋节是吃月饼跟吃柚子，
1: 对，
0: 现在是烤肉变成是蛮重要的主角，然后搭配月饼跟柚子。所以我有时候问同事说，你觉得十年之后或者是20年之后或者30年之后大家中秋节还吃月饼吗？或者是见面还会送饼吗？我觉得那个是我们自己对自己产业的一个问号，或者是对未来的一个假想，一个比较夸大的假想。可是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其实人跟人相聚这个送礼的情分是不会被改变的，
1: 对。
0: 而送礼的这个介质是不是糕饼，也许会随着，或者是是不是蛋黄酥，或者是不是月饼，也许会随着时代而变迁。可是我觉得人跟人相聚在台湾人这样情分之下，我觉得送礼的这个本质是不会改变的。觉得我们自己郭元益应该就去想象送礼应该随着不同年代，送礼应该是要我们能不能透过郭元益这个品牌去传递情谊，我觉得反而是更重要的一件事。
1: 你看吧，我就说吧，企业真的很头大吧。如果今天是我的话，我怎么想也想不出来送礼是对的，可是为什么要买郭元益的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副总这样的一个责任了。好，所以你还在思索吗？还是你的员工就回答你了？
0: 其实我们这几年也陆陆续续做了一些改变、像有一些街边店的门市也推出这个包装纸跟小卡片的服务就对了。对，其实我觉得我们这几年虽然品牌的部分花了很多心力跟台湾的设计师合作、把品牌的包装可能改的更新的更符合当代消费者的喜好，不过其实我自己回顾我从小到大最喜欢的送礼或收礼的时刻，也许是小时候那个拿到圣诞礼物打开包装纸那一刻的感觉，反而不见得是在礼物的本身。这几年我们有一些街边店开始我们印制品牌的包装纸，然后在街边店门市提供包装纸的服务。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就是我在一间门市刚好待在那边跟同事在聊天，然后有一个准新郎吧急急忙忙的跑进来，因为他要去提亲，所以他就问我们说，他就买了礼盒，然后就我们同事就说，有没有包装纸，他要很慎重的把这个礼盒包起来，因为他要去提亲。然后那时候我就很开心，我们同事就跟他比我们的那个包装纸，说你啊有我们在这里，然后他就很高兴，然后就拿我们的包装纸，然后把他很慎重的提亲的礼物包起来。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很开心，就是哦，原来我们品牌真的有设想到送礼这个不同的需求在哪里。
1: 这个不是你回来接班的时候提供的另外的服务
0: 哦？是我提供的。
1: 好，那你当时怎么会想到说又有另外的一个包装，购买你们的产品都已经有一个袋子啦？对，那为什么又想到？其实平常讲你们的纸盒的设计也很好，那为什么想要用另外一个包装纸来包装呢？
0: 应该是说我每年自己在送给我朋友的礼物的时候，像中秋节礼物，我自己都会手写一张卡片附在礼盒上面，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小卡片的服务。那我觉得包装只是延伸，就是送礼这件事情怎么样让送礼这个东西更慎重，或者是让打开礼物能够更惊喜。所以这几年我们才会在很多街边店的门市提供品牌小卡或者是品牌包装纸。
1: 哇，你真的有换位思考啊，在顾客的位置上需要哪些的需求啊？好，那我想呢，一个品牌呢，到你们现在第五代，应该要多方的去经营哦，跟一些不同的品牌哦。郭圆圆呢，除了本品牌之外呢，你们也成立了法式的喜饼的品牌，叫拉法颂，哎，这应该是法文吧？哈，那为什么想要打造一个不同定位的品牌呢，傅总？
0: 其实拉法颂这个品牌大概是成立到现在的二。

0: 十多年，快三十年，
1: 这么久，
0: 对，快三十年的时间。那个时间点刚好台湾流行所谓这个法式喜饼的氛围。其实你仔细去探寻什么叫做法式喜饼，它其实只是西式喜饼的一个统称啦。我想其实大家打开现在郭文义喜饼的礼盒，可以发现其实里面有汉饼也有西饼。我们那时候只是希望把这两个产品线做一个比较明显的区隔，所以郭文义的部分，它这个品牌目前的定位是比较偏向发掘台湾美好的食材，然后拉法颂的部分是比较精选世界各地的食材，所以郭文义的部分它会有汉饼会有西饼，而拉法颂的部分是纯西饼或蛋糕的部分就对了。
1: 诶，那你们这么多年下来，在你手上开始有没有做一些调整跟改变？
0: 有，其实这几年我们做了一些调整，但是这个也是我自己觉得身为品牌觉得很自我挑战的部分。以郭云来讲好，因为我们 这几年希望把郭云跟拉法颂这两个品牌做得更有区隔性，所以我们在郭元益的部分，尤其郭元益的西饼的部分，在选材用料的部分也做了很大的改变跟升级。除了用料用得更丰富之外，其实我们郭元益的饼干西饼的部分，其实过去有一个很热门的口味叫做抹茶。前几年我们把抹茶这个口味拿掉了。
1: 为什么？
0: 我们把它换成台湾包种茶。
1: 哦，
0: 对，那抹茶这个口味只会出现在拉法颂这个品牌，因为我们希望让郭英这个品牌能够更回应，因为郭英这个品牌毕竟是一个台湾土生土长的品牌，所以我们希望用更多台湾在地的元素跟台湾在地的味道去呈现这个品牌美好的食物。
1: 也就是呢，一个百年的企业呢，它把所有的消费者的方方面面的需求也都考虑到了，就是一个多角化的经营。但是呢，还是在这个礼品、在汉饼、在喜饼、在一些的糕点这方面琢磨，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品牌成立二十几年到三十年，是您父亲开始拉进来的吗？
0: 啊，对，是我爸爸那时候开始把这个品牌成立的。
1: 他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品牌呢？当时，
0: 因为那时候可能一般消费者那个年代，大家对郭文义的印象是可能是比较传统
1: 对对
0: 比较喜庆感一点。那就像刚刚谈到的，很多人假设谈到婚礼，即使是二十年前，大家对婚礼的想象可能是新娘子，可能对婚礼的想象可能是白纱，可能是很浪漫的风格，而大家对传统郭元益的印象可能跟这个很浪漫的风格可能不见得能够立刻的接轨。对，所以他希望能够创造一个是让大家能够跟浪漫氛围直接连接的品牌。
1: 哇，你看您父亲的确是一个奇才，我觉得是在商业方面的奇才哦。那如果未来还有一些新的品牌跟一些新的事业的话呢，您最想跨足哪些的领域？譬如说餐饮啦，或者是呢观光呢，或者是生活选物啊，或是其他没有在这个范围的之内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各种尝试，不同领域我们都想要尝试。可是像刚刚谈到观光，其实我们有两间糕饼博物馆，一个在士林，一个在杨梅，其实也提供观光客可以自己亲手做 DIY 的活动，自己做凤梨酥啊，做小糕点之外，还没有涉足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私心啦，最喜欢的就是不能说是餐饮，因为我觉得糕点这件事情它需要饮品来做搭配。饮品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想象的空间反而是很大，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想到吃饼就是要配茶，可是有时候我反而会去挑战这件事情。因为我就跟我同事讲说，我觉得现代人你说茶撇除那个什么手摇饮或者是超市的罐装茶，现在人要真的静下心来沏一壶茶的时间也许不会像二十年前那么多。
1: 对，
0: 我觉得吃饼配茶是一个大家觉得很搭的部分。可是如果要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你回应到现代人生活，可能喝更多的咖啡或者是喝更多的酒都有可能。那你要把糕饼这件事情能够融入更当代人的生活品味或者生活环境当中，就不能只设限这个产品只能跟茶或者是只应该跟茶做搭配，我们也应该去想象这个产品能不能跟咖啡或者是酒品能够搭配的时候，也许这个产品它在被大家食用的时机能够更广泛。
1: 哎，这个想法是不错的。可是现在我们在市场上其实蛮多类似这样子的哦。这样子的话，包含我们国内本身一个茶行茶商，它本身也有一些饮品啊等等，而且生意还挺好的。会想要用有一个店面的，还是说在根据你们自己本身已经既有的郭元益的食品的旁边再设立一个这样子一个你讲的一个的饮品的这个店呢？
0: 这个想法还在琢磨的阶段，还没有那么实际要发生啦。不过我觉得如果在还没有发生之前，像您刚刚有谈到有很

0: 成熟的想法，我觉得都很欢迎大家来谈谈看，然后大家来创造不同的可能性。
1: 但是当一个这个接班人，我觉得也是很辛苦的。但是呢，就是也很乐见呢，你融入在这个企业里头，而且我觉得你目前呢接班的状况越来越好。还有呢，最重要的是你的父亲也还在可以呢push你一下，还在可以给你一些的意见。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百年品牌的传承不只是把糕饼做好，更是把文化保存下来。郭元益在2004年成立了教育基金会，长期透过糕饼博物馆推广传统礼俗与文化。在2024年，副总郭建伟成立了饼模图书馆，典藏了1300纸糕饼模具，从一件件饼模中看见糕饼工艺的演变，也映照出台湾经济发展与生活文化的缩影。此外，郭元益在门市也采用了台湾设计师的灯具、家具以及作品，也让品牌成为展现台湾文化的平台。我们继续跟着郭元益第五代副总郭建伟一起看见百年品牌如何以兼容并蓄的精神，把台湾的文化与美好分享给世界。
1: 希望能够凸显我们是一个台湾味的品牌，使品牌能够有机会走到国外去，或者是国外消费者来到台湾，我觉得反而不见得让大家看到，哦，这就是郭元益。我会希望让他们看到，哦，这就是台湾文化美好的一面，而郭元益是其中的一部分。郭元益的糕饼，就是台式糕点最大的特色，其实它就是一路以来吸收不同的养分，然后长成现在的面貌。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当时郭元益的第五代郭建伟副总经理呢，跟听众朋友分享郭元益呢他的发展。从他接班之后啊，其实我觉得啊，接班的这个传承跟这个企业的责任，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到目前为止呢，副总呢接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表现得非常的好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您在文化的传承跟教育的使命啊。2004年呢，郭元益呢成立了教育基金会，哎，这个是我原先不知道的，我是看在你们给我的资料当中，我说哦，你们还有成立一个教育基金会哦。那为什么呢？一家的糕饼企业会投入这么多的资源在文化教育跟公益上面呢？这个2004年是您
1: 啊，我父亲，
0: 您父亲决定的。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其实我觉得，郭元益身为一个传统品牌，但他

0: 本来就是卖的是糕点的这件事情、嗯、糕点其实在台湾可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或者是生活步调越来越快速、
1: 嗯、
0: 其实很多传统礼俗越来越被视为或者是被大家淡忘，或者大家有持续做这样的礼俗可是不知道它的典故，类似说大家可能大家都知道四个月要收钱，一岁要抓周，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要收钱，为什么要抓周。
1: 对，
0: 我觉得糕饼博物馆郭应召教育基金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平台就是糕饼博物馆，那我们只是把透过糕饼博物馆把这样子的礼俗跟文化持续的保存跟传承下去。教育基金会另外一个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在持续推广传统礼俗跟文化，像我们已经今年好像第八年吧跟士林国小合作这个画灯笼的活动就对了、
1: 嗯、
0: 春节画灯笼。
1: 哇、wow、
0: 对啊，所以就是透过不同的方式，因为我不知道也许是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啦，因为我自己小时候我自己也是念士林国小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们的灯笼是要自己做的，去烧竹子然后贴那个好像玻璃纸，
1: 竹子，
0: 对，要烧竹子贴玻璃纸、嗯、哇，现在好像灯笼都是用买的电动的，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可惜，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传统的东西好像可以用透过不同的方式持续的传承下去、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跟士林国小合作，所以我们就买了这个白色的灯笼让他们画，每年画灯笼、嗯、但有个好处是因为他们灯笼每年都会画好的灯笼会在我们总店展示就对，但 也增添我们总店那个春节的气息跟氛围、嗯、然后前阵子我去士林国小参加活动，然后就家长很开心看到我说哦，你知道吗，我们小朋友啊就是画了灯笼他很开心，然后还要我特别带到你们店里面去然后比给我看他灯笼是哪一个这样子那我自己也觉得很开心，就是其实我们画灯笼其实某个程度其实我自己就是觉得说有点可惜，在我自己成长过程当中那个做灯笼的过程是我很难忘的，那我们也想要在大家不同的生活，当然是你知道元宵节吃的是汤圆不见得是跟糕点相关，
1: 嗯嗯，
0: 那文化教育基金会本来就是希望保存一些有趣的礼俗，可是反而是转型成现在的方式，我们并没有要求小朋友要做灯笼，而是用画灯笼的方式来延续这样子的传统。
1: 哎，我觉得你下次可以挑战一下，搞不好现在小朋友也很厉害做灯笼，所以现在山西产品我觉得这很好，他们长大之后哦，我小学阶段有可能有画灯笼或是做灯笼、嗯、很复杂的可能没办法，但是我觉得做灯笼搞不好也是可以的，因为现在孩子也很聪明哦。
0: 对，
1: 好，所以呢教育基金会呢除了就是要保留一些传统的礼俗啊等等，那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礼俗像譬如说你刚才讲说为什么一岁要抓周啊，这你们会到学校去告诉这些小朋友民俗的故事来源吗？
0: 我们现在还是透过糕饼博物馆的部分、嗯、不过因为糕饼博物馆的部分每年这个国小校外教学算是一个很热门的
1: 地点、哦、对对对，而且要提早要到期
0: 对啊，所以现在其实透过这样的平台我们也持续在推广啊传统礼俗跟教育文化的部分。
1: 好，所以呢这个教育基金会呢其实在做了不少的事情哦，零四年到现在也有26年了哦，真是不容易哦。好，那所以呢2024年呢你们也成立了全台首座的饼模图书馆，而且收藏了超过1300只的饼模，那你希望它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其实过去的因为品牌到现在已经160年了、嗯、那饼模其实也用了就像你刚才谈到1300只，过去的饼模其实都放在我们的储藏室里面，就偶尔会看到它发霉了、
1: 嗯
0: 觉得有点可惜，我觉得某个程度品牌1300只饼模其实也可以从不论产品的类型，因为其实我们家是做绿豆糕起家的、
1: 嗯、
0: 然后有绿豆糕之后慢慢随着台湾经济发展农业的发展食材的多样性，
1: 对，
0: 因为绿豆糕的主要原料是米、
1: 哦、
0: 对，是米
1: 不是绿豆
0: 绿豆是添加它的风味、
1: 哦、
0: 它主要是米，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米食文化的国家，那小麦反而是后来日本人在台湾大量推广重视小麦，台湾才可以这么垂手可得拿到小麦这样子的原料、
1: 哦、
0: 所以其实从稻米为主要原料的绿豆糕，然后到变成有开始有面粉之后，然后台湾人开始变得比较富裕，然后把象征富裕的猪油跟猪肉包到饼里面去，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这个大饼 或者是肉饼然后开始太平洋战争结束，美国人大量提供奶油奶粉所以开始加入奶油在产品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台湾的糕饼跟糕点的面向其实产品类型是越来越多元，所以你看到饼模的部分从传统绿豆糕到大饼的模具到月饼的模具到现在西饼的模具
1: 都有
0: 都有。然后另外材质的部分，过去品牌用的是乌心石做的木模，
1: 乌心石
0: 因为乌心石它的材质比较坚硬对然后到现在因为食品安全的要求，那我们现在已经不用木模了，我们现在用的是塑钢模的部分因为木模的部分用久还是会有这个可能会有木屑在饼体的这样的疑虑，所以我们现在你可以看到饼模图书馆里面可以看到不论是不同的产品的类型或者是不同糕饼的材质或者是糕饼的大小，过去的饼可能比较大，现在人因为生活比较越来越精致想要少量多样，所以现在的饼模也越来越小，所以我们透过1300只饼模的呈现反而可以一窥台湾现在不论糕饼演进史或者是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1: 那当时要成立2024年成立这个饼模图书馆，这是谁提的意见？当时已经进公司了
0: 对，那个是我想要的
1: 对，这是因为你自己小时候的成长的环境当中从小的就看家族企业里面有做这些的模具，那你觉得有些丢弃在旁边其实蛮可惜的。
0: 第一个是丢弃在旁边觉得很可惜，然后过去饼模它是在糕饼博物馆里面陈列，有点像是一个铸成物，就是一个氛围的呈现。可是我觉得我们毕竟是做糕饼起家，我觉得饼模才是主角，它并不是一个氛围的铸成物的推波助澜的东西。我就觉得像大家可能去故宫把很多展品很慎重很宝贵的展现出来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就把饼模全部重新整理。那1300只还不包含现场在使用的，这1300只是一年内都没有在用的才会进到饼模图书馆，如果一年内有固定在使用，我们还是会在工厂的现场对。所以其实品牌收藏更多不要讲收藏，拥有更多的饼模。那某个程度我们也希望让消费者看到1300只饼模，因为过去品牌在呈现历史的时候可能很强调就是民国几年做了什么事情，哪一年做了什么事情非常或得了什么奖，可是我倒觉得透过1300只很完整的呈现饼模，我想台湾很少有糕饼业可以有这么丰富的饼模的典藏其实某个程度也是让消费者能够用肉眼看到品牌从160年到现在时光的累积。
1: 那您刚才提到呢，这个饼模的图书馆目前是一样在士林吗？
0: 在杨梅糕饼博物馆里面
1: 哦，所以目前也只有在那边有一个。那你有没有想到之后在台北的士林也弄一个呢？
0: 等我再收集到另外一个1300只。
1: 好，那郭元益呢成立了糕饼博物馆，还有把糕饼呢变成一个文化的体验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商品那您认为呢，文化是不是可以为品牌带来一些比较长远的价值呢？副总，
0: 我想一定是可以的。我一直都认为郭元益这个品牌不应该只有连接一个产品，很多人想到郭元益可能想到的是西饼可能想到的是我们家有名的冰沙馅饼或者是蛋黄酥可是我一直都希望消费者对这个郭元益的品牌的想象，它是一个能够透过郭元益这个品牌传递心意的这种感觉，而心意的传递我想就是文化的一种象征，或者是文化能够表征的一个载体。
1: 其实因为刚才副总有提到得奖的记录，我没有特别说出来是因为他们得奖记录实在太多了因为我们在目前看到不管是我们国内的这种所有的大型的奖项他们都包括了，都已经得过了。那我想的一个企业呢在台湾站稳脚步了之后因为其实我觉得糕饼文化呢是不是有机会可以推到国际上面，因为海外的华人其实也很多，这郭元益可能也是他们在成长的一种记忆那是不是也可以带到海外去让那边的人可以看得到台湾的这些的糕饼文化。所以在这个国际的布局跟 ESG， 其实我发现你们在近年来蛮重视这个环保的议题所以你们也积极的投入了 ESG 跟绿建筑，还有碳纤维跟食品的履历，还有碳盘查，还有呢5年呢减碳的目标呢，所以呢在永续方面呢是不是已经也成为了企业竞争力的一部分了呢？副总，
0: 其实我想 ESG 的部分当然是某个程度我们节庆礼盒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企业用户的部分那企业用户会去筛选符合相同价值的
1: 产品也会
0: 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我也觉得现在很多台湾的消费者不只是企业用户会透过饮食的选择去彰显自己的价值 主张或者是个人品味的部分。所以像您刚刚谈到，不论是碳标签或者是五年内减碳的目标，其实我觉得都是希望能够扣合。我觉得说坦白话，现在的台湾的消费，全球的消费市场其实越来越碎片化，大家所追求跟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那品牌确实也很累，必须方方面面的去琢磨，去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那我觉得 ESG 的部分，当然某个程度是反啊、是要去符合自己企业的社会责任之外，当然某个程度也是去对应不同消费者对于礼物或者是对于饮食生活的想象。
1: 因为您刚才提到

0: 碎片化，全球的需求会是碎片化的。
1: 应该是说，我觉得举个例子来讲好了，20年前可能大家觉得什么东西很好，大家就会觉得我想要跟他一样。也许大家啊、什么东西很好，反而我想要跟他不一样，反而我觉得我好像是与众不同。
0: 这种叫碎片化。那绿建筑呢？绿建筑，你们是你们的建筑物吗？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才知道傅总呢在大学念的就是建筑哦，所以是因为这样的关系，特别绿建筑吗？
1: 其实绿建筑是我们总经理，就是我父亲的坚持。因为那时候在民国100年的时候，刚好公司因为产能的需求需要扩厂的时候，我爸爸就希望说能够盖一栋工厂，它是能够对这片土地是最友善的。所以他在研究之后觉得绿建筑好像是最能够回应他的想法的需求的一个建筑的模式。
0: 所以你们现在在杨梅的那个工厂是绿建筑？
1: 我们的杨梅新厂是黄金级的绿建筑。
0: 黄金级
1: 它有分，它有分不同等级就对了。
0: 那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可以减缓些什么呢？
1: 第一个就是黄金级绿建筑，第一个是它基地保水，它有不同的面向，它有九大指标就对了。所以它可能在植栽的部分，在生物多样性的部分，它在基地保水的部分，它在节能的部分，或者是在蓄水的部分都有。像我们的屋顶，像雨水我们有搜集，然后去做整个园区的植栽的灌溉
0: 哦，
1: 类似像这样子。
0: 好棒好，那2019年呢开始布局海外的市场哦，那也取得了清真的认证。我们知道呢，在食品当中的清真的认证它是比较严苛的哦。那您希望呢世界认识的郭元益哦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还是说你们自己本身另外的在你自己回来接班以后不同的文化，也是呢台湾的糕饼的文化之一呢？
1: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会希望，尤其是海外的消费者认识郭元益，它会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就对了。因为其实我们这几年我自己觉得啦，其实我们不只是在包装的设计上，其实我们这几年在门市的翻新上面也用了很多台湾设计师的灯饰、家饰品跟家具。其实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有时候我自己啦会觉得说，我们到一个咖啡店或者是一个空间，会觉得哇这个地方好日式哦，哇这个地方好北欧风哦。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除了这个迪化街那种大家认为是传统的台湾味，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现代的台湾味是怎么样的视觉感，或者是怎么样的想象。可是我就会觉得说，也许这个是我觉得说实话是我们大家必须要共同，我自己很私心的觉得是大家努力共同去营造这样子的大环境，或者是这样子的氛围，让大家觉得哇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台湾哦，这种感觉。所以我们这几年糕点的，就像刚刚谈到，我们不用抹茶，用包种茶，在食材的部分，我们空间的部分也用了很多台湾设计师的物件，包装的部分也大量的跟台湾设计师合作，我们也希望能够凸显我们是一个台湾味的品牌。所以当品牌能够有机会走到国外去，或者是国外消费者来到台湾，我觉得反而不见得让大家看到哦这就是郭元益，我会希望让他们看到哦这就是台湾文化美好的一面，而郭元益是其中的一部分。
0: 那你目前在海外的布局有哪些地方呢？
1: 目前产品出口算是我们蛮重要的一块市场布局。那出口的部分目前以美国、加拿大，然后香港、日本跟中国大陆为主。
0: 香港也有？
1: 对。
0: 那中国大陆在，因为它省份很多、欸那你们会是在哪里？
1: 中国大陆部分因为占比不是很高，那目前海外市场还是以北美地区为主。
0: 所以美加地区为主。所以在美加地区的华人的社会他们反应的如何呢？
1: 目前就是还是以中秋糕饼为主，当然还是希望能够持续拓展不同的品项，让除了华人之外的消费者也可以看到台湾糕饼不同的可能性。
0: 所以我们在那边是跟一些商店合作呢，还是你们自己在那边有成立呢？
1: 我们那边是主要是出口，所以是跟当地的经销商，然后铺货到当地超市啦，然后大卖场这样。
0: 新加坡这些呢？东南亚，
1: 东南亚的部分还在努力当中。
0: 为什么吗？他们有特别的挑战吗？因为我们都有签证认证了。
1: 应该是说都还在努力当中，可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很主动在做产品外销。假设消费者有这样的需求，或者是通路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就会跟他们进行接触。这我觉得也是品牌在国际市场拓销部分比较弱势的部分。
0: 那您认为，因为你们已经160年的历史，你要不要登高一呼来团结一下？
1: 我们继续努力，希望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让不同地方，就像东南亚还没有机会拓展的地方，能够让大家看到台湾糕饼。
0: 其实现在有许多的国际的品牌呢，都在讲文化行销，其实好像是蛮重要的。那我认为呢，台湾的糕饼呢，最大的国际的竞争的 优势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台湾不只是糕饼啦，或者是台湾文化最大的特色其实就是兼容并蓄。你说日本和果子，你可能想象到的是有一个固定的印象，可是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很多海外的消费者来到台湾指定要买的伴手礼就是凤梨酥，可是你说凤梨酥到底是汉饼或者是西饼，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很难界定就对了。我觉得这反而是台湾糕饼的一个特色，就像我刚刚谈到的，国营的糕饼从绿豆糕，然后到用大饼，然后到奶油跟奶粉用的这个台式月饼的部分，到现在你说像凤梨酥，你说它的皮其实用的是奶油，用的很多面粉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台式糕点最大的特色其实它就是一路以来吸收不同的养分，然后长成现在的面貌。
0: 其实呢，你身为第五代的接班人啊，其实压力会不会很大？因为你自己的任务啊，不只要守住百年的品牌啊，而且要开创下一个百年啊。那你认为呢，郭元益呢，未来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那你希望消费者记住郭元益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价值呢？傅总，
1: 其实很有趣，我们今年刚好品牌160年，所以我们今年出了一本品牌小志，然后找了台湾5个作家，然后写了他们对台湾糕饼也包含对郭元益的印象。那五个作家包含像马世芳、杨富敏，然后邓九云，然后卢一安跟凤小月。可以看到每个人对郭元益的印象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小时候吃到的第一片郭元益的喜饼，有些人可能是要送给香港的朋友，在停笔之后买了郭元益的凤梨酥，有些人可能是在国小，就是他在朋友的生日派对上吃到郭元益的蛋黄酥。所以我觉得郭元益他160年的历史，可能每一个人对郭元益的印象都不太一样，可是他确实是一个大家好像耳熟能详，然后好像谈到这个品牌都有一点点记忆连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对这个品牌的期望就是希望他能够继续守护台湾对于糕饼的记忆，然后继续的延续下去。
0: 那我也很好奇，你碰到一些压力的时候啊，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纾压吗？吃糕饼吗？
1: 糕饼是每个礼拜都在吃的。我之前会纾压大概就是以跑步为主啦。
0: 跑步，
1: 对，
0: 非常的精彩。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让我访到是郭元益的第五代郭建伟副总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在他慢慢的接班之后呢，他会希望呢郭元益这个品牌在下一个百年呢会是给消费者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哦。也谢谢你来，同时也祝福你，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刚听完了郭元益第五代郭建伟副总的分享，也让我们看见一个百年品牌之所以能够走过时代，不只是坚持传统，更懂得不断的创新。台湾百年糕饼品牌屈指可数，郭元益与旧正南还有玉珍斋并列百年经典，而郭元益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享誉国际的知名喜饼与伴手礼的品牌，将台湾的人情味与糕饼文化带向世界。期待这份属于台湾的百年滋味未来持续飘香国际，也陪伴更多人的幸福时刻。祝福副总郭建伟，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哎，我们都叫他林小芳。
3: 是，我是小芳。
2: 如果节目中间听到我们在那边小芳来小芳去的，
3: 那就是我本人。
2: 就是他。
3: 对。
2: 那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题目其实很严肃，
3: 是，
2: 就是因为这两天发生了一件事，
3: 对，
2: 就是这个很有名的石柏明夫先生，
3: 对，
2: 哦，也就是说这个以前日本产经新闻，
3: 对，
2: 然后驻台湾的社长，
3: 是，
2: 然后前两天去演讲，台中演讲的时候，在大饭店哦，还不是什么野台演讲哦，
3: 啊，
2: 在大饭店哦，然后一个室内的一个演讲活动，结果他讲完了以后呢，出门的时候，
3: 嗯，
2: 影像里面还看着他。左手提着
3: 像公事包一样的一个小东西，对，
2: 两手拿了背心袋，
3: 嗯，
2: 这个大概是主办单位自赠他的伴手礼啦，
3: 嗯嗯，
2: 啊，或者是什么奖牌啦之类，让他带着，然后他两只手拎着这个背心袋要出饭店的时候，突然被人家叫住，
3: 嗯，
2: 然后有一个壮汉，
3: 嗯，因为看镜头比他高大概将近一个头，
2: 对，然后而且肩膀非常宽，
3: 嗯，
2: 然后。就叫住他了以后，一句话不说就，然后朝他面部、朝他嘴巴这个地方，然后一个重拳就
3: 打下去
2: ，打到他那个整个嘴巴那边都见血了，
3: 嗯，
2: 啊，就打出血来了。然后这个人马上就跑了，
3: 是
2: 跑了以后呢，结果后来大概四个小时以后就报警嘛，哈，
3: 嗯，
2: 然后饭店啊各种方面的主办单位就报警，报警了以后，警察马上赶到，然后开始监视器追查，
3: 嗯，
2: 四个小时以后在台中机场逮到人，
3: 是，
2: 然后就逮到这个人呢，据说是中国人，
3: 是
2: 啊，广东人，但是呢他用的是香
3: 港
2: 护照，
3: 对
2: 啊，香港籍护照，他买了机票要准备要飞韩国，
3: 嗯嗯，
2: 那个就是要跑了嘛，
3: 是要落跑的，
2: 啊，对，然后就被逮到的时候他还说，哦，你们认错人了，
3: 嗯，
2: 结果警察一比对没有认错人啊，
3: 嗯嗯，
2: 就他，所以他现在被带回警察局侦讯。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在我们来看好扯啊。
3: 是，我补一些的细节啊，这件事情是在7月6号的大概中午之前发生的。那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大概是7月6号的下午大概一点多快两点的时候知道这回事。那因为他遇袭的地点呢，事实上是民进党在地的施志昌议员他所举办的一场类似青年营的一个活动。
2: 那个什么春雨什么，
3: 春雨就是那新潮流的，
2: 对对，
3: 中部的一个像是暑期嘛，那就会找很多的年轻朋友来，然后听一些名家的这个演讲。那所以是这样子一个环境。那后来呢，施志昌议员就说，他说事实上他们观察到这个人呢，他不是在7月6号当天出现的，他在7月5号的时候，因为他们这个活动是连续两天嘛，在7月5号的时候他就发现他有出现在现场，因为调饭店的监视录影带就看到他在现场。可能因为那一天石板先生没有出现在会场，所以他是隔天选择那个时间来做攻击。而且那个是就如同刚才坤玉哥所说的，他是在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也就是演讲结束了以后，他走出来单身一个人的时候，那他趋前向他攀谈问话，那确认石板的身份之后就几乎就下重拳了哈，那个对话很短，然后就一下下重拳，然后他当天呢，从监视器的画面看到

0: 的是一件深色接近于黑色的 T 恤，
1: 嗯，
0: 那但是他在机场啊被警察拦到的时候，他是穿一件白色的衣服，
1: 所以还
0: 也就
1: 换了
0: 是
1: 装
0: 换
1: 了，
0: 了衣服哈。
1: 嗯。
0: 那所以这当然因为时间点，我刚刚讲是7月6号，7月5号已经在饭店的监视录影带当中看到他。那我还有一件事情，是因为中国7月1号。他才宣布了一个对于全国要跨境管辖的这样子一条法令，所以这时间点对于台湾或对于全世界来讲，真的是非常的敏感，而且是也是一记的警钟了。因为就来台湾，对石板民夫长期是对于中共有很多的批判，然后在台湾竟然行凶，这过去其实他们这个跨境镇压不是没有潜力，因为对这个前几礼拜不幸过世的林荣基先生，那他也颇过期。那类似这个台湾还有一些香港反送中的异议人士来到台湾，那他们也曾经有一些这个颇期或不礼貌的一个举动，而这些行径通常都是
1: 还
0: 过
1: 有那
0: 完
1: 个
0: 期
1: 歌手嘛，
0: 和运尸了，
1: 何韵诗，
0: 对，然后他就颇期。但是就是香港的那个反送中之后的那位先生是颇完期以后，然后马上离境。那所以这些的行为就符合那他们的第一个，我刚刚讲到跨境镇压，第二个是打带跑。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台湾当局或全世界应该要共同注意的。
1: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先回到案情，你觉得他是针对那个活动，要下手，还是他就知道石板要来，
0: 他知道石板要来，
1: 所以他就是针对石板
0: 因为
1: 在那
0: 他
1: 边
0: 如
1: 等了
0: 果，
1: 2天。
0: 对，他如果针对活动的话，他应该是。活动，他第一天7月5号被
1: 七月
0: 带
1: 五
0: 到，
1: 号，
0: 就应该下
1: 所以
0: 手
1: 七
0: 了。
1: 月五号的时候，那个春雨那个严希莹就在里面办了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就在里面了。
1: 所以他是针对石板来
0: 对，
1: 的。
0: 针对石板
1: 好，
0: 来的。
1: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会针对石板？
0: 因为石板这几年不管说是在台湾也好，甚至于在日本也好，都是非常活跃。他本来就是日本人，只是他中文讲得非常好。他在中国东北长大。那但是他这2年也因为安倍的过世，他也就让安倍跟台湾有了更多的一个连接。
1: 他也成立了一个什么印太智库还是什么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是，
1: 哎，他也在搞台日
0: 台
1: 两
0: 日
1: 面
0: 的，对，
1: 两边的一个联系，跟
0: 是。
1: 那个军事啊、国防上面的论
0: 是，
1: 坛
0: 那
1: 这
0: 甚
1: 一
0: 至于
1: 类
0: 在
1: 的。
0: 民生的部分，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个，让很多台湾人到日本，到安倍的家乡了解安倍，然后他也这从日本带来了很多，除了安倍的这个夫人，还有安倍的夫人也带来了一些樱花，就是在民间也形成了非常多的一个连结，所以对中共来讲的话。这样子的人就是他们首要的哦，你怎么可以穿梭于台日之间，然后这个反对中国宣示台湾是他们的领土，更加的是你怎么可以联合日本跟台湾的民间，然后去反对中共，这些都是他，我觉得他成为首要目标的一个原因。
1: 好，这个讲完前面这个大致的案情以后，讲我的判断。依照我们江湖经验第一个，一个人要长成这种体型不容易
0: 哦，你是说嫌犯
1: 啊。
0: 吗？
1: 对，
0: 对，那个需要多年的
1: 你
0: 灌
1: 看
0: 溉。
1: 对，然后而且是锻炼，
0: 对，
1: 只有灌溉没有锻炼，就会长得像石板一样。我跟石板是同一类型我没有取笑他的意思，我只是
0: 就
1: 把我
0: 是
1: 们的
0: 腹
1: 人
0: 肌
1: 生，
0: 团结的那个腹肌很团结的那个类型，对，
1: 对，然后我们就那个中广中油
0: 对。
1: 都在我们身上然后他那个行凶者，他的那个肌肉还有他那个高大的身材，还有他的肌肉量那是有在锻炼的。所以常常在锻炼的，而且又会出手打人，而且他所有的您刚才描述的整个的过程，是很专业的一个打手，也就是说，他也不是一般的小混混哦，就一般的小混混可能上去是不是在西后乒乒乓就冲上去，有时候问都不问就打了，就
0: 他要
1: 打了，
0: 确认身份就
1: 对，有
0: 对
1: 时候打完了半天说。怕
0: 打
1: 你丢
0: 错
1: key
0: 了，
1: 啊，然后打不对啊，打错了，那常常会有这种事，所以他可能是某个黑道，有可能，但是更可能 是受过军警训练、
0: 嗯、
1: 或者是特务训练、
0: 嗯、
1: 或者是类似训练的人、嗯、哎，你不要以为黑道里面没有这种人哦，黑道里面
0: 有
1: 哦。
0: 那
1: 个时候台湾有一些杀手拉到东南亚去训练、
0: 嗯、
1: 而且都是前特勤的或者是军情的那些、嗯嗯

0: 关系统人在训练。
1: 我接下来就请教，因为我个人啊，这种社会事务未必了解，但我韩剧看很多啊。那因为坤宇哥你也是这个对于军警的背景啦，对于这些都是非常熟悉的，为什么攻击老实讲其实是重的，因为打了马上见血，为什么没有更严重？
0: 所以这个就是我怀疑我的问号存在这个地方。
1: 嗯，
0: 因为他的动作，他有一个动作是很专业的动作，是什么呢？他还上去跟他攀谈确认身份。
1: 对，
0: 这个是警察会干的事、
1: 哦、是吗？
0: 或是特务会干的事？请问是石板先生吗？
1: 嗯，
0: 啊，或请问是坤玉兄吗？
1: 所以现在以后告诉我们说，人家说你是坤玉兄，我要先说不是，
0: 不是，你第一个反应可能要说你想干嘛？然后手先伸进口袋里面，
1: 先拿出这辣椒水，
0: 对，辣椒水。先按好、不一定要拿出来，但是要先按好。
1: 我要先找回我的辣椒水。
0: 对对。然后这种事情就是说，他会先确认身份，这件事情就比较不像纯黑道，或者是不是说临时起意啊、或干嘛。
1: 他不是临时起意。
0: 对，他是预谋，刚刚讲的就是他预谋犯案嘛、然后他绝对不是临时起意，而且他不是一般那个黑道寻仇、说我就是讨厌你，我就恨死你，然后、那个大哥说去啊，给他点教训。
1: 嗯，
0: 你看那个谁，那个以前枪击馆长的时候，馆长一坐上车，
1: 嗯，
0: 杀手就从旁边冲出来，
1: 是
0: 啊，有跟他多啰嗦吗？
1: 没有，没有。
0: 请问你是馆长吗？啊，没有嘛。
1: 对。
0: 然后他看了，梆梆梆，三枪打了就走。
1: 对。
0: 啊，他们求速度快，
1: 嗯，
0: 说确认这个人，然后石板的外形又很确定。
1: 没有啊，他可能会打错啊，这个可能石板呐、然后还有几个都长得很像，几个朋友都长得很像，
0: 还有肉板嘛，还说还有天花板哈 不是，他就说他其实石板其实蛮好认，他的外形其实蛮好认的，五短身材哈、然后那个浮相浮相的哈、他坐在那边哈不讲话，就是一个弥勒佛，
1: 弥勒佛
0: 对，所以他就是这个应该不会认错，所以你如果是这个黑道或是兄弟挂，可能直接就猫了。
1: 嗯，
0: 好，第二个事情，他那么专业的上去，只是朝他脸上面
1: 猫一拳，
0: 猫一拳，就你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
1: 为什么没有造成更多的伤害？
0: 对他，他为什么不是进行制裁，或者是
1: 因为你们绝对知道，我以前也曾经这个遇过那种特勤或者美国的那种，他们说打鼻子的中，
0: 对他只要上一寸，
1: 对，就致命了。
0: 他以他出拳那么重，他只要往上打一寸，啊，就是把他整个鼻子打到脸里面去，
1: 那就致命了，
0: 就挂了，这个人就挂了，因为所有的神经啊，什么东西都在这个地方，他没有直接朝鼻子上打，而是朝嘴巴上打。其实朝嘴巴上打的时候，打他嘴唇这个东西，他也是很，怎么讲，他自己也会很痛，
1: 对，
0: 那个手会很痛，
1: 对、啊，
0: 又会打到牙，
1: 嗯，
0: 所以这个他给他教训的状况又很轻。然后又不是台湾籍，如果说是台湾籍还有可能，台湾籍的话，
1: 就怕说万一被逮了怎么办？
0: 我被逮了以后啊，只是斗殴啊，顶多伤害轻罪啊，他有犯罪的问题，可他又不是台湾籍，然后他是外国籍，而且他已经算好了，我弄完我就出去了，他既然已经准备好要出门了，他为什么不去做更这个
1: 重
0: 一个伤害？
1: 对，
0: 那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多问号
1: 啊，
0: 这个警察要去问，好、
1: 啊
0: 哦，这个事情其实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要给他一点教训啊。
1: 嗯，
0: 简单的讲，你刚才讲到了7月1号对岸实施了这个什么民族
1: 团结
0: 促
1: 进
0: 啊进步促进法，好口、
1: 很拗口，对，民族团结
0: 但是
1: 进步促进法
0: 令呢，
1: 嗯，
0: 其实三月就通过了，
1: 嗯，
0: 三月就通过，他只是预定了7月1号开始实施，
1: 嗯，
0: 我不排除。那会有一种状况，
1: 嗯，
0: 就是这个法令实施了以后呢，有一些对岸的人，比如说相关的这个什么军警啊，
1: 嗯，
0: 啊，或者是啊受过军警训练的，啊，或者是这个还在役，或者是这个其他相关的这个人员哈，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呢？邀功，
1: 对，有可能，
0: 然后有可能是他们只是。那他也不见得是投名状，那个看起来是有在训练的，
1: 嗯，
0: 他有可能是要去邀功，而且还有可能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受过这些军警训练的，但是他事实上是大陆或者是香港的黑帮人物，
1: 嗯，这个也有可能。
0: 那因为他们现在这个大陆跟香港的黑帮人，

0: 密切跟中国的统战部合作，
1: 是
0: 啊，那但是他们也知道统战部这些人呢，就是你不要以为说这个老共哈，就是你看那个什么啊，那个我们台湾那个那个叫什么
1: 保路
0: 啊，那个
1: 保路吗？
0: 啊，对，
1: 保路主席，
0: 对我们的狼哥，好，我们的狼哥常常大家那些狼哥长狼哥短，然后都是狼哥一天到晚讲对岸好话。你知道我遇过
1: 我们现在讲的统促党的张安乐
0: 党，
1: 对，因为开玩笑叫他保路主席，
0: 对对，然后就我就遇过，我以为他们就跟对岸的官方很好，可是我就遇过对岸的一些官员，他就很不屑，
1: 当然啦，
0: 然后他就说，
1: 对，
0: 他就说，你跟狼哥那边还很好吗？我说还好，只见过几次啊，那你离他远一点，啊，那个终究是黑道，然后就。你看到他讲话那口气，
1: 不屑，
0: 非常不屑，就是他们就是那个用完就丢了，就这样，
1: 就是卫生纸，
0: 哎，就卫生纸，然后就这样子。那所以他们也很清楚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所以有一些军警退下来的兄弟啊，黑道啊，这个可能有训练过的，好，有一些军警的惯性，然后但是现在已经变成黑道的一员，他要向对岸的统战部或是相关上级单位、情报单位，他要纳投名状，
1: 对，
0: 他要在这个去台湾做一件事情，而且要在民族团结促进法
1: 进步
0: 啊，不进步的促进法，然后他要在这个法令实施了以后下去立个功，立个功了以后，你看我有为这件事情
1: 所以
0: 努力，
1: 所以刚才昆玉哥的这一个推论哈，是表示这是一个单一事件，是一个个人事件，它不是系统性的耶。
0: 对啊，
1: 这个推论，
0: 对，
1: 如果是这个推论，
0: 我是比较相信这样子的，
1: 就孤狼的，
0: 对，就是他是有计划的，但是他不太像是政府下令，有计划的这样有系统性的去处理这件事。为什么我这样讲？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他为什么没有做进一步的处理？
1: 对。
0: 更进一步的伤害，因为如果是政府下令的话，
1: 那绝对是
0: 那就是制裁，
1: 对，
0: 那就是要制裁，那个情报单位或者是像什么统战单位，
1: 就是、
0: 或者下令制裁的时候，那就是重伤害了。
1: 对，我们举其他国家的例子哈，因为俄罗斯或者是那个时候应该是苏联，他那个 KGB 去英国暗杀人的时候，那些都是就一针毙命的。
0: 那个很有名的，
1: 对啊，
0: 他知道那个器械有多精密嘛，他就把一把雨伞中间弄空，
1: 对，
0: 他变成一把枪，气动枪，没有什么声音的枪，然后这个跟我们那个现在玩那个 BB 枪一样，然后他就把那个雨伞头呢，弄了一个非常精密的小的钢珠，就是钨钢那种钢珠，上面扎了几个小洞，然后那个小洞里面呢，打进一种毒素叫做蓖麻毒素，蓖麻毒素，那蓖麻毒素是一种神经毒素，他就走在路上，英国大家都带伞啦，他就把那个反苏联的那个异议分子，那很有名的，也是一个广播界的哈，然后就这个每天讲坏话嘛，然后就走在路上面。不小心
1: 戳你一下
0: 、撞到雨伞，撞到走路，撞到雨伞，
1: 很
0: 正常啊，
1: 对啊，
0: 在英国很常有啊，砰就给你打一下，然后这个人回去就不对劲，那蓖麻毒素发作了，走几步然后就倒，然后就送医院，然后就昏迷不醒，然后就挂了，大家一开始查不出来，后来觉得不对啊，这个样子像中毒症状，
1: 因为这种毒药是非常罕见的，
0: 罕见，而是他们苏联人自己提炼，
1: 对，是
0: 后来查验血验了半天才知道说这个东西叫蓖麻毒素，这个就是专业情报，
1: 是
0: 因为专业情报里面他不动手则已，专业情报机构他不动手则已，他动手就是要怎么样，他要消灭这个目标，因为他要产生恐吓效果，
1: 对，
0: 就产生震慑效应、寒蝉效应，他要用这种事情，所以他不会弄什么打一拳就走了，
1: 可是就是我刚讲除了石板先生往前推有泼漆的两次，至少两三次泼漆的，那他们都是只有泼漆然后接下来就离境，
0: 对，那个都是所谓的恐吓性的个别犯案啊，你说他可能上面有指示，有时候会发生那个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们的黑道都跟那个情报系统或是统战部的人

0: 好，常常吃饭，嗯，好、啊，那个有关系或者有金钱往来，嗯，好、啊，在那边吃饭喝酒的时候，啊，长官就在那边表达他的不满，兄弟就桌子一拍，是大哥，我已经处理他，
1: 对，
0: 啊，他怎么想想看怎么处理？那如果他真的去把人给宰了，嗯，那出了大事情，嗯，那完蛋了，嗯，啊，那这个没有人。照我、
1: 啊，对啊，
0: 这边也不会认、嗯，
1: 然后他们那边也绝对不会认，
0: 对、啊，然后那边不会留情，这边也不会认，那我们不挂在这里，嗯，所以他有时候他就是我给你难看，嗯，然后我这个大哥长官说了不爽的事情啊，我有给他羞辱，
1: 我来处理了，
0: 哎，我有处理了，我有给他羞辱了，嗯，然后我怎样怎样怎样，但是他不能够弄出人命来。嗯、然后有的时候他们会做这种事情了、啊，嗯，啊，但这种东西都比较像是怎么讲呢？可能他不见得是有系统的，嗯，但是他也可能是有组织，嗯，怎么讲，背后有组织，嗯，好，但是他这个不见得是组织教唆的犯案、嗯嗯，因为组织教唆的话，你在机场逮到就不会是一个人，
1: 对，
0: 你整个的沿路的安排，
1: 他可能就会用别种方式了，
0: 哎，甚至他跑出去啊，他做统治啊，
1: 对啊，
0: 啊，他可能更安全啊，那个就是组织犯罪了，嗯，那他可能不是，那这个事情比较。有点像孤狼犯案，嗯啊，但是这个孤狼呢，可能身份也并不单纯，嗯啊嗯，那主要就是响应了这个所谓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
1: 法，对，
0: 好，然后这个事情，好，那既然讲到这个事情的话，嗯、那我们就把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 法，
1: 对，
0: 啊，来解读一下，
1: 是，
0: 大家现在这几天。大家都已经自从7月1号他实施这个事情以后全世界都炸锅了。
1: 是。
0: 各个国家都发生了无数的抗议。
1: 对。
0: 啊，只有我们台湾立法院要弄那个谴责。对。要弄那个谴责声明，民进党团提出来以后被蓝白党团封杀。
1: 是。
0: 哇，那个蓝白党还真是识相啊，机灵啊。这是个人才啊，机灵啊、然后这个连一点坏话都不敢。嗯、
1: 不敢吭声。
0: 不敢吭声，而且还要阻止别人发声。
1: 对。
0: 到底为什么？
1: 因为7月1号的他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其实在全世界先是看到说有一位图伯人，那他在美国，他虽然是一个
0: 自焚，
1: 对，他是一个平民百姓，但是他觉得要让全世界重视这件事情，所以他选择是牺牲自己的一个方式。当然我觉得这让人除了很痛心之外，我觉得这个是不鼓励，但是这是他的一片心了哈，所以达赖喇嘛基金会也因此而这个发表了声明。那在欧盟的部分、美国的部分、日本的部分，他们的国会也全部对于中国这种跨境镇压哈，那提出了他们沉重的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抗议。那刚讲我们台湾，哎，我们是当事人之一，因为他那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管的就是我们是当事人。那刚讲的图伯也是当事人，那东土耳其斯坦也就是新疆，这也是当事人，所以这些的这个国家当然或者是民众他们的反应当然是很强烈，可是就唯独我们台湾的国民党跟民众党，既然民进党在这个立法院提出一个谴责，就是谴责嘛，那因为他是别的国家嘛，我们国家谴责其他的国家做了一个不当的，因为又是跨境镇压的这样的法律，那我们谴责而已，竟然国民党跟民众党
0: 对
1: 不敢去签呢、欸，不敢去联署、
0: 欸，而且 还联手把它封杀掉。
1: 对，我觉得这当然他们之前就联署就一起联手封杀了很多对于中国这个谴责啦或者什么相关的法令、
0: 啊，
1: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0: 很严重、欸、
1: 很严重的、
0: 因为那个谁，民进党团后来就发表一个声明嘛，说。这个不是什么
1: 什么国内的政治
0: 攻防，
1: 对 啊，
0: 这个是价值选择的问题。
1: 是啊，是 是啊。
0: 为什么民进党团会那么生气，然后会讲到这个话？因为大家仔细去看一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们所颁布的这个法令，你知道为什么各个国家都跳起来？
1: 是
0: 因为各个国家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如果你今天。不管你从世界哪一个地方来，不管你属于哪一个民族，一旦你入籍我这个国家，
1: 管辖权是该司法管辖权，
0: 你就是我的，
1: 就是、对，
0: 你就是我的国民、嗯，你对我有效忠的义务，嗯，对不对？就是说你要遵守我的法令，嗯，然后效忠我的国家，甚至在我的国家当兵，嗯、啊，为了国家打仗，嗯，啊，在这边缴税，嗯，好、啊，干嘛干嘛干嘛，还有一堆国民的，甚至叫公民，嗯，所以这是从古到今。几千

0: 千年来演化出来的公民概念，
1: 嗯嗯、
0: 就是说，权利跟义务是相等的。
1: 嗯，
0: 然后当你宣誓加入，比如说英国或美国、
1: 嗯嗯、
0: 啊，或者是法国、德国都一样。
1: 嗯，
0: 宣誓加入这个国家，领到这个国家的身份证。
1: 嗯，
0: 然后通过他的检验，然后这个你愿意遵守这边的规矩跟法令了以后，你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你有这边国家权利，
1: 对，
0: 但是你有这个义务，
1: 对，
0: 对不对？

0: 你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你进步什么？他就宣示全世界，只要你从中国出去了，
1: 我的眼光当中破坏我团结。
0: 他是什么？他用民族这两个字，
1: 对，
0: 去穿透所有国家的壁垒。
1: 嗯，
0: 他就把这个东西全部破坏掉。只要你是从我中国出去的，你就是我这个民族的人，就是我中华民族的人。然后不管你当到什么样的地方，
1: 嗯，
0: 然后跑到什么样的地方，你都是我这个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所以你就有遵守这部法令，
1: 嗯，
0: 然后要效忠我中国共产党，
1: 嗯，
0: 这些所有的民族那个法令里面写的哦，他要把所有的民族是统一在这个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1: 嗯，
0: 所以你要跟这个所有的民族都一样，
1: 嗯，
0: 那你不管跑到全世界哪一个角落，你都有这个义务，要不然我们就要处理你，
1: 嗯。
0: 那石板为什么？你刚刚讲的很好，
1: 对啊，
0: 石板是日本人，
1: 啊，日本人呢，
0: 啊？
1: 对啊，
0: 他对不起，他是在中国出生的
1: 哦，
0: 啊，所以他
1: 又是属地主义了。
0: 对，
1: 对，
0: 他属人主义、属地主义，我通通都算。
1: 对，哦，
0: 啊
1: ，OK，
0: 在我中国赚了一分钱，下了一个蛋，
1: 都算我中国的，
0: 都算我中国的。
1: 对，
0: 你开玩笑啊你？
1: 对，还有另外一个是刚才讲所有他认定的，那就是问题就是认定两个字啊。因为这个其实不符合普世的法律律法的这个规定。
0: 你讲的那天那个明居正明老师也讲，你看全世界的法律，
1: 嗯，
0: 它都是行为，好，都是用行为来界定，
1: 没有用思想。
0: 你有没有杀人？
1: 嗯，
0: 啊，或者你有没有挥拳？有，你挥拳，对方有没有挥拳先打你？你先挥拳还是对方先挥拳？
1: 嗯，
0: 都是这样子在界定所有的事实嘛。
1: 是
0: 你的行为，是因为你去猫人家，
1: 嗯，
0: 所以你就犯了伤害罪。
1: 是
0: 界限非常的明显，是用行为。你有这个行为，你就是犯罪。
1: 嗯，
0: 你没有这个行为，对不起，你就没有犯罪。
1: 嗯，
0: 哈，你在家里面每天在那边碎碎念说，我好想杀了他，对不起，嗯，你在家里面碎碎念。不犯罪，
1: 属于你言论自由，對對對，你只要不要化为行动。
0: 对对对，你不要公开，啊，公开还有恐吓的问题，
1: 嗯。
0: 你不公开，你在那对着墙壁在那边喊，那个没事情，不算犯罪，都是很明确的行为。可是你发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里面，它有非常大量的词汇，都是说应当，
1: 嗯，
0: 啊，所以中华民族的民族的什么成员，他应当怎样怎样怎样，
1: 嗯，
0: 然后父母应当教育他的子女，
1: 嗯，
0: 应当怎么样？请问应当怎么界定？
1: 啊，就共产党认为就是应当，
0: 嗯，对，
1: 对，
0: 啊，他认为你
1: 中国共产党认为的，
0: 他认为你不应当，
1: 那
0: 你就不应当
1: 违法了。
0: 他说你有罪就有罪了嘛，
1: 嗯，
0: 所以他那个非常奇怪的一部法令，就是他完全违法了我们对于国内外所有法令的认知，
1: 嗯，
0: 不论是这个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没有人用应当在立法的，
1: 嗯，
0: 所以这部法令会引起全世界的反弹，
1: 嗯，
0: 这个已经开始了，
1: 嗯，
0: 大家要注意以外，
1: 嗯，
0: 我们还要注意它后续的影响，甚至会再产生引发很多常备管辖，甚至做所谓的海外制裁、跨境的暴力犯罪。
1: 所以当这个7月1号以前，其实就有很多人提醒，就做了很多的图，全世界哪一些的国家，那台湾人现在出国要小心。但这个其实是对于台湾来讲，是行塑的就是一种空间的挤压，那行塑的就是让台湾人要自我限缩。
0: 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我们要，不论政府或民间都应该要好好面对的，包括海外所有的朋友，
1: 嗯，啊，
0: 都要准备面对这样子无形的一个压力。
1: 嗯，
0: 好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边。
1: 嗯，
0: 好，谢谢各位，
1: 谢谢坤玉哥，谢谢大家。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合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照例邀请到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为大家深入的分析时事议题。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是最近啊，就是近期美国、日本、欧洲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那我们要从 G7 这个峰会来观察啊。2026年在法国举行的 G7 高峰会在6月17号已经闭幕了。那么这一次七国集团首脑峰会啊，除了法国这个主办国之外啊，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还有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出席之外，还邀请了澳大利亚、韩国、巴西、肯亚、埃及、卡达、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还有印度的首脑参加。今天我们就这个会议主要的内容啊，还有这个关于中国贸易甚至对台湾的影响等等，都要一一的请教董教授。首先就是 G7 峰会主要的重点，它的内容，另外也要请教您一些花絮。因为呢，通常这种峰会哦，花絮也很受到这个新闻界的注意，有娱乐效果。包括川普啊，其实他在历年参加峰会的时候呢，他都是会场中的焦点，那今年也不例外。今年呢，他在第二天的议程当中因为迟到，让其他国家元首或者是这些行政首长哭等了一个小时，那么并且在抵达会场的时候志得意满的丢下一句，我才是老大， I'm the boss 啊，所以这个非常的符合他一贯的这个个性啊。那大家也是敢怒不敢言啊，反正大家对美国都非常的尊重。另外也有一些传出来的影片啊，包括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啊，跟这个巴西总理鲁拉啊，他们的这个肢体语言哦，很多这个媒体也在上面做文章。那所以相关的这些花絮还有重点内容，一一请教教授什么样的观察呢？
1: 好的，谢谢。是的，我们这段时间哈，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在关注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啊，和平协议嘛哈，其实啊。从全世界的格局来说的话，有一些重大的事情也正在同步的发生。这里面哈，当然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一次的 G7 的峰会。然后呢，里面我们还要看到，就是说从最近的这几次的这个峰会也好，或是其他的事件，我们来看看啊，就是美国、日本、欧洲还有跟中国是怎么互动的哈。那这次的 G7 峰会，我就先谈日本哦，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其实是提早去访问欧洲哦，提早，尤其是第一站是先到英国。你可以看到，在整个 G7 峰会里面哈，最活跃的其实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那这也符合他的性格，就是高市早苗他在外交上面他一向非常的积极跟活跃，而且是有成果的。他是先访问英国，那英国方面甚至主动的来帮这个主动的向日本放消息说要跟这个日本缔结新的条约。然后呢英国首相斯凯尔，我们录音的时候斯凯尔已经下台了。
0: 是的。
1: 但是英国首相斯凯尔他还在这个欢迎这个高市早苗在接待日本的这个事情上呢，他是事先放话出来说英国准备跟日本达成准同盟关系。那我相信这一点对英国来说是不会改变的，就是说无论他的首相是谁，英国跟日本达成这个新的准同盟关系，这个方向是不可逆的哈。那什么叫准同盟关系？简单的说了，同盟关系就是攻守一体。从军事上来说，谁打你就等于打我啊，那我们要一起这个反抗，一起这个投入战。

0: 反正这个叫同盟关系。准同盟关系是在这个以下，在这个之下呢，可是呢该做的准备通通都做好了，就是说英国跟日本呢，好，这一次高市长要去，你可以看到他们还签了很多军事上的合作协议，本来就已经英日之间的哦军事合作本来就已经够多了，本来就已经有这个所谓的军队哦这个相互准入协定，你的军队可以来我这里，我的军队可以来你这里，以及还有物资供应协定，战略物资供应协定。这个战略物资就是说，如果有事，就是有战争的话了，英国跟日本在战略物资、武器、子弹、弹药什么要互相供应的之外，而英国跟日本还有一连串的这种经济上的合作，这就不谈了。这次新达成的协议是英国跟日本，包括意大利，他们要共同研发下一代，就五代半次世代的这种先进的这种隐形战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就对了。好，那我们回来，那这次 G7 呢的这个讨论的事情呢，其实是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对欧洲来说，俄乌战争才是核心问题，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讨论俄乌战争。第二个当然这个关心欧洲，关心伊朗问题，关心归关心啊，因为他们又不是当事人啊，所以关心。第三个就是日本的倡议啊，就是说这个 G7 在关键这个所谓的关键矿产，在这个问题上面呢，他们达成一个新的协议啊，或是新的倡议，叫做共同储备供应 ,G7 共同储备供应。当然这一条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为了反制中国而来的。那 G7 的动作呢，其实呢也一年比一年的明显。好，然后呢关于俄乌战争的部分，看起来我觉得是这次 G7 主要的成果之一，还有刚才那个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个同盟倡议。好，忘了讲一件事情美国川普总统今年是有进去参加 G7 会议的去年川普刚上任的时候呢，你看还记不记得那个 G7 会议是在加拿大吗？
1: 对，
0: 川普有去加拿大，但是他是去加拿大跟他选中的领袖，各国领袖会面，就单独会面，他并没有去参加 G7 去年这个年底的那个APEC 领袖会议在韩国嘛，川普也有去韩国访问然后呢在韩国跟其他的国家领袖，包括这个韩国总统黎在明见面，可是川普是不参加 APEC 领袖会议所以今年还不错，我觉得川普已经开始软化了，他已经走入会场了，有参加，即便就刚刚说的他还故意摆谱嘛他还故意迟到啦，还是故意这个讲话又口无遮拦，对不对？然后刚才说了俄乌战争看起来 G7 国家其实他们对，即便川普口无遮拦但是在他们的共同行动，就是说已经准备这个邀请乌克兰的这个总统泽伦斯基有跟川普见面，然后呢等于是说这次的见面呢非常融洽，不像去年川普跟泽伦斯基的见面那是一场灾难双方破口大骂。这次这个泽伦斯基是来跟川普讲的说这个乌克兰我手上有筹码了，我可以反击俄国境内非常远的地方，而且呢战场的形势已经改观。这个就是泽伦斯基要给川普的主要的 message。为什么？因为川普去年是指他的鼻子骂说你手上没有筹码。这次泽伦斯基来就把筹码端出来就对了。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就是说乌克兰已经可以有规模的有规模的甚至是有系统的去攻击俄国，把战火把战争带进俄国的境内非常深远的地方，而且不止一次甚至将近到达莫斯科了。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川普的口风也变了就是说他因为刚好在参加这个 G7 的前两天这个川普他有跟这个普丁有通过电话，而且双方通了电话将近一个小时，还蛮久的那事后川普自己跟媒体讲的，他就 俄乌战争的问题，这个川普到

0: 到底跟普丁说什么？川普直接告诉普丁，你的损失很惨重，意思你已经失败了，要想个办法啊，来解决俄乌战争，终结俄乌战争吧。俄乌战争，对不对？平均每个月要死25000人啊，所以说这个太荒唐了，太荒谬了啊，你们都疯狂了。那去年啊，川普自己说的，去年他介入俄乌战争的时候呢，他本来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事情。等他介入之后，他才发现原来两国的领导人，俄国跟乌克兰两国的领导人心中充满了愤怒愤恨就对了，所以呢他才说啊，那他就不管了哈、啊。那是去年啊，你们又打了一年了，够了啊。这是川普，重点是说川普公开的表明他跟普丁说他认为普丁打不下去了，这才是重点。不然以前啊，川普都很支持普丁的。好，这次的 G7 会议呢又通过了新一轮的哦、啊、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方案就对了，经济制裁的方案。然后呢欧洲的国家齁、啊、他们另外还有安排一场聚会在讨论齁、啊、进一步的讨论要怎么终结哦，要怎么终结俄乌战争。其实欧洲国家在讨论要怎么终结俄乌战争的意思，就是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来打击俄罗斯，这个就是欧洲支持的方式，看起来也很明确，看起来也得到川普的这个首肯就对了。好，这个是主要的内容，花絮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说有的是当场发生的，有的是这个回来以后、哦、这个才这个余波荡漾了。就是说首先是跟日本，这是法国媒体揭露出来的，就是说在他们开会的时候呢，这个川普用不当的比喻说美国攻击伊朗就像日本偷袭珍珠港。那一听到这个事情，高市早苗马上跳起来反驳嘛，哈，双方就有口角嘛，然后好像是坐在中间的那些欧洲的领袖还当和事佬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当然就跟意大利总理有关啦、嗯、就是说这个梅洛尼，就是说川普这是回到美国，回到美国以后这个川普说的，哎呀，这个我看到这个意大利总理啊，他要求我跟我合照，他每次都追着我转就对了，所以这个这都是口无遮拦。那还有跟英国，就是说英国首相斯凯尔下台、嗯、是川普率先公布的、嗯、当然那个川普对英国也是大骂嘛，对不对？就其实呢川普对欧洲国家最重要的埋怨就是这次伊朗战争欧洲国家没有帮忙他，这是川普的说法哈。但是我再澄清一次，欧洲国家都有在帮忙川普，只不过帮忙的是后勤后勤的部分警戒的部分。那川普说没帮忙的意思是
1: 不满意，
0: 哎，对，他不满意，他要欧洲国家出兵，
1: 是的，
0: 攻打，直接武装武力攻打，这才叫帮忙了。
1: 对，因为他觉得说平常我们就帮你那么多，又帮你束手啊，你这个安全都依赖我们美国，但我们美国现在要发动战争，你们现在一兵一卒都不派啊，不开心。
0: 是啊，是
1: 是。嗯，好，那接下来哦，就是有关于这个针对批判中国大陆的这个问题上哈，参加 G7 峰会的各国有很大的温度差，也就是说大家的意见不一定一致，就是高市早苗在这个部分呢，他是表现最积极的，但是呢，其他国家并没有随他而起舞啦。那就像美国、日本、加拿大主张降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法国、德国、意大利、欧盟希望降低依赖，但是避免全面对抗。那在这个峰会上呢，当然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稀土进口问题哦，他们是达成一致的，就是降低对中国的依赖。那到2030年，任何单一国家在相关供应中的占比不得超过 60%。但是与会各方呢，还没有就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政策框架达成一致。因为比如说，诶，美国其实也是有稀土啊，那只是说你要用什么方式，如果你不要依赖中国大陆，那你自己就必须要去开发嘛，你就用你自己的嘛、哦、然后你也提供给你的同盟国，是不是这样呢、哦、那另外一些七国集团以外的参加国，除了澳大利亚以外都不愿公开站队，像是韩国啊、巴西啊、印度、埃及、肯尼亚啊，都没有签署这个文件。那在 G7 通过的八份文件当中，韩国 他只有没有签署这一份关于确保关键矿产供应链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宣言，他只有没有签这个七月。

0: 七份他也都签了。那虽然这个文件上并没有像高市早苗那么样的直接点名中国大陆，但显然针对事实上是正在限制稀土出口的中国大陆啦。所以说这个部分您怎么看，就是欧洲他们是不是致力在平衡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啊等等这些问题上都有做文章？
1: 好，我觉得稀土问题是这个样子哈，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这个产能都掌握在中国的手里啊，那只要你这个国家你不想被中国控制，你不想被中国把稀土当武器化，那共同合作去开发，去找新的来源，去提炼，这是必走之路哦，这是必走之路。那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这次的 G7 还有一个这个 G7 峰会啦，有一个隐藏的议题，就是欧洲跟中国贸易失衡的问题，而且非常的严重。然后当然哈，因为它是一个就是说没有被公开的议题啊，就是说欧洲他们国家正在讨论，因为这个主要也不是 G7, 因为主要是欧洲。然后那川普呢，美国总统川普对这个事情是冷眼旁观就对了啊，这是欧洲自己的问题。在这一次的 G7 峰会的时候呢哈，其实欧洲各个主要的媒体都已经在聚焦在中国跟欧洲的贸易失衡。然后呢，而且他们大部分用的标题，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有出现了，中欧贸易战，其实都在评估这个事情了哈。那现在无论怎么样哈，就是六月份这个时间点哈，也正在急剧的升温。为什么？因为贸易逆差实在增加的太快太大了哈。好，这个中国跟欧洲贸易战有五个重点哈。第一个就是贸易逆差，欧洲去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史无前例的3600亿欧元，超过3600亿欧元、年增 15%。 好，然后呢，今年2026年，今年还在增加，你看从1到4月的话，贸易逆差就比去年同期又增加 10%。 所以说这个中国跟欧洲贸易逆差的这个速度一下子拉快，一下子拉大了。第二个，那中国跟欧洲目前的关系，这个布鲁塞尔就欧盟方面，他正在以立法的工具哈，来强化抗衡中国，所以欧中关系今年一定会进一步的恶化了哈。很简单，欧盟担心中国企业电动车啦、化学啦、绿能科技啊这些会冲击到欧洲的本土产业，而且欧洲在跟中国要求，你中国你要提供更大的市场准入。你要给就是说认为欧洲认为北京没有给欧洲企业对等的市场待遇。第三个呢，是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有多高呢？根据欧洲专家们的评估说是有这个风险，但是就欧洲的意见是非常分歧的。有人主张说欧洲现在必须展现决心了，用实力来谋取平衡，但是呢也有蛮多在欧洲有蛮多的意见是说这个中欧贸易战没有赢家，双方都会是输家，所以呢还是用和解用谈判的方式了哈。无论怎么样，欧洲在这一点上要不要全面跟中国发起贸易战，步调是不一致的。好，那再过来，当然那中国会怎么回应，现在欧洲方面也评估得出来，欧洲就是说中国回应的方式工具其实还蛮多的马上第一个就是稀土，这个是现在变成这个中共手上最好用的武器。可是因为稀土这个武器把它武器化一用再用，它反而催生了我们刚才说的 G7 的这个稀土的共同储备的这个协议嘛。好，还有当然中国也可以寄出反倾销调查啦，加强监管啦，限制特定产业。因为中共是一个集权国家，所以说呢他在做这种贸易报复或是这种产业报复经贸报复，中共往往可以做得更快更精准，然后还可以对欧洲区别对待，让欧洲的这个步调更不一致嘛。好，那现在中欧关系呢，现在欧盟已经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了哈。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中美贸易已经是萎缩了，中国的产品到美国的市场呢已经逐渐的下降， 所以呢，

0: 中国会更加需要全世界其他的市场，尤其是欧洲的市场。为什么？欧洲有钱，就是说他消费得起，你去这个推销到其他的国家还没有那种消费能力嘛，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1: 那么这次啊，这个七大工业集团呢 G7 的峰会里面重申了反对片面企图改变台海现状的强烈共识哦，并且把台海和平稳定定调为国际安全跟繁荣的命脉。那当然这个立场呢，有观察认为哦，根据中央社的报道，认为这个确立了台湾在全球印太战略中的关键地位哦。那当然这个部分呢，中国大陆方面呢，北京当局就强烈批评说这个G7 联合声明是干涉内政，而且呢 G7 把台海安全纳入国际格局的举措呢，它视为是对中国大陆国家战略的一个挑战。那这个其实从我们刚刚讨论，就欧洲对中国大陆的这个贸易逆差，就是说它要致力平衡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等等啊，还有稀土啊等等这些议题，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对于中国大陆呢，他们是有很多的批判的。所以台湾议题很明显的可以在欧洲跟中国大陆或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竞合关系上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啦。所以您怎么看这一次的 G7 峰会对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其实是有直接影响啊，因为除了刚才主持人说的哈 ,G7 峰会啊，联合公报或联合声明啦啊，里面有提到台湾对台海啊的和平啊稳定啊表达关切，那个是从2022年就开始了 ,2022 年了。所以说你应该是这么看啦，就是说至少从 G7 的这个会议的角度来说，关切台海和平这个稳定，它已经变成是一个体制化、一个机制化的一个，等于是说蛮有制度性的内容了。好，那反而是刚才主持人谈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那中欧现在的贸易失衡啊，那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说你看，其实川普对欧洲的领袖，即便是在 G7 啊，都等于是说都撕破脸，已经好几个啊都吵架啊，口无遮拦，好像啊美欧关系已经越来越疏远了。那这里面就更不要提川普过去已经说过了啊，川普政府也明确的跟北约表达，就说以后欧洲如果有事的话，那么美国对北约的支持会大幅降低的，包括这个什么战略轰炸机只会来一半啦，战斗机不会来啦，齁，这个潜水艇只会来一半。所以呢，美国跟欧洲关系，尤其跟川普关系的梳理，反而意外的造成一个效果，就是欧洲国家你自己要大团结，北约的安全你得要自己顾。这一点你可以从英国、德国、这个法国等主要国家，欧洲主要国家的反应，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得要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好，那倒过来，那欧洲会不会要跟这个中国靠拢了？跟美国疏远，欧洲就跟中国靠拢？恰巧在这个时间点上，欧洲它还不能跟中国靠拢。为什么？刚刚我们谈了，欧洲跟中国的贸易结构严重的失衡，欧洲现在跟中国的贸易正在大失血，然后欧洲现在正在补这个洞就对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没有办法跟中国啊，等于说改善什么关系啊，缓和也不可能的。所以呢，他只好怎么，欧洲只好自立自强。欧洲对台湾的态度呢，除了刚才说的那个G7 那个联合的这个声明之外呢，也刚好在就是6月14号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里面呢，他就登了一篇文章啊，对台湾的危险依赖，不可替代的岛屿。这是德国的主要媒体啊，刊出这篇文章。再讲一遍它的标题，对台湾的危险依赖，不可替代的岛屿。好，这里面的重点就是说呢，你看这个全球经济因为人工智慧的高端晶片，全世界的晶片都来自台湾，全球经济对台湾的依赖逐步加深。可是中国80年来都不放弃武统台湾，使台湾的经济面临高度风险。一旦台湾遭到攻击，台海遭到封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会远远的超过这一次的波斯湾冲突。所以呢，那这篇这个报道呢，它进

0: 步的啊提出说，你看到没有啊？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嘛，公布他来台湾公布最新的计划，就可以证明台湾的晶片工业的独特地位，因为辉达今后将会每年在台湾投资1500亿美金。然后呢，正如黄仁勋所说的，可预见的未来，台湾将会是 AI 革命，全球 AI 革命的中心。今年台积电将在台湾投资560亿美金。台积电投资的这560亿美金相当于德国企业这个 SAP 还有西门子获利的总和。所以呢，光是我们台湾，不要说我们的政府，光是这两家公司辉达1500亿，台积电560亿，就超过2000亿美金了。好，他说回头看看欧洲、日本跟美国，你们的投资，你们的投资跟台湾的投资光是那两场就少得可怜了。好，这个欧洲，在欧洲的投资呢是100亿欧元，只有100亿欧元，而且半数的资金是德国的税收，德国政府拿出来的。换句话说晶片企业，全球晶片企业对欧洲对德国投资很少然后呢，所以他就说，你这种投资的话，包括欧洲、美国、日本，这种投资的规模其实呢差台湾差太远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德国在短期间内你无法改变这个趋势的，所以你当然要帮忙关注，帮忙保护台湾的安全。
1: 好，那么今天节目非常的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针对近期美日欧跟中国大陆关系相关议题所做的深入剖析探讨。
0: 谢谢。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Voice to the World，
1: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一位不晓得爱不爱工作，但我相信他应该也一定爱休假的这位作曲及编曲丁以恒。
1: 大家好，我是丁以恒。
0: 大家都喊你 Eric。
1: 也没有啦，其实就是丁以恒。Eric 是我的英文名字。
0: OK,
1: 丁以恒。
0: 他们都叫你丁以恒三个字啊。
1: 或是丁丁。对，比较长的应该是丁丁。
0: 很像你。
1: 对。
0: 丁丁就像了。
1: 对。
0: 好，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丁以恒。以恒，我在所有的网络上去搜寻你的资料，都出现三个字。台南人。
1: 对。
0: 为什么要把台南人哇真的是引以为傲或者是很重要？
1: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所有的简历我都会写说我是台南人。就只要是给简历啊或者给什么历练，我都会说台南人，然后什么学校毕业这样子。对。
0: 因为很少人的这个我们去搜寻他会第一眼看到的是我是哪里人。
1: 真的吗？
0: 真的。因为除非他是来自于很特别特别的地方，
1: 是是是是是，
0: 对，当然台南很特别，文化古都，然后很多我认识很多音乐人都是台南人，
1: 对，我觉得可能某程度是一种自我认同啦，然后某程度也是因为我是台南人长大嘛，然后大学的时候来台北念世新这样，所以其实就是有一种离家背景但是又感觉要一种心系故乡的一种
0: 我的根在台南。
1: 对
0: 所以你会闽南语吗？
1: 我会闽南语。对，
0: 听不出来。因为你的口腔
1: 共鸣，我刚来台北的时候很多人以为我是外省小孩或是我是眷村小孩，但完全不是，我就是一个就是讲台语。
0: 你好讲台语。
1: 我丢了告回，
0: 听起来还是不像。
1: 对。
0: 还是像外省人讲的闽南语。
1: 对，就是可能有点被洗掉了。
0: 我知道，因为长老教会用的闽南语是北卫里。
1: 对，是。
0: 它又比一般的闽南语要文雅一点。
1: 对，
0: 因为我学闽南语就是买那个北卫里的字典开始。
1: 我小时候还是会看，我小时候还会看。
0: 你会看？
1: 我们主日学其实有教过。
0: 哇。
1: 对，那我念很慢啦，就是我慢慢对对对。
0: OK, 今天很开心遇到台南人啊，那我们就不谈什么很甜的东西啦，或者是什么牛肉啊，
1: 对，
0: 什么米粉小卷啊，小卷米粉啊，这个免得大家肚子饿。
1: 是，
0: 好，我们就来聊聊丁以恒啊，以恒丁丁的工作，其实跟他读传播，跟他这个从世新毕业没有100%的连结。
1: 对，
0: 好，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还是说后来不小心还是你自己觉得我应该去试试音乐以外？因为我觉得你的音乐感觉是从小就有很多的根基的。
1: 是是，那就要再讲回台南，就是我小时候在
0: 台
1: 南的时候，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是我的妈妈然后一群幼稚园的家长们一起创了一个合唱团，叫大地合唱团。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台北老师叫洪清英老师，他已经过世了，然后他就是等于说带来了很多，对我们来讲很多刺激，从合唱然后儿童音乐剧，然后包含很多的表演跟很多的音乐的视野，然后我们长大以后就开始带我们出国啊，然后去参加比赛，参加一些festival 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从小到大包含教会，我就有很多不同的接触音乐的这个来源，
0: 是，
1: 然后也有很多不同的视角，
0: 是。
1: 所以小时候我们的同学在风靡什么蔡依林啊、杨丞琳啊，那时候我其实搞不太清楚谁是谁。

0: 就我小时候杨丞琳、蔡依林跟林依晨还有林志玲这四个我会搞混，
1: okay.
0: 就是我不太清楚那时候的一些，但我反而很知道什么巴哈、莫扎特，然后哪个音乐家、哪个合唱团，
1: 是
0: 那个反而是我熟悉的。
1: 明白。
0: 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
1: 养成教育
0: 另类的音乐的环境，所以我对音乐一直好像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对，但当然我大学的时候有想要念音乐系，
1: 对，
0: 但就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都不是音乐班的嘛，所以那些音乐班会的东西我都不会。
1: 哎，
0: 什么视唱听写？
1: 然后怎么可能不会，
0: 就是我没有练过啊，
1: 没有练过考试的那些，
0: 我也没有什么主修的可言，我就唱合唱团嘛，对，所以我、人家从小就练钢琴啊小提琴
1: 是
0: 我完全没有在管这个啊，我就唱开心的、就是我很开心在音乐的环境里、但我对于就是要认真苦读这件事情一点概念都没有，
1: 就是那些所谓的基本功啊，
0: 对，就我会弹琴，然后反正教会吉他那些一定都会碰到摸到嘛，所以我会，但是你要我去跟那个音乐班的人去数科考试，或是那些变得很严谨的、那个，我就会，
1: 比如说和弦运用啊，
0: 对对对对对。小时候我真的完全没有要，就完全不知道有这些东西。
1: 因为音乐对你来说就是生活，就是好玩的，
0: 就很开心、很快乐，然后上台演出，然后、唱不同的歌，不同的那种德文啊、法文啊什么，就
1: 是
0: 因为合唱团嘛，
1: 对，
0: 所以我接触很多这种东西。但是当它变成转化成考试的项目，或是变成就是一些很严谨、需要有标准答案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我反而就会很慌。其实小时候我蛮慌的，在面对考试的时候，所以自然就考得很烂，所以就是音乐系就
1: 也是考过了。
0: 没有没有，就没考上。
1: 我说有去试，
0: 这有试，就我大学的时候就有去试。
1: 那你原来的目标是？
0: 我原来目标想要考北艺大的作曲组。
1: 哦，理论作曲。
0: 对对对对，然后为北艺大就是一个很崇高的殿堂嘛。对，然后我就很紧张，他又独招，要跑到关渡，有一个台南人跑到关渡的深山里，然后就觉得
1: 哎呦，
0: 好紧张哦，这样，然后就是我相信我
1: 不会、那里有牛啦。
0: 我相信当时的我程度也不够好，然后加上我那时候其实蛮紧张的，对于说我终于要踏到我所谓的梦想的这种地方，所以我表现得非常的不好，对，然后就当然就是没有考上这样，
1: 是，
0: 对，所以我后来就去了这个世新大学这样子，
1: 你如果晚几年，你就会发现现在北艺大跟你当时的又有点不一样，
0: 对。我觉得后来我在台北之后还是会有机会跟北艺大有一些合作或什么，
1: 对，
0: 再后来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好像其实没有想到那么
1: 对，而且他有一些新的学制学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但小时候的我被吓坏了
1: 啊！然后选到世新传播，
0: 对，传播管理，对。那传管，因为其实那时候我没有考上音乐系，应该说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我就有一天啊，不对，要再往前一点，我小时候有一天午觉睡醒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妈妈说：“妈，我知道我长大要干嘛了。”
1: 哦，
0: 我妈就我睡一觉都知道，很好啊。那你要干嘛？这样，我说我要当音乐家。他就是哈，对，就像主持人哈，什么意思？他说为什么要当音乐家？
1: 对，
0: 我说因为音乐家我都可以晚睡晚起。
1: 哦，
0: 我妈就是有点傻眼哦。好，我尊重你这样。所以其实我小时候就一直跟他说我要当音乐家。然后但是我好像也没有要认真当音乐家的意思，
1: okay,
0: 反正就是玩嘛。
1: 嗯，
0: 对。然后到真的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哇，觉得好像我要为我的梦想负责了，我要来考音乐班、音乐系了。
1: 对
0: 对，然后我就才开始认真准备那些考试的东西。
1: 嗯，
0: 对，所以当时没有考上之后，我就整个非常的那个非常 down 这样，心灰意冷这样，所以我什么都不想管。然后我妈就是帮我就是 handle 剩下，她觉得你还是得考大，还是得上大学吧，
1: 还是得读吧。
0: 她就帮我分，就是帮我填了很多不同的志愿。那时候包含有文化大学的戏剧系，然后淡江的一个图书馆系，现在可能名字换了，但是那时候是图书馆系，然后世新的传管，然后一些她觉得其实很适合我的，她那时候就鼓励我说，其实没有念音乐也不会怎样啊，反正你小时候也没念音乐班，你还不是活得很开心，对，那其实有这种不同的相关的领域，其实可以增加更多你对于这个产业或是对于你这个人生的不同的视角，这样
1: 是，
0: 对，所以他说那传管就很适合你，因为传播管理其实是在学所谓的艺人经济，然后学传播产业嘛，
1: 是，
0: 然后我们是传播产业的管理的概念，
1: 哇，
0: 对，所以其实广播、电视、电影啊，
1: 对，
0: 然后音乐产业
1: 都在你们这个管理之内，
0: 对，你硬要说都有关系，
1: 对
0: 对, 对，那你知道这些人怎么管理，你就不怕了，这样，
1: 对对对对，
0: 好，所以我后来就听从妈妈的话，我就去念了传管系，
1: 喜欢吗？
0: 我其实蛮喜欢的，因为我后来念到硕士毕业，
1: 对
0: 对，所以就是
1: 你发现了什么在那里？

0: 因为我到后来，我硕士的主修嘛，就是我硕士专攻的是 ANR，就是艺人经
1: 哦，艺
0: 济。
1: 人经
0: 对，
1: 济。
0: 那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写，因为我那时候很热衷在阿卡贝拉的这些
1: OK，
0: 演出这样，所以我是
1: 是，
0: 写阿卡贝拉的艺人经济对于台湾的一些产业的现况。对，
1: 是，
0: 所以就访谈了很多很高级的人，例如说赖嘉庆老师啊，这种
1: 对。
0: 很高级朱元老师这样。那我觉得在研究的过程跟在学习的过程，然后会有很多。那些外师来分享啊，然后老
1: 对，
0: 师的讲解，我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个产业不是我们觉得只能这样子。就我喜欢音乐，那我就当音乐家啊，当音乐家，那我就只能当什么出片歌手，怎样？那我的想法就非常的单一。
1: 太简单
0: 对，但
1: 了，
0: 其实这个产业很大嘛，
1: 是，
0: 就有很多不同的机会，不同的角度去为这个产业服务。那我在学校这些年，我就觉得哦，原来这个产业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大更广，而
1: 是。
0: 且它还正在发展当中。
1: 对
0: 对，
1: 对
0: 包含
1: 对，
0: 很多网络的加入，Podcast，然后 YouTube 这些，它一直在改变这个产业的一些结构。
1: 是，
0: 那如果我们都不了解这个结构，我们就会在结构里这样随波逐流，其实有时候蛮没有安全感的。
1: 是，
0: 对，我后来其实也有认识很多，就是所谓的音乐人，或所谓的这些网络工作者，
1: 是，
0: 他在媒体的这个洪流里面，他常常觉得没有安全感。我觉得他就是因为他对这个结构一直在变，
1: 还不了
0: 对，他
1: 解。
0: 好不容易认识了，他又变了；他好不容易知道了，他又变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学校的这个过程会让我觉得好像我更有底气去更可能专业或者更客观的去看这些不同产业或这些不同视角。在发生的事情，这样，
1: 所以可以给我们音乐人什么建议吗？
0: 我觉得就是不要太限制自己，对，包含就在做音乐剧也是，就是因为我就是不是科班出来的，所以我没有那些所谓学院派的枷锁，就讲难听一点，我没有那些框架。对，那当然有好有坏，好处就是你真的没有任何框架，所以你想怎么做那是很直觉的，然后你觉得这个应该要开心，这个要快，这个要慢，那是很直觉的。对，但坏处是因为我没有那些学院的训练，所以有一些其实他们的 common sense 我其实是不清楚的。就我可能我的直觉也会符合这个 common sense，但我不知道这个是 common sense。对，所以有时候在后来在可能跟导演会跟编剧在沟通的时候，
1: 是，
0: 他们就会提点我说：“哦，这个我们通常会怎么样？”但我没有要你限制你，只是我跟你说我们通常会怎么样。
1: 那你遇到也都是很好的导演，
0: 对对对，他们都手把手的教导我这样。
1: 对，让你可以继续享受你的工作。我可以感觉到你现在也很喜欢你的这个位置 或
0: 对
1: 者你
0: 对，
1: 的身份
0: 对，我觉得可能也跟学校有关系，跟在学校的那些学习有关系。因为音乐设计它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前期的创作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我能决定的事情说实在的蛮多的。对，所以我如果因为我看完剧本嘛。我既有一个所谓的宏观的世界，那我希望它可以怎么发展，或希望它，或者导演跟编剧我们讨论后，我们觉得它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巧思火花。那在我这边，我可以分配的一些，例如说音乐上的一些
1: 设计，
0: 设计，那就其实很多元嘛。对，所以其实我还蛮喜欢现在这个位置跟角色的。
1: 今天丁颖恒来要跟我们介绍他最近的一出音乐剧。其
0: 是。
1: 实我一打开你的资料，哇，最近好多，不是最近不是一出，是好多 出
0: 是是是，
1: 但是今天我们来谈你的工作，你的
0: 休假。
1: 休假。其实，在这出音乐剧里头，原来有一个角色就叫工作，名字吗
0: 对，就是他有三个主要角色，
1: ？OK。
0: 那主角就叫社畜，然后还有两个就是两个算是好朋友或者是一些亦敌亦友人，一个叫工作，一个叫休假，就这三个，所以就工作、休假跟社畜，对。
1: 光名字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那个戏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闹，
0: 对，热闹，然
1: 所
0: 后
1: 以
0: 很多互动，
1: 一定有互动，
0: 对，
1: 一定有拉扯，
0: 是，
1: 也有批判。
0: 对，我相信是，对，因为这个戏它其实它讲的其实就像名字说的嘛，它就是一个社畜，然后他遇到了所谓工作跟休假两个，虽然说他把拟人化了，但就是他遇到工作跟休假这两个非常强烈矛盾的一些冲突，对，所以那他就是要去分配他的时间，或是他要去怎么样去妥协他的一些左右的这些东西，那他就会很为难啊，然后很多笑话啊什么这样子。
1: 那你现在呢？
0: 我现在也是
1: 是，我想你的。

0: 工作会不会有人对于外人不了解你的人会觉得，哇，你做的太好玩了吧？比如说他当他进去看了戏，
1: 对对对对对，
0: 会说，哇，你这个音乐剧太搞笑了，太好玩了，你就是写这些东西啊，那你有很多可以玩的，
1: 是是是，
0: 大家可以感觉到你的开心。
1: 嗯。
0: 但其实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一般人可能不知道。No， 工作还是有工作。我们待会先来听一段你的创作，我们待会来聊。好，这一首是《热爱工作的我有病》。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音乐剧你的工作你的休假的作曲以及编曲丁以恒丁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工作他的休假。你的休假跟工作会分很开吗？有人因为现在很多我们都是自己在家宅录编曲也都是在家里先做好吧那很多时间都在家，
1: 是
0: 那怎么分别说下课我休息一下，还是我要上班了？
1: 非常难，我必须说，以我的角色来说，因为我的工作其实就在我家做，
0: 对啊，
1: 我有一个房间就是我的工作室，这样，所以其实我从我的房间起床走到了工作室，大概一两分钟，
0: 对，
1: 所以这个工作跟休假对我来说非常没有界限，或者说它非常的混合在一起，对，那我觉得我相信所有的这个自由音乐工作者或自由工作者，
0: 对，
1: 应该都有这样一个很严重的课题，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工作跟休假分得很开，
0: 特别是创作。
1: 对，
0: 创作的时候我自己常常在想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马拉松耶，因为并不是说我没有 case 我就不会创作，因为你的脑是不可能停下来，
1: 是是是，
0: 对音乐对感受对一些生活的回应，你可能都还是会用习惯的不管是音乐声音或音符或文字就记录下来，那算不算工作也算工作
1: 算
0: 但算不算享受也算享受
1: 对，
0: 所以你会刻意安排假期？
1: 我目前还不会，
0: 还不会，
1: 但其实我慢慢意识到其实帮自己安排假期好像是件蛮重要的事情，
0: 是
1: 可以让自己就是完全的抽离开这样子。对，那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在家工作，
0: 然后在台南吗？
1: 在台北
0: 啊，在台北。OK，
1: 对，然后反正就是创作嘛，然后反正我就是有些 deadline 时间到就是累交，
0: 对
1: 对，那你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时候要干嘛，其实就是你自己安排。
0: 对，
1: 那其实对我来说我现在的平衡是我会把它分成什么时候是我需要外出的时候，
0: 哦，
1: 就是例如说需要去合唱团练唱，需要有演出，需要像来这样通告，那就是对我就是户外就是需要出门的工作，
0: 哈哈，
1: 对，那剩下的其实就会变得很模糊，
0: 是，
1: 对，就例如说创作这些歌曲，然后这些歌曲通常都会是在可能半夜两三点的时候正在如火如荼当中，
0: 对，
1: 那势必我早上就会属于这个昏睡的一个状态，那可能起来就会有一些外出的事情，
0: 对，
1: 那外出回来我又继续这些创作，所以我的时间就会很混乱，跟我的作息会非常的不固定这样子。
0: 你进入那个状况会很快还是以前慢现在越来越快？
1: 我觉得要看我的状态。
0: OK，
1: 对，包含我累不累，然后包含我心情好不好，跟包含
0: 有没有吃饱，
1: 对，有没有吃饱，有没有睡饱，对，吃好，有没有吃到甜的，没有了
0: 不是因为台南人很介意说有没有吃到好的，不一定要吃很贵的，
1: 对，
0: 但是要吃到对的
1: 好吃的，对
0: 啊，这个是对的味道，那个不对，
1: 对，这个酱油膏不行，就是我没有那么严重啦。
0: OK，
1: 但确实如果可以符合这个标准，我会非常的开心，
0: 很舒服，对不对？
1: 很舒服，对。
0: 对，我去台南教书四年，最后是靠从台北带去的酱油膏，
1: 相反这样。
0: 对对对，因为第一天去吃水饺，我想水饺再怎么样就是水饺嘛，
1: 是，
0: 结果老板说那你要不要配料，我说哦，好啊好啊，他就帮我调了一点，说这是我们最有名的就想哦，甜的甜的
1: 大意了大意了
0: OK， 回到我们这出音乐剧，他讲的是工作休假，那热爱工作在这个剧里头他的立场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说从这个角色一开始的设定来说，社畜他是一个刚刚进到社会的一个新鲜人，
0: 对，
1: 所以他其实蛮渴望在他的工作职场里有所表现，
0: 哦，
1: 或者说他蛮因为他刚来嘛，就像新生一样，一来就想要当第一名，然后当他成为社会新鲜人，所谓的变成所谓的社畜的时候，他也想要在他这个社会的职场在展现自己的一些才华，但好巧不巧他没有任何才华，他没有任何的他没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就是一下去大家都会觉得哇，那个他就是一个很平凡很一般人这样子，所以他对于所谓的积极营然后去得到这些职场的赞美，或者他说他其实有一些顾虑，或者他有一些他自己的困境需要去为难，对，所以其实一开始他都在工作跟休假 有很多的平衡，因为反正工作就工作，休假就休假，然后他也没有什么特殊才华，或者他其实就是很正常这样。但后来他在工作上慢慢有更多更多的想法，或是还有很多不同的机会，然后剧情的关系，他工作对来说越来越重要了，然后或者他开始有所谓的加班，他开始有很多的一些对于工作的一些热情，他会愿意花休假的时间去做工作，那这个平衡就开始有所动摇嘛。那休假就开始不开心啦、啊。啊，以前你都可以跟我一起看电视啊，你以前。

0: 社畜嘛，嗯，他们都想要社畜是我的，他是我的，这样反而就会造成这个戏非常多幽默跟有趣的一些的化学反应这样子。
1: 那么在音乐上你会怎么处理？
0: 音乐上来说，就是因为有不同的歌曲，那我就会在这个戏剧的逻辑里面帮这些角色的情绪做所谓的加分跟这个煽风点火这样。例如说大家可能会听到一首歌叫 PUA， 对， PUA 其实就是类似情勒这样子，它就是情绪勒索。 Pick up， 它原本是 pick up artist， 就是一个艺术表演，然后它就是一直要就是挑动你的这些情绪。那 PUA 换到我们现在我们比较常见就是情绪勒索情勒这样。那这首歌它其实就是这个公司的老板的一个算是一个邪教的一种传播。
1: OK，
0: 各位同学啊、各位员工啊、PUA 是我们公司的这个理念。那 PUA 什么意思呢 ？P 是 positive， 我们要积极的态度。然后 U 是 useful 啊，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appreciate， 你要感谢老板，
1: 感谢
0: 公司，然后你要感谢你
1: 有这个工作机会，
0: 你今天得到的所有的好处都是公司给你的。都是老板给你的，来，我们一起来 PUA 讲，然后就讲公司上好 PUA。那这首歌其实说难听点，它就是一种邪教，它就是在那种直销，很洗脑这样。但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点，
1: 对，
0: 所以我把这首歌变得非常的热血啊，很像运动会，很像什么，很像什么，它一开始的 bass 噔噔 bass 噔噔 bass， 就是一直。那种灌迷他，然后打气叫叫叫叫叫，很像什么球队啊，然后要上场前啊，教练啊，信心喊话，我们一定可以，没问题，这样。对，因为其实老板在做的事情也就这样嘛。
1: 对，
0: 他其实就是
1: 他不一定要做每一个，
0: 对，
1: 他也不一定要懂，
0: 他负责让你觉得你很厉害，你很棒，你会为公司做一切，然后他就坐在那边
1: 说辛苦了。
0: 对，所以其实像这种比较有趣的事情，然后把它转成音乐剧，再把它转成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运用音乐去让它从配器上，从氛围上，就是营造一个好像很欢乐的氛围，好像这间公司很棒这样。
1: 在这个词跟你的曲的中间，你们怎么协调呢？它是已经固定的歌词，还是说？你先把曲子出来，还是他给你一些东西，你们彼此在
0: 哦，导演会先跟编剧工作，所以基本上我加入的时候，整个剧本已经是完成大概80-90%了，所以我会看到整个文本嘛，然后包含演，然后这边要唱歌，然后歌词就会，我就会看到歌词，
1: 所以歌词固定了，
0: 对，我已经拿到所有的歌词了，
1: 但是反复哪里你可以决定。
0: 对，如果我需要调整的话，那其实就是编剧都已经写好了，
1: 都写好了，
0: 所以其实整出音乐剧都是先有文字，然后、
1: 最早是有文字的，
0: 对，就跟流行音乐不太一样，流行音乐通常是先有曲才填词嘛，那音乐剧的话通常都是先文本都是先再妥定个80-90%，那我音乐上去之后，我如果需要变动，我们再跟编剧他们讨论。对，那像 PUA， 其实我一看到 PUA 的歌词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我已经可以充分感受到编剧的一个用心跟他的这个
1: 企图
0: 逻辑。对，所以其实我写这首歌写非常非常的顺利，
1: 很快，
0: 我大概可能一两晚上就完完整整的把它做完了。
1: 完整是包含
0: 一些编曲，包含一些角色分配，然后合音什么，这样就是我在读文字的时候，我的脑中的那个音乐已经自动把它
1: 出来了。
0: 对，所以其实就是一气呵成。
1: 好，
0: 那这个很直觉，我就把它做出来这样子。
1: 讲到这里，我们就要来听这首
0: PUA。

0: positive。
1: 你的态度决定高度，讯息随时回复只是第一步，为了留下客户，我把自尊删除。

0: Yes. 从今天开始，茶水间取消提供零食。饥饿能使人保持清醒，有清醒的脑袋才可以积极的面对挑战。OK 吗 ？OK， good。再来是 You Useful。
1: 摸着良心，我问问自己，是否无可取代，在这团队里。

0: 费，不要扯后腿。
1: PUA 迈向成功的关键，飞黄腾达并不那么难。
2: 不要问公司可以为你做什么，应该问自己可以为公司做什么。公司所给的回报一定是对的，想要获得更多就得付出更多。等站到顶端那天，记得 Appreciate
3: 感恩的心，感谢老板。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好，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今天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可以聊聊阿卡贝拉，因为我觉得你的阿卡贝拉的经历，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多你参与的这些阿卡贝拉的团，那你也自己写吗？还是只是唱？
2: 我也自己写，然后自己编曲。对，
1: 你觉得阿卡贝拉它的特色是什么？
2: 我觉得阿卡贝拉它的特色是它，介在所谓的流行跟古典之间，在整个演唱的这个模式来说是这样子。那另外是阿卡贝拉，它有很多的可能性，它有很多的模仿的元素，然后很多所谓就是拟声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人声的变化。那所以它有时候其实会很不像，但你做久了又觉得好像哦。就是你如果你要单独去跟那个乐器PKC 比较像，那一定会输。但你在这个人声的和弦那些的编曲上的编排去做改变的话，他有时候觉得哦，就是以假乱真，然后真真假假，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地方，而且都是用人声这样子。
1: 然后能够跟一群人，
2: 对，
1: 又跟合唱不同，
2: 对，又跟合唱不太一样，对。那我觉得整体的这个思考的逻辑也不太一样。对，因为合唱团它其实还是比较正规，会有很多人，然后有指挥，有例如说钢琴什么的。那即便是合唱团在唱所谓阿卡贝拉的歌曲，就是无伴奏的歌曲，它也有很多的限制跟很多的妥协，因为你要让声音是漂亮的嘛。
1: 对，
2: 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好像是当演唱会来唱。但是阿卡贝拉在现代阿卡贝拉，它需要你当演唱会来唱，即便你是合音。即便你是很无聊，嘟嘟嘟，他也需要你是一个很有自信的 singer。对，所以合唱团我们会说你是 choir member，
1: 对，
2: 你是成员，
1: 所以你必须跟别人合在一起，
2: 对，你要
1: 能突出，
2: 对，你要就是这个声部的声音是我们大家共同这个建立出来的，
1: 是。
2: 但是在 a cappella 我们会说你是 a cappella singer。我们比较少说你是 member， 因为你其实不是成员，你是歌手。
1: 对，
2: 对，你的那一部就是你一个人得 handle in charge 这样，所以你是主唱，你是和音，你是例如说一些节奏乐器，或者你是一些什么东西，你都要一个人去负责你这全部的东西。所以整体在演唱上的气度性就会比合唱团员再多非常非常非常多。
1: 所以你们也可以做各种变化。
2: 对对，
1: 我看到网络上有一个人。是第一位在大巨蛋打 beatbox 的男人，我想喂，这个太耸动了。
2: 对，这样讲起来好像真的蛮耸动的，
1: 但也真的很过瘾啊！我觉得人的一生难得有这种机会耶。
2: 对、啊、
1: 哦，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那次站在这个大巨蛋？
2: 我目前参加的一个合唱团叫八角塔男生合唱团，那就是一群臭男生这样。
1: 感觉八角塔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名字，
2: 对，
1: 或者是他们唱可能也是比较中规中矩的样子。
2: 八角塔是那个淡江中学的一个建筑，就是一个那个周杰伦不可能说明那个被打的那个建筑物，那是淡江中学的一个很标志性的建筑。八角塔本来是淡江的这个校友团，但那后来现在就是已经就是都
1: 变了，
2: 就是变了，就是也开放让
1: 其他人参加。
2: 对，反正他就是个男生的合唱团。那我们在前两三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企划，这个企划就是我们要想要跟棒球做结合，所以我们就唱了很多跟棒球有关的歌曲，像《再出发》
1: 对，
2: 这种很多，然后那个曾经疯啊，曾经疯狂啊，就是很多很多跟棒球有关的，然后我们也找来中职来合作，那。刚好
1: 怎么合作啊？
2: 就是我们唱他们的歌，然后我们请那个徐展元主播
1: 是
2: 来导聆
1: 哦，
2: 然后我们就介绍棒球的各个时期的一些历史。
1: 所以是一场音乐会，
2: 是一场音乐会
1: 哦，
2: 在国家音乐厅，就是说我们以前什么甲子园啊，然后到后来有这个少棒啊，然后有黑豹的那些，然后到职棒啊、兄弟啊什么很多不同的现在的宗旨嘛，然后他们每一团都有自己的歌曲，
1: 但都还在所谓的音乐的。舞台
2: 对，在音乐厅，在国家音乐厅，然后但编曲就会比较有流行的，所以我就打鼓嘛，然后怎么讲？那刚好我们做完这个所谓的音乐会之后，那个我们的十二强就拿冠军了
1: 啊！
2: 哇，一气呵成，所以
1: 真的
2: 对，所以就是
1: 顺顺的，
2: 很顺。然后就是我们就开始有很多的这些跟棒球有关的邀约，
1: 嗯，
2: 那其中就是富邦悍将，他们就很觉得很好，很新奇嘛，
1: 对啊，
2: 合唱团，然后做这些比较现代的事情，然后很多结合，那个声响又跟所谓的那些流行的乐团
1: 不一样
2: ，所以他就先邀请我们去他们的新庄的球场去表演，
1: 嗯。
2: 那我们就去很开心、啊。
1: 怎么表演呢？
2: 我们
1: 现场收音怎么收？
2: 对，我们就一人拿一个麦克风，其实就有点像阿卡贝拉的概念。
1: OK，
2: 只是我们会先把乐器什么录好，
1: okay.
2: 然后我们就在现场在球场上唱这样。
1: 嗯，
2: 对。那唱完之后，那天的反应跟网络上的发酵就非常的热烈，因为太不一样了。
1: 对，
2: 怎么会一群啊的人，然后在球场上，然后再唱《再出发》这样。
1: 所以你们唱法也是这样吗？
2: 没有那么那个啦，但就是毕竟是合唱团，所以还是会有一些这些的。元素，对对 对, 对、
1: 嗯嗯嗯。
2: 那后来那个他们的负责人就说，那我们之后会有在大巨蛋的比赛，
1: 啊，
2: 那有没有兴趣？这样我们当然就是 OK 啊，来啊，什么时候啊？对、哦、
1: 对
2: 对，所以我那时候大巨蛋才刚开始不久，
1: 对，
2: 然后演唱会好像也没几个人，
1: 是
2: 很开始的时候，
1: 对，
2: 然后都是球赛嘛，
1: 嗯，
2: 所以等于说我们就是那一场球赛完的之后的一个演出，
1: 嗯，
2: 对，那因为还没有人在上面在球场 B-box 过，
1: 对，
2: 对，所以我就很不要脸说，那我应该就是第一个哦，在
1: 哦，而且你们的演出是非常不像我们传统印象的表演方式，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其实他就是因为我是阿卡贝拉出来的，
1: 对
2: 对，所以其实我就有很多阿卡贝拉一些过去在商演或是演出的一些经验，嗯，然后包含混音后制，然后到音响这些，所以其实我就跟合唱团说，其实我们有机会让这件事情有更多的变化。
1: 对，
2: 合唱团是我们的本质，也是我们这个团队，但我们不一定要像所谓的合唱团。
1: 真的，那次演出实在是太吓人了。
2: 对啊，就是还是有很多的器乐的加入嘛，然后我们唱歌，然后我们男生的和声，男生的这些音色还是可以
1: 动作
2: 配合他们那个球场很多很绚丽的这个灯光表演，
1: 是，
2: 就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
1: 得，尤其那是一个流汗的地方，
2: 是
1: 你们的表演真的也就让人觉得那种热血沸腾。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很珍惜了这样的机会，
1: 很难得哦。
2: 是。
1: 其实台湾阿卡贝拉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2: 我觉得阿卡贝拉其实过去到现在，其实一直在各种角色上在做突破。
1: 嗯，
2: 从最一开始，所以就是合唱团慢慢衍生出的阿卡贝拉，然后到现在有很多很流行的，
1: 嗯，
2: 然后玩很多像效果器的这种很就是很嘻哈的这样子的东西。那我相信，其实阿卡贝拉到后来，它会变成只是一种演出的形式。
1: Okay.
2: 而不是所谓我们很强调我们是阿卡贝拉，因为当你很强调的时候，你就会被这四个字所受限了。
1: 哦，
2: 对，其实就跟我的那个硕士的论文有一点点关系。
1: 哦，
2: 就是我以前我们就觉得。

0: 得我们要一直主打我们是阿卡贝拉
1: 啊，
0: 我们的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是阿卡贝拉。
1: 嗯，
0: 但其实正常的音乐听音乐人他根本不管，
1: 他不会管你到底那个界限在哪里。
0: 对， 對，我们一直跟他说阿卡贝拉很难，动不动就唱走音，动不动就，后面他们就哦哦哦，然后嘞，他们没办法懂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坚持的点。所以其实到后来到现在，其实有很多像目前最火红的寻人启事，他们其实就不会一直跟他说大家好，我们是一个阿卡贝拉的团体。
1: 对，
0: 他们不会说我们是寻人启事，
1: 寻人启事
0: 我们是一个乐团，我们人声乐团，然后甚至他也不会讲我们是人声乐团，他就讲我们是个音乐团体。然后他们在唱的歌也是他们自己写的，也自己编的，然后融唱要结合很多所谓现在的科技，然后效果器啊这样，那只是他们的演唱方式是纯人声的方式。
1: 对
0: 对，所以其实这个界限你要自己先把它模糊掉。
1: 说得好，你要先模糊掉。
0: 对，你不能自己一直跟别人说我是阿卡贝拉。
1: 嗯，
0: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在行销上可能一开始有用，然后后来就哦，然后嘞，
1: 说得好，说得好。其实刚刚丁以恒说界限哈，在我觉得工作上也是一样，工作跟
0: 休假。
1: 或者是你在努力或你在放松，它其实一定是要平衡的。
0: 是
1: 如果工作太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其实你的思考你的创意特别创作的工作会觉得反而卡住。
0: 对对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这个音乐剧你的工作跟你的休假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它其实探讨的问题蛮严肃的。
1: 嗯，
0: 就是你时间上的分配，
1: 对，
0: 包含你进入职场之后的一些态度，就是你好像那边摸鱼你会过得很开心，你很认真你反而会很多问题，就是它其实在探讨的问题都我觉得都蛮严肃的，或者其实蛮认真的。但是因为音乐剧的关系，我们一直用一些很诙谐的方式，有些很幽默的方式，例如说刚刚我们听到 PUA， 它其实好像就是个闹剧，但这些事情其实在职场上一天到晚都在发生。
1: 对，
0: 或是它其实你有很多不想承认的事情，但你就觉得好啦，其实我就是，例如说热爱工作的我有病，谁会觉得自己热爱工作，然后谁会承认说自己我就是工作狂啦。这些事情其实有时候很难被很轻松的讲出来，但是在音乐剧在这些过程当中包含主角跟这些角色上的一些情境跟他们的遭遇，然后把他们对于事情的不同的看法转变，然后对于工作它一定是负面的吗？休假它一定是就是很好的吗？
1: 是啊，
0: 就这些我们觉得好像都已经很标签很就是很理所当然
1: 的
0: 事情。
1: 对，
0: 其实在音乐剧里面我们会一直去不停的反复让观众去思考说会不会其实这些东西没有这么制式，会不会这些东西其实没有那么严肃，或者说这些东西其实你笑笑带过好像也就过了，也没有那么的严重。对，那我是工作狂就工作狂，那又就怎么样，这是我舒服的方式。对，对我来说工作80%休假20%我很舒服，那有什么不行？对，那为什么一定要是所谓的50/50？
1: 哦，
0: 或是为什么，或是为什么休假一定要很开心，工作就一定要很痛苦？为什么工作不能也是其实很快乐的？就是这种很多不同的很严肃的议题，或者很严肃的这些一些我们固定的这些所谓的刻板印象，其实在这个音乐剧里面会一直让观众有机会在欢笑之余或在流泪之余一直有机会去反思省思说哦，其实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1: 对
0: 对，然后我相信其实来看的看音乐剧的这些观众没有在看完除了觉得很满足被娱乐到之外，我觉得他们也会有一些对于自己在工作上面在休假上面或是对于自己人生过去一些我觉得会有一些检视的小契机这样子。
1: 是，不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钻牛角尖的时候就会算，那我比如说写这首曲子多少钱
0: 对啊，
1: 然后其实我花了多少时间呢？
0: 对啊，
1: 还要混音还有什么什么什么都要自己弄而且这样算起来我的时薪平均才多少？
0: 对啊，说不定都比什么 Seven 那些就是我们一般的什么基础品还更少。
1: 比加油站的员工还要少哎、欸！我们以前有制作人、
0: 啊、
1: 唱片制作人最常算这个。然后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在工作。当你想哇，我可以在我第一次进录音室，然后跟着专辑一起跑。不是我不是歌手，我是制作当制作助理。然后我觉得哇，我可以看小黄老师、黄瑞峰老师，然后阿娇老师他们，我可以坐在这里，直接坐在陈志远的旁边，然后可以跟他聊编曲，然后问他你为什么这里要用这个和弦？我觉得天哪，这是多。

0: 幸福的事啊，
1: 别人要花钱还做不到了，
0: 对不对？对，有的时候虽然一定会也会有辛苦面，比如说为了要比如说我为了要拿到丁以恒的作品啊，他最近 case 又太满所以呢我就决定去他家门口堵他，然后我想他总会早上起来会去买早点吧，就算早不起也会中午有午饭吧，
1: 对
0: 啊，就一路等啊，我曾经站在施孝荣还有不止还有好几个作曲家的门口，然后他们附近的狗都认识我了然后邻居也发现了邻居说你在等，我说对我在等他，他说好哦，他不会那么早起来啊
1: 晚点来吗
0: 但是我怕他万一出门了，
1: 对啊，有措施了，
0: 对对对对，所以那个过程我也觉得如今回想都觉得好有意思哦，其实如果你觉得那是工作你就在工作，
1: 对，
0: 你不觉得那是工作啊，你可以一天都没有工作，
1: 对啊，
0: 然后收入叫做 bonus，
1: 是
0: 就是我做这件事创作编曲作曲是我正在开心的玩音乐，然后后来他还付钱给我，
1: 对啊，真好我玩那么开心那他还给我钱
0: 而且我高兴把他们写成什么样，
1: 对，
0: 他们的音乐风格就变怎样，
1: 对，就是我可以决定是很多，然后在我也很乐在其中，
0: 不过因为是音乐剧那演唱的都是这些主角，
1: 对，
0: 他们都能唱吗？
1: 这次的卡司其实我觉得是蛮漂亮的，就像我们有周定伟，就是星光帮出来的嘛，然后有那像这个是钟镇君，是音乐剧非常有名的一个音乐剧演员，然后我们的主角社畜是那个郑万君，他也算是新生代北艺大出来的，然后他们三个的声音对我来说刚好是三个不同的特质，
0: 介绍一下，
1: 像定伟就是那种流行歌唱嘛，然后又唱又跳，这种 Michael Jackson 那种很 powerful， 然后高音非常的舒服，很漂亮的。那像郑钧，他的声音比较厚，然后很扎实，所以他在诠释工作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为什么你要这样，这种好音在音色上就会跟所谓的休假有很大的
0: 差别，
1: 很大的差别。那我们的社畜就是我们这位主角，我们这个万钧，他的高音基本上是属于一个不用钱的状态，
0: 不用什么，
1: 不用钱。他的高音就是随便该随便上
0: 啊，
1: 对，所以所有的，
0: 是啊，
1: 所有的歌，
0: 哪一位，
1: 这位中间这个年轻的这个，
0: 真的哦，
1: 他的音非常非常的高，就他整个 key 都很往上就对了。
0: 他讲话也会吗？
1: 他讲话反而还好，但他一唱，他的就其实就
0: 直接头腔
1: 就上去
0: 了，
1: 就是好像都没有关卡过这样。
0: 哇，
1: 对，所以但他的音色虽然很高，但他不会薄。其实有时候
0: 这个很关键，
1: 我们有时候很怕。高音它很单薄，然后别人乐器一下啪它就不见了，
0: 对，
1: 但它的音色是很高的很清亮，但却很扎实，这件事情其实蛮不容易的，而且在音乐剧演员里说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刚好这三个人他们三角关系，他们的冲突，他们角色上的冲突跟他们的声音上的这个设定都非常的符合这出剧需要的概念，对，所以像我在写这些歌的时候其实我脑子里都是他们的声音，就是我就量身打造就对了，
0: 所以你之前要先认识他们，
1: 对，我就一样嘛，先网络上肉搜这些人，像定伟有很多过去的，
0: 你从网络上他们表演的声音来知道，
1: 对，就当我们还是会看到本人嘛，
0: 我知道，
1: 聊天干嘛，这一定是会的。
0: 我是说创作人，我们比较需要知道他的音域啊，他的这些唱歌的限制啊，
1: 限制风格，
0: 风格，
1: 他的口气，他的咬字，
0: 对。
1: 那当然，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了，然后他们
0: 只要你有露出，
1: 对他们也都是很线上的人，所以他们的影音非常非常多，
0: 对
1: 对，所以在肉搜完他们之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帮他们写歌，哇。我何德何能可以帮星光帮的那种偶像明星写歌这样？
0: 哇！我今天何德何能可以坐在丁丁的隔壁？哇！真的，我回去跟人家说，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个人叫丁义亨，会的，因为其实就像你说，现在媒体是这么发达，但也这么多样，大家的选择好多，
1: 对啊。
0: 那去看音乐剧的，你们有评估过是什么样的年龄层，或者是因为我这出戏，我 focus 在哪一个年纪的人来看？
1: 你的工作跟你休假，它原本是一个 BL 的漫画。所以其他有本身就有漫画的所谓的这个受众，那当然这些主角们他们有各自的粉丝，这个是一定的。

0: 但我觉得以音乐剧的本身来说，它会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结构，它不会说我看音乐剧我就只看音乐剧，它会是有它会有很多不同的情况下会吸引他们来，可能是朋友揪他，可能是他对这个题材有兴趣，可能他是谁的粉丝，他是漫画的粉丝，是定伟的粉丝，谁的粉丝，所以这个音乐剧的这个受众，他我觉得他会蛮年轻的，但这个年轻并不是指他的年纪很年轻
1: 哦，
0: 而是他对于接受这些新的东西，他有很多的开放的态度。
1: OK，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有看到很多当然有很多很例如说二三十岁，就是所谓很年轻的忠实粉丝，忠实的音乐剧观众，你只要看到音乐剧，他就
1: 他们都会来，
0: 对，就是不各大剧场哦，只要
1: 真的，
0: 你只要是音乐剧某一场，你一定会看到他。
1: 我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我想，哎。
0: 那
1: 隔离好像前几个礼拜好像才看到他
0: 对在别的剧、怎么又是你
1: 对
0: 但是其实后来我们也发现因为目前音乐剧在这几年也越来越流行越蓬勃
1: 是
0: 然后各领域的其实接受度也越来越高所以我开始会看到一些年纪比较稍长的长辈、他们也愿意来尝试然后包含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题材是他们熟悉的
1: 对
0: 或是台上的演员是他小时候的什么偶像，或是他一起长大的，那他们也愿意进到这个剧场来看这个音乐剧，对，所以我觉得其实音乐剧会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在跟各年龄层做互相的沟通，然后包含他们会有一些新的话题跟互动，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是蛮多元的一个选项这样子。
1: 这一场是在
0: 这个、
1: 不在台南演出，
0: 没有，目前还没有，希望有一天会回台南，但他是在8月21到9月6号在水源剧场，有一个
1: 水源剧场在
0: 公馆水源市场上面，
1: 那里有剧场，
0: 对，那一栋是水源市场嘛，在的12楼几楼，就是还有个水源剧场，对，那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剧场，所以其实演员们包含布景场景会跟观众非常的近。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演员们本身一些很细致的表演或是他们一些很细微的一些互动然后也因为跟观众很近所以整个的互动性我相信是非常强烈跟非常有连结的
1: 所以再讲一次是8月21号到9月6号
0: 在水源剧场
1: 我们在哪里可以搜寻呢
0: 在这个三点水之翼的那个粉丝网页然后我们的购票系统是哪里
1: 等一下你讲的好快三点水
0: 在三点水的这个质疑的这个
1: 质疑
0: 对吧是三点水质疑对
1: 对对对 我就故意搞一下
0: 对三点水质疑文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名字好他们的粉专他们的 IG 各种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1: 其实你只要搜寻丁以恒你就会看到所有的真的是不是你把它放在你的粉专的上面 open
0: 哦
1: 第一页对不对
0: 我吗
1: 不是你吗
0: 好像应该不是我因为我没有粉专
1: 不是 FB 啦
0: 哦 FB 有了 FB 有
1: 对不对
0: 对对 对
1: 因为我昨天搜寻
0: 马上就看到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就看到了、说哎、这个很认真工作
0: 有认真宣传这样
1: 有认真宣传对要不要给我们年轻人对于喜欢表演艺术或者是就像你说 A&R 他觉得这整个音乐产业他都有兴趣尤其现在有各种媒体的机会你要不要给他们一些建议他们要怎么样能够走出一个让他们享受的工作呢
0: 哦，我觉得因为现在这个产业很复杂然后很庞大然后它很多
1: 元复杂听起来有点害怕
0: 有点负面它很丰富
1: 丰富 OK
0: 很丰富
1: 好
0: OK 所以其实我相信如果你喜欢这个产业或者是你喜欢你想要加入这个所谓的这个环境我觉得最先要先认识你自己
1: 哦，
0: 对你要先知道什么是我喜欢的什么是我擅长的或者是什么是我想挑战的那我相信一定会在这个环境里会有你的位置可以发挥你的这个才华跟你的这个影响力但我觉得最大的前提是你要先认识自己的不管是你的特色缺点然后你想做的事情什么事就是你要先很了解自己进到这个环境之后你才不会被这些纷纷扰扰所影响跟打扰这样
1: 对那 AI 有可能取代某些部分吗
0: 我相信会
1: 那
0: 这个取代并不是说它会把你干掉我觉得啦
1: 对
0: 我觉得 AI 会让这个产业的发展的速度更快
1: 是
0: 因为过去我们需要花时间的事情 有很多事情是 AI 可以马上帮你解决掉的。
1: 对
0: 对，那

0: 当然它解决掉会影响到某些工作者的权益，
1: 嗯，
0: 或是某些工作者的一些一些功能性。
1: OK，
0: 对，但它不影响会到取代你，我觉得，
1: 嗯，
0: 反而是你，因为我们现在有 AI 的辅助，
1: 对
0: AI 的帮忙，
1: 嗯，
0: 我们可以在这个 AI 的上，就是有点像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一样。
1: 对，
0: 我们现在的起跑点更高了，我们的起跑点更宏观了，更方便了。
1: 对，
0: 那我反而可以在这个方面上再做更多我本来会被这些繁琐事情所捆绑住的东西。
1: 对对对，以前很多编曲都那个一个萝卜一个坑输入我有一次在 Baby 老师家看他输那个鼓啊，嗯，我看他手我都觉得快抽筋了就同一个鼓打那个鼓点，嗯，
0: 对啊，
1: 就像哒哒哒哒哒，好像打电动玩具一样，但你知道那个输入鼓点又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你要看着电脑，然后那么小的地方，嗯，然后就看他这样做一个重复的工作，那我会觉得在做工，
0: 对啊，
1: 我会觉得那是在做工。但是现在我们真的有好多好多的很方便，甚至连表情在网络上这个用画的就可以了，
0: 啊，
1: 他的音乐表情就出来了。
0: 嗯，我觉得他会有带来一些恐惧啦，因为就觉得他现在可以做到我花了一辈子在做的事情，他一下两三分钟就结束了，那我是就失业了。那对，当然这个思维是蛮直接的。
1: 我曾经遇过一个中提琴演奏家，嗯，他就有点生气，
0: 对，
1: 他说那我从小这么辛苦，
0: 啊，每天练好几个小时，
1: 对，然后你就这样给我取代了我说不不不， 老师 他太精准了，
0: 对啊，
1: 我还是需要你的这个人性化换气，
0: 嗯，
1: 那个感觉是很重要的。当然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命定的那一份，
0: 是
1: 啊，是没有人可以取代，因为你就是你，
0: 是是 是，
1: 所以我们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0: 命定的你，
1: 谢谢丁丁，
0: 谢谢。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一样，我们很高兴的请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

0: 窦宁佑博士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最近的一些国际局势。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那是号称全球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海军的军事演习，那在夏威夷展开。那这一次呢，其实台湾去的媒体不是算很多，但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大事。那么先请你又先跟现场朋友打声招呼。
1: 这个 Aloha， 这个讲环太平洋军演一定要这个当然是用这个夏威夷的风格跟大家这个说一声好啊，这个主持人好，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可惜我们是在空中相会，我没有办法，我今天特别穿一件这个夏威夷衫，我去这个夏威夷买了一件夏威夷衫来跟大家录这一期节目。
0: 我们用口述的方式跟各位听众描述一下，就您用穿的什么一些 Polo 衫。那这个 Polo 衫呢是一个军舰，亚利桑那号的军舰。那亚利桑那号因为它在珍珠港事变的时候呢被炸，没有被炸沉，但是半毁。但是说真的那个算是象征就主力舰战舰时代结束了。那这个 Polo 衫呢很有纪念意义，很有纪念。那说的蛮休闲的，那可能大家看不到看不到。那在这个些题外话，题外话就说好，我们现在聊环太平洋演习，它大概是怎么样的历史背景，先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下。
1: OK， 这个环太平洋很多人其实第一个想到的是那一部电影，感觉好像是什么机器人，对，其实大家第一个会想到机器人打这个外星人外星怪物什么样的，可是其实好，这是科幻片。如果你大家再去想的话，可能就有一点是什么呢，有一部电影叫超级战舰
0: Battleship，
1: 那一部片就是在讲环太平洋军演中间发生的事情。环太平洋军演其实当想当然而美国一开始是要去做这个冷战，要去对付这个苏联，还有这个苏联啊中国啊在这一个在太平洋上面扩张的势力。那后来呢他们就开始去利用这个机会去增加跟盟邦盟国的海上部队的联合操演。那里面的话其实大家去合作，他们去操演的科目过去当然是以这个攻击为主，但这几年他们也开始去调整，说是要做什么呢，整合伙伴什么合作之类协同之类的一个标语，甚至是其实在2010年的初期那一段时间，这几年他们反而比较着重的会是海上救灾，海上操演。因为这几年我们也有在那时候2010年前后，我们也有印象，不管是什么印尼的大海啸，或者是这个海上的这些风灾等等的，都会需要各国去进行一个救灾。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去注意到这个中国大陆，他在这个早期他在2012-13的时候他反而有加入过哟，他也有2012-14他们有加入到环太平洋军演。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哇，怎么那当年还跟这个美中关系良好，那时候还是奥巴马时代的时候还有这样子的合作空间，但现在基本上应该是不太可能啦，因为搞不好他演习的对象不就是在演练要如何对付你中国啊。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环太平洋军演，他其实最早他的目的就是在做一个军事上面的协同作战。那接下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看到每一年的环太美国跟他的盟邦都在演练新的作战战法。比如说在这个2016-18这几年他们在演练的就是我们讲的多领域作战。而且它是这个联合作战，不是只有美军自己。我们说实在啦，美军这几年它的一个整合，它怎么空军看到的，跟着传递给海军，然后海军再传递给陆军，他们的各军种去做到这个数据化的借接啦，跟联合作战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如果我要跟其他国家来做联合呢，会不会有问题？当然有。2003年的第二次波湾战争，美国的爱国者飞弹就打下了英国的飞机。这就是我自己来可以，可是我跟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会不会有这些状况？甚至是在2016-18年那几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其实美国就已经开始在演练的是，如果有没有可能美国的侦察机注意看到敌人，把讯号带回来，叫美军的潜舰攻击，澳洲的飞弹的军舰在攻击，甚至是日本自卫队的一个陆基反舰飞弹进行联合打击。这一些其实美国开始有去讨论。因为我如果在第一岛链这边，美国现在自己也知道我的造船工业 没不是那么快，你可能会想象说二次大战美国什么周刊这个什么周刊航空母舰有没有那个生产链的这个方式，船一艘一艘就一艘航空母舰怎样怎样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出来 OK。那是在二战当时的经济体有办法，但是经过那么长的时间，美国可能有一些造船厂被并购了，甚至倒闭了，而且现在少子化的状况，以前我有那么多的工人，你说现在用机器人来做，说实在有一些船艺，我们讲造舰工艺，它还是需要人来执行，就好像我们在讲这个做那一个钢板嘛，像我们的潜舰啊，还有我们中船啊，什么要做台船啊，要去做这些钢板的话，你的焊接机器可以做，可是你还是要人，要那种老师傅。工艺技术手把手的去做一些去做一些执行这些任务，所以其实在造船上面的话，美国也知道我现在船不够，我没有办法去跟你做这个一对一的一个对抗，那怎么办？我要盟邦的加入盟邦的话呢，那盟邦这里的话，可能我们讲日本也好，菲律宾也好，这些国家也好，我船不够，我船也没有大到可以去跟解放军对抗，所以美国会希望的是你在你的陆上基地去装雷达，去装这个 sensor， 或是你就走一个近岸海军的概念，那其他你要靠什么呢？你要靠的是我美国会在后方提供你情报，提供你火力打击，这个就好像我们最近在这个我们录音的这一段时间，我相信啦，最近这个六月底可能七月初这段时间，很多的观众朋友这个早上起来眼睛都是那个黑眼圈，为什么？要熬夜看世界杯足球赛，世界杯足球赛，我们用足球战术来讲的话，今天就好像这一些我们一些有一些比较中小型国家，甚至是从军队跟足球来做比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突破射门，因为对方铁桶阵防得很强，对方体力也很好，但我们要怎么办？就是希望我能有几个高个由边边发角球，或是用一个远射的一个方式去突破这一个，去突破进去，去突破这一个这个射门得分。那今天这些在这个禁区这些国家，就是什么呢？日本啦、菲律宾啊，甚至我们台湾啊，这些比较小型的海军，他可能在第一岛链这一边去牵制、去观察、去做一个 sensor 的一个角色。但真正的 shooter 射手这一块，就是交给美军在后面进行长程的一个打击。因为其实就现在的一个科技发展来看，飞弹飞得远已经不是问题，重点是标定，我能不能有效的去做一个锁定，去进行这样的打击。好，那当时的一个2016-18年，那时候美国在演练的就是各国有没有办法去进行联合作战。到了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说实在最大的问题叫疫情出现，哇，什么参与兵力下降啦，甚至美国没有一艘航空母舰来这个加入。可是美国在演练的是什么？美国在演练的就是，如果我今天在中美对决的状况之下，我的航空母舰被攻击了受损了，战就不打了吗？不可能啊，继续打。可是如果我现在没有航空母舰，我要靠什么来替代航空母舰？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对吧？那像美利坚号啦等等类似的那一些两栖突击舰，那些两栖突击舰可以做什么呢？两栖突击舰可以去起降 F-35， 它甚至是先不说这个 V-22 这一些这一些这个旋翼的直升机，然后但是它如果能够起降 F-35， 不就代表说这一些两栖突击舰基本上它也可以去取代航空母舰的一些角色？所以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美军在实验的就是，如果今天我没有了航空母舰，那我这场战争要怎么继续进行？那再来的话，我们就看到2022年啦、2024年啦，其实在这里的话，各国也开始有去注意到一些海战上面的转型。可能是说我们要这个联合其他的国家，甚至是说开始去重视一些水下载具、空中无人载具，这一些无人舰艇、无人机对美国的威胁。那这里的话也是我个人啦比较重视的，在这一次的一个环太平洋演习，2026年的环太平洋演习。因为其实我们录音现在是六月底，可能很多记者朋友，一些重要的这个记者朋友都已经过去了。
0: 对，
1: 重要的才去，是不是啊？不重要的没去，
0: 不知道没去。
1: OK， 好，重要的媒体朋友们有去。但是我在三四月前往美国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有去跟一些美国的朋友啦，这个不好意思，我姑且称他们美国朋友，我们就有聊到一些这次环太平洋军演的想定。因为你一定是计划作为嘛，你在这个你现在六月底要打， 你我相信美国搞不好在一月二月就已经就已经开始在那边讨论了，就好像说我今天要办一个大型的这个什么交响乐会音乐会，我不可能问一个礼拜啊，我在可能半年前就售票就开始在讨论要哪些国家来，还有这。

0: 这一次的曲目要表演什么，曲目要唱什么歌，这一些都已经开始讨论了。那时候他们就有去提到一点，这一次的话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潜舰，我们如果去比对兵力的话，各国的潜舰数量还蛮多的。那我们就想，为什么潜舰这一次比较多？很简单，现在中共在这两年有什么样的主要的发展？当然是航空母舰嘛。哇，什么山东、辽宁、福建，甚至现在我们讲洞洞四，好像这核传闻核子动力都已经有一些状况，都已经有一些消息出来了。而且之前的话，这样是在去年双航舰出第一岛链，都可以看到航空母舰会是解放军这几年很重要发展的一个武器。那要怎么去反航舰呢？很简单，从海底出击，要用潜舰来对抗航空母舰。OK， 所以这些对这些国家来讲，为什么我潜舰都要出来做演习？我们要演练如何去进行反航舰，那航舰要去演练的是如何反潜舰，这样子的一个红蓝军对抗，这一会是这一次的一个重点，那也会因应到现在的一个战略发展的局势。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总指挥官好像不是美国人，这个非常 interesting， 非常有意思。是由这个韩籍，那很多人会讲啊，怎么会韩国？要也是这个日本嘛，对不对？海上自卫队的一些合作啦、啊，等等的。可是其实这一边的话，都可以去凸显到朝鲜半岛这边的一个重要性。因为如果是以潜舰这个作战为主的话，朝鲜半岛我们以前会觉得说，南韩最重要的是陆军嘛。因为这个北韩哇38度线一下就冲进来啦、啊。所以我这个要挡住在 DMZ 嘛，那个在首尔这边要防卫住。但是这几年我们有看到金正恩的海军实力增长了很多，不只是潜舰、水面舰，还有在这一个俄乌战争的前提之下，朝鲜他北朝鲜提供了非常多的资源给这个俄罗斯，那俄罗斯投桃报李的方式就是提供他这一些水面舰相关发展科技，所以其实现在的金正恩在海上实力，他已经不是以前什么罗密欧级潜舰那些东西了。但对南韩来讲，他会不会受到这些威胁？当然会，因为其实对南韩来讲的话，南北韩他们其实跟现在的两岸的台海的局势有一点类似，可能表面上开火不一定，可是北韩的船只会去逼近，就有点类似延平海战那个时候的一个状况。那现在他们也会有碰到灰色地带啊。那除了北韩之外，他们另外一个要去对付的就是中国大陆，因为今天这个辽宁号也好，还有它的一个北部，我们以前俗称北海舰队，北部战区这一边的舰队，它第一个出来就是在黄海。那南韩的海军跟驻韩美军有没有办法去对它进行一个拦阻或截击？这一些其实也会是现在的南韩大韩民国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军事状况。所以它其实它这一次是由这一个韩国来进行一个这样一个指挥的话，我会觉得凸显的一个是韩国它有自身的必要，再来第二个就是韩国也可以去利用这一次的一个机会去跟这些其他的一些国家进行一个整合，跟了解其他国家的战略相关的需求，以及今天这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南韩说要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如果这一次是由南韩来主导韩国的船只，韩国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造舰，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走上国际舞台去帮他争取更多订单？我会觉得其实这也是我们在看一个环太平洋军演的时候，不是去看他冰冰冰冰，哇这航空母舰好漂亮啊，然后有些军事迷会说你没有注意到旁边有家飞弹啊，新飞弹什么没有错，这些很重要，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可以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一场演习，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些相关知识。那当然最后一点一定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边还有一些相关的实战经验，这边我先卖一个关子，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跟各位同学朋友讨论。
1: 我们刚才稍微提到就再补充一下，应该是当时候啦，应该是两年前啦，就环太平洋演习，那其实美军呢突然挂载之后 AIM-174 这个所谓长城的飞弹，那其实长城的空对空飞弹呢，它是由相关的一些飞弹做改装哈，那其实当时候啦，其实中国已经发展所谓的霹雳系列哈，那霹雳系列的话，其实大家就表面上数据来看呐，就是好，那中国的霹雳飞弹系列这么威猛的话，那不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嘛？哈，那这个是当时候的想象，那其实应该说啦，美军或者说其他世界国家哦，其实都有在想这个问题啦，都在想问题，于是他们也推出哈 自己的一些

长程的一些比较飞弹哦。那没想到说，当时啊，我们登舰的一些记者哦，有拍，但是没有做特意的去做一些解读了。那反而被一些眼前的军事民所诟病哦。但是其实说真的，我们透过哈林佑的解说哈，我们可以看到说哦，其实一场的环太平洋演习，它不只是说啊，你要注重演习的科目哈，你还要注重看重说，它背后呢是由哪一个国家来领导的，然后呢，美国要跟这些盟国呢做怎么样的合作哈，这个林林总总来讲呢，这个才算是说整个大的一些战略架构了，所以也算是一个战略透视。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上一段呢，我们讲到说在两年前的环太平洋演习的时候，其实台湾去的媒体朋友有拍到相关的飞弹，但是呢并没有做过多的解读。那其实我们刚才透过林佑的解析知道说，其实应该说兵器呢算是只是战争的一部分，那战争又算是国际政治的一环。但是呢其实我们要回归到说，就美国的其实是世界上目前武装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那你说他派驻在七大洋五大洲，其实到处都有基地。那这也表示说，其实美军的实战经验很丰富。所以有些国家其实很喜欢跟美军演习。那为什么会跟美军演习？他可以获得他的一些实战的经验。那其实我们看一下国内的一些军事新闻，我们也常常看到说，不管是汉光演习期间或其他的演习期间，我们都可以看到说，怎么好像有一些类似美籍朋友的身影。那我们讲白点，这我们就用美语老师来戏称了。那这些美籍顾问或者说现役的一些官士兵呢，那到底对于实战上有什么影响？那这些实战经验能不能传承给参与环太平洋演习国家？这一点我们再请林佑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好，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刚刚有去提到，就是实战经验非常重要。讲难听一点，我们有这个武器啦，有大炮啦，有这一些这个装备啦，可是甚至我们人员都可以都可以自己这么训练，把自己训练的这个肌肉啊，像蓝波一样啊什么样的，可是有没有实战的经验，这点是差距很大的。因为实战经验跟纸上谈兵有一定非常程度的一个差别。那今天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呢，哪些国家有实战经验？美军不用讲，俄军没错，俄乌之战。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要看中共他跟这个俄军的一个军事上面的合作交流？因为他要知道说，我用你的武器，那这武器真的那么好用吗？还是敌人会怎么反制？那我在操作上面的话，是不是有一些 pebble 要去注意一下？所以其实我们看二次世界大战，在美军很多一些飞行员，他们之后可能飞完之后，他们就要回去当教官。他们会教那些菜鸟，跟他们说，实际战场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好，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呢？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一样影响到现在。这一次这么多国家参与了环太平洋军演，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来这边开同乐会吗？什么不可能啊？他们要学的就是美军的实战经验。美军我们说有一句大陆很喜欢讲的话叫做武装到牙齿。他的一个作战经验，从我们想不管你说俄乌他又没有打还是怎样，而且现在海上作战他哪里有作战经验呢？千万不要忘记他最近的作战经验在在波斯湾。波斯湾中东这一边的话，美伊之战 ,OK,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在波斯湾霍姆兹海峡海上封锁的时候，伊朗有没有无人艇冲过来？有没有无人机打过来？因为过去我们讲的防空作战，好，我们知道美苏的一个冷战嘛。

0: 美国有神盾系统，然后那时候的一个苏联他们用的是什么黑捷克逆火式，这个他们当时已经还没有到这个超音速反舰飞弹，不像现在的这个超音速导弹那么厉害，可是当时已经是很致命的武器。还有就是他们的 Kilo 潜舰海底要攻击等等，然后有熊式轰炸机不要导引吗那一段，然后那个什么 F-14 就要飞上去猎熊嘛，对不对？当时我们大家都一气一很深冷战的一个氛围，可是就那个时候的概念到现在，美国的防空基本上大概还是这样，长城有这个远程有飞机，然后神盾的一个标准，神盾跟标准飞弹近距离有的一个方阵快炮 OK。 但是现在威胁已经不是只有这个所谓的导弹跟空中飞攻击，飞弹跟空中攻击了，无人机低空的一个入侵，甚至是这些无人机可能成本非常低，那你要用标准飞弹去拦截吗？不可能啊。但是等它飞到够近，我的一个方阵快炮又来得及去拦截吗？又有一点不适合。那我要如何去反无人机作战？甚至是今天我们过去曾经讲过，雪菲尔号当时被这飞鱼飞弹打到之后，在那个福克兰战争，飞鱼飞弹打到了这个雪菲尔号以后，改变了整个造船的设计，因为你要去做防火啊，还有这个材料啊，要重新去做设计。那现在在反无人机上面，如果我没有办法去做全面拦截，那我被无人机撞到、砸到、攻击之后呢，我的船上的损管要怎么样去把这条船救回来？我要如何去在这个船上的损管啊，还有在这一个指挥上面要如何去精进，这一块会是今天在战场上非常重要的经验。那现在这个经验谁有？美国。
1: 美国有。
0: 所以其实我们不要忘记哦，这次的旗舰是老罗斯福号嘛。罗斯福号之前他才在中东这一边有去做一些巡弋，有去做出一些任务。那他出完这些任务之后，他这次回来他可以带给他可以带给参与环太的这些国家什么样的经验？我会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在看这个环太平洋军演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我们也要去看美军的实战经验是如何，那其他国家他们要学的是怎么样，那这些对我们亚太局势来说有什么重要？很多人，我相信很多朋友会说啊，台湾又没有参加啦，干嘛的？说我们这个不行啦，还怎样？可是说实在，我们有必要去参加吗？因为今天环太平洋军演打的是什么战争？大规模海上的一个交战。那对我们台湾来说，我们中华民国海军会打到这样子的海战吗？
1: 还是说
0: 太低了，机会太低了。
1: 我们齁，只是说台海防御作战齁，那有没有可能齁，这边我就猜一下话说，我们既然没有办法齁派遣齁，就军舰齁，就现实面上确实不太可能齁，因为你派遣军的话，其实中国就把你说你就不是把台湾当成国家嘛，他一定会外交反弹齁。那有没有可能齁，之前也有人提过啦齁，比如说观察员的身份或其他的身份，我们要怎么样学习齁，就美国的战术战法，还是说我们只能透过双边的一些交流来获取美军的经验？
0: 这边的话其实刚刚这个主持人讲得很好。第一个我会觉得当然就是在观察员的方向。可是我们要观察的是什么？我们倒不是去看超舰技术船艺，因为那些东西说实在不是我们用得到的，大洋上的那个但用不到。那如果我们今天要学这个船艺的话，我们跟美国两边双边来进行就好了，没有必要去参加这大军演。反而我们应该是要在后方陆地，不管是 CIC 战情室，或者是在甚至我讲的白一点，在华府，我们其实反而应该是要从这一个的一个角度来去看整体的一个战略观。因为这一个整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军事上面的战略观的话，我们就可以去看到它的全貌。环太平洋军演的一个全貌跟环太平洋军演它这一次的一个战略上面的概念。因为讲得很白啦，我们现在台湾它只是今天对美国来说只是它的印太战区的一个战场。印太战区包含了哪里？朝鲜半岛。包含了哪里？南海，甚至是一路到新加坡这一带，都会是印太战略。那台海只是一个战场的话，我们就不能用从台海看天下，我们要从华府，从 从那个 Pentagon， 从国防那个五角大厦，甚至是印太司令部，现在改名了，太平洋司令部又改回来了，太平洋司令部的角度来去做宏观的观察。那所以说，其实我会认为我们现在的话，我们现在除了这一个我们没有参加这个，我们现在除了汉光之外，我们现在这个录音的当下，六月底也有一个立即战备操演。

0: 我们这样子来看啊，其实刚刚您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好，这在六月的下旬哦，其实台湾举行了叫立即备战操演哦。那立即备战操演的话，其实是各个作战区哈都已经动起来哈。那北中南东作战区呢，各有它的一些科目哈。那外地岛呢也有哈。那其实呢，空军跟海军也有，只不过哈，我们就空军、海军的基建哦，其实一般民众他比较少看到。那其实这个跟汉光演习一样，汉光演习的话，其实我们都看到说，哎，什么陆军的各个单位好像都有在动起来，为什么海空军呢？好像都基建呢，好像看不到。其实不是，就是说海空军基建它的交战距离比较长，它的征收范比较长，所以其实我们没有看到说海空军基建超演，不代表说海空军的弟兄不努力，不是哈。那其实刚才您有讲一个重点非常好，就是说好。那台湾在举行呢立即备战操演的时候呢，美国在这时候举行环太平洋演习。那环太平洋演习呢，它主要是牵涉到所谓大规模海战。那过往的话呢，可能就大概是所谓的反潜、防空等一些比较硬性的一些作战目标。那后续的也有纳入，比如说人道救援然后灾难救助等等。那其实在这一次的环太平洋演习，您有点出说，这个参演的潜舰数量增多，那可能是因应中国的造潜舰的数量越来越多，然后技术越来越发达，那用盟国的潜舰来模拟敌我双方的攻防呢，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那第二个就是说，这次的指挥呢是由韩国将领，那韩国将领呢，除了我们之前都认为说韩国的威胁主要是来北韩的路上的百万雄师哈。那后续呢？因为北韩资助俄罗斯啊相关的在俄乌战场资助相关的军事资源呢，那俄罗斯呢将相关的军事科技呢再转移或让渡给这个北韩来运用哈。那北韩表现出来的包含它的水面舰、水下舰就潜舰，甚至呢还有部分的比较无人潜舰或无人水下载具的部分呢。那这部分来讲呢，其实就迫使。韩国呢会参加每一年应该说每两年环太平洋韩国都会参加那这些国家呢千里迢迢的来夏威夷他们的军舰要不要钱要油料费用那阿兵哥要不要薪水要所以其实每一个国家呢派遣这个军舰前往夏威夷基本上讲都是每一次对于当地国家的每一次的都募舰队远航他花钱的那花钱然后油料费来讲其实是要学习美国相关的实战经验。那实战经验呢罗斯福号航舰呢其实参与过中东的战事。那期间美国会传授什么样的相关的战术战法给这些盟国那这些呢都是 AI 播出来的。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说在每两年一届的环太平洋演习中美国可以教会这些盟邦多少。那其实美国不吝惜把这些战术战法呢教授给盟国也是想说万一暂时美国的军力无法驰援的时候呢这些当地国家呢能不能的军力呢能不能有效对抗外敌这个很重要。那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请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林佑博士来跟大家讲解一下环太平洋演习的一些概要其实说呢讲得非常好我是陈国民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啊，陈秉恒，秉恒兄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环保联盟前秘书长，前再生能源推动联盟的护理事长啊，东华大学环境学院的那个博士候选人。那我们上个星期就请他来谈有关能源政策，不过主要是针对这个电源这个部分。但是这个能源政策其实不只是

0: 电还包括水。那我们这个星期主要就来谈水。我想听众朋友这一阵子应该可以感受到，今年春天的时候，尤其是南部非常的缺雨啊，所以那个当时大家又开始担心说，哦，是不是又要限电啊？因为你没水啊，你就没办法发电啊，然后还包括你的水源的运用问题都会成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焦点。那可是到了五月底到六月的时候，哇，整个那个不管说是梅雨也好啊，或者是你看台风带来的这样一个那个西南气流哦，所以整个又淹大水，又变成是一个问题了。一下子你怕缺水啊，一下子又觉得啊，那个整个啊那个大雨啊带来的这样一个水量，尤其是比如说花莲的那个，你看去年哦，光复乡的那个堰塞湖的问题，然后最近又有新的堰塞湖哦，又让人家产生很害怕哦。然后你看那个我们的台北市哦，内湖地区哦，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淹水了啊，然后竟然又淹水，所以变成说有关这样一个水源的问题。可是，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要了解一个在台湾啊，可能很多外国人没办法了解，就是台湾明明啊那个雨量非常的丰沛，可是我们好像似乎非常的缺水啊。那这一点可能很多国家无法了解啊这个问题。所以有关这个问题，我想这真的是值得好好来讨论。那首先我们就谈的啊，就是这样一个极端气候底下，不是淹水啊，干旱好几个月导致台湾水源问题啊。那另外就是要就是那个丰沛的雨量啊，让你会非常，但是那些雨量似乎又没有办法啊好好的储备。但是真的好像也不是这样子，好像其实这几年那个行政院有关这样一个怎么样让这个水库啊，或者说整个那个是不是有一些措施。所以其实这几年你会发现说南部啊，虽然说好像那个缺水，但是好像也没有像之前数十年前啊这样子变成说叫一
1: 水车这样。
0: 对，然后就是那个整个好像变成大家就必须限水限电。那所以变成说有关这些问题似乎我们都有一些改变的改善的一个方式。比方说跟听众朋友分析一下我们这几年有关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因应措施。
1: 好，这我觉得这几年在能源或是水资源上面台湾真的有很大的进步啊。嘿，那上一集有讲说失败的能源政策，我觉得那个是胡扯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经济发展证明啊，水资源发展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也是联动嘛，因为科技厂商也需要水，所以如果你真的缺水，我们的那个半导体也没有办法去生产。好，那我记得过去曾经有发生缺水，然后有水车一直进去到那个科学园区的这种状况。那其实这几年在前瞻的水环境的建设里面，我们有把几个水库的排淤沙的功能处理好，然后增加水库的容量，然后另外就是那个水库跟水库中间还有做那个管线串珍珠连通，互相的水资源调度，然后也有一些海水淡化的工程也在做。所以我们过去在因应极端气候的缺水的部分啊，我们在这十年来的那个水资源建设有做一些调整。那当然前瞻水环境我们以过去曾经比较担心这一笔预算会拿去做太多那个野溪水泥化啦，就是没有必要的那个野溪水泥化。那其实在这部分我们也有做了一些努力，比如说我们加了生态检核的功能，所以我们避免野溪水泥化，然后去建设有需要的水资源的那个调度。那我觉得这十年是有蛮大的进步。
0: 对，那刚刚那个有提到说啊，有关那个晶圆厂的问题啊，变成说需要，尤其是现在 AI， 不要忘了，前不久 回答黄仁勋。

0: 来台湾啊，那个这个以台北啊那个总部哦，其实都有提到啊，有关电啊跟水的问，他有提到电，但是其实那个最近啊，那个
1: 詹律师，
0: 詹律师詹顺圭律师哦，他在一篇文章里面有特别有提到说，哦，那个我们的整个水资源才是 AI 产业的一个难题，哦，然后政府哦应该逐步收回石化、钢铁业的一个水电。当然这一篇文章就引起某些人啊的一个不快，认为说哦，你这个是不是那个左交啊？是不是那个你认为说我们的石化啊、钢铁业就是不是要被废弃啊？然后这当然它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但是问题是，那个詹律师有提到过的哦，这个就是 AI 产业啊，以及那个整个晶圆厂啊，其实这几年整个用水的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哦。那个，所以变成说有关这个水源的问题，其实我们过去一直都被哦，都只考虑到说哦，那个好像是民生水源的问题啊，然后再来就是工业用水。哦，过去真的就是主要是用在石化业哦，然后比如说有跟台塑也好，或者是那个高雄方面的这些石化工业啊，那但是问题是现在整个这些晶圆厂啊，这个用水的问题可能真的是更需要，而且非常非常的大量哦，那所以有关这个水源的问题跟这个晶圆代工的啊这些那个工业的问题，你怎么看？
1: 好，我应该，我觉得有一个观念，我们小时候常常一直老师都会讲，可是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人在讲。我们会一直强调说，我们是小小的一个岛屿，然后我们的土地面积有限，水资源有限，电力资源有限，所以我们应该要妥善的。我一般都没人要讲啊呢，比如讲，吼、哦，就以前咱来讲，我们说我们很容易强调说我们要节电啊，吼、哦，节水啊。然后你现在一节电，说、哦、你是不是因为缺电就节电？就是已经把你整个岛规拢，整个把你歪掉了。就是好，你就本来节电跟节水是应该的，哈、哦，节电跟节水是应该的。然后现在就被在政治的那个操作下，就是哦，你节电就是表示你缺电，哦，那节水表示你缺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那在水资源的处理上面，我们刚刚主持人有说过，我们台湾为什么会变是一个缺水国家，是因为我们雨季跟干季的那个雨量差很多。然后雨季的时候水超多，但是因为台湾很多高山，所以水很快就流走了。所以真正能够留在水库里面的水，其实没有，就是没有想象中这么多。所以我们之所以雨很多，可是我们会变成是好像是缺水的国家，是因为我们水很难留得住，因为我们太多高山，一下雨水很快就流到海里面去了。好，那在这样子的条件之下，我们在产业政策，我觉得詹律师的文章啊，我是认同，就是必须要取舍，不是打行弄呗。就是我们就这么多的水资源跟水库，那除非你企业要用的话，你自己能够生出一个水库，或是就跟最近大家在讲 AI，就是你要用 AI，你自己也要盖一个电厂啊，就是你要自带电厂的这个概念。所以除非我们在整体的水资源的使用上面确实是要重新去检讨这些分配上的问题。那特别是有一些产业，它其实不只是用很多水资源呐、啊，它在温室气体的排放上面也是比较多的。那其实这个时候也是趁势可以做一些调整。
0: 对，有，我想就是有关那个你，大家变成说哦，因为不要忘了，刚刚我们上个星期就有提到过了，这一阵子在这个股市里面，可能大家都是笑嘻嘻的哦，因为 AI 产业啊、哦，因为整个代那个晶圆代，那个晶圆厂啊、哦，然后整个非常的欣欣向荣哦，所以变成说大家啊、哦、那个笑嘻嘻的啊、但是问题是这些真的就除了电啊，那更需要水啊。然后詹律师就在文章里面啊，特别提到，除了既有的水库啊，然后 现在可能很多哦，那个甚至有一阵子病人说必须不断的找井啊，然后那个为了水源问题确保问题，然后甚至都要考虑到说，哎，这个海水啊淡化问题，当然这些都考虑到一个成本问题，都不是那么容易。那所以病人说，我们如刚刚那个秉恒你说的，节约用水用电，这其实是一个好习惯。哦，我们不要像美国，我想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经验，知道说，哎，很多美国人真的是非常浪费。哦，明明那个房子里面可能只有一两个人，哇，那个冷气放很大，而且他离开的时候他也没有把它关起来，哦，好像就完完全全浪费。但台湾并没有这样一个条件，
1: 对
0: 啊。哦，对啊，所以那个当然我们现在讲说，哦，那个病人说，那个你必须控制在这个26度，那当然这里面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毕竟如果说真的是一个大卖场哦，那个几千人在里面哦，你26度可能不够，那你可以稍稍再降。但重点是病人说怎么样节约用水用电，这样一个好的习惯其实都应该要好好养成哦，这是一个关键。那另外当然就是这是节能哦，那开源方面这一点可能是比较大家必须要好好的去思考啊，因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除非我们又没有办法发展出一个所谓的云端水库，那个一下雨哦，就把它存在那个云端里面哦，然后等到那个也许未来100年，也许可以的，但是至少现在好像并没有这样子的一种
1: 有
0: 嗯
1: 哼，这个很有趣哦。那只是要看多少成本啊。其实像杜拜啊，杜拜他们，他有点像是我们那个除湿机的概念。他把空气里面的水用像除湿机一样抓下来，然后过滤之后就变成是可以喝的水。所以杜拜很多水都是用空气里面的水蒸气冷凝下来，然后他们会强，而且他们还会强调说这个冷凝的机器是100%使用再生能源。但是那个就真的很贵了。那其实水。而且我们的水资源其实没有，我们的水价其实也没有合理化。其实我们付出很多的治水成本，可是其他没有反映在我们的那个水价上面，所以我们民众其实也不会了解说用这个水需要负，也要负起责任啊，也要负起责任。那比如说我们会遇到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是，其实水资源的保护跟水土保持跟沙漠地都很有关系。可是我们在国土那个什么国土计划法的时候啊，我们每个县市都不想要自己的县市多花一些保护区啊，都想要变建地啊。那你建地越来越多，你水当然就是流越来越快，然后你越没有办法去保你去含量。然后最近有一个真的要提出来谴责的案子，就是森林法，就国民党一些立委他们又要去修森林法，然后把山上的一些那个本来是违章的那个开发案啊，又就地合法。好，那个其实对我们台湾就是一个这么难坡度这么高这么多地震，然后我们很难留水土保持的这个国家，你又想要用修法状况把水土保持的那个违法的开发把它合法化，其实这些都要去连带去思考。对，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面对极端气候啊，其实我觉得台湾人的我们某种部分有一个学者廖桂贤，好，那他讲的是对的，就是我们其实也要知道说极端气候其实不可避免，然后其实我们必须要自己去习惯跟调试这个暴雨，那不是好像每次出事就是全部都是治水工程的问题。其实台湾有很多地方，像内湖本来就是地势比较低，那你运气不好一个大雨，过去可能20年没淹是运气真的还不错，都刚好那个云雨带在南部啊。那有些地方它其实确实是容易淹水，那我们其实民众自己要怎么样在活动自己的行为上面去做调试，我觉得这部分我们真的是需要训练啊。我们在这部分的意识真的不太够，我们以看日本来说，他们在地震跟防水其实是一直在训练的，就防洪的部分，所以我们也很少看到有洪水大家就避难，该去哪里就去哪里，然后不会，我觉得这个是 以我们真的整个社会在治水，除了治水的硬体之外，在治水的软体的部分，其实我们社会还是要去加强了。
0: 对，我想就是怎么样那个节水的问题啊，哦，这个当然就是那个不要忘记我们从400年前哦，那个变成说，哦，那个汉人哦来台湾之后，其实你是台南人应该很清楚，就是原来台南的那些那个本来是那个泻湖，哦，然后变成说慢慢而且变成说从海边哦这样子，所以其实它盐分非常的高，你怎么样让这个地啊，哦，不断的那个，其实这很后来很花费好长一段时间哦，好几百年哦，才慢慢变成今天的这样一个这个样子啊，哦，所以变成说有关水的问题啊，哦，然后当然由水到电啊，哦，这个问题就是那个。我想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为什么台湾人原先在2011年啊，那个整个311日本311啊那个大地震导致这样一个核灾之后，哇，那时候整个缓和声浪非常高，不要忘了第二年啊，那个，我相信你有参加，
1: 对
0: 啊，2012年的那一个缓和大游行，哦，那个整个非常几十万人上街头，
1: 嗯，
0: 哦，那可是没几年，尤其是到了2017年的815，哦，我记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人在台南，哎，突然之间哦，到了傍晚，突然间那个突然之没电了，我以为只有台南，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是全台湾哦都缺电。哇，都吓死了！大家变成说最害怕就是夏，尤其是夏天，哦，缺电哦，所以从此之后，然后再被有心人这样一扭转，就讲说哦，好像那个哦，你这个再生能源啊，哦，什么什么的是有问题的哦，然后变成说只有核电哦是最安全哦最稳定的，所以从那时候你看到现在啊，哦，已经9年了，整个。那个就很难扭转，那当然更让人家遗憾的就是，哦，那个执政者在这方面的辩驳能力非常的微弱，或者甚至说连意愿都没有，所以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值得好好来检讨的，就是有关，哦，真正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
1: 那个其实应该这样说，2017的大停电的时候有没有核电厂？有啊，
0: 嗯，
1: 还没有除役啊，
0: 对啊，
1: 啊，所以呢，这代表什么？有核电厂也是会跳电啊，
0: 对啊，
1: 对啊，嗯嗯，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核电厂就不会停电的这个事情，其实是很荒谬的论述，
0: 嗯嗯，
1: 好，那而且那个是人祸，那个是人祸，就是说那个是有人把开关开错，我们几次大停电都是有人把开关开错。然后甚至核电厂也发生过有人把开关开错把核电停机的事情，大家记得吗？
0: 嗯，
1: 核二厂员工只用一张旋转椅，他说旋转椅把开关关起来了，啊，我觉得那个是国安的问题啊，我觉得那个我自己觉得没那么单纯啊，那核电厂那么久什么时候不关，就刚好那个时候有旋转椅把那个电源关起来，所以第一个是电厂事故不等于缺电，不等于要盖新的电厂，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但是被在野党或是一些势力炒作成好像大家都不太懂。举个例子，比如说高速公路有的时候会车祸嘛，啊，车祸就塌车，
0: 嗯，
1: 啊，这不是高速公路不够的问题，
0: 嗯，
1: 那你人为事故的问题啊，哎呀，所以你电厂特别是人为事故甚至天灾大地震的事故所造成的电力系统的设备的损害，不是你电厂够不够啊，就算是你电厂够，在那样状况之下还是会停电啊。2017那个就是一个案子啊，一个案例啊，那个时候核电厂都在啊，
0: 嗯，
1: 但那同时你那个时候你损失了这么多的电力，就是跳了几部大几组就全台湾就停电了嘛，所以其实从这个案子我觉得举得很好啊，啊，为什么那时候核电厂为什么那个时候也会跳电啊，所以那根本不是核不核电的问题，那整个电力系统有没有这个韧性的问题。对，那现在我反而我们为了把核电除以我们做了系统上的弥补，包含储能，包含能够快包含那个快速反应的天然气，其实反而让我们的电力系统 的稳定度会好一点。那前一阵子不是有前几年花莲大地震，花莲大地震的时候，对，我们就立刻电网就电那个储能就补上啊，所以就避免。

0: 次大的跳电的那个事故。我觉得这个是要谈就要谈全面，不是这样片段片段的在谈这些能源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就是用片段的，而且还用假资讯在误导社会。包括刚刚说那个公投，那公投主文根本是文字游戏啊。那根本是文字游戏啊，比如说两岸好了，那我就写一个公投主文，假设齁，如果在和平经济发展的前提之下，尊重你的主权的前提之下，你愿不愿意接受两岸和平统一？我马起头，我马接受啊！你那么多前提嘛，和平不影响主权，然后那么多假设嘛，那当我诱导我，当然我就同啊你。你真正同意之后呢，像香港就死给你看嘛。啊，所以我假设什么安全无虞，哦，什么用电保障低电价，按谁来保证？你核子事故、核电贪污，有啊，前一阵子核二厂才被抓贪污嘛，核二贪污啊你。民众党要负责吗？谁要？没有人负责啊！它是一个文字游戏的一个完全不负责的公投案啊！它唯一的就是想吸引自己的支持者来投票。我觉得这个案子是非常可，就是很不科学、不理性、不务实的。我觉得，对，
1: 对，我想就是那个，刚刚也提到过，就是那个，因为现在人多啊，然后变成说哦，那个不断的盖房子，其实。刚刚有提到说内湖、哦、所谓的湖、哦、其实我想这一阵子很多人已经有做了这样一个说文解字、哦哦、台湾的湖、哦、其实就是凹地、哦、那个盆地里面 那内湖当然是、哦、所以变成说、你下大淹水那个地方其实就比较低洼、哦、所以当然其实是必然那同样比如说比如你高雄
0: 对、啊
1: 哦美术馆附近那拉巴队哦，当然就是既然叫拉巴队，当然就是那个地方比较、哦、低洼
0: 对、
1: 哦、然后另外就是像桃园过去是它的皮糖非常的多、哦、然后现在因为为了那个是变成说不断的把它整个填满
0: 对、
1: 哦、所以变成说也导致你的水源、哦、然后甚至其实水跟电的问题都相关了比如说你不断把它水泥地化
0: 对、
1: 哦、然后缺乏绿地那当然它的整个高温譬如说 我住板桥最清楚啊，就是那个新板特区那个地方哇就这几年变成为什么夏天的时候常常温度那么高
0: 对水泥啊
1: 对啊这水泥化啊
0: 对
1: 所以有关其实 这里面、哦、所以变成说有关环保跟水电的问题从这些例子、哦、那个比如说再跟听众朋友好好解说一下这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0: 好、应该这样我们真的要很真心的去认识自己台湾就是一个小小的水资源有限的然后很多高山很多地震很多台风水资源很有限的一个、电力资源也很有限的一个国家那你不可能无限制的开发就是你那个成长的逻辑好你成长就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啊柯文哲市长曾经正常过他曾经有很不错的表现他2015的时候曾经就讲说用电台北市要整个电力用电总量管制这很好啊然后他曾经不错、哦、他有说我们要打造一个所谓的水海那个海绵嘛就是可以吸水、不是硬体工程、哦，这个他曾经有正常过，他最近的主张跟他以前的主张不一样哈。那我觉得这个概念才是对的，就是说我们应该一直去强调这一些概念，那我们要还好好的爱护我们的集水区，然后在一些确实是会发生水患的地方，我们真的要训练自己，培养自己有去防就是自我保护的一个能力啊。对啊，那像最近像新竹那个水患就有十几。就不幸过世嘛就是这样其实你如果像遇到这种洪水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因应我觉得其实都平常都应该要有这个尝试才对因为我们确实是在这样一个气候条件跟地理条件的国家所以保护我们的国土珍惜我们的水资源然后再多接受正确的资讯然后被一些不要被假资讯骗了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对请大家多多的关注
1: 对尤其是现在已经进入、哦、下那个盛夏了、哦、
0: 对
1: 那当然很快的就是台风很可能就会来袭、哦、然后变成说有关台湾的水的问题、哦、然后由这个水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电的问题这些东西都会

0: 都会围绕着我们啊，所以变成我们必须有一个基本共识，如刚刚那个秉承所说的，台湾是一个小小的岛屿啊，然后变成说那个虽然说雨量非常丰沛，可是没办法长期保持啊，然后我们的那个发电啊，其实你不管说是你要发展哪一种哦。你即使是核电好了啊，问题是我们又不像说美国或者是欧洲哦，因为没有什么断层带哦，所以不必太考虑所谓的地震问题哦。我们是像日本哦，所以你看3.11大地震所造成的那个东电哦的一个福岛东电的一个问题，其实台湾绝对不能够不考虑哦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如何没有做，就是如何节水节电啊，然后变成说，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就跟我们的环保啊，然后环保其实也是为了要发展经济的
1: 对，
0: 啊。那最后2分钟
1: 2分钟。
0: 啊，那个秉承兄跟听众朋友做一个总结。
1: 好，其实过去会觉得环境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对立面，其实不是啦。其实环境保护，我们以这10年的在再生能源或是水资源上面的那个发展，可以看到，其实你做好环境保护，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那个产业机会。其实我们比再生能源来说，其实我们在再生能源产业培养出来的人才其实很多，那包含我们的很多的水下科技，我们的那个潜舰呢，那个都跟水海底工程有关。那水下工程就是离岸风电带起来，所以环境其实就是你要拼经济，其实就是要把同时环境其实就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底盘呐，一个底盘。好，所以这两者之间并不是冲突的。那真的要看东西要全面，然后不要只看一些片面的资讯，然后侧翼粉专啊、新闻媒体啊，有很多其实已经跟侧翼粉专也差不多了。所以现在网络方便，然后你 AI 问问看，它会给你一些比较客观的答案。好，包含那个绿电、核电是不是绿电，你去问问看就知道了。哦。
0: 对，我想就是，我们谈环保哦，其实就为了我们的生活哦，为了我们的经济哦，这一点千万哦，那个听众朋友。不要有一个误解啊！那我们非常感谢啊，秉承兄啊！那这里是世界大国民十四八大进节目，我是主持人叶三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访到的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企业高阶主管的林瑞麟。他在忙碌的工作之余，40岁才开始提笔创作，他的诗作屡获各大文学奖的肯定。撤离练习是他第二本的诗集，他擅长在职场与现实生活

当中，以细腻的观察和深层的情感，书写日常难以言喻的锻炼与温柔。今天，诗人林瑞麟到节目当中来，为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部兼具有私人抒情与公共关怀的诗集，欢迎收听。

0: 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邀访了这位诗人呢，是哪位呢？
1: 是诗人林瑞玲。那他刚刚出版了他的新的诗集，叫做《撤离练习》。那我们今天就特别请诗人呢，从他工作的世贸中心撤离到大直央广来哈、哦，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诗集哈、哦。其实瑞玲他比较就是跟一般诗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0: 嗯，
1: 是年过四十才开始提笔写作，是吗？
2: 是的，
1: 对，嗯、所以呢，他轻易的就跨越了那个文青的时期。大家在风花雪月或者大家在无病呻吟的时候呢，诶，他都在做他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终于有一天呢，就好像突然醒过来一样开始写作。
0: 哇，我们讲了半天还没有请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来，瑞英你好。
2: 主持人好，红红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觉得他跟一般的诗人不太一样的是呢，他也是一位企业的高阶主管哦。
1: 是，
0: 也就是说从企业当中走向诗的。我们一般来讲访问的诗人他们都是自己就是写诗啊，或者是音乐啊等等哦。所以的确是蛮特别的、
1: 嗯、
0: 所以刚刚老师有讲说您是从40岁开始要写诗，为什么不是写散文开始而是写诗呢？
2: 其实我刚开始投稿是写小说，
1: 是，
2: 然后一些小品文，
1: 对，
2: 不过那个很早了，大概在1996年左右、
1: 哦
2: 啊、开始有投稿，
1: 对，
2: 到了差不多2002吧，那就因为工作啊，因为家庭的关系，诶，整个就停笔了，停了大概将近10年左右、哦、这样子、
1: 嗯嗯、所以你也有过文青的时期、
2: 一点点一点
1: 点一点点好
2: 重新回来呢，是因为那时候的脸书很盛行、
1: 哦、
2: 那有一些诗的社团，
1: 是
2: 诗社，然后我记得比较有名的是吹鼓吹，
1: 对，
2: 然后野江花，
1: 是，
2: 嗯，创世纪乾坤之类的，
1: 对对对，
2: 然后都有在那边陆续的、有一些创作投稿、
1: 哦
2: 欸、然后也开始尝试去投稿报纸，真正磨练成功投到报社被留用的是大概在2014年左右，在中华日报、哦、所以也经过2-3年的这样琢磨这样子、嗯、
1: 那为什么重新提笔的时候是选择用诗来表达呢？
2: 那时候因为在社群里面脸书啊，就遇到一些诗人的朋友哎，就这样认识的。那很妙，就是我住的地方对面就是一家咖啡厅，七号咖啡、
1: uh-huh.
2: 后来的榆木
1: 哦、
2: 嗯，那
1: 咖啡
2: 对，那我们就有一天就没事就没饭吃，跑过去要找饭吃，才发现说、嗯、哇，里面都是诗人，
1: 对对对，
2: 哎、嗯，然后呢，间接就这样认识。那后来他又搬到公馆的榆木，
1: 对，
2: 然后我们也就跟过去啊，才开始跟诗人有一些接触，然后练习。他们就说，哎、欸，你练习写诗啊，哦，也练了2-3年这样子。
0: 哦，
1: 对呀、啊，就是公馆的榆木，我也不时去厮混过，
0: 所以去那边可以巧遇红红老师，就对，也可以巧。遇到这个诗人瑞玲就对了
2: 是，那后来他就收起来了
1: 对啊，就收掉了、
0: 啊、
2: 对对 对, 对，
0: 真的好可惜 哦,、嗯、哦好啊，哇，你很会得奖，你得的都是大奖、哎、时报文学奖、吴浊流文学奖、庄兆正文学奖，
1: 还有入围周梦蝶诗奖，
0: 哇，
2: 对对对，
1: 非常困难、
0: 哎、所以真的很厉害哦，你是半路出家写诗可以得到这么多的奖项
2: 得奖有的时候是运气
0: 嗯、
2: 有时候你写的很认真很用力他就是不得奖，
1: 对，
2: 然后呢有人就放松写、欸、他就入围了他就得奖了，其实运气啦、
0: 嗯、
1: 对，其实诗写作是我觉得诗写作放松还蛮重要的，
0: 放松、
1: 嗯、对、
0: 哦、
1: 对，你不能太紧张，
0: 所以你写诗的时候都很放松吗？
2: 对，有一开始会想要说别、欸、人怎么写，然后我们就开始模仿、哦、然后写得很用力很紧绷，然后字跟句之间呢会去斟酌，会去注意他的搭配，我不觉得那效果很好，
1: 对，
2: 然后反而后来觉得说诶，我对这件事情，对这个看到的东西，或看到别人的对话，或是看到一篇文章有感觉、嗯、依感觉去写会比较顺一点，对，
1: 是是是、嗯、
2: 对对
1: 没错，
2: 嗯，
0: 所以每一首诗都是有感觉才写的吗？

0: 基本上是，
1: 对啊，因为他不需要以此为生嘛，所以写作就是他真的有感而发才会需要写，
2: 所以他真的很放松哈。好，那我们来看呢，就是你的这个诗呢，在有感而发写的诗，你要为我们介绍的第一首是哪一首呢？
0: 今天第一首呢是忧伤夏至。
2: 那什么叫忧伤夏至？
0: 这是那个夏天写的一首诗哦，然后在生活周遭看到一些情感上的问题，在那些关系中呢，我发现说有时候假装无知是一种幸福，有很多时候呢，无奈被迫就选择去背对真相，然后以确保关系的安全。所以有这个想法才在写的这一首诗。
2: 说到事情发生是在夏天吗？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读这首诗。好，那是不是请瑞琳你可以自己念给我们听。
0: 好，忧伤夏至，一如预期病了，六月还没来，增厚外露，小规模的，应该是疲累和高温的共伴效应，躺下可以省略叙述。猫走过身上最软的那一块，不以为然，窝着刻薄时间。电话调成静音，忽然不知道该怎么接，任它持续发抖，无能为力，不想就说了。在大热天，有些事容易欠缺真相，譬如近邻忧伤，抵达一份非同质性的寂寞，为了阻止他圆谎，只好亲吻，揉掉一些字，之前以为是诗，贴在饮料盒上，因为退冰，很快失去粘性，像在一起的日子，差点就说出口了，因为心头一滩烂泥，让意念阴哑，于是假装事不关己，任月亮带着云，以古典的方式背对凉凉的河面，除了直直的倒退，除了挥手，无可预期。
1: 这里面就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为了阻止他圆谎，只好亲吻，就是非常戏剧性的动作，就是感觉像有些事情即将揭露，即将揭破，但是呢又选择说那还是把它暗藏起来好了。
0: 是这个意思。
2: 真的是这个意思。
0: 是这个意思。
1: 对。但在这中间就是你感觉到里面有很多，我觉得其实读者之后会看到瑞琳的写作策略、就是说很多时候他话其实是讲一半收在一个意象上面。这个一半的时候，但你其实知道他要讲的是什么。那诗就在这样有意无意的明示暗示之中。比如说他说猫走过身上最软的那一块嘛，然后窝着嘛，刻薄时间，为什么猫会刻薄时间呢？
0: 把时间打薄了，让它就这样过去了。
1: 原来刻薄不只是刻薄的意思，还有把时间给刻薄了的意思。
0: 对，然后猫本身就慵懒嘛。
1: 对，
0: 然后它窝在那边就让时间过去。
1: 然后明明是自己病了，然后还说电话呢不知道怎么接，就任它持续发抖，这样到底是谁在发抖？对，这个很有趣哦。
2: 对，很有趣哦，想象力好丰富哦。只会把它想到电话在响的时候是在发抖。
0: 平常不想接电话的时候就会调成静音。
1: 对
2: 啊，
0: 调成静音的时候，电话一来，它就在一阵边抖抖抖抖抖。
1: 对啊，
0: 那个画面让人家印象很深刻。
2: 诗人的想象力都很丰富哦。
1: 对，的确是有一点忧伤哦，但是还不到深度忧郁。那么下一首呢？背面。
0: 下一首背面呢，有一本书叫做《爱的艺术》哦。他说爱是一种需要透过学习练习培养的能力。人们呢常常在爱里面呢无能为力。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也常常看到就是爱跟爱的灵肉分离。所以身体想的跟心里想的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也有些无可奈何。那接下来我就来朗读背面。背面，你在穿衣镜前腾空衣物，我牵收你的背影，搁置湿了的月光，矜持购物袋。雨溅起雨，亏欠似的在你颈后晕开一起青紫的胎印。我把时间弄拧了，它们堕落成分分秒秒，然后追逐与逃离之间。你忽然垂荡下来的发，一丝丝神秘精致，存在于语言之外，有几

0: 滴水晶球似的暗喻，我已经失去挑词检句的从容，更遑论是一枚干燥的吻，风间一个流直的夜晚。我想起爱我的那个人，尽了孤独的本分，安静入睡，在这像粥一样的夏天。
1: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你在塑造一种质感、那个质感就是你说流直的夜晚，还有像粥一样的夏天、粥就是稀饭那个粥，像粥一样的夏天、
2: 为什么是粥跟夏天有关系呢？夏天不是很热吗？
1: 为什么夜晚是流直的呢？
0: 因为潮湿、夏天的潮湿，然后我塑造一个情境，就是、它或许是应该是一个下雨天、然后这里面应该是一个房间，所以我有穿衣镜。
1: 对，
0: 这一男一女是什么关系，这个保留了一个空间、
1: 对，
0: 然后我那个我心里可能还有一个他牵挂的人，所以这种类似是中年之爱，或是巧遇、或是偶遇，或是严重一点的外遇、的一种情境的感觉。
1: 我觉得那个签收你的背影很好、
2: 对，就是签收，
1: 对，就是我收下了其实是你的背影，并不是你的正面。
0: 对
1: 对，
0: 然后他在镜子前面腾空衣物，这蛮有想象空间的。
1: 对啊，好像这里面有一些隐藏的东西，有一些不愿意面对，所以他是用背影来面对这里面的这个我嘛。而且这个我好像对于时间上也有一些混乱跟困惑，所以他说我把时间弄拧了，他们堕落成分分秒秒，就是通常时间我们不会感受到那个分分秒秒了，只有在很焦虑的时候那个分分秒秒才会出现，是这样的。
0: 对，是这个意思。 对，他可能赶时间，
1: 对，
0: 然后他可能想回家，会有一些焦虑，
1: 对，
0: 很想待在这里又很想离开，蛮煎熬的一种冲突。
1: 对，还有在语言之外的几滴水晶球似的暗喻、好像有一种对于未来不可知的命运的一种不安、一种揣测。
0: 是的。
2: 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会想写这首诗背面呢？花了多久的时间写呢？
0: 花了多久我倒是忘记了，但是平常会做一些阅读啦，我比较喜欢读小说，散文也会读一些，然后在小说里面就有一些类似的情境，然后因为我们工作嘛，周遭呢听人家讲起也有一些类似的说法，然后有一些实际的案例这样子然后我就在图像优先想象那个画面，然后再把它画成文字。
1: 对啊，其实我觉得读你的诗的确它蛮像小说的，它里面有情节有人物，但是好像是比小说更精简的断片或碎片、就是一个角落一个幽微的状态，然后你就集中去描写那个状态，但是你拒绝把那个来龙去脉讲解给读者听，因为通常小说你一定要有一个脉络嘛，它才会有发展，但诗就不用，诗只要把它觉得最有意思的那个片刻，那种人际关系的暧昧，那种张力给留存下来就好了。

0: 我写诗可能跟我的写那个极短篇小说有一点点关联、
1: 哦、
0: 因为我这本书之前还有一本极短篇小说集《寂寞穿着花样装》
2: 嗯
0: 啊、那都是一个短篇幅，然后必须在几百个字一千字以内构成一个故事，极短篇通常都留有余韵、啊、让人家去思索这样子、
1: 嗯、
0: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影响我写诗都有这种感觉、嗯、
1: 对，所以我觉得里面就是有一种很清楚的掌握结构的幕后的那只手，就诗人的手其实是在掌握住整个结构，他就跟很多年轻人写这种抒情诗的状态很不一样、
2: 嗯、
1: 对，所以是常就是、跟着情感走这样，走到哪里算到哪里这样、
2: 哦、
1: 结构往往没有他们没有那么在意，但你读林瑞麟的诗就会觉得他其实是在掌握情境结构人物这方面、哦、有特殊的能力，
0: 他好像就是一个建筑，然后地基要打稳，
1: 是
0: 里面建筑的结构要稳固，
2: 嗯，
0: 当然要通风，要能够呼吸

0: 对
1: 啊，然后你的选材是什么，然后让整个就是人在生活在里面的时候它是自在，它是舒适的，所以我写诗我会比较注重结构。
2: 对，但是我觉得诗它的妙处也是，就是它在这个结构之外，它一定会有一些意外惊喜，对不对？所以就像你说要呼吸嘛，就有不经意的风吹过来，然后会给整个情境哇染上一个很特殊的色彩。
1: 是，
2: 那我们来听听你的下一首《你不喝咖啡》。是因为鱼目收了吗？
1: 其实不是，这个呢是我还蛮喜欢旅行的。那有一次到金门。然后住在一个古迹里面，老宅里面啊。那晚上呢，这个老宅的第二代或是第三代，他就来介绍他们的老宅。我听了一整晚，每一块砖、屋檐、梁、柱，都有来历，都有故事。
2: 哇！
1: 他们都是从南洋或是大陆运过来的材料，然后这样弄起来的。那保存到现在，很不容易。那一晚之后，我就有一些想法，就蛮受感动的。他们为这个古迹的保存尽了很多的力气。那就写了这样子的一首诗。
0: 那为什么叫不喝咖啡呢？
1: 就是如果你愿意走进来我这里，关心我一下，看我一下，你不喝咖啡
0: 也没关系，
1: 也没有关系。
0: 是这个意思。
2: 好，
1: 好，你不喝咖啡只是需要一个容器，可以沉住心中持续溢出的疲倦，像雨落在湖面，圈起柔软的涟漪。你可以宽衣，像我一样听风经过我的胸甲、脊眼、腹骨、止血，而朗读听说是处方，或可遏止体内过多的酸楚逆流。你经历了许多，过来，我们可以在午后的光影里停步，我烂漫过时，或将因你的宽待而心生，再自然不过了。因着一次又一次花开，在不同的季节，你在指引你的气味，让所有老去的像一枚安静的心。我学会不会劳动你，像那颗在冬天忍住落叶的茄冬，我已抽出日子的门栓，在某个黄昏，只要你愿意走进来歇一会儿就够了。
2: 这真的很像一个老屋的邀请哦，应该放在那个屋子的那个 menu 上面，或者是入房须知上面，让你看了就说哦，我可以进来这边聆听你的故事。
0: 所以呢，你自己本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你有跟那个在金门那个老板讲吗？你因为去那边看听他们故事以后，你写了这首诗？
1: 没有哎，没有。
0: 你应该可以给他们，搞不好他变成一个菜单。
1: 对，那金门很不容易去哎。
2: 对呀、啊，
1: 对呀、啊，我在金门当兵
2: 哦。
1: 我第二次去金门，竟然是40年后，整个景观风貌然后整个人文都显然都不太一样了。
0: 是，
1: 当兵的时候甚至没有去过这样的古宅，都在坑道里。然后每天就是操课训练操卫兵所以金门有这么多的东西，我倒是那一次去了才知道，所以有很蛮多的感动。
0: 你只写这首诗吗？你不喝咖啡在金门之旅还有其他的诗吗？
1: 写了一篇散文，对，就是关于那次的旅程我做了一些记录这样子。
0: 所以你每一次的旅程都会做一个记录吗？
1: 有感觉就会做一些记录。所以我的这本书里面有一集就是比较偏向旅行的。
2: 我记得那个作家石晓峰不久前他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在写他在金门长大的经历我觉得台湾的其实在台湾文学里面呢，这个离岛经验其实是很少被书写的但是近年来其实有越来越多，就是写金门啦，写马祖啦，写澎湖啦这样的经验。但是现在读了瑞莲这首诗，我觉得其实不见得是住在那里的住民才可以写，写的东西才是离岛经验。
0: 对，
2: 其实就像你讲当过兵然后40年后回去，哇，其实你也写出了这块土地上面的一种情味
1: 是。那刚好又认识了一些金门的作家，
2: 对
1: 像吴君瑶啊，
2: 是
1: 诗人王庭，
2: 对对 对,
1: 对, 对，跟他们还蛮熟的，然后常常听他们讲金门如何如何如何终于有一次就跟他们一起去了觉得真的大开眼界，跟我想象中的金门不一样
0: 所以是跟一群的诗人文学，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才去了这个古宅
1: 对，
0: 一般人可能也没办法去，
1: 一般人大概就是对，大概没有这个机会
0: 对。所以你这本

0: 京师叫做撤离练习。
1: 嗯，是。
2: 对呀、啊，为什么？
0: 对呀、啊，为什么？
1: 就是人在生活中哈、哦，就常常会面临到一些无以为继的时间，遇到的困难，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继续下去。那不然就选择一个暂时抽身，
2: 嗯，
1: 然后离开这个原来的位置，然后再重新来看待这件事情或这段关系或是这段困境，
2: 嗯，
1: 然后怎么样跟自己和解，找到一个新的方法，然后练习离开，
2: 嗯，
1: 也练习留下，
0: 还蛮有意义的。
2: 对啊，嗯，我也好奇，就是说在你阅读的过程当中，就是你自己重新开始写作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诗人，就在阅读你觉得你可以学习可以取法，或者觉得跟你自己性情相近的诗人？
1: 我有一集是散文诗，我个人觉得我被苏少莲老师影响还蛮大的，因为我开始写散文诗的时候读了苏老师好多关于那个散文诗的一些著作，像精心散文诗之类的、
2: 嗯、
1: 我有从里面学到一些东西，其实是偷学模仿这样子。
2: 嗯，哎、嗯，那接下来不如就分享一首散文诗。
1: 对，这一本书里面的第四集就是散文诗。那这首诗的灵感蛮有趣的。第一句说，为什么你沿着墙壁走路、
2: 嗯、
1: 那是蚂蚁的行为，这是我同事跟我讲的一句话。
2: 嗯哼，
1: 因为在办公室的走廊里啊，
2: 嗯，
1: 我就习惯沿着靠着墙壁走，然后就有一天被他发现了，他说诶，你怎么我沿着墙壁走路，那是蚂蚁、欸
2: 啊
1: 哦、其实呢这背后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曾经被这个医生诊断出有一个叫做广场恐惧症。
2: 哦，
1: 那是一种焦虑障碍，就是比如说到你到一个人潮拥挤的地方，或是公共运输，或是开放空间，
2: 嗯、
1: 哦、你都会感到有点恐惧，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过马路头都会晕这样的。
2: 哦，
1: 诶，如果旁边有一个人就好了，我如果沿着墙壁就好了，就好一点这样。
2: 嗯，
1: 啊、所以在严宗正老师里面说，我开创了一个语言的边界。
2: 对，
1: 在现实生活中，我也需要一个边界，才能够去舒缓那个情绪。
2: 嗯，
1: 然后呢，用这句话呢，我就去发展成一个散文诗这样子。
2: 嗯、
1: 虽然讲的不是那个，讲到后来变成情爱小说这样子，但是灵感是来自于这个啊。那这一首散文诗呢，叫做《回想望》。为什么你沿着墙壁走路？他笑着，那是蚂蚁的行为。说完，空气中飘着晴天，他始终没有看出我就是蚂蚁。我不知道该开心还是难过。每天傍晚，我会在他开窗浇花的时候仰望着他，他总是视而不见，直到我被他浇花的水烫到了。那一天，依往例，他开窗浇花，可是他拿的却是热水。没事了，他带我进房，擦了药，送我出门。他是那么的仁慈柔软，房里充满着香气，举手投足都流露着芬芳。有时候像洋甘菊，有时候像蜂蜜，气味会顺着窗口流出，包围着他的住家。逐渐地，我长出了触角，沿着他释放的甜味贴着墙爬行，尽管那伤口一直无法结痂，尽管房子越来越大，距离越来越远，我希望有一天能从窗口爬进他甜甜的心里。
2: 但是为什么会被他浇花的水烫到？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比喻，还是一个你真的想写说他拿热水浇花？
1: 这其实只是一个比喻。
2: 对、啊、
1: 对对对对，
2: 就是被他被电到的意思。
1: 对，感觉对。
2: 但是蚂蚁被热水浇到的话，应该会笑叫。
0: 真的想象力非常的好啊！
2: 对呀、啊，
0: 像是用热水浇花、嗯，是那种被电到的意思啊。
2: 对，然后最后他自己就真的长出触角，变成了蚂蚁。
0: 对、
1: 嗯、卡布卡有一个变形记，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它就变成甲虫、啊、
1: 对对对对，然后一个人变形成蚂蚁，然后它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哦、然后房子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离它越来越远、
0: 啊、
1: 然后不知道哪一天才能走进它的心里。
2: 的确也、嗯、其实恋爱是的确是会让人变形的。
1: 对、
0: 嗯、
2: 对、
1: 嗯、对对对，
0: 这样子呢变成越来越小的话，就不用那个广场恐惧症、
1: 啊、
2: 没有那个空间就越来越大了。
1: 可是蚂蚁都是成群结队的，所以有人跟着就没死。
0: 时间过得好快，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诗人林瑞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新出的诗集《撤离》。

0: 练习，跟我们分享了他几首呢他喜欢的诗。谢谢瑞玲，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洪洪老师为我们邀请到的是诗人林瑞麟，与我们分享他最新的诗集《撤离练习》。它不只是一本诗集，更像是一场与自己对话的旅程。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0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三集。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在之前两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香港歌手张学友跟刘德华，他们两个人都是1990年代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郭富城，以及下一集我们要介绍的黎明，他们四位歌手在音乐、电影、舞蹈等领域成就非凡，对整个华人社会的娱乐产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与黎明这四位香港男星呢，在1992年正式被媒体与大众统称为四大天王，接棒了1980年代所谓的谭张争霸，也就是谭咏麟跟张国荣争霸的辉煌时代。那他们四个人呢，几乎垄断了当时香港甚至整个华语乐坛的各大奖项，举办了超过1600场的个人演唱会，创造了空前的天王现象与粉丝经济。那虽然在1999年底黎明宣布不再领取这个乐坛奖项，为四大

0: 大天王的时代正式画下句点，但四个人至今仍然都活跃于演艺圈，地位难以撼动。那天王之一的张学友被誉为这个华语乐坛的歌神，以极具感染力的唱功跟丰富的音乐作品闻名，同时在电影演技上也备受肯定。那刘德华则被称为这个勤奋的代名词，在音乐跟电影上都很有成就，多次获得金马奖、香港金像奖影帝，以及商业上都有很高的成就，这个影视代表作更是无数。那至于被封为亚洲舞王的郭富城，还有被誉为慈善天王，还有这个偶像派始祖的黎明呢，我们就会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啊逐一介绍。
1: 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郭富城，他的祖籍是广东省东莞中堂镇，曾祖父郭忠诚到东莞石龙镇开金饰店。1965年生于香港的郭富城，在筲箕湾明华大厦长大，是家中的老幺，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他曾经就读于慈幼学校、伊斯兰托维善纪念中学跟圣约翰男女英文书院。1982年读中五时，在父亲的引荐下到锦福金行当小职员。父亲原本是希望郭富城在规模大一点的金行吸收经验，从而方便打理自己的小金行。但是为什么后来郭富城却走入了演艺圈呢？
0: 主要是因为郭富城的家族生意已经被郭富城的哥哥接手了，那郭富城于是就得以可以出走，从此在演艺圈里奋斗。那根据无线电视节目《星光汇聚陈翡翠》曾经展出了这个郭富城1984年投考无线电视舞蹈组的这个申请表，当时表上写的名字叫做郭富城，不是那个城市的城，是成功的城。至于职业他填写是冷气技工。那1984年郭富城因为在派对中尝试一字马，导致这个大腿肌肉拉伤，这个锦福金行也因为这个郭富城请病假太久就将他辞退了。但是也就在1984年这一年呢，18岁的郭富城在朋友的代为报名下，从3000人中只录取30人的几率考入了这个无线电视舞蹈艺员训练班第二期的学员，成为 TVB 的这个专职舞蹈员。在那几年里郭富城曾经为多位男女歌手的音乐录影带里参与演出，比如像是梅艳芳啊、陈慧娴啊、周慧敏啊跟陈百强等。
1: 四大天王中的郭富城出道过程最坎坷。郭富城在 TVB 当了多年的伴舞，一直到有机会来台湾拍了光阳机车广告才爆红，因此得到经理人刘伟慈的青睐，签约加入了福隆传播公司。也就是说，四大天王里也只有郭富城是从台湾红到香港去的，台湾真的是郭富城的贵人了。
0: 会是说没有错，因为郭富城在台湾拍的这支机车广告真的是广告中的经典因为捧红了原本在香港只是伴舞的郭富城，当他从台湾红回香港，那别说观众不记得当初这支广告到底在卖的是哪一款的摩托车，就连在那个餐厅里面对郭富城泼水的那个女生是谁，现在应该也很少有人记得了。那1990年这个太乙广告公司找了当时还只是一个不知名的香港舞者郭富城拍摄这支机车广告。那在片中他在餐厅里被女朋友泼了一杯水，痴情的帅哥立刻跨上机车，一路狂追着女友所搭的电车。当女友步出车站时发现了这个头发淋湿的帅哥仍然痴痴的站在他面前，不知打动了多少五六年级少女的芳心呢。那这支广告让郭富城红回香港，后来出了专辑《对你爱不完》成了香港与刘德华、张学友、黎明并列的这个四大天王。那郭富城后来演出这个电影《父子》，这个也是台湾电影，还首次得到了台湾颁发的这个金马奖，所以台湾真的是郭富城的贵人。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飞碟唱片1990年4月由陈乐融作词、宇田一郎作曲、何国杰编曲，郭富城第一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第一首歌，郭富城演唱的《对你爱不完》。

0: 虽然管大认为郭富城的这支机车广告是经典，但广告里哦，到底卖的是什么机车却已经没人记得了。至于呢，这个穿长裙头上绑着蝴蝶结无故泼水的女主角倪雪，还是王祖贤的表妹，当时啊，她比郭富城还红得多，但现在谁也不记得她叫什么名字了。本来啊，香港人知道的男星就是吴宪、吴虎这样的刘德华、梁朝伟、黄日华、汤镇业还有苗侨伟，但是郭富城呢，因为这一款台湾机车广告而爆红，后来反而成了四大天王，一直红到今天。这也可见当时台湾机车广告的影响力哦，实在大到难以想象了。不过一方面，郭富城自己本身的努力哦，也是很重要的。
1: 是，或者说也没错啊，因为这个机车啊，对台湾人跟香港人来说，这个重要性可以说是完全不同啊。我们知道这个机车啊，确实是台湾解严后啊最具代表性的商品，因为世界各国，因为你太穷的，你买不起机车；有钱了以后啊，也不会想骑机车。加上机车这个是人包体啊，比起铁包人的汽车，稍微有一点意外啊，就非死即残。那照理说啊，这个国家应该要立法限制这个机车的数量才对啊。但是台湾在戒严时代，政府表面上看起来很威风哦，实际上某种程度也是设立内忍，整个外强中干哦。对于这种方便性高的机车哦，根本不敢冒着引发民怨的状况去取缔哦。其实哦，机车的方便它是建立在这个社会成本上，例如这个马路跟骑楼哦可以免费停车，这个空气污染哦也是由社会哦共同来承担。可是哦，机车的问题在台湾确实也是无解的。我们想想看哦，连女生都那么多人骑机车，这个绝对在世界其他各国你很少看见的。很多人哦，在台湾即使你有宾士车，你还是会有一台机车代步。机车其实是台湾很特有的文化，这个背后的那个因素很复杂了。
0: 很难想象郭富城这种帅度破表的男神，刚出道时在 TVB 竟然被当成是丑男的代表，怎么会呢？多年前，郭富城在一档选秀节目中还透露哦，他在演员训练班时期，长相竟然被老师说是全班最丑，我看是老师嫉妒他吧。虽然郭富城在班上的表演成绩不错，但是他对自己的长相竟然很没有自信。结果呢，郭富城全班最丑的这个关键字还登上了大陆网友的热搜榜，这真的是很难让人相信啊。
1: 其实我们想说郭富城当然不丑啦，但是哦，因为我们想说那个无线电视那个演员训练班实在全部都是帅哥啊，都太帅了啦。但那相形之下，而且郭富城有一个致命伤，矮了一点。虽然郭富城的身高啊，他官方说法是171公分，在香港四大天王里明显他是最矮的，但是啊，你看他每次跟其他那种高大的男艺人拍照的时候，总显得特别娇小。部分网友跟媒体推测，其实郭富城的身高大约只在165公分左右。那不过啊，虽然身高并非优势，郭富城哦，常年保持这个精壮的体态，还有那个八块腹肌，加上灵活的舞姿啊，展现出这个强大的个人气场。凭借着超强的这个舞蹈实力以及这个坚实的身材比例，成功弥补了这个身高的限制，成华语乐坛哦跟影坛的传奇巨星。那郭富城过去曾经跟身高179公分的模特儿熊黛林交往，那个地虎天龙的身高差距啊，成了这个热门话题。那后来啊，郭富城娶了这个身高155公分的网红方圆为妻啊，两个人目前育有这个三女啊，家庭生活十分美满。
0: 1990年9月，飞碟唱片推出了郭富城的首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而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对你爱不完》是翻唱日本歌手田园俊彦的作品《不能与影子跳舞》。这首歌的中文版甚至比日文版还红，管大怎么看这种日文歌翻唱成中文后反而是变得更红这样的现象呢？
1: 我们大家去比对这个郭富城的中文翻唱版啊，跟田园俊彦的日文原版，我们就会发现，不仅中文歌词啊由陈乐融为郭富城量身定做，为了将郭富城的那种舞蹈功底在曲中啊得到充分的发挥，中文版的编曲者竟然把这个原版的间奏啊全部都取消了，因此中文版的时间明显的比日文版短了很多。那很多日文歌啊翻唱成中文之后之所以能爆红啊，它是因为能够保留了原曲里面很强烈的那种旋律性，再加上啊贴近华语听众文化的这种中文填词，那优秀的本土文化改编啊能够引起更强烈的这个情感共鸣， 结合了知名歌手的演绎，还有华语市场庞大的这个传播力，往往都能超越原曲的热度。其实不只是郭富城的那个《对你爱不完》呢，其他像是刘若英的《后来》、周华健的《花心》、王菲的《红豆》，这都是中文翻唱比日文原曲更红的例子。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飞碟唱片1991年4月由张方路作词、陈秀南作曲、何国杰编曲，郭富城第二张国语专辑《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第一首歌，郭富城演唱的《爱之味浪琴巧克力》广告曲《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0: 曾靠着在台湾拍机车广告打出知名度后，隔年推出首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光在台湾就创下了25万张的销量，全亚洲更突破了100万张。紧接着隔年，郭富城再拍摄爱之味浪琴巧克力饮料广告，广告结尾郭富城拿着一朵玫瑰花向心爱的女生表白，说出你是我的巧克力，成为了最经典的广告台词，当年红遍了大街小巷，也让郭富城的人气再创新高了。
1: 2006年的国庆日前夕，陈水扁总统到林口宪兵学校去视察，那现校学生就齐声高喊你是我的巧克力，被媒体批判说啊，是质疑他们在拍马屁，让郭富城的这句你是我的巧克力啊，立刻成为台湾的流行语。当时媒体报道啊，陈总统是在国防部长李杰跟参谋总长李天宇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林口宪兵学校视察。那由于宪兵学校的长官啊，向受训的学兵队宣布讲说，陈总统莅临的行程啊，只要大家表现良好，当天就可以提早啊，在下午3点放假。因此这些受训的宪兵才会热情的欢迎陈总统。那无独有偶的，2006年国庆日当天前往总统府观礼的这个国亲两党立委啊，在立法院长王金平致辞时啊，竟然也一起高喊你是我的巧克力，让郭富城的这句你是我的巧克力啊，在台湾啊，真的是沸沸扬扬啊。那最后啊，这个宪兵学校的政战主任就出面解释讲说，这个其实是现校学生自行设计的团康活动队呼，在现校校庆还有这个暑假的这个铁卫战斗营都使用过，它并不是专门喊给陈总统听的。而国防部表示啊，像这样的团康口号啊，它未能审慎考量对象还有时空因素，这有待改进啊，重申了各级部队啊，应该要恪遵这个军人礼仪规范，以维护军人形象。
0: 的确是如此哦，不然的话呢，就是不伦不类了
1: 啊、
0: 哦。当时也有媒体报道，四大天王里郭富城的唱功最差，甚至还有音乐制作人批评郭富城是五音不全，因为郭富城一开始是在 TVB 担任舞蹈员，唱歌并不是他的专长。但郭富城本人对这样的批评又是怎么应对的呢？
1: 其实啊，关于这个郭富城五音不全这样的说法，最早啊是音乐人张洪亮早年在接受采访时对于郭富城刚出道时歌唱实力的评价。那香港 TVB 舞蹈员出身的郭富城啊，他在出版国语专辑的时候，第一个国语咬字不标准，还有这个音准跟情感都不足这样的问题。但是郭富城凭借着惊人的毅力跟刻苦训练，成功将这个歌唱实力要翻转，成为华语乐坛的一代天王。郭富城后来在接受专访的时候也说，他知道自己并非天生的歌手，加上国语咬字不标准，当年制作唱片啊，又不太能够修音了，唱不好就只能重录嘛。因此啊，郭富城是天天早出晚归，勤跑录音室自主练习。郭富城也说，他自己无时无刻都在练歌，连洗澡运动啊，他都在唱，练到有点信心之后，他才敢进录音室。当时外界嘲笑他五音不全，郭富城说他自己啊不会花时间去沮丧，而是会不断改进，提升歌唱技巧，把缺点修正成为优点。
0: 郭富城的感情生活在四大天王里应该也是最精彩的。从媒体报道过的新闻可以发现，郭富城曾经跟姚振清、钟丽缇、朱茵、藤原纪香、熊黛林、苟云慧等女星都传过恋情，不过郭富城本人从来不曾承认。其中呢，又以郭富城跟熊黛林的交往时间是最长的，从2006年到2013年长达7年，但郭富城连这段恋情也没有承认过。
1: 2013年郭富城在传出跟熊黛林正式分手之后，他在受访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这个鞋子不适合，脚经常不舒服，你也会想换一双舒服的鞋，就像身边的伴侣应该要找合适的穿上去，硬着来啊，只会流血，感情也是这样。那2015年12月1号郭富城在微博啊晒出一张牵手照，终于公开了他跟这个网红方圆的恋情了。那2017年3月14号方圆跟郭富城就秘密在这个香港申请注册结婚，同年的4月18号方圆跟郭富城在香港半岛酒店啊举行婚宴，9月1号方圆生下长女，2019年4月18号方圆生下二女儿，2025年10月22号 郭富城宣布他的

0: 女儿出生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飞碟唱片，1993年11月由陈大力作词，陈大力跟陈秀男作曲，何国杰编曲，郭富城第六张华语专辑《梦难留》第一首歌，郭富城演唱的《梦难留》。
2: 所有的迷惑都有了结果，该走的时候

0: 相对于郭富城感情生活的多彩多姿，他的演艺事业跟经纪人之间的关系就明显的稳定多了。从1993年到现在，梁美薇就一直是郭富城的独家经理人。他们在1984年一起考入 TVB， 郭富城是舞蹈组的舞蹈员，梁美薇是综艺组音乐部的幕后人员。1993年，梁美薇为了帮助郭富城处理合约的纠纷而放弃移民，后来成立了经理人公司小美工作室，担任郭富城的经理人，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深厚的。
1: 其实，根据郭富城的说法，他跟小美一开始也是常有冲突，但是并没有影响两个人的合作关系。媒体报道说，这个小美不仅是照顾郭富城的事业，在生活上也是无微不至，希望郭富城能够专心的演出。那在郭富城事业低潮的时候小美向他跟片商来争取权益，并且在经理人公司出现这个财务困难的时候，拿出自己填词所得的版税收益来继续经营，为郭富城举办这个演唱会还有这个宣传唱片。那唱片收藏家黄国恩也以成也小美败也小美来形容这两个人的合作关系。他认为郭富城在小美的带领下由新人发展成具有知名度的歌手，而小美创作的歌词对郭富城的音乐事业发展也有着关键性的影响。那即使郭富城签约的唱片公司不同，但是每张专辑的这个主导权始终都在小美的手上。
0: 郭富城除了在演艺圈的成绩有目共睹，私底下郭富城最大的兴趣就是赛马。2011年到2012年度的马季，郭富城开始成为香港赛马会会员马主，是香港竞赛马匹爱的呼唤烙印 N288 的马主，也是2012年到2013年度马季自购新马进口许可证中签会员，马名最初定为爱和，烙号 P288， 但是后来又改名为爱将，算是香港很死忠的马迷了。
1: 郭富城热衷赛马也不惜巨资这个投资注入，现在他已经晋升为香港赛马马会的马主了他名下拥有像是武林密码、武士精神、爱的呼唤等各种爱驹。媒体报道，郭富城曾经在一个晚上靠心爱的马匹赢得了近千万的奖金。那2026年的5月21号，郭富城名下的马匹武林密码离世，被香港赛马会取消登记，终年7岁。那这匹马生前总共出战33场赛事，取得了4冠7亚4季的这个成绩。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郭富城是1990年代香港乐坛四大天王之一，凭借着动感十足的舞蹈还有前卫的造型，获封亚洲舞王。他在四大天王中年纪最小，出道时因为身高太矮也最不被看好，后来却来台湾以拍摄机车广告走红，后来转战歌坛，成为极具代表性的巨星，让 TVB 高层跌破眼镜。
1: 郭富城相较于歌神张学友的这种深情唱功，还有影帝刘德华那种亲民跟敞亮，还有黎明这种温文儒雅

0: 的形象啊，在四大天王里确实是最不被看好。只不过啊，连 TVB 高层啊，当时都这么认为，那媒体跟娱乐线的记者也都是这样看的。那郭富城啊，透过懂音乐的经纪人小美多年来的扶持啊，让郭富城啊专门以这个劲歌热舞而闻名。他的招牌曲目像是《对你爱不完》啊，《狂野之城》啊，这都风靡华语乐坛啊。他对舞台表演的要求很高哦，那舞蹈实力还有舞台魅力啊，至今仍然是这个华语演艺圈里的指标啊。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郭富城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跟大家来探讨一个相当严肃的话题。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台湾医疗报道奖得主，也是资深医药记者张静慧。张静慧透过他最新的作品《好好吃到最后》呢，他深度采访跨专业的观点，涵盖了有医疗、长照、营养、专业照顾者跟家庭照顾者的经验。张静慧用法律伦理面的思考，全面剖析断食的争议跟迷思，到底要不要插鼻胃管，这些难题都是探讨的议题。张静慧说到了，当生命走向尾声，不放管路也不断食，用美味凝聚情感，留下回忆，道爱道别，是他个人的建议跟观察。在今天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好好吃到最后》的作者张静慧，我的身份是独立记者，那特别关心医疗的议题，那特别是关于这个生死的议题呢，对我而言就是特别的触动，所以呢，这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0: 观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透过电话连线我们访问到了深坑健康医疗新闻超过20年的这个独立记者张静慧，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他自己的近距离的观察。透过好好吃到最后，其实张静慧有很多的一些分享，也要跟大家聊聊他自己的生命的经验了。目前独立记者张静慧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静慧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静慧，其实刚才你特别说到您其实长期关注像医疗相关的一些新闻的讯息，而且对于生死的议题你有许多的一些观察跟琢磨。那我就很好奇想请教你，从事记者的工作，为什么这方面的这个议题会是你特别重视或者您特别关注的呢？
1: 我当医药记者已经大概20多年了，那我其实写过非常多的疾病，可是写到后面呢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其实写过这么多病，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得这些病，但我有一件事情大家都要面对，那就是老跟死亡。我想这几年大家都知道台湾已经进入了这个超高龄的社会，我们身边有越来越多的长辈，我们可能现在很少看到就是说推着娃娃车的爸爸妈妈，可是我们越来越常看到坐着轮椅的老人家。所以说呢，超高龄社会我觉得并不遥远，就在我身边都有已经有好多位超过80岁85岁的长辈，所以说我觉得我也会特别关心这样子的议题。当然另外一个契机就是说这几年大家一定都会听到关于所谓的断食善终这样的一本书，它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甚至有一些争议。那我写这本书其实也会从一个就是说不管是记者也好或者是一个民众，就是我家里面也有高龄的长辈这样子的一个关心的这样一个议题出发，你会想知道说断食真的是一种好的告别的理想的告别世间的方式吗？那它的为什么会引起一些讨论，一些不同的看法？那究竟就是说从吃的这一件事情上，我们怎么样能够尽量的就是说减少使用鼻胃管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侵入式的一个装置，那又能够好好的吃到最后呢？对，这个是从断食善终这件事情引发给我蛮多的一个想法，去想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关注这个议题，那会想要寻求断食这样子的方式来结束生命。那很多的人其实是因为一直插着鼻胃管嘛，那鼻胃管其实对于这个疾病的康复帮助已经不大，那可是呢

0: 直插这个管子，事实上又人又走不掉，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们会寻求一种就是说用这个移除鼻胃管，然后渐渐的这个断掉这个饮食跟饮水的方式来结束生命啊。所以我觉得从断食这件事情来出发，从吃的角度来出发，来探讨这个生命末期的照护跟尊严，就让我很想继续这个钻研这个题目嘛，所以说也有机会把它写出来这样。
1: OK， 其实张静慧独立记者透过你的好好吃到最后呢，也给我很多的一些醒思啊、哦。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十几年前呢，我的同事呢，他的父亲呢，就是当天使的那后面那几天的时间呢，其实他也就是拒绝饮食这件事情。不过那个时候因为还没有受到刚才你特别说到的断食这样的一项的倡议，只是老人家觉得自己好像来日不多了，那他就是自己把假牙给吐出来，那他也不再喝水，也不再吃东西，那当然就是他在意识清楚之下他自己所做的选择。当时呢，其实我要跟您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愧疚啊。我跟我的同事说到，那你为什么不积极的治疗呢？应该把你的父亲送到医院去哦。那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的父亲他的意志，他的想法，我其实自己非常的清楚。他既然选择这个方式，那想跟我们做了一个最终的告别，我尊重他的想法哦。我不知道张静慧，你如果透过这个故事当中，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跟想法呢？因为他的那个断食的部分，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倡议哦。
0: 对对对，我想这个病人他个人的想法跟决定是最重要的。
1: 嗯哼，
0: 对，所以这个自主就是我们这几年有病人自主权利法，大家一直在谈的这个自主，其实是蛮重要的。那我也必须提醒，就是说，假设是自行的决定断食，这是一件事，跟去把意识不清的病人断食，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两件事情要区分开来，因为一个是自主，一个是非自主。在非自主的断食这一块是相对比较有争议的，因为现在并没有任何的法源依据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我的意思是说，用断食断掉别人的食物啦，哈，如果是您个人病人个人自己的决定，对，他决定要断食，那如果他真的非常清楚断食的会带来的身体的一些反应，他决定要这么做，他愿意承受，那我相信大部分人会尊重。但现在比较引起比较多讨论的是意识不清的病人，他自己并没有相关的表达，没有相关的决定，或者是做过任何的 ACP 预立医疗咨商，或者是签署各种的预立医疗的决定，可是是家属照顾者决定把他断食，这样的情形是相对比较有争议的哈，他比较有一些法律跟伦理上的一些争议。
1: 没错，就诚如刚才张静慧你特别说到的，台湾这几年呢，其实不管在医疗的这个部门或者说公单位呢，我们都有这样的一项说法，说病人的自主的决定哦，就说呢你自己想接受什么样的治疗，或者说您可能生命危急状态之下，你想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急救的方法，这都是病人可以自我决定。但是我觉得又有一个蛮有待商榷的地方，想跟张静慧来讨论。我觉得即便呢你在可能在生病人意识清楚的时候签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条款呢、啊、你觉得你想自主决定，比方说我可能不要采取那种侵入性的急救，但是家属总会因为舍不得没有办法遵守这样的一项的规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就像你刚才特别说到断食如果是病人的自主 OK 我们尊重他，但往往就是他边上照顾的人，他的亲人，他的家属为他做了所有的决定。
0: 对，因为在这个华人的社会里面，这个家族这个家庭的影响力是非常强的。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确实有这样的情形，就是说即便是已经签了一些文件啊，在这个到了这个紧要关头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家属出来强力的表达一些意见。其实这个对于 医疗团队而言，确实也是蛮大的压力。所以说自主权这样子的观念，它我们常常说这个改变观念需要一个世代的时间嘛，所以说它确实需要一点时间，就是说慢慢的普及，慢慢的普及，我们要学习尊重，就是说病人自主的决定。当然我觉得自主这件事情也可以很深的去谈嘛，譬如说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自主，这个病人他有没有得到充分的资讯让他去做自主的决定啊，对，以及就是说譬如家属是怎么告诉他的，你告诉他的时候是不是给了他这种充分的思考的机会，思考的时间，不是在很仓促的状况之下就决定的。那有时候这还牵涉到照顾者跟病人的关系，因为病人常常是比较弱势的状态嘛，他可能需要别人照顾，他甚至可能已经有一些失能了，他会不会在这种因为害怕，就是说麻烦，我们都知道老人家其实很害怕，很不想麻烦别人，很不想麻烦子女，因为子女都很忙嘛，对，他们是不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做了看起来是自主，可是好像但是事实上不是那么自主的决定。对，譬如说有些长辈就默默的接受了鼻胃管，因为他们想说我不想麻烦别人，这样慢慢的一口一口的喂我吃饭，对，所以说你说这样的决定是不是自主，他会说这是，他可能会表达他愿意，可是这是不是真的自主。所以说自主这两个字虽然说很简单，可是它是可以做蛮深的一些讨论的，以及真正在生活上的时候，我们在跟病人老人家相处的时候，就是说怎么样达到这个真正的自主，有时候深刻的去想好像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0: 回应刚才呢独立记者张静慧你所说的，就好像你的观察，你自己呢透过好好吃到最后，其实也透过走访的方式呢访问很多的一些像病人家属或者像医疗相关的从业人员，像在台湾来讲我们有所谓的安宁缓和医疗，那这些从业人员他们经常观察到的一种现象，就是说呢其实在您书上特别描述了断食，他断食的那段期间不是完全没有感觉，他只是说透过长时间不进食，那可能身体的水分啦糖分啦或者说他的电解质就会不平衡，那不平衡之下他可能精神方面就会有一些状态出来。我觉得即便是病人自主选择断食，他在去当天是那个阶段其实也是一种煎熬诶。身为家属如果尊重病人自己的一个意愿，然后从旁去关照的话，其实我觉得那种痛苦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不晓得你自己在接触到这个个案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1: 您想想看哈，就是说我们平常都是单餐这样子吃嘛，然后当然喝水什么的，当身体开始慢慢的减少甚至到真正开始断绝这样的食物的时候，身体确实会有一些反应。当然就是随着疾病加剧或者是说高龄，他的食欲确实会减退啦，可是在这个减少食物跟饮水的过程中，身体还是会有一些反应的。所以说在这个生命末期的这个照顾的过程中，即便决定要断食，事实上还是可以接受一些这种缓和医疗的这种照顾的。就是说我们要拒绝的其实是过度医疗，譬如说一些这个侵入身体的一些管路啊。
0: OK，
1: 但是并不是要拒绝所有的医疗。
0: 嗯哼，
1: 这一点我觉得必须要强调，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决定了做一些就是说我们现在假设生命真的已经到末期了。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要拒绝所有的医疗，不是这个样子。我在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哈，就是说现在因为断食跟这个自然而然的减少进食，也就是安宁疗护在做的事。

0: 其实现在有一点混淆了，所以我必须要说，应该要区分这两者。
1: 嗯，
0: 安宁疗护在做的事情是随着，就是说病人的这个身体状况以及他的意愿，慢慢的渐进式的减少饮食。其实，假设我们身边可能都有一些过去都有一些长辈往生这样子的经历，我们会看到他们的食欲确实是慢慢减少的。他最后几乎是没有吃，但是也并没有刻意的断掉他的食物啊，这个是安宁疗护在做的事情。不过现在比较新的关于这个断食善终的倡议呢，其实是在病人还有摄食能力的时候，就刻意的断掉这个
2: 他的饮食的需求啊。
0: 所以这两者应该要区分，就是说我们不能把这个安宁疗护里面没有断食这两个字了，它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的，是顺着身体的需要来慢慢的减少饮食。对，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现在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些医师对于这个断食这方面断食这些的倡议呢，会比较觉得不能够接受了，因为常常就是说病人在接收断食相关的资讯的时候，因为搞不清楚，就是说用这样的词汇去跟医院的医师沟通的时候，常常会引起一些这个不愉快了。因为医生觉得他们在做的不是断食，那个不叫断食，就安宁疗护而言，那不叫断食，不是刻意的减少饮食，而是顺着病人的身体的需要，慢慢的随着他的需要减少，他想吃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几口，但是我们不刻意的灌他喂他，就是把他一定要叫醒，一定要照三餐吃。
2: 了解，我觉得
0: 这两者一定要区分开来。
2: 对，没错。其实我记得呢，过往呢访问了台大医院金山分院的院长蔡兆勋蔡博士，他也跟我说到，蔡院长说到呢，其实安宁疗护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就是对他有一定程度的误解。其实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说到的，对于断食这件事情，可能一般的坊间民众啊，或者是病患的家属，收听到了一些媒体报道或者资讯的时候，会认为说，哎，善终就等于是断食，断食才可能善终。其实，在您这里头呢，好好吃到最后，你开宗明义写得非常的清楚，善终不代表断食，断食也不一定会是善终。也就是说呢，当这个病人可能他进到安宁疗护的阶段了，只要他还有饮食的需求，有这样的能力，其实我们就给他足够的提供。那如果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就是越来越不乐观的话呢，那他当然对饮食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少，我们是缓慢的去改变他的饮食的习惯，是这样子吗？
0: 其实吃不吃吃多少，身体会告诉我们。像我爸爸也是癌症过世的，他事实上在我回想那段时间，他的食欲确实是越来越少，但是我们并没有刻意的再让他去插鼻胃管，就是说，而且他最后有一点处在比较昏睡的阶段，他在昏睡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也没有特别把他叫醒，把他摇醒，说要吃饭，要吃饭。可是他如果醒来，他又想表达他想要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当然就给，我们也不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已经是癌症末期了，不要再给他吃东西了。这个就是两者的区别，你的身体会告诉你，或者我们观察身体，我们观察病人的身体，他有没有反应，或者说有些昏沉的这个昏昏沉沉的这样的病人，譬如我们挖一汤匙的食物靠近他的嘴边，你看看他有没有反应。因为吸吮跟吞咽这是一种本能，进食是一种本能，如果他完全没有反应，我们也不用去撬开他的嘴硬要往里面灌。那如果他有这样子一点点吸吮的反应，我们就看看，哎，他是不是想吃一点。大家不用担心说这样吃一点点食物就会延长他的生命很多，会造成他很大的痛苦，不会的，因为这个是他的本能，他还有身体，他还有这样的需求，生命基本的需求的时候，其实我们这样子满足他一点点的口欲，并不会延长他的痛苦。
2: OK， 我想请教张静慧，其实你刚才又讲到一个大家关注的重点了，因为您在这个爱恨鼻胃管这个主题主章节当中就有提到您个人的一些案例上的观察，跟您自己在长期的这个专业训练当中所看到的情形啊。其实一般人就好像我自己的生命的经验啊，我的亲友进到医院去之后，如果他在意识比较不清楚的状态之下，通常呢医护人员就会有这样的建议，就是说您是不是先装个鼻胃管啊，这个吃药啦，或者说给他一些营养啦，喝牛奶会比较方便，通常都会有这个动作。但是就您刚才特别说到以您父亲的生命经验呢，他的历程也告诉你很多的一些您自己的感受啊，就说呢父亲即便是在身体慢慢人生接近终点的时候，你们也还是没有帮他装上鼻胃管呢。那我就想请教你，在当下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你的内心的挣扎或者是家人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1: 因为我爸爸是癌症嘛，那他的病情其实到了这个后面的阶段，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他身体的状况是越来越差，那治疗也几乎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2: 嗯哼，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慢慢的在接受他要慢慢的离开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事实了。所以说我们的想法，其实我爸爸过世已经26、27年了、嗯、其实那个时候安宁疗护的观念，善终的观念其实还没有那么普及。
2: 是，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看到他的状况其实真的是在走下坡，那医师也已经尽力了，那爸爸也已经尽力了，确实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也非常的辛苦。我觉得因为我们就是在这样子，他从生病到往生将近这个3年的时间，就是说也看到他慢慢的这样子接受治疗，然后慢慢的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3年的过程中，我们有在慢慢的接受他要离开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这个让他用尽量减少这种侵入身体的这样子的一个管路，去用比较自然的方式就是可以离开了。对，我觉得是慢慢接受的一个过程，你就不会想要再做太更多，就是说坦白说这个癌症的这样子的治疗到了他那样子的阶段，已经你光是喂食已经没有办法逆转他这个病情了。
2: 嗯，
1: 对，那所以我们就觉得是说是我们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的去接受，就没有再做更多这种侵入式的这样子的管路了。
2: OK， 我觉得这代表说呢，除了说病患的家属他们自己必须有事先的沟通，然后呢就是有那个理解，那再来呢病人本身或许在他意识清楚的状况之下，他也可以有适度的一些表达哦。

0: 张建贵，在这里其实你也讨论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在台湾来讲，你就会发现卧床的病人几乎每个人都插着鼻胃管，就好像您特别提到的象鼻人，就象子的鼻子那种感觉。但是在国外其实插着鼻胃管的病患并不多，是因为我们的医疗的比较积极治疗，还是说家属的因素，所以让我们这样的情形，尤其是卧病的这个长者来讲，您看到插鼻胃管的人特多呢？
1: 必须要提醒一下，就是说短期的留置鼻胃管是可以接受的。
0: Okay.
1: 台湾比较大的问题就是长期，
0: 嗯，
1: 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长辈，他其实本来是没有用鼻胃管的，可是只要他一进医院一住院出来的时候，
0: 马上装，
1: 对，就会装上这个鼻胃管，然后从此就陪着他度过余生了。这个是比较，就是说值得讨论、值得关注的这种现象。对，那国外可能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情形，他们可能对于这种，一来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去用胃造瘘，就是在胃上打一个洞，然后灌食物进去，因为它在腹部嘛，它就不会比较不会影响外观跟自尊。
0: 是是。
1: 那二来就是说他们可能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在意吃这件事情，以及比较能够接受，就是用比较自然的，就是顺其自然的照顾方式了。对
0: ，OK， 就是比较缓和的方法，就。

0: 病势不可逆，我们就让他在比较舒服的状态之下，我们慢慢的跟他告别哦。我想这是我们都要学习的功课哦。那在这里其实你就举了一个例子，就说在门诺医院呢，他们有一个吞咽照护的团队，也就是说呢，我们可能一开始进到医院，那么可能医护照料或者是吃药啦，或者说有其他的因素，可能暂时短暂的装上了鼻胃管，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像在台湾的一些地区医院呐、医学中心，他们都有复健的团队啊。像我刚才说到，您在书上提到的门诺医院的吞咽照护团队，这些复健老师其实会协助你，让你重新找回那个吞咽的能力。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这样的团队其实他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而且更积极的从专业的角度来协助有需要的病患。
1: 对，因为这个一定跟这个高龄社会有关系嘛。通常这个临床上看到比较发生一些明显的这种吞咽的困难，可能大部分大概都要75、80岁甚至85岁以上的这个长辈。对，那它确实是跟年龄有关，将来的这个需求我相信是会大的。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说关于鼻胃管的使用，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就是用或不用这样子的一个那么简单的一个决定。
0: 是，
1: 因为它也牵涉到这个照顾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假设你不想用鼻胃管，但是因为准备质地适合的食物，适合它的吞咽能力的食物，它需要调整质地嘛，比如说它可能要这个加酵素软化，需要加这个塑形剂或者是这个增稠剂，把它做一些这种质地的调整。
0: 是，
1: 这个都需要时间跟人力去做这件事情，当然也会需要花比较多的钱。那照顾者有没有这样子的办法去做好这件事情？我们一方面当然不鼓励，就是说使用长期的使用鼻胃管，不必要的留置。但是我觉得也必须要提醒，就是说这个现实面嘛，对。
0: OK， 好，如果说您家里头有病人，那么在照护上呢，相对你有很多的一些疑问的地方，我觉得这个部分呢，都可以透过呢，跟这个医疗团队来做最好的沟通，找到一个对病人最好的方法。尤其是现在的长照像 2.0 啊，推动到 3.0 来讲，其实公单位也倡议所谓的居家疗护的工作。那像门诺医院这样的一个照护团队，它的成立就有它的必要性。不过在这里呢，我觉得张建辉你又特别写到了一点呢，就说呢，吃也就是要重新的学习，像学习吞咽就是一种方法。那再来的话，怎么样吃的正确，这个部分在台湾来讲，像坊间啦，或者说在医院有这样的医疗的团队来帮忙病患或者是他的家属提供这样的咨询吗？
1: 很多照顾者跟我说，当他们的家人刚出现吞咽困难的时候，其实他们一开始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啦，也不知道吃不好这件事情可以看医生。我在想，可能就是因为吃它是一件太平常的事情了，我们不会觉得吃吞咽东西吞不下去会吐出来，或者是说吃得非常慢，吃得非常少，这是一个问题，或者说这个问题是可以看医生的。我们可能觉得老人就是这个样子，他牙齿不好，或者是他整个都退化了，他就是很容易呛到，我们可能觉得理所当然。所以很多家属一开始也都不知道这样的问题其实要看哪一科啦，事实上是要看复健科或者是耳鼻喉科。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复健科或耳鼻喉科的医师都擅长吞咽。我想很重要应该就是说，您挂号之前可能要先去这个医院的这个网页上看一下医师的介绍，他的专长里面是不是有吞咽困难。
0: OK，
1: 对，这个是蛮重要。或者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复健科的诊所，
0: 是
1: 您也可以留心一下，就是说这个医生他的专长里面是不是有吞咽困难。对，因为大部分的应该说很多的复健科医师，他的专长比较是在，因为台湾很多人中风嘛，所以说中风的复健可能是我们复健科的这个照顾的大宗，并不是每一个医师复健科的医师他都擅长吞咽困难。对
0: OK， 其实回应刚才张静慧特别说到，就说呢。

0: 我们如果家里头家人呢有这个疾病，那么他推荐上比较难，不要认为说年纪大一定是必然如此啊，他不是画上等号的。那您就可以寻求医疗团队的协助跟帮忙，提供这样的专业咨询。那也就是说呢，您在找寻这样的医护人员的时候，就去针对他的专业专项来做这样的研究，然后挂号再去看诊哦。再来的话呢，我觉得在这里你又提到了一个现象，因为老年化社会、超高龄社会啊，那家里头现在又少子化。当然过去我们会认为生孩子，孩子将来在你老年之后就会照顾你，那像我这种没孩子的人哦，当然就没有这样的机会，最后终点一定是到这个所谓的护理之家、长照的机构去嘛。但是因为长照机构他用的人力如果不足的话，他也就会非常习惯性的不吃东西啊，就插上鼻胃管啊，那就是时间到了帮你喂个牛奶、喂个营养品，这样就 OK 了。这个部分也是在您的这个书当中呢，好好吃到最后你想探讨的范畴啊。那这个部分您特别提到说呢，目前长照机构的评鉴有纳入了提供管路移除，包括像鼻胃管或者是导尿管增进照护计划的执行情形，这样的一个考核的项目啊，有确实执行吗？就您的了解，难度好像蛮高哈。
1: 这个像这样的规范比较是这个就是怎么讲呢，棒子跟萝卜其实都需要了。这个安养机构的人也跟我说，他们其实更希望有的是萝卜，就是说更多的这种奖励吧。对他们，对他们而言确实是非常需要的啊。因为怎么讲呢，确实他们在我刚刚有提到准备这个调理过质地的这种食物，它确实需要一些时间，也需要一些器材，譬如说搅拌棒，那个食物调理机，然后像果汁机啊之类的，或者是还要需要买这个增稠的这种
0: 粘剂，
1: 增稠的对增稠剂或者塑形剂，
0: 是
1: 还有酵素等等，它确实会增加成本。
0: OK， 那您说的萝卜的话呢，也就是说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比方说经费的益助或者是奖励等等哦。
1: 对，
0: 就我自己过去呢，观察亲人呢，他们住到养护中心去的话呢，他们通常就是，我也不可能怪他们啦，因为他们的人手确实是不足嘛。但问题是，这好像也不能完全靠这个政府的单位来做这些的经费上的益助或者是补充。在您自己这么多年的观察来讲的话，觉得什么样的方式可能会比较合适呢？
1: 讲根本的话，我觉得那就是照护文化的改变。
0: OK，
1: 我们不要一直认为说让长辈使用鼻胃管是理所当然。其实这也是一位在安养机构的一位照护人员跟我说的，他会告诉他自己的同仁，如果我们今天不改变照顾方式，等我们有一天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被插上鼻胃管。这个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照顾文化的一个事情，因为整个社会都可以接受嘛，就是说只要一个长辈老了不好吞咽的，我们就给他插上鼻胃管，不论是家属或者是这个专业的照顾者，我们都可以接受啊，大家都觉得这样子很方便啊。我们不用管这个长辈想不想插这根管子，他爱不爱吃这种打成糊状泥状的东西啊，他的爱好这些我们都不管，他的尊严什么我们也都不管，我们只希望照顾起来比较方便。如果我们的文化大家是这个样子，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话，那他就永远也不会改变。等二三十年后，像我现在大概是五十出头吧，三十年后我有吞咽困难的时候，我也会被插上鼻胃管，因为没有人觉得这样做不对啊。
0: 是，
1: 所以如果我觉得根本的话，其实就是要改变这个照顾文化。我们要觉得说让长辈让每一个人好好的吃到最后，这个吃这个字是口部，我们可以用嘴好好的吃到最后，这才是我们期待的事情。改变这样形成这样子的文化，我觉得等到我们这一代或许就有机会，不是插着鼻胃管到最后，而是可以好好吃到最后。

0: 我真的忍不住要跟张静慧您致敬，谢谢您告诉我这个答案，这是很多人没有勇气说出来的话哦。
1: 因为要整体的这个
0: 观念，
1: 整体的这个社会对观念都改变了。其实这个安养机构的人跟我说，其实很多的，这样讲或许有一点太，但是他们跟我说，其实很多不少的家属是希望长辈继续用鼻胃管，因为用鼻胃管照顾长辈，常常是被喂得白白胖胖的，也可以减少这个呛咳的呛到的这个机会嘛，因为有时候呛到一有危险就会送到急诊，那这时候机构的 SOP 就是要通知家属，家属就必须跑一趟医院，他可能在上班，他要请假，他可能有小孩要顾，要赶快送给请别人帮忙，这个家属当然也是很辛苦。我刚刚也提到，就是说这个照顾上有很多的食物，并不是说理想中我们想怎么样就一定怎么样。我想讲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这样子，就是说理所当然的就觉得说长辈就是我们就是用这样一根管子让他到最后，我们能够改变这样子的观念，并且也有实际的做法。如果不用的话，他要怎么吃呢？这三餐要怎么样去解决呢？我们除了有观念的改变，也要有实际的做法。都可以改变的时候，我相信到了下一个时代，台湾的长辈身上才不会有这个标准配备，标配就是鼻胃管。我们希望未来的长辈，等我们老了之后，我们身上的标配不是鼻胃管。
0: 没错，我觉得你刚才那一段话呢，深深往我的胸口打了一拳呢。因为你想想看呢，我们站在同理心来思考他这件事情，对不对？就说呢，20年后，可能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碰到了。那如果你有同理心，那现在开始我们去改变我们照护的方法，大家有一种共识的话，真的在20年之后，你跟我可能一直到我们善终的阶段，我们始终就是还能够用嘴巴吃东西，也就是您所说到的好好吃到最后。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就是在生病的过程当中，一直到他结束他的生命，到了终点他始终当一头象被插着鼻胃管，但是他要花的时间要非常非常的长，因为要说服的不只是在长照机构的工作的同仁，包括家属本身，是最主要要改变观念的人，不要认为便宜行事啊，可以就好，反正有维持那种生命的迹象就 OK， 就代表他是孝顺了，是吧？
1: 我们并不是要指责家属，因为就像我刚刚描述的，家属确实也很辛苦。那有时候长辈送机构，他的这个地点可能又跟家属住的有一段距离，他要去探视或者是说去医院，其实确实都很辛苦。我们不是要指责，就是说家属有这样的想法，怎么可以让长辈一直这样插着鼻胃，而是就是说我们要帮忙长辈，也帮忙家属去想，如果我们不希望用鼻胃管，是不是有可以其他的方式让他既可以安全的进食又不会呛到，这个当然就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但是这会需要很多的各方面的这个条件。
0: 没错，我觉得今天我们帮忙这些生病的患者或者长者，其实你也就是在帮你自己，我们现在碰不到，未来我们一定会有机会哦。好，那再来呢，其实你就特别提到有滋有味到生命最后，如我们刚才所做的一些讨论呢，你要慢慢去让他学习再次的用嘴巴吃东西，学习如何来吞咽食物，安全进食是有诀窍，当然就是刚才我们特别聊到的寻求专业的资源，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哦。最后我想请教独立记者张静慧，静慧其实在这里你也特别聊到了一点，他山之石，那也就是

0: 就是香港有一种叫做软餐侠，软柔软的软，饮食很软的软，餐食的餐，就是这个餐点的餐，餐饮的餐，软餐侠掀起了饮食的新潮流。那对于长辈来讲，那也是重新去享受美食的乐趣。到底我们可以如何来仿效他们成功的经验，如何来执行，如何来贯彻到我们的照顾长者的身上呢？
1: 软餐侠其实是香港的一个社会企业，他的这个负责人文慧妍小姐，她还非常年轻哦，但是她对于这个高龄的议题相当的关心。
0: 嗯，
1: 她自己创了这个，应该说软餐侠这样子的一个，有点类似这个卡通人物的这样子的一个虚拟的代言人
0: 呀、uh-huh. yeah.
1: 对，那他自己甚至他也会戴上假发哦，穿上紧身衣跟披风，像超人一样扮成这个软餐侠，
0: 嗯、uh-huh.
1: 去推广这种各种这种吞咽困难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然后让社会大众知道吞咽困难的长辈他们的处境啊。其实很多吞咽困难的长辈没有办法跟家人一起出去吃饭嘛，
0: 嗯、uh-huh.
1: 因为这个这种酒席啊，这种餐饮啊，这种餐点他们都没办法咀嚼哦，不只是牙口不好，他们还是吞咽方面的问题。譬如说这个港式饮茶里面都会有什么这个什么龙虾啦，或者是
0: 什么河粉啊，对不对？
1: 对对，
0: 鲍鱼啊，嗯，
1: 很多这个港式点心什么的，有时候我们看吃起来好像软软的，可是有时候不见得适合他们，所以说呢，这个长辈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总是缺席。所以说文慧妍他自己，我觉得他成功的地方就是说他把他企业化，
0: 他
1: 并不是一个慈善单位在推动这样的一件事，他是把他企业化，他甚至有工厂去生产这些质地适合不同的吞咽功能的长辈的这样子的一个餐饮，
0: 他
1: 可以把他这个餐饮呢供应到医院或者是安养机构，就他或者说一般的民众，你想要订购给家里的长辈也都可以。然后他这几年甚至还做到的就是说，他去跟香港一些知名的餐厅，
0: 嗯
1: 哦，去训练培训他们的厨师，
0: 是
1: 去怎么样去调理这些调整这种食物的质地。把这种什么龙虾呀、鲍鱼啊，这种港式饮茶常常出现的这些大餐哦，你看起来它其实还是一只龙虾的样子，可是事实上它里面的肉哦，它已经软化过了啊，它已经处理过、调整过了。这样子呢，而且它在菜单上，他们可以做到在菜单上都有标示，这个是适合什么样的吞咽功能的人。它有一个这个 IDDSI 的一个国际吞咽障碍饮食的标准。哦，用这样子来标示说，哎，这个是什么样子吞咽功能的长辈可以吃的？那他们可以做到，就是说跟这个外面的餐厅还有一些合作，那让这个长辈呢也可以如愿的参加家庭聚会，也可以跟一家人好好的开开心心的吃一顿饭。
0: 没错，
1: 这个我觉得他非常的有创意跟行动力，而且把它企业化，就是可以有比较有组织的去做这一件事情，对。
0: 对，建慧，你有没有发现呢？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模式，商业化的经营是我们有必要学习的地方、哎、
1: 对，因为假设譬如说我们靠捐款啊，或者是一些这个，他就可能没有办法长久，
0: 是，
1: 所以说他用一个企业化的一种经营的模式的话，就是可以比较，就是说可以做更多的这种应用跟拓展啊，对，
0: 没错，我觉得很可以耶。因为像长者来讲的话，可能他在饮食部分吞咽上有难度，但是他的肢体他的行动其实是相当 OK 的，他也想要跟家人来相会。我觉得如果有办法跟他的这个家庭的成员聚会的话，对于他的病情或者对长者来讲，他的心情也会比较愉快，然后去找到适合他去吞咽饮食的食物，而且这些食物还兼具了美感跟美味。这件事情我觉得对这些长者或者是病患来讲都是加分的耶。
1: 对，长辈不用总是在这个好像自己拿一个饭碗齁、在一个角落吃那些被打成泥状泥状跟糊状，我们看到坦白说都不太想吃，会觉得有一点有点恶心这样子的一个菜。 长辈可以不用这个样子。其实当我们比较有这种舒适进食的这样子的观念的时候，同时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去调整食物的质地的时候，其实长辈可以跟我们一样，就是享受这种色香味俱全的一餐。
0: 没错，我其实听到张继辉你这么说呢，我觉得很心酸又很汗颜。我的母亲在当天使之前呢，因为她的吞咽能力比较差，而且没牙齿哦，我其实就是把所有我个人认为很营养的食物呢，煮熟蒸熟之后呢，然后就打成泥，所以她吃了这个没有这个美感没有美味的食物也吃了好几年哦。
1: 但是您真的不要自责，因为舒适进食或者舒适喂食这样的观念真的是这几年才慢慢的就是说慢慢普及，慢慢有这样子的观念的。对，
0: 了解。好，那我们希望呢这个阮餐侠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它可以推广到台湾来，然后尤其是透过刚才您的这个描述跟我们的分享呢，它难度虽然有一些些，但是只要上手之后呢，我们这些长者吞咽比较不方便的朋友或者是病患呢，他们就有机会品尝到这些真的是好吃的食物，让他自己好好吃到最后。谢谢你针对这个议题做了这么多的爬书跟整理，透过这里呢，我感受到了您对于这一个病患家属，包括呢对于有需求的人的关照，也希望持续透过您的这个笔根为大家发现更多要关注的医疗方面的主题。谢谢静慧，您今天特别拨空接受我的采访。
1: 谢谢听众，
0: 我们努力争取把那个照护的观念来改变好吗？
1: 好，谢谢。
0: 现在是你跟我的功课了，谢谢
1: 大家一起努力。
0: 谢谢静慧，期待还有机会跟你再会。
1: 好，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今天的台湾活力购透过他在做什么，我们访问了资深的医药记者张静慧，就诚如刚才他也特别聊到分享了有关于断食这个非常受到大家讨论的议题。其实他就说过了，二十多年来写过许多的疾病，越写越有一种感触。张静慧认为，不是所有的疾病每一个人都会遇上，唯有死亡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生跟死都是生命的一部分，像爸爸妈妈为孩子平安出生、健康成长做各种准备，那么死亡呢？我们可不可以、能不能也愿不愿意提早准备，让生命的最后一程同样平安顺遂，让生死两相安呢？刚才他也特别提到了有关于断食善终的热门议题。其实从2023年开始，不管在台湾的社群媒体、朋友，甚至随机偶遇的人，大家都会谈。张静慧就说到了多数人支持，但是他也同时注意到业界不同的声音。透过今天的节目呢，他和大家做了深入的剖析跟探讨，我们也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参考。到底要不要让你所爱的人在生命接近告一段落的时候让他断食，其实有更多讨论的空间，我们只是透过节目提供我们的观察让你参考。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语的 email address 是wcy@rti.org.tw,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要跟你说再会，我是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琼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上课。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琼光。说到了足球，他最罩。第23届 FIFA 世界杯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了。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候，四强已经泾渭分明，将由无敌舰队跟蓝白军团争夺王座，高卢基呢则将跟三狮军团进行季军争夺。今天呢，先要请 Teacher Oscar 带我们回顾高卢雄鸡跟无敌舰队这一场四强赛率先上场的桌队厮杀，无敌舰队没有成，将

0: 要开进夺冠的港湾。我来叙述，台湾时间2026年7月15日凌晨3点，在美国达拉斯的达拉斯体育场上演了两支欧洲强权预备争夺王位的足球战争，是由法国对上西班牙。法国在1998年自家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夺冠，另外呢，在2018年俄罗斯的那一届也是称王，而西班牙则是2010年的南非唯一一次站上王座捧金杯。身为职业足球第一把交椅，号称地表上最顶级赛事有众多旗舰豪门俱乐部的职业足球联赛国度，西班牙居然只得过区区的一次王座。所以按照夺冠的次数来讲，这些虚名我们就参考参考吧。欢迎提出奥斯卡。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喜爱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奥斯卡。
0: 既然我们讲无敌舰队仅仅有一次夺冠的经验，但是两队这场比赛可是西班牙胜出啊，说说法国队为什么会输球吧。
1: 我们都知道法国队阵中有许多非常顶级的前锋，这些前锋们都是现今国际足坛要角，所以法国队呢也是这一届的夺冠热门队伍。
0: 哦，真的是大热门哦。法国队会输球，其实主要原因有很多人都分析，你也说到了战术混乱和压迫的无效嘛。
1: 是的，法国队在一开赛就试图对西班牙进行高位逼抢，以阻止对方控球权，但可惜的是战略呢都无法有效的执行，导致彻底的失败啊。赛后呢，队长鲁巴佩在记者的询问下承认这个痛点，当西班牙在逼抢的过程中，法国犯下严重的错误，使得西班牙能够完全的掌握球权，并随心所欲的控制整场比赛的节奏。
0: 有时候看足球哦，很多人觉得非常无聊，因为除非是大轰炸，不然整场比赛你看不到几次射门甚至射正的机会。可是当看到整支队伍不管是进攻或者是防守节奏非常顺畅，像行云流水一般的话，其实那种的球赛我就觉得是享受了。所以你刚讲到了高卢基，你用失心来形容我也觉得啦，因为就是战术混乱嘛。当他们试图要采用的高位逼抢战术无效以后，反而是一直犯下严重错误，让胜出的西班牙能够完全掌握球权，而且随心所欲的控制整场比赛的节奏。再来呢，
1: 在大禁区犯防守上的失误啊，付出惨痛的代价。
0: 这就是高卢基失败的另外一个原因。
1: 当比赛进行到上半场的第19分钟时，法国后卫卢卡斯迪尼先用头顶下球，让球能自由落体，在他想出大脚把球往中场扫来解围，但因为判断错误啊，让本来在大禁区外的拉命亚马尔动得小聪明啊，跑到禁区内想跟卢卡斯争夺那一颗球。卢卡斯真的不够谨慎啊，或者有人说是亚马尔耍了心机。卢卡斯在禁区内踢的只有19岁的西班牙球星拉命亚马尔大腿上方， 而且那一脚是靠

0: 紧屁股的侧边。裁判立马判罚12码球。上半场第22分钟时，由西班牙另外一位前锋米格奥夏的萨瓦操刀12码罚球进球，无敌舰队以1-0暂时领先。
1: 所以有时候防守球员，你说是无心错误吗？还是进攻球员的灵活，往往就是比赛能否进球的一个关键。像是这球是造成了防守球员犯规，西班牙获得了十二码球的机会，由操刀者射进球门以后暂时领先。比赛是一直要进行下去的啊，西班牙进球的时候是上半场的第22分钟啊。
0: 其实竞技足球是非常危险，两方球员的碰撞很容易受伤。这届赛事一路走来啊，法国后卫有许多是带伤号的，法国后卫伤退使得法国防守线出现了缝隙。
1: 是的，
0: 在上半场第30分钟时，后防主力威廉沙利巴突然自己坐在场内，示意自己无法再跑动，之后就因伤退场。在这之前呢，高卢雄基一直很稳固的防守将近半个小时。当威廉沙利巴退场后，很明显防线受到了西班牙的冲击，很明显看得出替补上场的马克桑斯他在防守上有些吃力。
1: 是的，所以就是这么一名后卫的伤退哦，就使得法国的防守线出现了缝隙。虽然有替补的后卫，但是就很明显的看出高卢基的防线是真的吃力的哦。谈到这儿，其实大概的可以看得出高卢雄基在这场比赛会输球的几个原因，从刚刚说的战术混乱和压迫无效，在大禁区犯了防守上的失误，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再来就是高卢雄基的后卫因伤退场，使得整个后防出现了缝隙哦。其实后防出现缝隙不是只有上半场，下半场可以感觉到后防的漏洞是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谈到这儿，再回来的时候就继续请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带我们来回顾这一场高卢雄基失败，无敌舰队不曾挺进冠军的这场比赛。
2: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要问你嘛。
5: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迎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No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猴脑
1: No No，
0: 北京烤鸭
1: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

0: 找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光体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他最照。今天在现场不是说故事，而是带领大家拆解分析无敌舰队率先挺进冠军战的这一场比赛。每一场比赛胜负绝对有原因，似乎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哦，落败的高卢雄鸡犯了比较多的错误，前面已经讲了，第一个会输球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战术的混乱和施行压迫防守是无效的，第二个在大禁区犯了防守上的失误，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第三个法国的后卫因伤退场，使得防守线出现缝隙，时间进入下半场。
4: 各位，你们还记得西班牙的教头 Luis de la Fuente， 我们称他为建筑师的西班牙总教练，他其实是一位很会用战术的达人或者是能者，所以呢下半场看得出来法国后防线依然无法很有效的防守住西班牙的进攻，第58分钟时西班牙的 Pedro Borro 在队友 Dani Olmo 的妙传助攻下，在大禁区内的右侧十二码距离踢进了定军心的一球，将比数锁定为2-0。
3: 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一点，跟在我们节目前半部所讲的后卫因伤退场造成了法国防守线出现缝隙，在经过上下半场的休息时间，相信这个漏洞西班牙的总教头他绝对是看在眼里，要巩固战线当然是想办法把这个缝隙撕得越来越大嘛。因此在下半场第58分钟，西班牙队在大禁区的右侧12码的距离呢踢进定军心的一球，把比数锁定为2-0。随着球赛的进展，我们又还是看到了高卢鸡在这场比赛之所以会失败的另外一个原因。
4: 足球进攻跟防守严格说来要并重，但是呢这场球赛呢法国的锋线无法破解西班牙所设的越位陷阱，
3: 所以几乎就进攻无效了嘛。
4: 对，西班牙中后卫线呢将防守阵型用高压来牵制法国前锋们，完美执行了横向防线啊。鲁巴佩、奥斯曼还有 Bradley 他们都是以速度的优势在世界的足坛称霸，但是这场球赛完全被西班牙所制造的越位陷阱给限制住啊。据说这是西班牙教练团积极与国际知名的运动科技团队配合所得到的正面的效果。
3: 我们在高卢雄鸡跟无敌舰队的这一场争夺冠军赛的过程当中，不是结果论，

0: 是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ito Oscar， 今天呢带大家就是来拆解一下这场比赛，为什么无敌舰队没有失败。高卢雄鸡整场比赛不只是处于劣势，甚至输掉了比赛，都是有原因的哦。我们从一开始就讲了高卢雄鸡的战术混乱和采取的压迫防守是无效的。第二个，高卢雄鸡在大禁区犯了防守上的失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再来就是法国队的后卫因伤退场，使得防线呢出现了缝隙。再接着，足球真的就是攻守要并重的哦。法国队的锋线在这场比赛始终都没有办法破解西班牙所制造的越位陷阱。我们看到了姆巴佩、奥斯曼还有 Bradley 这些知名的前锋，他们的速度很快很快，但是全部都被西班牙所制造的越位陷阱给限制住了。当然啦，刚刚 Tito Oscar 是说，据说是西班牙教练团积极的和国际知名的运动科技团队配合所得到的正面效果。不管是据说还是真实， Simon 愿意相信现在运动，尤其是职业运动，我们可以看到运动科学的介入实际上是可以帮助球队有更好的表现哦。或者是今天我们在谈论这场比赛的时候，大家想怎么把落败的一方讲得一无是处。其实在足球比赛赛场上，谁犯错犯得少，基本上赢球的几率就是高的。虽然有时候只是一球之差，但我觉得是铁律了。接下来法国队的粉丝，你不要骂我，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讲一讲法国队跟西班牙这场比赛当中所犯的错误。
1: 法国进攻受到防守阻力，老实说，他们的个人的脚法及传出技巧的缺陷都显现在这场比赛中。西班牙脚法的细致啊，是因为西班牙有一项世界著名的 Tiki Taka 传控战术，而这个 Tiki Taka 是西班牙在最重要的关头就会很自然的展现出来。
0: 这个细腻的传控哦，我们来看啊，就像这场欧洲双雄的对决哦，法国全场一共有14次的射门嘛，但是却只有4次射正，而西班牙中场球员在主力 Rodri 的带领之下，牢牢控制住了法国的进攻，迫使着法国重量级的前锋们被限制。很多时候传球不精准，根本就不到位，许多次在西班牙的大禁区之内，攻势就被西班牙后卫完全的瓦解了。朋友们，如果真的说到足球比赛，在对战的时候都会排出所谓的基本阵型，没有绝对的阵型可以获得完全的优势，得要看阵型如何灵活的运用。可是刚刚说到的传球精不精准，战术执行彻不彻底，这个就是胜负的关键。当然了，最后还是要请专家来针对这场比赛下结论。
1: 这场失利让高卢雄鸡想连续三届挑战世界杯争冠决赛的梦想破灭啊！如今法国只能参加 台湾时间星期

0: 日7月19日在美国迈阿密所举行的季军争夺战，这场也是欧洲双雄的对战，因为高卢雄鸡的敌手正式败给蓝白军团的三狮军团。恭喜西班牙隔16年后呢，再度闯入世界杯的冠军战。非常期待台湾时间7月20日星期一凌晨3点，这场欧洲及南美的足球扛把子之战。
1: 是，其实最近 TJ 奥斯卡在我们节目里说了这么多故事，也在四强赛开始直接分析了比赛的赛况，还有败战以及胜出队伍的原因哦。他非常的辛苦，也希望在礼拜一，不管是欧洲球队站上巅峰，还是拉丁美洲的蓝白军团能够封王，都希望 TJ 奥斯卡你能够好好的休息，身体健康是我们大家最重视的了。你要为阿根廷增重，
0: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范哥，阿达瑞哦。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中联油资案延烧，台中市长卢秀燕批评中央施压地方不要查厂，不要公布流向，不要下架毒油。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在昨天晚间透过媒体群组严正驳斥。李慧芝表示，中央有查厂，卫福部6月30号接获通报，第一时间就与台中市政府在7月1号共同查厂，相关稽核照片及记录都在档。而至于问题油品的流向，台中市副市长黄国荣在9号列席行政院会时说明，中央政府的资料一定是从地方政府上去的，后续食药署会诊地方资料，交叉比对名单，避免错误资讯引发民众恐慌和市场混乱，在于官网建立专区，提供产品流向及相关的资讯，让民众能够及时掌握事件进度。因此卢秀燕所谓的中央施压不公布流向的说法也不符合事实。李慧芝表示，食药署在7月1号查厂之后，2号就发文要求第一层产品下架，并且依照专家会议决议，在4号扩大公布第二层名单及下架范围，9号再进一步宣布中联4到6月的油品及相关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因此卢秀燕所谓的中央要求不要下架完全不是事实。李慧芝指出，重大食安事件应该以完整的事证与科学证据为依据，在野党应该停止扭曲事实，散布不实资讯，将食安操作为政治攻防的工具，中央会持续依法行政，依法就责。而中联问题油品已经累计达7批超标，食药署在昨天更新最新数据，下架回收量微幅增加，遭波及下游业者家数则是加零，维持1322家。食药署并且优化专区，方便民众快速查询问题油品。食药署也力拼本周完成中联4到6月生产油品的回溯检验，预计下周一检验结果出炉。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1: 中联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目前已累积验出7批问题油。食药署17号公布最新下架回收情形，7批问题油共计 8478.88 公吨，截至目前下架回收 2597.7 公吨，回收率仅3成。食药署副署长王

0: 德元说，
1: 食药署7月17日公布中联油脂专区资讯，在更新资讯部分，截至7月17日11时止，已累计回收7批不合格油品，也下架回收了共计 2597.7 公吨。卫生单位跟业者也持续的回报相关资讯。
0: 中联通报4到6月所生产29批油品，日前已全数预防性下架，加上16号由食药署公布中联隐匿的一批，累计共30批次，共约 28,992.5 公吨，目前预防性下架共 5,146.2 公吨，下架率更低，只有 17%， 绝大多数已难追回。中联4到6月生产油品，在下游业者端共有52件原油检体及321件产品检体，日前原油部分再验出2批超标，使得问题油累计到7批，但相关产品先前均已预防性下架，食药署力拼本周完成所有检验，检验结果预计20号出炉。中联7批问题油流向全台22县市，遭波及业者共1322家，食药署优化强制性下架产品下游业者清单供民众查询，民众除了可下载清单，也可在网页上自行输入业者名称、品项或关键字，查询相关批号跟有效日期，以掌握是否曾购买或使用到问题油品。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质疑，毒油事件发生至今，中央政府仍无法向国人交代真相，处理速度缓慢，呼吁民众上凯道抗议，要求赖清德总统道歉，行政院长朱荣泰下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表示，食安事件应该由中央地方共同合作。他批评蒋万安一方面要求中央召开食安会议，自己却长期缺席台北市的食安汇报，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前年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3: 中联问题油风暴持续延烧，民进党发言人胡铮日前在网络节目与媒体人黄阳明辩论时脱口，又不是我逼你吃，你跟我大声干嘛，引发外界议论。台北市长蒋万安17号出席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开幕典礼受访时表示，毒油事件爆发至今，中央政府仍未向社会完整交代事件全貌，也未全面检验其他上游原油供应商，行政院处理速度缓慢，反而给业者串证灭证的时间。他呼吁民众上凯道追究中央政府的责任。
4: 这样政府慢吞吞的动作，根本就是给业者充裕的时间去串证、去灭证。所以，我们必须采取自救的行动。我要再一次的呼吁所有的民众一起站上街头，大声的喊出我们对于这食安议题的主要诉求。食安就是国安。赖清德要道歉，朱荣泰要下台。
3: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7号上午前往西湖市场扫街拜票时则表示，他一向主张食安问题需要中央与地方协作，地方完成稽查后，中央应尽速整合资讯并对外公布。他并指出，事件爆发第一时间，自己就在立法院要求食药署建立资讯专区以及定期公布机制，这也是中央应负起的责任。不过，沈柏阳也质疑，蒋万安已在要求中央召开国安会议，自己却长期未出席台北市食安汇报，显然是双重标准。
5: 我们看到的资料是，上一次他在食安会议的时候已经是2024年了，所以缺席高达70%以上的食安会议，那这样就是双标嘛，不断的跟别人讲说必须要开会，结果呢，在台北市面临食安问题的时候，自己却不参与会议，哦，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双标，哦，这样的一个哦对人民不负责的方式，显然是被保护得太好了。
3: 另外，蒋万安日前以伏地魔形容议员大量所资。沈柏阳批评议员依法所资监督市政是天经地义，蒋万安以情绪回应质询取代提供文件，这种傲慢人民不会接受。蒋万安则回应，部分议员大量报复性所资已让基层公务员承受不住，他身为市府大家长，有责任替基层同仁发声。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关注财经焦点， 台北股市在昨天出现雪崩式卖压，在台积电法说会之后股价重挫，以及 AI 概念股全面走弱之下，中场暴跌 2953.71 点，跌幅 6.47%， 收在 42671.27 点。

0: 跌破季线，也写下史上盘中及收盘最大单日跌点记录。前天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1: 受到人工智慧 AI 概念股走弱拖累，美股主要指数16日全面收黑，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4.29%， 亚洲股市也同步承压，台股17日开盘即跌破45000点，随后跌势持续扩大，中场下跌2953点，收在42671点，不但跌破季线43525点，也改写史上最大单日跌点记录，成交值达新台币1兆2129亿元，继上周重挫1426点后，本周再跌2683点，周线连二黑。其中，全指股成为杀盘重心。台积电法说会虽缴出优于预期的第二季财报，但股价卖压沉重，尾盘再遭超过9000张大单灌压，中场重挫180元，收在2290元，跌幅7.29%，创下历来最大单日跌点。联电、国巨、南亚跌停，联发科、台达电跌幅也逼近9%，三大法人合计卖超2617.15亿元，其中外资及陆资卖超1890亿元，刷新史上最大卖超纪录，自营商卖超821亿元，投信则逆势买超95亿元。分析师龚宏斌指出，股市大跌主要有三项原因，包括融资余额偏高导致筹码松动，周五原本卖压就较重，以及市场再度浮现 AI 泡沫疑虑。不过他认为 AI 泡沫议题并非这波下跌主因，更重要的是大盘涨多后的技术性修正与筹码清洗。他说，
2: 刚刚这些下跌的原因哦，都没有听到产业的问题哦，没有什么特别产业的问题哦，因为其实台积电的法说会大概讲到哦，在这个 HPC 哦，就是在 AI 的一个部分成长的力道还是蛮强劲的，产业既然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的话，那涨多的修正其实我觉得接下来还是会有可以往上去做挑战的一个机会啊。
1: 龚宏斌表示，虽股市大跌，但仅凭一天走势就认定大盘转空仍言之过早，后续还要观察下周能否重新站回整理区间，若连续两三个交易日都无法收复失土，才需要提高警觉。他也提醒，若今晚美股未能止跌甚至持续走弱，下周一台股仍可能持续下跌。至于市场担忧韩国股市杠杆融资风暴是否持续扩散，郭宏斌认为韩国与台湾产业结构不同，韩国以记忆体与重工业为主，台湾则由 AI 基础建设带动，两者不能直接类比，相关事件对台股的影响主要仍停留在短线心理层面，相信会随时间逐渐淡化。郭宏斌也强调，今年台湾经济成长、企业营收及 AI 需求仍具支撑，基本面并未改变，只要美国货币政策没有出现重大意外，今年台股由多转空的几率仍相当低，第四季表现仍可审慎乐观看待。汇市方面，受到台股重挫、外资大举卖超影响，新台币对美元同步走弱，台北外汇市场新台币对美元中场收在32.288元，较前一个交易日贬值3.9分，成交金额31.79亿美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受到人工智慧相关股票持续走弱以及油价劲扬的影响，美股在今天清晨收盘时受挫，与全球多数股市一样同步回落。道琼工业指数中场下跌了406点，收在52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76点，收在7457点，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361点，收在25520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193点，收在11673点。因为市场对于美国和伊朗可能重返全面战争，威胁霍姆兹海峡通行的忧虑加深，油价在今天劲扬。纽约市场西德州中级原油八月期货价上涨了4.5%，收在每桶82.49美元。伦敦市场北海布伦特原油九月期货价上涨4.6%，收在每桶88.10美元。继续关注国际间的意外消息。 中国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在昨天上午发生山崩事故，有多栋民宅倒塌。据新华社报道，17号山体崩塌现场已经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另外还有34人失联。陆委会昨天表示，我政府向中国大陆有关方面表达深切的慰问与关心，衷心祈愿伤亡能降到最低，并期盼灾区抢救工作进展顺利，灾民能够尽速重建家园，重回安稳生活。陆委会指出，已经请海基会透过管道掌握国人在相关地区的安危，初步了解尚无国人有受灾的情况，政府将会持续关注。先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都已经对此事故作出指示，并且由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墨西哥南部及中美洲部分地区17号发生规模 7.3 强震，太平洋沿岸地区随即发布海啸警报。根据法新社报道，墨西哥的奇亚帕斯州和瓦哈卡州居民以及瓜地马拉及萨尔瓦多的民众都感受到强烈震动，截至目前当局尚未通报有任何伤亡。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地震的震央位在墨西哥的阿基莱斯塞尔丹镇外海约48公里处，震源深度18公里。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在强震之后发布了海啸警报。外媒记者穆吉指出，在墨西哥的奇亚帕斯州首府杜克拉古蒂瑞兹，市内有些高楼建筑出现民众惊慌疏散的情况。当地政府呼吁沿海居民暂时远离海岸，以防可能出现的海啸波浪。中央气象署在昨天晚间10:58也发布了海啸讯息，墨西哥地震可能在太平洋地区引发海啸威胁，将严密监视海啸的后续影响。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决定不再延长因认定中国对香港实施强硬香港国安法所带来的威胁而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显示华府可能恢复对这个金融枢纽的优惠贸易待遇。根据法新社报道，美国财政部17号证实，川普首次担任总统期间于2020年7月宣布的紧急状态已经终止。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欢迎，称美方此举是落实双方经贸会谈共识的重要一步。在2020年，川普因为中国加强控制香港，取消香港享有的优惠贸易待遇，并且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他在行政命令当中指出，中国削弱香港自治的行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异常且重大的威胁。此后，白宫每年都延长这项行政命令，直到今年为止。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港府注意到美国政策出现正面转变，并且期待双方恢复正常的经济与贸易往来。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分析，港版国安法上路之后，让香港社会在体制内寻求民主改革的遐想正式破灭。六年来，香港社会已面目全非，尤其公民社会根基遭瓦解，成为了致命伤。国安法阴影蔓延至世界各地，即使身处民主国家，仍逃不出威权的魔掌。他忧心中国正以类似的手段步步进逼，建议台湾应强化跨境镇压的阴影措施。前天记者饶晨书的专题采访报道。
4: 专题报道，
5: 台湾民主实验室在7月举办2026中国影响力网络年会 CITW， 全球的专家学者齐聚，探讨中国威权扩张的最新趋势以及因应的解方。会后，香港人郑文杰接受专访。郑文杰曾经就读台湾大学政治系，过去是前英国驻港总领事馆的职员，并且曾经在出差中国的期间遭到关押，目前移居英国，今年也代表英国的工党参与地方选举。 港版国安法在2020年6月30日通过并且生效，时逢六周年之际，香港政府在新闻稿当中称该法是香港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分水岭，并指六年来香港的生活环境持续改善，经济表现屡创新高，安全稳定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进而

0: 张香港是近期地缘政治事件的安全港。1990年出生的郑文杰是香港人，他直说2019年、2020年当然是一个分水岭，因为香港社会过去虽然早就不信任中共政权，但是毕竟基本法仍然存有一些法治的素养跟人权观念，所以港人的内心仍然抱持对改革的遐想，期待在体制之内可以争取最大化的民主空间。他解释，民主派议员一直都有跟北京跟港府当局周旋，曾经一度有一些民主化的改革方案，结果习近平上台之后态度渐趋强硬，甚至摊牌表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2019年开始的反送中运动，郑文杰解读这是港人争取真民主的最后一搏，结果迎来强力的镇压。他指出，国安法生效之后，不只熄灭了香港争取民主的盼望，更进一步大规模限缩香港原先仅存的自由。他说，
1: 在国安法之后，特别是他慢慢的加强他的法网，不只是说针对我们这些海外流亡的人，所以所有的自由派、民主派人士，不然就是被关，不然就是被迫沉默，不然就是流亡海外，然后长期被他们通缉。然后这个法律呢，基本上是把它拓展成不只是个人，还有整个组织，还有整个社群。它甚至对于这些他们针对的流亡人士，或是他们所谓的通缉犯、国安犯、政治犯，他们的这些资源网络，包括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亲友，如果是对他们有所支援的话，都会有法律的风险，最高会被审判到入狱7年。所以我觉得他是在建立一个越来越庞密的法网。
0: 郑文杰指出，在没有国安法之前，如果不认同北京的政治框架，顶多就是放弃中国的市场，但如今有了明确的法律规范，等同剥夺自由选择的空间，强迫人们接受这套政治体制。他进一步担忧，现在或许还能够选择沉默来表态，未来恐怕连不表态都会触犯红线，被迫积极地表达效忠中共政权。除了政治环境之外，国安法也从各方各面改造了香港社会。在国家体制上，郑文杰指出，新成立的国安公署直接隶属北京政府，完全不受香港当地的法律约束，他们可以直接把人带到中国审讯。而香港警方内部也成立新的国安处，可以直接调派中国警政系统人力到香港。他表示，等同于是把过往的秘密合作完全公开化。在司法方面，他认为官方已经抛弃许多过往的人权标准跟基本的法治观念，像是审理国安法相关案件的时候，不仅取消了陪审团制度，甚至几乎都不得保释，而就算获得保释，保释期间的言行跟受访自由也被严格限制。在教育方面，因为北京认定社会运动主要的受众跟群体都是血气方刚、对社会保有理想的学生，郑文杰观察，许多的大学学生会都在压力下陆续解散，而针对从幼稚园到中学的学生，也新增了不少爱国教育课程。更重要的是，港府在2020年11月开设了国安处举报热线，郑文杰直呼，这个举动让社会关系的纽带完全断裂，彻底瓦解了香港的公民社会，包括像是香港职工会联盟等等工协会组织、社会民主连线等等民主派政党都纷纷解散。即便没有解散，公民团体也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活动，走向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伪公民社会。不止香港内部社会沦陷，国安法的魔爪也伸向理应保有自由的民主国家。郑文杰在2020年成立了英国港侨协会，目的是希望从海外重建香港的公民社会。他分享，协会内曾经有负责民生议题的同事，他们的在港家人遭到审问，警方向父母说，你儿子虽然有些记录，但还没有到要抓的程度，这种暗示已经足够让父母忧心。他说，
1: 我特别记得他们的表情啊，他们的行为啊，都真的非常的震惊，他们是一直在颤抖，我感觉到他们是极度极度的恐慌。我特别记得他们有些人说，哦，我不在乎，因为我不回香港，我知道我失去了很多的机会，但是这是我的价值，但就算我不回香港，我的女朋友、我的男朋友可能得要回去，他们会受到影响吗？他们会被问话吗？
0: 不止如此，

0: 他还有为朋友的哥哥长居香港，某次迫于压力前往中国，随即遭到问话。对方直接说："我知道你弟弟有跟 Simon 来往，Simon 就是郑文杰。"郑文杰坦言，国安法通过之后，即便是政治立场不同，甚至是不太关心政治的亲友，都可能会因为跟自己的来往而深陷在恐惧之中，就连日常的吃喝玩乐，可能连照片都不敢拍。郑文杰表示，中国这套跨境镇压的系统会以民间组织、新闻社、旅游社乃至地下黑帮的外衣来包装，表面上是经济活动、旅游跟文化交流，但实际上跟中共的利益密切相关。事实上，这类在地协力者并非台湾独有。他示警，中共早在1997年主权移交之前，就已经在香港设下许多布局，而在英国的唐人街也潜伏着以商业、黑帮、律师的铁三角模式所运作的中共渗透网络。不论是近日石板民夫在台湾遭中国籍人士攻击，又或是今年英国审理的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间谍案，郑文杰认为这都是中共政权持续延伸威权势力的手法，而且不只是针对特定的异议人士，更是向全社会提出警告：发言必须付出代价，不要认为在台湾或海外就是安全的。事实上，他们埋藏了很多眼线，握有巨大的影响力。郑文杰忧心，随着时间过去，当港人开始习惯新的政治现实，中共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他观察，国安法下的香港带有极大的警告跟预示性。即便一国两制长期不受台湾社会的欢迎，但是中共仍然会采取类似的行为模式，将同样的枷锁套在台湾身上。他进一步解释，中共惯用的手法是先借由国内立法来替未来的可能军事行动铺垫法源基础，同时，当以法律文字明确化之后，对于中共政权而言，就从能够选择做不做，转变为有义务这么做。换句话说，将会失去原先得以谈判的模糊空间。他认为，不利于台海的和平发展，是值得关注的新趋势。当中国已经能让威权的势力跨越国界，面对台湾内部争议不再及投票或中国籍配偶取得台湾身份证的年限从6年缩短为4年等等修法，反对方批评这样的举动是为中国的界选大开方便之门。郑文杰坦言，中配的议题涉及人权价值，陆委会要求他们回到中国大陆去注销国籍，是让他们陷入人身安全的风险。不过，他也主张一城有主次之分，虽然牺牲部分的新住民权益不太理想，但如果台湾的民主体制已经面临直接的威胁，仍然应该要以保卫国家安全为优先。另外，他以参与英国选举的观察为例，强调不在籍投票很大程度会被操纵，是铁一般的事实。比如，他就多次在家中收到前房客甚至是未闻其名的邮寄投票单，而且不用任何的身份验证程序就可以寄出投票，凸显实务运作上仍然存在许多的风险破口。郑文杰说。
1: 如果中共一直想要透过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上上策。他不需要动用武力，他就是透过金钱，甚至透过这种渗透，透过买票、透过种票的方式来达到的，他一定优先这么做。统战的部门，他可能已经笼络了一大批在大陆的台商或是台湾人的团体，来透过这种方式来动员他们回台湾投票。这个成本已经比较高了，现在连这个门槛都没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于台湾的民主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威胁跟影响。
0: 面对有舆论担忧，台湾立法院沦为过去的香港立法会，质疑从内部修法开始松动民主基础，跟中国政府里应外合。郑文杰表示，不同党派处理对岸议题在手段上可以不同，但理应要有一致的价值观，也就是在健康的宪政基础下保卫台湾的民主制度。他表示，这应当是跨党派的共识。针对未来的发展，郑文杰鼓励台湾的政府成立专责跨部会的小组，来因应中国的跨境镇压，透过整合常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来强化自身应对中共威权的扩张。另外，他相信作为面临中国势力的前线国家，台湾经验也能够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参考。其中，他主张增加执行跨境镇压人士的代价是当务之急，因为这些人现在可能只是被罚钱或坐个几天或几个月的牢，回到香港却可能是英雄式的欢迎。因此，如果希望能够吓阻跨境镇压的行动，他认为增加刑罚或许是值得考虑的方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饶成书采访报道。

0: 新闻最后带您关注乌克兰政府人事异动持续引发争议，数百名基辅民众17号连续第二天走上街头，声援遭免职的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要求总统泽伦斯基撤回决定。面对舆论压力，泽伦斯基16号与来访的英国首相施凯尔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已经听到民众的诉求，将重新考量相关决定。集会进入第二天，数百位民众聚集在总统办公室几百公尺外的国家歌剧院一带抗议，警方在周边架设铁丝网并加强警戒，而示威群众则手持费多罗夫是国防部长，总司令瑟尔斯基要辞职等标语，现场秩序大致和平，但气氛热烈。参与者与年轻人居多，也有长者携带幼童的家庭到场声援。民众迪马表示，瑟尔斯基代表着苏联旧体制，将人民视为可牺牲的资源，而费多罗夫则重视科技与改革，推动无人机发展，希望改变乌克兰，因此他支持的不只是个人，而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向。费多罗夫17号召开记者会坦承，他曾经向泽伦斯基建议撤换瑟尔斯基，但是泽伦斯基拒无意更换。尽管双方在军事改革方向存有不同意见，仍然希望合作，但是他也指控瑟尔斯基阻挠改革，拒绝正视军方决策缺乏问责及管理失当等问题。35岁的费多罗夫今年1月出任国防部长，先前担任数位转型部长，因为推动无人机发展及国防数位化广受支持。自15号晚间传出遭到撤换的消息之后，支持者已经连续两天集会声援。以上新闻是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你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2: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3: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4: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5: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1: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6: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7: 我是海天使映琳。静君，你最近有没有去看一些生态方面的纪录片？
6: 我最近没有，不过我记得上次跟你看的是梁杰德导演的神话之鸟。对，
7: 我最近看了一部叫《神木之岛》，
6: 而且之前好像还有《黑面琵鹭》的纪录片。
7: 对，
6: 总而言之，最近我看大家在脸书分享去看这个生态纪录片的次数变多了，尤其我周围的这些好朋友。
7: 最近其实有一个小故事，
6: 是
7: 就是《神木之岛》的导演啊，听说他第一场没有人去看
6: 啊，
7: 他很内疚的在网络上 FB 上面啊，跟大家道歉，他没有尽到这个行销啊，然后推广啊，宣传的责任，导致说都没有人知道这部片要上片了。我跟你讲，我还真的被打到了。
6: 所以你就是
7: 我马上就买票去看了。
6: 其实我发现哦，当然很多生态片导演、纪录片的导演，他们会觉得说要上大剧院卖票这件事情是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你上剧院总有一些票房的压力嘛，
7: 对，要收钱嘛，那播映一次出来总是要回本，
6: 对。
7: 可是就我们所知，纪录片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难有回本的这个概念，
6: 是啊，就不像是好像你拍了以后去各学校巡演或者各机关，现在环境教育、
7: 那个、钱也不多，
6: 对。但是如果真的要把这个片子当成一般娱乐电影、剧情电影，然后放到那个电影院去播放，那个如果卖座惨兮兮，其实真的是也蛮难堪的。
7: 不，我觉得啦，近年来不要说我们，因为我们特别关心，还有我觉得数量上面来讲，现在纪录片也越来越多。因为就看着国外也有很多的纪录片在不断的被大家播放，然后在国内也有很多的新锐的导演，他们愿意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做这种很实况的展演，而不是说只是在棚子里面就拍影片这样子。
6: 是，因为我们知道拍纪录片就动物纪录片。

0: 纪录片的那种
1: 辛苦，
0: 对，要克服的
1: 那真的是 by chance 的，就是哎，有机会才拍得到，没有机会就
0: 不
1: 行。
0: 动物演员啊，他对不对？所以我要去那里，
1: 动物跟小孩最难拍。
0: 对，没错。而且我自己从小就很喜欢看那什么国家地理
1: 动物
0: 频道，
1: 是不是？
0: 对，动物频道的一些片子，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欢啦。所以如果说有这个机会去看生态纪录片，我是还蛮愿意的哦。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跟这个生态纪录片有关。那我们在进行我们的访谈之前，也先请我们今天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2: 海洋问题大考验，
3: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张宏杰。大家知道鲸豚在陆地上还有哪些动物是它的亲戚吗？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建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是生态纪录片的导演张宏杰，张导。张导，请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宏杰导演。
1: 哎，宏杰好年轻哦。
0: 没错，
1: 对啊，但是他愿意来拍纪录片，让我真的有点好奇，因为拍纪录片真的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跟精神。我想请问一下宏杰导演，你原来学的是什么？怎么会想到要来拍这个生态纪录片呢？
3: 我原本学的其实就是广播电视学系
1: 哦，
3: 所以其实做纪录片应该就是原本这个科系的一个选项，但是比较偏冷门这样子。
0: 对啊，因为我们知道导演可以拍的纪录片种类实在太
1: 多
0: 了，有人文的，有历史的啦，然后当然自然也是。为什么会选择自然？你是平常就有在接触大自然吗？
3: 我觉得我本来就是喜欢看生态纪录片，但是你跟我说未来要做生态纪录片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没有想过的事情。
1: 哦，
3: 嗯，所以当时是其实是一些机缘巧合，就是有一些机构在办一些跟生态机构的媒合活动，所以我才认识了鲸豚协会。
1: 哦，
3: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我才发现，台湾有鲸豚吗？或者是有在做鲸豚调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
1: 所以在这之前你都比较少接触到鲸豚的这个相关讯息。
3: 就是如果说我鲸豚大部分可能是看 Discovery 这种节目绘本，然后我会知道
1: 都一样
3: 知道世界上有鲸豚但是你跟我说台湾的鲸豚呢，台湾有多少种鲸豚，台湾的鲸豚过得好吗？这个是
1: 我到哪里去看？
3: 对，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1: 这真的我们自己要汗颜一下海洋教育做得不够普遍
0: 不过这也表示说，虽然导演是拍摄影片的专业，但他在没有接触自然之前其实也是还对这些事情是一知半解，所以从
1: 一张白纸
0: 从门外汉然后知道自己要拍摄这个主题再去了解它，那这个门槛会很高吗？或者说你要做些什么准备呢？
3: 我觉得这个就是错中学。
0: 错中学
1: 怎么讲？
3: 当然就是你一直拍，然后你去修正你自己对于这个动物的不了解的不足，然后还有就是你对于现行的一个台湾不管是法规也好，或者是这些救援的单位也好，他们要怎么去做这些救援或者是保育这些事情，你也是要从零开始学，
1: 就是从以前通通都不懂，包括说鲸豚的生态呀，也许只是一知半解这样子，然后开始从事。所以宏杰，你有谈到就是你是因为接触到鲸豚协会，
3: 是
1: 那鲸豚协会就是给你很多的帮助，那在开始的过程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很困难的地方？
3: 应该是我们先回到推估，就是要拍一个生态画面这件事好了。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是你知道动物在哪里，动物什么时候出现，那你要怎么样去找到动物？
1: 我的主角都不在，
0: 那是你的目标。
3: 然后你找得到之后，你要拍得到它。所以一个要么是你跟它的距离，要么是你的设备的距离。
0: 也是哦。比如说我要拍黑熊，我可能要知道黑熊会出落在哪一个山里面，然后它在作息的时间是什么。看到它的时候，如果距离，因为它很危险，所以我可能设备要远一点，我还能拍得很清楚。所以你们鲸豚其实在海上，你们要等于说蹲守在它可能会游经的地方，然后设备还要能够清楚的拍到它出没的样子。
3: 所以我们说先追求拍得到，那下一步是追求拍得好。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门槛。所以我们看到生态纪录片最终它挑选的很精彩的画面，就是前面的 这些法则结束最后筛选的成

0: 过。
1: 哦，大概要拍
2: 多
1: 少多
2: 久
1: 、嗯、然后才能够精简成多少的画面。
0: 哎、欸、我们以前常常讲说，就是我们在学纪录片的时候，老师会说，哦，纪录片就是一个30个小时，你可能才用一个小时，嗯，这样。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对于人文。嗯，那对于生态，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
1: 更多
2: 2到3倍，
0: 可能60到90。你可能就是，如果是追求很精致，对于动物的行为这件事情来说，嗯，它花费的时间非常久。
1: 嗯，我自己用想象，我也觉得拍这种生态，
2: 因为毕竟我们两个也是学新闻出身的，
1: 对，一定比那个人文的要辛苦一点，因为人文毕竟它就是固定在那里，
2: 人是可以沟通、可以讲话的。
1: 那些
2: 是鲸豚，你没有办法抠它。哎，那个我今天要拍，麻烦某乡
0: 公读生，我给他500块也不会理我。
1: 对，就是说动物园的公读生没有不可能的，所以你要拍得很精彩，然后不是拍到而已，还要把它拍得好，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
2: 其实我想让红姐介绍一下，她第一部就是拍鲸豚的、这部影片的主题跟你想策划的一个方向模式。
0: 欸，我第一部其实是在大学的时候
1: 哦，
0: 然后那时候是拍鲸豚协会有个叫做向哥的人，那他是专门做所谓的鲸豚搁浅专员
1: 哦，去救援鲸豚。
0: 那这个搁浅专员就会包含就是活体跟死亡的海豚，
1: 没错。
0: 对，那每年台湾目前会有157起的搁浅事件，所以他就会到现场来处理这件事情。
2: 到底是谁在处理？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很有趣的事情。那在当时的鲸豚协会编组比较少，所以向哥基本上是全台跑头头，然后专门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物的职业很有趣。
1: 没错，
2: 全台湾只有他说，我是专门救鲸豚的。
0: 对对对，他们前面也有啦，只是他是任职最长的，就是这个职位其实蛮辛苦的，所以前面的好像就是2、3年，
1: 流动率很高。
0: 对，流动率很高。嗯，然后呢，所以我后来，第一部的鲸豚的故事其实是一个职称，所谓的职涯，然后跟鲸豚有关系为主。
1: 是，
0: 可是到了第二部，大概是2022年的时候，我就是以一个探讨现在的离岸风电跟中华白海豚的一个关系，然后借由我们现在台大的杨伟成教授的对于声音的研究，然后来讲这件事情。
2: 哇，这又是另外一个更新的议题。
1: 其实我发现红姐还是有循序渐进。她在大学的时候算是透过人，她是鲸豚救援的人，这个人来认识这个工作，然后认识鲸豚，然后到后来接触到这个离岸风电对于中华白海豚的伤害，其实有个循序渐进，我都离不开就是鲸豚这个动物嘛，那现在拍鲸豚中华白海豚这个议题，其实在台湾也炒过一段时间，那时候你在拍这个片子，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或是它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辛苦的就是找不到白海豚，
1: 数量真的不多啦。
0: 在我大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他们给我的数量当然是70到80只。嗯，然后当我要回来拍第二部的时候，大概说，大概50只左右。
1: 哦，反而变少。
0: 对，所以你就想，这个期间大学的时候大概是2014啊，再来重新拍，其实也才大概过了6、7年不到的时间，那的数量就明显的下降。
1: 真的，
0: 那这样的下降变成在当时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没有想拍白海豚，对，其实我没有去做这个影像的记录，然后所以当我要拍第二支关于白海豚的时候，你就要
2: 糟糕了，
0: 出海然后去找白海豚，然后你就发现数量变少了，然后你要看到白海豚，要拍到白海豚这件事情变得更不容易了。
2: 对，那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那个风机的这些影响嘛，好像你在拍摄的时候，你会不会受到这种在风机范围内的一些阻碍？
0: 我觉得风机范围内的阻碍其实并不会对于人其实有影响，那它影响可能会是像是渔业，他们有一些工程的范围会影响这些渔业他们原本的作业，但是对于我在跟着这些船，他们是做海上调查，所以他们有一些固定以中华白海豚出没的这些算是热点的地方做调查，所以就其实并不太会影响。但我们主要看到影响是说，为什么往年在这个地方看到中华白海豚，但是今年都看不到，那今年有施工的地方，为什么海豚都不见了？
2: 哇，所以纪录片真的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一个 一个记录过程。
1: 对啊，一个工作，就是如果不透过他们的这个纪录片的摄影的影像啦，然后呈现的事实啊，其实我们很难去了解到在海上的这些动物，他们
2: 这些生物的变化。嗯、
1: 对，尤其是在离岸风电，而且大家希望再生能源可以发展的时候，其实在台湾各地。这个风机是越来越多，真的是我去海边看，真的几乎到处都有。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拍摄之后，是不是也有一些感想，就是说因为好像发展再生能源是个趋势，但是我们动物保护，尤其是中华白海豚，它数量这么少了，不到100只了，那是不是导演在拍完以后有一些感想呢？
0: 我觉得感想当然就是你会把绿能这件事情跟现在我们药店这件事情有一些连结，但这个连结你就会发现，就是回推到鲸豚从大概一两百年前大量的消失，然后到现在我们用风电需要风电这件事情牺牲鲸豚的权益，你就会很明显的知道，就是人在不同的需求跟欲望的时候会一直影响海洋生物。那只是说我们换一个方式，换一个我们需要的东西，然后去剥夺他们不同的东西。几百年前我们要的是鲸鱼的肉跟它的蜡烛，那现在我们要的是它的家的那块地的空间，所以现在是剥夺居住权的问题，又不太一样。
1: 以前是生命权，因为人类要吃被剥夺，现在是我们想要用它住的那个环境来改变，
2: 我们连住的地方都要抢了。
1: 对，所以其实真的从导演的这番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动物没有办法帮自己发声，
2: 对，
1: 所以只能透过我们来帮他们发声，所以拍摄海洋生态纪录片确实有它的必要性。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会儿，我们下半段节目呢要再继续跟导演来讨论他最近呢有拍摄一个主题跟我们之前介绍的一个生物有关，非常的有趣。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言语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林。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是张宏杰导演，那他之前拍了很多关于鲸豚方面，人与鲸豚方面的一些接触以及这方面的职业。诶，宏杰，你一直只想做鲸豚的纪录片吗？
0: 还是你有新的目标？
2: 其实做鲸豚纪录片很累啊。
0: 对，
2: 我上一段节目有讲嘛，就是应该说鲸豚它是在海上，然后再另外一个是搁浅，
0: 嗯，
2: 所以它是全台都会发生，所以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奔波跟不确定的
1: 东西。真的
0: 真的
1: 哎，要出海或者是去海边，然后还不一定看得到，
2: 对，
1: 然后或者是看到的都是尸体。
2: 所以那时候我在新闻上看到了另外一个海洋生物，让我想说哇，这个生物应该是乖乖在原地不太会动的，就让我觉得诶，好像可以开启我另外一个海洋生态的篇章。
1: 是什么？
2: 那这个就是大家既陌生但有听过叫做后的这个生物。
1: 嗯，这是之前几集我们有找过那个
0: 后博士，
1: 后博士
0: 来跟我们
1: 来谈的，来跟我们谈后，有学问的鱼。
2: 没错，
1: 被你看到你觉得诶，这只应该乖乖的待在那儿，
0: 因为笨笨的、啊、还有一个盔甲，然后那个脚又慢慢在那个沙滩上爬，所以你会觉得诶，我要拍摄它至少不用像追鲸豚那么辛苦了。
2: 对啊，
0: 你真的完了。
2: 我可能追鲸豚大概只要花十分之一的力气看后这样子，
0: 就
2: 慢慢走就好。
0: 事实真是如此吗？
2: 诶，事实超乎我们的想象这样子。先说就是因为我在大概几年前的时候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诶，台湾基隆的海科馆有在养
0: 富裕
2: 后这样子、那这个后是从金门带过来，然后那时候才想起来，就是很久以前就是我的老师洪春秀导演他拍过山海经，讲金门、对金门的后七地消失这件事情。
0: 对，
2: 所以那时候他们在讲台湾其实有后有人在富裕的时候，我就觉得诶，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被更广泛的被关注，所以我才开始做一些台湾现存的后的基本的科普知识，然后跟这个了解他们这个计划到底想要做什么。
0: 嗯哼哼，
2: 所以这个延伸就是变成说，诶，我觉得好像台湾还有一个他们说就是仅剩一些小小的后族群。
0: 嗯，
2: 那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好像是一个你知道生命的小小火苗在那边继续撑着这件事情、
1: 找出它的奥秘。
2: 对，
1: 到底怎么生存的，
2: 就觉得诶，这个动物大家好像有一些记忆，但是你

0: 又不太认识他，可是他还有一些族群在这边努力的生活着，所以就觉得，那我是不是可以来拍这个生物，然后又加上我前面想他不太会动这样招牌。
1: 对，我们这边帮听众朋友稍微因为想可能大家没有听前面节目，对后可能不是那么认识，后我其实真的是有活化石之称，它在地球生存的年份已经有4.8亿年了、然后呢它的形状呢大概就是上面有点像那个半截的这个安全帽盔甲，手上有一个长长的尾巴，然后下面就是很多的腹足哦，然后呢它是主要生活在沙滩然后浅滩跟浅海中间生活的范围内哦，其实它虽然可以生存很久，但因为沙地被破坏，就自然的这个坡地被破坏以后，因为现在好像台湾西岸也就10%的自然湿气，
2: 自然栖地，
1: 对，自然栖地，然后所以它现在主要生活是在金门跟澎湖这两个离岛，因为人工建设没有这么多，所以也就是说后会面临生存危机，濒临危险，就是人类的建设跟破坏了。
2: 进军快要可以帮明哲去讲课了。
3: 对，
1: 我想简单介绍，大家听众朋友可能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导演会选这样的一个，因为他现在还有小小火苗，因为他只是濒危，然后在金门你还是可以看得到，你还是可以捕得到，那也有人在做富裕的行为啦
2: 那所以那像洪杰来讲的话，你开始对后有兴趣，那从哪一步开始？你看你只是知道有后这个生物，那你要怎么开始拍？对，这角度，
0: 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些变化。就是在我们讲说纪录片你一开始会写一个简单的故事，但这个故事会随着你会发现这个故事有一些结构上的问题，它成为一个影片有一些不足或者是可以更精彩的东西，你就会去再想办法找更多的元素。所以我们从原本一开始是打算只记录基隆这边做的富裕的
2: 后的富裕工作，
0: 对，他们就是把后带到学校，然后让这些小朋友有机会一起来照顾这些后孵化，然后最后野放。但是我想说这个其实会拍久了会有点像活动记录，
1: 对，真的耶，小朋友的课外活动。
0: 所以呢后来我都想说那哪一些人是跟台湾更在地的富裕有关系的，所以我后来就是找到了嘉义的苏老师，
2: 苏盈天老师，
0: 苏盈天老师，然后那边有一个中南部后的富裕中心，然后称为后宫。对，我也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很
2: 棒，真的谐音梗，后真是太，
1: 或者是谐音梗王，真的我真的觉得
2: 对。
0: 然后也因为这样，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后博士跟就是苏老师他们其实在大概10几年前，其实就有在做嘉义的这些栖地调查，那时候发现小后，但是中间其实已经10几年没有发现了。而在我刚好拍摄的前几年的时候，刚好他们又开始在嘉义的这个潮间带又发现了小后的踪迹
1: 啊，真高兴哎！因为其实野放不太容易长大呢。
0: 但是他们发现了之后，其实它的数量非常少，就是大概个位数。但也因为这样，我就开始跟他们一起进入了那个潮间带进行调查。
2: 也是一个辛苦的工作。
0: 对，所以就会颠覆了我原本以为找到后非常容易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有去过金门的朋友或者是澎湖，那是它就是沙滩，很简单，你就是鞋子往下走几步就到了沙滩，然后后有可能就在那个潮间带出没。
2: 对，
0: 但是如果你要跟苏老师还有博士一起进入就是所谓嘉义的海
2: 边
0: 潮间带，它其实在红树林里面。
2: 天哪，我听到红树林，
0: 它必须要先坐船，然后在西湖里面开到中间的那个滩地，然后在那个滩地里面再走一些像是泥泞的红树林地，然后再跨过一些养科棚坏掉一些竹筏这样子，过五关斩六将，然后最后才能进到就是那个后仅存的一个小小的栖息地里面，然后
2: 去找后。这是怎么找到的啊？
1: 对啊，后也还蛮厉害，找到这个地方哦。
2: 后很厉害，但人怎么知道要过五关斩六将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找？
0: 我记得那个好像是10多年前有渔民跟苏老师通报，
1: 说他在那
0: 里才知道那个地方可以找。
1: 是，
2: 要不然那么多其实你要想象那种科棚被丢弃的地方，
1: 知道
2: 基本上是一个大垃圾桶，
1: 真的很
2: 大垃圾场这样子。
1: 虽然就是等于有一点点浅浅的海水，然后沙滩，然后一堆的乱七八糟的科棚在那里，那何况上面还有红树林。
2: 对，
1: 红树林虽然不高但是很多啦，
2: 但是要越过这片
1: 红树
2: 林本身就是很大的困难点，
1: 所以这样子披荆斩棘的到那么狭小的一个
2: 后的，你看到了没？
1: 对，看到也是就是个位数的那几
0: 个位数，然后它大概看起来应该有
1: 多长，
0: 3-4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地，
2: 后面。

0: 有那么大，
1: 对，但是就会可能就是最少三个人，最多可能七到八个人在那边找候。
2: 天哪，那一个人分配就要分配一个篮球场了。
1: 对，所以他们是可能会把它变成就是切成两半，然后每一次调查就是一个部分这样子。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因为我们是拍摄，所以我们还要拿着脚架扛着机器然后一起进去。
2: 对，他们如果分很几组，你们也不可能那么多人，到时候你们怎么那时候拍摄怎么分配呢？
1: 所以我们那时候拍应该是说我们有吃到时代的红利，就是我们现在有空拍机。
2: 也对。
1: 就是你会知道其实我们在讲这个红树林的这个潮间带，它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那个泥泞非常的深。
2: 对。
1: 然后再加上那边有很多的养科，所以他们在这几年也因为就是嘉义那边港口建设的关系，所以有很多的淤积，所以改变了他们当时应该说现在那个后存活的那块栖地。嗯。所以博士跟我说，十几年前这个栖地其实只到了他的脚踝，但是现在我们进去都会伸到你的膝盖。所以其实要走路都不容易，
2: 就是烂泥沙堆积的越来越多了，
0: 走一步就把脚拔出来。
1: 所以我们会知道就是拍摄的时候要抓很多的角度取景。但是你有想象，就是因为大家都在泥里面走路，所以你要超过它绕路，其实这件事情就不可能。
2: 真的。
1: 所以变成我们拍摄的时候要么就是要提前到波斯他们要的路径，要么就是后续就是用空拍机来捕捉不同的角度的话，
2: 因为行动太困难了。所以本来
0: 感谢现代科技，
2: 所以原来以为坐船到茫茫大海去找那个中华白海豚很困难，就没想到有固定栖地的后拍摄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不对？
1: 对，所以我发现找白海豚跟找后是一样困难，一样是那么大的范围，然后要找算起来的比例就是那么的小。
0: 因为小后真的好小哦，一个十块钱铜板，你要在那么十个篮球场大的地方去找到一个，
1: 没有十块钱可能还有更
0: 小，已经很大了。
1: 对对对，已经很大，
2: 十块已经很大了，哇，
1: 大概一块左右而已。
0: 天哪！
2: 有，就刚刚有讲到说，除了在金门、澎湖可以看到比较成年的后之外，其他的在台湾西海岸看到的后
0: 都
2: 是很
0: 小的，
2: 对。
0: 对，
2: 所以呢，表示说他也没有长大的机会。我们要让这个后继有人，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间，对不对？
0: 所以那这样子，你拍到了没？
1: 有，其实我们有拍，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运气好拍的，是我们一样用数量来天数来换取我们拍到的，
0: 用时间换取这个。
1: 对，所以呢，一年可能会有大概我记得是六到八次左右的栖地调查。对，然后我们可能一年就去了五到六，第一年可能去比较频繁五次，然后第二年可能三四次这样子。
0: 哇，
1: 然后今年也还有去，然后今年我去的第一趟就有看到了两只。
2: 哇，好兴奋啊。
1: 一只是博智找到的，然后另外一只是我在那边拍空景的时候爬到我脚边，然后我说这个是不是后，然后就看到了。
0: 你变成后宫之选了。
1: 对。我想说拍久了你就会有机会来跟他们偶遇。
2: 这我就发现是赏鸟一样，赏了久了好像鸟就会特别容易让你看到。对，但洪杰这到底拍完了没？就是这个后纪录片我们拍完了没？什么时候大家可以看得到？
1: 我们现在已经是在后制期，
2: 后制期，
1: 然后跟有一些画面的补拍，是我们预计可能应该是最快是年底，那比较慢一点的话，可能是明年初的时候会就是正式的公开发表。
0: 可是其实这中间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很想问，我相信很多人也很想知道，那你的资金到底从哪来？
1: 我们的资金其实以现在我的每一部片来说，我可能第一个就会找国艺会做申请。对，这个是普遍纪录片工作者第一个比较友善可以找到资金的地方。然后再来是因为我有去做其他的提案，但其实没有拿到钱。然后后来其实我们在网络上就发起了一个大众募资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就是跟其他的募资有点不一样，就是因为我在这个单位其实并没有做一个实质性的回馈。就是比较像是大家愿不愿意用一个赞助，然后你挂到感谢名单这样子，但其实并没有其他的比较
0: 没有什么回馈，
1: 对，没有明信片，就是没有类似邮寄跟实体拿到物品的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就是发起一个比较像理念募资的概念。然后最后我们也有找到最后的二十万的这个资金来，就是完成我们后制的一些经费上的补助。
0: 不是听说你们写了一些奖项，得了一个很棒的奖。
1: 我们是先，应该是说纪录片它会有一些阶段。那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看到一些比赛，然后觉得好像很适合，然后刚好它三分钟，所以那时候我就

0: 当然也希望有机会能够看到这部片子，马上就可以，就
1: 是红姐会邀请我们去演。
2: 说起来，其实原本预计应该是两年就拍完，结果从2022年到现在，
3: 事情总是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
0: 对，就是后真的不太好找，所以后的宝玉也刻不容缓。那么最后一分钟，我们来请红姐回答她一开始所提的那个问题喽。
2: 好。那我们前面问的这个问题就是陆地上的动物哪一个动物是鲸豚的远亲，那答案就是河马。
0: 大家猜对了吗？那么今天谢谢红姐来跟我们分享她拍生态纪录片的过程，非常的精彩，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声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刘秀仁建筑师，我在我这几年之后，我才可以慢慢比较清楚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在学建筑其实不是只有做美而已，而是真的是照顾到每一个人的生活。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是叶城联合建筑师事务所主持建筑师，同时也是新北市建筑工会理事刘宪文建筑师。他始终相信建筑不只是空间的设计，更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文化与纹理。多年来，他将文化融入建筑创作，在嘉义的建案，他结合在地的生活文化，也提醒我们都市更新若缺乏文化思维，许多珍贵的文化记忆可能就此消失。此外，他更受到外交部的委托，参与加勒比海的建设计划，让台湾建筑走向国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刘宪文建筑师，他如何用建筑延续文化，刻画城市纹理，让每一栋建筑都成为土地故事的一部分。

0: 因为现在会觉得其实在台湾更新后很多活动跟很多的记忆都不见了，我比较喜欢把本地的文化带进来自己的设计，每一年成长就有不一样的感触，所以其实不会有一刻是让自己觉得满意的。
1: 那你的建筑作品常会谈到都市的纹理跟地方文化，所以你很重视不管是都市的纹理或是地方的文化，不只是这个建筑漂亮而已，这两个内容都要涵盖在里面是吗？谢文杰主
0: 席。对，因为现在会觉得其实在台湾更新后很多活动跟很多的记忆都不见，就好比说我们现在自己在做都会去跟原地主讨论，因为其实现在都更有很多的问题是原地主可能会在原地消失，因为他的房子可能量比较小，他分配后等于没房子。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分不回，所以他就只能拿钱走了。但是他拿钱走了那之后，他又没有办法去别的地方买房子。其实我们现在自己在做，我们都会很希望规划到一个数量是原地主都有办法保留下来
1: 他自己的房子。
0: 对，
1: 看那个房子他都会想说地主保留户啊。
0: 哦，那就是大地主。但是因为像现在很多台北市有一些，譬如说我们最近做的那个案子是他只有5坪的土地，
1: 5坪
0: 的地，所以他分回来的房子只有12坪，12坪再扣掉车位其实他就没坪数了。
1: 对，
0: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跟建商讨论了一个策略，就是我画了一个最小坪数的给你，但是他就不

0: 不带车尾，所以他就再分回去他原本的12坪，
1: 所以他有地方住就
0: 对，所以平面就会变成是不好规划，因为可能有一些楼层比较小坪，有一些楼层比较大坪。我还是很希望就是在这样的规划案子上，我都很希望是原地主可以留下来。
1: 因为我们现在在看到很多的原地主，如果他的坪数不大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住在那里了。
0: 台北很多都跟就是没有办法持续前进，是他们分不回去，他们也没有钱来补这个面积。
1: 那我干嘛都跟？没有都跟我还可以有地方住。
0: 对，现在台北市其实很多老房子跟不动的原因是这样。
1: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原因。
0: 所以我们会希望这样的东西可以保留，至少人保留下来，文化跟生活记忆其实都可以保留。
1: 难怪呢，这个地方文化跟都市文理你这么重视哦。好，那在自己本身的一些的建筑作品呢，其实还蛮多有故事的哦。在苗栗的后龙有自地自建的建案，融入了道卡斯族的文化，这个算是一个原民文化吗？
0: 我就是道卡斯族。
1: 哦，所以道卡斯族就是平埔族吗？
0: 对，这是一个平埔族在苗栗的一族。
1: 哦，那你怎么把他们这个石户转化成为一个现代建筑的语言呢？这石户是他们的一个精神的标章吗？
0: 石户是以前捕鱼的。
1: 哦，那个地方。
0: 对，那我们以前原住民他会拿一些石头去砌一区一区，然后会去做捕鱼的。那我们那时候在做那个案子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带了很多，因为其实应该是说道卡斯族的文化没有很多人能理解。对，那因为我们自己是那个族的，我自己在做设计的时候，我也运用了一些，譬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些祭典，有一些旗帜的元素，然后我也是把它融入在这个建筑的立面上去做一些线条的分割。那我们整个案子其实它有点像一个堆砌的石头，它也是算是公共工程。对，所以它可以发挥性的状态会比较大。
1: 那现在你改变之后，他们做些什么样的用途呢？
0: 我们前面有做了一个集会广场，让大家市民啊，其实在这边可以办活动，就呼应到我们可能在每一年的中秋都有部落的文化的活动。现在那个区块是长照的照护中心的办公处，
1: 盖成房子了吗？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前面还有一块空地，
0: 对，空地，然后还有一些遮风，还有一些景观，我们都挑了一些跟就是仿照海边的状态，
1: 保留他们原来的那个建筑的语汇在里头，还有一个。就是三商的餐饮哦，中央的厨房叫做闽富气食的这个观念哦，这闽富气食是什么样的观念呢？
0: 应该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做他们那个案子，其实它是有点像中央
1: 厨房，
0: 对，它是中央厨房，那它要做统一全台湾的配送，那我们希望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出发点，
1: 所以他们都是把调理包全部都弄好，
0: 都做好。对，然后就从这里开始出去，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做这边立面跟整体规划的时候，希望是以一个最圆形的状态，就是我们吃饭啊，可能有一些碗啊，有一些餐盘，那我们把这样子的概念放到立面跟它的平面的一些规划上，
1: 那就是把它的建筑的放在这里，也都放在里头。
0: 对，就是取一个量体的形式，因为中央厨房是没有开窗的，
1: 所有的中央厨房都不开窗吗？
0: 它几乎都不能，就是不开窗。
1: 哦，为什么不开窗？
0: 主要第一个是无菌，
1: 哦，这是最重要的。
0: 对，他们只有一个有关于，譬如说热潮区可能有对外，剩余的部分其实他们就是自动生产线，他们就是尽可能要求是不开窗的。
1: 我第一次知道中央厨房是不开窗的。
0: 对，
1: 在加勒比海尼维斯岛的景观公园，这是一个跨国的设计案哦。这个作品呢，对您来说呢，最大的挑战还有收获是什么呢？
0: 这是外交部的案子。
1: 外交部，
0: 啊，对，它是我们在加勒比海的邦交国。接到这个案子，其实我们自己有点讶异，就想说，哦，
1: 那你为什么去标？
0: 可以，我们没有标，是就是他们来找。
1: 哦，
0: 对，因为那个时候是外交部，他们有一个英国的建筑师做了基本设计，但是因为基本设计做完之后，台湾要去帮他盖出来，但是因为没办法，那个语言没办法沟通，台湾的营造厂没办法沟通，所以我们就会变成是我们那时候要对接跟英国的事务所，然后去沟通，还有跟当地的去沟通协调，然后画一套台湾人看得懂的图。
1: 为什么会找到你们呢？
0: 其实我也不知道，其实那时候收到这个信件的时候，我们有点吓到，想说是不是诈骗，因为是加勒比海，对，我只知道海盗。对，但是那个案子真的比较可惜，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有规划了一面，就是有台湾的参与案子的民众，还有那边参与案子的民众有一面爱心墙，就贴了一个照片，但是真的比较可惜，在做的时候我们没有去不了，因为那时候刚好疫情。
1: 哦，
0: 对，但这个是已经盖好的，
1: 已经盖好了，
0: 对，已经盖好
1: 了。那现在你们有去看吗？
0: 去不了。
1: 为什么？
0: 太远了。 工作缠身，那个飞机差不多要二十几个小时，
1: 这么久，
0: 他要转机三次，
1: 转机三次，
0: 对，还要再坐船进去，
1: 坐的头都晕了。哇，那你们好厉害哦，居然可以把转译的语言都可以呢，每个方方面面都做到了哈，还是完成了哈，
0: 对，还是完，主要还是要让台湾工人看得懂到底要干嘛，
1: 真的很厉害。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草味道的国际饭店跟船体的意象，为什么会有想这种方法？这个是有一个你特别的什么样的想法吗？或是你看到某一个建筑，你觉得哎，台湾之后应该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建筑的一个概念呢？
0: 其实因为那个案子在高雄，
1: 对，
0: 我们一直对高雄的印象就是
1: 港口
0: ，所以我们希望让这样子的饭店跟这样的形式是一个可以接纳每一个旅客的，
1: 有这个意涵在里头。
0: 对，所以因为我很喜欢做外县市的案子，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在外县市可以当度假，那我又可以去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像我现在自己在做，还有台南跟嘉义的，我们也就是喜欢在当地去找一些文化的背景。
1: 所以你的建筑都喜欢把当地的文化跟建筑的特色，还有业主的要求，都把它融合在一起。
0: 对，我比较喜欢把本地的文化带进来自己的设计。
1: 那你谈谈你现在目前的台南，跟你刚才说是嘉义，台南的美食是很多的，它就是一个古都哦，所以台南这个建筑应该比较不能呈现吧？
0: 应该说台南的案子会比较难操作，是因为台南的建筑的量体其实现在大家
1: 不多吗？
0: 对，然后再来是比较现代的比较多，所以其实我们提了两三次给客人，他觉得我们比较
1: 前进吗？还是传统？
0: 旧传统。
1: 那他们的建地有多大？
0: 那个案子差不多在100出头坪，
1: 不大欸。
0: 对，就是不大，因为我们都是做这种比较中小型量体，应该说我自己的工地我都会自己去看，对，所以如果再大一点的工地的话，就可能没办法做这么远。
1: 反而是现在台南这些地方，他们希望是比较做现代化，跟国际做一些接轨，太现代化。可是你们反而是觉得应该要把他们的建筑跟当地的台南的文化做一个结合。
0: 对，因为不然其实有点像台湾的夜市。我觉得在台湾的夜市是你在台北的夜市跟台中夜市还有台南的夜市吃到都长一样。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建筑形态就会变成这样，就像我们去日本，我们可以看得到不同文化不同地区它可能有不同的特别的材料去沿用，可是我们在台湾好像看不到，
1: 好像都是一样哦。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也要一般的业主要接受才行哦。
0: 对，一般业主要心脏比较大颗。
1: 那你有说服成功的吗？
0: 有说服，在嘉义，像我们就是导入一些在住宅，然后我们有做了一些类似顶阿卡这样子的案子，然后让七层楼，有两栋七层楼的，那我们也做了一个顶阿卡，让社区的人，其实不是我们社区的，是让外面的周边人都可以一起进来的一个地方。
1: 哦，他们愿意接受哦？
0: 愿意啊，进基地附近就有一个庙。
1: 哦，
0: 但是因为那个庙业主原本的想法是希望把围墙隔开，但是我去看了两三次，我觉得那个庙在办戏棚演歌仔戏的时候，其实附近都很多人，所以我们就会希望把那庙跟我们的建筑结合起来。
1: 可是万一是庙宇有时候会要拜拜或者有一些祭典的时候，
0: 他就没有进香，他就是纯粹祭神，然后跟附近大家可能种田玩，会去那边乘凉休息，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庙跟我们的广场跟我们的住宅的一部分变成是一个
1: 公共的用地，
0: 也是卖的还 OK 啦，案子卖的还 OK。
1: 这个的业主蛮不错的，
0: 因为他台北下去了，他可能不太清楚状况，所以有被我们说服到。
1: 所以呢，在你众多的作品当中，有没有哪一件的作品呢，让你个人觉得哎非常有感觉，或者是呢感到很骄傲的呢？
0: 其实好说，目前没有哎，
1: 真的哈。
0: 每一年成长就有不一样的感触，所以其实不会有一刻是让自己觉得满意的。
1: 哦，真的哦？那没有哪一个会让你很感动的建筑呢？你自己的？
0: 老实说，目前没有。
1: 表示你的要求很高。
0: 我觉得要等到有一天，像我自己现在会觉得，如果有一天我可以盖我自己的一栋房子，
1: 你自己的房子，
0: 我才会知道我能不能感动。因为早期我们在帮别人做就是装修设计的室内设计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都会就想说，哎，客人怎么这么多问题？可是等到像我现在我自己。自己住的地方是我找我同一批师傅来施工我的地方，图也是我画的，我才可以感同身受业主的想法。啊，原来为什么你们之前会说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啊，因为以前我们不是我们在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感同身受。所以我觉得等有一天我可以住到我自己画我觉得我可以满意的房子，我进去住了，那个时候我才可以知道我到底是感动还是难过。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刘宪文建筑师他认为台湾的设计充满了活力与创意，但仍然在找寻属于自己的文化语言。他分享台湾有独特的生活习惯与生活的方式，如果能够从这些日常出发，就能够发展出真正属于台湾的设计文化。此外，他也从日本建筑当中观察到许多值得借鉴的细节，例如室内普遍设计机械换气系统，反映对居住品质的重视。同时他也积极将 AI 导入建筑设计的流程，建立资料库，透过 AI 自动生成初步图面，让设计团队能更有效率地修改与优化。未来他希望建筑不只是解决居住问题，更能够改善都市拥挤的问题，打造让人住得舒适、生活更幸福的空间。他说，
1: 我觉得台湾设计的建筑算很有活力，但是因为以现在来说，我觉得台湾的作品或者是各方面，其实我们有点可惜，是我们还没有办法去浓缩出我们属于我们自己台湾的特殊的文化。其实解决都市拥挤是我一直在做的，就像我现在自己也在新北，我想要去做一些自办更新，像我现在自己有去做一些资料库的建立，希望可以从 AI 做自动导图，至少有个基本的草图，大家不用改图这么累。
0: 其实你也获得一些国际设计的大奖的肯定哦。那在获奖的作品当中哦，那你希望能够向世界传达什么样的一个台湾的设计的一个精神呢？
1: 我觉得台湾设计的精神算很有活力，但是因为以现在来说，我觉得台湾的作品或者是各方面，其实我们有点可惜，是我们还没有办法去浓缩出我们属于我们自己台湾的特殊的文化。像我们自己其实论心讲，我们参加，即便参加国际赛或者是什么，其实我们很难讲出一个属于自己什么叫做台湾的风格或台湾的内容。对，其实我还蛮希望，像我自己在工会，我也蛮希望，我自己跟我们后辈建筑师都在聊这个，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一代能帮台湾画一条干净的线。
0: 到目前为止啊，你自己本身历练这么久了，你觉得台湾的文化、台湾的建筑的语汇啊，可以用什么样来做个多元的融合吗？其实我们在访问之前呢，就是宪文建筑师也跟我聊到，台湾原先呢是在日据时代，后来呢国民政府来台湾，台湾还有就是一些原住民的文化，这些呢好像都是他们的文化。我们现在看到的台湾的建筑，我们以为是哦，但是你跟我说那不是，它其实是闽式的建筑哦。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1949年来台湾，到现在已经也这么多年了，你看现在民国115年了。
1: 对，
0: 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对你们这个建筑的理念的专业人员来说的话，台湾可以有什么样属于我们自己的特色的建筑呢？
1: 其实台湾应该说在这几年上下，其实有养成出一种新的生活形态或者是一种生活习惯，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新去看待这样子的生活习惯，衍生出自己一套的设计内容。绝大部分我们都是在抄袭或者是在去可能借鉴日本的内容啦。我觉得像我们现在台湾，其实我们生活形态比较尴尬的是我们处于一半一半，我们希望热热闹闹的夜市，但是我们又不喜欢脏乱。对，但是就像这样子的内容，我觉得可以是再靠我们这一代去研发出一套属于自己的一个文化系统。
0: 所以这文化系统找得到吗？
1: 我觉得应该有机会啦，因为毕竟其实这几年台湾业主或者是公共工程接受度越来越高了。
0: 那目前呢，你本身也是新北市建筑工会的理事，所以你也同时也参与了很多的都跟还有老屋改造跟自地自建那您认为台湾未来20年最重要的城市的课题会是什么呢？
1: 解决拥挤。
0: 拥挤在都市会比较拥挤，但是城乡可能会比较疏散一点。
1: 其实台湾一直没有办法往城乡开阔的状态，其实就真的是工作机会，但是其实这几年变化性其实是有，
0: 可以在家里面
1: 对上班或者是对，然后或者是我们可能现在接受的是直播，像这样的工作。其实解决都市拥挤是我一直在提在做的，就像我现在自己也在新北，我想要去做一些自办更新。
0: 自办更新，自办更新的花费会不会比较高呢？
1: 自办更新就是你自己想办法说服地主，
0: 地主不是就自己那栋楼的住户吗？
1: 对啊，可是因为自办都更有一个好处是，可能是你比较能直接面对面的碰到地主，那你可以告诉他们怎么样让城市可以更好。因为我

0: 自己在前阵子有去日本，我觉得在日本做都市更新的时候，我很佩服他们的状态是，他们不是拿容积来看，对，他们每做一个案子，他们会去算整个投报。
1: 所谓的投报是什么样的投报？
0: 就好比说今天我们在台湾是不是出现，譬如说你要缴管理委员会的费用，你会觉得很高，所以很多居民他们更新他不愿意。但是我发现日本有一些案子，他们是在做规划的时候，他们就算好他们几个车位要出租，后续这个钱就是去负担
1: 管委会的
0: 钱，那居民的钱存下来就当修缮费。
1: 哎，这个倒是不错的。
0: 对，这台湾是没有
1: 哦，现目前台湾
0: 没
1: 有。那也要他们的车位够多啊。
0: 其实除了车位，还有譬如说像现在的大家会把那个叫做社宅出租，这个都是可以变成是一个管委会的收入。那这样的案子其实在私人案子是没办法操作的，
1: 所以会比较灵活一点。
0: 对，因为你地主自己做都更的话，他不愿意卖掉太多他自己的持分嘛，
1: 对，
0: 那留在你手上，你又可以去创造出下一笔更新的资金。
1: 哎，这个目前台湾没
0: 有
1: 这样子，
0: 没
1: 有。哎，那我们台湾有很多是留日的建筑师，那有没有想到用这种方式？
0: 我们比较常留日的建筑师回来台湾推的是设计，不是推的是像比较底层的这些规范。
1: 哎，这个倒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因为就是可以想方设法用别的方式来做一些收入。哦，
0: 对啊，
1: 这也是很好的哦。那现代人其实很多人都会追求豪宅跟一些地标的建筑，因为台湾人就地狭人稠嘛，就是都会区都一定是这样的。你看我们现在以台北市来讲，这个蛋黄中心，不要说蛋黄，有些蛋白的部件也都是非常的高价，你都会觉得说天哪，这个在现在年轻人怎么买得起房子。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追求之下，你认为呢真正好的建筑呢应该具备有哪些的条件？其实你刚才讲的那也是一个好的建筑的条件，
0: 算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真的负担量真的太大，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们自己买完别人的房子之后，我会觉得其实现在的房子讲真的啦，一点都不太绿，就绿建筑一点都不太绿，因为其实我们关在家里还是很热。
1: 可是以后那个绿建筑不是要比例很高的吗？
0: 可是台湾现在其实满街都是绿建筑啊，但其实实质上绿的状态很低啊。所以我这阵子很勤着跟日本的施工啊，或者是建筑师去讨论，为什么我们去到那边其实是舒适的，
1: 那为什么回来台湾就不是舒适的吧？
0: 应该是说台湾真的太挤，再加上我们台湾对于一些设备的运用没有这么的要求。像在日本他们是强制每一个室内都有一个机械换风设备，
1: 每个室内就是自己的住家
0: 都有
1: 换风的设备。怎么换风设备？
0: 就是抽风啊，抽换风。所以你室内的温度跟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它会保持在一个舒服的状态，可是这在台湾并不会是标准的设计，但是在日本是标准的。
1: 那我们现在新的建筑不可以用这样子做吗？
0: 没，因为没有这个标准，法规没有的话就不会另外做。
1: 比较多加成本的意思吗？
0: 其实老实说增不了多少，但确实是可以让生活过得更好。
1: 那这样的好的话，为什么在新盖的一些的都更的这些建筑师他们没有把这个方式放进去呢？
0: 就是我们一般建筑师只做到法规需求，然后跟立面设计。
1: 那些看起来是因为你们建筑师要检讨一下。
0: 就有时候我们都会先检讨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在外面看完之后都会想说，像这样子的操作有时候绝大部分也会是业主端，他不愿意投入这个，所以我才会想说我是慢慢想要去导向自主都更，去协助地主去盖，因为毕竟盖完还是你拿回去住啊。
1: 对，没错。哎，这个倒是不错的哈。我们到现在呢这个 AI 啊都非常的盛行，所以你们建筑呢对于 AI 还有智慧的建筑，跟刚才我们讲到所谓的净零碳排，这个慢慢都会变成一个趋势哦。所以呢您认为呢未来的建筑师的角色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在改变了。就像我现在自己，我有可能3/3的工作是让 AI 来处理，
1: 就是他们画图吗？
0: 查法规，做一些基本的分析，做一些基本的资料收集，几乎现在就 AI 处理了。
1: 所以你们的工读生可以少一点。
0: 应该说工读生要晋升做一些实质上的设计，
1: 绘图吗？
0: 对，开始做设计。以前工读生可能要做很杂，做模型啊，做什么，但现在这些都有。
1: 模型也可以用 AI 做吗？
0: 可以啊，它现在 3D 列印，所以其实现在 AI 已经改变我们的任何的做事情的方式，
1: 不用那么劳力了。
0: 对，劳力密集的工作其实有一块已经在 AI 那里，那剩下我觉得我们要透过 AI 去改变我们自己可能长期被抱怨的，
1: 譬如
0: 说低薪，譬如说常加班，像这一些工作，
1: 常加班倒是。
0: 对，像我现在自己有去做一些资料库的建立，也是希望可以从 AI 做自动导图，至少一个基本的草图，大家不用改图这么累。
1: 真的不错，可见那个中生代的建筑师真的改变了很多。
0: 应该说中生代活 在上不上下不下，所以必须要去调整自己的会比较多了。
1: 所以你们有很多的

0: 变革，这是好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刚才你有讲到说呢，有一天也希望自己盖你自己的建筑、
1: 嗯、
0: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已经盖了这么多的建筑，你希望你自己呢能够盖什么样的建筑呢？除了你自己的建筑之外，
1: 比较想要盖一栋是真的住进去的人他是开心，
0: 现在住进去人不开心。
1: 其实多半是绝大部分现在所有的人住进去下一刻会做什么？装修。
0: 对啊，
1: 对，但我希望就是有一个房子是你不需要装修、
0: 嗯、
1: 就是交给你的时候你就觉得很舒适。就像其实我在真的在研究日本，像其实他们的装修真的没有什么装修，
0: 他们总要有一个，
1: 他们就贴壁纸而已、
0: 哦、贴壁纸
1: 然后柜子上去。其实他们不会像我们台湾大量的还要去什么风格啊什么造型啊，
0: 还有什么室内装修，
1: 对，
0: 没有了，
1: 几乎没有，他们生活还是舒适的。这是我现在对于我自己做的个案我都尽可能希望达到这样子的状态，才会是觉得我好像开业十几年有一个转换期，是一个开心的、嗯、
0: 好，那你觉得会接受你这样理念的建商有吗？目前正在说服中，
1: 目前应该没有，
0: 看来你要完成你自己的建筑
1: 了。对对对对对。
0: 好，那如果也想要从事建筑这条路的话呢，新闻建筑师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1: 我觉得大家都会说要有热忱要有梦想，但其实我会比较在意的是就是现实面。如果你觉得你来做这件事情你是知道你自己要什么，然后可以在里面得到什么再来。对、
0: 哦、
1: 如果单纯纯热情或只是纯这一些，其实实在就像我跟学生讲，我很常在大一教学生，我都会跟他们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是靠热情撑着的，其实你可以就是先转系，因为在我们这行其实热忱你没有办法撑过你三四十年。
0: 那你很清楚当你学了建筑之后你很清楚你要什么吗？
1: 我在我这几年之后我才可以慢慢比较清楚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在学建筑其实不是只有做美而已，而是真的是照顾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对，我就想起我大一老师跟我讲，其实他说做建筑或建筑师的人其实就有点像上帝的左手，因为牧师是右手传递一些正能量，但是上帝的左手，因为你把厕所画在东边他就不能去西边上厕所，所以我们可以掌控人的生活，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知道要什么去做好。所以我现在自己在做规划在做设计，我都会尽可能要求自己跟同事是你要画出来的图是你真的会买单，你真的觉得这样子的效益或各方面生活品质是最好的。
0: 每个人的想要求的住的环境也不一样。
1: 对，
0: 当然就是想要就是想方设法，就是说你看看如果你在这里面的话，如果是你住在这个屋子里面你希望有什么样的生活。可是建筑师的角度跟我们一般人的想的角度，包含跟我的朋友他们所有的需求可能也都不一样啊。
1: 对，首先我觉得设计者要先满足自己跟满足他的家人、
0: 嗯、
1: 我都会请他们把图带回去给爸爸妈妈看
0: 他们需要什么，
1: 看他们觉得这样 不 OK 啊，哪边有什么问题、嗯、因为他们如果有问题基本上自己人都不买单了，就不要讨论出来还要拿给客人。
0: 现在的银发族已经多很多了，现在有没有一些建商完全这个建筑可能是 for 银发族来做一个建设的呢？
1: 现在有通用设计，但是专银发族的其实确实比较少、
0: 嗯、
1: 因为其实在台湾这一块的法令不是很健全。
0: 看来这个是各个方面都是要一些的加强的、哦、哇、
1: 啊、
0: 今天真的非常的丰富、哦、非常感谢义成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刘宪文建筑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祝福您，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今天刘秀文建筑师从文化科技到城市的未来，看见建筑不只是空间，更是生活与记忆的延续。祝福刘秀文建筑师，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哦，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之前呢是一直跟听众朋友说就是要到这个宜兰呢去拍摄一些影片呢、啊。那不可否认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宜兰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像上个礼拜呢我们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这个国际童玩节嘛齁。那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壮维沙丘艺术节。
1: 这个想到沙丘艺术节就想到这个是不是跟芙蓉的这个沙雕节有点类似呢？哦，那当然了，讲起来都有沙，但实际上的表现的方式是不大一样的。
0: 对，因为沙丘跟沙滩其实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一个有沙，另外一个有土。
1: 是。
0: 好，那这个活动呢，是从7月18号一直到8月16号，会在壮维的沙丘生态园区来登场。今年呢，是以福岛流沙为主题，而且还邀请了三组国内外的艺术家在当地呢驻地来创作，而且规划了有4场的星夜沙丘音乐会，还有沙丘市集，还有这个艺文手作的丰富的活动。所以在整个夏天来讲呢，哇，宜兰真的是充满了艺术的氛围。
1: 是，那他们的这个表演活动我觉得是可能跟我们之前会想到的、啊、就是会请一些这个流行乐的歌手啊来演唱，稍微有一些不一样啊、哦、那他强调的是一些在地的结合了啊，比方说有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歌手啊乐团啊，甚至于还有这个台语方面的啊，跟这个霹雳布袋戏啊他们的这个结合的啊，所带来一些跨越这个族群跟文化的经典演出。
0: 最主要呢当然也是希望能够凸显啊这个宜兰在地的一个风格啦啊。那在壮维乡呢有在地的小农，还有花东的一些创意的手作，通通都会在美食的市集来展出。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活动都是属于跨界式的，就是你来绝对不是只有东西可以看，一定有得玩，有得这个享受的啊。所以其实在暑假期间台湾各地大概都会有类似的活动的安排啦，那如果呢是喜欢这方面的话，做这样的选择就最适合不过的了。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县市哦，这些首长啊也真的蛮辛苦的啊、哦，为了要这个帮不同的这个地域啊、哦、来推展他们的当地特色、啊，都要办一些活动啊。现在等于活动是为王哈、哦，你要是不办活动的话。感觉好像你这个地方首长就很失职一样了。
0: 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如果要去观光旅游的话一定要有一些亮点啊，
1: 如果纯粹目标
0: 看风景好像已经完全吸引不了大家了。
1: 是，因为那风景大家可能都看过了。
0: 是，那如何让这一些回头客再来，就一定要有一些新的创意在里面。